的这些多糖类的物质，所以在春季春末夏初换季的时候也会增强您的免疫力。那也有很多朋友呢会把它煮水喝，因为它能够润燥润肺。那大家记得煮水的时候啊，一定这个时间不要长，如果是炒菜的话呢，也是在最后的时候把它放进去，因为高温啊会破坏掉里边的这个 B 基因这样一个很好的成分。

0: 我发现了什么？这个是空心菜，也是现在的时令菜。你看现在的空心菜不像我们说暖棚里的菜，它是老的。你看它这个茎啊又细又嫩，叶子啊也是，你看带着水分，非常新鲜的。那这个时候是吃空心菜炒起来最嫩的时候。大家以前吃空心菜可能会把这个根部去掉，对不对？这个季节吃啊都不需要去，就是非常嫩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说空心菜的时令季节。那空心菜给大家讲哦，大家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空心菜当中啊，它的纤维素含量非常多，所以很多恩恩不畅的朋友，你炒空心菜的时候不要切得太碎，保留里边的这个膳食纤维。同时呢，它还有很多的钙质，因为它的叶子啊是深色的，所以它的蔬菜当中的钙含量也是非常高的。那大家吃空心菜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叶子都叠了扔掉了，也是很可惜的。阿姨，现在这个季节还有什么时令菜啊？给我们讲讲。
1: 空心菜，
2: 哎，空心菜，
1: 茼蒿菜，米稀刚上市。哦，
0: 这个是玉米稀和紫米稀两种不一样的，对吧？
1: 颜色不一样，烧出来都嫩的。
0: 大家看啊，我手里拿的是这个红绿姐妹，是我们的米稀，有欧米稀啊，有裸米稀。那这两个米稀呢，其实都是啊，我们说颜色不一样，但它的营养功效呢是非常相近的。米线在夏季的时候呢，有非常好的清热的作用，而且有利尿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夏季如果小便短赤，如果容易上火的朋友，也可以用米稀来炒。那我们居家家常菜经常吃的就是青草米稀、干干蒜末，对吧？那其实米稀凉拌也好吃。那还有我自己家里很喜欢做的就是米稀贴饼。大家在鸡蛋干干米粉贴饼啊，是老好吃的选择。谢谢毛豆阿姨辛苦剥的这个毛豆，你看很新鲜哦，这个毛豆哦，真的这个放在汤里面哦，鲜的眉毛都要掉的。我喜欢放丝瓜吃，对不对？很多有没有也喜欢的这种丝瓜毛豆？桃花流水鳜鱼肥，那现在也是吃鳜鱼的好季节，真的是鳜鱼，你看个个都是壮实的很，里边的肉质啊也很紧实丰富。那我们说鳜鱼里边也是富含非常好的蛋白质，而且脂肪量非常低。那鳜鱼在中医上呢，我们也会讲它是补气血、益脾胃的一个好的选择。那刚刚我们碰到一个亚瑟，刚刚说小孙子就点名要鳜鱼，就想吃鳜鱼，所以特地来买的这个季节最时令的鳜鱼。小龙虾的季节了，这个菜市场里的小龙虾真是个儿大啊，然后颜色也很好看。因为小龙虾呢是低脂肪高蛋白的很好的优质食物，而且小龙虾当中的蛋白质啊是富含非常多种的氨基酸，能够补充到我们人体需要的这样一个氨基酸结构。那小龙虾给大家看啊，大家新鲜的像这样菜市场买回来新鲜小龙虾做清炒蒜蓉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或者说家里有些有酒的朋友会做什么酒醉的，对吧？冰镇小龙虾也非常的美味。哎，给大家预告一个马上就要上市的水果枇杷。那这个呢，我手里的是四川的攀枝花的枇杷。那马上我们江浙沪的东山枇杷也要上市了。那枇杷浑身都是宝啊，我们说川贝枇杷膏当中的枇杷就是用的枇杷叶来做的，但是枇杷的肉当中啊也是富含非常多的营养价值。枇杷肉的这些厚度啊，大家平时吃起来又能感受到它水分含量高，它能够润我们身体的燥，尤其到夏季的时候容易上火的朋友啊，可以多吃一些枇杷。那也可以用这个枇杷来煮水喝，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我也买了今天不少的这个时令菜了。我们说到什么季节就该吃什么菜，也呼吁大家在菜市场选择你喜欢的时令菜。好了，我要去和燕华会合了，我们一会儿见。
1: 又听到在这里你能听到鸟语花香。哎，有首歌叫做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对不对？春天就在我们的鸟语花香里。那这是我们的视觉和听觉，还有一个呢就是文艺刚才一大箩春菜的味道里，我们不仅仅是可以看到春天，也可以品尝到春天的味道了。
0: 所以春天的菜呀，其实也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在这个季节里吃春菜，能够让我们活力和生机从身体里迸发出来，也为接下来的一年啊打好健康的基础。
1: 确实呢，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们的文艺老师，包括我们健康加油站，一起去寻找每一个时令季节独有的味道，相信你一定会发现大自然当中给到我们很多一些馈赠了。那如果喜欢的话呢，也请锁定我们的健康加油站，下期节目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其实啊，每家每户在吃的方面，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就是甜的吃好之后呢，就想吃点咸的；咸的吃好之后呢，就想要再吃点甜的，对吧？在上海话叫直接吃吃，哎吃吃。那真正很好，在我们饭菜当中，今天也是一个甜鲜加上甜鲜两个混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两个产品了。那今天为大家所欣赏也是全新品的首发，这套商品拿到之后我会发现完全不一样，是什么呢？是肉圆加上了铺米饭。说句实话，如果您对于肉圆来说，那你有一个啥细节呢，对吧？你就荡出来滋，然后呢就裹一裹，炸一炸的。今天这个肉圆跟以往的肉圆不一样哦。第一点，它没有加任何的其他东西，它只有纯肉。除此之外，而且是品牌的猪肉。同时这个肉还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猪肉，就是新的这个猪肉啊，它还有咸肉加进去，更加鲜美。那乌米饭更加不用说了，这个季节啊，清明节之后就开始吃到乌米饭的一个时节。乌米饭软糯香啊，那个香气是男竹叶的清香沁入到这边，组合也是非常丰富啊。我们是六加四的一个组合，六盒是我们的肉圆，然后呢四盒是我们的乌米饭。总共再加一起呢是十件单品带回去，咸口有了，鲜口有了，甜的呢也有了，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正常的就是我们喜太湖呢，就是是一个专供五星级连锁酒店的一个供应商，所以我们这个肉圆啊，或者是这个乌米饭啊，都是供连锁酒店的，品质有保障。
0: 哦、是的，那说到这边，刚才我稍微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肉圆的与众不同的点，对不对？因为说到啊，它是一个成品，就是你回去之后加个热，无论是红烧啊、酱香啊、烧汤都很好吃。
1: 对，
0: 那么看看成品之后啊，有半成品嘛，它的一个当中的配料表是不是干净？
1: 对的，首先是我们产品的名字叫喜太湖肉圆啊，我们不是狮子头，我们是肉圆。为什么叫肉圆呢？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淀粉的，配料表就是猪肉、食用盐、然后鸡粉、绵白糖、黄酒、香辛料，完全是没有淀粉加入的，就是纯猪肉，80%的那个鲜肉，20%的咸肉。然后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一下，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专门给常州当地的五星级酒店供货的。然后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然后这一个表面是四个，其实是五个。啊、哦，
0: 五个五整只，
1: 没错，
0: 五整只肉圆啊，半斤。
1: 是
0: 250克的纯肉带回去，对吧？我们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非常漂亮的肉圆，
0: 对对对，
1: 纯手工制作的哦。然后是安徽的黑猪肉，加上那个就是咸肉也是用安徽的黑猪肉做的。你看每个都是这么大，纯手工包制。就是我们吃肉圆，就是平时吃狮子头感觉有点面面的，这个就是用苏州话叫硬香，就是硬香，非常 Q 弹，非常有嚼劲的，全是猪肉加咸肉的那种鲜味。就真的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安徽的土猪，黑土猪嘛，它是跑山的，所以你看这个质地真的是非常漂亮，好的猪肉才能做好的肉圆，而且每个都是手工包制给大家。
0: 对，
1: 所以大家
0: 您在市场当中看到肉圆基本上是小个头的，
1: 对的，
0: 对吧？你就比如说是煲汤啊，包括在很多三鲜汤当中放两个，或者红烧的也有，
1: 没错。
0: 那这个蛮咋做了？你想250克一整盒，
1: 是
0: 平均下来每一个肉圆啊都是纯肉的，有50克嘞，
1: 五十克
0: 的肉圆，你建议大家就是怎么吃？
1: 我建议这个是就是烧汤是最好的，首先是红烧，红烧就是你直接把这个不要放任何的那个，就是红烧，其次就是烧汤，然后这两个是其实是最棒的，因为我们这个肉是非常哪香，用苏州话哪香哪香，就是很
0: 用上海话咋说？
1: 哪印香是怎么说？
0: 这是普通话，印香啊，
1: 哪香哪咋
0: 啊？硬咋？
1: 对的
0: 啊，能硬咋？
1: 对的，跟那个狮子头粉粉面面不一样，狮子头也很好吃，也是粉面的，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肉圆，
0: 就是更 Q 弹。
1: 对的，
0: 对吧？更加 Q 弹。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说了，这款呢适合于比如说是红烧，
1: 对，
0: 煲汤都可以，对吧？
1: 没错。
0: 我们先看汤吧。
1: 好嘞。
0: 因为什么？红烧啊，有那个酱油酱色浸上去之后呢，可能会一下子看不清楚。
1: 是
0: 啊。这个呢，你放在汤当中，哇，这锅汤当中几个肉圆啊？
1: 放了6-7个。
0: 穿好子。这肉圆你看，第一点它的这个形状不规整，
1: 对，
0: 因为是手工来进行这个搓的，对吧？捏的啊，所以它不规整。
1: 是。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它当中纯肉，你看到很多一些肉圆加这个加那个的啊，
1: 全是淀粉。
0: 它可能 也不叫全是淀粉吧，其实全是淀粉比那米疙瘩了，对吧？它有肉吧，有一点点，但是呢有加淀粉的，
1: 没错。
0: 那么你换的是肉的价格买到了淀粉，很多人觉得不划算。还有吃口方面来说，我要吃淀粉呢，我干嘛不吃这种啊，这个面啊，
1: 对啊，
0: 米呀，
1: 对
0: 不对？
1: 是，
0: 那真的很好。这样一锅啊，这个肉圆汤，你平时可以下个饭也是挺好的，对吧？再看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就烧熟了之后，当中那个肉质是粉粉嫩嫩的，
1: 是的，
0: 说明呢，它的肉质啊，就是用的原材料比较好，
1: 纯猪肉。
0: 然后呢，你看啊，它那个肥瘦比，也是为您所这个想到的，
1: 基本上是8:2的一个组合，
0: 8:2的组合，
1: 对的，基本上是。
0: 我尝一口，
1: 尝一下，
0: 我还从来没有烧熟了吧？
1: 烧熟了，烧熟了，
0: 我还从来没有。这个尝到过当中有加咸肉的肉圆，
1: 咸肉，这是我们常州的一个特色，专门加了咸肉。咸肉有是用就是两成的咸肉，也是用黑猪肉给大家做的。
0: 对，我们上海一般加咸肉加在汤里头一顿
1: 咸。哦，一顿咸。
0: 腌猪鲜，你可以加点，比如说春笋，对吧？然后呢，加上这个咸肉。
1: 是。
0: 这个肉圆当中加咸肉还从来没尝到。
1: 是的呀，就是那种很咸鲜口的那种感觉，但又不是特别咸。
0: 我终于了解到一项了硬渣，人家苏州人怎么说？硬渣，
1: 硬虾，
0: 硬虾哦，
1: 对，
0: 是什么概念呢？咬下去确实比上海的肉圆还要这个紧实，
1: 对，
0: 它就肉质很紧实，
1: 零淀粉
0: 啊，然后呢是纯肉，就没有那种面面的或者糯的这种感觉，
1: 对的，
0: 没有，
1: 哎，
0: 它肉拍得非常的紧实，
1: 是没错。
0: 狮子头，你看狮子头也是挺紧实的，
1: 对的。
0: 但它因为是切成了肉丁，所以呢拍好之后啊，它当中空气储存度会比较高，
1: 对。
0: 但这个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绞肉绞好之后，
1: 纯肉的感觉，
0: 整个是纯肉的感觉，
1: 不一样，
0: 确实蛮好吃，而且咸鲜味你不用再去任何调了。第一，它当中为你调好味道；第二，它因为更加鲜香，有多少比例的咸肉？
1: 是20%的黑猪肉。20%的咸肉，但是那个咸肉也是用黑猪肉给大家做的，
0: 所以很鲜，
1: 对，
0: 非常鲜，
1: 非常扎实，
0: 对，很扎实，又鲜又扎实。这个煲汤啊，在烫耳朵
1: 的，是的，
0: 在里面
1: 红烧汤都可以。
0: 那看完我们整个这个咸肉的肉圆，就是咸肉和猪肉这个肉圆出来。乌米饭
1: 是
0: 对吧，也很好。我们快速来说说这个乌米饭。
1: 乌米饭是这样的，是我们江浙沪清明的时候，就清明之后吃的。我们是乌米饭，除了乌米饭之外，这个黑色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么漂亮的黑色不是色素，不是人工色素，是南竹树叶给大家浸制的啊，天然的南竹树叶。
0: 我们乌米饭，不是黑米哦，
1: 对，不是黑米啊，是乌米啊，是我们江浙沪人
0: 是
1: 清明之后吃的一个东西。
0: 它那个乌米饭是用这种糯米做的，
1: 对的，
0: 然后进入南竹叶的这个香，所以它香气特别特别。
1: 是，
0: 然后你看它有点像八宝饭，
1: 对，
0: 对吧？就当中没有加豆沙，
1: 没错。
0: 上头有什么呢？有红枣，包括葡萄干，
1: 然后还有核桃干。
0: 哎，那么大颗的这种啊，整颗的葡萄干，
1: 对的，
0: 还有核桃干。
1: 是的。
0: 这个营养价值也蛮好的，刚刚
1: 关键好吃。
0: 对，刚刚吃了我们这个肉圆之后，有点咸香，说哎呀，这车底下去
1: 米香非常足，
0: 对吧？然后你这两个正好是一顿饭嘛，
1: 对的，
0: 主食有了，肉也有了，你看那锅汤当中你配点蔬菜就可以。
1: 这个就是真的很香的，就是有南竹树叶的香，又有糯米的清香，两种口味是非常棒的，对。
0: 它那种感觉跟八宝饭还不一样。它有一点点甜口，但是它没有额外加白砂糖。
1: 没错，
0: 我看看啊，有没有加？哦，有加绵白糖。来看看它的配料表吧。我们的这个乌米饭，有这个乌米，柠檬水，
1: 是
0: 猪油、绵白糖、食用盐、松仁、核桃仁、瓜子片、葡萄干、红枣片。所以呢，这个保质期是6个月啊，大家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蒸一蒸。就很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当做主食来吃的，
1: 对的。
0: 而且呢，正好是跟粽子啊，咸鲜粽子有得配，但这个时候要吃粽子了。
1: 对，
0: 乌米饭同样也是糯米做成的，非常的好吃。
1: 是，
0: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咸鲜
1: 咸鲜的肉圆，
0: 特别给力，好吧？今天我们组合的是6+4的组合，6盒，每盒呢是250克的这个分量，5只左右，
1: 对，
0: 反正就半斤的一个分量，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4盒的这个乌米饭，带回去，总共的是10件单品，每一份啊只需要19.9元，
1: 对的，
0: 对吧？APP 订购自动内容更加优惠，再为您立省5元，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

0: 吃排骨啊，吃什么？第一点，你要弄起来麻烦，
1: 没错。
0: 第二呢，它那个肉质比较就是粗纤维，
1: 对。
0: 它这个肉质是精选了哪些部位的这个？
1: 我们都是基本上用的安徽黑土猪的那个后猪腿肉。
0: 后猪腿肉。
1: 对的，然后的话是肥瘦比12:8，然后的话是咸肉的说法20%，鲜肉的话是也是8%。
0: 哎，对的。
1: 所以你吃到的都是安徽黑土猪的肉啊，做的肉圆。
0: 它有香味，
1: 没错。
0: 而且它因为当中有20%的是这个黑土猪的咸肉嘛，
1: 对
0: 不对？所以那个鲜味是浸在整个的肉圆当中，
1: 没错。
0: 你肉圆当中啊，你去发现不像有时候肉圆它也鲜，但是呢，它是以比如说是味精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添加剂，让它来进行咸鲜口感。
1: 是。
0: 而我们这个肉圆大家它是天然这种，等于说是咸的猪肉，
1: 是
0: 咸猪肉那个浸好之后，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鲜猪肉的80%。肉圆带回去，上海人喜欢怎么说呢？红烧之前油里头过一过，
1: 过一过，对对对。
0: 过完之后，你红烧的酱香的。甚至有人做这咖喱的也可以啊，创新手法也可以，但是红烧的比较的给力，
1: 对的。
0: 然后呢，浸进去，红烧本来就是咸香，
1: 没错。
0: 在红烧的时候，这个肉圆啊，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呢，这个酱油少放一点点，
1: 少放一点，
0: 你着色放多一点就好了，因为它本身的咸鲜口感非常浓郁了，很鲜，
1: 对，
0: 不咸，啊，不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啊，它那个肉质真的是好吃，
1: 紧实。
0: 你吃到肉圆，怕吃到什么？怕吃到肉质不好的，
1: 对，
0: 怕吃到不入味的，
1: 没错。
0: 然后怕吃到部位不好的，
1: 对的，
0: 或者怕吃到啊，很多人说哟，这个猪的来源是不是好？
1: 对，
0: 他们这家人家呢也是供很多星级酒店的供应商，
1: 常州当地的供五星级酒店的一个供应商。我们之前有卖过鳝丝啊、银鱼啊，大家品质都是非常受认可的。我们你像酒店里吃的肯定不会差的，是不是？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啊，这品质保证。那咸鲜口感之后，再给大家尝尝当季的时鲜货
1: 乌米饭。是，
0: 东方购物有卖过我们的五常大米，
1: 对，
0: 对吧？也卖过黑米，有卖过的。也卖过糙米，
1: 对，
0: 但是乌米饭为您做好了，这道菜没有吃到过。
1: 是，
0: 那这个季节呢，特别是在清明节以后，特别在端午节这段时间，
1: 对的，大家
0: 吃乌米饭的人会比较多，
1: 没错。
0: 蒸一蒸，你可以连着这个盒子一起蒸，
1: 是。
0: 蒸好之后倒扣出来，看到吗？它底部啊有那个瓜子仁啊、葡萄干啊、红枣啊、大核桃啊，全部浸上去，有加一点点绵白糖，因为那个乌米呢它是糯叽叽的，对吧？啊，这个放上去，某德子是啥
1: 的？他是做的那个
0: 吃饭团啊。
1: 是的，是吃饭团。
0: 哦，那吃饭
1: 团
0: 可真没嘴呀！这看上去好有食欲，就好想吃哦。
1: 我们厨师做的很
0: 对，这个太香。你看，油条咸鲜，加点肉松，鲜的
1: 萝卜
0: 糕，对吧？好正宗的。这个乌米又是这个甜的，而且乌米它本身就有我们南竹叶的这个清香。
1: 对的，有南竹的清香，还有糯米的香味。
0: 糯米的香味，
1: 所以你吃到的都是糯米的整个香味。
0: 所以呀，你看咸的、甜的今天都有六盒黑土猪的这个肉圆。带回去，每盒呢是250克，5只左右，然后四大盒是我们的乌米饭，
1: 是
0: 乌米饭的倒扣出来，它里头的那配料表当中很干净的，
1: 是
0: 无论哪一个配料表都很干净，
1: 没有乱七八
0: 糟，纯肉的，
1: 对
0: 吧？然后呢，我们的乌米饭也是精选了道地的乌米、饮用水、猪油、绵白糖啊，包括是为什么用绵白糖不用白砂糖，更加细腻，
1: 对的，
0: 因为糯米糯，你加白砂糖呢，它那个颗粒感你会感觉到那个糖的这种晶体。
1: 没错，
0: 绵白糖它就更加细腻的浸进去了，
1: 对
0: 吧？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乌米饭。你看，这个已经是前头被我们瓦过一点点了，
1: 瓦过了，对，核桃什么都吃掉了。
0: 乌米饭它啊，因为是糯米做了之后，它非常的糯，看到吗？
1: 是
0: 当中拉丝了，
1: 没错，
0: 就是。你吃到乌米饭，它黑黑的当中有很多一些花青素，
1: 对，
0: 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各式各样的米呢，要多吃一点嘛。你看我筷子稍微要分开来一点，才能够再把它粘起来啊。乌米饭是甜香，而这个香跟以前的这种啊，这个糯米香不一样。
1: 没错，
0: 它这个是乌米的一个品种，
1: 有树叶的香味，叫南竹树叶，它是用我们是用南竹树叶浸泡之后吃的，所以那个真的是。又有树叶的香味，又有整个糯米的香味，真的，江浙沪人比较粗暴，简单粗暴啊。我们都是
0: 很细腻的，
1: 对，我们都是不是，就是我们是放绵白糖，直接就是蘸糖吃的。现在我们真的是很厉害的吃法，
2: 蘸绵白糖，
1: 对，蘸绵白糖吃，还要蘸绵白糖吃。
2: 那是真的很喜欢吃甜口，
1: 是。
2: 但是我觉得这个乌米饭加上葡萄干什么，天然的这种鲜甜口感已经够了。
1: 没错。
2: 再给大家看看肉圆，我觉得今天肉圆特别好吃。
1: 是。
2: 乌米饭也是软糯，一点都不嵌牙齿，
1: 也不粘牙。看了。

0: 这汤的看给大家看一个那个红烧的吧，好吧，我们因为是很就是很，你看肉质非常紧实，
1: 哎啊，你看扎实吧，
0: 扎实吧，
1: 对吧，
0: 真的是
1: 扎实，
0: 没有那个粉啊在里面的，纯猪肉，80%的鲜肉，20%咸肉，你吃到的只有这个猪肉香，黑土猪的香，没有别的味道，你回去炸一下红烧一个，是不是当个丸子非常棒的，这口感是真的非常硬，非常不是非常那种 Q 弹，非常有嚼劲的啊，
1: 是的是的，
0: 纯肉的那种感觉啊，姐姐们
1: 不硬啊，它是属于肉质紧实，
0: 紧实，对
1: Q 弹，然后呢你咬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哦，那个肉很老扎粽了，
0: 扎粽，
1: 对吧，肉云的选材100%的是猪肉，安徽的土猪肉，20%呢是土猪的，这是咸肉，80%是鲜肉，
0: 是，
1: 所以生态环境好。第二呢，肉香味浓，
0: 对，
1: 猪肉它本来就是本地的土猪嘛，
0: 没错，
1: 很香，
0: 安徽土猪。
1: 然后制作工艺方面啊，咸肉是古法腌制的，
0: 是
1: 鲜香，再加上整个的肉圆是纯手工搓成。

0: 十六位顾客成功的回去啊，我再问一下，他这个做法跟狮子头的区别在哪里？
1: 这个是
0: 用筷子敲的。
1: 对的，用筷子敲，然后纯手工制作。关键我们里面是狮子头嘛，多少要加点粉啊什么的。我们就是纯肉，只有一种肉，就是安徽的黑土猪肉，给大家也看到那个 VCR 里也看到了，都在跑山。其次，除了纯肉的话，鲜肉是八成，还有两成的咸肉，所以这个味道是非常特殊的，有种那种，咸香味。然后呢，嚼劲又是非常有的，是不是？然后也非常 Q 弹，所以跟狮子头一种粉，狮子头当然也很好吃，跟粉粉面面的是完全两种口感，我们就叫肉圆的这种口感。
0: 哎，我们的肉圆。然后呢，你平时喜欢吃肉圆的啊，就下馆面条，
1: 对，
0: 对吧？你用两颗进去了，两口正好一盒呀，
1: 对，
0: 对吧？先生稍微吃多点，我们三个肉圆，你太太们吃少的两个肉圆，
1: 一盒
0: 你够了，而且每一个肉圆呢50克的一个分量，
1: 是
0: 我们不像有时候啊，这个太大的。或者一整个
1: 有点撑，
0: 有点撑吃不了，有点腻。那真正好这样呢，这个第一它不腻，不腻的原因在哪里？有20%的咸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加工工艺，
1: 对，
0: 你像很多一些的肉制品，它要在什么鸭汤、鸡汤当中宽汤久煮的，我们这个没有吧？
1: 没有久煮过，只有的肉的香味啊，
0: 原汁原味，反正就是原汁原味，
1: 没错。
0: 要上汤的可以，要什么红烧肉的呀、酱香的呀，你爱怎么烧怎么烧，好吧？感谢68位顾客成功回去，我们今天的肉圆是6盒啊，乌米饭是4盒带回家，总共是199块钱，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26分钟的时间嘛，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开发这个商品的时候，哎，你是因为吃到好吃的吗？
1: 是因为这样的，我平时吃也爱吃狮子头，但是那个比较粉面比较多。
0: 我们不跟狮子头比，就跟肉圆比。
1: 对的，因为我想吃到这种就是同款。
0: 狮子头那么好吃，我们狮子头销量很好的。
1: 啊，好的。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是。狮子头是那种有那种粉的，但是我们是纯肉，就为什么呢？就是我想吃到那种就是没有完全，就像燕华老师说的，没有在那个鸡汤里掉过，没有在猪骨汤里掉过，原汁原味的这种肉圆。所以我们这个肉的这个肉圆的鲜完全是来自猪肉，猪肉呢，而且里面还有20%的咸猪肉，就是咸肉加上新鲜猪肉，这样的话底味就已经成了，不需要再。
0: 这个蛮难的，
1: 是的，
0: 就是无论是上海的肉圆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是常州的肉圆都会加这个咸肉吗？
1: 常州的会加，我们苏州的也不加，但是常州的是特色，是要加咸肉的，而且对的，说到常州了，而且我们这个品牌也是专门供给一些常州的五星级酒店，所以这个用的一定是好的猪肉，用的一定是正宗的安徽土猪肉给大家做。
0: 常州为什么要用安徽的土猪肉呢？常州也有猪呀。
1: 常州那边猪可能没有安徽的那边好，我们就是选用精选到底的猪肉给大家，就专门跑去安徽那边圈的，看到那个安徽的土猪肉，所以好的猪肉再配上好的纯手工制作的一个肉圆，所以这你吃到就是很硬香，用苏州话说哪下，就非常有嚼劲的猪肉圆，而且是纯猪肉给大家做的。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包括它本身啊，你说就是纯的这个猪肉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样子？
1: 是的。

0: 是这样的，首先是配料表是来自哎这里，来自喜太湖肉圆，而且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啊，猪肉、食用盐、鸡粉，然后的话是绵白糖、黄酒、香辛料，
1: 哎，为什么这肉圆里头要加绵白糖？
0: 因为这是我们。糖是一个提鲜的东西，所以要加糖的，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淀粉，而且是生产是来自我们这个。

0: 粉糯糯
1: 弄得那么
0: 的
1: 这个扎实，对吧？
0: 是的、
1: 嗯、而且呢上海人吃肉圆啊，就是要必定要油里头过过一遍，
0: 对、嗯、
1: 就甚至上海的肉圆
0: 红烧的
1: 是用这绞肉机绞出来的、嗯、但好像你们扎这个肉圆
0: 手工做的，
1: 是
0: 对的，
1: 对吧？
0: 都是手工敲打的、哦、手工做的。
1: 好的，给大家看看吧、嗯、
0: 好的。嗯，你看我给大家撕了一个，你看、嗯、肉是不是很扎实很紧实啊、
1: 哦、对的，
0: 这个是炸完之后红烧的，非常紧实啊，
1: 是肉质非常的 Q 弹，嗯，然后呢非常紧实，然后当中呢你有时候呢刚刚烧好之后当中还会爆汁、嗯、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有这个肥瘦比嘛、嗯、对不对？基本上2:8或
0: 1:9
1: 的一个样子、嗯、所以呢肥肉不是很腻的，
0: 是
1: 这个肉圆吃下去不腻。
0: 是
1: 这边又烧了一个
0: 金汤肥牛，
1: 金汤
0: 是的，
1: 金汤肥牛，
0: 金汤
1: 金汤肉圆，
0: 金汤肉圆，
1: 金汤肉圆啊，
0: 是
1: 金汤的做法、嗯、然后呢就是把肥牛换成了肉圆，对吧？以前的金汤肥牛的牛都是
0: 娃娃菜、
1: 嗯、对，娃娃菜
0: 毛豆啊、嗯、都是一些时令的。嗯，再给大家撕一个啊，看这个肉圆多紧实。嗯、哎、
1: 这个只是把肉圆放到汤当中去，
0: 没错，
1: 对吧、嗯、完完全全我们今天肉圆是有这个6盒带回家、嗯、大家看到它整个拉扯出来肉的紧实度，
0: 真的都是肉、啊、
1: 对不对？都有这种啊、嗯、这个肉的这种纹理能够看得到，
0: 没错。
1: 好了，看完我们肉圆之后呢，再来说说我们的乌米饭。嗯，乌米饭也是，就是在平时生活当中上海吃乌米饭的不是很多，
0: 不是很多吧？
1: 说实话，嗯，我也是，就是很少看到乌米饭。
0: 啊，这是乌米饭，
1: 给大家介绍
0: 这个还不一样，这不是黑米啊、嗯，这是我们乌米饭。乌米饭呢是用什么呢？就是楠竹的一个树叶，再加上糯米，然后糯米浸在楠竹树叶里，所以你看到黑色都是天然的那种树叶的黑色，不是什么色素啊什么的，而且我们配料表也非常干净。饮用乌米，饮用水、猪油、绵白糖、食用盐，还有一些松仁、核桃仁。啊，还有这是瓜子片、葡萄干、红薯片，就是你可以当一个乌米的八宝饭吃。江浙沪基本上都是清明之后吃这个东西的，又有那种树叶的香，又有糯米的香，非常棒的、嗯、
1: 这个是还做了一个乌米饭的炒饭，
0: 对，
1: 就除了清蒸啊，你蒸好之后它可以直接吃之外，嗯，你还可以跟就是把它当做主食嘛，
0: 对，
1: 跟其他的一些什么香肠啊，包括哎跟肉圆
0: 也
1: 能
0: 可以，对啊，
1: 也可以，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呢肉圆，然后呢、嗯、另外一个呢这个乌米饭，一个甜口的，一个咸口的，
0: 没错，
1: 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更关键是它更干净、嗯、对吧？我们待会儿把那个夹出来的都去去掉、哦、
0: 好的，
1: 零淀粉，零防腐剂，零添加不良的一些这个什么色素啊、香精啊都没有的，每一个肉圆呢都是纯手工制作。
0: 对，
1: 乌米饭同样也是，因为乌米饭它定好型之后啊，底部铺的那些说松子仁啊、嗯，包括是瓜子仁啊、葡萄干啊，甜的口感也是蛮好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呢是6+4的组合带回去。6盒是我们的肉圆，每一盒肉圆的净含量是250克，总共的肉啊，纯肉的一个含量就是3斤，
0: 对，
1: 3斤的肉。然后呢，乌米饭是每一碗是500克，一斤的，
0: 整整一斤，
1: 4斤、嗯，对吧？带回去，等于说今天带回家十全十美的套组，有甜口有咸口，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书也不多了。
1: 对，
0: 来上海的朋友们想个尝个鲜，
1: 是
0: 今天正正好是可以尝到，然后也可以尝到我们全国各地啊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肉质的选择。你看，在扬州他们是用到的是什么？用的是狮子头。
1: 对，
0: 然后呢，上海呢是本帮的这个肉源要通过。这个你为啥一定要是加上很多一些这个方言来进行解释、
1: 啊、
0: 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油炸，对不对、嗯、让它更加鲜香。那常州的肉圆啊，它的一个不同特点是在鲜肉里头加上咸肉。是常州的肉圆都是这样的吗？
1: 是的，常州的肉圆基本上都会加点咸肉的，因为它本身就想让这个肉圆有点咸味啊或者鲜味在里面，所以它常州的肉圆都会放一点咸肉在里面，这是常州的一个特色。
0: 嗯，
1: 我们今天是放了两成的咸肉，然后的话咸肉也是黑猪肉，那个八成的鲜肉、然后也是黑猪肉给大家都

0: 都是用安徽的土猪肉做给大家的。
1: 那我再想问一下，就常州人吃这个肉圆平时怎么吃？
0: 芹菜就是烧个汤，但是烧个汤，然后这样其实跟上海本帮的差不多，炸一下红烧，然后放在汤里都可以，就是你不要再放多放盐啊什么的。像现在是吃那个腌笃鲜的时候嘛，你腌笃鲜里放点我们这个肉圆也非常合适啊。
1: 腌笃鲜其实秋冬季节吃的更加多一点点，用冬笋。现在大家就吃到这个春笋是三鲜汤，对吧？都可以用到它。那这个肉圆呢，跟你平时在市场上买到那些火锅的小的肉圆还不一样。那个呢，可能就淀粉含量更加高一点点， 对吧？那我们这个呢，是每一个个头也是挺硕大的，关键是肉质拍得紧实，
0: 是
1: 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花在了肉上。
0: 对，
1: 而这个肉是什么肉？
0: 肉一定是安徽的黑土猪肉给大家做的啊，一定是安徽的跑山猪。刚才 VCR 也看到了，我们不用杂牌猪，不用乱七八糟的没有证明的猪，因为我们杭州新上楼有些公司呢，也是给杭州当地的一些
1: 常州
0: 也是给当地一些五星级酒店做一些供食材啊什么的。那酒店五星级酒店吃的肯定是稍微更加安全。
1: 常州五星级酒店比如说有哪些呢？
0: 喜来登，然后的话是那个希尔顿，这些就是比较连锁的都有的。
1: 所以呢，在常州当地如果有一些朋友们吃到过类似的一些当地特色美食，那今天也可以在家中可以做起来了。
0: 没错，
1: 关键的是平时你按照上海的这个家常菜的做法
0: 都可以，
1: 对吧？关键是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纯肉的肉圆，而且呢调料不用调了，
0: 不用，
1: 因为当中为你调好料的，熬个汤。你今天无论什么汤啊，什么蛋饺啊，这个肉圆汤，弄点小蔬菜，或者就是面，泡饭粥里头也可以煮一煮，对吧？你当做菜肴来吃也是一大特色。你看下头小青菜，上头呢就是红烧的、酱香的都可以。
0: 对，
1: 我们的乌米饭啊，乌米饭也是，它有加黏白糖，有一点点甜口，
0: 有口甜口。
1: 它跟我们的这八宝饭不一样，说我们的八宝饭里头是会加那个豆沙馅的，它没那个豆沙馅，
0: 没有豆沙馅。
1: 但是呢，那个乌米的鲜香甜糯，它有一样是糯米，这个糯米通过了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可以变成了乌米呢？
0: 是这样的，糯米的话是我们用当地的南竹树叶，然后包在那个树叶里，然后就是纯天然的就变成黑色了，不是加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我再强调，你吃的黑米也是天然的，我们这个用树叶的天然黑色给大家做的，所以你就又能吃到糯米的那种绵绵的口感，又能吃到这个树有里面有南竹树叶的香味。
1: 是的，您看啊，这有点像这种东南亚特色的糯米饭。
0: 对，
1: 而这个糯米饭跟以往不一样，是它不是白的，
0: 没错，
1: 它是这种啊这个乌黑亮丽的，
0: 是，
1: 对吧？你也可以放心，因为这个黑色不是说我后期人工额外添加的，
0: 那肯定不是的呀，这是南竹树叶。
1: 对，当中有松子仁儿，每一个呢都是颗粒饱满的这个松子仁儿，包括红枣啊、葡萄干呀、花籽仁呀，都在上头了，还有核桃仁，
0: 非常的就是糯糯的，然后的话非常香甜，又很清香。
1: 对，它这个其实热的能吃，冷了也能吃。
0: 对的。
1: 它那个糯米冷掉之后不僵的。
0: 对的。然后呢，平时就是这个也可甜，就是基本上就是泰国的那种，你浇些那个椰汁做个甜品也非常合适。对，
1: 甜品好扎实，
0: 是超级扎实的一个甜品。
1: 对对对对，芒果加上我们这个糯米饭
0: 啊，
1: 我尝尝看，浇上椰汁之后它的口感怎么样？
0: 口感更加层次更加丰富一点，
1: 它有椰香，
0: 对，有椰香味，还有糯米的清香，还有那种是吧，
1: 有椰香奶香在里头。
0: 是，
1: 好了，那说完我们这个乌米饭之后，再说我们这个
0: 好的
1: 肉圆。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肉圆啊，平时放汤也非常合适。其实我一直总结这两个，这个肉圆就是一个扎实，因为是纯肉做的，80%的咸肉，你看80%的鲜肉，再加20%的咸肉，全是黑猪肉给大家做的，所以大家能吃到一种肉的口感啊，没有那种绵绵的感觉，非常扎实，非常的 Q 弹，
1: 就是很鲜。
0: 对的，你平时弄个汤，那个腌笃鲜里放个肉圆，棒吧？然后你平时红烧一下，本帮的做法也都可以。关键是要肉好。我再次说，我们这个是用的安徽的黑土猪肉给大家做，你看，每个都是粉粉嫩嫩的，对吧？非常的 扎实。
1: 对对对，平时说要弄点这种荤菜大菜类的，可能要大动干戈。
0: 对，
1: 但是现在呢，你有这个好的原材料之后啊，你弄锅汤，整个的肉放进去之后，也不用多少时间，
0: 对，
1: 那个肉质就能够把鲜味香味给沁出来了，
0: 没错，
1: 对吧？然后这是一种做法，烧汤、热汤当中都可以放。还有啊，一些朋友们，比如说是炖蛋，跟蛋一起煮，
0: 对，
1: 也可以吃。对吧，包括是有这个红烧的，红烧的做法也很好吃、那边呢有金汤的，
0: 金汤的这个
1: 是金汤的也挺好吃的，
0: 毛豆娃娃菜放在一起、都是一锅里面非
1: 常香。这个菜我让我想到什么，就一般来说这个金汤娃娃菜啊，毛豆放进去，有个油面筋塞肉，它就是把那油面筋去掉了，
0: 对的，
1: 但是用到了是我们这个肉圆，对吧，有点香菇毛豆，你像现在春天嘛，这个蚕豆放进去真正好好，反正就是不腻，很鲜啊，非常的鲜美的口感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这个糯米饭，糯米饭的乌米饭呢，它也可以跟这个对，蒜香骨的那个排骨肋排
0: 是
1: 一起蒸，你粉蒸肉上去也很好吃，肋排玉米加上我们这乌米饭、
0: 我们厨师好会做，
1: 有一种这种五谷丰登的丰收的感觉。
0: 对，
1: 那上头呢肉呢是咸的，底下的这个乌米饭呢是甜口稍微多一点点，那加在一起，我们说各式各样的米啊都是可以吃一点，因为黑色嘛，黑色的一些这个食物啊食品，它是天然植物当中那种黑色，
0: 对，南竹
1: 包裹进去之后形成了这种非常鲜香。六盒肉圆，四盒乌米饭加在一起，今天东方购物售价只需要199元，把握住新品首发的优惠价格和组合，也是尝到一口鲜。订购专线是0215611900。

0: 入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组数快要不多了。哎，今天我看到有天津的朋友们也来购买了，
1: 哦，谢谢。
0: 那他以前在
1: 常州
0: 那边可能吃，
1: 江苏应该住过，
0: 对吧？然后就想到了这一口，哎，肉当中有加咸肉的这种肉圆的做法，
1: 特有的风味。
0: 那带回去之后，这些啊，你还能够开发出什么样的这个新式的做法，包括是炒菜类的吗？因为光一个汤，我们汤当中能放很多东西嘞。
1: 其实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汤和红烧两个的。我们吃肉圆好像也吃不出什么新鲜的方法了，但是主要是就是老底子那种味道，手工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就是你常规的做法也能吃出新鲜的口感。因为我相信上海人肯定是很少吃到有咸肉的肉圆的，我相信姐姐们可以试一下，真的是非常鲜甜，非常非常扎实的肉圆。什么叫肉圆？真正的肉圆就是这么做的。
0: 嗯，是的。那你们咸肉加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1: 咸肉是20%的咸肉，80%的猪肉，然后这样
0: 鲜肉，
1: 对，鲜肉就是黑，而关键这个猪肉都是用黑安徽的黑土猪肉给大家做的。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发现，咬进去之后，第一点肉质很新鲜，然后呢很扎实。
1: 对，
0: 他们这个扎实啊，是不是说通过油煎之后的扎实？就本身捶打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肉头很紧实，但是呢不是那种很硬啊，一点都不硬，但是就是很扎实的感觉。
1: 对，
0: 吃到嘴巴当中，哎呦，很饱满，
1: 是，
0: 就味蕾层次感的绵绵出来的感觉会很多。
1: 没错，
0: 你烧汤啊，汤当中啊那个鲜味道，你可以通过这个肉圆来调调看，因为当中除了有它的咸鲜味道之外，还会有咸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四合的乌米饭，
1: 是，
0: 加在一起，肉圆的组合是6盒，乌米饭呢是4盒，总共加在一起是10盒单品带回去。今天东方购的售价是199元，江苏朋友们也开始来进行订购的，
1: 谢谢，
0: 立刻来进行抢先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现在，可能已经很多人开始要准备晚餐了。如果说您还没有想到自己今天在家里面到底弄点什么好呢，来，今天给大家来到的是私厨故事，两大王牌展品，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升级版 Plus，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到底有哪些升级呢？请小邓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饭时间好，维嘉好。那今天我们，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这个油面筋塞肉之前断货断了很久了啊。
0: 对的，
1: 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在问什么时候能有油面筋塞肉。那今天我们在大屏上，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这款单品，黑毛猪油面筋塞肉。哦，大家吃油面筋塞肉吃的很多，
0: 对，
1: 黑毛猪油面筋塞肉有没有吃过呢？
0: 看到了，很多人说为什么要选择的黑毛猪？因为黑毛猪说句实话是咱们中国本土的肉类。其实大家自己去看看过这个京剧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以前的猪八戒是什么颜色的？黑脸猪八戒。直到86版《西游记》出现，才出现白脸的猪八戒。为什么以前京剧是黑脸猪八戒？很简单，因为中国本土的猪就是黑毛猪。但是黑毛猪两个缺点：第一，出肉率低；第二点，肥肉率太少。那么在建国初期，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吃到油心，所以我们采用到了很多的克莱猪，也就是洋猪、白皮猪。但是请注意了，黑毛猪现在是点什么好处啊？肉香啊，
1: 对，香，
0: 而且肥肉少啊，所以我们今天选择的是严选优质黑毛猪，拒绝边角料，只用哪里的肉？猪的腿肉，
1: 前腿，
0: 猪的前腿肉，
1: 猪前腿肉，
0: 哎，让大家可以完全
1: 因为前腿它是有一个支撑包括活动作用的。
0: 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猪肉含量大于等于42%，饮用水加油面筋大于等于7%，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石油、玉米淀粉、鸡精调味料、食用盐，完全就没有问题了。
1: 没了，
0: 这些调味料和我们的原料。在菜场或者在您家里面的厨房
1: 都能看得到，
0: 能够看得到，
1: 而且还有一个
0: 干干净净，
1: 对，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去讲一下。每一颗含肉馅的比例是大于等于85%
0: 啊，
1: 每一颗
0: 含肉量达到了85%，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第二个是我们的黑椒
1: 牛仔骨，
0: 完全是用这种透明的包装，骨似高品质，更加的肉汁丰富，轻松变大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贴骨肉。就是香，
1: 对，
0: 那么好，今天就要来说到了。咱们今天多少钱？199，对不对？
1: 今天199块钱。
0: 199块钱，你吃到猪肉，吃到牛肉，199块钱几包啊？有面筋塞肉550克，一袋一斤一两，
1: 对，
0: 一斤。
1: 550克嘛，一斤一两，
0: 五包，五斤五两。牛仔骨200克，8两装给到大家。
1: 对，我们有4袋啊，
0: 一共有4袋给到大家。全部加在一起199块钱，全程冷链包装，
1: 对，
0: 包装
1: 送到您家，
0: 全程冷链包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油面筋，先看油面筋塞肉，直接看这边啊。
1: 这个是我们稍微就是加了一点其他的配菜。就如果您觉得说啊，我就想简简单单，我也不想开火了，那可以，没关系，咱们拆开之后，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调味包，
0: 我们有调味包的啊，
1: 对的，
0: 直接看。如果说您平时
1: 你看这个油面筋很有韧性，
0: 再染一
1: 扯，
0: 再染一点，就直接放点大白菜，
1: 里面都是肉馅，
0: 看里面的肉丸，
1: 看里面的肉馅，
0: 我们把油面筋全部包出来，
1: 我再包，
0: 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做85%以上的大肉。哦哟，各位。而且你来看啊，
1: 这都是一整个都是
0: 肥瘦比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黑毛猪的前腿肉。而且我们再来哈，把这个放下来啊，
1: 这一整个都是黑毛猪做的啊。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油面筋
1: 很有韧性，
0: 看到没有？
1: 吸满了这个汤汁
0: ，QQ 弹弹，吸满汤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好的油面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面筋也非常的重要。然后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工作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工厂是不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1: 对，
0: 大众调味也是非常好。
1: 我们这个加工的工厂是给当地学校食堂去供餐的一个工厂，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工厂也是非常非常的卫生安全，而且要好了。今天再给大家做一道菜是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不需要多做其他的烹饪，开完机啊，就是
1: 稍微油热一热，
0: 不用放黄油，就放普通的橄榄油或者是色拉油就可以了。再
1: 看一下啊，
0: 再等等、
1: 不是，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
0: 现在看我们的这个，
1: 我们这个黑椒牛仔骨，大家为什么一直复购一直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边都是贴
2: 骨肉，
3: 贴骨肉，大理石的纹路，
1: 非常的嫩。
3: 而且啊，请注意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不仅仅是做到的是骨边肉，而且大理石纹路，包括说我们的肉汁全部都锁在里面，是不是已经调味好了？
1: 调味好的，
3: 给到大家调味好的，不需要再来做其他的一些什么黑胡椒的这个加热了。
1: 而且肉非常的嫩，
3: 肉也非常的热啊。咱们这个锅子要稍微再热一下啊。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严选到的是我们的黑毛猪的前腿肉，猪前腿胃肉为限，拒绝边角料，每一颗
1: 每一颗含肉馅比例是85%以上啊，
3: 高于85%。QQ 弹弹鲜嫩多汁，一口满足。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呢也是啊，打造一个硬菜，手弹档就能够直接来做，而且用的是牛胸肋骨，骨小肉多，贴骨肉。黑胡椒调味，风味独特。今天给到大家的是199块钱，
1: 199块钱。
3: 我们今天是550克，一共有5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另外我们今天这个应该是两斤多的吧？
1: 对，
3: 五斤多，
1: 一袋是1斤1两嘛？
3: 五斤多。黑椒牛仔骨有整整8两，给到大家199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在结束之前，小邓给大家来煎一块我们的牛仔骨，可以吗？
1: 这个油差不多热了，
3: 油差不多热了。
1: 而且煎这个牛仔骨，其实大家用不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这个肉非常的嫩，选材选的非常的好。
3: 对，大家其实再少放点油都可以。
1: 两面大概煎个2分钟左右，我觉得就差不多 OK 了。
3: 不要着急翻面，
1: 对的，
3: 一面煎足2分钟就可以了，
1: 非常的，
3: 一面煎足2分钟就可以了。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99块钱给到大家5斤多的油面筋塞肉，每一颗油面筋里面的肉含量高于等于85%。黑椒牛仔骨一共有8两给到大家，
1: 八百克，一斤六两。
3: 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1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所谓的一些合成肉或者什么，你看煎一煎它有这个血水出来的，
3: 它会有这个肌红蛋白出来，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3: 哎呀，这个香味实在是太香了，
1: 基本上煎到一面，
3: 一股奶香味就喷鼻而来。
1: 大概1分多钟左右，对吧？我们刚刚下去1分多钟左右，大家看到一面已经煎成有一点点就美拉德反应了，差不多就 OK 了啊。再换一面煎，
3: 一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另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1-9900。
4: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生肉，从小欢喜吃，这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5: 夜开来，伊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6: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变了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就吃伐。
7: 牛仔骨在牛身体里可绝对算得上是上佳的部位，
8: 因为这个牛仔骨呢，你看那个肉呢，它有一个大理石花纹，它这个肥的那个和瘦的比较均匀。第二呢，它是一个贴骨肉，所谓贴骨肉呢，就是大家就像咱们家里边炖那个大肘子一样，就那个肉是最香的，
9: 最香不过贴骨肉。
8: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肥和瘦的这个搭配比较，还有一个它带筋啊，
9: 筋头巴脑，
8: 对，它吃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
9: 呀，合算是牛身上最完美的一个结合。
8: 对，
9: 哎，所以我们要好好对待。

0: 在大家分享下，咱们今天要做的三十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五斤多的莜面筋塞肉，再加1斤6两的我们的黑椒牛仔骨，199块钱给了大家，
1: 199块钱
0: 让大家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美味。而且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莜面筋塞肉，里面用的都是黑毛猪。为什么用的黑毛猪？因为黑毛猪在解放以前，我说句实话，全国各地都在养殖。解放以后，渐渐的被一些我们的克莱猪，也就是白猪所代替。也就是羊猪肉。那么羊猪肉为什么是这个白的？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进口的猪类嘛，猪种不一样，但是白猪的好处是肥肉多，在解放初期大家能够吃到肉就不错了。第一个出栏率高，而且出肉量大，而且肥肉多。但是现在我们想吃肥肉吗？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应该跟我一样，就是不太喜欢吃肥肉了，喜欢吃更精的肉。那我们今天黑毛猪它的优点又随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了。黑毛猪虽然个头小，但是它筋肉多，
1: 而且它运动量够，
0: 运动量也多，
1: 圈养的那种。
0: 很多人说，那么为什么黑毛猪是这个黑色的？大家自己去想看，野猪是不是黑色的？
1: 对，
0: 野家猪是怎么过来的？野猪驯化过来的，所以中国的黑毛猪是咱们本土的猪，而且还有一点，它的瘦肉率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黑毛猪，保证是黑毛猪，
1: 黑毛猪，而且是用的
0: 猪
1: 前腿肉，
0: 选择到其他的肉啊，是选择到
1: 前腿肉，
0: 前腿是什么？肘子呀。
1: 对，
0: 各位。猪肘
1: 的一些做支撑啊，包括它去活动的一些，
0: 对吧？所以它本身，你看啊，它要做支撑，它要站立，它要去拱那个土，都是要用到它。所以我们今天啊，选择到的是优选质的黑毛猪，就算外面的面筋，我们今天都是严选的，要皮薄有韧劲，吸饱了汤汁。这个汤汁是怎么来的？需要我们自己来调吗？不需要
1: 啊，不需要啊，这个我们为您单独配好了。
0: 我们拆一包，
1: 我们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
1: 就您收到货，总共有5袋这个莜面筋塞肉，然后您放冰箱冷冻保存，
0: 直接撕开来就可以了。
1: 然后您撕开，
0: 首先这里面
1: 我们是单独包装的啊，单独包装的。
0: 然后再给大家一大包汤汁，是我们的酱料包，
1: 对，都是冷冻的，
0: 全部都由大厨替大家来调味好的。里面每一包都是这样满满的，我们的莜面筋塞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今天啊，我们现在做熟了，我们稍微的给大家来做一做，这个叫做莜面筋塞肉版的燕多鲜，莜面筋塞肉版的燕多鲜，来看啊。
1: 哎，这个就是我们没把我们那个汤汁包没有加进去、
0: 汤汁包没有加进去，然后给大家看看，你看我稍微这样一撕，
1: 把这个莜面筋给
0: 莜面筋就直接扒掉了。
1: 你看一下里面这个肉馅有多大。
0: 基本上全是肉馅儿啊，
1: 对，
0: 基本上
1: 因为我们每一颗的肉馅的含比例是85%以上，
0: 然后再来看看这个莜面筋的、看看 QQ 弹弹的，吸饱了这个肉馅儿的汤汁，因为莜面筋塞肉啊是这个肉在莜面筋里面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莜面筋肯定会塞饱了各种各样的汤汁，
1: 对，
0: 各种各样的味道，再加上你看，再来看看这道菜好不好？这个就是用到了我们本身的莜面筋的汤料包。
1: 对，
0: 这个汤料包呢，其实说句实话，其实就是一个酱汁。你直接把汤料包隔水加热，莜面筋用水煮熟了，然后把这个莜面筋捞出来，直接汤料包倒上去就可以了。
1: 对，
0: 直接这个莜面筋就吸饱了汤汁。
1: 当然你也可以汤汁加热，把莜面筋放进去，然后让这个莜面筋吸满酱汁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就看个人的一个口味的一个咸淡。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1: 对，
0: 这个牛仔骨，
1: 对，
0: 对，这个我说句实话，黑椒牛仔骨很多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吃，需要调味吗？
1: 不需要，我们已经
0: 直接为大家来做到腌制好的，你只要把油锅烧热，两面煎一煎就可以了，一面大概1到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1: 一分骨九分肉啊，
0: 煎下去
1: 全部都是
0: 奶香味儿，
1: 我给大家尝一遍，
0: 替大家尝一口，
1: 因为我想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肉，它是不是肉嫩，大家吃了会不会塞牙，或者说有没有咬不动的这种情况呢？
0: 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直接一口撕下去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1: 就脱骨了，
0: 而且关键是直接就脱骨了，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啊
1: 不会咬不断啊，不会咬不断，
0: 越嚼越香，
1: 很嫩。
0: 另外我们的这个莜面筋塞肉，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首先猪肉含量42%，其实整为什么只有42%，因为我们还有汤料包，每一颗按照每一颗的比例来算的话，
1: 对，
0: 它的肉量达到了85%，
1: 比例是
0: 在这里的，
1: 对，每一颗肉馅比例
0: 达到了85%。
1: 这是黑毛猪的猪肉馅啊，
0: 肉馅比例达到85%，因为有了汤料标，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整个占比会降低，但是每一颗你吃到的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这个肉类，好吧？
1: 对，
0: 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还有我们的食用盐。说句实话，这些东西你要么在厨房里可以看得到，要么在我们的这个
1: 市场上都买得到，
0: 也能买得到。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赶紧的按下1号键、嗯。今天给大家几个保证，好不好？油面筋三肉5斤多，
1: 对，
0: 5斤多，
1: 对，
0: 黑椒牛仔骨1斤6两，给到大家199.9元。如果说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的话，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194。按下1号键，还有更多的优惠，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才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3: 一份进口的牛仔骨，在酒店就卖到108，锅中下入一小块黄油，不用等它融化，下入料头把它爆香，再下入适量的黑椒汁增香。黄油不耐高温，不需要大火去煮制。只需要小火持续的让它升温，让料头爆香，这时候就可以下入全部的配菜，把它炒出香味。洋葱出香味后，下入适量酱油炝锅，再下入牛仔骨，给上适量的水，让它成菜时有一点点的汤汁，也要把它们翻炒出香味。这时候下入适量的糖、蚝油，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然后再下入适量的淀粉，把它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这里特别要注意，这道菜不需要再下盐，否则会很咸。好了，一道家庭版的黑椒牛仔骨就制作完成。
0: 一边吃一边做节目，好开心啊！
1: 对，
0: 不、哦、有点烫，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今天咱们今天这个组合猪牛全套，对吧？
1: 对对，
0: 既有咱们今天喜欢吃的中式菜肴油面筋三肉，尤其油面筋三肉，这个应该是咱们江南家庭都非常喜欢吃的。
1: 对，
0: 一口一个，哦，对不起，小朋友一口一个也吃不了，
1: 有点危险。
0: 哎，女生应该一口一个也吃不了啊。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油面筋三肉，首先油面筋三肉我自己塞过的，因为小的时候嘛，帮帮妈妈嘛，对不对？油面筋买回来，你还要自己戳个洞，然后再把肉馅搅进去，
1: 对，
0: 肉馅还得自己剁，那就很麻烦了。咱们今天首先你现在在市面上买到的肉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莱克猪，也就是羊猪。
1: 对，
0: 羊猪呢肥肉会比较多一点点。
1: 对，
0: 那么如果说你一定要精肉的话，你要说啊，老板给我这块里脊
1: 要瘦一点的，
0: 里脊的价格就贵了。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做到的是，首先猪前腿肉，
1: 对吧，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黑毛猪的猪前腿肉，这样呢它的这个瘦肉比就比较高一点点。
1: 对的。
0: 第二点，咱们今天做成油面筋三肉了以后呢，本身它的汤汁也能够做到保留。第二点，我们今天油面筋三肉需要调味吗？也不需要调味，我们也给大家调好了。
1: 我们有汤料包，
0: 这个汤料包呢其实也可以，你如果愿意的话，那么就像这个样子，先把汤料包放到锅里让它煮成汤，然后再把油面筋三肉放进去，
1: 然后翻炒一下，
0: 慢慢的炖，慢慢的煮就可以了。哎，如果说你比较懒，像维甲一样的，来，油面筋归油面筋加热啊，汤料包归汤料包加热，
1: 然后最后淋上去，
0: 最后浇上去就可以了，也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今天这个牛仔骨也更好，骨边肉更香更有嚼劲。
1: 对，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厨的调味，自己在家里面两面煎一煎就能够来进行品尝了。
1: 而且骨边肉而且非常的嫩，两边都不用煎很久，一面煎个2分钟左右，大家可以看到它稍微有一点焦黄。
0: 但是今天价格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今天吃到的是这个黑椒牛仔骨加上牛面筋三肉，牛面筋三肉一共是净含量啊，是净含量啊，除去包装有的净含量，
1: 对，
0: 550克的五袋，一共5斤多了。
1: 对，
0: 然后呢，选择到我们今天黑椒牛仔骨也是1斤6两。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不仅仅为大家来做 到的是好吃，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量还很足，800-708-800-002-1511-9900

0: 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什么选择到私塾故事？因为私塾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小邓自己做开发，自己做整个的生产过程的监督，
1: 售后，
0: 包括说现在小邓在做销售。等会儿就要去接电话了。
1: 对，
0: 咱们今天私塾故事还有个好处，就是你发现拿到的这个我们的牛仔骨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牛面筋三肉也好，尤其是牛仔骨，你觉得哎呦，肥肉太多了，或者说是牛仔骨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可不可以退？
1: 可以，可以，但是应该不会存在你说的一个它的一个肥肉多的一个情况，它
0: 是骨边肉
1: 啊，它肉非常的嫩，而且啊，很多购买过私塾故事油面筋塞肉的一些老顾客都在问啊，咱们的油面筋塞肉什么时候会回来，什么时候再上？
0: 那就是今天。已经阔别大家很久了，
1: 很久了。
0: 油面筋塞肉550个，
1: 我们做了一个升级啊，
0: 一共是5斤多，黑椒牛仔骨一共是1斤6两。对，1斤6两，
1: 800克嘛，800克，四袋牛仔骨啊，
0: 1斤6两，199块钱，
1: 199块钱，您到手总共9件单品啊，
0: 的确，
1: 对，
0: 油面筋三肉，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1: 干净，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猪肉。其实有85%，
1: 每一颗的含肉馅比例是85%以上，
0: 40%呢？你看到了没有？这个是我们的汤料包，
1: 对，汤料包
0: 加上了汤料包以后呢，它会变得比例稍微小一点。还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淀粉和鸡精了，食用盐等等等等加在一起，全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第二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牛仔骨也是做到的是骨边肉，每一块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理石条纹。
1: 大家喜欢吃这个牛仔骨，就喜欢吃贴骨肉，而且这一块的肉它会比较嫩一点。
0: 对，先来看咱们就牛仔骨、啊，
1: 因为吃别的部位说怕咬不动或者塞牙，对吧？
0: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牛仔骨，自己来做到油煎的，而且不用再加任何的调味料，它本身
1: 已经调好味道，
0: 就有我们的黑椒调味料。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油面筋三肉，每个都是我们的黑毛猪，
1: 对，
0: 再加上了猪前腿肉，为大家来做到每一颗保证含肉量
1: 85%以上啊，含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啊。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来再看看那一锅是什么？
1: 这一锅是牛仔骨。
0: 哦，牛仔骨，哎，直接清蒸也可以啊。
1: 这是一个清蒸的一个方式。
0: 哎，这个没有想到啊，因为我们这个牛仔骨质量不
1: 好。
0: 哦，好
1: 香。
0: 所以因为骨刺，撒一点，能够做到，
1: 我们再撒一点点葱上去，哎，哇，是不是有食欲？
0: 做到非常棒的。
1: 给大家尝一下，刚热乎的，就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人说怕买到这种肉啊，包括牛排这种，会不会咬不动、咬不烂或者塞牙，对不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正正经经的黑椒牛仔骨，
1: 刚刚是有点烫，不是说咬不断啊，
0: 是
1: 你看一咬就咬断了，
0: 对，
1: 不会塞牙，而且是骨边肉啊，
0: 骨边肉很香哦，越嚼越香。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买到的牛仔骨其实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样子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开窗。贴骨肉就是香，而且你看里面大理石的纹路全部都有，这就是我们骨刺的高品质的牛肉。
1: 骨小肉多啊，哎，因为这款单品
0: 基本上是1分骨9分肉。
1: 差不多吧，就是反正骨小肉多，因为这一款单品很多就是观众朋友或者各位老师其实都购买过的。
0: 对的，
1: 大家为什么一直复购它，就是因为它这个肉它的品质，它不是那种什么合成肉或者拼接肉，
0: 的确
1: 我们用的这个肉是用的肋排这个部位的肉，骨小肉多，而且非常的嫩，而且味道也调好了。其实大家想一想，今天199块钱，您总共到手9件单品，你其实一顿菜一顿饭，我加一个菜，
0: 看看
1: 这可以给您加9顿，对不对？
0: 对，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为什么敢说85%？你看里面这一大块，
1: 对，你把这个面筋给扒掉之后，
0: 全是肉圆。再来看看这个面筋，这个面筋也非常的 Q 弹嘛。
1: 这个其实已经煮了很久了，但是它还是非常的有韧性，还很弹。
0: 而且你看这个肉馅里面，你随便的掰开一看，
1: 你看里面这个肉馅，黑毛猪的肉馅啊。这是我们这一次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啊，之前是普通的一个猪肉馅，那这一次我们是精选了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做这个肉馅。
0: 是的，
1: 那它的一个重量有没有打折？没有，它每一颗的比例还是85%以上。
0: 对，再加上咱们今天啊，这个牛仔骨呢，我们又做了一道叫做牛仔骨的色拉。
1: 其实这种偏西式的一个做法，对不对？我们加了一点这种菜或者色拉，
0: 稍微淋
1: 一点
0: 这个
1: 黑椒汁上去，对不对？
0: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1: 非常的香，真的好香。
0: 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
1: 如果
0: 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199块钱，你边吃我边介绍。
1: 老板，您一咬就咬断了，
0: 199块钱，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来说是给到大家500克的5袋。5斤多的油面筋三肉，再加1斤6两的黑椒牛仔骨，一共199块钱。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80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私厨故事。私厨故事的好处是什么呢？很简单啊，
1: 咱们自有品牌，
0: 私厨故事是自有品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对。
0: 第二点呢，私厨故事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程的监督。
1: 我们严控品质啊，怎么个严控法？第一个，我们从原材料，就是从这个黑毛猪它的一个原材料去控，然后第二个它的一个生产，生产我们是给当地学校食堂去供餐的这么一个工厂去生产的这个产品。
0: 对。
1: 第三个，今天我们油面筋是真的断货断了很久之后，然后全新回归，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升级。
0: 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来做升级，很多的地方所谓的升级就是偷工减料，我减点东西。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真的升级。
1: 对。
0: 首先
1: 我们原材料
0: 没有变化，
1: 没有变，每一颗油面筋的这个含肉馅比例还是85%以上，
0: 而且采用的肉不一样了，
1: 我们用的是黑毛猪，
0: 用到的羊猪肉啊，
1: 以前是普通猪，
0: 羊猪肉，我说句实话，就是羊的这个品种猪，就是克莱猪嘛，
1: 对，
0: 说句实话，白猪它的肥肉比较多，很多人吃下来反映说，哎呦，好吃是好吃的，鲜是鲜的，就是肥的肉稍微有点多。那么很简单，咱们今天选用了黑猪肉，而且用的是前腿肉。
1: 其实你想，包括你大家为什么喜欢吃黑毛猪，因为它黑毛猪的猪肉香。
0: 对，
1: 所以我们精选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去做这个肉馅，每一颗含量，每一颗含肉馅那个比例是85%以上，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这个品的话，我觉得，因为之前已经断货断了那么久了，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因为是首次就是进了一批货，那工厂已经产能在家了，但是我觉得按照现在的一个订购量，我觉得大家先趁着有直播现货的时候，大家先订个一套两套
0: 下来。
1: 对的，因为199块钱您能够拿到手的是有9件单品，有5袋油面筋三肉加4袋。黑椒牛仔
0: 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9块钱全程冷链配送到您的家。还有最后的11分钟，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251511999000。

0: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说199块钱到底是因为金三肉还是我们的黑糟牛仔骨。来，今天成年人不做选择，
1: 我全都要，
0: 我都要。
1: 对的，
0: 各位，5斤多的油面筋三肉给到大家，这个里面每一颗油面筋保证85%
1: 含肉馅的一个比例啊，
0: 85%以上的肉，1斤6两的你黑椒牛仔骨给到大家4袋装啊，一共4袋装，里面全部都是我们的骨边肉，全部都含有大理石
1: 肉，
0: 199块钱，东方购的自营品牌，
1: 对，
0: 没有第三方收差价，
1: 没有中间商，没有这些中间环节啊，所以我们能够做到高性价比的组合，
0: 价格就给大家来做下来。那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油面筋三肉也是听取了各位消费者的要求，第一，我们用到的是黑毛猪，
1: 用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
0: 是我们的克莱猪，也就是羊猪啊。这个黑毛猪呢，首先瘦肉比更高，而且肉更香，
1: 肉香，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是中国本土的猪肉，而且用的是前腿肉，那这样呢，它的这个肉呢，这个活动比的更高了，所以它是活肉。还有最后的，我这个几袋的时间还有。
1: 我们
0: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是油面筋三肉，一共有5袋，
1: 5斤多。对，
0: 黑椒牛仔骨有4袋，
1: 对，
0: 一共是1斤6两。
1: 对，
0: 所有的加在一起才199块钱。
2: 为大家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19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都知道羽绒材质当中呢，鹅绒的品质是特别上乘的，而且它是尤其的冬暖夏凉，所以很多观众在我们东方购物这边买过很多好的鹅绒被之后呢，也会发现其实啊，春夏季节也特别的适合盖好的鹅绒被。那咱们今天五一特惠带给大家我们的奥利弗非常好的一条带有到抗菌功能的我们的95的鹅绒的朵朵绒被的一个春夏被的组合带给大家，性价比非常的高，越是在这样的黏大大潮乎乎的季节，家里面盖被子啊，既要适宜的保暖的感觉，还要透气和干爽，所以今天我们都能够来满足大家，并且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额外的5倍积分限时放送，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秋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哦，向你推荐一款高端的羽绒被。其实羽绒被它适合你一年四季盖，只是它的各种配比不一样。你要睡眠质量好，睡眠好舒服啊，这种体验就自己选好被子。所以今天这款被子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或者在夏季，所以我们消费者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
0: 所以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真的可以说是有福了，而且今天因为我们奥利弗这条被子来了，演播室变得非常的清新雅致。我们说春夏交替，比如说那种春暖花开的季节，家里面的被子颜色可以换得淡雅一点，舒爽一点。我们今天现在奥利弗的每一床被子也都是的特别好看的，就是这种花型的呈现，因为奥利弗现在用了新的设计师，
1: 是
0: 每一款被子的花型都是精心设计的。
1: 没错，除了颜值要好，消费者其实还更关心的它的材质，对不对？我们春夏季节夏天会微微出汗，你很希望一床被子我弄脏了能洗，这款被子它的颜值好除外，它就能满足你可水洗。另外这也颠覆一个概念，以前我们可水洗可能消费者会有个概念，会是什么滑溜溜的不爽的面料啊，今天这个面料特别柔软特别舒服，这种感觉就像盖着柔柔的棉被一样的棉质的面料一样的。
0: 大家看到我们的底色是白色，上面会有到大大小小错落有致的特别好看的花型。而且摸上去这个手感真的就像秦老师说的，它不是说像很多有些湿收部分劣质的一些羽绒被夸嚓夸嚓声音很响，它特别特别的轻柔，而且摸上去是非常的顺滑的。
1: 是，
0: 但是这种顺滑里面也是带着很强的那种细腻的一个感觉。
1: 对了，
0: 而且我们的 A 版是这样子的，特别好看的印花带到轻柔的触感，我们的 B 版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两面做印花，并且整个的我们的贝壳表部两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材质哦，
1: 没有 A B
0: 之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被子啊，因为颜值好看，你也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1: 不用，
0: 这个被子是直接可以贴身贴肤来盖的。
1: 对了，
0: 并且刚才秦老师已经讲了，整条被子你贴身贴肤盖。有汗渍出来了，有些比如说什么零食碎屑呀，孩子什么调皮呀，脏东西弄到上面没问题，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1: 是
0: 洗了洗完了以后呢，你轻柔档啊，洗完以后对吧，你把它晒干以后又能够来反复使用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这种啊，就是说春夏季节盖得很好的那种啊，我们的鹅绒被它是能够让大家省掉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的。而且我们的每条被子啊，四边大家看一下，两道彩线，双直口带到滚边的工艺哦，
1: 精致加工，
0: 很精致的这样的做工，针脚都非常的细啊。奥利弗很多产品也是做外贸出口的，
1: 是
0: 我们在细节部分的做工都是给大家严苛把握这种外贸工艺的品质，
1: 对，
0: 所以大家用起来也是很放心。
1: 但
0: 是关键是啊，我们今天这个被子里面给大家用到的填充的东西是95鹅绒的朵朵绒哦，
1: 是
0: 55位观众已经有意向是要来订购了。今天啊，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直播现场。羽绒里面也分鸭绒和鹅绒，朵朵绒也有鸭绒，但我们里面用到是更加好的鹅绒的95朵朵绒，它是有爪钩，并且单朵经过人手工单朵来挑选的。
1: 没错，朵朵绒经过手工加工，然后它呈现的形状，大家消费者可以镜头上你仔细看一看，异色绒杂质飞丝它是没有的，因为手工帮你剔出了。然后给到的被子里面什么绒都是大朵的成熟的绒朵，所以朵朵绒市场上价格贵，它贵有贵的道理。做朵朵绒耗工耗时，一般我们有实体工厂有足够的工人，4个工人一天一般只能挑500克，耗工 然后价格就贵，就贵了这样呢。假如这个工厂里面他没有足够的工人，或者我是贸易商，我是贴牌的卖人家的等等，没有工人他也没办法做朵朵绒。所以能做朵朵绒有实体工厂的奥利弗，我们每床被子选的绒都是我们手工来挑选的， 我们再看一看，
0: 刚才秦老师讲了那么长时间话，这个绒啊一直他拿着，但是下面垂挂下来的都没有掉下来，它是有调性、有爪钩的绒。秦老师又把它捏到手掌心里面，因为是95的绒子纯度，没有白鹅毛片、毛梗扎到他的双手，但是手掌打开依然能够四面八方，这个绒小鸭触角绒丝都在向四面八方延伸，
1: 是
0: 它的膨胀性、体积的收缩比是特别之大的，关键依然还是吊在一起、挂在一起，
1: 是。
0: 就是顾名思义，吊吊绒、朵朵绒，
1: 没错。
0: 因为秦老师也有些，比如说鹅绒啊，他也说绒朵很大，但它不具备爪钩，相互之间挨着的绒挂不到一块儿。
1: 对呀、
0: 那这个被子里面每一个就比较容易要分离开。
1: 是。
0: 而我们是不是能够持久撑起一个比较饱满的立体结构？
1: 没错，朵朵绒它弹性好，绒朵丰盈饱满，所以被子里储存的空气也多，吸湿排湿性能也更上乘，所以朵朵绒好处很多，就是唯一一点市场上价格贵呀、
0: 所以我们说啊，你能够有幸用到朵朵绒95的鹅绒，打造一床特别好的被子的一个填充物，外面的成本造价是特别特别贵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单独被子里面五尺有200克，六尺有300克，是特别适宜的一个克重哦，并且能够感觉到每格被子还是蓬松饱满，这样的被子呢，你盖在身上不压身，但是它是能够感觉被窝里面是那种热烘烘、暖乎乎，特别的干爽，即使出汗以后汗气、湿气都可以排出去的。
1: 是的。
0: 这种黏哒哒的、潮乎乎的、阴雨绵绵的天气啊，盖这个被子特别的舒服。
1: 是呀。
0: 而且我们今天被子啊，我们的表部还有额外的一个抗菌的一个功能，不仅被子保持干爽性，我们的表部它针对我们的三大细菌，它有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数据，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它的你看抑菌的数据有到90，甚至于大于99。因为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被子对吧，它里面是鹅绒，自己本身保持干爽性以后，我要什么表部也很干净，不要有很多的一些细菌滋生在上面，那我们这样的有到三大细菌，有这个抑菌的这个功能就很有必要了。
1: 是的，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微微出汗，或者有宝宝的那个把东西打翻了，对不对？那你想洗其他被子可能没办法洗，这个被子可水洗，它而且是速洗速干，早晨我们赶紧天气好了，早晨一洗，然后基本上它3-4个小时以后就干爽了，晚上依然能用，所以很便捷很方便。
0: 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还划算，那我跟秦老师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这个被子现在也在奥利弗上海各大的一线的百货商店都有实体门店，现场充绒可以来做，也可以买他们家的成品被子，在新世界

0: 金白银包了一个大红包。
1: 对，
0: 哎呀，九五鹅绒朵朵绒啊，他们每50克在专柜那边的单价都要高达300多元以上。
1: 是，
0: 这个价格买绒顶多买到100多克。
1: 对呀，
0: 咱们今天整条被子里面的绒啊，200克、300克给大家填充到位以外，你订购还不需要你操作，还有额外的5倍积分。我们今天5尺啊，就相当于拿到被子663元，6尺是758元。嗯，所以你想，这个价格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我们今天讲了春夏被的组合两个字体现在哪里。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不是裸被一条装让你带回家，秦老师代表奥利夫品牌还有额外的惊喜要赠送给你。
1: 今天的惊喜
0: 来给我们揭晓礼物吧，
1: 很惊爆。大家看一下我手上这个牌子，可以现在仔细看一下啊。嗯，95鹅绒朵朵绒可水洗被啊，表布抗菌啊，在我专柜2698、3498。大家说了这个价格，刚才不是你们说我们今天这个吗？赠送同样的被子一条，
0: 再送一条一模一样跟主品一样的鹅绒95朵朵绒的可水洗被。
1: 是，
0: 所以您看一下，今天原来我们组合里面是2条装哦。嗯，2条被子全部给到大家。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讲是春夏被的组合，既然有2条被子，你现在可以把2条被子现在合起来，就是当季盖，就是当季的春季盖的被子。
1: 是，
0: 总共2条克重是有到5尺400克，6尺是有到600克。
1: 对，
0: 而且2条被子啊都可以去水洗。那马上后面到了什么春夏交替，夏天到了，夏天正好就可以盖其中单条装的200克。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个组合里面，你也可以应对多个季节。但是秦老师啊，我给大家算了一下，2条装市面总价，如果我们以6尺为例啊，差不多它是要花到将近7000元的市面总价。
1: 对呀，
0: 今天咱们东方购依然是一份价格758元，可以把2条被子全部带走吗？
1: 是，可以花一个价格啊，这个价格啊，带走一条、2条一模一样的被子。
0: 不管哪个尺寸啊，算下来单条被子也就只有300多块钱。
1: 是，
0: 真的，外面一条都是2000多、3000多以上。
1: 是，
0: 今天我们东方购限时的5一特惠，所以啊，准备好你的手速，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家里面是需要哪个尺寸的就可以了。5尺的就是2条全部都是5尺的，
1: 是
0: 6尺的就是2条都是6尺的，
1: 没错。
0: 打电话订购，全部被子都是可以水洗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3: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2: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3: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的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今天在五一长假期间，在东方购物的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特别特别的幸运啊！咱们已经是有10位观众订购到了。其实常年看我们节目的观众都是知道的，鹅绒材质它是冬暖夏凉，
2: 是
1: 不仅是很多的一

0: 保暖的感觉，应对春寒料峭呀，包括那个气温波动的情况，还要让这个被窝里面特别的干爽。
1: 对呀，
0: 那鹅绒就尤为适合。
1: 没错，昨天前天那个雨下得很烦恼，本来今天也滴滴答答有点雨，一会儿又刮风了。其实江南这个春天的天气像小孩脸一样变化很多，你盖着其他被子，可能棉胎被现在是没人盖了，对吧？以前盖棉胎被不方便，要晒，然后呢毛巾被时间一长了会硬，对吧？这些弊病我们鹅绒被都没有。
0: 是的，而且画面上面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花型特别的好看，您常年看东方购物节目，这条这么好看的我们的这个就是鹅绒被的组合你也极少看到，花型啊真的让我们眼前一亮，
1: 是
0: 很舒爽。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套产品里面两条被子都给你，两条被子都是95的鹅绒的朵朵绒，
1: 是呀，
0: 都是两条被子，表布是特别好的轻柔面料，带到抗菌的功能，我们之前有出具过检测报告，还有同时两条被子都可以水洗，但是你所要关注的价格就是只有663元五尺，758元是我们六尺，
1: 不敢相信哦，
0: 平摊到每个单条被子也就只要300多块钱，
1: 是，
0: 所以我觉得300多块能够买到什么鹅绒95朵朵绒做填充物的高端的被子，性价比极高。像是我真的看到有些什么，哎，一个什么春季的那种什么化纤被单条被子500哦，
1: 是呀，
0: 我们今天是鹅绒朵朵绒被子，一条相当于才300多，
1: 是你期待的高端适合这个季节或夏季盖的被子，今天让你美梦成真，今天不是一条是两条，两条合起来可以做现在当季的春秋被，夏天就是用一条，
0: 所以现在赶紧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五尺两条，六尺也是两条，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备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心意嘛也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4: 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咱们是五一特惠的直播带给大家，所以我们把这次长假期间我们特别好的鹅绒被的当季春夏组合的直播机会给到了我们的奥利弗哦。
5: 是，
4: 而且大家知道，我们说其实啊，鹅绒材质，并且是上乘的95%的鹅绒的朵朵绒哦，它的比如说那个挑选工艺难，手工挑选的朵朵绒、调调绒哦，每100克它的体积就会非常之大，
5: 是
4: 在专柜都是要按50克50克单价来买的。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有整整的一缸绒哦，这缸绒里面。就是足足100克，奥利弗今天被子里面的95%鹅绒的朵朵绒，这个缸是落地放的，几乎有我跟秦老师差不多，人这么高，
5: 是
4: 底板差不多，我们俩如果都是要站在那个地上的话，差不多到我们脖子左右，
5: 没错，
4: 100克，就有这么多，我们今天2条被子里面5尺总共的绒有400克，6尺2条被子总共的绒有600克，
5: 对，
4: 如果咱们把这2条被子所有的被子铺开来平铺的话，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蓬松。非常的厚实的，为什么要有2条装的组合带给大家？因为你想，我们现在说家里面对吧，空间也不大，被子换季时候倒腾起来特别的麻烦。那你有我们这个2条装的鹅绒朵朵绒被的组合，你起码啊，春季、夏季，甚至于夏天2个人盖。被子全部配齐了，
5: 是的，
4: 你现在怎么盖2床被子可以合起来，
5: 嗯，
4: 你如果愿意外面套一个被套也可以，不套也没关系，
5: 嗯，
4: 套一个被套，你被套里面那个固定绳啊，把2条被子跟我们那个被套啊就是扣起来扎起来，
5: 是
4: 这2条被子也是很贴合的，
5: 对，
4: 所以你现在啊春季2条被子2合1盖到的克重是400克5尺，六尺的朋友呢，你是盖到600克的克重哦，
5: 没错，
4: 所以也是一个春季当季被的克重，
5: 对，
4: 那你到了夏天你就可以啊拿掉一条，就盖我们里面一条200克或者说300克的这个夏被，或者你说主卧次卧对吧，我夏天都要用，或者我跟老伴2个人我选5尺的，5尺1人1条，所以秦老师我发现我们今天这个组合里面它的这个盖的方法，盖的这种灵活性变换性啊是特别特别强的，
5: 没错，
4: 而且是不是我们不单单觉得鹅绒被是冬天盖的，春夏2季也很适合上海的气候特点，
5: 对对，其实我们概念要给它这样想，你

0: 做五星级酒店的时候，是不是睡眠很舒适？
1: 是，
0: 它一年四季有个标配，必须是羽绒被。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在自己家里享受你冬被厚被有了，对不对？
1: 嗯，
0: 春秋季节两个合起来，
1: 嗯，
0: 夏季就是在单条，
1: 嗯，
0: 一年四季同样享受这样好的睡眠了吗？
1: 没错，是的，而且我们两条被子全部都是可以水洗的。
0: 是，
1: 其实我们说啊，后面春夏季节你脱卸被壳被套，对吧？你什么那个倒腾被子呀、洗呀、弄呀，也特别的麻烦。咱们今天这两条被子啊，你单独盖，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我们这个面料很亲肤，然后呢，它是特别的细腻的，并且没有很多湿受部分劣质羽绒被上面说咔嚓咔嚓，
0: 没有
1: 摩擦音很响，
0: 没有，
1: 它是静音
0: 柔软
1: 、特别细腻的这个表布。
0: 是，
1: 咱们两条被子、表布啊，告诉大家，材质都是一模一样的，里面的绒啊也全部都是啊一模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就是用脏了、盖脏了、床上有污渍了，没问题，两条被子全部往洗衣机里面一扔，
0: 对，
1: 对吧？轻柔挡洗完以后，直接挑一个挺好的天气晒一晒，晾干以后晚上又能够了干，
0: 速洗速干，
1: 真的就像秦老师讲的，就是说你如果大太阳天，下午洗完以后，对吧？你晚上就能够来盖，
0: 是，
1: 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0: 对，
1: 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不仅是有很多我们的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66位顾客订购到了。您调台过来一定想了解东方购物什么好产品啊？刚才我看了那个片子啊，鹅绒95的朵朵绒材质，坐在我们今天两条装的奥利弗这个品牌的被子组合里面。您先看我们这个被子的花型啊，特别好看，它是一个白色底色，然后呢玫紫色的花型，很清新很淡雅，而且我觉得这个花型啊在夏天春天盖特别的舒爽，装点我们的家居，
0: 没错没错，
1: 并且这个我们的被壳是有到抗菌的功能的，贴身盖的被子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我们有检测报告三大细菌有很好的一个抑制细菌滋生的这样一个作用以外呢，
0: 是
1: 被子里面我们填充到是95的鹅绒的朵朵绒在当中，一条被子里面5尺200克、6尺300克，我们两床被子啊总的鹅绒克重5尺2条有到400克，6尺2条是有到足足啊600克，
0: 没错。
1: 您看在市面上面，奥利弗我们的专柜门店，一条5尺的就是2698，一条6尺的就是3498元。
0: 是的，
1: 所有我们这个被子的填充物、表布的材质都一样。那你想？两条是不是啊？就是要5400元和小7000元了。
0: 对了，
1: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告诉大家，所有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很幸运，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你做到了两条哦，698和798，再要额外送限时的5倍积分。您在东方购这边订购东西啊，有一个账户，对不对？5倍积分会后续打到你账户里面，所以两条被子的价格只相当于663元和758元。
0: 对了。
1: 平摊到一条被子
2: 300多、哦、
1: 300多块钱，朋友们，这不是那种什么家里面什么买一个什么毛巾毯，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化纤的那种薄被，鹅绒被95鹅绒朵朵绒的被子，
0: 也不是鸭绒，是鹅绒朵朵绒，
1: 单条300多。钱老师还讲了，朵朵绒也有什么鸭绒和鹅绒之分，
0: 是
1: 我们是鹅绒95朵朵绒。大家看到钱老师是我们奥利弗东方购这边常年的嘉宾，我想给品牌方秦老师，你作为代表给我们新观众吃一颗定心丸，这种组合价格我们两人之前好像做10多年节目没有看到过，
0: 没有，
1: 是不是可能也今天所有现货售罄，奥利弗很难追加补货的、
0: 今天肯定是的。其实凭手速，货真价实的好货，今天对你就是给你的特别优惠，假如你有幸抢到了或者是几组你幸运了，假如你没抢到只能说遗憾了，没有货可以补。
1: 是97位顾客订购到了，那么新观众怎么订呢？告诉大家，我们每个组合里面被子尺寸都是一样的，你买5尺就是2条都是5尺，你买6尺就是2条都是6尺，您可以直接选择5尺或6尺，告诉我们以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或者送货的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需要的尺寸地址告诉我们之后呢，就跟我们客服讲货送到我这儿，我再付钱也可以。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人。
5: 抓紧时间，今天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最近大家其实啊，五一期间也挺忙活的，可能没有出门什么旅游呀，周围走一走啊，逛一逛。为什么？我们说啊，那种厚被子换薄被子，家里面要倒腾被子呀，要整理什么换季的衣服呀，真的是很忙碌的。
6: 是的。
5: 那我们怎么样就在自己在意生活品质的情况下，又能够让自己做到特别的省心啊、省力啊？其实以往我们很多国家里面真的、啊，冬被要换成春秋被。对吧，春季和夏季交替，家里面还要额外的准备被子，很烦。然后呢，你会发现说好多的一些被子橱柜里面也塞满了，塞爆了，
6: 再用你的空间。
5: 对，但是我们现在像奥利弗这个组合，我们直接说成是鹅绒九五朵朵绒被的春夏组合。
6: 是，
5: 现在你把这两条被子啊全部盖着，对吧？400克五尺的总的克重，600克是我们六尺两条被子的总的克重。
6: 对，
5: 刚刚好就是现在春季应对很多春季的气温变化的情况，就是当季两条装。
6: 对，当季我们可以两条合起来享用高端的鹅绒多斗绒的睡眠。
5: 是的。
6: 然后夏季我同样可以单条，同样舒适的享受这样的高端被子，
5: 是
6: 让我们的睡眠舒舒服服，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5: 是的，东方购这个价格哦，今天订购就是663元和758元，您是拿两条，这个价格外面一条都买不到。
6: 对呀、啊，
5: 我们一条五尺的价格是2698，在专柜哦，六尺专柜是3498元，今天663元和758元是两条。你知道吗？两条如果说五尺，你在外面买的话，需要花到是5400多元。
6: 对呀、啊，
5: 五尺订购你是省了4000多。
6: 真的。
5: 如果你是六尺订购的话，差不多直接是要省6000多以上、哦。
6: 那六尺更划算啊！
5: 真的是，就是省得越多的话，你就买我们尺寸比较大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两个被子的总的克重来比较的话，六尺的总的两条是600克，五尺呢是200克，五尺总共两条是400克。
6: 400克。
5: 所以六尺两条比五尺两条克重是要多200克。
6: 对。
5: 那200克绒，如果你是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买的话，真的告诉大家要多出1000多元以上。
6: 是呀，
5: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六尺只比五尺只要多花几十块钱就可以了，所以两条装六尺订购起来，直接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送货到家，您再付钱也可以。哪怕你开箱验货看到我们产品，对吧？你觉得哎呦摸一摸，不像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那么好的，花型不像你镜头里面看到那么漂亮的，
6: 接受退货。
5: 接受退货，你当场拒收也可以。
6: 是，
5: 但是给奥利弗和东方购物一次为您上门服务的机会，好不好？您都不用出家门，我们把产品、把好的优惠价格、把好的服务搬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所以新观众订购起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4: 刚才我们采访了这么多年在东方购这边买奥利弗的鹅绒被的观众，他们都是要竖大拇指的，好评如潮。
5: 是 是
4: 新观众知不知道我们东方购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冬被用的是奥利弗的鹅绒朵朵绒被，家里面女儿结婚，朋友搬家，乔迁新居，把礼物哦送给别人，对吧？也是选择奥利弗特别好的被子。
5: 对对对，
4: 157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奥利弗我们是一个上海本土的自家门口的品牌，
5: 没错。
4: 而且您平时比如说逛这个南京路商圈、
5: 第一百货、
4: 人民广场商圈、
5: 巴黎春天，
4: 对，秦老师说到的现在各大百货商店都有奥利弗的门店专柜。
5: 对对，
4: 而且秦老师啊，我们多邦购现在我们在售这两条被子也是在你们线下同款，就是专柜一模一样的产品， 对吧？
5: 一模一样的产品，只是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特殊的节目当中呈现的组合和价格是不一样的。
4: 是
5: 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被子、好面料、好绒，关键是价格太划算了，
4: 真的价格没想到600多、700多能够买套两条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而且涵盖到了春夏两季。您一份价格，现在我旁边这两条被子都属于你。
5: 对，
4: 其中的一条5尺就是啊，专柜价格2698，
5: 是
4: 6尺一条就要3498。
5: 对的，
4: 你一算就算出来了，这1+1两条装。5尺就是将近哦5400，
5: 是
4: 6尺就是要将近小7000元。
5: 是，
4: 今天你想一想，在东方购的价格才就600多、700多，两条被子都给到你，
5: 太划算。
4: 而且为什么很方便？为什么咱们这个被子的表布要做得这么的好看？因为这个被子不需要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5: 可水洗、
4: 它本身就是啊，颜值看起来很高。被子贴身贴肤盖的，轻柔、顺滑、细腻的感觉很到位以外。整条被子可以水洗哦，
5: 对，
4: 大家没有听错，我们原来以为说，哎呦，鹅绒啊很金贵呀、对吧？外面那个单条鹅绒被价格很贵呀。我们今天奥利弗通过好的工艺、好的鹅绒的选取方法，再包括本身被子我们的填充的这个做工，让这个被子用脏了以后，不是你把它的被壳被套脱卸下来只洗被壳被套，
5: 直接扔进去。
4: 我们旁边是有一个那个洗衣机的一个演示的一个就是模型的，是整条被子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
5: 是
4: 直接你去洗。秦老师，这个是不是做到彻彻底底的里外都干净啊？
5: 对呀、就是适合当季和夏季，微微出汗，有小朋友的把果汁牛奶打翻了，等等弄脏了不洗难过吗？那这个被子就可水洗，扔进去用机洗速洗速干，它不扔洗衣机的。为什么说速洗速干？早晨天气好了我们洗了，下午傍晚拍一拍，晚上又能用了。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久洗不走样的。
4: 所以啊，我们的品质做工特别的好，能够耐受你要多次、每年多个季节的洗涤。因为我们里面是鹅绒95朵朵绒。那刚才很多观众说，秦老师也讲了，奥利弗在新世界、巴黎春天，对吧？第一百货，包括呢那个就是东方商厦都有门店专柜。
5: 是的，
4: 他们那边有专柜充绒，有成品被子在卖。价目表给我看一看。咱们新观众真聪明啊，秦老师也把价目表带过来了，我们就带您看95鹅绒朵朵绒每50克的单价多少钱？358元。
5: 50克，
4: 不是鸭绒朵朵绒啊，是95鹅绒朵朵绒，
5: 对，
4: 单价就这么贵。
5: 是，
4: 那么你想，你要买到我们今天被子里面，你想5尺两条总共400克，6尺两条总共是600克的克重，买绒都要花到好几千，
5: 是呀，
4: 对不对？你如果要买到他们100克绒的话，就要花到是700多元以上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5尺的价格，600多元是两条被子，不是你什么光光买什么100克绒哦，这个价格真的663元，是你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100克绒都买不到。
5: 对，
4: 而我们两条5尺被子里面绒就有总共400克，
5: 是
4: 我们的6尺两条被子里面绒总共有600克，所以是两条装的多变的一个组合。
5: 对，
4: 我觉得啊，这个不仅是价格划算，你倒腾被子家里面换季呀、换被子换床品还很方便。 现在两条合起来就是春季被，
5: 是
4: 到了后面夏天随意的一条单独盖，或者跟伴侣一人一条，就是每人都盖200克或者说300克的，很舒服，随时用脏，随时洗，随时晾干，随时替换使用。
5: 是
4: 秦老师，所以我们现在做到东方购这边这么多我做的那个羽绒被的组合里面，鹅绒被的组合里面，没有别家再做这样的组合。奥利弗真的很贴心啊，
5: 可能就是奥利弗唯一的。其实可水洗鹅绒多朵绒被子，
4: 60就20几组
5: 了。对我们消费者可能还有点陌生。可水洗以前在市场上见的很少。其实我们从什么给我们这个理念？我们有那个外贸单子，就销往国外的，有一个国家，他每年的可水洗被子要的量特别多。我们想了，他们夏天能用被子，那我们老百姓也夏天也能用羽绒被啊，只是市场上价格贵，你接受不了。东方购物今年很特殊的活动，让我们消费者高端羽绒被夏天来享用，只是今天价格太划算了。
4: 订购5尺的两条装的朋友们，比专柜直接省4000多；订购6尺的朋友，直接比专柜省6000多。订购吧，我们两条装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新顾客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觉着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
5: 咱们给很多新观众看一下，您可能一直听说朵朵绒，朵朵绒什么叫做朵朵绒哦？除了朵朵绒，它有到本身我们好的鹅绒啊，体积的膨胀性，对吧？那种特别好的我们说立体结构之外，你看到画面上面一朵一朵一朵的鹅绒，它是吊在一块挂在一块的。朵朵绒也有另外一个别称叫什么？叫吊吊绒。
6: 对，
5: 这种有吊性的绒，它必须得绒丝上面有爪钩。这个爪钩不单单是要通过机器分毛机分出95的绒子纯度，还要经过人啊，老师傅凭着经验和眼力劲儿，把那个带爪钩的绒一朵一朵挑出来。
6: 对，
5: 所以人工耗时啊，成本都很厉害。
6: 对的，
5: 也难怪朵朵绒在外面价格很贵。
6: 是，
5: 但是大家也能理解，带有爪钩的绒能够持久撑起立体结构，被子的每一格是不是更蓬松？
6: 是，
5: 用的经久耐用的时间的跨度就更长。
6: 那个，
5: 而且就像秦老师讲的，真的就是什么，久用不变形，久洗不变形。
6: 是。
5: 这个也是很多真的像秦老师讲，奥利弗专柜那边有很多朵朵绒的鹅绒的被子卖得很贵，
6: 是，
5: 但是很多顾客就是愿意要花重金买，因为真的盖得舒服，很值得。
7: 对，因为一个就是舒适，对吧？享受。另外一个呢，
5: 又只有基础了。
7: 我们很多消费者其实包括我本人，总想买东西能一步到位，
5: 是，
7: 不要用个鸡肋了，过了两年扔不舍得
5: 啊，
7: 放着用感觉心里不爽
5: 啊。
7: 这样的好被子可以这么说，你好好打理
5: 啊，
7: 对吧？可以用。带十的几十年，所以你算算它的性价比很划算。然后我们要求睡眠要舒适，那首先被子要选得好。面料它是柔软的静音的，对吧？然后可水洗，很便捷方便，里面不是鸭绒是鹅绒，鹅绒也有80、90、95，它是朵朵绒在95上面，再经过我们工人手工来挑选。所以你要刷的说它的档次，说它的好比它再好，我可以这么说，你可能没办法选择了。
5: 真的，我们告诉大家哪些人群特别适合我们今天啊选择奥利弗这样的两条装的组合。首先我告诉你啊，事情多，家里面要顾老人要顾小孩，工作很繁忙，你每次都要额外腾出时间，对吧？换被壳，然后呢清洗被套，你觉得很麻烦。
7: 是，
5: 现在我们奥利弗好的品牌和东方购这边帮你省精力省时间。因为你本来鹅绒被外面羽绒被外面你套被套就是为了什么？好好保护里面的这种羽绒被， 对吧？然后也做到你贴身盖的这个贝壳被套可以很干净，你去洗它。
7: 是，
5: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你如果能够一条本身的鹅绒被，它整体能够水洗，你洗的就不是单单它那个跟它扎在一块那个被套了，是整条被子的表布，包括里面的绒啊，都可以里外彻底洗得很干净。
7: 对呀、
5: 这完全是超越你那个诉求的，
7: 解放我们的劳动力。
5: 我们完全是两条被子都是可以做到被子整条可水洗，
7: 是
5: 不用套贝壳被套，不用你单独去洗贝壳被套，
7: 不用。
5: 而且我们说这个花型也能够做到久洗不掉色，
7: 是
5: 被子也是久用不变形，
7: 没错。
5: 这样的品质两条装给到你的价格才600多700多，还有平时我们东方购常规节目不会送的5倍积分。因为东方购五月份我们的周年庆活动已经结束了，所有产品几乎都是恢复成常规积分，但我们今天是5倍积分，给你的积分的金额存在你账户里面，以后在东方购物这样消费的话也可以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使用。所以今天积分高力度划算，被子品质好，真的没有不买的理由。
7: 是的，
5: 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哪个尺寸？5尺的话就是两条都是5尺的，6尺就是两条都是6尺的。订购吧，我们一个尺寸最后的15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5: 其实，在您身边，上海的各大的一线的百货商店都有奥利弗线下充绒的专柜和那个实体渠道，都是进驻大商场的。新世界、第一百货、巴黎春天、东方商厦。这个被子也在线下全部都是同步做发售的。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您真的好幸运哦。一份价格600多、700多，两条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力度价格尤其划算。而且啊，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也讲啊，新观众今天难得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我们也把大家当自家人。很多观众说，我平时不仅是逛那个专柜买东西，我有时候还要去搜一搜很多什么品牌他们的某猫渠道或者某东渠道。确实奥利弗他们也有自己的某猫渠道的电商渠道。
6: 对，
5: 很多观众就有疑问了，这个被子在他们电商网络渠道会不会很划算？确实啊，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来看他们电商网络某猫渠道的价格比专柜是要划算很多。但是啊，也没法跟东方购比。今天看一下我们的五尺一条，在某猫渠道奥利弗的就是官方旗舰渠道，一条1198，
6: 是的，
5: 六尺一条是1298，
6: 没错。
5: 那你想，比如说买两条六尺，是不是要将近啊2600？对吧？买两条五尺的，是不是也将近是要2400？
6: 对呀。
5: 今天东方购物两条五尺多少钱？600多块钱。六尺两条700多块钱。
6: 对。
5: 所以这个性价比就凸显出来了。我们今天东方购这边单条价格，看我手上我们这个展示牌，单条相当于哦，五尺一条332元。六尺一条379元，我们今天等于说是啊，买一床再送一床，两条的价格只有600多、700多。秦老师啊，这真的不是买什么那种比较薄的什么夏被呀、夏凉被呀、化纤被，
6: 是，
5: 这是实实在在真材实料的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
6: 对呀、鹅绒朵朵绒，首先听明白，它的材质是鹅绒朵朵绒，没有比它更好了啊。接下来我们说的鸭绒，鸭绒下面还有其他，我们就再不说了。享受高端羽绒，今天很特殊的节目。表布可水洗。这可水洗的面料，你可能见到了，比在我们图片当中、电视当中看见的更会喜欢。我本人就特别喜欢。它那种柔柔软软的感觉，特别舒适。它可水洗，就是说你能完全贴肤，能完全裸盖，对不对？不怕出汗。不怕我们男同志油油腻腻的出那种油，对吧？他接受你可以洗，反复洗，久洗不走样，速洗速干，便捷吗？我们老年人也不用很麻烦的套被套，也可以同样解放你的体力吗？对不对？年轻人工作很忙，这样多方便啊。价格，关键是价格。
5: 是的，还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你越是买到填充物好的羽绒被，买九五鹅绒朵朵绒做填充物的，你这个表布啊品质一定也是要买的高，不能够什么僵僵硬硬的，对吧？把它那个鹅绒的体积膨胀性都压缩住了，或者啊夸嚓夸嚓摩擦音特别的响，影响你睡眠。很多睡眠特别浅的人啊，白天你倒腾被子你不感觉，到了晚上，对吧，那个摩擦声音特别响的话会影响你睡觉，
6: 是
5: 醒了以后呢也很难再入睡了。
6: 对了，
5: 但是我们两条装的这个被子，每一个表布的贝壳都是静音的贝壳，特别的柔软静音。还有我们今天表布还有到抗菌的功能。
6: 对，有功能。
5: 我告诉大家，这两条被子啊，洗衣机里面直接扔进去可以水洗，洗了以后已经里外彻底干净了，你在盖的时候贴到你皮肤的时候，我们今天被子还有表布的抗菌抑菌功能的检测报告，要给我们的新观众看，针对三大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有到90，甚至于大于99%，你盖的放心吧，对不对？
6: 专业机构检测，
5: 这是我们说 春季啊，什么万物生发，对不对？夏天气候炎热，很多可能说有些表布呀、被子上面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咱们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报告，抑菌的功能，让大家用起来特别的放心。
6: 放心。
5: 像这样的报告，你未必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哦，你花2000多、3000多单独买一条，都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
6: 是。
5: 但今天东方购让你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我们今天的力度、价格，你也绝对放心。齐老师，我帮新观众对您灵魂拷问。有没有可能别的渠道同样两条装被子价格会比东方购物更划算？
6: 没有这种可能，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价格只对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消费者，也就是刚才你问过我，买完了我们也就结束了
5: 啊，是，所以也没有可能说后面再追加再补货。
6: 没有，
5: 东方购这边我们现货售罄，你要么就是他们电商网络渠道买一条就是1000多，
6: 是，
5: 要么就是专柜买一条是2000多
6: 是
5: 或者3000多。今天我们两条装总价才600多和700多，
6: 太划算，
5: 赶紧打电话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人。
5: 奥利弗，今天我们这两条装的被子啊，在线下的世百一店，对吧？东方商厦、永安百货、新世界，你都能够来看得到。
6: 对的，
5: 巴黎春天也有、嗯。所以你现在赶紧先把订单给下了，然后再到专柜去看。透着乐，哎呦，这五指的两条给我直接省了4000多，六指的两条直接省了什么6000多，真的是好划算，
6: 买的少了。
5: 哎，应该给爸爸妈妈家里面，对吧？可能你的子女家里面，嗯、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嗯，大家都喜欢什么？方便，
6: 对，
5: 被子水洗，里外彻底干净，
6: 好货分享，
5: 盖的又舒服、嗯，要跟身边人好好做一个分享，
6: 是，
5: 或者你直接啊多买几组送给他们也可以哦。这个我觉得高端的鹅绒被啊，当做礼物拎出去啊，也很拿得出手，
6: 是、啊、
5: 对吧？谁用了谁收到都特别的喜欢。嗯，真的有一种什么早买早享受相见恨晚的感觉。
6: 没错，
5: 但是我觉得今天买到手啊，真的也是我们东方购特别跟我们的新闻频道做联动，把这个直播的力度价格打下来，每条被子都是真材实料。嗯，我跟秦老师做奥利弗节目10多年以来，这种组合没怎么见到过。
6: 对，刚才我们两个人还在说了、嗯、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被子啊、嗯、其中今天这一款是我喜欢的，也是你喜欢的。嗯，它的颜值好，它的手感好，它的材质好、嗯、毋庸置疑。今天价格又特别好，我说的好是低价，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5: 是，新观众赶紧订购起来，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两条被子都是同样的尺寸，而且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就行了。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妍妍。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哎，我们今天两个人呢，带给大家，我觉得提前了两个月啊，粽子，因为我之前还专门看了一下，像到这个端午节的话，应该是6月中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提前先吃起来。嗯，反正早餐呢、夜宵吧、午餐呢，大家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小饭懒。哎，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吃粽子，我们三种口味，今天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三个口味是什么啊？这个黄色袋子的，您看到了，这个是五花肉，蛋黄五花肉的啊，一共是2袋，每袋呢是540克，里边一只呢是180克的啊，一共有三只，也就是6只装带给大家。还有呢，就是很多现在叔叔阿姨喜欢吃的黑毛猪的五花肉的粽子，咱们今天也有2袋啊，每一只全部也都是180克的，然后有2袋。还有一个甜口的呢，我个人比较爱吃的豆沙，
1: 里面包的什么啊？豆沙。哎，
0: 但是它这个里头呢，还多加了一个玫瑰豆沙，
1: 是吧？
0: 我估计是啊，稍微有一点。
1: 一会儿看一下，
0: 我们待会儿看一下吧。玫瑰，它上面写的是玫瑰豆沙嘛，对吧？我们待会儿打开看一下啊。
1: 有玫瑰酱啊，
0: 对不对？
1: 有玫瑰酱，
0: 是不是？
1: 你看你这还会吃。
0: 然后啊，这个呢也是一袋是540克，单只是180克，这是咱们的粽子啊。今天的赠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啊。赠品也有，然后呢，咸蛋黄这个咸鸭蛋6只，然后呢还有皮蛋有6只，这是咱们的赠品，这个有时候配着粥啊，配着泡饭吃啊都不错，
1: 蛮好。
0: 所以整个组合下来209块钱，
1: 209，
0: 哎，209块钱，
1: 这要按照又鸭蛋又这个都算下来的话，一只也没有多少钱啊，还是蛮划算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配料啊，因为我们现在买东西呢，大家都会发现配料表一定要干净，对吧？来，观众看啊，第一位糯米、水、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调味料、酱油、白酒，没有了，
1: 没了。
0: 12个月的保质期，对吧？批次也相对比较的新鲜。这是咱们的黑毛猪肉五花肉的这个配料表。
1: 这里面我得给大家拿一个，刚才人家说特别喜欢的这个，这里面就有玫瑰酱，
0: 是吧？
1: 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别的东西了。我们给大家看看，这里面有，
0: 对吧？
1: 糯米、水、豆沙馅儿，豆沙馅儿里面小红豆，玫瑰酱、白砂糖、大豆油、牛水，没了。
0: 对，
1: 干干净净的，
0: 都干净。哎呀，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挺干净的啊。
1: 12个月保质期。
0: 对，是。所以我们现场要不要开一个？我们来看看吧。
1: 来，
0: 我们看看我们的粽子今天到底怎么样啊？
1: 它的每个粽子不同味道，它是不同颜色。
0: 哎，对，它的袋子颜色不一样。
1: 你喜欢吃的那个？
0: 这个玫瑰的，
1: 当
0: 心烫啊！当心烫，当心烫。它的那个袋子的颜色不一样啊，就这个线的颜色不一样，你就知道是哪个味道了。
1: 这个是蓝色的啊。
0: 好嘞。
1: 别烫着。
0: 别烫着啊！当心烫啊！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肉啊，用的还是蛮好的，好像是什么黑毛猪。
0: 黑毛猪，
1: 我记得他说的来着。
0: 黑毛猪，无论是蛋黄的还是咱们的这个黑毛猪五花肉啊，全部都是黑毛猪。哎，粽子啊，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喜欢这种枕头状的。
1: 你看看这粘度，
0: 粘度，
1: 对，是黏黏的，看到吧？
0: 是。
1: 你看这口感一下感觉就很不错啊。有一些粽子我不知道燕儿有没有吃过呢，光咬这个米了，里面说是有馅儿，结果这个馅儿呢也几乎见不到。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就是刚才燕儿说的那个
0: 豆沙的，
1: 豆沙的。我这样给大家稍微剥开一下，
0: 剥开一点儿，
1: 剥开一下，大家看一看
0: 啊，看看
1: 来。
0: 来，哇！
1: 哎呦，这里面，哎呀，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0: 来，
1: 哇，饱满啊，
0: 是不是？
1: 哦，不错吧？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而且关键你不是很想，你尝尝，
0: 我尝尝，
1: 感受感受。
0: 因为豆沙如果做的不是很细腻的话，不好吃，对吧？
1: 哎，你尝尝，
0: 我来看看啊，我来看看口感到底怎么样。
1: 就是我都有点馋，但是我今天任务主要是开，一会儿我来再抢一个，怎么样？味道？
0: 有点烫，
1: 有点，那我听你说，主要是这个绵密的口感，
0: 绵密，那你形容的真到位。我跟大家说，很绵密，然后呢，它豆沙的那种呢，就在口腔里头呢，你根本感觉不到那个豆子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细，那个沙质很细，然后吃起来味道很好吃。
1: 你说的我也想尝，
0: 哎，你尝尝，
1: 我再夹点
0: 给大家尝尝，对吧？然后你会发现呢。它有一股玫瑰花的淡淡的那个味道。
1: 如果是纯纯的豆子的话，稍略显寡淡。
0: 对，
1: 但是不能太过于甜。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稍微加了一点点的玫瑰。所以你刚才说的玫瑰的那个小
0: 味道，玫瑰豆沙，
1: 只是点缀，只是点缀，没有过于抢戏。
0: 对，
1: 而且关键是那个软软糯糯的，刚才外面这一层糯米嚼劲特别到。如果你没尝过，你试试看，它的嚼劲非常到位的，
0: 对吧？
1: 不错的啊，它这个嚼劲很好。它没有沾任何糖的情况下就已经很好吃，它很有嚼劲
0: 儿。对对
1: 对，而且它也不是硬邦邦那种，对吧？过分的黏、过分的干都不会。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个，
0: 再来开一个好吗？
1: 你再选一个呗。
0: 随便。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嗯，
0: 蛋黄。
1: 蛋黄呢？蛋黄的我看看是黄色的。
0: 黑毛猪蛋黄五花粽啊。
1: 差点上手了。
0: 哎，所以我们就说，观众朋友，您看啊，它那个馅头的颜色不一样，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对，黄颜色的嘛，就黄色的蛋黄的一样的颜色，就知道这里面是放了一个蛋黄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
1: 拆一个这个。哎呀，哦，这个颜色马上上来，你发现了有肉。
0: 对，而且因为有那个酱油嘛。
1: 对。
0: 所以我把这个馅头拿来啊，来，观众朋友看看。
1: 嗯，这样撕开
0: 还可以哦。哇，一个个都像小枕头一样哈。对，当心烫啊。
1: 没事，还好还好。哎，看到这是什么？看到这是什么了吗？
0: 对，
1: 看到了，没看到啊？没看到没关系。我来给它剖开一个。
0: 好嘞，
1: 剖开一个看看啊。
0: 我们看看啊，看看里边。哎呦，
1: 看看这肉，
0: 肉头是不是？看到了吧？
1: 看到了没？看到了没？观众朋友们，哇，好，好有。哎，这大块肉。哈哈哈！所以它其实是一整块的啊，
0: 哎，它一整块，
1: 它是一整块的。它我正好可能是拿到了，我开的时候到了，上面是瘦的，下面是正正好好五花三层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下面在这里啊，而看看这里，哇，哎呦，藏在后面来了，
0: 对，
1: 这么一大颗呀，可以的，
0: 可以啊，哎呦呦
1: 呦，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料啊，肯定是，我觉得口感应该是相当到位了。
0: 要不你尝一个，
1: 我尝一个，
0: 你喜欢吃这个咸口的，你尝一尝看，你看看，
1: 我连这个。蛋黄，
0: 对，
1: 再加上一点点糯米，咱就一起吃掉，
0: 一起尝一尝哈。哎，我觉得啊，就是蛋黄加肉是经典，就特别好吃。但凡只有肉的话，你总会觉得像缺了点啥，而且蛋黄要沙沙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像每个人不同口感，比如说你喜欢吃甜口的，
0: 哎，我喜欢吃甜口，
1: 你觉得豆沙的。如果大家越喜欢吃咸口一点，
0: 咸口的，
1: 你知道咸鸭蛋什么味道？
0: 对对对，
1: 它这个咸的，因为正好融合了刚才糯米是没味道的。你要硬说味道呢，有一点点米的清香。清甜一点点，所以它可以吸饱里边咸蛋黄的那个所谓的咸度，让整个的粽子把这个咸蛋的味道给冲淡了，所以咸蛋黄没那么咸，
0: 对，
1: 它更多的是沙，这个口感吃起来非常到位。
0: 对，
1: 刚才里面还有一块肉我没尝，
0: 肉在这儿
1: 呢。说到这个肉，我肉质还得跟这个还得跟糯米加在一起吃。
0: 哎，你尝尝看，因为要和在一起吃，我觉得会
1: 好吃
0: 一些，
1: 会好吃，
0: 对吧？肉质怎么样？那个肉里头的味道。咸肉的那种味道是吧？
1: 它一样，刚才跟我形容是道理是一样的。它正好这个糯米把这个肉全都给它冲淡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要害怕它咸，恰到好处。这个味道，尤其是糯米，它嚼劲也很足。
0: 哎，是。我们待会儿再看另外的粽子，好吧？
1: 看一下这个，要不然你来您弄这个啊，还是我来弄？
0: 我
1: 给你夹着，我先给你夹着。
0: 行，来你看啊，咱们今天的，哇，咸蛋黄。
1: 我的天哪，刚才这油。
0: 这是咱们今天的粽子啊，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沙沙的？
1: 哇，
0: 里头什么叫做富的流油，是不是？对不对？来，观众啊，咱今天的这个咸鸭蛋，然后呢，我们也又赠了六只，
1: 赠，必须赠
0: 咸鸭蛋油。
1: 咸鸭蛋赠了啊！
0: 哎，还有这个啊，我给大家再来看啊，这个里头应该也是这种流汁的。
1: 哎，看看，哎呀，看看这里面，观众朋友们，还有说什么？这个皮蛋的品质，
0: 对不对？
1: 好的嘞，
0: 是不是？
1: 是不错，是不错，
0: 是不错。
1: 这皮蛋我。

0: 想直接来一口，因为我对皮蛋蛮喜欢的。
1: 你喜欢吃皮蛋？
0: 我喜欢吃皮蛋。
1: 哎，我喜欢吃那个就是皮蛋拌青椒，也好吃的，好吃吧？然后蘸点什么酱油啊，蘸点醋啊，蘸点辣椒啊，
0: 我一般不蘸东西直接吃。
1: 啊，你直接吃啊？
0: 皮蛋控。
1: 哦，你
0: 就很多人不喜欢皮蛋这个味道，我个人喜欢皮蛋这个味道。
1: 哎，我也喜欢的。
0: 你喜欢的？
1: 我也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0: 我就皮蛋
1: 配点粥啊，配点啥呀，对吧？好吃，配点面，对吧？都可以。
0: 真的是，以后咱俩一起过日子。
1: 可以啊，开玩笑。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然后呢，今天粽子一共是三个口味带给大家。刚才呢，我们已经开了两个，玫瑰豆沙，包括还有这个黑毛猪蛋黄五花肉，包括还有黑毛猪的五花肉的粽子。
0: 里面一包各三只，
1: 各三只。然后啊，三个口味各两袋啊。咱们每一只的粽子都是180克的。今天还有赠了6只咸鸭蛋，6只皮蛋。加起来209块钱
0: 是划算的。如果不算皮蛋和咸鸭蛋的话，我大概毛估算了368、208、209除以18，才10来块钱一只。就对于我们粽子这个个头大小，一只是180克，
1: 180克，
0: 其实10来块钱是正正好好的，哎，并不贵的，何况还送你这么多好东西。
1: 所以啊，备货不多，咱打电话吧，
0: 打电话
1: 吧，0215111-9900。

0: 释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狐仙岭的粽子，我们说了提前上市了哈，咱六月份的时候才是像到端午节吃粽子，但我现在发现咱想吃啥的时候不拘泥于非得要过节吃。
1: 对，我也是这样想，而且早餐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下雨，像今天天气不好，
0: 天气不好，
1: 今天阴阴的，对吧？你说你要搞一个出去，有的时候爷叔阿姨啊在滑倒了摔着什么的，家里面有时候放个这个东西呢，拆开一蒸啊或者什么玩意儿就好了，就非常简单。晚上孩子下班回家了，你说你吃一些油炸的，这个炸那个炸是好吃，说实话哪有不好吃呢？油炸的东西都有好吃，
0: 油炸都好吃，
1: 一般都好吃。但问题就在于你吃完以后第二天长十斤怎么办呢？对不对？夸张了一点啊，就是肯定有多多少少长肉嘛。不是很健康吧，你要吃点这个东西，一是解腻也解馋，还不错的，209块钱，咱拿回去一共有三种口味，
0: 对，
1: 既有我是认为纯素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玫瑰豆沙的，
0: 对，纯素，纯素
1: 也有纯肉的，纯肉的、这个，哎，
0: 纯肉的是什么的、
1: 包肉的啊，包肉的，
0: 对，黑毛猪五花肉的，然后呢还有黑毛猪蛋黄五花肉的，所以呢这三种啊，我觉得口味都是普适性很强，大家都爱吃的口味，
1: 不会出错，
0: 对吧？不会出错，而且呢这次呢我们还加了6枚松花蛋，6枚咸鸭蛋、
1: 这是我目前做到的，我这是第二家做到的，哎，没有送这么多赠品的，要么就纯纯的，
0: 纯纯的
1: 都是200多块钱，他家做的。就是200出头，还送这么多好东西。哎，
0: 我觉得咸鸭蛋和皮蛋，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1: 因为它实在，
0: 实在，
1: 真的很实在，
0: 对吧？你稍微再给我多一些粽子，家里头也吃不了那么多。
1: 就是口味，我觉得够了，
0: 哎，够了，
1: 花样也够了，
0: 对，
1: 数量也够了，
0: 够了。
1: 你别给我放太多，我也占地儿。
0: 对，然后平时你还要买点皮蛋、松花蛋呀、还有咸鸭蛋呀，配配粥啊，配配泡饭呀、配配面呀，对吧？早上早餐的时候可以吃，中午老两口对付一口，孩子们都上学去了，
1: 也可以
0: 上班去了，都可以哈。
1: 总会有点懒的时候。
0: 是，咱不拘泥于啥时候去，非要吃这个粽子，想吃了咱今天就订，好吧？
1: 抓紧时间，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电话线爆线了啊！因为呢，估计很多观众朋友看到咱俩吃
1: 馋了，
2: 流口水了，
0: 要用到饭点的时候了啊！先说一下组合构成啊，三种口味儿。这个红色袋子的呢是玫瑰豆沙的，我个人很喜欢吃，因为它里面加了玫瑰酱的。还有呢，绿色袋的呢是黑毛猪五花肉的，这个橙色袋子的呢是黑毛猪，然后里边五花肉有蛋黄的啊。这咱的主品一共是三种口味，六袋带回去，每一只都是180克。今天的赠品我觉得也挺实惠的，六枚松花皮蛋，六枚咸鸭蛋，然后呢加起来一共是209。
1: 就我没有把皮蛋和咸鸭蛋这个价格算下去，才10多块钱一个。
0: 对，是
1: 真的，就10多块钱一个。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价格算下去的话，你可能连10块钱都不到。
0: 对，然后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啊，因为呢，大家都说吃的东西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啊，糯米。水、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然后酱油、白酒，没了啊！
1: 就是生活里面该有的佐料咱都有。
0: 对，是，然后也不给你其他的有什么添加。12个月的保质期啊，新鲜批次带给大家。
1: 这个刚才燕儿给大家看到的是糯米包肉，
0: 对，是
1: 你不管糯米包肉、糯米包肉包蛋黄，它俩差不多，大差不差，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个呢是糯米包的什么？豆沙，这个豆沙有点小讲究啊，豆沙里面小红豆做的，
0: 对，
1: 里面小红豆里还有一点点玫瑰酱，
0: 是
1: 白砂糖啦，这个是什么油啦？
0: 大豆油，对，
1: 还有什么水啦，什么
0: 就没了，
1: 它其实更干干净净的，那我们就给大家直接拆一包看一看，感受感受，好吧？
0: 好，
1: 在这里啊，
0: 来，我们蒸一个啊。
1: 这回你想先看哪一个呢？
0: 随便，我们刚才看了个啥？
1: 好像没看这个白颜色的。
0: 白颜色的，对，这个是黑毛猪五花肉，当心烫，当心烫啊，
1: 没关系，
0: 当心烫，
1: 就来个。
0: 来，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跟你讲，天下开洞子也是唯快不破。
0: 哎，我觉得是
1: 唯快不拆，
0: 可以啊，看得出还是家里头平时要做点饭啊，干点事儿的哈。
1: 哎呦，天哪，
0: 还行还行，哎，
1: 先这么看啊，侧面看，大家看到肉是什么？看到肉了吗？侧面看到一大块肉了吗？
0: 看到呀，
1: 是不是非常明显啊？这是竖着版，今天我们是竖开版，来给大家看看啊，这黏黏糯糯的，哎呦喂，哎呀
0: 呀呀呀，可以，
1: 把它剥开看啊。给大家剥开看，看这剥开的感觉。哎，
0: 这个粘性啊，
1: 观
0: 众看看，来，哇，哇，哎，我觉得糯米啊，就好多人都是喜欢吃，对吧？
1: 当然，哎，
0: 糯米好多人都是喜欢吃。
1: 其实，在北方，我们那边是没有这个糯米这一说的，要吃的话，只能好像买特意买南方，我不知道我们北方产不产，我真没留意。
0: 哎，你，
1: 我一个东北人，我都真的不知道我们北方产不产。
0: 来，我们看看啊，
1: 看啊，这大块肉，
0: 来看看，哇。
1: 这大块儿，它是从这儿，大家看啊，它完完全全是从这头到这头，
0: 哎，
1: 它是一整颗，
0: 一整条，
1: 整条，大家看到没？它这样的一整条，而且它是肥瘦适中，它不是有些粽子它给你搞个大肥肉巨多，它这里面我可以稍微抬起来给大家看看，它是在这里面，大家看到没？
0: 当心烫啊，
1: 一点点，
0: 一点点，
1: 它把这油脂爆完之后，蒸完之后，全都化在这儿了，
0: 就是浸在粽子里头，
1: 对，化进去了，所以你不会那么腻。我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都想拿着一整颗先尝一块。
0: 你可以吃点，因为明明待会儿下一场直播还是他啊，
1: 对，
0: 刚好又到饭点的时候，
1: 关键是来不了了。我正好包裹一点点油脂啊，
0: 对，
1: 再加上一点点这个肉，
0: 我们再尝尝看啊。哎，我觉得肉的粽子啊，它就是那个味道啊，很特别，不腻吧？
1: 真的不腻。如果大家害怕说，哎呦，你有五花肉，我平常我吃肥肉恶心要吐，你试试看，我这一般吃肥肉就要吐的，家里面有一小点小肥肉片，我会转，呸，吐出去，我真的会这样的。我从小就不吃肥肉的，但是
0: 我也是不吃肥肉，
1: 但是这个这
0: 肥肉都不吃。
1: 我给你来个另外一个，我给你，
0: 你给我拿个那个蛋黄的吧。
1: 蛋黄的吧，蛋黄的是这个，
0: 对对对，
1: 黄色的，
0: 黄色的哈，黄色的，又当心烫，
1: 这个
0: 当心烫哈，
1: 温度还是可以的哈。
0: 哎，我是因为爱特别爱吃蛋黄，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特别好吃，我觉得。
1: 来啊，给大家再拆一个。
0: 哎，我以为你健身还要吃点肥肉啥的，搞了半天你也不吃哈。
1: 吃肥肉那我这不是更肥了吗？我现在正在减肥呢。但是我刚才那个吃完之后，我一点都没觉得腻。哎，那个小叶头哪去了？
0: 当心，来慢一点啊，慢点，当心烫啊。哇，来，我们再看一个哦，小枕头一样。哎呦。
1: 相当不错啊！
0: 对，
1: 大家看到这个头了吗？
0: 看到了。
1: 我刚才说从这个头到这个头是吧？我们给大家证明一下啊。
0: 好，来，我们再看一看
1: 啊，
0: 我们再划开，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里头应该是有蛋黄的。
1: 大家，我证明一下，给大家证明一下，是不是刚才我们有没有骗大家？哦，是不是从这边到那边？哎
0: 呦，当心烫，用筷子也行。
1: 大家看，哇，是不是满满的？包括这上面脂肪这个地方，看到了吧？
0: 对，
1: 我没有骗大家啊，是不是从左面到右面是满满一颗？
0: 对，
1: 满满一颗。但是你说这个
0: 蛋黄呢？应该在这边吧？蛋黄在这儿吧？
1: 在哪里？
0: 蛋黄呢？
1: 蛋黄应该在这侧。
0: 找到了吗？
1: 蛋黄在这侧。
0: 咱俩像寻宝贝一样。
1: 这
0: 啊，找到了，
1: 在这个
0: 找到
1: 这个位置。
0: 找到了。
1: 那你这要来一颗吧？
0: 哎，我太多了，我刚才吃了个咸蛋黄。
1: 我给你稍微拨一点点。
0: 我稍微少一点哈。好嘞，来，我尝一点。
1: 好，一点点，正好上面有一点点糯米。嗯，或者你吃这个也行，这个
0: 我尝一口。
1: 你稍微尝小尝一小口，沙沙的，味道怎么样？
0: 我喜欢吃蛋黄，所以我觉得要和一点糯米。
1: 对吧？所以它其实你要光吃咸蛋黄吧，也是有一点点。过分的油腻，过分的油腻，
0: 但就是你包裹着这个糯米吃的时候就更好，
1: 尤其是糯米还把那个汁水给吸走了，嗯，尤其是那个肥肉，大家看到可能有一些肥肉块，但是它真的不腻，你回去试试。我们导演老师说，哎呀，我刚才看到肥肉了，其实我心想你可以试试看，让导演老师回去尝一尝啊。你看这瘦肉，从这到这边，哎，这都是我没有剥开，这都是观众朋友们，你看，是吧？
0: 我尝一口瘦肉，我尝一口，
1: 你尝一点点，哎，尝了一点点，要不要加一点点那个糯米？再尝一点一点点糯米，
0: 咱俩今天变吃播了
1: 啊，正好晚上饭不用吃了呀，而且关键还挺香的，真挺香的。
0: 哎，还会，一定要夹着米吃。
1: 对，你要光吃那个肉吧，那我还不就吃肉，我干嘛要吃粽子？你懂意思吧？它既然放在一起了，还是有说道的。
0: 来，用到你喜欢的皮蛋了。
1: 来，我加一个，来，你把它剥开。
0: 那好了，
1: 你先剥开这个蛋黄给大家看。
0: 我们再让大家看什么？
1: 看，父子流油来了啊！
0: 来，
1: 哦哟，开始流油了。哎呀，这里边，
0: 看到了吗？哎呦，看到了没有？
1: 真棒啊，这个。对，太棒了，太棒了！
0: 哎，洗沙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1: 你就别吃了，这再吃的话，这蛋黄今天吃的太多了。你再来一个这个皮蛋，
0: 再来一个啊！
1: 夹住皮蛋，
0: 夹住啊！
1: 来，看，哎呀，这个里面蛋黄蛋液，这个，你看，
0: 在这，看到了吗？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哎
0: 呀，可以哈，
1: 可以的，相当可以的，这皮蛋品质，绝对的，我再来一小口。这皮蛋吃不正常，吃不腻。
0: 你看，我跟你说，我们今天镜头都跟不上了。我跟明明今天纯属是变吃播了哈。
1: 哦，这个这皮蛋味品质真好，而我越皮蛋无数，我真的是
0: 特别喜欢。
1: 在家里动不动就皮蛋拌个什么，有的时候都弄的小辣椒
0: 油、茄子啊，什么青椒啊，对吧？然后辣椒油
1: 得有皮蛋，所以老外吃不惯皮蛋是正常的。这个味道是有点，
0: 但是咱中国人喜欢就特别喜欢，对吧？然后皮蛋我很少见到它个个都是流心的，
1: 对，有的时候会有点点硬，或者有点干嘛。
0: 对，
1: 但我们今天，哎呦，这化的哈不得了。那我们再说说吧，
0: 构成好吧？咱们很多顾客在问啊，说你俩吃的那么开心，到底啥构成啊？三种口味，今天的五花粽，然后还有蛋黄五花肉粽，然后还有玫瑰豆沙，这三个口味都是各六只哈，加起来一共是18只，每一只都是180克的。赠品我们呢是6枚松花皮蛋，6枚咸鸭蛋，加起来这些套组209块钱哈。所以呢备货不多，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狐仙岭的黑毛竹经典粽子，我们提前上市，因为呢六月中才是这个端午节，然后但很多顾客已经按捺不住了，天气慢慢热了嘛，对吧？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吃啥东西也不拘泥于非得要过节的时候吃，像早上现在，
1: 前后就好了，
0: 对，早上起来小朋友想吃，等早饭，对吧？ 包括有时候老两口中午说，哎呦，中午吃的不多，早饭吃的比较晚的时候，中午一个粽子也能解决。
1: 行的，
0: 或者是说晚上，晚上你说，哎呦，儿女都不回来吃，就老两口，我们下午稍微早一点，4点半5点，我们吃个粽子，嗯，对不对？都可以的啊。粽子我觉得这个三个口味，我们今天的普适性也很强，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口味，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对吧？
1: 对，还不错。所以我刚才也问了一下我们的供应商老师，说这个你这什么皮蛋啦，再加咸鸭蛋啦，这

0: 9.9，
1: 对吧？
2: 9.9一直，
0: 怎么说都给你算到个位数去。哎，
2: 还不错，还不错，
1: 还不错。然后刚才明明也说了啊，一只下来是180克，然后呢，你现在基本上呢，买个粽子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关键是你得吃到，刚才导演老师说了，我们今天这个胡县令品牌，安心呢，之前胡县令卖那个馄饨，你知道吧？
1: 哦，我知道，
0: 卖包子，
1: 卖包子，卖馄饨，
0: 很多老百姓咱都喜欢的，哎，品质是好，尤其是这种看不见原材料的东西。哦，
1: 是。
0: 你猪肉能看到原材料？
1: 看不到，
0: 你包进去对不对？你包括一些咸蛋黄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包括一些豆沙，你原本采购的是什么豆子？品质怎么样啊？咱一般不知道，我们今天只能相信好牌。
1: 对，
0: 反正我是这样。
1: 哎，买个大品牌的嘛，对吧？300位顾客已经订购了啊，所以呢，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现场啊，我刚才跟明明还在聊，我们说现在呢，大家都开始春季了，注重养生了，对吧？身材的一些管理，有时候呢晚上呢稍微少吃一点儿。嗯。但这个粽子呢，我觉得啊，就是基本上呢晚上不要吃太多，嗯，对吧？咱吃个一只就可以了啊。
1: 一只。
0: 这个三个组合，三个口味啊，三个口味带给大家。嗯、然后您看到了，红色的呢是玫瑰豆沙的，
1: 是的。
0: 绿色袋子呢是黑毛猪五花肉的。还有这个橙色袋子的呢是这个黑毛猪蛋黄五花肉啊，三种口味18只，然后呢每一只都是180克的。再给大家加赠的是啥啊，6枚松花皮蛋，6枚这个咸鸭蛋，
1: 112左右，
0: 哎，
1: 12块钱左右，
0: 对吧？这赠品下来就是24块钱左右。刚才明明算的挺好的啊，然后你看减去24，185块钱。
1: 所以现在扫一扫左下角，
0: 对吧？
1: 再减5块，
0: 哎，
1: 然后积分有
0: 180块钱的话，18只粽子，一只算下来10块钱。我们说把这个积分减掉的话，
1: 就9块9，
0: 9块9，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粽子，要不然咱再开一个，
2: 开一个，你喜欢哪个？
0: 都行都行，我无所谓，你想吃、那个、
1: 我们尊重女性的意见，
0: 我都行，我都行，我都行。
2: 那给蓝豆沙吧，
0: 豆沙
1: 刚才豆沙只开了一遍、
0: 蓝色的我给大家说个细节啊，就是那个绳子不一样啊、颜色不一样，
1: 不一样，你在煮的时候可以都放在一起煮，
0: 哎，对，
1: 绳子的颜色不一样啊，
0: 对，绳子颜色不一样，
1: 所以你不会分不清的，
0: 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小细节啊。有时候你口味多，有时候我各吃一只，哎，最后颜色都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到底开出来才知道啊。
1: 哎，注意啊，大家注意看看这个粘度，看。哦，
0: 可以。
1: 哎呀，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什么了吗？
0: 啥？
1: 就是把这个粽子大概煮好之后，稍微晾凉一点。如果要出去野餐、露营的话，
0: 哦，也可以。
1: 其实可以带上一只的，
0: 只
1: 要不要那么冷，因为它不是冬天了
0: 啊。哎，我们煮多久？我们煮多久？
1: 大概。
0: 20分钟，
1: 20分钟左右
0: 哈、这个我觉得哎妈妈应该都比我们有经验啊，
1: 哎呀这个这已经露馅儿，哎，露馅了，藏不住了、啊、
0: 哎，你这个说的挺好的，
1: 真露馅了，你看看都藏不住了，
0: 对，
1: 哇，都完全藏不住了，
0: 哎，都渗出来了啊，我告诉大家，
1: 这个粘度太高了吧，这粘度也、你看看，
0: 而且他今天呢，就是这个里头还加了玫瑰酱，玫瑰豆沙，一般豆沙就是豆沙嘛，对吧？
1: 大家可以看，我从这边给大家，
0: 你从这边拨一点，
1: 对我稍微，
0: 你看我们那个夹子上都粘的那个糯米，
1: 上一波的那个糯米，
0: 对吧？
1: 大家看看这里，是不是从头从这个头，
0: 对，哒哒哒哒
1: 哒哒到这个头，
0: 是
1: 两头堵啊，真的是两头堵啊，没有一个不是饱满的，这里边的豆沙，
0: 来我再吃一个，
1: 你来吃一个，
0: 我再吃一口。
1: 真的是饱满的，
0: 对吧？看到吧？哎，里头厚厚的
1: 一层，一定是要带馅儿，加上我们那个糯米一起吃。
0: 我一般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不大想讲话。
1: 我
0: 就会发，它那个豆沙很细腻，你知道吗？但一定要和着糯米吃。你光吃豆沙呢，有点甜，但它这个呢，后味品的时候还有点那个玫瑰酱在里面。
1: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啊，它的这个豆沙的味道之所以比别的刚才。要说要甜一点，是因为里面放了一个玫瑰酱，
0: 对，
1: 但是它不会夺走这个豆子原本的豆味儿，如果太过于豆呢，豆味儿的话，就纯纯豆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寡淡，你就吃不出来有一点点稍微甜的，
0: 对，
1: 可能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和爱吃一点点甜的，咱们南方的观众朋友们，因为爱吃那个豆沙，有点爱甜，甜口偏多，这个应该还蛮受欢迎的，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你看一个你喜欢的。
1: 那咱就直接肉的纯肉吧，好吧。
0: 行。
1: 黄颜色的是，你看蛋黄啥色它啥色啊，就是这个黄线。那我们拿一个白线的。
0: 白线的
1: 就是纯肉。
0: 纯肉的哈。
1: 纯肉的啊。
0: 纯肉的。
1: 你看这里面，因为你刚才说了，也有一些什么来着，什么佐料来着在里面来着。
0: 来，我给大家看啊。酱油，然后鸡精、味精、食用盐、白砂糖，然后糯米、水猪肉、白酒，没了哈。咱配料表里就这个。
1: 这里看到了吧？
0: 对，
1: 它应该常规啊，常理逻辑是从这儿到这儿，
0: 对，
1: 从这儿到这儿，我们看看验证一下啊，
0: 我们再看一下，
1: 我也是猜的，
0: 对，
1: 但是呢，我猜的准不准呢？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见证一下。
0: 哎，你可以，
1: 还行吧，给大家看看啊，
0: 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1: 我给大家切开，
0: 打开之后，然后看看里边的这个肉，
1: 切开，
0: 哇，可以，
1: 大家看我猜的准不准？看到了没？
0: 哎，
1: 是不是
0: 不错，
1: 有点烫手啊！
0: 哎，当心烫啊！
1: 是不是从这儿到这几乎吧？满满的。
0: 对，
1: 看到没？看看这里的肉，它是完整颗的啊，
0: 对，
1: 完整的五花三层的啊。它不是给你拼的，有些肉是给你弄一块
0: 肥肥的。
1: 对，因为它是为给你告诉你我这里有肉，哎就行了。它告诉你我是肉粽，人家没告诉你是完整的五花肉粽，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不会给大家搞那一套的，就是要是有就全有了。那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看这个了，就不给大家吃那个了啊。
0: 好，来
1: 看哪个？
0: 再来随便，无所谓。
1: 那就先来这个。
0: 先来这个吧，
1: 来吧，
0: 这个今天真的哇，
1: 哎，个个一开都这样，
0: 对不对？皮又薄，啥叫富的流油？对吧？咱都希望今年大家富的流油，好不好？哎，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配个粥啊，配个啥，不是挺好的吗？
1: 流没流油？
0: 配个面，对不对？
1: 好，把它放一边，一边流油去。我们这个。
0: 好嘞，这个里头看看有没有糖心在里头啊？
1: 哎呦，
0: 看到了吗？
1: 哦，可以了，可以了。
0: 可以吧，
1: 相当之成功啊，太诱人了，
0: 对不对？
1: 哎呀，那我又再来一口。
0: 哎呦，你又得来，
1: 因为每次我吃到这皮蛋真的好吃，皮蛋控了吗？哎，
0: 我跟大家说了，今天明明吃皮蛋已经吃了多少了，
1: 完整的说是两颗了，
0: 完整两颗，第三次吃了，哇，真的他就贼爱吃这东西。你就刚才还在开玩笑，我们说老外
1: 皮蛋味道真正真正
0: 特别正，是吧？就老外体会不到这个皮蛋的快乐，
1: 哎，
0: 对不对？
1: 这种感觉必须得中国人。
0: 哎，还真是，
1: 真的好吃，
0: 这还有好吃。我待会儿再吃吧，我待会儿再吃。其实大家别光看我俩在这吃了啊，废话不多，今天组合构成三个口味的粽子带回去，包括还有咸鸭蛋，还有松花皮蛋，对吧？咱们都有，我觉得这个组合构成呢配的比较丰富一些哈。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30组了，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我们的备货也倒计时了。
1: 因为今天啊，我跟燕儿真的是对于狐仙令的东西，从品质上还是认可的。嗯，
0: 价格上面呢，刚才也给您算过了，二百零九。
1: 对，
0: 本身那两个蛋类的十二块钱一盒，人家是狐仙令的东西嘛，送给大家的，不是一般般的杂七杂八的品质。你就算一个鸡蛋，平常来说一颗也得接近2块钱的好一点。嗯，我们今天这是鸭蛋的，好吗？
1: 对呀。
0: 里面还有一个松花的皮蛋，这都是好品质的东西。 所以定价不贵，12块钱一盒，100，12，100，124，嗯，你减去说205，我们 A P P 下单扫描左下角二维码，能省5块是5块，200，对，200再减去2块多，198，198，除以18，除以18，你算，你算一算，什么除以什么除以18，179，179，你自己算的吧，因为205减去24嘛，嗯，188，185嘛，再减5块，再减积分是197，是，
1: 然后除以18，9块9。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背后不多了，三种口味：玫瑰豆沙2袋，然后呢，黑毛猪五花肉2袋，还有黑毛猪蛋黄五花肉2袋，三个口味18只，每一只都是188十克，特别加赠的这个赠品，我们觉得今天赠品也很出彩，
0: 真的好，
1: 对吧？
0: 有点喧宾夺主。
1: 哎，有一点，对，我跟你说啊，他今天这个赠品，我觉得
0: 绝了，
1: 真的绝了。然后呢，
0: 没对他有抱太大
1: 希望，然后结果还挺好，对吧？6枚。 松花皮蛋6只咸鸭蛋，咱们带回去整个组合。我刚才说了，挺丰富的啊。家里边呢，天天早上咱们吃早饭呀啥的都行哈。
0: 再来最后看一眼我们的配料表吧。
1: 对，
0: 当中呢有纯素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豆沙。这个豆沙馅的呢，你看这里面添加的是糯米水、豆沙馅。豆沙馅里面包含的有哪些啊？嗯，小红豆、玫瑰酱、白砂糖、大豆油、饮用水，没了，
1: 对吧？
0: 哦，这个干干净净的12个月的保质期。
1: 第二
0: 手里拿的是
1: 我拿的这个啊，蛋黄的这个蛋黄肉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糯米水、猪肉、咸蛋黄、白砂糖、食用盐、味精，然后鸡精，对吧？
0: 对，
1: 你看酿造酱油白酒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不对？
0: 12个月保质期，
1: 也就这样，12个月保质期，对吧？
0: 挺好的，
1: 湖州产的哈。所以我们就说了，就是简简单单的，咱现在放在冰箱里头呢，早上想吃的时候，哎，热出来一个，对吧？
0: 它这个东西不多，给的不多。比如说囤一个。 都是豆沙的，给你来18只。你说你烦不烦？
1: 我不要8只，
0: 如果都你就8，对，8只我也不想要，9只我也不想要。你大概3只6只的，我觉得可以了，
1: 可以了，
0: 正正好好的。
1: 对，家里面哪怕是3口之家呀什么的这种，
0: 稍微有时候给儿子女儿，你个人口味拿一包，我老2口家里面各口味留一包，不完了吗？
1: 哎，对，然后咸鸭蛋皮蛋咱还配个粥，配个泡饭吃，
0: 说的就是啊，
1: 对不对？嗯，啊，背后时尚最后10组了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赶紧回来。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2分多钟的时间，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因为呢，电话线一直忙线，我们说了，你要等这个端午节，可能还得要再2个月。但现在想吃粽子呢，咱就提前这个定起来，好吧？因为三种口味，我觉得普适性都很强的，像这个黑毛猪肉的呀，蛋黄肉粽的呀，包括还有玫瑰豆沙的呀，对吧？都可以。然后呢，我们家的这个赠品，我们今天说了挺出彩的哈，6枚松花皮蛋，6只咸鸭蛋。然后呢，你就算它2块钱一只好了，那12只下来24块钱，209减24，185，再减个自动订购的，或者就是你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二维码的，再减5块钱，180块钱，对吧？积分一减，一只粽子9块9毛钱，所以其实挺划算的。而且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构成非常的丰富。如果给你弄成全是粽子的，我再给你多稍微加一个口味，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粽子太多，冰箱里呢可能也放不下，对吧？咱今天3个的这个口味的粽子，18只也够吃了。哪怕你说，哎呦，东西有点多也没关系，你和这个家里边的亲朋好友、对门邻居，咱们分一下。那我觉得也是划算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当中，我们的备货也即将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能优惠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是棉质的这样一个 T 恤，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请到的是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总共三个颜色啊，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很多姐姐来说会做纠结，哎，到底买高老师身上这个颜色还是我身上这个颜色？其实今天我们是个组合，一加一的，总共199带两件。我们看这边啊，三个颜色，我身上这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是都有的，199可以选卡其加绿色，也可以选择卡其加姜黄色。嗯，我们材质部分都是做到95%的棉的，所以上身以后太舒服了。嗯，
0: 它是棉加上莱卡，然后呢，就是它会在棉的基础上会有一定的弹力，并且这个衣服的设计上面是跟一般的衣服的设计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对的，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一看照片哦，以为是开衫，哇，每个纽扣都得系啊，它不是的，它也帮大家做到了类似像衬衫款，但是衬衫呢做到那种布的面料是没有弹力的，我们加入到氨纶以后有超强的弹力。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因为加了5%的氨纶之后，弹力变得很好。但你有没有发现哦，这个地方的纽扣啊是假纽扣，它其实是一件套头衫，但是呢在领口的这个位置不紧绷的，套头的话呢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紧绷的感觉，因为我们基本上做到三粒纽扣，把纽扣打开又做到一个小翻领。很多人都说了，小翻领在这个时间穿着的话是很实穿的。嗯，比如说早晚温差比较大，或者呢到了室内以后正好坐在一个风口，颈椎这个地方不愿意进寒气的朋友，来把这个领子就可以竖起来。嗯，像我这种短发啊，彻彻底底围脖的这个地方，颈领口的这个地方就帮你遮挡起来了。嗯，包括就连我们这个领口的位置双层做到的也是95%的棉。嗯，那你特别冷的时候，哎，我就可以把这个扣子完全扣上。但像这两天哦，下雨哦，有点闷热，对不对？你就可以把这个小翻领打开来穿。甚至于我觉得我们这一款的长度啊，法瑞尔在为东方购物定制的时候也做到加长的。一般很多的这种 T 恤啊是做短款的，就6厘纽扣左右，但是我们做到加长可以7厘纽扣，基本的长短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既不会压你的身高，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觉得这样的长度可以全放出来穿，也可以跟高老师一样系在裤子的里面穿也是可以的。
0: 对，我们的颜色上面呢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当中的这个颜色是一定会有的，然后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搭上这个姜黄，或者这个搭上那个绿色。嗯，其实这个姜黄色呢我们没有上身穿啊，姜黄色上身穿的效果也是不错的，也是非常好看的，也比较成熟的一个颜色，根据大家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面料非常舒服。那除了女款之外，我们今天还会有男款给大家来做选择。
1: 对的，男款的话是两件，哎，颜色不用选了，就两个颜色，但是价格不是199哦，259元带两件。那平摊下来的话也很划算，每一件应该就100多块钱。嗯，因为我们男款做到的棉含量是70%，再加入到这个氨纶材质，我们女款含量更高，就棉的含量更高，高达95%，再加5%的氨纶，但只要199。男款啊，这两个颜色，嗯，黑色加灰色两件带走259。女款呢是1+1的组合，也是带走两件，
0: 是的，
1: 199块钱。
0: 对，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尺码来进行选择。嗯，就是我们的各个尺码目前货源都是齐备的。
1: 对的，我们四段尺码，11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L 码，110到125斤 XL， 125到140斤双 XL， 140到160。3XL 码，嗯，男士部分同样做到四段尺码，130斤以内的叔叔啊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 170到190斤4XL 码。
0: 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0。

0: 带来的是法瑞尔的男士或者是女士的棉质的这样的一个翻领的长袖。那现在呢，因为刚好就是这种春夏之交嘛，那很多人都说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特别容易一不小心这种，对吧，春天的天小孩的脸，你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所以说穿的还是要稍微厚实一点。今天我们这个它整个的衣服还是厚实度蛮强的。
1: 对的，跟那种棉质的 T 恤不太一样，棉质的 T 恤呢是主打夏天可以穿的，但是我们这件是长袖哦，再加翻领哦，棉的密度很高，帮大家做到的是厚实的加厚的高棉的一件衬衫，它是帮大家做到了95%的含棉量，女款为例啊，还有5%的氨纶，所以上身以后呢，既有那种翻领的正式感，但是呢没有紧绷感，它不像衬衫啊没有弹力的，上身好像必须是紧绷在那边的，我们有弹力，穿着起来很柔软很舒适。今天199，好多观众都以为说啊，是不是三个颜色女款选一个颜色？我跟大家说啊，在外面在法瑞尔的门店当中，199买一件已经很超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搞活动1+1，就是女款你可以选颜色的，我们这个卡其色是一定有的，还有一个绿色，现在我们女款的卡其色将绿色是在热卖当中。嗯，
0: 就是屏幕当中那个图片看到下面的那个组合，嗯，对啊，就是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橘黄色嘛，有点橘黄色的感觉，跟绿色这个颜色很鲜艳的颜色，你出去玩拍照片还是很不错的，
1: 对，很出片我觉得。因为呢其实到了开春啊，春暖花开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喜欢去那个顾村昏安公园啊，滨江啊，拍拍照的，踏踏青的，对吧？你穿这两个颜色拍照好看，而且呢一般啊夏天如果你正午的时候阳光比较足的时候出去拍照，肯定觉得很热，所以衣服材质很重要。类似款的某宝上面可能款式跟我们差不多，但你拉下去详情页一看，可能就是聚酯纤维，就是化纤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95%的棉，再加5%的氨纶，材质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我们现在尺码都是齐全的啊，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我们把尺码再跟大家说。
1: 好的好的，现在女款的双 XL 和3XL 在热销当中，特别是绿色和卡其色，140到16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选3XL， 125斤到140斤的双 XL， 110斤到125的可以选择 XL， 110斤以内偏瘦的啊可以选择 L 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当中这一件是一定有的，然后您可以来搭这件。这件呢，它在系统里的颜色叫姜黄色。其实这个颜色呢，它是比真正的那个姜黄色颜色要更深一点的啊。这个颜色相对来说是比较，对肤色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如果大家平常肤色就不是那种很亮的颜色，我就会建议大家就不要选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它是很挑。

0: 皮肤的啊，很挑皮肤。那么这个颜色搭绿色，这个组合，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因为这个绿色相对来说它可以抬肤色嘛。
1: 是的，高老师穿这个颜色特别特别显白，而且我觉得春暖花开，好多人会觉得这个绿色是特别希望之色，就是看到绿葱葱的那个颜色，哦，觉得说很养眼。那我觉得现在绿色和卡其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像高老师今天是属于素在这个裤子里边的，我觉得这种穿法就很时髦。
0: 嗯嗯，就是你因为本身在外面玩的时候你是可以在这样穿的，然后像李莹那样也是可以的。
1: 我是直接放出来的，因为我妈妈肚子有点大，她就跟我讲衣服要买稍微长一点的，然后她就不敢束在这个裤子里边这么来穿。那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一件的长款是在东方购物啊特制款上做加长的，做到七粒纽扣，直接是在臀部的下面。你想啊，我现在选择的是最小的码数，最小的码数还有这样的一个长短，如果你再往大尺码来选的话，其实长短上和宽幅上会更做加大。我们加入到5%的氨纶之后，在腰围啊肚子这一把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好多观众都说，为什么这一款啊这里的纽扣都是做假纽扣，大家丰满的阿姨们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选择一些开衫，如果你选择尺码正合适的话，一坐或者在外面讲话的时候，就很容易这个地方看到你里面的肉肉，有没有？因为你丰满嘛，特别是胸围丰满啊，腰围丰满一点，所以我们这一把都是做假纽扣，你无论怎么去弹它，怎么去绷它，它不走光的，不走光的。那我们的正纽扣在哪里呢？也是有的，有三颗，帮大家做到是在喉咙口的这个位置，1、2、3、4颗可以系。我现在是系了一颗啊，如果保守点的阿姨们再往上系一颗也可以。到天气转凉了或者温差比较大，你呼吸道这块想要挡住的话，你把所有的纽扣都扣上也是可以的。
0: 嗯，
1: 现在我和高老师穿的这两个颜色在热卖当中，它里边的棉含量非常高。
0: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像这种类似款的某宝上面有，但是材质就是聚酯纤维了。你看我们这儿啊，95%的棉，再加5%的氨纶，让衣服更有弹力，让衣服呢这个透气性变得更好。
0: 是的，因为这个衣服它如果是100%的棉，它的那个弹力就会差很多啊，它弹力就会差很多。那如果说是它是那个又是都是100%的氨纶，
1: 嗯，
0: 它的那个面料的品质又会差很多。所以呢，你看它的整个的棉的厚实程度，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这个厚实程度是非常强的，然后呢又是带有一定的弹力，所以你穿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其实这个颜色呢也好看的，特别是如果你下面配一条那种卡其色的裤子啊，这一套搭起来也是很协调的。
1: 对的，高老师现在这个颜色叫同色系搭配，
0: 嗯，
1: 就都是卡其色、姜黄色，然后绿色呢再加这个卡其色呢是属于有点撞色的搭配。
0: 对，
1: 那我觉得我的白裤子好像三个颜色都能搭，
0: 都可以搭，
1: 对吧？都能搭。现在我提示大家啊，阿姨们，如果你们再不抢3XL 和双XL 的绿色加这个卡其色组合，就快没货了，售完为止的啊。160斤左右的选3XL，140斤左右的选双XL，125斤左右的选 XL， 跟我和高老师一样，110斤以内的选择 L 码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很多阿姨说，我希望再穿的宽松一点，那你卡码往大排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这就是正当季的服装啊，正当季可以来穿的，02151199000。

0: Where's the rock？
1: 上大排队很高啊，我们大家其实除了给自己买之外，也可以给先生考虑一下。
2: 对的，我们先生的组合也有啊，259两件，而且颜色还不用选，浅色系的、深色系的都有，也是这种翻领的。然后呢，我们男士款的含棉量是高达70%，然后再加入到氨纶，也是有弹力的。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平时白天如果活动量比较大的、动作幅度比较大一点的，甚至于说喜欢运动运动的，我觉得穿这个也很合适。您看我们黄勇叔叔啊，穿着它，然后搭配自己家里的那个休闲裤，哎，我觉得这一身穿上以后也很精神。其实这段时间真的是乍暖还寒，然后呢，春捂秋冻，你一下子穿短打的 T 恤，把太多的这个肌肤暴露在外面的话，不是特别好。我就建议大家，领口的位置啊，然后肩膀的位置、手肘的位置啊，还是得选择长袖。我们这一款呢，无论男款和女士都是含棉的，女士款的199两件，含棉量更高，高达95%的棉，再加5%的氨纶。它那个棉啊，我和高老师两人给大家摸了一下那个质感，它不是那种薄的，跟那种夏天穿的薄的 T 恤的那个棉不一样，我们做加厚的，而且是高密度的编织，它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两个季节，春天和秋天。嗯，这两季像我们这种女款和男款都是穿得到的。
1: 是的，然后它在年龄上面其实也是不太挑的啊，家里面的闺女儿可以穿，然后呢这个上班族可以穿，或者是我们说那种就是已经退休了，对吧？出去旅游，其实这衣服穿起来也是有休闲的，然后又带着正式的感觉，所以其实它也是相对来说穿的场合是蛮多的。
2: 嗯，拍照也很好看，因为颜色方面很亮丽嘛。叔叔部分有两个颜色啊，浅色加深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不用选，259。但是我跟大家说，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哦，吊牌价在法瑞尔的门店当中一件哦就要卖到399。但东方购物今天259两件男士的可以带回去，女士部分呢也是的，有吊牌价格，肯定要比199贵。然后呢是两件带回去199。
1: 嗯，是的，大家平常呢就是有的时候要出去玩，对吧？有的时候想不到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像今天这样的一整套的男士，200多块钱其实也是合适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好像是要放5天的假，是吧？
2: 出去旅游
1: 可以出去旅游了，对吧？可以出去拍照了，或者是你早一点出去玩，错峰嘛，对吧？不要赶到五一这个外面全是人的时候出去玩，这个好的衣服还是很重要的，又保暖又比较的修身，然后呢质地也比较好。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我们这会儿很多朋友在买这个我们屏幕的右边的凑单的商品，这个凑单的商品呢，有一个商品是高丽一直以来给大家介绍了蛮多次了，就是同安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这个有机野山参粉呢，其实也是大家平常有的时候可以大补元气的。你想你出去玩对吧，你穿得好看是一方面，你也要吃点好的这个滋补品，让自己的气力更加足一点。所以像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好的商品，大家看中了可以去买啊，都可以凑单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丹麦乳酸菌啊，对吧，也是对肠胃好的。另外还有在下面的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洁的，哎呦，益洁的钙片也来了，氨糖的，这也特别好啊。这个关节，你出去玩你关节能出问题吗？不能出，
1: 爬爬山了，走走路了，对吧？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颜色呢，它其实是就是比较春天的颜色。这个绿色呢，你可以下面配一条卡其色的裤子，然后你穿的时候也比较的休闲，比较随意。它就是主打一个休闲随意，因为它整个的衣服是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就是弹力很足，然后穿着起来是很舒服的，就是很休闲嘛，反正就是走一个休闲风嘛。是不是？
1: 我觉得20-30岁的、40-50岁的、50-60岁的都能穿，
0: 都能穿。
1: 就是光看到我们这个
0: 屏幕，70-80岁也能穿。
1: 对，都觉得我们穿的是衬衫，但大家不要忘记，衬衫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的衬衫，你穿在身上有肚子有胃包就很明显。但是我们是95%的棉，棉本身像长绒那种类似的啊，都有弹力之外，纤维含量高之外，我们还加了5%的氨纶，所以你出了汗以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是黏糊糊粘在你身上的，穿起来舒适，拍照呢颜色又好看。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199不是两件吗？可以选颜色吗？现在是我跟高老师穿的这两个颜色，就是卡其色加绿色的这个组合，哎，卡其色加绿色的这个组合在大卖当中，在热卖当中，这两个颜色上身以后很衬亚洲人的肤色，就是特别显白。我觉得白了以后你拍照也很自信啊。我们有的时候说美颜相机，其实你五官并没怎么变，就是感觉皮肤好像磨皮了一下就变白了，就很好看。它这个上身以后就自带一个反光板一样，衬的肤色很白皙。包括你看哦，我刚才这么拉了，整件衣服的面料都没有变薄，没有变透，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织法上是高密度的编织，是你能够看到我的骨骼，对不对？但是你看不到透光度，我们做的相对来说是有一定厚度的。像这一款哦，夏天就不要穿了，因为夏天穿，我觉得你可以去买一些棉质的 T 恤，
0: 对，
1: 就相对来说薄一点的。但是春秋两季，这个厚度是穿得到的。
0: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其实我们如果是，哎，我们镜头再拉远一点，看一下上身的效果。它也是很好看的，它就是同色系的。
1: 对的，高老师这么配是同色系的，上面深一点的卡其，下面是浅一点的。但这个颜色叫姜黄啊，姜黄。
0: 对，
1: 你在 APP 上选的话，可以选择卡其加姜黄。
0: 对，
1: 但现在我们在热卖当中的。
0: 这个颜色它会比较挑皮肤，就是它对于皮肤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如果大家是就是说平常觉得不化妆的话，可能皮肤会稍微有一点点暗。或者你主要是想要出去玩拍照，那么就是这个颜色再加上这个颜色，
1: 这个卡其、这个叫
0: 这两个颜色，我给大家上身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看，
0: 就是会比较亮一些，比较亮一些，你拍照会比较好看一些。
1: 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再不抢双 XL 和三 XL 没货了，因为供应商说了不加单了啊。140-160女士朋友可以抢三 XL。125-140双 XL， 110-125 XL， 110以内的 L 码，我跟高老师穿的都是 L 码，卡码可以往大拍，更能穿出松弛感。那我们也给叔叔们准备了啊，但叔叔们259买两件，130斤以内的叔叔 XL， 130-150双 XL， 150-170三 XL， 170-190四 XL 码，
0: 合算的呀，
1: 合算的，
0: 也是合算。
1: 叔叔们不用选颜色，而且叔叔们不是种亮色，叔叔们是稳重的颜色，
0: 对，
1: 一个浅色灰色。再有一个深色黑色，
0: 吊
1: 牌价格一件哦，399，东方购物今天259买两件。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它就主打一个休闲随意，然后好看，02151199000。

0: 男士呢其实是这样的，男士因为我们也考虑过很多花里胡哨的那些款式其实并不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一些叔叔们，所以我们给大家还是挑选了门店里面或者说是整个大家平常穿的比较多的两个颜色，一个是这种以灰色调为主的，另外一个就是铅灰色，
1: 对，
0: 它其实是那种深色，
1: 嗯，
0: 深卡其色的那种颜色，就两个颜色，一深一浅，两个颜色加到一起是259块钱，它是多少棉？
1: 70%，
0: 70%棉，再加上30%的氨纶，
1: 对，
0: 就它是会，它是会有弹力的。其实现在棉的原材料好像越来越贵，
1: 所以这个价格我就在说啊，就是谈好了、签好了，给到东方购物是这个价格。到后续啊，再看到类似款的那个价格如果波动的话，买过的人就算了，不要想了。没有买过的人呢，但反正没有看到过这一档，你就价格上去了以后，你也会买。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正好穿这个衣服正当季的时候。刚才高老师提醒了我很重要的一点，说五一长假有5天左右的假期。其实五一这个节气到了以后，早凉晚凉温差还是很大的。你真的出去旅游的时候，好像只有正下午的时候还稍微炎热一点。其实早上和晚上的时候风比较大的时候，还是需要长袖哦，带领子的。然后呢，能够棉质衣服有点厚度的。我们今天无论男款还是女款，在棉质成分上面都是加厚的高密度编织。
0: 对，它就是加密加厚的，然后高密的编织。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是给自己订，给家里的先生订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我们今天是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当中您看到的这个颜色，这个有一些橘红的感觉的这个颜色，它是作为今天的一个必选款，就这件是一定有的。然后这一件搭旁边的那件绿色，或者这一件搭我这边的这件
1: 姜黄，
0: 对，就是这两件或者是那两件都是可以的。那现在是这两件的是卖的最好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卡其色的裤子还是蛮多的。卡其色的裤子如果你上面配那两个颜色都好看，那配绿色我觉得就是特别
1: 好看，
0: 就它就是这种很复古嘛，很经典复古的一个设计。然后你出去休闲啊、旅游啊、你拍照啊，其实它这个设计都是比较好看的一个设计，颜色也比较的随意，比较休闲，
1: 而且很显白。高老师，就是穿上绿色以后，
0: 我本来就白，
1: 本来就白，所以就是这个颜色有点挑人，但你穿没问题。但
0: 这个颜色
1: 是黄黑皮的话，
0: 对。这个颜色如果是黄黑皮，就尽量不要选，
1: 不要选了。对，姜黄色，
0: 对，因为它是比较挑皮肤的。但是另外两个是提升那个我们的肤色的颜色的，
1: 拍照会好看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因为我们接下来肯定要去赏花啊、拍照啊，那么就是另外那两个颜色会比较好看一些。你外面配外套，这里面的这个颜色露出来也是美
1: 的。对的，而且我们这个衣服，你看我跟高老师是两种穿法，高老师是选择就是把它塑到里边去的。那身材比较好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的，就是你后面再露一点也可以。但对于有胃包，像我妈妈肚子比较大，她就不能塑进去了。但是我们也是考虑到的，加长的，我们加入95%的棉，再加入到5%的氨纶以后，让这个棉的弹力啊、密度啊变得更好。就你穿上身以后，感觉是件衬衫，但是普通的衬衫那种布艺的啊，它就不能动。但我们这个就是随意动，甚至于说，你看掰掰袖、蝴蝶袖这个地方，它都做的比较宽幅的。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穿完以后身上稍微出点汗哦，也不是粘在身上的，余量很够。另外呢，我们像这种也可以做圆领的，但是我们特别做了个翻领。翻领的好处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如果你正好到室内，你落座在一个风口位置的话，你看哦，因为我短发对吧？如果是圆领的话，这个地方就暴露在外面，富贵包的位置。但我们现在可以素一点起来，就等于比较容易不着凉啊，颈椎啊，然后肩膀的这个位置啊，甚至于说我们领口的这个位置啊，双层的，再加入到有一点点定型效果的，你真的把这个领子竖起来穿的话，也很精神，很精神。有的衣服呢太过于正式，你会觉得不够休闲，但是这一款无论哪个颜色，它是介于休闲和正式之间的。我们这个纽扣啊，其他的下面不是开衫。开衫对于丰满的人特别担心，我一坐下来一落座，这个地方就特别容易走光。我们这个地方是假的纽扣，但是上面这个位置四颗纽扣是真的，所以你穿脱不影响。纽扣的位置自己可以选择系一颗、系两颗，甚至于说风比较大的时候，你呼吸道这块想完全遮挡起来的话，你最后这里纽扣最上面的是完全可以系上的。根据温度自行做到一个调节，
0: 对，
1: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调节。
0: 对，那除了女款之外，我们今天还会有男款。男款的面料呢是70%的棉加30%的氨纶，颜色上呢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大众的比较就是经典的款式。
1: 对，经典的灰色、浅色系的叔叔们有啊。

0: 很多阿姨说，哎呦，叔叔要干活的不耐脏，来深色也有。就你如果两件都带深色回去的话，意义不大，老感觉你老公没有换衣服，就两个颜色深色浅色一并带走，259平摊下来每件100多，但拿到以后吊牌价格一件是399，今天东方购物259，那女款我觉得更具性价比，所以女款卖爆了。我跟高老师穿的这两个颜色，
1: 是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刚好是看中了我们想要的，就是我们主推的这两个颜色，可能要稍微快一点了。
0: 好的，11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L 码，110到125选择 XL， 125到140斤双 XL， 140到160三 XL， 现在三 XL 和双 XL 卡其加绿即将售罄，不补货了啊，不补货了。男士部分也做到四段尺码，130斤以内的叔叔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 170到190四 XL 码。
1: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我们的颜色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就早一点定就早一点。送到你家里，你自己在家里可以试一试，感受一下它的那个尺码和尺寸哈，02151199000。

0: 啊，我们看到现在男装也上来了啊，很多人也是给自己家里的先生估计在订。
1: 对的，很多叔叔啊，风里来雨里去的，家里顶梁柱，对吧？出去难免有点家庭日啊，或者有一些商务的应酬。我觉得这一款男士的叔叔们啊，也是可以的。它是没有那么休闲，它不是完全运动装，它是属于休闲装，跟自己家里的很多休闲裤，或者跟很多的那个上班的西裤做搭配也是可以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男款和女款都是属于比较正式款，可甜可咸，因为我们都有翻领，一般很多那种 polo 衫带了翻领之后，就在很多正式场合也能穿着。叔叔们的这一款啊，吊牌价格399，它的含棉量是达到了70%，所以上身以后也是没有束缚感的。但对于很多有娇艳度的叔叔们来说，可以卡码往大拍的。
0: 出去打个高尔夫啊，对吧？出去郊个游啊，出去玩啊。穿这衣服都是合适的，因为它是有领子嘛，相对来说比较正式。那这个女款呢，女款是今天我们是用这个1+1的一个构成，那么它实际上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颜色上面看上去很艳，但是实际上很多年龄都可以来穿，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颜色其实是不挑年龄的，不管电视机前是20岁还是80岁，其实我们的女款都是可以穿得出来的，
1: 而且拍照还加分，拍照好看，对吧？
0: 对，
1: 像我妈妈就喜欢穿艳色，她说70多岁了要穿得艳丽一点，因为她现实生活中她也不化妆。对于很多素颜的阿姨们来说，其实像卡其色和绿色这两个颜色是非常首推和首选的，就谈你肤色显白，不化妆你显得气色很好。那我们当然女款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可以选择卡其色加姜黄色，但是相对来说卡其色加姜黄色的组合呢，就是货源还比较多一点。但如果你要抢的是3XL和双XL的绿色加卡其色，那速度得加快，特别是3XL码的女款的绿色加卡其色，只剩个位数了啊，只剩个位数了，还不接受预约。
0: 这个是特别特别紧俏的，就是特别紧俏的货，就是3XL的这个尺码，它的这个配的这个对应的人群应该来讲是比较广泛的，所以我们这个尺码如果说是卖完了之后呢，大家要想去买可能就要预约了。
1: 对的，140到160斤可以选择3XL。但你要知道很多阿姨们140斤都在抢这个3XL，觉得卡码想往大拍，可以的，反正真的拿到实物之后发现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承诺的免费做更换的啊。
0: 换到满意为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是这样的，尺码上面呢目前都是齐的，然后这个颜色是作为一定可以选的一个颜色，就是它是一定有的，是一个共有项，它加上绿色

0: 或者它加上今天的姜黄色，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叫姜黄嘛，但有点像深卡其，对吧？
1: 有点像橄榄绿
0: 啊、有点像橄榄绿，深卡其。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是选这两个颜色、嗯，因为这两个颜色呢，它相对来说比较亮一点。你看我今天我下面穿的是这种卡其色的裤子，对吧？就这种浅卡其色的裤子，那我配这个绿色，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复古了，这是很复古的一种设计，一种色调。那如果说是大家想要配的稍微亮一点，你可以下面配白裤子，就像李莹这种、搭的也非常好看，就是配白裤子加上这个一个亮
1: 的
0: 这个
1: 的
0: 对、其实这个颜色有一点那个爱马仕橙的那个感觉、是吧？
1: 我倒觉得这个有点那个卡其橘吧，就卡其色，它是其实不是那种暗卡其，它是亮卡橘色，亮卡其橘色啊。所以现在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我觉得拍照是好看的，就是特别是有点年龄的，平时还不太自己会化妆的，就你不是浓妆艳抹型的，我觉得这两个颜色绝对 hold 得住，
0: 是的，
1: 反而比较浅的颜色，比较淡的颜色，不抬很多阿姨们的肤色，这个颜色上身以后也很显白，拍照也很好看，我们弹力特别足，就好多人都觉得我和高老师穿得特别显瘦，说会不会紧绷，我们含有3%，
0: 这是最小码，
1: 最小码，对，如果往一点大码来拉一拉的话还要大，而且你往大码拍的话长度啊会再更长一点，它基本上可以到臀部以下的位置了，这个长度呢就是你可以选择跟我一样就直接放在外面穿，对于有肚子和胃包的阿姨们来说，我就建议大家你们跟我这么一样来穿着，
0: 对，
1: 但你如果身材是好的，你可以跟高老师一样素点在里边，或者作为前短后长来穿也可以，它跟普通衬衫不一样哦，它是考虑到了很多阿姨们喜欢那种衬衫的正式感，但是呢因为有纽扣，担心胃包大了以后这个地方都走光，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假的纽扣，假的开衫式，所以胃包大一点，吃多一点，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我们领口的这个位置是有纽扣的，四粒纽扣，可以系一粒，可以系两粒，四粒全部系上都可以的。翻领的位置全都是做到棉的啊，95%的棉，所以颈椎这个地方，大椎这个地方可以帮你护住，甚至于它不是为了护住而护住，是真的有那种就是比较经典还有比较就是精神的穿法，你就把这个领子竖起来就可以了。
0: 对，
1: 像现在这个衣服哦，我觉得穿到5月份哦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春捂秋冻，膝盖肘啊，这个手肘啊，然后这个颈椎啊，该遮的地方该挡的地方还是得遮挡一下的。
0: 我刚刚看到我们有一些朋友除了订这个衣服之外还会订我们今天的凑单产品，我们导演再待会儿亮出来一下，我们的今天很多朋友是订了那个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这个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需要补补气的，今天有不少观众除了订这个之外还订了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恭喜你们，你们真的是拿到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组合。好，我们最后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就要收了哈。
1: 好的，4段尺码女款的啊，绿色加卡其色的组合 3XL 即将售罄了，140到160斤的 3XL, 125到140的双 XL, 110到125的 XL, 110斤以内的啊 L 码，我们还有叔叔啊，叔叔有4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 3XL, 170到190 4XL 码、
0: 直接扫码来就是最方便了，你就不用排队了，因为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排队，对吧？我们这个排队的人数、
1: 商台很高，
0: 对、可能有些朋友要问问题，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拿出手机的微信，然后对着我们屏幕的左下角，然后拿出微信 biu 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那你如果说是想要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等到订完之后再来问，因为有几个尺码是已经备货告急了，
1: 对的，特别是女款的 3XL 和双 XL、卡其色加绿色这个组合啊。
0: 订完之后大家也可以来一套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因为这个有机野山粉确实也是特别受欢迎，东方购物的热卖产品，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0215111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开设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3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首先祝大家十一小长假快乐啊！秋意渐浓，现在早晚呢天气慢慢减凉了之后呢，我们要吃一些有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好的食物啊。好当家的有机海参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而且现在进入到秋冬季节之后呢，咱们有时候真的供不应求。而且我再次强调，有机的海参连续15年的认证，不是谁随随便便都能够得到这样好的称呼啊。我们说有机的产品吃起来一定要认准好当家的有机海参。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冰冰，你好。
1: 任燕老师好，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大家好，大家小长假快乐哈。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句抱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当家整个9月份都没有直播。为啥？因为我们好当家9月份啊搞了一个特别大的活动，叫好当家的海参节。所以400多家的我们专柜都在抢海参。那么趁着小长假，我们今天终于来了，不单单把好的海参带到了咱们东方购物，也把好的价格带到了今天，但是就这一回。
0: 是的啊，其实呢咱们现在吃东西啊都特别的注意，尤其是电视机前的一些妈妈们啊，经常会说我们买菜啊买水果啊都喜欢买一些有机的食品，对吧？对，有机的食品会好，然后呢当然价格也比较的贵。我们说到海参里面啊，东方购物好当家有机即食海参连续15年的认证，不是吹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只要一次不合格他3年不能拿到有机的认证。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2024年了，您看每一年我们都对于我们的海参的认证非常的严格。
1: 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有机认证啊叫做双有机认证。一个是咱们中立华夏和中国有机食品认证双认证，而且每一个月都要检测。那么检测多项指标呢？检测364项指标。当然我们任老师也说了哈，一次不合格3年不许拿。比方说有一个生化指标，重金属啊、农残药残，如果被检测出来了，好当家是没有机会，3年是没有资格去获得认证的。但是我们是好当家，连续15年，
0: 对，
1: 证明咱们的海域它都是非常干净的。
0: 是的啊，所以咱们现在尤其是买海产品的时候，一定特别注意或者说特别在意这些细节问题。我们今天看到了15年的有机的一个认证，同时而且我们每一个啊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观众可以看到啊，上边的有机的认证啊，这个绿色的双有机认证写的非常的清楚，我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到。而且呢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我们今天的好当家的整个的海参的啊，您看它在袋子上面它会标注了这个克度
1: 克重，这个可以说哈，目前在整个海参当中行业当中几乎你很难找到第二家，说明好单我们就做有机海参，做实在的海参。你比方说今天这个75克的海参，它的长度能够达到11公分左右。
0: 哇，
1: 而且任老师哈，在前面还有一个指标，
0: 对，
1: 就是咱们大家选择有机认证啊，有机海参啊，包括这个即食海参啊，要看固形物含量，
0: 对，
1: 咱们是大于等于85%以上，很高了。现在我们买的一般的海参，实话实讲，60%的或者65%的居多。
0: 哦，那固形物大于等于85%以上，
1: 越高越好，
0: 咱们越高越好，对吧？
1: 对，
0: 消费者拿到的我们的海参越多，而不是水分越多。
1: 对，
0: 我们现场呢，我们开出来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1: 刚刚我讲了各位哈，小长假期间，好当家虽然说我们9月份没有来，但是今天来就给大家带好的海参。
0: 是。
1: 那么之前我们大家买海参说，哎呦，有些海参特别便宜。比方这样的海参，
0: 哇，
1: 一根可能10几块钱、12块钱、13块钱。
0: 哎。
1: 但是大家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参小不说，颜色也不对，
0: 是
1: 为什么会发黄呢？大家可以多去了解，比方说什么浅滩养殖的、大棚养殖的海参，
0: 对，
1: 基本就这个颜色。但是真正底波的海参，就这个海参啊，只投苗不投饵的，
0: 对，
1: 自由生长。所以大家发现哈，这个。

0: 进入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鲜美的口感，你想想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叫做“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阿玲，阿玲你好。
1: 燕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0: 对的。
1: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削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大概不说100%，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削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0: 怪不得。
1: 对，
0: 其实啊，这个削肉啊，包括我们的肴蹄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镇江那边，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啊，其实这是
1: 削肉。
0: 哎，削肉。那为什么它的？就传就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它传说当中哈，
1: 也是个误加工。
0: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着切着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削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呀，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的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的这个肴蹄啊。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肉削肉就是这么而来。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1: 对，
0: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1: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哎。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肉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0: 对的，
1: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肴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0: 是，
1: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你给花多少钱？
0: 对，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1: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削肉了。
0: 哎，是的。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1: 好，切开来，
0: 我们单独一块的包装是250克，有半斤，
1: 是，
0: 而且您会发现啊，削肉待会儿切开来，它那个
1: 来吧，
0: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1: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漂亮吧，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
0: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削肉，你看啊就。
1: 我跟大家说，
0: 但是 Q 弹的吧。
1: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燕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0: 是的，
1: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0: 对，
1: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技艺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0: 什么猪肉？
1: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

0: 牌，
1: 好的，
0: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1: 是的，
0: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索性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1: 对，
0: 你早餐的时候，
1: 对，
0: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镇江当地人喜欢吃早茶，
1: 嗯，
0: 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1: 是，
0: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1: 茶点是的，
0: 哎，
1: 温当中的茶点哦。
0: 中午你配饭，
1: 对，
0: 焖面，
1: 对，
0: 是不是都可以？
1: 是的，
0: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包括它整个的结构，对不对？削蹄削蹄呀，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都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
0: 我跟大家
1: 说是不腻。
0: 这个口感咬上去，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对吧？很有弹性，
1: 是的。
0: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1: 对，
0: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
1: 哎，
0: 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它不一定是，就是
1: 它不单
0: 单只
1: 是
0: 肉
1: 香。对的，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0: 哎，这个很好吃，
1: 是不是？这是很好吃。
0: 而且
1: 但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0: 肥就是皮的地方，一点都不肥。
1: 对，
0: 真的一点都不肥。
1: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肉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风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诚心组，158块钱是四整包带回去，有两斤，对吧？两斤了，250克嘛，
0: 40块不到一半。
1: 对，但是如果您说到更加划算啊，这个要6袋带回去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风购物今天6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它有两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哦，有名的腰蹄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又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窑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真香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带他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窑蹄为您所献上，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
0: 对
1: 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对吧？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茶点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但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哎，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皮，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肉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比如说金罗啦，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
0: 所以呢，今天买1999六大糕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要吃的前一天晚上能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是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来来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一盒一包就是半斤，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好吧？你看到没有？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也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是的，
1: 太有弹性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获得啊，比如说是镇江名菜，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老字号，
1: 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市非遗，
1: 对，
0: 这个工艺呀，不是说随随便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
1: 的。你首先看这个肉啊，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红红粉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的，对吧？消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煮过头了也不行，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膀啊，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你看鲜香可口。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对吧？
1: 或者端午节，
0: 对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哇，太赞了！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随便你啊。
0: 是的，
1: 就是焖米饭啊，什么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
0: 啊，提示一下，目前动态线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块钱是6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50克。你要看啥？
1: 没有没有，
0: 吃掉了。再回来再看吧，赶紧再把 时间和酒席都给您，抢到限时先喝啊，先抢啊！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我们电话堵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呢赶紧啊，对，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的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飞鱼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削肉的这个削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呢念摇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那么大家刚有摇蹄的，
1: 削也觉得削蹄削蹄，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哥哥。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酒绝了。还有一个，你知道上海的话有个什么焖蹄面？
0: 对对，
1: 对吧？那个焖蹄面的话，其实也是蹄膀，
0: 是
1: 蹄膀肉切一片。你知道那一碗面多少钱吗？
0: 40-50了。
1: 30块钱左右，就是一碗面，一碗面光面上面一片蹄膀肉，3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你是订大组合19996包的啊？19996包，每一包我们才30来块钱。
0: 是的呀，
1: 一包是半斤，
0: 对，
1: 换算一下这个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蹄膀面。
0: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
1: 对对对，
0: 我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削蹄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
0: 就是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
1: 是
0: 清嗓碟的啦，然后呢这个啊削蹄往上一搁，你每人2到3片好了，肉有了，你再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哎，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9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啊，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就是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献上的叶黄素7瓶装，998.98，把时间和酒石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钱能吃四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六的话，六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今天是199元买六包，
2: 更划算，
0: 更划算。
2: 对，
0: 真正要足够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1: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其实三星、四星都是。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1: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三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1: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1: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雅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1: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4月份新鲜批次，四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1: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1: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闷热，因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啊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1: 而且啊，
0: 看看我们
1: 天气
0: 这个腰提啊，
1: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1: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是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用刀把它弄起来。
1: 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啊，皮都完整，
1: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1: 对，
0: 而且颜色，
1: 来，
0: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它都是光泽度，
1: 对，
0: 你是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1: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削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技艺，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
0: 是的，
1: 这个太弹了。
0: 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1: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会可以把猪蹄膀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1: 特别
0: 点啊，就是精挑细选。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1: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0: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
1: 是
0: 水晶窑亭的，就这么一排，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
1: 没那么多，饭店没那么多，
0: 他们马相和呀，他们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1: 对
0: 吧？哎，真的奎安姆江吧也好，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1: 好看吧？你看，
0: 好看吧？像个小蛋糕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1: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0: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1: 真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着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能有这个凑单的活动了，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让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4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1: 来，
0: 最后110组
1: 更划算，
0: 更划算就是199，
1: 对，
0: 6包带回去，
1: 别订那个4包的，4包更划算之外，4包不够吃。
0: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酒肉不是蘸茶吃，他说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酒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就得是三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主数就做了60多组了。你看，腰提就是我们俗称的烧肉削皮，对吧？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肌肉，还有
1: 皮动透明
0: 和那个冻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冻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的话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冻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有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冻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精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啊菜葵
1: 怎么
0: 放映，对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了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什么说的，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啊香，那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削肉是喜欢吃削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蹄呀、啊哎、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蹄呀、啊、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就是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不就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这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
0: 爽的，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时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肉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对，雅玲一说，这个东西啊，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对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什么什么
0: 的。
1: 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啊。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它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那个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餐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为您做到了一个是肴肉和肴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
1: 削肉削蹄，
0: 听懂啊？
1: 250克啊，实噔噔的，好吧？你看这个四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
1: 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就上面这一层冻，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0: 选择了猪前蹄啊、哎，
1: 对，
0: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啊。
1: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
0: 压分量，
1: 汤汤水水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0: 对呀、啊，
1: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一点点，看到吗？
0: 是的，
1: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一点。 点点都不腻。
0: 对，大家可以看清楚啊，就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面那个水鸡那就是提冻，提冻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1: 对，
0: 然后再一层层的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1: 是
0: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筋肉，对不对？
1: 哎，这个皮儿啊，真的好弹哦。我稍微另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0: 对吧？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吧？
0: 哎，
1: 特别新鲜。
0: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哦，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0: 对不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牛啊，不要吃了，咬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咬。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蛋，
0: 对，
1: 咸蛋刚刚好。
0: 是的，
1: 咸蛋刚刚好，
0: 也不是那种淡淡淡的药，还要再。干嘛的？
1: 对，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蛋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确实。当然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1: 对。
0: 名菜。
1: 嗯。
0: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级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切点姜丝。
0: 啊，对的。
1: 啊，配个老陈醋，
0: 对吧？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蹄。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哎、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
1: 嗯、
0: 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嗯、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幺五八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没有幺九九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块钱六整块，
1: 嗯，
0: 六整块就给您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有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
1: 45天。
0: 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

油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有意思，刚才那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商量备货的问题。大家如果打现在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现货全部没有了。嗯，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六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嗯，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嗯，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4袋和199这个6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嗯，品质是保证保量了，没有说什么哦，家伙，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做法，真的是现加工。嗯，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好吧。
1: 对，
0: 好。
1: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吧。嗯，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六包装啊，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嗯，差不多30多块钱。嗯，你去5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盆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
0: 了。确实哈。嗯，199元6袋。
1: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嗯，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一些
1: 冬虫夏草啊，
0: 冬虫夏草都可以。
1: 对，
0: 好吧。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000。

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肖蹄，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六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四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六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供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句实话呢，这两天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而家里面啊，有的时候您走过洗手间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地方啊似有似无散发着一种让人难以掩鼻的味道哈，就是您家里的马桶了。如果说您的马桶已经用了超过10年了，或者说您家里面的那个智能所谓的智能马桶盖已经用了超过5年了，而且从来没有清洗过，就算想清洗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清洗的，来关注到本档节目了。今天贝朗的全智能全功能的马桶价格不仅仅划算，而且还为大家争取到了我们的国家的补贴。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3: 大家好啊，观众们大家好。那确实很多家庭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卫生间啊，我这个马桶啊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冲嘛有的时候冲不干净了，擦也擦不干净了，甚至我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在一些5星级的宾馆呀，会有自动翻盖呀、自动翻圈呀，包括水冲洗一下呀，就觉得特别的享受。
2: 的确，
3: 回到家里面也心心念念的。
2: 对，
3: 那今天不要错过机会了。
2: 对，
3: 德国贝朗的智能一体机给到大家。
2: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家里马桶刚用了五年或者3年，没有坏的不需要了。但是您看看啊，如果说您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马桶圈都是我不想配吗？
3: 对，
2: 我找不到这个品牌了。
3: 你看这个，
2: 你看这个牌子，这个标我都没见过了。
3: 对，
2: 这种我的天，这个我说句实话，
3: 那更是老了。
2: 我90年上小学的时候还看到过，
3: 对，
2: 还看到过这样。
3: 确实很多人还
2: 这个不是按不下去啊，这是拉的，
3: 对，
2: 是往上这样
3: 提拉杆
2: 的。
3: 对，
2: 你看在这种上面还贴着这种，你看这个布都已经脏的来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3: 对对对，您自己看一看自己家里面是不是还是这种情况啊、
2: 对吧？
3: 如果还是这种情况，
2: 这还算可以啊。
3: 对，已经
2: 装了，但是你会明显的发现这个马桶和这个盖完全不匹配了。
3: 对，
2: 放下来你要么脚晃荡在外面，
3: 是，
2: 要么就是您脚上面会感觉到有点凉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咱们今天给你看这个粉水盖都没有的。好，把这些老旧的马桶咱们今天就全部都忘记掉。今天给到大家的请注意啊，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来看啊，在我的右手边，一整个外观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就像是正在准备乘风起航的一艘游轮，
3: 对，
2: 游艇一样。
3: 没有水箱了，
2: 没有水箱了，
3: 哎，上面没有那个高高大大的水箱了。
2: 这点很重要，不仅仅是马桶没水箱，这个马桶盖也没水箱哦。
3: 对对对，
2: 大家发现了没有？很重要。那么马桶和马桶盖的水箱在哪里？来看，在这里。它有一个小的储水箱。
3: 对，
2: 这个储水箱，
3: 下意识的水箱，
2: 一般来说不用。为什么？它基本上就是为了家里面停水的时候能够让你在最后冲一次。万一说句实话，上海已经多久没有停过水了？除非家里面我要洗水箱
3: 啊，那停
2: 个大概半天。
3: 对对对。
2: 但是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所有的线路全部藏在这儿了，您是不是眼不见为净？
3: 对，隐藏式了。
2: 那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呢？给大家来说一下，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在这儿是不是有个手柄？
3: 对，
2: 这个手柄在这儿
3: 啊，
2: 然后你摸嘛又摸不到，看又看不清楚。关键是这里电线两根，
3: 对，
2: 水管还有一根水管，
3: 对，
2: 还有一根插头，是不是很麻烦？
3: 是，
2: 而且关键的是，也许就是差了这么一块，你旁边有个水管啊， 或者说是下水道啊，或者有个洗衣机啊，或者就是墙壁，你就装不了了。
3: 对，
2: 你家里面想不想用智能马桶？
3: 想，
2: 想，但是我们装不了。来，今天我们怎么解决？首先啊，我们有一个遥控器，但是遥控器不需要装在这个上面，而且就算我们没有遥控器，基本上的冲水，这个下身冲洗，
3: 对，
2: 和女士冲洗，还有通风，这三个按键一次性全部搞定。
3: 对，
2: 它的好处是什么？我渐渐的给它大家转过来，你就应该明白了。这样转过来以后，哎，
3: 没有突出，
2: 没有突出。
3: 对，
2: 你这个马桶能够放得下的，今天你就能装得下。
3: 对。
2: 再从这边来看啊，是不是严丝合缝？正正好好，严丝合缝。
3: 对，
2: 没有马桶缩进去一块，或者马桶多出来一块，这就是原装的好处。
3: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好，我们刚刚仅仅只是说了外观啊，咱们今天功能也特别的齐全。
3: 对，
2: 我们从小号到大号一次性全部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跨时代的产品啊。
3: 对，
2: 完全不一样。首先来说，男士小号
3: 是
2: 男士一般来说不会是坐下去的。
3: 对，
2: 我们今天哎呦着急忙慌的到家里面了，哎呦憋了一天了。
3: 来，
2: 咱们今天
3: 手要把它翻起来。
2: 以前是手翻起来，盖儿再翻起来，然后再上。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多么闲庭信步，给大家展示一下。
3: 我把手啊放口袋里面啊，我就放口袋里面。我到家里面，我手都不用碰到任何地方啊，我就是脚来感应一下，
2: 脚一碰，
3: 哎，你看、
2: 自动翻盖，
3: 翻盖啊，然后这边
2: 自动翻圈。
3: 是吧？
2: 没有任何的问题、哎。
3: 然后呢，我要上完厕所小号了。
2: 哎，你看，关上了以后，你看它就冲水了。
3: 对，
2: 非常非常的方便。
3: 落盖落圈之后，再来冲水，
2: 的确，非常非常的方便。
3: 对。
2: 那么很多人说你脚抬这么高，各位，我们是因为这里没有下水道，
3: 对，
2: 所以我们下面装了一个台子，专门是用来储水和水循环的。如果说你装在家里面，是不是只需要脚这么一抬就行了？
3: 对对对，就这个位置就行了。
2: 脚这么一抬就行了，
3: 脚放
2: 非常非常的方便
3: 就行了。
2: 好，那么再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键冲洗。
3: 对，
2: 如果说你要使用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先来看啊，我们今天是三温暖的，
3: 对，
2: 马桶圈是还是比较温暖的。还是那句话啊，现在你也许用不上，但是等到天气冷的时候。要不要用？
3: 一年除了夏天之外，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都用得到。
2: 建议大家用一用。
3: 坐圈的温度35摄氏度，高出皮肤温度。有的时候冬天卫生间可能只有10几度啊、你这个35度那就很舒服了。
2: 的确，还有呢，我们这个叫做一键智选的我们的臀部冲洗按钮，便后冲一冲，防止污物附着在肛门的周围，哎，很重要。用纸擦能不能擦干净？能擦掉一部分，但是你自己去想。你不可能饭前便后要用纸擦手，一定用水洗手。为什么？因为水无孔不入。你的肛门周围又正正好好是褶皱。
3: 对，
2: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点击一下呢，
3: 前后移动，
2: 这个是便前使用的。为什么？便前在使用的时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首先水流忽大忽小，
3: 对，
2: 位置忽前忽后。哎，有一些特别难打卡的朋友们，
3: 对，
2: 通过这个刺激，往往就有可能。这个出来的比较方便
3: 嘛，而且这个水啊，
2: 水也是
3: 它是温水，它不是说冰冰冷冷的。那你这个温度有多大可以调节？我这目前呢，相对调的低一点，34度左右。
2: 所以
3: 这个就是暖水，刚才的暖圈
2: 一按，回去又自动冲洗。
3: 对，
2: 然后呢，我们今天把这个盖打开以后，还有一个功能，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
3: 暖风
2: 烘干功能。烘干的功能，我先点击了一下，它为什么要先冲？各位。非常的简单，因为如果说不冲掉这个暖风吹出来的风是什么味道的，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3: 对呀、你刚刚上完厕所，
2: 符不符合人体安全？
3: 你再把风一吹，原来它还不动的这个味道，你现在一吹一搅之后，那更是味道大了，
2: 更是恶心了。
3: 所以先把它冲掉，脏东西冲掉之后，整个局部环境干净了，来再来这个用暖风把你的刚才湿哒哒的这个地方给它冲干了，
2: 烘干，
3: 哎，烘干了，
2: 也非常的不错。
3: 对，
2: 好。再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个更加厉害的功能。
3: 对，
2: 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我们的离座自动冲水。但是在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啊，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实验。做一个什么实验呢？做一个难冲的实验。
3: 是，
2: 我们来说为什么难冲。因为您的排泄物比较湿，比较黏，黏在马桶的内壁上了。
3: 对，
2: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咱们的量比较多，量多了还不算，还大大小小各有偏差，
3: 有软有硬，
2: 对吧？
3: 对，
2: 完全没有任何的
3: 情况。那我们啊， 这种我们考验它的整个马桶状况，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离开之后它能不能自动冲，
2: 对
3: 对吧？有的时候你忘记了呀，忘记之后呢，家庭矛盾就产生
2: 了，早上着急忙慌的一走，
3: 我人走了，
2: 哎，你看先检测，
3: 对，
2: 然后开始上冲下吸，双重助力以后，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巨粗的，
3: 对，
2: 高达5斤重的电子助冲，有什么好处？
3: 对，
2: 强行把这些污物全部冲出 U 型管，让我们不可能有一些反臭的情况，
3: 对，
2: 也没有污物反上来，大家发现了没有？
3: 哎，
2: 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是省水马桶啊，
3: 对。
2: 首先大部分的马桶是有大小冲的，
3: 是
2: 大部分的马桶是有大小冲的，
3: 嗯，
2: 一般来说小冲4.8升，
3: 对，
2: 大冲6升，
3: 是，
2: 而我们今天小冲
3: 3.5升，
2: 大冲
3: 5升，对，
2: 小冲比原来的小冲要少了1.3升左右，
3: 对，
2: 大冲要比原来的冲水
3: 省1升，
2: 省了1升，
3: 对，
2: 大冲和小冲之间还要再省1.5升左右。
3: 这你不要小看它，每次你省了1.5升这样一大桶的这个水之后呢，
2: 对，
3: 你一天一家三口一天十几次来计算的话，差不多就是你平常的桶装水啊。
2: 当然了，
3: 你一周换一次那个桶装水，
2: 对，
3: 那一桶的这个量，一天啊，你可能就省下来了。
2: 咱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问题，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总结一下4大主要功能。第一。电容式脚触感应，
3: 对，
2: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代了啊。第一代大家都知道的，这里有个红色的暗红色的小按钮一样的东西，但它按不下去，
3: 对，
2: 那个叫做红外线感应。那么红外线感应呢，它不是不灵敏，而是太灵敏了。有的时候你可能走过洗手间都没进去，
3: 对，
2: 啪，盖子就打开了。
3: 是，
2: 半夜里就白天还好，
3: 哎，
2: 半夜里它在那个小夜灯蓝哇哇的那么一亮，
3: 哎，
2: 我说句实话要被吓一跳的啊。啊，这个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升级，它第一啊。不吓人，第二呢更加的精准节电了，晚上不至于有人走过去，或者家里面养个小宠物猫的，
3: 对，
2: 它也不会受到影响。第二点，冲洗水路双分离啊，冲厕的水路是一路，冲身体的水路是一路，
3: 完全分开。
2: 而且冲身体，请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后面我们有一个这个过滤棒啊，
3: 对，
2: 它除了冲身体的这个水啊，专门给您弄了一个过滤棒，
3: 对，
2: 这里是自来水进去，这里是我们的冲身体的水，
3: 过滤好，
2: 你看，这里水至少。比自来水要更干净吧？
3: 对，过滤了一遍，
2: 因为我又过滤了一遍嘛，
3: 嗯，
2: 肯定要比自来水要更过滤的好一点。好，第三个升级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动识别大小冲，自动识别大小冲是通过芯片来完成的。大家众所周知，现在芯片技术在国内外应该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3: 对，
2: 第四点是风温、水温。4季温感调节，咱们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这又是2块芯片给到大家。那么今天多少钱？功能要升级，
3: 对，
2: 价格肯定要升级。
3: 是，
2: 我们在宜山路的门店6999块钱
3: 啊，
2: 这个东西就算是
3: 7000了，
2: 将近7000了。
3: 对，
2: 打对折是不是3500？
3: 对，
2: 打对折也就3500了。
3: 是。
2: 好，从3500，我们今天再降了283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有国家补贴，
3: 对。
2: 但是目前为止，你看到过电器装修，电器的补贴，什么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
3: 啊，
2: 手机的补贴，
3: 是，
2: 甚至智能眼镜都有补贴，你吃个饭有补贴。但是今年似乎家电装修的补贴没有了，对不对？来，东方购和贝朗一起强强联手，你贴一点，我再贴一点，
3: 对。
2: 大家一起把这个85折
3: 给你补足了，
2: 给补足了，可不可以？
3: 对，
2: 直接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既不用什么抽奖了，也不用摇号了，
3: 啊，
2: 也不用操作了，
3: 最简单的方式，
2: 直接享受85折，
3: 直接
2: 431块钱减掉。
3: 对，
2: 今天买就是2399块钱，
3: 享受国补同等的折扣85折。
2: 对，
3: 而且省了很多的麻烦的这个动作，
2: 没有任何的什么需要操作了，摇号了，没有。
3: 是，
2: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2399块钱这个价格，应该来说，不用说2399，2830块钱这个价格，应该来说都很难了。
3: 对，因为说句实话，我们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因为现在5金原料的价格呢都在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公司呢决定从6月1号起，所有的贝朗的5金产品的价格进行不同幅度的上调，
2: 对，
3: 平均上调幅度5%到10%。你想门店的价格7000块钱，
2: 对，
3: 上调
2: 5%，就要上
3: 七百块钱了，
2: 对吧？7999嘛，
3: 对吧？
2: 6999，
3: 那七百块钱 钱嘛。嗯。所以呢，我跟你讲，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呢，这个你看这个我们都有公章的，
2: 对
3: 吧？3月4号。
2: 啊，
3: 所以这个涨价呢，6月1号涨价在即。
2: 对，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不仅仅说是产品价格下降，
3: 对，
2: 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售后服务全线升级啊。
3: 对，这个呢，我们是所有的担心的，你比如说这个价格已经比门店优惠多了，
2: 对，
3: 会不会上门费收我呀？拆旧费收我呀？安装费收我？
2: 没有，
3: 你放心，通通全免的。
2: 对，
3: 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是全免，而且是一次上门一天完工。
2: 当然。另外，今天还要再给大家送上一份好礼啊！
3: 对，
2: 咱们今天只要您订购，再为大家送上的是戴芙妮新疆棉的4件套，床上4件套送给大家，698块钱，2399减去700，您自己来算。1500多了吧？
3: 是。
2: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说句实话，家里面如果说您是最近3、4年、4、5年之内买的马桶，咱们也不用再换了。今天如果说您家里面已经用了接近5、6年、7、8年乃至上10年的，
1: 对，
0: 该换了。
1: 确实，
0: 就算是买了所谓的智能坐便器，你会发现啊，你那个喷嘴是不是10年了？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去清理一下，
1: 对，这个其实也是细菌的滋生。
0: 你仔细去看啊，那个喷嘴周间是不是有一些黄的？
1: 对，
0: 那这些是什么东西？
1: 对吧？
0: 这些是什么东西？第二点，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不用说这个智能坐便器了，你家里面的马桶啊，用了多久了？
1: 是
0: 你的马桶用了，如果说是也是10年的啊，尤其是可能现在年轻人家里面比较少，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有些人说，哎呦。反正用了一辈子了，哎，我倒不是说心疼这个2399块钱，我就是嫌麻烦，
1: 谁帮我拆呀？
0: 谁来帮我拆呀？
1: 装，
0: 谁来帮我送啊？
1: 对呀，
0: 我家里面住在6楼的，
1: 想一想，
0: 我现在自己空手上6楼，我都要在3楼歇一歇，
1: 对，
0: 4楼、5楼歇一歇，
1: 对，
0: 那你更别说现在我们家没电梯的，你再背个小伙子，再背个马桶上来，你再去好了，人家万一问你收点钱呢？来，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承诺了。无论是拆旧装新，包括说把旧马桶搬到楼下，您家里面的整个小区里面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建筑垃圾的回收点的，
1: 是
0: 小区里面一定知道，你就把它扔在那边就可以了，全部都是不收费的，全部都是不收费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个马桶的好处对于您来说太方便了，离座自动冲水，你也不用担心早上有没有冲掉了。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暖圈、暖水、暖风全部一应俱全。第三点，全部升级，用不锈钢的喷头、不锈钢的自洁的系统，全部给了大家。关键的是价格，咱们今天给大家享受到了国家的85折优惠。国家还没出台，我说句实话，去年出台过，去年年底结束了。
1: 对，
0: 今年还没出台，今年怎么为大家来做到？贝朗和东方购物替大家做到。原来2800多的，咱们今天
1: 对
0: 2399块钱，
1: 而且请大家把握机会啊，因为我们从6月1号起，由于原材料的上涨，所以5金产品它的门店价格普遍上调5%到10%。就我们这一款门店的价格是6999，差1块钱7000。
0: 对，
1: 你涨10%，再涨7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相当于2380这个价格。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以后你肯定是见也见不到了。
0: 对，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你家里面是最近1、2年、2、3年买的，你根本不用看这档节目，咱们转台去看别的娱乐节目也可以。或者出去玩一下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马桶是这个样子，不是说不想再改装一个呀，买不到了。我说句实话，
1: 对，5金配件都配不到。
0: 这种就是叫做那个时候很流行的超窄水箱。
1: 对，
0: 我说句实话，超窄水箱啊、超矮水箱
1: 啊，
0: 超矮水箱一个好处就是美观，但是有个很大的缺点，因为我家里面也是用这一款的，也是用类似款的，这款的最大问题是冲不干净，因为水压太低了，水是低，水压就低了。
1: 您看这个，它把盖子都拿掉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5金件配不到了，它只能现在
0: 坏掉了，
1: 手动去做这个事情了，
0: 这个裂掉，你看这个黄的不是说脏啊，是真正
1: 拿盖子裂掉了，
0: 那个叫什么
1: 胶水
0: 502胶水贴上去的，
1: 对，
0: 再来看这种，你看。这种的明显就已经完全破坏掉了
1: 啊，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了。那他是不想装个盖子吗？
1: 是，
0: 也是装不好了呀。你看在这种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该换就换掉了，不要再来等待了。那么换什么？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首先整个的釉面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这个用4个字来形容，光可见人，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你看，
1: 对，
0: 我手的影子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可以看得到？非常
1: 双层釉面啊，
0: 而且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我们今天不是单层釉面。

0: 情况呢，就是这种
1: 毛糙的情况，
0: 对吧？毛糙的这个情况，那你想啊，你的污物可能有纸，还有一些其他东西，那如果
1: 万一
0: 这样的摩擦力很大，它就不容易挂在上面，
1: 对，
0: 对吧？所以就容易产生堵塞，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相对来说啊，以前的这个排污管呢，它相对比较窄，
1: 对，
0: 相对比较窄，
1: 有点堵着的感觉。
0: 那现在呢，我们是把它加宽了，
1: 是的，
0: 加宽了，加粗了之后，再加上里面再给你施了釉，更加的光滑，
1: 对，
0: 顺溜之后呢，那你这个排污一冲下去，那是不是就更加的干净？
1: 更加的干净了，
0: 对，更容易
1: 加的卫生了，也不容易堵住了。
2: 好，
1: 咱们今天除了硬件上面升级，
0: 对，
1: 我们今天被称为是全功能款。什么叫做全功能？就是你想象得到的，什么暖水、暖泉、暖风啊等等，全部都有之外，想象不到的一些便利功能，咱们一应俱全。
0: 好，
1: 一个一个给大家看。
0: 来吧，
1: 首先第一步。
0: 上厕所的时候呢，以前都要
1: 大号小号嘛，
0: 对吧？好，我现在手插口袋里面，我就走过来的时候脚感应一下，
1: 第一下，来，你上大号就可以了。
0: 好了，
1: 我说句实话，前两天啊，很多人中招，中什么招呢？好像是容易，因为天气变化。前两天我跟我女朋友去吃那个生鱼片，哎呦，回来窜的不行，一天四趟，一天四趟。
0: 好，
1: 这个东西它，而且关键是说来就来啊，每一次想放屁都是一次赌。
0: 我们反正手就不用去碰它了，对吧？如果你男士要小号的话，再来一下，
1: 再来一下，自动就开了，
0: 自动翻圈了，
1: 对吧？男士的，你看就正常上吧。
0: 上完小号，你手是不是要去按那个按键呀？
1: 也不用按了，
0: 也会，对吧？我现在也不用来，
1: 再来一下。
0: 他首先
1: 先冲水，
0: 盖圈，
1: 再盖盖。
0: 啊，有一个好处在于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一般啊，我们上海的这个卫生间空间都
1: 比较小，
0: 所以它的上面一般都是毛巾架，在这个位置都是毛巾架，
1: 那一般都是挂的
0: 毛巾啊。
1: 对，
0: 关键是这个冲的冲上来，
1: 其实有很多你看不见的
0: 细菌。
1: 之前啊，我有一个这个，我看了一个短视频，是有一个科学博主，就是拿那个荧光剂啊，滴了两滴在这个水里，然后呢，他把盖儿打开，叭一冲。然后拿那个荧光灯一照，哎呀，整个房间里面一片绿莹莹的，
0: 是
1: 说明什么？这个水花其实是你看不见的这个角度，
0: 对，
1: 它溅到全整个房间各处了。你想看这个，刚才是用荧光剂，那荧光剂它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的排泄物嘛，
0: 对，或者细菌的这些残留的东西，
1: 咱们就不说了嘛。
0: 那我们盖着盖子
1: 肯定就冲
0: 出来了，那就肯定是挡住了，不会飞上来，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没有飞沫了啊。
1: 再接下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好处，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叫做一键式的质选。你看每次开盖关盖以后呢，它都是要再来进行清洗一遍的。
0: 是，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来进行使用的话，你看啊，自动的出水清洗了。而且这个水流是温暖的，
0: 对，
1: 不会太过于凉。
0: 您看啊，我们测一下这个温度，您就知道了，
1: 33度多。
0: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或者你要水洗的时候呀，
1: 对，
0: 它这个水不是凉水，不是冰水啊。
1: 刚才固定的角度呢，是为了您变厚，现在移动的角度呢，是为了您变浅。总归现在啊，小龙虾、
0: 对
2: 烧烤、
1: 啤酒、
2: 冰啤酒，
1: 熬夜，尤其天气越来越热了，你现在睡得也越来越晚了啊。早上打卡的那次是不是比较难？我们说吃这个吃那个，我说句实话，都是你亡羊补牢。我们通过这个叫做物理方式，水嘛，滋进去一点。
0: 对，
1: 咱说白了，你肯定是最前面的就这么一小段，
0: 比较难。
2: 是，
1: 为什么？又干又硬。那么水干的把它冲湿了，硬的把它冲散了，对不对？是不是就基本上能够帮你走完前面一段， 对吧？来，还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咱们今天关掉啊，然后再把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有叫做什么呢？一键烘干功能，冲完了洗干净了，你不能湿漉漉的出去吧？
0: 对，
1: 来，我们直接一键点击一下，请注意点击了以后不是马上出风，先冲水。把污物冲掉，再来吹风，科学吗？很科学。如果说先出风，大家想象看是什么可能性？
0: 那就是味道连着一起冲过来了，对吧？
1: 我们是先把污物冲掉，
0: 对，
1: 再出风，这样出来的风呢会更加的干净。而且啊，我有一说一，咱们今天的这个风啊，它是带有一定的这个离子负离子的效果的，可以把空气当中的一些味道呢再消除一遍，
0: 是
1: 也更加的好一点。
0: 对，
1: 再接下来呢，咱们今天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的冲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好，我给大家演示两点啊，因为现代人呢工作压力也好，吃的饮食也好，湿气比较大。湿气一大之后，
1: 对，没办法逃离湿气，因为水分太充足
0: 了。那就怎么样呢？粘在上面冲好几次冲不干净，
1: 对
0: 吧？第二点，如果你昨天晚上吃的比较多了，那这。

0: 这个量呢，你可能就会
1: 多一点，
0: 大一点。还有一些人呢，我这个比较软呐、啊，这个
1: 软烂的那种，
0: 软烂的那种。哎，我给大家就通过硬的球和软的球来模拟一下啊。
2: 基本上堵住了。
0: 对，
2: 你要是真的这么多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基本上就没办法了。
0: 对，
2: 那我们今天需要去冲吗？用手指去按吗？
0: 来，
2: 哪儿都不需要、
0: 啊，我们只要人离开、这个就代表你人坐在上面的。我现在人离开，
2: 自动，
0: 你哪怕是年纪大了忘记冲水了，你哪怕是上班急，你急急吼吼出门了，你又忘记冲水，不管什么原因。他会帮你记住，
2: 先按
0: 闭，自动帮你冲，
2: 再冲走，而且有一个五斤重的电子助冲。
0: 对，
2: 这个电子助冲的好处是什么？这个电子助冲的好处就是防止污物反上来。
0: 对，
2: 这一点来说又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那么好，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咱们今天啊说了这么多的功能，
0: 是，
2: 其实还有很多没说到。我们今天一共有48项那大的功能，每个全部都是给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实用的。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保证啊。首先，这么多功能就不一一的跟大家来详细说了，
0: 对，
2: 就说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从原来的红外线式的变成了电容式。

0: 天书发通知明天涨价，
1: 你以后连6999块钱这个门店价格可能都要涨到7700左右了。
0: 对啊，我们今天2830吗？
1: 对，
0: 不是啊，再给大家打八五折，因为我们知道去年我们有八五折，今年你想享受八五折，发现哎，怎么装修类的产品没有了？对的，今年装修类产品还没开始。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和贝朗强强联手，再给大家打上八五折，
1: 享受同等折扣
0: 2399块钱，
1: 打八五折，
0: 而且这2399块钱还要再送给大家698块钱的戴夫尼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床上四件套，
2: 是
0: 新疆棉的。698被套一个，床单一个，枕头套两个，
1: 对，
0: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了，有没有一些后期的隐形消费的问题？
1: 全没有，你放心，在东方购买东西，第一个你享受到
0: 完全的放心，
1: 真正的低价格，而且是真正你还没有补贴，我们享受同等的八五折的这个补贴，国补补贴八五折，然后同时送货、拆旧、安装，你看通通全免费的，而且一次上门一天完工，
0: 同一天完工，
1: 没有什么送货一批人啊，然后安装一批人啊，分两次分两天。
0: 另外，现在新房的交易量也在上升，也许你是期房，也许你是准期房，
1: 对，
0: 或者说是上一个房东租客还有两个月，
1: 对，
0: 怎么办？没关系的。新装修的我们可以免费给您仓储一年，这个不是说哦，我们放在仓库里面就可以了，我们的仓库也是要付租金的，
1: 对，
0: 这个一年当中的租金由我们来付，如果不是的话您自己找地儿去。我现在看了，现在上海有个叫做迷你仓，迷你仓的价格一个月299块钱，那你自己去想，就一半间小集装箱啊，
1: 对，
0: 你自己去想想看，你放个2个月、3个月、6个月，
1: 我们都帮你省了这个钱，
0: 帮你省掉了啊！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咱们今天2399连拆带送带安装，老旧马桶不要再忍了，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应该换的就换一换。最后的18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0: 再来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来说到的升级啊，是全新的升级，不仅仅是拥有到我们的上冲下吸，上面进冲，下面虹吸，
1: 对，
0: 双层的这个保证，而且还有第三重，这个叫做电子助冲，包括说你看这些污物，刚才我们用的是钢笔和墨水啊，
1: 对，
0: 这个我们是什么
1: 呀？番茄酱，
0: 这个是番茄酱更粘，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一冲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这个就叫做咱们贝朗，第一啊，冲力强，第二其实说明什么？我们的釉面好，
1: 对，
0: 一般来说釉面它不可能做得这么的光滑。总归你如果说是上面掉点灰呀、啊、掉一点什么东西啊，
1: 是
0: 这个我说句实话还得相信大厂的，不要尽相信一些便宜的东西、
1: 因为贝朗呢它是1873年成立的，到现在呢已经是153年的这个历史 了，所以你想想看啊，这个不一样的啊，人家大公司啊、确确实实你想它的釉面它的标准就不一样，
0: 对，
1: 人家做一层它要做两层，
0: 是的，
1: 对吧，釉面给你光滑了以后你是不是冲得更滑溜了呀，
0: 而且
1: 不它的壁啊它毛孔也更细了，你不容易啊把这个东西渗在这个里面，
0: 当然
1: 第二它的排污管它给你里面也湿了釉，
0: 对，
1: 同时再给你加粗了，
0: 对的，
1: 所以你冲东西你就不容易堵呀，
0: 对，
1: 它不容易堵塞，这个马桶不堵塞，那我跟你讲不容易堵塞，那对我们很多的老人来说，那我减少很多找物业的麻烦了，
0: 的确是的，对不对，来、

0: 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其实说，哎，我家里面马桶啊的的确确的有些不好用了，而且呢我对这个马桶的清洁也很注意，哎，基本上呢每过一周都要拿那个马桶刷子，甚至是再去买那个专门的清洁液给它全部的刷干净啊。但是怎么着我离马桶越近有一股似有似无的奇怪的味道出来。
1: 是，
0: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桶其实有很多的卫生死角的。嗯，你清洗了，来，我们找一个啊，找一个打开的。你看，你清洗了中间，这个反过来的马桶圈的内圈的上壁清洗到了吗？
1: 对，这个其实很难的。
0: 没有。
1: 但是你看这个盖子全部都用什么的玻璃胶给它贴起来了，
0: 贴起来了，是不是有点恶心？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还稍微好一点，但是你看这里也是玻璃胶，
1: 对，
0: 就说明有人踩过了嘛，对不对？
1: 早就
0: 踩裂了，对不对？
1: 早就在将就着用了。
0: 还有一个，这个你看，这个里面啊，我说句实话，你就算是每个月清、每个礼拜清、每天都去清它，我说句实话，反而会造成釉面不可逆的损失。嗯，因为你怎么知道你买的那个马桶刷的刷毛不会刮伤这个釉面呢？
1: 是，
0: 釉面一旦受损了，那好，这辈子它都永远藏污纳垢。为什么？就像是一个精美的玉石，上面有一道划痕。哎，你这个脏东西就是越沁越进去，哎，越沁越往里走。嗯，
1: 哦，背后还有二十一，
0: 还有最后二十一组了啊！再来看，它是。他是嫌他不好看吗？
1: 不是的，他已经
0: 我想配这个
1: 水，他冲不好了，
0: 水箱盖
1: 冲不了之后呢，那怎么办？我配件配不到，配不到我只能常开盖子。
0: 对，
1: 每次用完之后，我手啊拿个绳儿我拎一下，这个就特别麻烦了。
0: 我以前没感觉啊，这是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前段时间清明节的时候回去，不是得去上个坟嘛？上完坟以后回到自己家里面，发现，哎呦，真的70多岁的老太太在拿着水盆
1: 哦，
0: 颤颤巍巍的冲，我说。换吧，换掉。他说，我说现在换一个，我说儿子给你换，哎，不着急的。
1: 对，
0: 我说5000块钱、6000块钱买一个，你不要这样了，好不好？你的腰又不好。
1: 对，
0: 但又有问题了。他说，你以为是我不想换吗？我们家6楼，那个时候妈妈做老师，集体分的房到6楼啊，那个时候很好啊，
1: 是
0: 集体分的房到6楼，对不对？好，问题就来了，没有电梯的啊。6楼电梯，人家过来，我买个马桶，那不是5000、6000，不是这么多啊，3000、4000块钱是要的。
1: 是，
0: 人家来上一趟楼，问你要个500块钱，
1: 对，
0: 把你旧的拆走，新的装好，要你300块钱，旧的你要让他带走，又要问你500块钱，
1: 对，
0: 里外里1300了，我一共花了3000块钱啊，你到时候给我花了1500块钱，
1: 就是
0: 装修，我宁肯不换了，
1: 对，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今天的贝朗的服务到底有多重要？免费的搬楼，
1: 对，
0: 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装新，
1: 对，
0: 旧马桶帮你搬到小区里面的指定处置点，每个上海小区都有，不要说没有，每个上海小区一定都有，你问一下居委会就知道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如果远的，我们师傅帮你搬到那个地方，不用你动手的，所以你这个后顾之忧一切都没有。关键的是我给妈妈看了她整个的使用，
1: 对。
0: 他说：“给我买一个吧。”
1: 这个太好了呀！
0: 对
1: 对，我们给他看一下，
0: 尤其是啊，我妈妈在数落我爸爸的时候，
1: 对，
0: 总是滴滴答答的呢，总是弄得不干净的呢。哎，
1: 手不用碰，全程你上男士上小号，
0: 不用碰。
1: 来，过来一下，走过去，脚感应一下，自动翻盖，
0: 自动翻盖，
1: 好吧，自动翻圈。
0: 哎，
1: 然后呢，手也不用去按那个冲水键了，小便完了之后，来直接来
0: 自动冲水加关盖子。不用让把这个水把雾弄得满，
1: 全自动
0: 一天世界，
1: 对吧？
0: 全部自动。
1: 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它盖子盖好之后，你里面的脏东西它不会腾起来呀。
0: 对，
1: 你上面的毛巾架上的毛巾不会变脏。
0: 对，这个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把这个塑料盖盖上，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还有3温暖，这个其实是可以自动开的，我们为了快一点呢，就给大家直接演示了。
1: 好，
0: 你要冲水的没问题，点击自动冲屁屁啊，这个也很重要。
1: 对，
0: 温暖的水，哎，而且非常的舒适。再点击一下，开始
1: 移动，
0: 这个叫做按摩式的水流。按摩式的水流的好处是，它能够刺激你肛周的穴位。尤其是一些亚瑟、抽烟、熬夜、喝酒的，火气比较大。来，这个东西帮你非常非常好的解决一下。
1: 对，而且前面给大家测过温度了，它是温水啊。
0: 对，
1: 我们把它关了。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功能，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暖风功能。
0: 暖风烘干不要先着急出风，它是先把污物冲走，再来吹热风。
1: 对，
0: 好处是吹出来的风就不会受污物的臭气的影响了。
1: 那 脏东西冲完了，哎，臭味道冲没了之后，
0: 然后出风了，
1: 风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再吹风啊，你就环境，
0: 而且也是暖和的风，
1: 对对对，温暖的风，
0: 它不是冷的风哦。这个三温暖现在你也许用不到，你可以关掉的，哎，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需要用到它了，咱们今天冬天的时候需不需要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手上的这个遥控器功能啊，一应俱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停止键、冲水键、臀洗键一键通，还有我们的这个妇洗键和移动，专门的妇女清洗用，
1: 是
0: 暖风的烘干，通便清洗。那你看有专门的通便清洗按键，也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翻盖、翻圈、柔光、水压五档调节、管位五档调节、水温五档调节、风温五档调节、坐温五档调节，而且关键的是这五档当中有一档是关闭。
1: 对，
0: 夏天你不想用
1: 是
0: 没问题的，关掉它就可以了。哎，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马桶的本身的功能行不行啊？
1: 先给它增加难度，把这个黏黏的东西刷上去。
0: 这个是钢笔弄的这个墨水，
1: 硬的。来，
0: 软的、大的、
1: 软的、大的、小的，全都给它好了。然后我们看
0: 你需要按键吗？不需要，离座自动冲水。
1: 人只要离开座位，它就自动几秒钟之内，它就会自动去冲。
0: 先来反应，然后冲，上冲下吸，再加电子助冲，一次性全部到
1: 位。
0: 这个电子助冲有五斤重了，
1: 对，
0: 什么污物基本上都留不下来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反应。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把这个钢盆放在这儿，哎，它一下子也感应出来了啊，
1: 48项功能，
0: 48项功能很多，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关键的是这么多项的功能，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了，
1: 对，
0: 给大家主要说四点。第一，电容式的感应更加的精准，不是远红外式的，不是以前你走过一个洗手间，红外线感应到了，它就嘣打开了。
1: 对。
0: 第二个，我们拥有到的是冲洗分离双水路，清洗是一层，冲厕是一层，而且清洗水路还有一个过滤棒，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咱们今天自动识别大小冲，水温、风温四季自动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两块芯片。
1: 对。
0: 现在芯片有多贵，你肯定知道的。那么功能要提升，价格肯定要提升。
1: 对，
0: 而且不是说我们的价格贵啊，是未来的价格会更贵。首先跟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在宜山路的喜临门，6999块钱。
1: 你现在去看是6999，
0: 等到6月1号，
1: 哎，6月1号来看一下啊，
0: 涨价5到10，
1: 因为这是对所有的合作伙伴、经销商的一个调价通知函。近年来五金价格、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所以公司决定6月1日起。
0: 对啊，
1: 平均上调5%到10%的一个价格。那你想啊，7000块钱涨7%，350块钱涨10%，就要将近700块钱了。
0: 对啊，这个非常的可惜。来，今天东方购物6999也不用，打对折的再对折，相当于是2830块钱。
1: 对，
0: 再给大家享受国补同等。为什么叫做同等国补？是因为现在没有关于装修类的国补，
1: 我们就给你补足了。
0: 我们替大家补足了，
1: 你也不要操作什么领卡呀，然后申请啊，都不需要，
0: 也不用了，不用直接享受这个国五的85折。
1: 对，
0: 来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售后服务，应该来说在市面上也是难得一见啊、
1: 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
0: 对
1: 这些全。减免之后呢，等于你没有额外的支出了嘛？
0: 当然，
1: 同时你也不用再多花时间。正常来说，送货一天啊，一批人，然后呢，下次约好再安装一批人一天。
0: 对，
1: 我们今天一天同时完工，
0: 对，
1: 送货安装一批人同样当天就完成
0: 了，全部都可以搞定。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9。

0: 其实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家里面的马桶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
1: 对，
0: 你再怎么来进行清洗啊，我说句实话，真的等到了五六年、七八年以后，它就是会慢慢老化的。哎，马桶不是说你可以用一辈子的东西，你该更换就更换了。而且今天咱们换一换并不贵，2399块钱，
1: 是
0: 已经享受到同等于国家的85折的这个优惠了。嗯，这个85折不是这个国家你去领的，是东方购物和贝朗给大家做到的折扣，
1: 是
0: 很不容易了。而且免费的拆旧、免费的装新、免费的送货，全部一应俱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最后九组了，
0: 只有最后的九组了。嗯，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功能也全部升级了。嗯，
1: 48项功能
0: 就不说了，咱们今天就说四个比较重要的。第一，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电容式的脚触感应。这个脚触式的电容感应比以前，我说句实话，叫做准确多了，反而不是那么的过于灵敏
1: ，
0: 对吧？
1: 是，
0: 它是准确，这个很重要。第二点，冲洗分离双水路。冲厕是一个水路，清洗是一个水路，这样呢就不会造成互相交叉的这个影响了。
1: 是。
0: 第三，自动识别大小冲，你不要管，我们有芯片，水温、风温、四级温感调节，你也不要管它怎么实现的，就是有芯片。
1: 对，
0: 芯片就是现在很贵的。
1: 是。
0: 价格多少钱？
1: 对，
0: 这个升级那个升级，这个升级那个升级，升完级了以后
1: 不会便宜的，
0: 6999。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的价格2830块钱，但是错过了以后，你如果说是还是在喜临门的专柜的话，哎，最起码7350。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涨价了，
0: 调价
1: 对吧？这是贝朗对全部的供应商的一个调价的一个通知函。
0: 对
1: 啊，由于原材料的上涨，所以公司决定啊，从6月1日起啊，所有的五金产品的价格不同幅度的上调，平均上调幅度5%-10%。
0: 对，
1: 那你如果是7000块钱的话，5%就350。
0: 对
1: 啊，你要是10%就是700。
0: 对，
1: 那所以呢，这个从6月1日起开始执行。
0: 对，那6月7日它就变750或者是770了。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的是2830，再给大家打上85折，2399块钱，而且售后服务、拆旧、送货、安装全部免费，并且是在同一天、同一批人全部都完成。最后的3分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好，各位啊，我们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确实呢，马桶这个事情呢是天天都在用，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好像我没有觉得，但是一旦要是冲不干净了，要是没法冲了呀，这个事情就是天大的事情，一刻也离开不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德国贝朗153年的这个品牌。那么同时呢，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不是普通的直冲式的马桶啊，是智能的一体机。从功能上来讲，我们有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那么同时呢，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我们一共有48项功能。这个目前在智能一体机当中呢，它的功能也是算非常齐全的。那么还有一点在于什么呢？我们今天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不仅说马桶的功能冲得干净，第二呢，我们所有的电子盖板的功能也给它做齐之外，很重要的是价格。我们在专柜的价格呢是宜山路的洗涤门是6999块钱，而且呢6月1号起还要上调5%到10%。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这个价格啊，我们正常来说我们是2899块钱，那但是今天呢，我们享受到国补同等补贴的85%折扣。所以呢，今天您才需要花到2399块钱，你也不要去填什么申请啊，或者你要操作什么东西啊，好多年轻人我弄不来，我不知道怎么弄，不要弄了，我们直接把这个价格直接补贴你85折，你直接按85折来付就行了，对吧？所以这个价格呢，很多人说，哎呦，那这个方便的啊，而且我买回去之后呢，我真的一步到位了。尤其是像离座自动冲水，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呢，上完厕所啊，忘记冲了，哎呀，整个卫生间呢又被老伴埋怨，又被孩子去埋怨，对吧？这个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只要你人一离开马桶的座盖，它直接几秒钟之后，它就自动记得冲水，好吧？这个功能呢，回去慢慢再体验。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今天的时间，我们享受国补同等补贴的85折啊，也就是2399块钱啊。我们所有的服务呢，售后服务呢，也不用你来担心啊，送货呀、搬楼啊、拆旧啊、安装啊，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呢，同一天完成，同一天完工。最后的三组，尤其本档呢，我们加装换新呢，再送给你的是啊，戴芙妮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包括了我们的被套以及床单，还有2个枕头套，还有一个包装礼袋啊，这个呢都是我们本档节目才特别给大家带来的。如果有希望，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2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我们的新西兰的奇异果，
1: 而
0: 且哦，今天是大果，一箱里面大约是22到25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是25头的话呢，个头就相对小一点点。如果拿到你是22个的话，那个头就是大。但是我们整个一批的话，都是属于奇异果的大果。
1: 我跟供应商大概确认一下哈，如果不出什么太大意外的话，我们几乎都是22个。22个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我借青青手里这一颗啊，
0: 我多拿几个在手上啊。
1: 它上面有一个字，稍微有一点点小，抓不到没关系啊，就给大家稍微读一下。这个上面有个字，这个、在 Zepri 下面有一个字叫 Jumbo，
0: Jumbo，
1: 这个 Jumbo 英文翻译过来就是巨大的、超级大、无敌大的意思，就 J U M B O， 就这个单词啊。就是超级大。目前为止我东方购要么给大家就不介绍，要介绍就介绍目前为止最大个头的奇异果。
0: 是的，所以大家都是懂的。像我家里我婆婆是超级爱吃
1: 金果
0: 奇异果的，而且她就爱吃金果。然后她每次只要看到网络上有买这个叫大果的，就我们下面写的那两个字，有大果的，她是分的小中大。有大果的话她会第一时间抢。然后我也问过她，哎呦，我说这水果也不便宜，怎么那么舍得吃？她就觉得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对吧，对自己好一点啊。又不是每天，他说又不是每天买得到大果的，
1: 而且就这么点季节有，
0: 对，
1: 马上就没有了。
0: 是的，
1: 特别是大果，大果不多的，真的不多
0: 的。
1: 跟大家讲，之前我们上一档大概在，大概在2周之前吧，好像卖过一次的，我们是278。这档节目给大家做一个特价价格，248元，一共是如果按照。大概啊，按照22到25颗这么算，10块钱，9到10块钱一颗，是9到10块钱一颗啊。怎么做到的呢？
0: 的
1: 自带积分有2.48块，我手指这个位置，
0: 对的，
1: 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
0: 对，
1: 您一除就240元左右，240哦，
0: 是，
1: 你除以这个中间值22、23或者24，怎么都成啊，你大概算下来就是9到10块钱一颗，这目前为止在市面上，在超大国来说非常非常便宜了。
0: 是的，而且它的个头真的是超级的大，反正您拿到的都是原箱，
1: 是
0: 新西兰进口的，你要送人也是非常体面的，就这么一箱提着去，或者你直接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给你送过去。
1: 好，
0: 来切一个看一下，
1: 切一切
0: 韩洁面。哇，这个品质
1: 今天在家里面是有吃吧？
0: 有的有的，我不是说我婆婆可爱买了，就我这上面我还没花钱，因为她已经是先下手了，先买了。来看一下这个品质，
1: 像太阳
0: 金果，真的给大家挖一勺，你不用担心说 拿到会不会太硬。哎呦，
1: 这汁水，你看看青青的汁水，
0: 对，这是放两天之后可以更加的软哦，汁水会更加的多。哎呦，这一大，
1: 哎呀，
0: 不能浪费了啊，
1: 浪费掉啊，
0: 好的。
1: 这么大一颗，
0: 吃了吃了，不要浪费了。
1: 看看它的口感，我再拿一颗这个，这没有切好。这有切好。今天吃那个
0: 汁水，它甜度很高，带有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的小，就是酸口，
1: 小微酸，一点点小微酸。
0: 这是天然的，对。
1: 大家应该有吃过金果，
0: 大家都吃过，
1: 应该吃过。就我觉得上海的消费者应该是对这个比较熟，只是价格上面
0: 对。
1: 新鲜度，
0: 看到价格合适，
1: 个头大小，
0: 对，
1: 个头大嘛，它的营养更多一些，而且我们的性价比也高。如果按照我们中间值算啊，比如说23、24颗左右的话，您大概每一颗算下来才9到10块钱之间，
0: 都是汁水。
1: 即便就是22颗，你比如说个头少，
0: 它
1: 个头的大小大，数量少，它的大小就大。我们绝大多数是22。
0: 对，
1: 22颗一箱，所以大家吃
0: 大约都是22到25，而且刚才许明也跟我分享了，这东西就是我们买回去第一，对吧，给孩子吃，还有这个年纪大的，像这种软糯的这个水果，我妈妈也很喜欢，因为到了一定年龄牙齿都不是很好。那奇异果为什么受年纪大的人欢迎，对吧，它没有那么的硬，对吧，好吃，
1: 放一放，而且果心里面那个它也不硬，
0: 对，
1: 嚼起来非常好，有一些可能玉果或者其他的，就这个心事他会觉得硬邦邦不得了，我们今天不会这样的。
0: 是的，
1: 大家要知道你在任何渠道买，在东方购物，我之前也在一些短视频下面呢跟消费者有沟通过，说为什么喜欢东方购物，就东方购物品控非常的好，很严格。
0: 是的，
1: 你可能在网上有一些其他个人的一些所谓的自媒体买完之后，一维权到底有没有那么方便简单，第二个我们拿回去给您的都是好的果子，他在那给您的，万一有一点烂什么的，
0: 是的，
1: 你弄起来就很糟心。东方果在这一点你也安心，非常的好，很严格。今天带回去啊，248块钱，一定记得，这有自带积分的，还有拿 APP 下单
0: 的，
1: 大家拿手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能省就省。你这样除下来的话，大概10块钱左右一颗，这对于超级大果，我们不卖中不卖小啊，
0: 对，
1: 最大最大，没比这再大
0: 的。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奇异果的这个金果的大果。记住了啊，
1: 赶紧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pri 加配阳光坚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文大说，我们这个22到25头之前来直播一次是278元，
1: 对的，今天给大家
0: 降，今天我们做对降了30块钱，
1: 再加上自带积分呢，拿出微信，一定要拿微信扫一扫，因为200多块钱正好咱们再省个5块15块，
0: 是的，
1: 你要说是2-3千块钱，你省5块钱你不介意啊，不在乎，你今天200多省5块多好呀，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买东西还是要认准渠道的。前两天我买了一个无花果，我妈说你是哪儿买的？3个字的。一个平台，我跟他说了，他说你这也敢买啊？
1: 对啊，有些
0: 就开玩笑跟我，一旦你这也能买，能放心？
1: 后来我想，哎呦，
0: 也是。所以东方购物我们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1: 是的。
0: 然后一说我们的这个水果，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哦，你一听哦，东方购物买的，相信。
1: 我跟大家讲，现在水果有些什么情况呢？啊，就是把那个水果放到那个冷冻的地方。
0: 我后来想想也后怕。
1: 好多都是这样的。我曾经买过草莓也是这样的，它就是不烂。哦。你就很夸张，草莓不烂，你知道吗？放久了，多吓人。
0: 所以为什么
1: 那个时候也是在你说的那个平台买的？他因为我不晓得，不是特别晓得，他一定要放冷冻的那个地方嘛。再有一些有没有用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保持它的所谓的新鲜？
0: 因为我后来想想这样子，就那些渠道是没有品牌的，他那个供货商有什么样的实力呢？你也不知道。他是放在一个很脏的地方，还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你都不知道他从哪里运过来，就有点后来想想有点
1: 后怕。
0: 对的，但我们东方购物不一样，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新西兰进口的原香，是不是原香？这个箱子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1: 对的。
0: 而且我们是大果，什么叫大果？你去看这个头数，它叫22到25头。
1: 就是
0: 大的。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那它就是代表的是大果，而且我们是奇异果、金果，记住了，今天是高级的金果的。
1: 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就刚才青青不是切过这一半，我们不浪费啊，我就是这一半呢，给大家稍微的，再给大家稍微切一刀。
0: 好，
1: 你感受感受今天这个金果，
0: 它那个果肉很细腻哦，
1: 非常好哦，非常细腻哦，
0: 是，
1: 稍微的切一些一片下来，大家感受感受。
0: 所以吃过了金果之后，我发现家里的大人小孩都更愿意吃这个品质啊，
1: 你的品牌给摘上去了，给它撕下来，看看像不像一个阳光感觉，看看这个水润的感觉。
0: 是吧？
1: 非常不错，它的品质确实好。我刚才跟大家在唠叨，哎，像个心，看到吗？但是你的心这个地方呢还不硬，还软软软的，所以好的品质就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买了一些奇异果回去，不管金果，还是什么绿的哈，回去之后怎么放它都不软，
0: 很生，很
1: 硬，怎么放它都不软啊，你这里面的就多多少有问题了。你问问看自己，现在所谓的水果，它把它去年的或者有些可能正好有些囤货，或者有一些渠道里面没有怎么着特意的，假设啊真的没有卖掉的，它就给它冻好了，送到你府上，特别有一些水果比如容易烂的，它会愿意这么做，隔年没有销售完的怎么怎么它再做一下处理，所以收到你手上以后觉得奇奇怪怪的，一定记得在正规渠道去买，不要买一些乱七八糟的渠道，所谓图一些便宜，你结果拿回去以后，要么果子它的，我跟你还有一个这东西啊，就是它把里面这个标签呢，就没有这个叫张某，就是大家拿回去以后一定要看啊，就这个标签上面
0: 它
1: 是，就这前面这几个英文 JUMBO 就是张某，就超大果的意思，在新西兰直接进口过来，我们就贴的这个，它有一些呢，在国内可能留有，在 free 是留的，上面这个品牌是留的，下面你仔细一看哦。没有这个大果样子，因为它没有对比。有时候你拿个果子一对比，你发现哦，这才叫我们才有真正大果。它自己会重新定义。你买过所谓的车厘子、樱桃之类的，有的时候商家呢，他有自己的尺寸，他会自己来定义多少多少厘米，它是大的，是中的，他跟你差个一两厘米，你看吧，一两毫米
0: 吧，那我们按照标准，
1: 你看不出来。对，我们是正常的在，
0: 对，
1: 换句话讲就国际流行通用的标准。
0: 我刚想说我们肯定是按照国际标准的，
1: 对，大国就大国，不给你偷换概念的哦，大家都知道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真的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季节5月初，然后天气呢也是渐渐的变热了，5月5号明天就是那个立夏，
1: 是，
0: 所以可以给家人买一些好吃的这个水果，而且我觉得就是吃了很舒服，像我刚刚午饭有跟你说吃了牛尾，很油，一碗米饭甜鸭蛋，
1: 可以来一箱这个，
0: 然后我现在吃这个就觉得哎很舒服，很挺解腻的，对我来说。
1: 原先进口过来的，大家喜欢到抓紧时间订吧，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跟大家再多唠叨的，一我们的平台够好，性价比要怎么做哈，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面左下角的二维码，
0: 是的，
1: 扫码再减5块钱，240块左右，咱除以22到25克之间，大概约9到10块钱一个，
0: 是的，
1: 这对于正宗的超级大果来讲，这个是目前为止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把握机会，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1: 是
0: 02153919000。

0: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这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1: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tree 加倍阳光金果，一颗提供一日 VC 所需，加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好的，今天您看到的是新西兰原乡进口的金果的大果。这种大果这种品质的话其实非常难得，因为它不是说你想要有多少直播就有多少直播的，它成熟的这个季节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限定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前的价格是278元大果，今天做248元，
1: 而且每颗果呢是在146克到175克之间，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称。
0: 是的，
1: 它在新西兰进口过来的时候原箱上面就贴好了，在新西兰那边就已经称好了。
0: 是，
1: 所以您安心，我们每一个拿回去的一定是给您合乎规格，包括它的品质一定要好的，不像是有一些渠道，万一里面有一点点小猫腻、小手脚，您可能自己作为普通老百姓，咱也不晓得。
0: 不知道，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这个养殖的画面，因为像这个 Zespri 我们这个加配的话，它是有品质保证的，它就怎么说，好像在当地的话是奇异果的像一个代名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就像对于我们上海来说，说到这个牛奶、小手脚啊，想到了光明，就是说到奇异果就想到了 Zespri 加配。
1: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包括新西兰这些地方，这些奇异果并不是他们本地原本就有的物种，它是后来引进过去以后呢，慢慢培育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品质非常不错的、所以跟咱们中国人吃的这个西瓜也是一样的、西瓜也不是咱中国本来产的、后来慢慢传到咱们中国以后呢，就把它培育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大，
0: 越来越甜。我只知道奇异果的外形长得特别像新西兰的那个鸟，几维鸟，他们长得很像。
1: 你鸡尾鸟？
0: 对，
1: 鸡尾士
0: 就长得很像
1: 嘛，毛乎乎，
0: 毛乎乎，就这样，就是这个棕色的毛乎乎的、所以这个奇异果就叫 kiwi fruit。
1: 好吧，观众朋友们赶紧订购，跟大家说一下订购方法、自带积分有2块4毛多，
0: 是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是
1: 就约等于8块钱左右的优惠，又拿到了240，您除一下22到25，随便您除任何一个数字，算下来这个价格240除完之后是不是10块钱左右？都没有到11哦。
0: 是的，
1: 如果假设你拿到25，可能肯定不到了，肯定不到10块了。如果我们今天绝大多数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到更大颗的，
0: 是的，
1: 所以绝大多数选择的还是22颗一箱，非常不错，抓紧抢，02151111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可是加配的金果的大果，每一箱都是新西兰原箱进口的，大约是22到25粒，反正无论你拿到是22还是24、24、25的话，都是属于大果的这个标准啊。
1: 给大家带来，哎呦，这个刚才我看它吃的时候，就又练口水了。我刚才吃的时候也感觉甜甜的，因为它一点点酸。如果大家想吃，再软口一点的哈，稍微放一放就好了。但是记得啊，别放太过分，太过分的话就容易发酵的感觉了。
0: 是的，所以你急着吃，你可以跟苹果放一起。就我们这个拿到的一个成熟度是刚好合适的，不会太熟。太熟的话，你可能还没怎么放，啪一下子全部都熟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刚好合适。
1: 好吃，
0: 小很细，我喜欢金果是因为它的皮更加的细腻，然后它的肉也是更加的细腻的。
1: 汁水啊都弄一手，
0: 我再来给它切一个，很解腻啊，再来切一个。你看金果的话，它的皮儿真的非常的薄，然后它的肉啊，肉你看密度就是很高，
1: 太棒，
0: 汁水是特别的多，为大家挖一勺来看一下，给小孩子吃特别好，尤其这种小宝宝，
1: 哎呀，就感觉这个汁水比浪费了，你看看，
0: 真的，这个汁水的话给小孩子喝，哎呦，还没长牙，吃的，
1: 哎呀，
0: 浪费了，
1: 真的好，这个汁水真的好，
0: 对吧？刚刚长牙的小宝宝给他喝点这个水果的汁水，
1: 今天吃那个我再拿一颗，
0: 这个是人家切好的，就皮非常非常薄，你看看 素，哎，反正里面的营养就非常的丰富。嗯，哎，看一下这个汁水，你看很多，特别多的汁，
1: 真的倒出来了，
0: 多再往下点，嗯嗯，
1: 别浪费了，别浪费了。满不满足？嗯，开心的，吃了好东西，绝对开心的。
0: 尤其刚才我说了，像我们家晚饭后，对吧？嗯，一个苹果，一个奇异果，一个橙子，切开来，
1: 谢谢，
0: 就全家人分享，先给小孩子，对对，先给小孩子吃，然后吃他吃不多，差不多了，我们一起来吃。嗯嗯，很解腻就会，尤其菜肴里面有一些过咸的呀，有点偏辣的呀，嗯，或者今天吃什么油炸的。我就吃这个，对，就很舒服的吃了。嗯，
1: 对了，嗯，
0: 对，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对，我们单克的重量，
1: 单克重量。刚才不给大家解释过了吗？嗯，每个果子的上面会标注 jumbo，嗯，
0: 对，
1: 除了标注 jumbo 之外，大家注意这个克重啊，这个就是果子的每一个单果的克重，146克到175克之间，这就是最为标准的国际标准的大果的克重之间。如果它没有这些标签贴的，就是模模糊糊，我给你整的什么都没有，就自己又重新换了个箱子，只是有一个，哎，这儿了吗 ？jumbo， 嗯，这也有，这个英文字非常非常大。就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超大果的意思，你可以搜一搜。如果它的包装盒上没有，只写个 Zest Bread， 嗯，它的果子可以自己定义大中小，那就没意思了。嗯，它告诉你我这是一个大果啊，一箱里面多少多少颗，它可能克重不够。嗯，它可能克重总重它不够。嗯，
0: 是的。
1: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它的单颗的重量。嗯，比如说我总重可能就是一点点，它也是22，可能都是中果。你没有对比吗？有的时候在中国你看起来只要没有对比也像个大果似的，嗯，但我们今天这个是超大果，非常不错，啊，
0: 对的。所以在我们这边买东西，嗯，你不用自己去做小侦探，
1: 对，我们帮你侦探
0: 完了，我们都帮你弄好了否则你自己还要去查
1: 他不懂，哦，
0: 什么标准，
1: 对，
0: 我这达到没有，我怎么样，你不用像福尔摩斯一样的，我们都为你是准备好的，我们自己东方购还有到这个检测的部门的，我们有到质检部门的，嗯，所以这一箱原箱新西兰进口22到25粒大果，金果的大果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您可以放心的来囤货。
1: 我这次呢还有一些凑单的，大家愿意订一订也可以，像蓝莓的啦，蓝莓、叶黄素啦，包括蜂蜜啊，包括最下边这个是什么？
0: 冬虫夏草啊，
1: 冬虫夏草、司马头冬虫夏草，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凑凑单都成。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我们的直播还有15分钟的时间哦。之前我们这个奇异果的金果大果的直播是278元，现在是248元，两百出头，我觉得很值得给家人来购买这样的一个水果。
1: 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水果，
2: 对的。
1: 比如我们这个时候该看这个事儿就干这个事儿，该吃这个时候吃最新鲜的，完事儿了。你说再往后腾一腾啊，再往后等一等啊。
0: 你就会觉得好像过季了，又别的更好吃的别的水果又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正好你看到了大果的直播，嗯，买到大果，吃大果的品质有点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大桃，嗯，又又甜又都就在最顶端的，然后长得又好。其实猕猴桃的大概也是这样的，嗯，就是它的阳光充足，它的基因也够好，所以大家它的果子长得也大。现在大家培育的品种呢，确实也优秀，嗯，不是光大，它不好吃。
1: 我们今天又大个果肉又多，里面那种小瓤就硬，就是那个小芯儿，
2: 特别
1: 还比较细。哎，啊，这个品种真的很好。
2: 我以前不懂，我说，哎呀，首先我以前觉得金果比绿果要贵，哎呦，大果又更贵。后来自己吃了，哦，才知道那一分价钱一分货。
0: 你知道有的时候吧，
1: 它为什么分什么大中小，分金色、绿色，那品质是不一样呀。
0: 你告诉我，有一些，我记得什么水果来着，就也是那种芯儿特别大啊。比如说那个荔枝，我给你举例子，荔枝都好像都核。
2: 巨大，然后果肉巨薄，你知道你有吃过那种的吗？就是它同样的荔枝，它都那么大个，你剥开以后肉那么点，对，它同样，我来，请你再给它切一个芯儿。
1: 所以它就是分产地，这没有办法。
0: 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芯儿很重要，
2: 是。
0: 如果它芯儿巨粗，你会觉得哦，你吃起来就会很难过。
2: 是的，
0: 你看它是扁扁的那种的。
2: 奇异果我们现在都爱买哪里的？就一定是认准新西兰加配，一定是加配，是 Esprit，
0: 对吧？你记不记得有一些芯儿？你看我刚才切另外一个芯儿，大家还记得吧？我为什么要特别切这一块？它中间就一咩咩小。
2: 你看到没？就一点点，它已经把它挤得扁到不得了了，几乎都可以就把它忽略不计了。是的，是的，
0: 看到没有？就那么一小小块，如果有一些芯儿是什么黑籽那么大块，就黑籽这个地方全都是里面那个芯儿。你说你吃完之后了，你吃果肉还吃芯儿去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您说这个道理是不是？
2: 对的。
0: 嗯，
2: 给大家，那小孩子、大人，嗯，我看到还有像我们家的话，公公婆婆他们如果是大果的话，他们就早上起来一人一半，然后。
0: 结合着别的这个早餐，
1: 可以的，
2: 早餐里面加入水果，
0: 要的可以的，他们还加入点蔬菜，搭配很好了。对的，里面 VC
2: 又多，对，你要夏季的时候阳光充足，对吧？晒晒的，然后你多吃一点这个好东西，蛮好的。是的，它里面除了像 VC
0: 还有很多好的这个营养元素呢。今天吃着，我来给大家再证明一下。
2: 好的。
0: 今天刚才不是反复在说吗？说你。
2: 278这钱。
0: 说278就228，228不喝。我们今天这个手板今天在那个项目上给大家再看一下。看看是不是278不？是278不？大家看是278不？变了，所以再做了这样的一个版，价格就是248元。上面都是一模一样的，之前278，今天248。对。上面都是一模一样的，之前278，今天。嗯。什么样的规格它放什么样的箱子？ 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箱子整体啊，你数完之后，一个小箱或者一个中箱，放的也是22克。他说它是大果，结果你拿回去看就那么回事儿。那你就看看它箱子有没有写，一是这个，再一个贴的有没有原标，原标这里面克重146到177克之间，这就是一个大果的标准。
2: 是的，
0: 国际通用。
2: 所以像很多像我英文也不好，我也不知道什么写了jumbo，也不会去注意。
0: 你就看克重，
2: 年纪大的叔叔阿姨。
0: 压根不会英语的呢，也不懂，
2: 对吧？所以你在东方购买的话，你就是认准了渠道，你就可以放心了，
0: 就我们说大果，它是必须是大果，有些地方说完大果的，它实际卖的是中果。
2: 你还要找他，你还要自己去维权，
0: 是不是？他
2: 买新鲜鸭蛋，拿过来都是烂的臭的，我都懒得找它，我找它，他说给我图片，哎呦，我要后来想算了，
0: 他就是欺负你啊，有这样的消费者，
2: 我想跟他搞了，
0: 对
2: 吧？
0: 对，所以你在我东方购物买，没有这些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我们肯定送货到，比如说你有一些其他朋友，
2: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有任何的问题给我们联系，
0: 有一些可能身体不太好的，你说我拎一箱过去看望看吧，哇，这个不要太体面了，
2: 对对对，像我们家也是去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啊，加油订购！我们现在备货下降特别快，是的，许明哦，没听过，然后一边吃一边那个汁水往下掉，他还说不要浪费，不要浪费，
1: 这都是营养，真的。
0: 都是钱，都是钱，因为大果的话，我们都知道本身金果就比较贵，然后金果的大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就更贵了。所以我们每次我们家里如果哎呦买到了这个金果大果的话，也是给紧先给孩子吃起来，对吧？嗯，今天的是这样子，之前的直播是278，我们今天是248元，新西兰原香进口过来的，22到25头，22到25，你也可以去外面看，就是22到25。

0: 算了呀，
1: 对呀、
0: 啊啊，就不跟你折腾了，就不，要不然心情也不好嘛。那只要你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也就算了。但实际上，我们干嘛要冒这种风险嘛？你在一个好的平台买，可能或许，我说实在话，假设我东方固就算比它贵个3、4块、5、6块总价上面，但我靠谱啊，我不让你冒风险的。
1: 对，
0: 咱吃的都是新鲜的果子呀。
1: 对哦，我联系他，他为什么？他说首先你要拍照片给我，第二你要把那个快递的箱子给我看，我箱子已经扔掉了。
0: 对，我们一般都会扔掉的呀，
1: 都扔掉了呀，快递拆好我就扔掉了呀，
0: 就对啊，就很难再找到找回来了。
1: 对的，所以他就抓住你这个点，他说哦，那我就做不了证，怎么的。
0: 是我们家的。
1: 但你在我们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真的品质有保证。我觉得一个是入口的，一个就是我往身上穿的衣服的这种品质，
0: 一定是要买好的，
1: 一定要保证的，否则的话，
0: 有品控的地方，
1: 我们对吧？对生活品质，我觉得不需要什么大牌啊名牌，但是生活的话就是要吃新鲜的，穿安全的服装。
0: 我跟大家讲啊，比如说今天跟我们一模一样规格，他也写的张宝超大果，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每个克重也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你拿回去也是146到175克之间的大果，这是大果的克重啊，你回家可以称。如果它都一样，比我们便宜了100块，你去他那买没关系。对吧？能便宜100块，比如他只卖148，要是我也去那买。你告诉我几个，我多买几箱回家给我孩子吃。
1: 是，
0: 谁都愿意花更少的钱买更好的东西啊。但问题是，如果过于低于市场价，它一定有问题啊。
1: 是的，
0: 它一定有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产品248元是正宗的，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原箱，还不是说一个集装箱过来，再到上海再分装成这样的一个箱子，而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箱子，一箱子进过来的啊，原箱进过来的。所以你要自己吃，送给长辈、送朋友都非常好，
0: 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现货的也没有剩多少了。你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盒子上都有，看到吗？就这个英文单词，如果您不记的话也没关系，你就记得有这个大概是记个样就行了啊。JUMBO Jumbo 就是超大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巨大、巨无霸，一般会翻译成巨无霸金果什么的，
1: 这个意思。
0: 就这目前为止国际流行通用的就是这个。我再给大家看这儿呢是有一个克重，你看146克到175克，这就是国际通用认可的超大果，最大最大果子的重量之间就是在这儿。我们给您做到的肯定是无限接近更大的，因为啥？它是22克，明白了吧？22克，有的地方会给你放25克，25克可能就偏轻，那你到22克的话，那就更重，更往175这走了。
1: 是的。所以大家认准了，我们今天是新西兰原箱进口的加配哦，一定是 Zespri， 就这个品牌，这个品牌的金果是非常全球闻名的，
0: 是
1: 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我们是金果的大果。
0: 最后一个给大家看看，
1: 要切吗？
0: 可以啊，都可以切
1: 一个。
0: 最后给大家
1: 吃了，不要浪费了，
0: 可以吃掉它，
1: 多多益善，是不是？是完全没问题，
0: 看看。
1: 哦，这个每次切开，果香四溢，然后呢，皮儿是特别的薄，它的肉呢又是特别的这种密度很高，看到没有，很细腻的，不像有一些的话，那个猕猴桃就是它的那个肉质不够细腻，而它叫奇异果，又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就是那么的不一样，
0: 你看看里面的芯儿也不是说大到什么程度，有些地方买那个果子就奇奇怪怪的，不知道它怎么长的，也有可能是新西兰长的，但是它可能产地啊有说法有说道，
1: 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挖着吃，
0: 你看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皮儿削掉了，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家人分享
0: 也可以的。好了，我们还有最后的4分钟，我们的现货呢大概也就个位数了，
1: 是的，
0: 马上就要售罄的话，原本的278，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啊。再一个，这个果子什么时候再有超大的？
1: 不知道，
0: 咱不知道，有可能没有超大就卖中果，
1: 是
0: 没有中果就小果，
1: 对的。
0: 但一般我们东方固愿意卖大果，
1: 对的，我们有大果的话，一定是给大家先做这个大果的，
0: 大果少真的少，
1: 是的，是的，
0: 而且送人体面。
1: 你看到大果的话，就可以快速下单，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次再来做这个大果的直播啊。
0: 订购吧，0215111990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左右的直播了啊、哦！你现在下单快一点，明天可以收到，明后天。嗯，明天5月5号是立夏了，立夏了要吃好吃的这个水果，补充体内流失的这个水分。
1: 对啊，
0: 包括你出汗出太多的话，可能那个什么钾啊，还什么钠什么都在流失。
1: 你别指望我答你的话啊，我在吃呢。
0: 对，我跟
1: 你不要忘给我放话。
0: 为什么他敷衍我？
1: 对，别给我放话说。因为你刚才让我吃的呀。
0: 他在很认真的吃奇异果，对，
1: 还有最后一颗，
0: 因为我已经吃得很饱了。我说我刚切开那颗，你别浪费了。我说你给我吃完了。如果咱们俩都是本着不浪费的
1: 精神，大概听到了吧？吃真的很。今天吃了蛮好几次，
0: 别吃身上，
1: 真的好吃，
0: 这真的是好东西，
1: 而且大火真爽。
0: 对，你别说这个大火，首先它更很香，然后又是金果，对吧？金果和绿果，你是不是也更愿意吃？
1: 当然我吃金果，我是绿果，绿果是酸多甜少，一定是这样。
0: 绿果也好吃，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1: 但
0: 金果呢，就是偏甜，金果偏甜一些，然后大果的话呢，就比较的少嘛，因为你想这一片土地上面能出大果，也就这个产量了吧？
1: 对的，这一亩三分地儿，它就那么点东西。西南除了种不种别的吗？
0: 他说
1: 种别的呀，还有别的，还有森林什么的。
0: 他家配就这些地
1: 方，他就那么的地儿。然后每次的金果大果就这么少。你说我们买完之后了，下一次越到后面越少见大果的，你只能买一个中的。而且一般遇到大火就特别贵，
0: 而且它是
1: 有的是十几块钱一颗的，有的最早我记得
0: 十几，我上次记得我婆婆买15块一颗，
1: 对，我记得真的最早是十几块的。
0: 她跟我说好价格，我除了一下，15块，
1: 在我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如果算下来的话，大概10块钱
0: 左右。
1: 你比如说，如果是拿到25颗的话，就9块，
0: 9块多。
1: 如果要是拿22颗的话，10块多一点点。
0: 是的。
1: 不到11哦，
0: 而且是新西兰原乡进口的大果，金果的大果，所以刚才我说了，去看望这个长辈的、
1: 都可以
0: 父母的、送人的是非常合适的。
1: 尤其是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
0: 再减5块，243，
1: 240，然后你
0: 再减积分，大约240，
1: 240，你除嘛？
0: 是的，你 APP 里面账户里面有积分，再抵
1: 扣一点点。
0: 还有我们有那个凑单的活动，你凑满了3件3888，然后获得400块的这个积分，好吧？这一口美味，这一口夏季的美味，初夏美味，千万。不要错过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香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谢谢大家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分享的主持人宋杰，首先问候大家新年好。那么新年的首档直播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玉，玉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金玉满堂的金镶玉，而且带来的题材也非常好，十二生肖。我相信之前很多观众朋友也考虑到了，马上到新的农历新年了，可能要带一些所谓的玉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保证好料，而且好的做工，当然稍后出现新年首发的价格也会非常给力。谢谢你们锁定直播现场，为了专业的分享，一起来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专业嘉宾傅舟，你好。
1: 宋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哈。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好口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吉祥的金镶玉的套组，而且是生肖的题材。生肖这个题材人人都有，而且永不过时，所以如果你要买珠宝，你想买一个金镶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买自己的生肖，特别特别棒。
0: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因为今天是龙年嘛，这个龙的生肖有可能会提前
1: 受气，
0: 受气。
1: 对的，
0: 往年来讲，每次我们直播十二生肖的时候，都是当年的这个生肖属相卖的会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一下，通过这个龙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做工。
1: 好，
0: 首先整个玉牌它的整体的块头是蛮大个的，
1: 开面巨大，可以这样讲吧？
0: 所以很适合，我觉得男士女士戴都行
1: 啊。是。
0: 然后呢，整体的颜色在镜头里面自己看到金镶玉的这种玉的温润和金的璀璨。先问问傅舟，这个玉是什么玉？
1: 和田玉，而且是和田玉里等级超高的白玉。
0: 来，
1: 一会儿我们有鉴定证书给大家来看。
0: 对，
1: 从里到外，从前往后，通体雪白。
0: 对的，和田玉我们在讲，和田玉是中国的国玉，
1: 然后
0: 也是软玉之首。它的特性在于什么？温润如脂。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这面能看得出来它整体的这个脂白洁润的感觉。但是我翻转过来很多人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其实感觉似乎是有油。
1: 好棒哦！
0: 这种油脂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们上面刷了一层油，
1: 是
0: 你。很多人讲人养玉玉养人，
1: 对，
0: 越戴会越亮的，
1: 对的，
0: 从内散发出来的，
1: 没错。
0: 反面是一个福字啊，福到家门，对吧？但是正面当中，你看这个做工就要问一下傅舟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灿灿的部分是什么材质、
1: 不是铜镀金，不是银镀金。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部分是999的足金，哇，足金挂件配和田白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里的金镶玉，金玉两全，
0: 对。
1: 金玉满堂，金玉良缘，指的就是它。哎
0: 呦，你看，有关于金玉结合，有这么多美好的祝福寓意在其中。而且我们仔细看看，现在我拿的是一个龙嘛，然后呢，它整体的设计和做工很精细，
1: 很精美，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这块玉非常的厚实，所以我们的金相对用量就要大很多。所以您想，这一大块的金加上我们整一个大玉牌，它的成本您自己心里可以先掂量一下。
0: 对，
1: 再加上这个龙的做工，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腾四海呀，龙在云端呀，它的那个飞翔的姿态，包括它的脚爪、它的鳞片、它的那个长髯，都是要需要做到栩栩如生。它对雕工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哈。
0: 对，
1: 所以今天用到的金的量非常大，而且它的做工特别特别好。
0: 对，你看龙爪的部分，对吧？包含上面的龙鳞啊，都是非常生动的。
1: 是的，
0: 我侧面给您转转，它其实是完全立体的，这个就很难了。有时候是做薄薄的一片金，可能用金量也比较少。我们今天是一个立体的质地啊。然后呢，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对照一下证书，因为很多观众特别介意说，哎呦，我今天买的是不是真的好玉和好的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以证书为准，你们收到的每一组也都有证书一一对应的。
1: 是的，
0: 你看和田玉、白玉、
1: 啊，
0: 青墨碧黄唐白，我们是白玉，
1: 白玉，
0: 而且白玉当中我们不是什么灰白啊，我们是白色，就一个色。
1: 对，
0: 那对于今天里面用的金呢，大家也看到，
1: 是的，
0: 我们纯度。足金，
1: 对，
0: 这个就很重要。
1: 是的，今天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真玉，而且是您自己的生肖。
0: 对，
1: 生肖对我们中国人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心里哈，生肖就好像是我们的守护神。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我们懂事儿的时候，父母亲就告诉你你是属什么的，你的生肖是什么。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生肖或者这种动物的时候，我们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信赖的感觉，一种心安的感觉。
0: 对，
1: 所以你看哈，像情侣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有。可能什么呢？我带我配偶的生肖，他来带我的生肖，我们会觉得有一种互相守护的感觉，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儿，我带孩子的生肖，孩子带我的生肖，就好像亲人永远在身边。就算你出去读大学了，你出去，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去游学了，你还是觉得家人是你最坚实的臂膀。
0: 对，
1: 所以生肖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无上的、很高的一个地位。不仅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生肖，更代表的是我们和亲人间的感情。
0: 是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各种选择，像刚才傅州介绍的，第一个因为明年是龙年，今年今年了已经，
2: 对，
0: 龙年，所以你可以大可选择一只龙。那刚才这个应该是品牌方给我挂了一只马，这个马跟属相跟我没关，但是我觉得寓意很好，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0: 对吧？就是我觉得给家里的年轻人啊、小孩子啊，就或者做生意也行，为啥呢？踩着元宝，
1: 对，或者是孩子马上要高考了，要中考了，希望大家马到成功，给孩子买上一个金镶玉的马也非常不错。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马很有徐悲鸿画的马的那种感觉哈，秋劲有力，
0: 对，
1: 而且特别的有那种风韵啊，哎，
0: 感觉气势十足。
1: 嗯、
0: 然后我刚才也看到，像这个猪也是，它是胖胖滚滚的，
1: 踩着
0: 金元宝，哇，你看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祝福。
1: 哎，我觉得这个猪啊，它的用金量好大哦，
0: 很大，
1: 这一面块都是金，
0: 而且整体
1: 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它是鼓鼓的，
1: 鼓鼓囊囊，
0: 鼓鼓的肚子，它不是那种扁扁的，对吧？
1: 是的，
0: 这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场也拿个金镶玉给大家看，这也是一个金镶玉吊牌，就是其实单独看它，你会觉得也不错啊。但是呢，金镶玉就是还是要比大小，玉的大小和金的用量。你看这一比见分晓，但你看它的价格其实标一标也是在2980，接近3000块钱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于金镶玉，市面上现在也是到了年初，接下来农历新年前一个热卖的玉石单品啊。所以我想问问傅州，我们去市面上逛一逛，大概需要怎么样的预算？
1: 就是给大家都过了，然后为了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在市面上看了看价，12560，一点点的金，一小块的玉。
0: 对，
1: 然后您看这个哈，它用的金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然后玉比较多，它要9760。我敢说，它如果金再多一点，它能卖到15000，你信不信？因为现在金就是特别的贵。然后这个是多少钱？15600元。再来看看这个15600元用到的金，你说多吧也不多，但是好像也有一点儿哈，就是从这边到这边，玉还是多，金还是少，人家要15600，因为金和玉现在都是贵东西。
0: 对，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您真的别眨眼，听了以后你会觉得今天实在太实在了，感觉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
0: 对，今天是1月1号，所以我们说也是新年首发，希望他们的品牌做到今年的开门红。所以先准备今天的价格方案，观众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手速啊！来，今天我们的12生肖喜满堂和田玉金镶玉挂件的价格，321，开价。12个生肖供大家选择，
1: 1380，不得了，朋友们，哎呦，1380。但是因为今天是1月1号，今天是元旦，我们让大家就是元旦一定是福气满满，一定要买的不留遗憾，所以1380的价格再给大家送上好赠品。
0: 送什么？我们看看啊，
1: 好，来，这个是不是和田玉了，这个是翡翠，这个是玉之王哦，宝葫芦，您看哈，
0: 葫芦，葫芦啊，
1: 是的，葫芦，葫芦寿喜的葫芦，
0: 对，
1: 大大的葫芦，
0: 而且这个做的也是胖胖鼓鼓，
1: 对，
0: 圆圆的，
1: 我特别想看，让大家感受到上面，因为这上面有点反光啊，波光粼粼的感觉，感觉到吗？它的水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葫芦是10年前存下来的老的翡翠的料子，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质感。
0: 对，
1: 今天是硬玉之王、软玉之王，真正的贵金属、黄金都有了。
0: 是的，
1: 价格多少钱？1380块钱。
0: 两件，但是您知道吗？刚刚傅州拿这个赠品，其实东方购物官网是在同步销售的。
1: 有
0: 这款傅州帮我找找价格，老观众可能自己之前在官网单独售卖过它，因为它是个很好造型、很好寓意的一个葫芦嘛，对吧？
1: 哎、
0: 多少钱？1980块钱。
1: 是。就是那个硬玉之王翡翠、
0: 翡翠
1: 翡翠啊，所以卖2000块钱真的太平常了。今天当赠品送给大家。
0: 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带回去2件珠宝，我们的和田玉和翡翠全部都有了，商谈已经全部满线。反正我觉得自己拿回去试戴，咱移动店铺的形式就是你自己比一比试戴一下，喜欢满意留。另外12生肖大家自己考虑好，为什么？刚刚讲了，可以带自己的属相，
1: 是
0: 可以带今年的龙年，也可以带自己夫妻之间或者孩子之间的属相，好不好？甚至我觉得送礼它是一份不错的有意义的礼物，关键价格把握住吧，一号钱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哦，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 谢谢大家。正在为你们分享的是今年新年第一档的喜满堂啊，我们十二生肖的金镶玉挂件。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很多 VIP 客人，对于这种题材他们很喜欢。第一个，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玉，对吧？玉必有意，意必吉祥。第二点，今天是金镶玉，我们刚才其实有关于这个结合金玉满堂，
1: 对的，
0: 金玉良缘，
1: 太好了。
0: 当然，顾名思义，对于玉的材质本来也重要呀。今天我们是软玉之首的和田玉，然后送给大家的赠品一个宝葫芦，它是硬玉之首翡翠啊，反正两件都有了。也问一下傅州，就是如果去门店或者东方购物的价格在多少钱？
1: 如果是赠品的话，就已经是1980块钱。
0: 在东方购物，
1: 对，你去我们门店的话，因为现在金太贵了，基本上像这么大块的和田白玉加上这么大块的金，大概是15000左右。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材质部分，大家也完全放放心心。
1: 是，
0: 我们有证书保价护航，保证今天就是和田玉，然后保证今天用的是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

0: 来说一下今天价格计分啊，其实今天我们做一个积分的减一个换算之后，其实今天到手在1310哇，这个价格就减去积分之后，两件珠宝，第一个是金镶玉和田玉打底，我们用了足金，对吧？12生肖的挂牌，第二个是东方购物官网在同步销售1980的硬玉翡翠的葫芦，
1: 是的，
0: 所以替大家问问傅轴，这个价格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怎么样？
1: 宋姐，你先举着它啊，大家看这个1310，你再来看我手里的这个价格，
0: 这不是主品啊，80，
1: 对。 这个1310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1980的这个A货翡翠的葫芦啊，这是其中之一，
0: 等于倒着还找你钱，
1: 还找你钱。然后你再来看，人家做一个金镶玉的挂牌多少钱？15600。金有没有我们多？我不说话，您自己来比好不好？这个有没有金啊？有一点点，多少钱？快10000块钱，没办法，现在金真的贵。你里面要放金，那您就是成本实打实的往里加。做玉的商家，人家自己也不产金，人家也要去采购，所以12000块钱，15000块钱。
0: 金镶玉真的太正常了，你说10年前不是这个价，对，10年前的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10年前的金也不是这个价。我说了，我们今天1300多块钱，就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是今年的新款，用到的金量也很大，用到的玉量也很足，关键是口彩太好了。这一整年都希望您的这个生肖好好的陪伴着您，保护着您。今天是金镶玉加您的生肖，口彩寓意都是满分啊。
1: 对，所以我觉得看您自己怎么选生肖，因为现在龙这个题材还是在热销之中。
0: 我还是几个几个拿给大家看，因为可能对应到您的生肖，你们大概看一下整体的做工，每一个开面都很大，开面的玉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和田玉的材质，你看它整体是温润质地，
1: 是的，
0: 对吧？非常上乘，
1: 有油质，
0: 甚至有点半透明状，你说明它整体的状态色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有这样的质地，含量高，
1: 对吧？然后第二点，它整体金，再问一下傅舟，这个是什么金？
0: 但凡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金属部分，就是不说金色的金，就是所有金属部分吧，都是真金。
1: 金足金，
0: 观众朋友啊，你就光看不管任何属相，我给你看侧面，它不是薄片，你懂意思啊？你看每个它都有厚度的，对吧？所以今天用的足金和玉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然后呢，其实每一个的后面它还做了一个雕工的福字，
1: 是的，
0: 福到家门啊，福禄寿喜的福。然后呢，我们自己看，不管任何的这个做工，比如说龙爪、龙鳞、多精细，
1: 对吧？这个真的叫做栩栩如生哎，纤毫毕现哎，
0: 你可以感到那个鳞片和鳞片之间的那个质感。 有没有哈？
1: 对，那你看鸡，
0: 对，
1: 对吧？属鸡的观众，
0: 熊鸡报晓，但是这个雄鸡的鸡窝是什么？是在一个大的招财，那上面写的一个财字，你看到没有？哎，大元宝，
1: 大元宝，
0: 对吧？差点把这字给读出来了。
1: 那属羊的观众，你看
0: 啊，这边也是什么？哦，踏。
1: 对，四羊开泰，然后踏着什么？踏着金元宝而来。
0: 对，
1: 其实都跟自带财富而来呀。
0: 对，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的这些寓意，我们是很懂自己的，全部都做在里面。我再给您看三个属相，大家也对应一下自己的属相。我觉得今天呢，他其实做的就是。
1: 比你想象中的应该会多份惊喜，
0: 对，
1: 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只是做了一个形在那儿，它都有寓意，
0: 它有神韵，
1: 对，这是一个蛇，对吧？属蛇的金蛇狂舞，蛇又叫小龙啊，所以代表着祥瑞之气。嗯，但是尾巴上也是缠了一个金元宝，对呀，真是。
0: 猪啊，这个猪我们刚刚看过了，它真的你看肚子鼓鼓圆圆的，福气满满。
1: 它真的是有立体感的，你看到吗？它的背和它那个肚子之间的交界，那个非常浑圆一体的感觉，
0: 对，
1: 踩着金元宝，驮着金。
0: 金元宝，哇，这是一只金猪，这是一只福猪啊！
1: 对，
0: 这应该是老鼠，对吧？你看，每个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我们的财运啊。所以中国人刚刚讲。
1: 玉璧有玉，玉璧吉祥，
0: 都有好的寓意。咱今天是两条，一个我觉得金镶玉，这个太太新生代都很好看，而且这个还有种戴法，就是你家里如果有金项链的话，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绳换掉，对吧？你把它用这个金跟你金项链做一个结合也很好看，那种也好了。但这样戴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韵味的。先说太太都行。那第二个赠品，这个宝葫芦，刚才讲了，因为它是一个全立体的，所以它是各种角度当中看起来都很好看。你看，不管侧面正面，圆圆鼓鼓的。
1: 圆滚滚的，福气满满。对，这个材质是什么？福州，这是天然A货翡翠，这个叫硬玉之王。所以我们今天有软玉之王，又有硬玉之王，
0: 全了。
1: 每一个合下来600多块钱，朋友们，
0: 几百块的东西，600多块钱。
1: 你现在去买一个这种质感的、有水头、有颜色的 A 货翡翠的葫芦，我觉得你没有5位数，你是下不来的。
0: 对，
1: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要200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这2000块钱东方购物自营的主品当赠品送给你。
0: 是的，所以把握住吧，我们依然是可以怎么样？货到付款。 所以现在商谈很爆，我觉得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可能我要再问一问，问仔细了。我觉得更关键，这个玉髓演员不如你自己收到之后，你可以定一到两个或者两到三个属相生肖，然后呢自己来看看，觉得哎好像真的是很有演员，喜欢咱就留。
1: 对，
0: 有任何问题拒收。像傅州刚才算的，今天是金镶玉加翡翠两件，单件。600多块钱，是不是？把握住吧，老会员尽量选择一号键，排队人数非常多，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的老公他是在国外的，然后我呢是长期在中国，马上要过年了，我就想着呢要给他挑一份新年的礼物，后来想了半天，挑选了我们那个中国的和田玉。和田玉呢，它是象征着爱情，爱情的专一。和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白头偕老，虽然我们是分居两地，但是我觉得它会使我们两个永结同心，永远幸福快乐。

0: 好，谢谢大家。25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商台现在已经很满很满了啊！大家边看边加油。生肖龙已经在告急。其实我跟傅舟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在推算，
1: 对，
0: 龙年嘛，龙年大家肯定是先冲龙，
1: 是，
0: 就不管中文是这样，就望子成龙。龙在我们就是十二生肖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神兽，嗯，所以很多人其实对龙一直是很喜欢，
1: 是的，
0: 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对吧？你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带龙的，
1: 那就是谁能穿龙袍，谁能带龙哈？
0: 对呀，
1: 就算您不属龙的话，因为2024年是龙年，你也可以带龙。我们有好多寓意的，飞龙在天，一飞冲天，望子成龙，对吧？鲤鱼化龙。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要中考了、要高考的孩子，那你把这个送给他，寓意着望子成龙。或者是您就是自己在事业上有追求，在那个做生意方面有点追求，你也可以来带个龙哈，希望他给你一点点的那样好的心理的暗示也好，好的助力也好。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刚才讲就是生肖这个。中国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生肖嘛，对吧？也确实，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很信的。
1: 是，
0: 那我们信的更多是我们希望有好的祝福寓意一直围绕着自己。
1: 对的，
0: 就先生可以带太太的生肖，太太可以带先生的生肖，
1: 就是有那种情比金坚的感觉。
0: 我觉得做妈妈就特别想带孩子的生肖，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让孩子带着妈妈的生肖，让这个你的小金守护神就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各种寓意都行，反正中国人喜欢寓意也是有原因，寓意有意，意必吉祥。咱们今天不说，咱们保证一下材质，好。
1: 好的，我们保证给大家，今天您拿到的这一块生肖牌，它只有两种材质。下面大的白色的玉，这是和田白玉，我们有鉴定证书，直接写的就是白玉，不是打擦边球的所谓青白呀、浅白呀，不是，就是白玉，颜色润白如雪，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油分，非常好的品质。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都是天然的足金，就是我们也会有鉴定证书的 AU 的这样的足金，所以今天是真正的金玉良缘，真金。真玉真生肖，太有口彩和好寓意了。
0: 是的，
1: 就冲着这两种材质，1300多块钱就已经很划算。何况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 A 货翡翠的葫芦的赠品，合下来这才600块钱左右。
0: 对的，所以老会员加油，单下来每一件600多，我觉得这个送人年底送人，可能有时候送送压岁钱。
1: 你说的很对啊，就是爷爷奶奶给孩子包个1380的红包，你说拿不出手吧，拿得出手吧，不好这么评论，至少孩子收了以后没感觉。
0: 对，
1: 但是你说我今天600多块钱买一个，你给孩子带上，这是陪伴孩子一辈子的好礼物。
0: 对，
1: 而且他摸着这个小金生肖啊，他就能想到爷爷奶奶对他的这份诚挚的爱哈，深沉的爱。
0: 我再给大家看三个热销款，
1: 对，
0: 这三个马上要就是部分要售罄，尤其龙年，今年是龙年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我第一个首先冲龙，
1: 是，
0: 然后还甚至很多人刚讲龙年给压岁钱给这个龙金镶玉也很好，因为代表了龙年，对吧？
1: 对。
0: 第二个这个来看的这个羊，羊也是彩的，我们看三羊开泰。
1: 羊开泰，
0: 踩到金元宝上的羊，然后这个猪现在订的人也很多哇！这个猪我觉得看上去就是很有福气，圆滚滚的。
1: 没错，古代的那个种子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里面就是一个猪嘛，对不
0: 对？
1: 所以就真的，如果家里头有一头猪，那就是说明家里特别有财富，
0: 对，
1: 吃穿不愁。何况这个猪是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满满被金元宝包围了。
1: 对，
0: 所以你看，第一个咱们首先每个开面做的就很大，第二点呢，在开面上面用的足金的量也不少。第三点，咱这个足金不是刚才讲的一个贴片儿，它是一个你看有厚度的、
1: 有弧度的
0: 、对吧？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立体感更强，好看是真的好看。
1: 对，
0: 因为加入了这样的工艺，所以像很多太太来讲，就它是有珠宝感的，
1: 对，
0: 你戴起来是比较柔美好看的。
1: 金光
0: 甚至我刚刚讲了很多太太比较介意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绳换成金项链也行，也是好看的。
1: 是的，
0: 然后它其实两面也可以，你看这面是一个福字，
1: 哦对，
0: 对吧？
1: 是
0: 这边是福字，你看到玉质很好，哎呦，
1: 看这个油滋滋的感觉，
0: 很好看，
1: 这真的是好和田玉，不仅是颜色好，而且质地也好啊，油分很足。
0: 所以刚才有几个家庭一下订5个的，就考虑到说要送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1: 对对对，
0: 当做这个新年礼物压岁钱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1: 很好，
0: 大人小孩带大小都行，关键是附着我们保证材质，
1: 好，保证材质，
0: 很多人特别建议说，我今天买的一定是足金。
1: 一定是足金，一定是足金，一定是天然的 A 货翡翠送你的赠品啊，一定是天然的这个白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送大家的赠品都很有诚意，因为在东方购物是当主品来销售的。这个宝葫芦的 A 货翡翠是1980，我们今天1380块钱，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个。
0: 对，
1: 另外你再想买一个白玉镶金的挂件，15600块钱，金有多少？您自己 评估一下，
0: 对，
1: 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9760，金有多少您自己看一看12560，金太贵了，玉太贵了，所以现在金镶玉都是10000多，我们今天给你做到10年前的价格，
0: 这个就出现了强烈对比了，少了一位数，但是这是东方购物跟喜满堂合作19年以来的广告置换价格。第二点，1311这个价格我们是减去积分的，但是不是一件，是2件，光是赠品在东方购物的官网，刚才傅舟给我们看了，赠品是要在1980。我们来看一下，
1: 好，
0: 两件珠宝 啊
1: 对，两件珠宝，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锦缎的首饰盒
0: 啊，这是送的啊，
1: 对，送给大家，
0: 好好看啊，
1: 对，然后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打开来有两个独立的首饰盒，你可以放自己其他的首饰，也可以放我们今天的两件珠宝，
0: 对，
1: 送人也太体面了，包括到那个鉴定证书都在里面，
0: 证书、大家收到的时候到时候也自己看看证书，这个很简单，第一个你先看是不是和田玉，很多人问的最多的，它证书上都会写清楚和田玉，而且是白玉啊，色泽就是白，第二点很多人在问的究竟金是什么金，
1: 对，
0: 那看清楚啊，
1: 纯的哈，
0: 足金
1: 啊，
0: 这个就完全放心了，
1: 真金真玉，
0: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所以很多观众在说的究竟戴上好不好看，像不像宋杰戴的那个开面那么大，那就是你自己收到做选择，特别多的家庭现在订3组5组的很多，
1: 全家人人手一个，
0: 对，我觉得第一个算下来单件几百块钱吧，没啥好犹豫 的第二点，毕竟它是实实在在的和田玉加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又要来了，我想把自家买这个礼物，正好看到有的这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这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哦，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谢谢大家，18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啊！但是我们现在部分生肖已经在个位数告急之中了，比如刚才介绍的龙、马，还有刚才的猪啊，对吧？
1: 羊
0: 这几个都在热销，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加油，我觉得就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肖嘛，你当然可以买自己的带自己的，接下来你可以考虑到自己家人，今天我们是两件起，就是一个金镶玉的挂件加一个翡翠的葫芦，
1: 是的，又有硬玉又有软玉，
0: 1380啊，但是送你69元积分，所以相当于1311哦，福州刚算了单下来
1: 600多块钱一个，
0: 对呀、
1: 真的这回到10年前的价格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黄金一定要越纯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金里的足金，
0: 很讲究，
1: 所以你看真的很讲究，今天不管是12生肖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任何一个生肖都经过大师的专门设计，用金量都很足，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压在上面，它都是有神韵有力道有自己的意境的，而且用金量都很足，在我们这个白色白如雪的这个和田白玉的牌子上面真的叫做相得益彰，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金镶玉，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叫金玉良缘叫金玉满堂啊，真的是都是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好的口彩好的寓意，
0: 对，我觉得口彩寓意在新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这档直播
1: 对
0: 吧，好的祝福也满满带给大家收看节目的所有观众，那把握住吧，因为今天送货到付之后咱们可以选择一个货到付款的，看商品一切喜欢满意咱们再留下来，没有任何的购买风险，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位加油，冲自己喜欢的属相，然后冲自己的属相。所以现在我们的龙啊，还有马呀，还有刚才蛇鸡都在热销之中。为大家看一下，带上大小有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带上去？就是比如说，我不是买个小孩子，我自己带会不会太小了？不会，
1: 完全
0: 一定不会。而且今天我的这个衣服是有点花的，你带那种素色的针织衫、羊毛衫、羊绒衫上会非常好看。
1: 对，
0: 你看我这边摆一摆，
1: 特别显眼。
0: 它如果是黑底黑垫的，就特别显眼。
1: 真的，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你去喝喜酒，你去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活动，这个都很能带得出手，
0: 对吧？
1: 而且它在默默地表达你的个人就是审美，对不对？
0: 这是一匹马啊，
1: 对，
0: 马到成功。然后这个马还不一样，它踩着三颗金元宝。
1: 人家马踏飞燕，人我们马踏元宝，
0: 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来年要好的身体健康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万事顺意，接下来就是什么财源滚滚。
1: 对，
0: 今天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设计者他都把这些中国人喜欢的元素考虑其中。
1: 对的，
0: 以这个小金猪为例，
1: 这个猪的用金量真的是厉害了啊，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它肚皮的那种弧度，好像刚刚吃饱，对不对？然后驮着，人家驮的不是行李，人家驮的是大金元宝，踩的是大金币，这是自带财富而来，这叫金猪，这叫福猪，这叫祥瑞的猪。
0: 对，你看这个公鸡也是，
1: 是的，
0: 坐在一个元宝上面，对吧？
1: 对，
0: 然后金鸡题名，然后对于我们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对于属相嘛，一定是觉得自己要带自己的。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夫妻之间互相带，
1: 交换着带，
0: 然后甚至妈妈带孩子的，孩子带妈妈的，
1: 血浓于水。
0: 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就是玉璧有意，一璧吉祥。很多孩子，比如说出去上大学了，甚至现在有很多孩子，中学的时候就有可能，比如说寒假
1: 住校了啊，
0: 也去什么夏令营，那个冬令营之类的，很远的，对吧？
1: 对，
0: 龙全面告急，个位数一两组，
1: 都在抢龙哈，
0: 加油！
1: 今年是龙年了，真的，属不属龙的都喜欢这个。龙腾四海，
0: 对，
1: 龙上九天的好寓意啊。
0: 福州，我们来说一下材质，很多人还在电话线用赌盾材质啊。
1: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什么叫白玉哈？白玉在和田玉里面一定是很高贵的玉种，而且基本上没有比白玉就是再往前排的了。白玉指的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白色玉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白玉为贵，和田玉已经够贵了，和田玉里面这么多的颜色以白玉为贵，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不是青玉，不是墨玉，我们给大家用到的是白玉，叫做什么？叫做不惜工本。说实在的，喜满堂在东方购物做玉石是最早的一批商家，只有他还能有这么白的、这么好的白玉的货拿来做金镶玉。一般来说，这种质地的玉，人家拿给你做一个什么戒指啊，做一个小的挂件呢、卖你个上万块钱一点不成问题。
0: 对，
1: 我们今天做玉底拿和田白玉做，真的是很有诚意的。
0: 对，81位顾客在电话咨询中，大家大部分的问题集中在刚才什么材质？福州也做。承诺，我们今天是和田玉加足金，
1: 对啊。
0: 第二点，组合拿在我手上，观众朋友，今天不是一件，今天减去积分之后，其实相当于1300出头，
1: 是，
0: 但是我是两件
1: ，
0: 一个是和田白玉金镶玉的挂件，龙马上要没有了，最后看一眼龙，一个是翡翠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东方购物的官网还是看得到的。福州价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物真的这个还挺好，挺好卖的呢，挺畅销的呢。光一个葫芦1980，就是这个葫芦1980。
0: 对，
1: 我们今天1311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葫芦，您自己想，这得多么大的诚意！
0: 对，
1: 现在翡翠是什么价格？金是什么价格？和田白玉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居然给你两件，加起来才1311啊！
0: 所以把握住吧，送货到福州你们自己试戴，然后像我跟福州一样，就带自己的属相，
1: 对，
0: 或者搭配一下新年聚会当中的衣服。尤其很多太太今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古风的感觉吗？
1: 对
0: 吧？咱就戴玉石，戴玉石跟戴钻石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1: 同
0: 我且不说价值啊，但是戴起来感觉截然不同，会更加有中国的东方的韵美之感。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刚才讲两件131，单件是不是就
1: 600多？
0: 600多的价格，
1: 您瞧瞧吧，
0: 好，看看市面上多少钱，
1: 多少钱啊？是不是五位数？
0: 有一万多。
1: 我们今天两件单品1311，一件单品就多少钱？600多啊！
0: 龙即将全面售罄，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只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哦。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得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谢谢大家。龙这个生肖即将全面售罄，然后接下来卖的很火的，比如说马、
1: 对、
0: 蛇、猪等等，很多家庭现在基本上都不是一件定了，基本上超过100%家庭两个定，刚刚最多有5个的。
1: 是的、因为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啊，你是给谁买给谁不买呀、对不对？当然大家都需要有。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肖是永恒的话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生肖。我们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题材呀、所以我觉得买珠宝买生肖题材呢，它不会过时，你永远都会喜欢它，你永远都会，而且它对你来说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你是属龙的，你看到龙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是不是觉得很亲近，是不是觉得很信赖，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坦然、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生肖，它是守护着你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小的守护神啊，在我们心里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你愿意用你的守护神去守护你所爱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啊，你的长辈，只要你爱他，你愿意把你的生肖的这样的金镶玉给他来戴，感觉到亲人间的这种相濡以沫，亲人间的这种血浓于水。
0: 对的，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今天的材质也真的很好。金都是足金，
1: 对，
0: 玉也是非常上乘的和田白玉。刚才证书为准嘛，你看它整体的亮度、白度、细腻度真的是不错的，
1: 油脂感很强，
0: 很强，
1: 说明它的结构很细。这种油脂感怎么来的？就是由它的结构的疏密决定的。结构太疏，你会觉得它稀稀拉拉、干干瘪瘪，没有油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有油脂感？就因为这个结构质地太好了。
0: 对的，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们喜满堂在24年的开门红。
1: 对，开门红。
0: 他们把这样的过程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光是赠品，想想看，在东方购物的官网，不是说他们的门店，东方购物官网赠品这个翡翠葫芦是卖1980，
1: 对的，
0: 都已经比2件的价格要高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就是以前你单买一个我们东方购物官网的这个翡翠葫芦，我今天倒找你钱，
1: 是
0: 再送你一个金镶玉，是这个概念吧？
1: 是这个概念。
0: 102位顾客在电话订购中，排队人数还是很多。观众朋友，我啰嗦一句啊，咱放放心心的选择一个货到付款，不用马上付1000多。
1: 对，
0: 究竟这个玉要留还是不留，咱看到实物自己做决定。
1: 一点没风险。
0: 对，今年是20年了，
1: 对，
0: 20年的信赖，完全零风险的购物，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的部分生肖告急，当然首当其冲的龙。
1: 对，
0: 然后包括刚刚讲的猪，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小猪又圆滚滚的，又是全是元宝，
1: 好可爱，一看就觉得憨态可掬，然后就觉得哇，心情特别好，而且很吉祥如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那个圆滚滚的向你滚过来，就好像一个大金元宝朝你滚过来。
0: 对，
1: 就有句老话叫以金吸金，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特别是开年的时候，
0: 把握住吧。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移动店铺的概念，刚才解释过了，两件嘛，一个是金镶玉，一个是翡翠的葫芦，做过到府之后让你们自己试戴看实物，对照证书。那当然刚才承诺的证书当中呢，比如说足金，还有我们的和田玉，材质部分你们满意再留，好不好？最后的倒计时，龙好像已经售罄了，碰碰运气，如果还有的话，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
1: 滚
0: 有关
1: 滚滚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玉髓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哎，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戴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一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玉质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是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买？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吧。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一号件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说春季天气是逐渐暖和起来了，所以后面比如说你这个出游呀，对吧，踏春的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有一件特别好的休闲的多功能马甲的话，哎呀，这个一穿上特别感觉有活力，朝气蓬勃。所以咱们今天新品首发，于兆麟品牌的棉质的休闲马甲带给大家，男款女款都有多种好看的颜色，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如果你喜欢的话，自己订购或者可以跟老伴一起来选择，都要把频道给牢牢锁定住了，价格尤其优惠。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佳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个天气我跟你讲，穿这样的一身衣服出去啊，什么包都不用带了，连雨伞带手背带所有的一些毛巾啊或者抹布等等之类啊，都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全部都可以搞定。
0: 是的，我们两个人啊上身就穿的这么好看的于兆麟的休闲的棉质马甲，男款女款各有不同的风格。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其实都是三个颜色，那我这边是一个女士款的三个颜色，我身上穿的是卡其色，还有一个黑色，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军绿色，而大刚老师那边是三个男款的颜色，
1: 对，
0: 灰绿、军绿，还有呢另外一个卡其。
1: 对，三个颜色呢都是供大家来选择的，100%的全棉，穿着舒适，全身加起来12个口袋，一会儿跟大家讲啊。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马甲也是你家里面衣橱当中，对吧，除了很多比如说你这个冬季的衣服你换薄了以后身上穿的轻便了以后，其实一件好的马甲它可以跟你家里面现在春秋两季很多床上的衣服直接做一个叠穿，特别的好看。你看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的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剪裁，完全是能够遮盖你身材的一些小缺点，拉链的，你看前面可以敞开带到两个口袋，而且我们女士这款它是哦有帽子的，
1: 对，
0: 并且我们能够发现它这个帽子的部分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的我们的内里部分直接就什么大牌风来袭，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像那种 Burberry 的格纹的一个风格。
1: 对，
0: 而且我们所有的衣服哦，我们这个款式你打开以后会发现它这个衣服的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个口袋的这个镶边包括这个衣服你能够看到这个格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棉。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面料它是一个高棉，所以其实你说不管是黑色我们这个卡其色还有那个军绿色跟这个我们的格纹一搭配在一块，你既有那种什么哎素色感觉特别的干净，对吧，非常非常的简约，然后呢你会感觉这个领口那边包括你这个袋口装饰那边它全部都会有到这种格纹风的一个体现，特别的好看。而且随便我今天里面就搭了一个你看看白色这样的一个打底衫，就会觉得哎呦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因为这种戴帽子的这样的一个马甲的这个马甲的款式会让人感觉很有朝气，对吧，你比如说哎帽子也可以这样子戴起来，然后呢微微露出一点点这种啊格纹风的一个风格，你放下来以后哎真的就感觉很解铃，就特别的朝气蓬勃。然后呢整个这衣服啊一穿上是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平整，它的这个你看长短也是刚刚好，差不多就是到你啊大腿根这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腰身啊那个幅度啊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所以你说我有点那个胃包有点那个大肚腩啊没问题，然后这个衣服的宽松的余地是很大的，你看袖口下面你说我手臂比较粗
1: 啊
0: 也没问题，我们这个袖洞啊也是开的比较大的，而且后面它还有一个把你腰线啊往上移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花苞的一个设计。
1: 对，你显得你的身材比例呢会更好一点，对吧，显得腿更长，
0: 是，
1: 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时尚的设计。
0: 哎，包括你如果哎拉链拉上了穿，对吧，这样敞开穿其实也可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就是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很休闲，
1: 对，
0: 特别的随意，因为我们现在都说什么要满满的那个松弛感，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女士款的，你手机呀，对吧，一些身边随身带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口袋里面，而且这个口袋它也是特别好的，就是那种哎立体剪裁，你看细节部分还是把很多的一些格纹风格在这件衣服很多你可能不太会留意的地方它都能够通过细节的做工告诉大家，于兆麟做这种服装它也是很专业的。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的这个款式是三个颜色，还有大刚老师身上这件男款功能很多口袋很多，
1: 哎呀，
0: 而且也是看上了，就是穿上之后感觉以后就是也很年轻。
1: 对，这件衣服呢首先来说它是一个 V 领的设计，那这个 V 领的设计它有一个好处呢，你里面穿衬衫呀你穿你的羊毛衫呀都很好搭，对吧，而且我们现在出去旅游有一种洋葱穿法，你比如说你外面里面穿件衬衫如果冷的话呢里面再穿件羊绒衫或者羊毛衫，然后外面再加这样的一件再加个外套，到了热的时候外套脱掉，这个时候如果再热呢你把你的羊毛衫脱掉，那甚至你的打底衫都是可以的哈。这个 V 字领很方便，而且呢余量很大，你里面穿的再多一点的衣服都没问题，所以很宽松，余量很大。但是这是还不是最重要的，手摸上去100%的全棉，柔软呢透气啊都做得很好，它有一定厚度。再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性啊！我给大家看这个功能性太让人喜欢了。你看啊，上面它其实它有4个口袋。 四个口袋它是什么呢？它是按钮的口袋，所以它不是敞开的口袋啊。像这种你看它都是有按钮的，那么这样的话它东西啊它不容易掉出来，
0: 是
1: watching logic 可以了，call you 对吧。那么而且这个口袋是很深的，深到什么程度？那我的大屏手机啊，我的大屏手机啊 no scar cry 啊，三千这手机呢八进去，对吧，
0: 而且盖子也很服帖，
1: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这很大的啊，而且很多人是什么呢，那得得里呢大包厢一啊，那这前面呢你看放个什么打火机啊，然后这个是吧，前面放个打火机，后面放一个什么烟啊，或者很多人说这边我放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身份证驾驶证，对吧，你不容易掉出来嘛。还有呢一些你钓鱼的话会一些小工具，对吧，你看前面的口，所以我上面它有四个带靠钮的口袋，第一个实用性增加了，第二个它有什么好处呢，它给你一种装

0: 成我弯个腰，我现在做一件事情。嗯，我这个杯子是500毫升的大杯子。嗯，500毫升的大杯子啊。嗯，你看我这个拉链能不能放进去？哦，
1: 高度很高啊。
0: 500毫升的大杯子哦。这个大杯子哦，直接把进去，直接把两
1: 这么说的吧。
0: 我这里可以放一个，你看这里完全还可以放一个，你看。嗯。所以你如果你出去旅游，有的时候放两瓶水，这里、嗯、你看啊，这个拉链一拉。一箩筐菜来了
1: 哦，绰绰有余。
0: 好，第二，金座轮鱼，啊、嗯，对吧？今天下雨嘛，我这个伞可不小啊，这是我刚刚问同事借过来的一把，
1: 不是那种迷你折叠
0: 五折伞、啊，我还特别粗、特别大的一个伞，大惊奇，能亏。
1: 哎呀，这口袋真厉害哦！哎，
0: 所以我跟你讲，两把伞、两瓶水往这里一放，嗯，对不对啊？那当然了，很多人是什么呢？他是摄影，嗯，摄影的话，他有镜头嘛，有镜头，给他把着镜头，给他把着镜头。好啦，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好，嗯、再有我什么呢？我这里还有呢，带拉链的口袋，嗯，下面是更是防止你掉出来嘛，嗯，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放块充电宝啊。嗯，哎，你放一个什么充电的线呀、啊，或者等等之类的、嗯。所以我们现在出去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包里该带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这边拉链拉开来，哎，嗯、比如说有时候你是打开开就是刚这个什么手帕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呢？
1: 方巾，哎，
0: 就是我们说餐巾纸啊等等之类，纸巾，那、嗯、很深的、哎。我的举得把它进去都看到吧、嗯，所以你想这个拉链再一拉，好了，你全身出门，你那个包包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几乎啊，你一个斜挎包里面的所有东西，我这件衣服全包好。哦，还没结束，还没结束，我把拉链拉开来给你看里面啊，里向搁的里向，那也是一个很深的大口袋，那块我再折了搁的呢，那我再折了搁的，而且它是什么、嗯？它有一个纽扣的，你东西又掉不出来了，对吧？里面这里还有一个。你看，也是带纽扣的，又深又大的这样一个口袋，所以我跟你讲，全部加起来一共32个口袋，嗯，12个口袋，这个功能性全部拉满。
1: 对的，因为很多比如说男士也不喜欢带什么包什么的 对吧，你随身的一些小物件都可以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马甲当中。
0: 对，
1: 而且男士我们这个材质也是特别好的，
0: 摸
1: 上去这个棉都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嗯、所以我们是棉质的高品质的马甲。
0: 对，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像女款如果在市面上面我们吊牌你拿到手产品、啊、我们也会有啊，市面上面价格都是蛮贵的哦，599元。
0: 对，
1: 因为它设计好对吧、哎、然后呢棉质，我们说现在棉的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嗯，599是一件，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可能您早就看到了，我们是199元，3个颜色里面你可以任选，卡其色，然后呢黑色，还有呢那个就是军绿色、嗯、男士我们也是3个颜色，价格全部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你男士选一件，女士选一件，两件所出的总价真的，我告诉大家才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马甲应该给自己，就是说衣橱里面你是可以要备到的，而且它这个实穿度啊会非常非常的高 对吧，你平时家附近走一走呀，或者你后面要什么哎旅游呀，要到什么江浙沪呀走一走啊，我告诉大家这个马甲穿上身特别的方便，而且真的这个马甲的这个穿着的舒适度很强，手脚呀活动呀都不影响对吧，包括它的这种宽松的那个感觉，舒适度是非常强的。现在我们199这个价格，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新品首发，你现在只要根据啊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挑什么那种身材的、嗯、男士的尺码我们今天是5个码， XL 码到 5XL 码、嗯、尤其我们今天啊 3XL 码140到160斤之间、嗯、或者 4XL 码160到180斤之间的叔叔伯伯，
0: 对，
1: 下单手速一定是要快。
0: 是
1: 女士款的我们是 L 码到 4XL 码也是5个码、嗯、那么是 XL 码和 2XL 码，这两个是大部分我们很多女性太太的这个体重的这个范围，大家订购手速也一定要加快。但是没关系，哪怕你现在尺码选好了，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如果觉得上身试穿以后尺码颜色也不合适，你要更换没问题，我们后续是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所以东方购物等于说是把余兆麟的专柜啊搬到了您家门口，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199定下来，感觉一下这个衣服质量款式上身效果有多好，你再来决定最终产品你要不要。所以我们抢单，你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码，需要哪个颜色，现在就开始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我们今天看节目的很多的叔叔伯伯也在给自己选择这么好看的棉质马甲，
1: 对，
0: 真的很有活力哦。嗯，然后就会感觉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特别的休闲。嗯，咱们今天男士款是一个 V 领的，它没有领子，而我们的女士款是一个连帽的一个马甲，
1: 对，
0: 颜色也很洋气啊。嗯，你像这样的一个就是那种卡其色，对不对？嗯，配到里面大牌风来袭，很像 Burberry 这样一种格纹。
1: 是，
0: 然后呢，你远看的话，这件衣服，哎呦，真的朝气蓬勃，对吧？显得非常非常的年轻。下面的深色的裤子，里面的深色的上装都能够来搭配，休闲鞋对吧？运动鞋都不挑，马甲就是穿着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你可以啊把帽子戴起来，或者你把这个拉链打开，对吧？嗯，把它这个就是说领部作为一个大的敞开的一个服帖的一个展示，
1: 是
0: 很好看，因为它没有说满身都是格子，嗯，太抢镜了，对吧？
1: 对，
0: 或者是有点感觉这种大牌风啊，好像有点太招摇了。我们这个没有，我们就是在我们衣服的帽子的里面，包括呢，嗯，在袋口的地方，包括在袋口立体这个彩线的这个地方，做到了像 Burberry 这样的格纹的风格。而且啊，我们那个袖口啊，袖洞开的也比较大，对吧？你哪怕里面有些衣服，你说我本身里面这个内搭的衣服，袖子管就比较大，或者微微有点什么，哎，哪怕什么有点那种大的那种什么类似于蝙蝠袖的衣服在里面，哎，我们这个马甲也可以套在外面。
1: 是，
0: 男士真的是，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演播室里面很多同事对这件男士马甲真的就是啊交口称赞，
2: 像百宝箱一样。
0: 对，你就带了太后，真的不要带什么包，有很多男士也不喜欢带什么手拎包啊，
2: 对不对？
0: 嗯，随身的一些物件都可以放在这件马甲里耶。
2: 对，我们现在其实啊，我身边有很多老人，包括爸爸自己在内啊，他平常喜欢出去坐地铁的时候呢，嗯，他一般有的时候手里拎个东西，拎个袋子，嗯，为什么他要拎东西啊？养生要放吧，嗯，哎，比如说你的茶杯要放吧，
0: 是，
2: 还有一些呢，他有些催镜子啊等等之类的嘛，他要放在这个里面，出门他必须要的呀，对吧？嗯，要么呢，他就拎一个背一个斜挎包，
0: 是，
2: 但是有的时候拎包呢，他放这个位置上，有时候还忘记了，年纪还大嘛，对不对？好，这些情况就很普遍。还有一个呢，出去旅游，嗯，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尤其说你要什么，哎，车上停下来到景点了，你不太会背包，因为背包你很烦嘛，你要拍照片等等之类，你往哪儿放呀？所以最好把东西都放在口袋里面。
0: 是的。
2: 再有一个什么呢？我跟你讲，钓鱼。嗯。哦，很多叔叔现在很喜欢钓鱼，我身边很多东西都在钓鱼。钓鱼的话，你不要讲啊，那你的小的东西特别多，什么鱼钩啊、鱼饵啦、洋洋洒洒小帽子啦，弄哪能弄啦？那其实你的包包里面，你就你的这个袋子里面，你都给它放好。有的呀，说买全根香烟了噻，对吧？打火机啊、烟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今天12个口袋。男士最没有其他的，第一全棉，第二12个口袋，好了。这个就绝对就满足我们大家需求了。
0: 是的，现在看到是这件女士款的黑色的，嗯，你看看这件它的这个内里和它这个表面的这个面料的话，它这个明暗的这个对比重色就比较的明显，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件如果你真的说我要经典百搭深邃的颜色，就选我们这样一个灰色
1: 啊，
0: 黑色，嗯，也是拉链款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军绿色的，
1: 绿色
0: 那个颜色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好看，哎，所以你来选择，你也可以定下来以后拿到产品实物再来决定这个颜色你要不要，这个尺码，嗯，你穿着合适不合适。
1: 对，
0: 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像女款直接单件比外面少了足足400元哦。
2: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衣服。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款式，男款、女款，还有需要的颜色和尺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看看这件女士款，我们这样一个绿色也特别的好看，
1: 对，
0: 就是朝气蓬勃，很有那种青春的气息，对不对？像您的女儿可能在念大学，对不对？哎呦，想象一下，你看平时你也出去什么踏踏青，
1: 对，
0: 踏踏春，跟小姐妹比如说看看花展，旅旅游。哎呦，我们这件衣服搭配到的里面特别好看的，就像 Burberry 的大牌风的格纹来袭，
1: 对，
0: 细节部分见真招，包括这个衣服的彩线、针脚都做得特别的好。因为于兆麟他们家的服装在东方购也特别的热销。今天马甲来了，而且是高品质的、高棉的马甲，女士男士款都是三个颜色。
1: 是，
0: 大家别看现在帅气的大刚老师这么站着，身上零零总总放了不少东西，但是大家几乎看不出来，东西在哪儿呢？都在口袋里面。
1: 我跟你讲，今天我穿的是就经典的出去旅游的穿着啊，格子衬衫、牛仔裤，是吧？你标配的就是外面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休闲马甲。为什么这样休闲马甲呢？我跟你讲，今天一到好了才起来，对吧？我空手不背东西，别人还要背双肩包，还要背东西。好，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不背？第一，你比如说我酒店的这个卡，有那么清清楚楚，对吧？我这个是拿我们的工作卡来替代一下，就是这么一张卡嘛，很方便，多多顶顶把进去，你看，对吧？而且扣子也，关键它是有什么呢？一个 corner 呀，这 corner 一个它掉不出来，
0: 不会你弯个腰，
1: 稳稳的能够掉出来，对吧？
0: 对的。
1: 第二，你如果说叔叔啊抽个烟什么的，喏，烟啊打火机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对吧？包括前面，喏，这里还有两个 corner 这两个里面你放放打火机啊，放放有一些数据线呀、等等之类，你也是可以的。好，上面四个口袋看清楚了，关键是在这里。好像我这样走得很轻松吧？好，那我跟你讲，我今天要是我嘴巴有点干了，来，我拿一个大杯子出来，更爆声啊，500毫升，你设想一下，如果是矿泉水的话，你放两瓶没问题的，然后下雨了，像今天下雨了，我给逮在里向，这把伞还不是很小的折叠伞，这把其实蛮大的伞，
0: 我临时找不到了，放了500毫升大杯子，还有一把雨伞在里面，
1: 一把伞。八斤起啊，一只杯子八斤起，喏，还空落落的。而且我不用担心它掉出来，我这边呢拉链的口袋啪一拉，落个出来。好了，那问题，我要是我吃饭了，对吧？大家坐下来吃饭了，哥们呢，湿巾纸大家擦擦手，湿巾纸大家擦擦手。
0: 是。
1: 好了，大家吃饭了，那我拿一包餐巾纸呢，桌上放一放了，大家弄一弄。我这一个口袋里面，你自己想想看，你这个包里面湿巾纸、餐巾纸，袋袋里一塞。哎呦，嘎度的举例，对不对？前面呢，而且拉链它全部可以拉起来，对吧？这个拉链不算，前面这个地方还有两个口袋的拉链，这里还有拉链，前面还有靠牛两个袋袋，全身正面啊，全部一共加起来啥子袋袋？
0: 厉害，
1: 10个袋袋，而且都是有靠牛有拉链的东西掉不出来。旁边如果说你有点紧了，那这里都可以防风收口，那都可以松紧的，都是可以松的。
0: 不会让你下巴都是很宽松，
1: 对吧？对对对。还有那有人说了，那手机放在哪边？手机为落他哪边？来，手机在里面。这个手机你放心啊，这个里面还有两个大口袋。那这是我的手机屏幕其实蛮大的，这是一个大屏手机，看到没有？放进去呢，快扣吧车。关键问题呢，我还有个纽扣呢。这里纽扣我一扣好之后我掉不出来了呀。所以这边还可以，太太有的时候她没有东西放了，往我这里一放。好了，我全身我跟你讲，出去嘛，男人嘛，就是一个移动的这个就怎么样呢？就帮大家背东西嘛。那太太手里轻松了呀，所有东西都在我这里，两瓶水。两包洋伞，湿巾纸、餐巾纸，两只手机，所有的卡咯啥么子都可以在我身上，而且我完全不嫌。对不对啊？冷了我加个外套，再冷了我里向再吹几道羊绒伞，这个口子都很大的，侬都拎吹好了不要紧啊。所以出去旅游，搿件衣裳是必备的。
0: 真的，我觉得就是随便谁穿上这件衣服，就感觉什么。贴心的好男人，
1: 对
0: 吧？太太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对吧？可能那个很多同行伴侣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身上，而且我觉得特别的周到，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出游，可能说很多零零碎碎的那个小东西，咱们都要带在身边，但是咱们要什么带的方便，然后呢不要什么左一个包右一个包容易掉，对吧？可能随手一放就落在哪儿了。那我们这件男士款的这件多口袋的棉质马甲很适合大家，而且颜色除了大刚老师身上穿的这样一个灰绿色以外，我们还有卡其色，还有军绿色，
1: 对。
0: 三个颜色你任选，这个其实我们东方购199男士款的价格也比外面划算很多。
1: 对，
0: 还有我身上这件，就是我们今天女士款的，它是有到什么连帽的，有到大牌风来袭 Burberry 一样的格纹风作为内衬里面的这样一件，现在我是把它敞开穿，对不对？你就感觉就是整个人啊很清新，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长短适中，这件你平时披着也可以把这个帽子戴起来，非常的好，你看它这个剪裁，对不
1: 对
0: 它是没有做到像有领子，它是戴着这个帽子的，然后后面你看，后脖子和这个衣服的这个连片的那个地方，它的品质也做得很好。
1: 对对。
0: 然后你平时比如说稍微有点什么下点小雨。

0: 啊，你就把帽子那么一戴，
1: 嗯，
0: 对，或者你平时这样子敞开了穿，
1: 是
0: 两个口袋做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长度刚刚好，
1: 哎，
0: 下摆什么的做的特别特别的平整，而且这个衣服你还可以啊，直接啊拉起来，
1: 对，
0: 拉链我们做的也很顺滑，对吧？
1: 哎，
0: 你稍微这样子一拉以后，
1: 是，
0: 哎，也很不错。
1: 太太就负责美美的拍照片啊，造型，
0: 嗯，
1: 先生嘛就负责把所有的东西背在身上，他有12个口袋，都已经所有一家人的东西全都背进去了。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真的特别的好，里面所有看到的你这个格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部都是纯棉。
1: 对，
0: 咱们你看这件浅色它的一个面料的部分也做到了高棉，
1: 嗯，
0: 特别特别的细腻，对吧？我觉得这个颜色调色也特别的好，很亮堂，然后呢它又感觉是那种偏浅浅的大地色，其实是比较百搭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件，如果你是喜欢浅色系的这种连帽马甲的太太可以来选择。还有你说我就喜欢深色衣服，黑色衣服，对吧？经典款的，那这一件我们也是很好看的黑色，这个它上面Burberry这种格纹的风格呢就是对比会比较的明显。
1: 嗯，
0: 还有一个如果说你说我有点什么，哎，探险呀或者什么野营啊野炊啊有那种风格感觉的，可以选择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军绿色。
1: 对，
0: 女款外面一件都是啊599元，你订购一件直接省400元。所以如果你喜欢多个颜色搭配的，可以选一件这样浅色的。我们的军绿色和黑色里面你可以再选一件，买两件也就是有30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马甲也是东方购，我们俩刚才还在说马甲也是东方购比较少有的衣服的款式，
1: 但是太实用了，
0: 这次于赵琳带给大家，
1: 对吧？
0: 对的，
1: 对，这非常实用的，你出门也好，逛街也好，你出去一天玩也好，你到周边去旅游也好，我跟你讲，太实用了，对吧？而且呢很牢的，因为它考虑到你户外运动的这个要求，所以它的每个口袋都很结实，东西不容易掉出来。
0: 是的，赶紧选择喜欢的颜色和尺码。现在其实我们的男士款的2XL 码、3XL 码、4XL 码都蛮热销的，女士款的 XL 码和2XL 码也非常的热销。100多块钱这么好的棉质的马甲，今天我们东方购啊给你送货到家，你还可以上身试穿。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没有这种类型的连帽的马甲，女士款或者像男士大刚老师上那件多口袋的马甲，
1: 对，
0: 你拿到衣服你看一下感受一下，对不对？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打电话来选择款式尺码和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0: 哇，真的，我们今天有很多顾客，男士款、女士款都在选择，100多块钱，材质这么好，棉质的高棉的这样的这个马甲，我觉得其实女士款今天我们说这件衣服啊，你别看设计非常非常的简约，但它真的不简单，恰到好处把这种大牌风来袭 ，Burberry 的这种格纹做在我们的衣服的里面，但它不是满满的格子，正面里面全部都有，真的我们感觉画龙点睛，在我们衣服的。帽子的内里，包括呢连着这个拉链的这个门襟的地方，以及口袋的这个装饰部分和口袋的侧面，咱们都会有到这样的 Burberry 的格纹的风格。别看这小小的几道格纹，为什么我说啊，哎，奢侈品品牌对不 对？感觉是永不退潮流。我们在衣服上面只要有到一点点恰到好处的装饰，这件女士马甲就显得什么不单一，不简单，没有那么的好像太过于素雅，太过于矮板了。
1: 是，
0: 背后它还会有一个立体的一个剪裁，然后让大家啊，如果是哪怕你说哎呀，他在说我这个腰围啊2.6尺啊2.7尺啊，没问题。我们整件衣服它不是一个很细的很窄的一个收腰版的，是不挑什么身材的，而且我们相对就说这个正常的长度，我们再把这个腰线包括整件衣服的长度往上提了一下，然后能让你下半身这个腿的比例啊显得更加的好。男士款呢，我们是一件V领的，
1: 对，
0: 拉链的，没有领子，V领的这样的一件啊多功能的多口袋马甲。这件衣服啊，口袋的设计，我告诉大家，真的让大家解放双手。

0: 为观止，是吧？你包包都不用带了，对吧？而且关键问题是你出去旅游的话，你也不知道的，万一风一下子起来了，万一要下阵雨，这个时候呢，我说句实话，你有个马甲呀，挡挡风遮遮雨，你还暖和很多呢，对不对啊？最重要的是它全身啊，正面就有十个口袋，内侧还有两个口袋，一是大盖里啊，所以它是双层内衬的啊。这样的话呢，感觉上啊，这个衣服的实用性，包括保暖性，包括它的穿搭百搭性。哎，侬穿羊绒衫的辰光，侬冷了，侬外头套件毛格。哎，侬出去旅游，侬也热了，羊绒衫脱脱里向，衬衫也可以加毛格。哎，或者说你就把这个T 恤衫打底，你把外面再脱掉。然后你再是马甲也可以的，所以这个东西你看钓鱼啊、旅游啊、或者在城市里面的这个啊 city walk 都可以的啊。
1: 哎，就感觉这个衣服啊，我觉得无论是男女款，一年能够穿四季，因为马甲你里面长袖也可以，短袖也可以，薄的打底衫也可以。羊绒衫、羊毛衫，对不对？什么貂绒衫都可以穿，它是不挑你里面衣服是怎么搭配的。下半身我们也感觉也不挑，对吧？
2: 对，
1: 你搭得好的话，哎，裙装、裤装、休闲裤、牛仔裤，对吧？不同的一些鞋子的装扮，所以我们说就说一件衣服实穿度，包括它给到你这件衣服一上身以后百搭性，就是很多好的服装品牌所能够给我们设计到、给我们做到的。但是价格这么划算，199元，130位顾客订购到了。你喜欢的话选择颜色，女士款是黑色，然后呢卡其色，还有呢绿色，男士款是卡其色、军绿色和灰绿色，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特别的好看，你看我们女士款的，
1: 对，
0: 戴帽子连帽的一件棉质的这个马甲。下面哪怕你说有点宽松的裤子也能搭，对吧？
1: 对，
0: 里面简单搭一个白色都可以，就是这个马甲是不挑你任何的裤装、上身里面的这个衣服怎么搭。
1: 对，
0: 真的我跟大家讲，马甲的实穿度非常的高。
1: 对，
0: 你现在春秋两季可以穿、
2: 早上出去晚上出去。
0: 对，
2: 你刚刚嘎吉姆嘎才起，哎，不就是穿件马甲出去吗？
0: 是的，
2: 对吧？而且你还连帽子的，万一有点风的话，哦呦，你这个头上你还真的薄起来了、
0: 对的。现在我们男士款的大刚老师身上穿的那个军绿色特别的热销，我啊可以做到，哎，跟大家如果很搭对的话、我身上也换了一件这样一个绿色。
2: 军绿色啊，出去旅游，
0: 哎，这样如果两个人搭一个情侣衫的话，其实也可以的，因为我们男女款都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军绿的一个颜色，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呢做到了，你看，哎，女士款就是比较的简约，比较的精致，男士款那点啊，功能性的，你看这个军绿色的，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太太对吧，也蛮喜欢那种什么军绿色搭到 Burberry 大牌风来，是那种格纹的，浅浅的这种奶茶色、红色、白色、黑色这样一个格子，而且军绿色你看看。那个连帽的地方里面所有这个格纹的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棉的，而且有口袋，
1: 对，
0: 这个口袋我们你看侧面还给大家做到是这样子，是立体的，
1: 是
0: 不是说你好像扁扁的对吧，就是贴在这个口袋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正面这一片贴死，它是做这样的立体的，
1: 对，
0: 所以既是增加了容量也增加这个口袋的这样一个立体度，而且这个衣服真的就是比比挺，这个衣服就你上身你不会说好像感觉这个衣服啊皱皱的对吧，好像表面有很多的一些折痕，不是，它一上身超级的挺，我再把拉链拉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随便哎拉链拉起来穿对吧，你就稍微露一点这个里面这个格纹风的这个风格都可以，也非常的好看，而且背后它也不是简简单单一片剪裁哦，它是有那种立体花苞的设计，把腰线也往上移了、但是你看下摆部分
1: 对
0: 很服帖对不对，或者你帽子如果戴不戴的话其实随便，你如果你戴起来、你看
2: 你看
0: 也很好，
2: 一阵风来了，
0: 对不对？
2: 对吧、你在外面到山上哗一阵风来了，马上帽子一搭，对吧，拉力一拉，你这个时候你前胸后背护住了就不要紧了呀，不容易感冒着凉了、
0: 是不是，
2: 哎，
0: 对这个衣服的这个设计啊，它特别的好，而且我就感觉这个衣服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说我甚至感觉这个衣服啊，你要自己什么，你要拿到衣服以后上身穿，你就知道轻便，特别的轻便，没有好像感觉很重啊，穿着你很累赘的感觉，轻装上阵，这是我们今天女款的，而且女款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里面啊做工哦也超级的好，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包边里面、
2: 哎呦，你看考究啊，
0: 真的很考究、
2: 是
0: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啊给大家做到，你看全部都不是说好像简单的几片的里料的这样一个剪裁的这个拼接都很讲究，所以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衣服要看细节，这个是我们今天女款的，你可以定下来拿到产品仔细去看，品质不买你没关系，都可以换都可以退的，
1: 对，
0: 男士款更加好好展示一下，
2: 对对对，
0: 口袋功能性太多了，哎呀，
2: 我身上穿的是这个军绿色啊，因为这个颜色我发觉现在特别大家非常喜欢啊，它第一呢它穿衣服 V 领嘛，你衬衫也可以穿啊，你的这个 T 恤打底衫全都可以，而且全都可以叠穿的，因为它这个袖口的地方很大啊，你穿进去它干净养毛线都谁谁没问题啊，第二点它方便，这个方便在于什么呢，我们说出去旅游啊，男士一定要成为那个最靠谱的啊，要什么都有什么的那个男人，我跟你讲啊，你看为什么这样讲啊，哎，出去我们可能出去吃饭啊，酒店的卡呀，酒店的卡要不要，你随时要带吧，进进厕所老比当我拿个模拟啊，这是卡的大小，比这卡还大一点，我放在这个里面，你看轻轻松松完全没问题，而且呢我防止它掉出来，我这里呢能 call 你一 call落个车来了，对吧，好，有人说我你嫉妒了，我今天早上我也吃第三个夜，明早吃第三个夜，我那个小药盒板我随身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出去中餐晚餐你可能都要随身吃药吧，好，你放在这个里面你不容易掉出来吧，好的，那么还有一点呢，今早我平时中浪向我配足啊吃了逮它了，我下午要泡杯茶，
0: 带泡茶，
2: 我小小的带泡茶，我口袋里可以放一点吧，对不对啊，我随身出去旅游我这些东西我都要掌握的，好，然后呢我中午我确确实我有点渴了，爬山爬到一半有点渴了，那不要喝水吗，太太要喝水我也喝水对吧，那拉链的口袋拉开来好了，吃足了，矿泉水可以套冰出来，我的里面泡的茶也可以，你里面放点什么西洋参你都可以啊，我这是500毫升的一大杯完全没问题啊，好了，一阵雨来了，那阳伞要不要，要的，我这个是大阳伞、一把大阳伞，一个大茶杯，搁得一把，搁得一把，弄死干块点点好拉力举不拉起来、对吧，我说句实话就是说你要什么其实我出去我都可以，哎，要毛巾，
0: 所想所用所需接在手边，
2: 对对对对对，菜鱼了，来吧，吹镜子不能 啊，吃饭了，手握错吧？那手绑着了，那我塞金子掏出来，手擦一擦，嗯，对吧？手机不要掉出来吗？手机放口袋，拉链有拉链，你还怕什么掉不掉得出来呀？嗯、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哦。我跟你讲，我像个百宝箱一样的，啥都能放、啊
0: 是，
2: 是吧？所以我跟你讲，还有里面啊，里面两个大插袋，很深很深，手机也可以放这个里面的。
0: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太太如果穿刚才那个马甲，她不能放很多东西的，呀要好亏，不要鼓鼓囊囊的，男士呀，对吧、嗯？都放在这个里面，你出去的时候包也不用带了。哎，所有要的东西，从喝水到毛巾到吃药到小孩子什么奶瓶啊，什么换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没关系的。嗯，
0: 是，所以你想对不对、嗯？我们的设计多好，
2: 对，
0: 因为这样的这种功能性的多口袋的男士的马甲，在东方购物也是极少出现。
2: 对，
0: 我们今天新品首发，也是三个颜色选。我觉得今天你真的要自己买，跟太太或者说那个先生都可以一起买的，199元，女士款市面售价是599，直接单件订购是省400元，男士款其实我们也是便宜不少的，而且拿到衣服，哪怕你现在啊，你可以把这个尺码拍下来慢慢选，哪怕选好尺码，衣服到你手中，你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没选准或者颜色不喜欢，都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男士款的哦，140到160斤之间的叔叔，选择3XL码的手速是要加快；女士款的 XL 码的115到130斤之间，体重范围在这个区间的太太是蛮多的，也要加快你这个订购的这个手速。颜色我们都是三个颜色，你甚至比如说男士款的，你选一件卡其色的，或者跟女士款的这个卡其色也可以搭起来，
2: 对，
0: 或者女士款的我们这个军绿的，跟男士军绿也搭起来，对吧？男士款还有什么灰绿色，女士款还有一个我们太太也很喜欢的黑色，颜色选择面很多，但是现在赶紧下单，这个力度价格真的难得一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真没想到今天我们这个棉质的马甲特别的受欢迎，
1: 对，
0: 男士款女士款都很热销，所以上海很多我们的一些叔叔伯伯太太阿姨看得懂东西，
1: 对吧，
0: 也是家里面真的就是说衣柜里面就缺少这样的一件马甲，想过的外面能够买到男士款口袋这么多，女士款设计这么好的真的不容易啊。
1: 对，
0: 今天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的节目里面看到了，买一件东方购把产品送到您家上身穿起来，对吧，
1: 对，
0: 你感受一下男士款这么多马这么多口袋，
1: 对，
0: 用起来方便，
1: 出去旅游
0: 东西多的，零零碎碎想要分类来摆放的男士款这些马甲一定满足你的诉求。哎呀，
1: 当同样别的团友是吧，那个包包背的气喘吁吁的拿东西嘛，都不好多东西拿不出来的，你太太问你伸手一要什么东西，你口袋里一样一样变给他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最靠谱的啊，可以值得信赖的那个男人，因为什么什么东西你都你踏踏实实的嘛，对吧，实实在在的。
0: 我觉得就是上海很多男性也特别会照顾家里面，尤其心疼太太，对吧，左一个包溜一个包，然后呢感觉那个手劲儿提的也蛮累的蛮辛苦的，越是我们退休闲下来了以后出行时间多嘛，
1: 机会多，
0: 旅旅游呀，周围走一走，我觉得男士真的就是，所以我们说就很多上海的男士啊，绅士贴心，对吧，给太太分担很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很好，零零碎碎小东西啊，
1: 但是这些马甲帮了他了，
0: 真的 是
1: 对，
0: 300位观众订购到了，太太呢就是像大刚老说的
1: 美美 的照片，
0: 对吧，这种大牌风的衣服一穿，
1: 对吧，你像格纹飞出来衣裳刷挺啊，对吧，飞出来就是洋气，
0: 立体剪裁，对吧，你身材的一些掰掰肉呀，
1: 对对对，
0: 你那些大肚腩呀或者大腿比较粗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呀，肚子那个腰围臀围比较大没问题，这件衣服可以在很大程度帮大家去避免这样的一些身材的小缺点，我们现在时间不多，把产品送到您家，你可以上身试穿，尺码颜色不合适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选择你需要的款式颜色和尺码，订购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说句实话呢，这两天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而家里面啊，有的时候您走过洗手间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地方啊似有似无散发着一种让人难以掩鼻的味道哈，就是您家里的马桶了。如果说您的马桶已经用了超过10年了，或者说您家里面的那个智能所谓的智能马桶盖已经用了超过5年了，而且从来没有清洗过，就算想清洗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清洗的，来关注到本档节目了。今天贝朗的全智能全功能的马桶价格不仅仅划算，而且还为大家争取到了我们的国家的补贴。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我家好啊，观众们大家好。那确实很多家庭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卫生间啊，我这个马桶啊，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冲嘛有的时候冲不干净了，擦也擦不干净了，甚至我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在一些5星级的宾馆呀，会有自动翻盖呀、自动翻圈呀，包括水冲洗一下呀，就觉得特别的享受。
0: 的确，
1: 回到家里面也心心念念的。
0: 对，
1: 那今天不要错过机会了。
0: 对，
1: 德国贝朗的智能一体机给到大家。
0: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家里马桶刚用了五年或者3年没有坏的，不需要了。但是您看看啊，如果说您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马桶圈都是我不想配吗？
1: 对，
0: 我找不到这个品牌了。
1: 你看这个，
0: 你看这个牌子，这个标我都没见过了。
1: 对，
0: 这种我的天，这个我说句实话，
1: 老了，
0: 我90年上小学的时候还看到过，
1: 对，
0: 还看到过这样。
1: 确实很多人还
0: 这个不是按不下去啊，这是拉的，
1: 对，
0: 是往上这样
1: 拉杆，
0: 提拉杆的。
1: 对，
0: 你看在这种，上面还贴着这种，你看这个布都已经脏的来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1: 对对对，您自己看一看自己家里面是不是还是这种情况啊？
0: 对吧？
1: 如果还是这种情况，
0: 这还算可以啊。
1: 对，
0: 但是你会明显的发现，这个马桶和这个盖完全不匹配了。
1: 对，
0: 放下来你要么脚晃荡在外面，
1: 是，
0: 要么就是您脚上面会感觉到有点凉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咱们今天给你看这个粉水盖都没有的。好，把这些老旧的马桶咱们今天就全部都忘记掉。今天给到大家的请注意啊，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来看啊，在我的右手边，一整个外观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就像是正在准备乘风起航的一艘游轮，
1: 对，
0: 游艇一样。
1: 没有水箱了，
0: 没有水箱了，
1: 哎，上面没有那个高高大大的水箱了。
0: 这点很重要，不仅仅是马桶没水箱，这个马桶盖也没水箱哦。
1: 对对对，
0: 大家发现了没有？很重要。那么马桶和马桶盖的水箱在哪里？来看，在这里。它有一个小的储水箱。
1: 对，
0: 这个储水箱，
1: 下意识的水箱，
0: 一般来说不用。为什么？它基本上就是为了家里面停水的时候能够让你再最后冲一次。万一说句实话，上海已经多久没有停过水了？除非家里面我要洗水箱
1: 啊，那停
0: 个大概半天。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所有的线路全部藏在这儿了，您是不是眼不见为净？
1: 对，隐藏式了。
0: 那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呢？给大家来说一下，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在这儿是不是有个手柄？
1: 对，
0: 这个手柄在这儿啊，然后你摸嘛又摸不到，看又看不清楚。关键是这里电线两根，
1: 对，
0: 水管还有一根水管，
1: 对，
0: 还有一根插头，是不是很麻烦？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也许就是差了这么一块，你旁边有个水管啊，或者说是下水道啊，或者有个洗衣机啊，或者就是墙壁，你就装不了了。
1: 对，
0: 你家里面想不想用智能马桶？
1: 想，
0: 但是我们装不了。来，今天我们怎么解决？首先啊，我们有一个遥控器，但是遥控器不需要装在这个上面，而且就算我们没有遥控器，基本上的冲水，这个下身冲洗，
1: 对，
0: 和女士冲洗，还有通风，这三个按键一次性全部搞定。
1: 对，
0: 它的好处是什么？
1: 常见的按键，
0: 我渐渐的给它大家转过来，你就应该明白了。这样转过来以后，
1: 没有突出，
0: 没有突出，
1: 对。
0: 你这个马桶能够放得下的，今天你就能装得下。
1: 对，
0: 再从这边来看啊，是不是严丝合缝？正正好好，严丝合缝。
1: 对，
0: 没有马桶缩进去一块或者马桶多出来一块，这就是原装的好处。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好，我们刚刚仅仅只是说了外观啊，咱们今天功能也特别的齐全。
1: 对，
0: 我们从小号到大号一次性全部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跨时代的产品啊。
1: 对，
0: 完全不一样。首先来说男士小号，
1: 是
0: 男士一般来说不会是坐下去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着急忙慌的到家里面了，憋了一天了，
1: 来 咱们今天手要把它翻起来。
0: 以前是手翻起来，盖儿再翻起来，然后再上。嗯，现在不需要了。哎、现在多么闲庭信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把手啊放口袋里面、嗯、啊，我就放口袋里面。我到家里面，我手都不用碰到任何地方啊，我就是脚来感应一下，
0: 脚一碰，
1: 哎，你看、啊，
0: 自动翻盖，
1: 翻盖啊，然后这边脑
0: 自动翻圈，
1: 是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哎。
1: 然后呢，我要上完厕所小号了，
0: 哎，你看。关上了以后，你看它就冲水了，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落盖落圈之后，嗯，再来冲水，
0: 的确，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你脚抬这么高，各位，我们是因为这里没有下水道，
1: 对，
0: 所以我们下面装了一个台子，专门是用来储水和水循环的。嗯，如果说你装在家里面，是不是只需要脚这么一抬就行了？
1: 对对对，就这个位置就行了。
0: 脚这么一抬就行了，
1: 脚放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就行了。
0: 好、嗯，那么再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键冲洗，
1: 对，
0: 如果说你要使用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嗯，先来看啊，我们今天是三温暖的，
1: 对，
0: 马桶圈是还是比较温暖的。还是那句话啊，现在你也许用不上，但是等到天气冷的时候，要不要用？
1: 一年除了夏天之外，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都用得到。
0: 建议大家用一用。
1: 坐圈的温度35摄氏度，高出皮肤温度。有的时候冬天卫生间可能只有10几度啊，嗯，你这个35度那就很舒服了。
0: 的确，还有呢，我们这个叫做一键智选的我们的臀部冲洗按钮，便后冲一冲，防止污物附着在肛门的周围，哎，很重要。用纸擦能不能擦干净？能擦掉一部分，但是你自己去想。你不可能饭前便后要用纸擦手，一定用水洗手。为什么？因为水无孔不入。嗯，你的肛门周围又正正好好是褶皱。
1: 对，
0: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嗯、再点击一下呢，
1: 前后移动。
0: 这个是便前使用的。嗯，为什么？便前在使用的时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首先水流忽大忽小，
1: 对，
0: 位置忽前忽后。哎，有一些特别难打卡的朋友们，
1: 对，
0: 通过这个刺激，往往就有可能。这个出来的比较
1: 方便嘛，而且这个水啊，
0: 水也是
1: 它是温水，它不是说冰冰冷冷的。那你这个温度有多大可以调节？我这目前呢，相对调的低一点，34度左右。
0: 所以
1: 这个就是暖水，刚才的暖圈
0: 一按，回去又自动冲洗。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把这个盖儿打开以后，还有一个功能，嗯，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
1: 暖风
0: 烘干功能。烘干的功能，我先点击了一下，它为什么要先冲？各位，非常的简单，因为如果说不冲掉，这个暖风吹出来的风是什么味道的？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1: 对呀、啊，你刚刚上完厕所，
0: 符不符合人体安全？
1: 你再把风一吹，原来它还不动的这个味道，你现在一吹一搅之后，那更是味道大了，
0: 更是恶心了。
1: 所以先把它冲掉，脏东西冲掉之后，哎，整个局部环境干净了，来再来这个用暖风。把你的刚才湿哒哒的这个地方给它冲干了，
0: 烘干，
1: 哎，烘干了，
0: 也非常的不错。
1: 哎、
0: 好，再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个更加厉害的功能。
1: 对，
0: 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我们的离座自动冲水。嗯，但是在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啊，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实验，做一个什么实验呢？做一个难冲的实验。
1: 是
0: 我们来说为什么难冲？因为您的排泄物比较湿，比较黏，黏在马桶的内壁上了。
1: 对，
0: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咱们的量比较多，量多了还不算，还大大小小各有
1: 有软有硬，
0: 对吧？
1: 对，
0: 完全没有任何的情况。
1: 那我们啊，这种我们考验它的这个马桶状况，现在做的事情是我离开之后它能不能自动冲？
0: 对，
1: 对吧？有的时候你忘记了呀，忘记之后呢，家庭矛盾就产生
0: 了。早上着急忙慌的一走，
1: 我人走了。
0: 哎，你看，先检测，
1: 对，
0: 然后开始上冲、下吸，双重助力以后，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巨粗的，
1: 对，
0: 高达5斤重的电子助冲，嗯，有什么好处？
1: 对，
0: 强行把这些污物全部冲出 U 型管，让我们不可能有一些反臭的情况，
1: 对，
0: 也没有污物反上来，大家发现了没有？哎，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是省水马桶啊，
1: 对。
0: 首先大部分的马桶是有大小冲的，
1: 是
0: 大部分的马桶是有大小冲的，嗯，一般来说小冲4.8升，
1: 对，
0: 大冲6升，
1: 是，
0: 而我们今天小冲
1: 3.5升，
0: 大冲
1: 5升，对，
0: 小冲比原来的小冲要少了1.3升左右，
1: 对，
0: 大冲要比原来的冲水
1: 省一升，
0: 省了一升。大冲和小冲之间还要再省1.5升左右。
1: 这你不要小看它，每次你省了1.5升这样一大桶的这个水之后呢，
0: 对，
1: 你一天一家三口一天十几次来计算的话，
0: 的
1: 差不多就是你平常的桶装水啊。
0: 当然了，
1: 你一周换一次那个桶装水，
0: 对，
1: 那一桶的这个量，一天啊、哦，你可能就省下来了。
0: 咱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问题，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总结一下四大主要功能。第一。电容式脚触感应，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代了啊。第一代大家都知道的，这里有个红色的暗红色的小按钮一样的东西，但它按不下去，
1: 对，
0: 那个叫做红外线感应。那么红外线感应呢，它不是不灵敏，而是太灵敏了。有的时候你可能走过洗手间都没进去，
1: 对，
0: 啪，盖子就打开了。
1: 是，
0: 半夜里就白天还好，哎、半夜里它在那个小夜灯蓝哇哇的那么一亮，哎，我说句实话要被吓一跳的啊。这个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升级，它第一啊。不吓人，第二呢更加的精准节电了，晚上不至于有人走过去，或者家里面养个小宠物猫的，
1: 对，
0: 它也不会受到影响。第二点，冲洗水路双分离啊，冲厕的水路是一路，冲身体的水路是一路，
1: 完全分开。
0: 而且冲身体请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后面我们有一个这个过滤棒啊，
1: 对，
0: 它除了冲身体的这个水啊，专门给您弄了一个过滤棒，
1: 对，
0: 这里是自来水进去，这里是我们的冲身体的水，
1: 过滤好，
0: 你看、这里水至少比自来水要更干净吧？
1: 对，过滤了一遍、啊，
0: 因为我又过滤了一遍嘛，肯定要比自来水要更过滤的好一点。好，第三个升级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动识别大小冲。自动识别大小冲是通过芯片来完成的。大家众所周知，现在芯片技术在国内外应该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1: 对，
0: 第四点是风温、水温、四季温感调节，咱们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这又是两块芯片给到大家。那么今天多少钱？功能要升级，
1: 对，
0: 价格肯定要升级。
1: 是，
0: 我们在宜山路的门店6999块钱啊，这个东西就算是
1: 将近7000了。对，
0: 打对折，是不是3500？
1: 对，
0: 打对折也就3500了。
1: 是。
0: 好，从3500，我们今天再降了283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有国家补贴，
1: 对。
0: 但是目前为止，你看到过电器装修电器的补贴，什么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啊，手机的补贴，
1: 是，
0: 甚至智能眼镜都有补贴，你吃个饭有补贴，但是今年似乎家电装修的补贴没有了，对不对？来，东方购物和贝朗一起强强联手，你贴一点，我再贴一点，
1: 对。
0: 大家一起把这个85折
1: 给你补足了，
0: 给补足了，可不可以？
1: 对，
0: 直接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既不用什么抽奖了，也不用摇号了，也不用操作了，
1: 最简单的方式，
0: 直接享受八五折，
1: 直接431块钱
0: 减掉。
1: 对，
0: 今天买就是2399块钱，
1: 享受国补同等的折扣85折。
0: 对，
1: 而且省了很多的麻烦的这个，
0: 没有任何的什么需要操作了，
1: 对，
0: 摇号了没有？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2399块钱这个价格，应该来说，不用说2399，2830块钱这个价格，应该来说都很难了。
1: 对，因为说句实话，我们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因为现在五金原料的价格呢都在大幅度的上升，
0: 对，
1: 所以公司呢决定从6月1号起，所有的贝朗的五金产品的价格进行不同幅度的上调，
0: 对，
1: 平均上调幅度5%到10%。你想门店的价格7000块钱，
0: 对，
1: 上调
0: 5%，就要上
1: 700块钱
0: 了，对吧？7999嘛，
1: 对吧？
0: 6999，
1: 那700块钱嘛。所以呢，我跟你讲，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呢，这个你看这个我们都有公章的，
0: 对
1: 吧？3月4号
0: 啊，
1: 所以这个涨价呢，6月1号涨价在即。
0: 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不仅仅说是产品价格下降，
1: 对，
0: 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售后服务全线升级啊。
1: 对。这个呢，我们是所有的担心的，你比如说这个价格已经比门店优惠多了，
0: 对，
1: 会不会上门费收我呀，拆旧费收我呀，安装费收我啊，
0: 没有，
1: 你放心，通通全免的，
0: 对，
1: 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是全免，而且是一次上门一天完工。
0: 当然，另外今天还要再给大家送上一份好礼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只要您订购，再为大家送上的是戴芙妮新疆棉的4件套，床上4件套送给大家，698块钱。2399减去700，您自己来算，1500多了吧？
1: 是。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说句实话，家里面如果说您是最近3、4年、4、5年之内买的马桶，咱们也不用再换了。今天如果说您家里面已经用了接近5、6年、7、8年乃至上10年的，
1: 对，
0: 该换了。
1: 确实，
0: 就算是买了所谓的智能坐便器，你会发现啊，你那个喷嘴是不是10年了？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去清理一下，
1: 对，这个其实也是细菌的滋
0: 生。你仔细去看啊，那个喷嘴周间是不是有一些黄的？
1: 对，
0: 那这些是什么东西？
1: 对吧？
0: 这些是什么东西？第二点，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不用说这个智能坐便器了，你家里面的马桶啊，用了多久了？
1: 是
0: 你的马桶用了，如果说是也是10年的啊，尤其是可能现在年轻人家里面比较少，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有些人说，哎呦。反正用了一辈子了，哎，我倒不是说心疼这个2399块钱，我就是嫌麻烦，
1: 谁帮我拆呀？
0: 谁来帮我拆呀？
1: 装，
0: 谁来帮我送啊？
1: 对呀，
0: 我家里面住在6楼的，
1: 想一想，
0: 我现在自己空手上6楼，我都要在3楼歇一歇，
1: 对，
0: 4楼、5楼歇一歇，
1: 对，
0: 那你更别说现在我们家没电梯的，你再背个小伙子，再背个马桶上来，你再去好了，人家万一问你收点钱呢？来，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承诺了。无论是拆旧装新，包括说把旧马桶搬到楼下，您家里面的整个小区里面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建筑垃圾的回收点的，
1: 是
0: 小区里面一定知道，你就把它扔在那边就可以了，全部都是不收费的，全部都是不收费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个马桶的好处对于您来说太方便了，离座自动冲水，你也不用担心早上有没有冲掉了。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暖圈、暖水、暖风全部一应俱全。第三点，全部升级，用不锈钢的喷头、不锈钢的自洁的系统，全部给大家。关键的是价格，咱们今天给大家享受到了国家的85折优惠。国家还没出台，我说句实话，去年出台过，去年年底结束了。
1: 对，
0: 今年还没出台，今年怎么为大家来做到？贝朗和东方购物替大家做到，原来2800多的，咱们今天
1: 对
0: 2399块钱，
1: 而且请大家把握机会啊，因为我们从6月1号起，由于原材料的上涨，所以5金产品它的门店价格普遍上调5%到10%。就我们这一款门店的价格是6999，差1块钱7000。
0: 对，
1: 你涨10%，再涨7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相当于2380这个价格。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以后你肯定是见也见不到了。
0: 对，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你家里面是最近1、2年、2、3年买的，你根本不用看这档节目，咱们转台去看别的娱乐节目也。
1: 对，
0: 或者出去玩一下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马桶是这个样子，不是说不想再改装一个呀，买不到了，我说句实话，
1: 对，5金配件都配不到，
0: 这种就是叫做那个时候很流行的超窄水箱，
1: 对，
0: 我说句实话，超矮水箱一个好处就是美观，但是有个很大的缺点，因为我家里面也是用这一款的，也是用类似款的，这款的最大问题是冲不干净，因为水压太低了，水是低，水压就低了。
1: 您看这个，它把盖子都拿掉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5金件配不到了，它只能现在
0: 坏掉了，
1: 手动去做这个事情了，
0: 这个裂掉，你看这个黄的不是说脏啊，是真正
1: 拿裂掉了，
0: 那个叫什么
1: 胶水
0: 502胶水贴上去的，
1: 对，
0: 再来看这种，你看。这种的明显就已经完全破坏掉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了。那他是不想装个盖子吗？
1: 是，
0: 也是装不好了呀。你看在这种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该换就换掉了，不要再来等待了。那么换什么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首先整个的釉面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这个用4个字来形容，光可见人，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你看，
1: 对，
0: 我手的影子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可以看得到？非常
1: 双层釉面啊，
0: 而且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我们今天不是单层釉面啊，
1: 对，
0: 是双层釉面啊，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外面这么干净，里面其实也是给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里面要烧制一遍，
1: 马桶要冲得干净，
0: 对，
1: 它无非就是两点，第一点呢，你以前我们说这个地方湿釉不稀奇，但是很多是排污管看不到的这个地方，
0: 我不湿了，
1: 这个不湿釉，那是不湿釉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种
0: 毛糙的情况，
1: 对吧？毛糙的这个情况，那你想啊，你的污物可能有纸，还有一些其他东西，那如果
0: 万一
1: 这样的摩擦力很大，它就不容易挂在上面，
0: 对
1: 对吧？
2: 所以就容易产生堵塞，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相对来说啊，以前的这个排污管呢，它相对比较窄，
0: 对，
2: 相对比较窄，
0: 有点堵着的感觉。
2: 那现在呢，我们是把它加宽了，
0: 是的，
2: 加宽了，加粗了之后，再加上里面再给你施了釉，更加的光滑，
0: 对，
2: 渗釉之后呢，那你这个排污一冲下去，那是不是就更加的干净了？
0: 更加的干净了，
2: 对，更容易
0: 加的卫生了，
2: 对，
0: 也不容易堵住了。
2: 好，
0: 咱们今天除了硬件上面升级，
2: 对，
0: 我们今天被称为是全功能款。什么叫做全功能？就是你想象得到的，什么暖水、暖泉、暖风啊等等，全部都有之外，想象不到的一些便利功能，咱们一应俱全。
2: 好，
0: 一个一个给大家看。
2: 来吧，
0: 首先第一步，
2: 上厕所的时候呢，以前都要
0: 手去翻大号小号嘛，
2: 对吧？好，我现在手插口袋里面，我就走过来的时候脚感应一下，
0: 第一下，来，你上大号就可以了。
2: 好了，
0: 我说句实话，
2: 女士们，
0: 前两天啊，很多人中招，中什么招呢？好像是容易，因为天气变化。前两天我跟我女朋友去吃那个生鱼片，哎呦，回来穿的不行，一天四套，一天四套。
2: 好，
0: 这个东西它，而且关键是说来就来啊，每一次想放屁都是一次赌。
2: 我们反正手就不用去碰它了，对吧？如果你男士要小号的话，再来一下，
0: 再来一下，自动就开了，
2: 自动翻圈了，
0: 对吧？男士的，你看就正常上吧。
2: 上完小号，你手是不是要去按那个按键呀？
0: 也不用按了，
2: 也会，对吧？我现在也不用，来，
0: 再来一下，
2: 它首先。
0: 先冲水
2: 盖圈，
0: 再盖盖儿，
2: 啊，有一个好处在于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一般啊，我们上海的这个卫生间空间都
0: 比较小，
2: 所以它的上面一般都是毛巾架，在这个位置都是毛巾架，
0: 那
2: 一般都是挂的毛巾啊。
0: 对，
2: 关键是这个冲的时候冲上来，
0: 其实有很多你看不见的
2: 细菌。
0: 之前啊，我有一个这个，我看了一个短视频，是有一个科学博主，就是拿那个荧光剂啊，滴了两滴在这个水里。然后呢，他把盖儿打开，哎，叭一冲，然后拿那个荧光灯一照，哎呀，整个房间里面一片绿莹莹的，
2: 是
0: 说明什么？这个水花其实是你看不见的这个角度，
2: 对，
0: 它溅到全整个房间各自各处了。你想看这个，刚才是用荧光剂，那荧光剂它代表了什么？哎，代表着你的排泄物嘛，
2: 对，或者细菌的这些残留的东西，
0: 咱们就不说了嘛。
2: 那我们盖着盖子冲，
0: 盖子肯定就冲出来了，
2: 那就肯定是挡住了，不会飞上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没有飞沫了啊。
0: 再接下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好处，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叫做一键式的制选。你看每次开盖关盖以后呢，它都需要再来进行清洗一遍的。
2: 是，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来进行使用的话，你看啊，自动的出水清洗了，而且这个水流是温暖的，
2: 对，
0: 不会太过于凉。
2: 您看啊，我们测一下这个温度，您就知道了，
0: 33度多。
2: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或者你要水洗的时候呀，
0: 对，
2: 它这个水不是凉水，不是冰水啊。
0: 刚才固定的角度呢，是为了您变厚，现在移动的角度呢，是为了您变浅。总归现在啊，小龙虾，
2: 对，
0: 烧烤，
2: 啤酒，冰啤酒，
0: 熬夜，尤其天气越来越热了，你现在睡得也越来越晚了啊。早上打卡的那一次是不是比较难？我们说吃这个吃那个，我说句实话，都是你亡羊补牢。我们通过这个叫做物理方式，水嘛，滋进去一点。
2: 对，
0: 咱说白了，你肯定是最前面的就这么一小段，
2: 比较难。
0: 是，为什么？又干又硬。那么水干的把它冲湿了，硬的把它冲散了，对不对？是不是就基本上能够帮你走完前面一段， 对吧？来，还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咱们今天关掉啊，然后再把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有叫做什么呢？一键烘干功能，冲完了洗干净了，你不能湿漉漉的出去吧？
2: 对，
0: 来，我们直接一键点击一下，请注意点击了以后不是马上出风，先冲水把污物冲掉，再来吹风，科学吗？很科学。如果说先出风，大家想象看是什么可能性？
2: 那就是味道连着一起冲过来了，对吧？
0: 我们是先把污物冲掉，
2: 对，
0: 再出风，这样出来的风呢会更加的干净。而且啊，我有一说一，咱们今天的这个风啊，它是带有一定的这个离子负离子的效果的，可以把空气当中的一些味道呢再消除一遍，
2: 是
0: 也更加的好一点。
2: 对，
0: 再接下来呢，咱们今天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的冲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2: 好，我给大家演示两点啊，因为现代人呢工作压力也好，吃的饮食也好，湿气比较大。湿气一大之后，
0: 没办法逃离湿气，因为水分太充足了。
2: 那就怎么样呢？粘在上面，冲好几次冲不干净，
0: 对吧？
2: 第二点，如果你昨天晚上吃的比较多了，那这个量呢，可能就会
0: 多
2: 比较大一点。还有一些人呢，我这个比较软呐，
0: 软烂的那种，
2: 软烂的那种。好， 我给大家就通过硬的球和软的球来模拟一下啊，
0: 基本上堵住了。
2: 对，
0: 你要是真的这么多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基本上就没办法了。
2: 对，
0: 那我们今天需要去冲吗？用手指去按吗？
2: 来，
0: 哪儿都不需要，
2: 我们只要人离开，这个就代表你人坐在上面的。
0: 现
2: 在人离开，
0: 自动，
2: 你哪怕是年纪大了忘记冲水了，你哪怕是上班急，你急急吼吼出门了，你忘记冲水，不管什么原因，他会帮你记住，
0: 先按
2: 自动帮你冲，
0: 再冲走，而且有一个5斤重的电子助冲。
2: 对，
0: 这个电子助冲的好处是什么？这个电子助冲的好处就是防止污物反上来。
2: 对，
0: 这一点来说又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那么好，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咱们今天啊说了这么多的功能，
2: 是，
0: 其实还有很多的没说到。我们今天一共有48项那大的功能，每个全部都是给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实用的。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保证啊。首先

0: 配的啊。当然你说我自来水冲一冲也行，那就无所谓。
1: 对，反正我们有这个功能，
0: 有这个功能。
2: 对，
0: 自动识别大小冲，水温、风温、四季能温感。这个我说句实话，是两块芯片。现在芯片，你说手机芯片还比较高精尖，这个芯片已经完全可以国产自主了。
2: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
0: 那么价格是多少钱？
2: 对
0: 吧？功能咔咔咔咔咔在升级，
2: 对，
0: 价格也肯定在升级。
1: 门店，
0: 你自己来看看，
1: 喜临门里面，大家去看一下，这款的价格是6999，差一块钱7000块钱，就7000块钱，
0: 马上就要涨价了。涨10%就是涨到7700，
1: 对，
0: 涨5%就是涨到7350。
1: 这个不能乱说的啊，这是贝朗给到所有经销商的这个涨价公函。由于近年来原材料上价格的上涨，所以公司决定从6月1日起普遍上调销售价格。
0: 对，
1: 正常的销售范围在5%到10%的调价价格。你比如说像这个，5%到10%，而且是6月1号起开始执行，对吧？那这个是贝朗中国卫浴有限公司
0: 提前3个月通知，
1: 对，
0: 很给面子了。
1: 对，
0: 有的时候涨价就是今天发通知，明天涨价。
1: 你以后连6999块钱这个门店价格，可能都要涨到7700左右了。
0: 对，我们今天2830吗？
1: 对，
0: 不是啊。再给大家打85折，因为我们知道去年我们有85折，今年你想享受85折，发现哎，怎么装修类的产品没有了？对的，今年装修类产品还没开始。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和贝朗强强联手，再给大家打上85折，
1: 享受同等折扣，
0: 2399块钱
1: 打85折，
0: 而且这2399块钱还要再送给大家698块钱的戴夫尼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床上四件套，
2: 是
0: 新疆棉的。698被套一个，床单一个，枕头套2个，
1: 对，
0: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了，有没有一些后期的隐形消费的问题？
1: 全没有，你放心，在东方购买东西，第一个你享受到
0: 完全的放心，
1: 真正的低价格，而且是真正你还没有补贴，我们享受同等的85折的这个补贴，国补补贴85折，然后同时送货、拆旧、安装，你看通通全免费的，而且一次上门一天完工，
0: 同一天完工，
1: 没有什么送货一批人啊，然后安装一批人啊，分两次分两天。
0: 另外，现在新房的交易量也在上升，也许你是期房，也许你是准期房，
1: 对，
0: 或者说是上一个房东租客还有2个月，
1: 对，
0: 怎么办？没关系的。新装修的我们可以免费给您仓储1年，这个不是说哦，我们放在仓库里面就可以了，我们的仓库也是要付租金的。
1: 对，
0: 这个1年当中的租金由我们来付，如果不是的话您自己找地儿去。我现在看了，现在上海有个叫做迷你仓，迷你仓的价格1个月299块钱，那你自己去想，就一半间小集装箱啊。
1: 对，
0: 你自己去想一想看，你放个2个月、3个月、6个月，
1: 我们都帮你省了这个钱，
0: 帮你省掉了啊。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咱们今天2399连拆带送带安装，老旧马桶不要再忍了，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应该换的就换一换。最后的18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来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来说到的升级啊，是全新的升级，不仅仅是拥有到我们的上冲下吸，上面进冲，下面虹吸，
1: 对，
0: 双层的这个保证，而且还有第三重这个。

0: 叫做电子蛀冲，包括说你看这些污物，刚才我们用的是钢笔和墨水啊，
1: 对，
0: 这个我们是什么
1: 酱，
0: 这个是番茄酱，更黏。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一冲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这个就叫做咱们贝朗，第一啊，冲力强，第二其实说明什么，我们的釉面好。
1: 对，
0: 一般来说釉面它不可能做得这么的光滑，总归你如果说是上面掉点灰啊，哎，掉一点什么东西啊，
1: 是
0: 这个，我说句实话，还得相信大厂的，不要尽相信一些便宜的东西。
1: 因为贝朗呢，它是1873年成立的，到现在呢已经是153年的这个历史了。所以你想想看啊，这个不一样的啊，人家大公司啊，确确实实，你想它的釉面，它的标准就不一样。
0: 对的，
1: 人家做一层，他要做两层。
0: 是的，
1: 对吧？釉面给你光滑了以后，你是不是冲得更滑溜了呀？
0: 的确，
1: 而且不，它的壁啊，它毛孔也更细了，你不容易啊把这个东西渗在这个里面。
0: 当然，
1: 第二它的排污管它给你里面也施了釉，
0: 对，
1: 同时再给你加粗了，
0: 对的，
1: 所以你冲东西你就不容易堵呀。
0: 对，
1: 它不容易堵塞，这个马桶不堵塞，那我跟你讲，不容易堵塞，那对我们很多的老人来说，那我减少很多找物业的麻烦了。
2: 的确是的，对不对？来，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其实说，哎，我家里面马桶啊
0: 的确的有些不好用了，而且呢我对这个马桶的清洁也很注意，哎，基本上呢每过一周都要拿那个马桶刷子，甚至是再去买那个专门的清洁液给它全部的刷干净啊。但是怎么着，我离马桶越近，有一股似有似无的奇怪的味道出来。
1: 是，
0: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桶其实有很多的卫生死角的。你清洗了，来，我们找一个啊，找一个打开的，你看，你清洗了中间，这个反过来的马桶圈的内圈的上壁清洗到了吗？
1: 对，这个其实很难的。
0: 没有。
1: 第二个，你看这个盖子全部都用什么的？
0: 玻璃胶
1: 贴起来了，
0: 贴起来了，是不是有点恶心？
1: 对。
0: 那这个还稍微好一点，但是你看，这里也是玻璃胶，
1: 对，
0: 就说明有人踩过了嘛，对不对？
1: 早就
0: 踩裂了，对不对？
1: 早就在将就着用
0: 了。还有一个，这个你看，这个里面啊，我说句实话，你就算是每个月清、每个礼拜清、每天都去清它，我说句实话，反而会造成釉面不可逆的损失。因为你怎么知道你买的那个马桶刷的刷毛不会刮伤这个釉面呢？
1: 是，
0: 釉面一旦受损了，那好，这辈子它都永远藏污纳垢。为什么？就像是一个精美的玉石，上面有一道划痕。哎，你这个脏东西就是越沁越进去，哎，越沁越往里走。
1: 背后还有21组，
0: 还有最后21组了啊！再来看，它是不，它是嫌它不好看吗？
1: 不是的，它已经，
0: 我想配这个水，
1: 它冲不好了，
0: 水箱盖啊，
1: 冲不了之后呢，那怎么办？我配件配不到，配不到，我只能常开盖子。
0: 对，
1: 每次用完之后，我手啊，拿个绳我拎一下，这个就特别麻烦了，啊，
0: 我以前没感觉啊，这是，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前段时间清明节的时候回去，不是得去上个坟嘛，上完坟以后回到自己家里面，发现哎呦，真的70多岁老太太在拿着水盆颤颤巍巍的冲，我说换掉，我说现在换一个，我说儿子给你换，哎，不着急的，
1: 对，
0: 我说5000块钱、6000块钱买一个，你不要这样了好不好，你的腰又不好，
1: 对，
0: 但又有问题了，他说你以为是我不想换吗，我们家6楼，那个时候妈妈做老师集体分的房的6楼啊，那个时候很好啊，
1: 是
0: 集体分的房的6楼，对不对？好，问题就来了，没有电梯的啊，6楼电梯人家过来，我买个马桶，那不是5000、6000，不是这么多啊，3000、4000块钱是要的，
1: 是
0: 人家来上一趟楼问你要个500块钱，
1: 对，
0: 把你旧的拆走，新的装好要你300块钱，旧的你要让他带走又要问你500块钱，
1: 对，
0: 里外里1300，我一共花了3000块钱啊，你到时候给我花了1500块钱，
1: 就是
0: 装修我宁肯不换了，
1: 对，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今天的贝朗的服务到底有多重要，免费的搬楼，
1: 对，
0: 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装新，
1: 对，
0: 旧马桶帮你搬到小区里面的指定处置点，每个上海小区都有，不要说没有，每个上海小区一定都有，你问一下居委会就知道，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如果远的，我们师傅帮你搬到那个地方，不用你动手的，所以你这个后顾之忧一切都没有。关键的是我给妈妈看了她整个的使用，
1: 对。
0: 他说给我买一个吧，
1: 这个太好了呀，
0: 对
1: 我们给他看一下，
0: 尤其是啊，我妈妈在数落我爸爸的时候，
1: 对，
0: 总是滴滴答答的呢，哎，总是弄得不干净的呢，哎，
1: 手不用碰，全程你上男士上小号
0: 不用碰、
1: 来过来一下，走过去，脚感应一下，自动翻盖好吧，自动翻圈，哎，然后呢手也不用去按那个冲水键了，小便完了之后来 直接来
0: 自动冲水加关盖子，
2: 对，
0: 不用让把这个水把污物弄得满，
1: 全自动，
0: 一天世界，
3: 对吧？
0: 全部自动。
3: 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它盖子盖好之后，你里面的脏东西它不会腾起来啊。
0: 对，
3: 你上面的毛巾架上的毛巾不会变脏。
0: 对，
3: 啊、
0: 这个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嗯，咱们今天把这个塑料盖盖上
2: 哈，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嗯，我们今天还有三温暖，这个其实是可以自动开的，我们为了快一点呢，就给大家直接演示了啊。
2: 好，
0: 你要冲水的，没问题，点击自动冲屁屁啊，这个也很重要。
2: 对，
0: 温暖的水，哎，而且非常的舒适。嗯，再点击一下，
2: 开始
0: 移动，这个叫做按摩式的水流。按摩式的水流的好处是，它能够刺激你肛周的穴位。嗯，尤其是一些亚瑟、抽烟、熬夜、喝酒的，火气比较大的。嗯，来，这个东西帮你非常非常好的解决一下。
3: 对，而且前面给大家测过温度了，它是温水啊。
0: 对，
3: 我们把它关了。
0: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功能，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暖风功能。
0: 暖风烘干不要先着急出风，它是先把污物冲走，再来吹热风。
2: 对，
0: 好处是吹出来的风就不会受污物的臭气的影响了。
3: 那脏东西冲完了，嗯，哎，臭味道冲没了之后，
0: 那出风了，
3: 风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再吹风啊，嗯，你就环境，
0: 而且也是暖和的风，啊，
3: 对对对，温暖
0: 的风，它不是冷的风哦。嗯，这个三温暖，
3: 这个，
0: 现在你也许用不到，你可以关掉的，哎，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需要用到它了，嗯，咱们今天冬天的时候需不需要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手上的这个遥控器功能啊，嗯，一应俱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停止键、冲水键、臀洗键一键通，嗯，还有我们的这个妇洗键和移动专门的妇女清洗用，
2: 是
0: 暖风的烘干，通便清洗，那你看有专门的通便清洗按键，也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翻盖，嗯，翻圈、柔光、水压五档调节、管位五档调节、水温五档调节、风温五档调节、坐温五档调节，而且关键是这五档当中有一档是关闭。
2: 对，
0: 夏天你不想用
2: 是
0: 没问题的，关掉它就可以了。哎，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马桶的本身的功能行不行啊？
3: 先给它增加难度，把这个黏黏的东西刷上去。
0: 这个是钢笔弄的这个墨水，
3: 硬的。来，
0: 软的、大的、
3: 软的、大的、小的，全都给它好了。然后我们看
0: 你需要按键吗？嗯，不需要，离座自动冲水。
3: 人只要离开座位，它就自动几秒钟之内，它就会自动去冲。
0: 先来反应，然后冲，上冲、下吸，再加电子助冲，一次性全部到位。这个电子助冲有5斤重了，
2: 对，
0: 什么污物基本上都留不下来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反应。
2: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把这个钢盆放在这儿，哎，它一下子也感应出来了啊，
3: 48项功能，
0: 48项功能很多，
2: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关键的是这么多项的功能，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了，
2: 对，
0: 给大家主要说四点。第一，电容式的感应更加的精准，不是远红外式的。不是以前你走过一个洗手间，红外线感应到了，它就嘣打开了。
2: 对。
0: 第二个，我们拥有到的是冲洗分离双水路，清洗是一层，冲厕是一层，而且清洗水路还有一个过滤棒，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嗯。咱们今天自动识别大小冲，水温、风温四季自动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两块芯片。
2: 对。
0: 现在芯片有多贵，你肯定知道的。那么功能要提升，价格肯定要提升。
2: 对，
0: 而且不是说我们的价格贵啊，是未来的价格会更贵。首先跟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在宜山路的喜临门，6999就管。
3: 你现在去看是6999，
0: 等到6月1号，
3: 哎，6月1号来看一下啊，
0: 涨价5%，
3: 因为这是对所有的合作伙伴、经销商的一个调价通知函。嗯，近年来五金价格、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所以公司决定6月1日起。
0: 对啊。
3: 平均上调5%到10%的一个价格，那你想啊，7000块钱涨5%，350块钱涨10%，就要将近700块钱了。
0: 对啊，这个非常的可惜。来，今天东方购物6999也不用，打对折的再对折，相当于是2830块钱。
2: 对，
0: 再给大家享受国补同等。为什么叫做同等国补？是因为现在没有关于装修类的国补，
3: 我们就给你补足了。
0: 我们替大家补足了，
3: 你也不要操作什么领卡呀，然后申请啊，都不需要，
0: 也不用了，直接享受这个国补的85折。
2: 对，
0: 来，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售后服务，应该来说在市面上也是难得一见啊，
3: 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
0: 对
3: 这些全免。 点之后呢，等于你没有额外的支出了嘛。
0: 当然，
3: 同时你也不用再花多花时间。嗯，正常来说送货一天啊一批人，然后呢下次约好再安装一批人一天。
0: 对，
3: 我们今天一天同时完工，
0: 对，
3: 送货安装一批人同样当天就完成
0: 了，全部都可以搞定。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其实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家里面的马桶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
1: 对，
0: 你再怎么来进行清洗啊，我说句实话，真的等到了五六年、七八年以后，它就是会慢慢老化的。哎，马桶不是说你可以用一辈子的东西，你该更换就更换了。而且今天咱们换一换并不贵，2399块钱，
1: 是
0: 已经享受到同等于国家的85折的这个优惠了。嗯，这个85折不是这个国家你去领的，是东方购物和贝朗给大家做到的折扣，
1: 是
0: 很不容易了。而且免费的拆旧、免费的装新、免费的送货，全部一应俱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最后九组了，
0: 只有最后的九组了。嗯，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功能也全部升级了。嗯，
1: 48项功能，
0: 48项功能就不说了，咱们今天就说四个比较重要的。第一，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电容式的脚触感应。这个脚触式的电容感应比以前，我说句实话，叫做准确多了，反而不是那么的
1: 过于灵敏，
0: 对吧？
1: 是，
0: 它是准确，这个很重要。第二点，冲洗分离双水路。冲厕是一个水路，清洗是一个水路，这样呢就不会造成互相交叉的这个影响了。
1: 是。
0: 第三，自动识别大小冲，你不要管，我们有芯片。水温、风温、四级温感调节，你也不要管它怎么实现的，就是有芯片。
1: 对，
0: 芯片就是现在很贵的。
1: 是。
0: 价格多少钱？
1: 对。
0: 这个升级，那个升级，这个升级，那个升级，升完级了以后
1: 不会便宜的，
0: 6999。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的价格2830块钱，但是错过了以后，你如果说是还是在喜临门的专柜的话，哎，最起码7350。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涨价了，
0: 调价，
1: 对吧？这是贝朗对全部的供应商的一个调价的一个通知函。嗯，
0: 对
1: 啊，由于原材料的上涨，所以公司决定啊，从6月1日起啊，所有的五金产品的价格。不同幅度的上调，平均上调幅度5%-10%。
0: 对，
1: 那你如果是7000块钱的话，5%就350。
0: 对
1: 啊，你要是10%就是700。
0: 对，
1: 那所以呢，这个从6月1号起开始执行。
0: 对，那6月7它就变750或者是770了。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的是2830，再给大家打上85折，2399块钱，而且售后服务、拆旧、送货、安装全部免费，并且是在同一天。同一批人全部都完成，最后的3分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购，02151119900。

好，各位啊，我们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确实呢，马桶这个事情呢是天天都在用，很多人哎都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好像我没有觉得，但是一旦要是冲不干净了，要是没法冲了呀，这个事情就是天大的事情，一刻也离开不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德国贝朗153年的这个品牌。那么同时呢，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不是普通的直冲式的马桶啊，是智能的一体机。从功能上来讲，我们有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那么同时呢，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我们一共有48项功能。这个目前在智能一体机当中呢，它的功能也是算非常齐全的。那么还有一点在于什么呢？我们今天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不仅说马桶的功能冲得干净，第二呢，我们所有的电子盖板的功能也给它做齐之外，很重要的是价格。我们在专柜的价格呢是宜山路的洗涤门是6999块钱，而且呢6月1号起还要上调5%到10%。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这个价格啊，我们正常来说我们是啊这个2899块钱，那但是今天呢我们享受到国补同等补贴的85%折扣。所以呢，今天您才需要花到2399块钱，你也不要去填什么申请啊，或者你要操作什么东西啊，好多年轻人我弄不来，我不知道怎么弄，不要弄了，我们直接把这个价格直接补贴你85折，你直接按85折来付就行了，对吧？所以这个价格呢，很多人说，哎呦，那这个方便的啊，而且我买回去之后呢，我真的一步到位了。尤其是像离座自动冲水，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呢，上完厕所啊，忘记冲了，哎呀，整个卫生间呢又被老伴埋怨，又被孩子去埋怨，对吧？这个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只要你人一离开马桶的座盖，它直接几秒钟之后，它就自动记得冲水，好吧？这个功能呢，回去慢慢再体验。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今天的时间，我们享受国补同等补贴的85折啊，也就是2399块钱啊。我们所有的服务呢，售后服务呢，也不用你来担心啊，送货呀、搬楼啊、拆旧啊、安装啊，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呢，同一天完成，同一天完工。最后的三组，尤其本档呢，我们加装换新呢，再送给你的是啊，戴芙妮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包括了我们的被套以及床单，还有2个枕头套，还有一个包装礼袋啊，这个呢都是我们本档节目才特别给大家带来的。如果有希望，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家和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纽山品牌牛奶，而且今天的版本是 4.0。首先提示一下，今天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哈，无论是我们全脂也好，包括是少量备货的低脂，先到先得。全脂呢，它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低脂是9月份的新鲜批次，都是保质期12个月，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希望您可以赶紧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满满当当72罐带回去。今天低脂好。不容易有少量的限时现货，要抢低脂的朋友们立刻来抢限时现货了，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这档直播用抢的方式，为什么进博会马上第7届的话呢就要开启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作为进博好物的话呢，今天纽山也是带出了它旗下拳头类的产品，就是我们的4.0，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能够保证到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新鲜批次，送货上门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来看看我们这款牛奶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哈，首先看看配料表是否是干净的。
1: 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买牛奶一定要看什么，看它的配料。首先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方面100%的生牛乳，后面没有啦，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明白我们是什么天生天养的好的牛奶。另外有一点，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刚刚说到一个4.0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4.0指的是什么呢，老会员都知道，指的就是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有到4.0克的超高优质乳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钙质也是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的原生高钙，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应该明白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意味什么，营养价值很丰富。然后今天每一罐的话呢，不是传统意义上很多人理解到的立了包装就200毫升，我们是250毫升，也是相当于升级加量了。
0: 对对。
1: 然后每一罐厉害了啊，进博好物，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原产国是从新西兰牧场直购原装进口而来。
0: 是的，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一款好的牛奶不仅仅是它的一个，比如说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口感也要相当的好。那这款牛奶从到东方购物那么长的时间销售下来，好评度包括是复购率非常非常高。那前一阵子呢，我们的低脂啊真的是断货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上次直播我跟妍希两个人低脂已经是卖预约了，
1: 对
0: 不对？好不容易把这个预约库存给这个消掉。
1: 对，
0: 那今天也是低脂的备货不多哈，等于说刚刚下集装箱，刚刚入关之后立刻还到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仓库了。
1: 对，
0: 可能您手中的这个低脂啊可能刚刚从那边运过来，
1: 多新鲜。
0: 对，我们的这个牛奶啊就挂壁效果特别好，奶香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对的，而且吃口也是特别好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现在天气温度是不是越来越寒凉了，一早一晚的话呢补充超高优质乳蛋白，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呢，很多朋友都说牛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
1: 每天的话呢喝上这样的一杯进口好物，关键来讲今天单独一杯只花到4块出头一点点。
0: 是的，今天呢是满满当当啊72杯带回去，所以刚才包括是之前一直要订低脂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是抢现在限时现货带回家。72杯带回去呢是298元，然后呢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问您里减5元，
1: 对，
0: 算上原积分2.98元啊，里里外外扣除之后，这一整套组合只需要290.02元，单罐只需要4.03元。那这个价格，这个单价带回去，告诉您不仅仅是性价比高了，而且批次非常新鲜。如果您之前还在吃7月份的、6月份甚至是3月份的这个牛奶，今天赶紧囤，8月份是全脂，9月份是低脂，但是备货不多，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提示一下，都到24分钟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有少量的这个低脂的备货，但是现在今天啊，就之前要囤低脂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又赶紧来囤了。到目前为止，刚才导演告诉我，低脂目前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左右，所以要囤低脂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先。那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批次相当的新鲜，是我卖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批次刚刚是等于说包关包好出来的。
1: 对，
0: 我们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低脂呢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趁今天有限时现货立刻来囤起来。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牛奶在家里是不能断的，那纽西兰的话呢，作为什么连续多届进口博览会，我们说在整个的新西兰展馆当中它都是什么格外的耀眼。那么今年的第7届进口博览会一样登陆，然后我跟燕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4.0也是 CV 的存在。但关键来讲，实话实说，你在纽西兰的这个馆当中也未必能够看到今天这个力度，所以东方购物的会员的话呢，真的有福气，我们还送货上门啊！
0: 对，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啊！72个带回去，感谢67位顾客成功回去。低脂的备货不多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欧洲的21分20秒，天是夏末秋末的低脂，备货快不多了。然后全智投行也是，全智呢今天备货比低脂稍稍多一点点，但是总体来说备货都不是非常的多。
1: 对，
0: 但是呢今天啊能够保证是什么？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批次。目前在市场当中真的是很新鲜。您看全脂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新鲜当地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低脂呢是9月份的生产日期，今天是12月17号，对吧？这知道这报关的时间应该是还蛮长的，今天能够拿到那么新鲜的购物批次。除此之外呢，还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之前您可能会发现要来买牛奶了，在群当中一直在问，友商的牛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然后登录到我们的 app
1: 9月份的生产日期，今天是12月17号，对吧？这知道这报关的时间应该是还蛮长的，今天能够拿到那么新鲜的购物批次。除此之外呢，还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之前您可能会发现要来买牛奶了，在群当中一直在问，友商的牛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然后登录到我们的 app 当中去看看呢，偶尔有时候啊还会是断货，比如说把货号都关掉了。那之前是哪箱浓郁，对不对？口感很好，它奶皮效果依然也是非常的卓越的。
0: 好的，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牛奶的话呢，直接稍许的加热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奶皮结出来以后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老会员其实门儿清了啊，每次喝完以后都会觉得哎呦奶糊子都那么多。那人家这个奶皮你来看看，你看这个颜色，厚度，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好久没有看到那么浓郁的这个牛奶的感觉了。
1: 是，
0: 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来讲那么好的奶皮的效果源自于什么？百分之百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好的奶品在眼前，把握住啊，限时现货啊。
1: 是的，而且呢不需要放冰箱，像这样的天你就可以常温进行来喝了

0: 18分钟时间啊，虽然说是整档节目30分钟，现在还剩下18分钟，但是我们全部的低脂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0套左右。如果要抢低脂的朋友们，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除此之后，我们再问一下能不能预约名额，然后预约大概是多久，对不对？然后呢，今天保证是什么？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全脂，我印象当中上次我在做我们的这个电视大屏直播的时候，我们的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
0: 或者甚至是6或者5月份的新鲜批次，
1: 都有可能。
0: 东方购物今天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全脂的批次是非常非常新，2024年8月份的新鲜批次，以及是低脂2024年9月份的生产的日期，所以呢，保质期是12个月，最后的低脂4套的限时现货啊，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赶紧来开通我们的这个订购的专线，订购专线呢是8004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在 baby 当中它的一个挂壁效果是非常的牢固，漂亮，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看这个奶泡也格外的浓郁厚厚的。我稍许留一点这个上方一点点这个留白啊，给大家看看挂壁，因为很多人也喜欢喝到这种奶味十足、奶香浓郁的牛奶，对不对？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它整个的颜色，包括浓郁程度，看到吗？就无论就是我们刚才是低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在里头和外头看到吗？在杯壁当中它的一个挂壁效果是非常的牢固，
1: 漂亮，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看这个奶泡也格外的浓郁厚厚的。我稍许留一点这个上方一点点这个留白啊，给大家看看挂壁，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全脂的牛奶原来这个挂壁效果有那么漂亮吗？当然了，很多小朋友喝完以后满嘴的奶胡子，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
0: 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了，正在杀粉时期啊，地质已经开通少量预约了，全只备货也不多。那都在问啊，这个今天价格也蛮优惠的，跟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们线下渠道当中去看一看啊，包括其他地方。那么批次到底够不够新鲜呢？非常的新鲜，有多新鲜？告诉您，今天是10月份，对不对？10月底了啊，但是呢，我们的全只是8月份的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是1年。
1: 对，
0: 您看配料表也知道了，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包括其他一些添加剂，配料表只有1项%的生牛乳，孩子上学，包括是要面临到期中考试。
1: 对不对？要赶紧复习起来。健身的男生朋友们、女生朋友们也可以。中老年朋友同样也是。牛奶在家中还真的是必不可少。然后呢，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季节当中，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可以来进行囤货。有好的批次立刻囤。
2: 对。
1: 然后好的价格也要囤。另外有一点的话呢，就担心很多的爸爸妈妈买牛奶的话呢，蛮沉的，一箱一箱一提一提。然后如果说家里有电梯还好，没电梯的话呢，哎呦这个上个楼梯也费劲的。我们今天是什么送货上门？然后不管家里有没有电梯，都是直接送货到您府上。另外保证。 新鲜批次，单罐的价格今天低至4块多，哇，全脂也只有最后6张，
0: 是的，赶紧来抢座的限时鲜货，赶紧保证一下，全脂是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啊，八月份，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8000，9900。

0: 有更多时间，我们的全知备货呢，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呢还没有抢到全知的限时新货，立刻来下单，298元，满满当当72罐带回去。全知奶香非常的浓郁，然后呢它的一个乳蛋白、乳钙也是非常的高的。嗯，那更何况很多人喝牛奶啊，除了这个追求营养之外，口感也是非常有讲究哈。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不需要放冰箱。
1: 对，我个人就很喜欢喝全脂啊，实话实说，因为我觉得全脂的话呢，奶香也是格外浓郁的。然后就像刚刚燕华说的，这个的话呢，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的，我们还能够保证批次这么新鲜，大家也放心啊。现在已经是寒露过了，所以是秋冬季节，这个东西你可以囤一囤。
0: 对呀。
1: 为什么强调大家囤？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经常断货，现在
0: 确实。以往啊，我看到纽山品牌都说，哎呦，每周至少要见，对不对？然后顾客卖呀、包杀也挺多的。
1: 现在太难了。
0: 现在真的说，哎呦，终于见了呀！今天有现货吗？还那么少啊？
1: 长期断货、
0: 真的是哈、这个很难得。但是呢，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就是一旦它有现货，批次非常新鲜。全脂今天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登录到东方购物那么长的时间啊，好评测，包括是大家可以登录到东方购物的 app 非常非常多。这只是当中呢，这个稍微这个截取了一点点，对不对？来看看我们大家是怎么说的。你看，现在家里的大人小孩都离不开这个牌子牛奶了，每个月必定牛奶香滑，一直在喝啊，奶香味很浓，每天一杯营养丰富，一直是吃新鲜的3.6，就是纽山品牌之前3.5、3.6、3.8，然后再到4.0，奶香浓郁，营养卫生方便，对吧？每天清晨喝一杯是一种享受啊，包括这边也说一直是喝这个牌子4.0进口的牛奶是家中常备的，倒进杯子里啊会挂杯，真的是这样。很多人也会说，在市场当中，比如说3.6克乳蛋白、3.7克乳蛋白，价格已经觉得有一定的价格了，对不对？大家心里头也清楚。今天我们是4.0克的乳蛋白带回去，但是价格每一杯呢，包括是只有14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而且又是个全进口的。
1: 是的。
0: 那给您看看，我们是3整原箱带回家。
1: 我们一个原箱是24罐，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买到一提的12罐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想看一个原箱24罐，你抱抱都蛮沉的。3个原箱你怎么提？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囤货的一个原因什么？你看全脂，最后55组现货。我个人很喜欢喝全脂，家里有小朋友的，也很多的爸爸妈妈给他买全脂。全脂如果售罄的话呢，又不知道等到啥时候了啊！
0: 确实，最后的7分多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电话线持续繁忙，揽货员能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您领5元。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6分48秒，全知的备货，最后的42组。那打今天电话来的朋友们都在问，哎呦，有没有限时新货？全知还有42组现货啊，赶紧来抢。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就在问 T
1: 次我们全知的批次是什么样的？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有多新鲜，大家可想而知。而且是在常温避光储存的前提之下，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囤囤货，因为就像艳华刚刚说的，哎，以前常就是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好几场的，对吧？牛山直播，现在不是说不想来，因为实话实说，我们全渠道都在抢货，所以的话呢，东方客户的话呢，所有的 VIP 的客人是紧赶慢赶，给您拿到的是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赶紧来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要订全知限时现货的朋友们，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哈。订购专线是80007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0000，02150000。

0: 新年二十天了，都在问多少罐七十二罐，没有少您一罐。然后价格呢是二百九十八元七十二罐带回去，今天抢的是什么？第一点，还有少量全脂的现货，现货现在都很难得。第二点，抢到新鲜批次，全脂的批次是八月份的，可以喝到明年的八月份。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囤货。之前啊，我印象当中最近的一次电视的直播，我跟严鑫做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七月份的新鲜批次，或者六月份的新鲜批次，已经满好的了。今天是八月份的新鲜批次，要更换迭代批次的朋友们可以抢向优惠回去。除此之外呢，今天叶红亮也是要给到大家是，新鲜批次之外，营养啊，包括奶品啊，包括特点，还是能够为您所保证的。
1: 对的，旁边有一个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从之前的二点零，在升级到三点零，然后今天步入到四点零的
0: 我个人很爱喝，它是4.0超高优质乳蛋白，每一百毫升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然后的话呢，每一罐是250毫升。还是那句话，人家是升级加量，但是价格很划算啊。
1: 是的，那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赶紧把自己家中的一些牛奶可以囤起来啊。无论您是自己来当做这个早餐营养早餐，还是下午的时候呢，跟我们的红茶呀、绿茶呀、猫式咖啡混合在一起做一些 DIY 的饮茶的这个特色也是比较不错。全职备货最后的29组限时现货啊，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节5元。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第一支的话呢，大家要已经进入到了预约名额，所以呢能够抢到有全支的，有现货的立刻来抢全支现货。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今天的话呢，全指是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那大家想想看，常温闭关储存12个月，也就意味着新鲜到港8月份新鲜到港新鲜批次。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啊，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还是那句话，今天最后2分钟，一点点的现货，如果提前售罄或者各位没有抢到的话呢，我们下一次直播也不得而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看到有现货，价格又给力，批次又新鲜的时候囤一囤啊。
1: 是的，最后的2分钟时间，单管地址4块出头，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00。

0: 时间哈，我们的全职也只有十组出头一点点。
1: 对，加油加油！
0: 真的是早就已经没有现货了。
1: 所以呢，
0: 今天啊，如果说家中的一个牛奶要这个囤的，或者说缺的，全职有现货赶紧囤，对不对？然后因为低。

0: 蛋也是低至4块多。嗯，除此之外呢，要抢新鲜批次的，说哎呀，我们家的这个牛奶什么时候来新鲜的？今天这一款呢，也是能够保证新鲜批次。
1: 对的，所以的话呢，不用多说，因为1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全脂的备货刚刚也看到了少量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再犹豫一下的话呢，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很艰难。我们还是那句话，牛诗兰是大家熟知的老牌子，在东方购物已经那么多年了。嗯，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都是送货上门，3个原箱，保证72罐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但是唯独有一点的是什么？就是现货不多，尤其全脂也即将售罄啊。
0: 是的，再给您报备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乳蛋白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乳钙呢，原生的乳钙啊，高钙是每100毫升当中122毫克，
1: 是
0: 全脂跟低脂就是差在乳脂当中，所以呢不用再纠结，有现货立刻来抢全脂最后的限时现货，9组先到先得，
1: 加油！
0: 会员可以有几种方式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3种方式都能够再为您领先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全脂奶香非常的浓郁，然后呢，它的一个乳蛋白、乳钙也是非常的高的。那更何况很多人喝牛奶啊，除了这个追求营养之外，口感也是非常有讲究哈。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不需要放冰箱。
1: 对，我个人就很喜欢喝全脂啊，实话实说，因为我觉得全脂的话呢，奶香也是格外浓郁的。然后就像刚刚燕华说的，这个的话呢，常温闭光储存就可以的。我们还能够保证批次这么新鲜，大家也放心啊。现在已经是寒露过了，所以是秋冬季节，这个东西你可以囤一囤。
2: 对呀，
0: 为什么强调大家囤？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经常断货，现在
2: 确实，以往啊，我看到有商品牌，比如说又有美洲至少要减，对不对？然后都特卖呀，包括啥也挺多的。
0: 现在太难了。
2: 那真的说又终于见了呀，今
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的，做的6分48秒的时间，全支的备货做的42组。那打今天外来的朋友们都在问，哎呦，有没有限时现货？全支还有42组现货啊，赶紧来抢。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就在问批次，我们全支的批次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有多新鲜，大家可想而知。而且是在常温避光储存的前提之下，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囤囤货，因为就像燕华刚刚说的，哎，以前常就是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好几场，对吧？牛山的直播，现在不是说不想来，因为实话实说，我们。全渠道都在抢货，所以的话呢，东方购物的话呢，所有的 VIP 的客人是紧赶慢赶，给您拿到的是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赶紧来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要订全支限时现货的朋友们，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订购专线是80004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000。

0: 时间了，都在问多少罐，72罐，没有少您一罐。然后价格呢是298元，72罐带回去。今天抢的是什么？第一点，还有少量全脂的现货，现货现在都很难得。第二点，抢到新鲜批次，全脂的批次是8月份的，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囤货。哎，之前啊，我印象当中最近的一次电视的直播，我跟严欣做的，对不 对？那个时候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或者6月份的新鲜批次，已经蛮好的了。今天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要更换迭代批次的朋友们可以抢先拥有回去。除此之外，今天也同样也是给到大家是新鲜批次之外，营养啊，包括奶品啊，包括特点，还是能够为您所保证的。
1: 对的，旁边有一个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从之前的2.0再升级到3.0，然后今天步入到4.0的时代。
0: 确实，
1: 这个为什么要在今天给大家看？因为马上就是我们的进博会了。那么这个4.0的话呢，也是做我们的进博好物，在我们的这个纽扇的展馆当中，它就是 C 位的存在，所以大家应该能够明白，我们要拿就拿好的。那我手中拿到的就是全脂，我个人很爱喝，它是4.0超高优质乳蛋白，每100毫升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然后的话呢，每一罐是250毫升，还是那句话，人家是升级加量，但是价格很划算啊。
0: 是的，那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赶紧把自己家中的一些牛奶可以囤起来啊。无论您是自己来当做这个早餐营养早餐，还是下午的时候呢，跟我们的红茶呀、绿茶呀，包括是咖啡混合在一起做一些 DIY 的饮茶的这个特色也是比较不错。全脂备货，最后的29组限时现货啊，赶紧在自买时间和此时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前5元。订购专线呢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视频的时间了，我们全知被惑周做的小喜事组可能到十几组了，所以还没有抢到全知的现实生活立刻来抢。第一支的话呢，大家要已经进入到了预约名额，所以呢能够抢到有全知的有现货的立刻来抢全知现货。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全脂是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那大家想想看，常温闭关储存12个月，也就意味着新鲜到港8月份新鲜到港新鲜批次，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啊，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还是那句话，今天最后2分钟，一点点的现货，如果极限售罄或者各位没有抢到的话呢，我们下次直播也不得而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看到有现货，价格又给力，批次又新鲜的时候囤一囤啊。
0: 是的，最后的2分钟时间，单罐低至4块出头，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都说因为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全纸的备货刚刚也看到了少量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再犹豫一下的话呢，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很艰难。我们还是那句话，牛山是大家熟知的老牌子，在东方购已经那么多年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都是送货上门，三个原箱，保证72罐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但是唯独有一点的是什么？就是现货不多，尤其全纸也即将售罄啊。
1: 是的，再给您报备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乳蛋白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乳钙呢？原生的乳钙啊，高钙是每100毫升当中122毫克，
0: 是
1: 全脂跟低脂就是差在乳脂当中，所以呢不用再纠结，有现货立刻来抢全脂，最后的限时现货，九组先到先得，
0: 加油！
1: 老会员可以有几种方式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三种方式都能够再为您领先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宁波来了就欢喜。宁波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上海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秀美的自然风光与当你光阿法坑放的美食，成为上海人极其喜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苏东坡曾说，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国家风景名胜区四名第一山雪窦山，气势磅礴的千丈岩，犹如仙境的三影潭，动人心魄的徐福岩，是您必打卡的大美秘境。金顶辉煌的弥勒圣坛，穿过步步深连，登上兜率天宫，感受许久未有的宁静与安宁。写满故事的蒋氏故居，旖旎风光与蒋氏家族的历史并行，精彩无限的映梦里景区，来一次穿越时光的爆爽互动体验，还有吃不完的海鲜，宁波地道美食和豪华全别墅酒店，宁波紫张台度假酒店，全网超人气酒店，四面环山，三面临水，占地高达338亩，酒店内自带湖泊、花海、湿地、远山溪水、亭台楼阁，曲幽通径，距离各大景区大多仅10分钟左右车程。东方购物特惠套餐，两大一小，3天2晚度假，连吃带住，每人每天仅需不可思议100多元。大爱宁波，下手一定要快哦！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宁波啊，它跟我们的上海人真是有着不解之缘。很多上海人的祖籍啊都是宁波的，像我的外婆，她就是宁波，在宁波来到的这个上海。然后呢，像我们导演，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宁波人，而且呢，上海人也非常喜欢吃宁波菜、宁波汤团、宁波的海鲜、宁波的年糕。所以今天这家酒店，它就是在宁波的西口，而且它的占地面积特别的大。还有，它是。

0: 全别墅的酒店，并且现在也是成为了一个网红酒店。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你喜欢去宁波的话，那这个酒店一定要住，因为紫张台的豪华全别墅酒店整个在2025年全年当中在东方购物只有2次直播，每次都是一售而空，而2026年今天是首档，所以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就不知道了。
0: 是的，首先来看一下酒店，它的占地面积达到了380几亩。
1: 对，是的，而且你看它的这个位置来讲的话，三面临水，
0: 对，
1: 四面环山。
0: 对，你看，
1: 而且
0: 水，
1: 陕西啊，而且呢，就是它整个是自带大大的草坪，并且湖泊、湿地、亭台楼阁，
0: 对，
1: 都在我们这个酒店当中啊。
0: 是的，所以呢，它也是一栋就是全别墅的酒店。
1: 是的，
0: 里面都是一栋一栋的别墅。
1: 对对，每一栋啊它都是上面一户下面一户，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家里面啊老人家和孩子一起去的话，可以把整栋都能够包下来了。
0: 如果你一口气订了2套的话呢，我们是优先给大家是上下的，就是像包栋了。
1: 对对，你看它非常好的这样的水系的资源就在酒店当中，豪华全别墅，那么从上海出发也是非常方便的哈。
0: 是的，来看一下，在我们的酒店，这就是我们的酒店了，占地面积那么大的一个紫张台度假酒店。
1: 对，
0: 开车大约8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雪窦山，
1: 四明第一山，它又被称为了就是海上蓬莱，陆上天台，就是四明第一山，并且已经有了1700多年的历史了。宋仁宗啊，曾经在梦里面，他就做到了一处全中国就是风景绝美的地方，让画师画下来，后来一一对照之后，发现雪窦山就是梦中的这样的美景。
0: 是的，很多时候我去到宁波玩，我就是要打卡这些地方。
1: 对，
0: 但是它离市中心可能会比较的远，
1: 是
0: 你去完这些地方，再要回到这个酒店的话，会比较的累。
1: 对，
0: 而我们这个酒店的话，就是让你住在了景区的附近。
1: 是的，有瀑布，然后有绿树，并且还有妙高台，有历史，有人文，都在我们这个雪窦山当中，三影台也在其中。天越来越热的地时候，这就是避暑胜地。
0: 是的，包括你还能够去到弥勒圣坛，金顶天宫照镜县是也只要8分钟，然后呢你可以去祈福。
1: 是的，金灿灿的像莲花一样，你步入其中的时候，每一步都是步步生莲，全息影像的投射。
0: 是的，像现在这些地方的话跟以前看到不一样，有这种3D 的灯光的，哎呦，完全不一样，很值得一去。还有这个映梦里景区还原了民国的小镇，大家可以带上旗袍，晚上去那边打卡出片。
1: 你看是不是又回到了那个民国时代，有歌舞表演，
2: 上海那种感觉，
1: 对，各种戏剧表演，还有小吃，还有美食，你穿着你漂亮的旗袍走在这样的街景当中，就好像穿越了一样。
0: 对的对的，开车大约10分钟的左右啊，就可以到达这个一定要去的呀，蒋氏故居，第二批中国20世纪的建筑遗产。
1: 是的，你能够在那儿看到的是封号房，然后包括这个裕泰盐铺，都是赫赫有名的文昌阁，以及呢在里面还会有玉里帅气的4个大字，都是非常有历史有文化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这是历史的痕迹保留得非常完好。
0: 是，
1: 还有就是雪窦寺，五大佛教名山之一的雪窦山里的雪窦寺，大大的弥勒佛，你想我们有美好的心愿，你到弥勒佛下，然后感觉到好像所有的烦恼都消散而尽了，因为弥勒他就是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
0: 是的，所以呢去到宁波也是非常的方便，如果你自驾的话大约开车是3个小时，您也可以坐高铁到了宁波站，然后呢在988路公交车，这个公交站我们酒店也免费的那个接驳车，
1: 988直接坐到弥勒圣坛内站下了之后，然后我们的酒店就有接驳车来接你。
0: 是的，
1: 因为是豪华全别墅酒店，不仅硬件设施好，软件服务也特别的好。
0: 是的，从这个公交车站下来之后到酒店也就是7-8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1: 是的，没错，所以你想这样的豪华全别墅酒店，而且又离这个风景人文的地标
0: 还有商务车的接送。
1: 是的，
0: 太棒了。来看一下我们酒店的这个套餐，首先是高级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晚，这个就要2000多。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度假酒店的级别是很高，
1: 对于豪华全别墅酒店来讲，一晚上就是1000多块钱，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而且大家在网络通路当中来讲的话，它是现在目前网络爆红的一个别墅酒店，
0: 并且我们每天试房态升级3间豪华房，带院子的豪华房，这个的话就要价值4800多。
1: 是的，那么双人早餐也是包括的啊，自助早餐，然后有宁波当地的特色的中式的西式的都包括，我们2顿 给到大家792。
0: 是的，还有双人的宁波的特色餐是两顿，有 AB 套餐，你可以 AB 都吃，你也可以说我吃两顿 A 都没有问题的，选择中午晚上也都是可以的。
1: 是，
0: 然后这个刚才说到的免费的接送，
1: 那门市总店的这个价格连吃带住豪华别墅酒店了，6618块钱。
0: 是的，抢购价只需要1299元，而且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1: 是的，
0: 还有一点非常的厉害啊，超长有效期，这是我和顾老师做到现在时间最长的，一直到2027年的4月30号。
1: 今天是4月25号，对不
0: 对？
1: 对，然后整整真的就是一年的时间，跨越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去。然后最长的有效期我们是可以看到了，未预约随时都可以退。那么7到8月份是暑假的旺季的时候，只有周六我们会加价，其他的一些法定节假日详情咨询酒店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呢，订2套以上，我们是从送了棋牌室的包房4小时。
1: 是的，先到先得，这个价值就是达到了396块钱啊。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抢先来订购，如果你不去了，中间有计划变了或者过期了，随时可以退。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1: 你知道藏在安乐宁波的灵韵秘境吗？这里的景色真的是绝美啊，飞瀑轰鸣的岐山，神圣庄严的雪窦禅境，承载着蒋先生乡愁的蒋氏故居，以及令你大流口水的宁波美食。让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宁波奉化这座被山水人文偏爱的宝藏之地。太震撼了，千丈岩瀑布从高于100米的断崖倾泻而下，白练悬空，声若雷鸣。我现在站在瀑布下面，感受这样的轰鸣，真的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它冲刷殆尽。而另一边的徐福岩也毫不逊色，高低落差200多米，被誉为了浙东第一高瀑，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与周围的青山绿树相映衬，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画。还有三影潭，这里就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山间，这里潭水清澈见底，四周绿树成荫，这里就是真正的世外桃源。相信我，四明第一山雪窦山此生一定要来。在宁波奉化隐秘着一家极美的豪华别墅酒店，东靠武陵门，西临雪窦山，周边四明群山环绕，三面临水，紧邻湿地，距离雪窦山蒋氏故居、弥勒圣坛以及英梦里景区都只有10分钟左右的车程。酒店占地高达338亩，曲径通幽，亭台花海、溪水和远山宛如被大自然温柔环抱的宠儿，随手一拍都是绝美大片。宁波菜欢喜吗？上海人肯定欢喜的来不得了。两顿宁波奉化特色餐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第一顿，家烧包皮鱼年糕，正宗宁波必吃菜。土豆焖滩涂海鸭也是上海很难吃到的哟。来奉化怎么能不吃芋奶呢？招牌的油炸芋奶羹，还有上汤娃娃菜以及水果。居然还有第二顿，海鲜糖醋带鱼，特色萝卜丝蒸本地鸡，宁波汤的，还有时令蔬菜和水果，怎么样？这都是得的哟！这么高的性价比，毫不犹豫，赶紧来吧！
0: 接下来的5、6月份正是出游的旺季了，天气也是比较的舒服的。去到宁波的话，上海人吃的也舒服，吃得惯。然后呢，还有各种的景点你可以去走一走。
1: 其中呢，有一颗就是宋美龄女士她亲手种下的，然后就在这个里面。而且“玉里帅气”这4个字也是蒋先生在他的孩子40岁生日的时候给他提的字，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雪窦山里面三影潭的这个部分了。到了夏天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你走在这里，青山隐隐水迢迢，真的是太舒适了，非常的凉爽。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酒店呢，也是东方购物和宁波的奉化文旅合作的，
1: 对，
0: 也是目前奉化文旅推荐的一个大网红的酒店哦。
1: 是，
0: 全部都是全别墅的酒店。
1: 是的，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酒店，它真的是占地面积达到了338亩地，所以它是非常庞大的一块面积，并且一栋一栋的都是全豪华的别墅，自带的是湖泊、湿地、草坪，而且三面临水，四面环山。
0: 是的，
2: 酒店里边就有看不完的风光，
1: 对，
2: 还有小桥流水。
1: 是的。
2: 如果说哎年纪大的时候我不想去周边逛了，我就在酒店里面也可以。酒店就像一个大公园。
1: 是的，里面有亭台楼阁，哎，包括你看看我们这个就是房间也是非常的宽敞，
2: 房间好漂亮。
1: 别墅酒店呀，这个空间真的是非常大，你住进去以后很舒服的。
2: 对，
1: 一层啊，就是你上它就一栋楼的上面一层就只有一户人家。
2: 如果你想三口之家，再带上这个爸爸妈妈，你就可以优先，我们是给你一栋的上下。
1: 对，
2: 你等于两个一个家庭包了一栋楼。
1: 是的。
2: 再者的话，我还这个是独立的那个庭院。如果我们每天试房态，可以升级三间豪华房，
1: 所以
2: 就是在这个院子的。
1: 是的，早定下来，早打电话，早预约，就可以给大家来安排这个啊。每天有三个机会是升级到豪华的这个房间
2: 的。而且我刚才还留意到有那个大浴缸，
1: 是的，
2: 在酒店里面就可以泡免费的 SPA。我每次看到就是有浴缸的话，就会第一觉得这个酒店是比较高级的。第二的话呢，哎，你们酒店或者你自己带一个那个泡澡袋一放，你在里面泡一泡，你知道吗？像我以前去外面泡一个澡，做一个 SPA 的话都很贵，现在都完全不去了。
1: 是
2: 这个酒店套餐的话，你可以泡，我们是三天两晚，
1: 对，
2: 你泡两个晚上。如果你带小朋友去的话，我就会给他放满水，让他在里面玩。所以整个酒店的环境，包括我们周边离酒这种景点又是非常的近，
1: 是的，
2: 符合了各个年龄的一个要求。
1: 对，
2: 包括你说无论是家庭的还是你跟朋友的，都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现在真的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啊，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全别墅的酒店。
2: 对的，
1: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商务型酒店，并且距离各个景点太方便了。
2: 对啊，上海人真的喜欢宁波。以我为例，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我的外公呢是无锡人，所以对这两个地方我都是深有感情的。我们的导演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宁波人，我相信身边有很多电视机前的您可能也是跟宁波有着不解之缘的，对不对？来，我们的酒店就是在紫张台度假酒店，就是在西口这个地方。去到很多的景点，比如说雪窦山，大约开车只要8分钟，
1: 是的，
2: 包括8分钟左右还能够去到弥勒圣坛，映梦里的景区，
1: 对，还有这个蒋氏故居，离我们的酒店也就是10分钟的车程，多方便呀！
2: 是的。
1: 然后雪窦寺，你去祈福一下，五大佛教名山之一，而且也是世界铜铸弥勒坐像的，非常庞大的一个景观。
2: 是的，
1: 光这个造像它就达到了33米高，
2: 是的，
1: 很震撼哦。
2: 很多人去到宁波都说我想看一下蒋氏故居，我一定要去看一下雪窦山。
1: 对，
2: 但是你看完了你再回到市区的话，舟车劳顿，时间可能也比较晚了。而我们今天奉化文旅官方推荐住在景区的附近。
1: 是的，风景有了，而且美食更值得一提，因为到了春夏时节的时候，当地宁波当地啊，那个冷饮店，知道什么是冷饮店吗？就是海鲜，各种海鲜小吃，而且价格超级划算，很接地气。
2: 是的，是的，你除了吃我们酒店套餐之外，你真的可以自己开车出去吃一点，
1: 对对，
2: 逛一下的。
1: 是的，
2: 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首先是两晚的高级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个就要价值2000多，
1: 是，
2: 它每晚就要1000多。然后我们试房态，每天会升级3间豪华房，这个就是要价值4000多了。
1: 在这儿给大家来看一眼啊，光是这个豪华房间，每一天晚上的价格就达到了1000块钱
2: 哦，
1: 一个晚上给你升级到的这个豪华，它一个晚上的这个房间的价格1000多，住两个晚上要2000多块钱，所以意味着是什么？一个晚上豪华房间的价格已经抵到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您套餐3天2晚的价格了。
2: 是的，双人的自助早餐2顿价值792元，双人的宁波特色餐2顿价值796元，然后呢，我们在公交车站的话有免费的接送，商务车接送，
1: 那总共的价格达到了6618块钱，在全豪华的别墅酒店当中，吃的住的都包括了6000多块钱。
2: 对的，只要1299哦，是3天2晚双人的度假套餐，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那么两大一小，平均每人每天才花了100多块钱。
1: 是的，
2: 有效期是到明年的4月30号，2027年的4月30号，
1: 而且未预约随时都是可以退的。订2套以上，我们送豪华棋牌式的包房，不是在大堂当中，是包房，豪华别墅里的包房棋牌式，4个小时，所以一定要先到先得。
2: 是
1: 2套送棋牌式4个小时，然后你早订还有3个机会升级豪华房。
2: 对的，包括你一个名次订了2套的话，你在预约的时候，我们是优先给你移动的，上下移动的。
1: 是的，今天就是多订下来，去不去再说。
2: 对，
1: 如果计划有变，随时都可以退。
2: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1: 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的雪窦山脚下，拥有着世界上最大坐姿弥勒铜像的千年名刹雪窦寺，以及令世人惊艳的弥勒圣坛。
0: 登上兜率天宫祈福许愿，站上金顶俯瞰远山流云，边上就是圣托里尼般的弥勒博物馆，体验琉璃金瓦，步步生莲。
1: 这样的心灵净化之旅，你打

算什么时候来呢？这是一栋全别墅酒店，并且每栋别墅只有上下两间房间，私密性极佳。一进入房间非常之宽敞，一边是一个独立的茶歇区域，胶囊咖啡机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另一边是一个超大的阳台。经过衣帽区域，洗漱空间也十分宽敞，淋浴浴缸一应俱全，加上双台盆设计，这么舒服的度假酒店真的迫不及待想要来住。

0: 三天两晚的微度假呢，非常的合适。像现在我跟朋友约，包括我跟妈妈出去，基本就是三天两晚，最多是四天了，这样子一个比较放松的、比较轻松。包括你在呼朋唤友的时候啊，也是满一呼百应的。否则你刚才说，哎，去哪儿八天十天，人家这个得排计划。
1: 对，
0: 那三天两晚呢是比较秋的初时间的啊。
1: 是的，
0: 现在画面当中这个，我觉得扑面而来的就是清凉的气息，雪窦山。雪窦山它历史悠久，像王安石、王羲之，然后他们都曾到过这里，而苏轼也曾在这里感叹说：“人生如果不来一次雪窦山，乃人生一大恨事。”所以你想，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大的感叹？就是这里的美景，确实令人流连忘返。
1: 您跟我小时候去过，长大后好像没什么印象。然后呢？
0: 小时候去的话也没有去过雪窦山，所以对于雪窦山的话真的很想一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呢是奉化文旅官方推荐，住在景区的附近。否则的话，因为雪窦山的位置相对离市中心比较远。
1: 是，
0: 那你去看了雪窦山，你去看了蒋氏故居，你再要回到宁波的市中心，时间蛮费的。
1: 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酒店紫张台豪华别墅酒店啊，你看这是早餐里面的各种面包、牛角、小点心。
0: 我们摄像吃了十根面包，你知道吗？
1: 因为。
0: 它的那个西点坊烤出来的这些面包真的味道非常正宗，这就是冷饮店啊。你到当地，你看夏天是不是我们要去？
1: 这是海鲜排档有点像，
0: 但是当地它叫冷饮店，就是打破你可能对以往对冷饮的认知啊。
1: 对，
0: 既有好吃的水果捞的这个冷饮，又有毛蟹呀、虾呀、
1: 鱼呀、蛏子呀。
0: 哎呀，
1: 都是我爱吃的，
0: 宁波小海鲜，因为我外婆就是宁波人，我从小我外婆就是给我烧这些的呀。嗯，
1: 好好吃。
0: 真的鲜的不得了，包括在我们的套餐当中，像那个滩涂鸭、
1: 对，
0: 加烧的鱼肉、
1: 手剥鱼、年糕，
0: 还有那个宁波汤团，
1: 是的，
0: 年糕，
1: 对，
0: 鱼上年糕，
1: 还有芋奶都有，都是我们酒店里面的这个套餐里都给大家也包括了。
0: 是的，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紫张台，
0: 对的，
1: 豪华全别墅酒店，
0: 对的，我们的酒店就很有来头了。首先它是全别墅的，
1: 是的，
0: 占地面积特别大，
1: 338亩，
0: 酒店里面自带了湖泊、公园。
1: 湿地小茶楼水，是的，还楼阁，
0: 酒店就是一个超级大公园。
1: 哇，而且空气超级的好，因为人口密度很低嘛。
0: 是的，
1: 但是它的房子的这个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抢先来订购啊。它毕竟就那么多别墅，而且它每一栋呢是上下两层，上面一层是一户人家，下面一层可以住一户人家。所以如果说你要是老人家带着年轻的小辈一起去的话，就可以优先安排整栋别墅给你们一家人使用。
0: 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安排起来，首先你囤下了这个券之后啊，你说我不用，没有关系，过期了也是可以退的。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呼朋唤友一起去那边好好的放松一下，感受大自然。尤其像小朋友的话呢，我觉得你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呀、周末的时候带小朋友去也很合适的。
1: 你看现在看到的这个带豪华大庭院的，这就是我们的豪华房间，每一天我们是房泰而定会给大家升级三间这个豪华带庭院的房间。
0: 是的，自己坐高铁去的话。
1: 下了高铁可以直接坐一个公交车，公交车下来之后呢，会有到我们酒店有商务车来接你。
0: 是。
1: 这就是豪华全别墅酒店紫张台带给尊贵的东方汇购物的会员朋友的服务。你看这个就是特色宁波的特色菜，
0: 滩涂鸭。
1: 是的，
0: 哎，宁波人爱吃这个鸭子的呀，还有这个上上娃娃菜，还有到我们渔家烧鱼烧那个年糕，
1: 对，
0: 芋奶、
1: 糖醋带鱼，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如果订两套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在全别墅的这个酒店当中有一个包房棋牌，是使用四个小时。
1: 现在都是两套、四套在订购的，大家都喜欢，都希望跟自己的家人朋友住在一动别墅里面。
0: 对，
1: 人多呢也开心热闹。
0: 是的，
1: 很多时候像我家里的那个亲戚啊，年纪大的，像我的那个舅舅啊、舅妈，他们说两人出去玩没劲，总归是要叫上好朋友的。
0: 是的，
1: 那两个人刚才吃饭不吃，就点几菜就不太能吃。

0: 是的，现在全国速度很快，一千二百九十九块钱，不是普通的商务型酒店，它是在这个景区当中，距离景区非常近的超豪华的别墅酒店，
1: 是的，
0: 一千二百九十九，三天两晚。
1: 是的，
0: 我们的酒店啊，距离来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我们的酒店距离雪窦山、弥勒圣坛、英梦里景区、至阳八分钟，距离蒋氏故居也只要十分钟。
1: 是的，
0: 然后呢，去到雪窦寺也只要十八分钟的时间。
1: 所以非常的方便，你想在酒店当中来享受全别墅酒店带给我们的舒适和惬意，在酒店当中它就像苏式园林一样，像往事园，像拙政园的那种风格。一般。
0: 这个别墅里面玩都可以，
1: 对的，一般我觉得能够叫度假酒店的都很赞的，就它的占地面积也会大，然后它整一个风格的话跟那种商务酒店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是的，
0: 那你想到周边的景点也是可以啊，套餐极其划算了。我们首先就是高级的大床房，两个晚上光房价就要2000多了，
1: 对的，
0: 然后我们每天是房套升级三间豪华房，带院子的那个豪华房，
1: 对对，
0: 那一个晚上豪华房房间的价格就已经抵上我们今天东方。
1: 三天两晚套餐的价格了，是的，双人的自助早餐是2顿哦，并且我们有到公交车站的一个免费的接送，所以门市最高价如果按照豪华房算的话，就要6000多了。
0: 你一定享受的是全别墅酒店的吃和住，6000多块钱太正常了。
1: 是的，
0: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抢购价格1299，
1: 哎，你算呀，三天两晚，咱们就不算吃，你一二九九除以二。
0: 每一个晚上才600多块钱，
1: 对，
0: 这么豪华的度假酒店，一晚才只要600多，
1: 这只是这么算，而且我们还带早上的，对，自助早餐2顿，
0: 对，
1: 还带2顿正餐，
0: 是的，
1: 也就是说600多一晚住了房间，还吃了早饭，还吃了他们的特色餐，
0: 对，早餐是真的很灵的。
1: 我想上海的客人肯定会喜欢的，西式的有，中式的有，宁波当地特色的也有。
0: 这个故事一直传到现在，说我们的摄像老师，我没去嘛那次，我们的摄像老师吃了。
1: 十个面包，说比上海买的那种很贵的品牌的面包都好吃。
0: 因为它是新鲜在饼房当中烤制出来的，
1: 是
0: 非常香，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所以今天这个抢购价格1299是2大一小，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平均下来3200，2大一小，每人每天的花费只要149.4块钱。
1: 是的，订2套以上，不但是让你可以优先一栋别墅，而且还送了4小时的棋牌室，
0: 我们超长的，对，超长的使用期是到明年的4月30号。
1: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

面感受这样的轰鸣，真的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他冲刷殆尽。而另一边的徐福岩也毫不逊色，高低落差200多米，被誉为了浙东第一高瀑，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与周围的青山绿树相映衬，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画。还有三影潭，这里就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山间，这里潭水清澈见底，四周绿树成荫，这里就是真正的世外桃源。相信我，四明第一山雪窦山此生一定要来。在宁波奉化隐秘着一家极美的豪华别墅酒店，东靠武林门，西临雪窦山，周边四明群山环绕，三面临水，紧邻湿地，距离雪窦山蒋氏故居、弥勒圣坛以及英梦里景区都只有区区10分钟左右的车程。酒店占地高达338亩，曲径通幽，平台、花海、溪水和远山宛如被大自然温柔环抱的宠儿，随手一拍都是绝美大片。这是一栋全别墅酒店，并且每栋别墅只有上下两间房间，私密性极佳。一进入房间非常之宽敞，一边是一个独立的茶歇区域，胶囊咖啡机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另一边是一个超大的阳台。经过衣帽区域，洗漱空间也十分宽敞，淋浴浴缸一应俱全，加上双台盆设计，这么舒服的度假酒店真的迫不及待想要来住。

0: 1299除以二，每天花了600多块钱，又有这么好的别墅住，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到吃，还带上了早饭。
1: 是的，
0: 你在上海的话呢，你要找那么大房间的占地面积那么大的酒店，600多你住得下来吗？
1: 住不下来，
0: 600多太难了。上海的酒店都比较贵，
1: 3天2晚真的是你去享受一下住别墅的感觉啊。无论是跟你的这个老同学老战友，还是我们诗歌朗诵会的、书法协会的、摄影家协会，你们会一个团一个组织就可以一起去玩了，大家住在一栋别墅当中其乐融融。我们这个私密性特别的好，
0: 对，
1: 一栋就是上下两层，上面一户下面一户。
0: 是的，像这种规模的酒店的话一般都是价格比较贵的，
1: 对啊，
0: 都是很多说哎呦1000多一晚，那是要想一想的，哎呦2000多2个晚上，但我们今天2个晚上只要1000多块钱，还包吃了，对吧？
1: 对，
0: 有早饭，
1: 是的，
0: 然后呢两顿早饭还有2顿正餐给大家。
1: 是，妙高台，这就是在我们这个雪豆山这边啊，也是蒋先生和宋女士他们的每一次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去避暑要住的地方，妙高台。
0: 因为小时候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嘛，她就是溪口的，一直跟我说蒋经国的这个蒋先生蒋氏这个故居的嘛。
1: 是的，那边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千层饼，海苔的千层饼，在当地任何一家铺子都很好吃，千丈岩瀑布也是非常的好看，那边我们可以坐缆车上去，然后你可以看到千丈岩的瀑布垂落而下。王安石曾经就写到欲求垂落雪翻飞，然后这就是冷饮店当中的
0: 有点像我们上海的这个海鲜的这个排档。然后呢小的时候我就是跟着外婆吃毛蛤，
1: 是，
0: 然后蛏子，宁波有什么黄泥螺，太多了，这种宁波的小海鲜很对我们上海人的胃口，
1: 关键价格真的一点都不贵，
0: 是吧？你吃到便宜、
1: 对，你吃到的是新鲜，而且呢又价格不贵，并且味道又好，还有就是那个环境，你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晚上人间烟火气，热火腾腾，大家一起在外面吃着喝着聊着，特别开心。
0: 是的，包括你爱吃糯叽叽的话，宁波的汤团、宁波的年糕不能错过的呀。
1: 对，
0: 你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再买一些年糕带回来送送人。海瓜子，
1: 你看呀，这个
0: 毛蛤，
1: 好吃，对，真的太好吃，太好吃了。是的，千层饼店，这也是一家非遗的饼店，特别好吃，一口咬下去，千层酥脆，然后它那个海苔的味道也是极其的香郁和浓厚，你可以买回来一些作为伴手礼送人都是可以的。
0: 刚刚有位观众呢，一口气订了3套，可能是3个好朋友，对吧？3个家庭。互相出去玩，然后你订2套以上的话，我们还会送给大家棋牌室哦。
1: 对，你看这个酒店真的环境超级的好，这个大大的湖，这就是酒店内部的，里面还会有鲸鱼，你可以自己来喂一下小鱼，欣赏一下我们整个像苏式园林建筑的这种风格，你就散散步，吃完饭以后散散步都是极其惬意的。
0: 是的，如果你被升级到了豪华房，是带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庭院的，
1: 对，
0: 大大的院子，
1: 是，
0: 如果天气这个就是暖和的时候，哎，你在这个院子里边乘乘凉，
1: 是的，人生如此美好，
0: 喝个咖啡，刷刷手机，哎，惬意。
1: 关键告诉大家，这个豪华房间你自己要去订的话，如果要是旺季都要2000多块钱一个晚上，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你今天定下来，我们每一天都有3间的机会给大家升级豪华房。
0: 天哪，还有那么大的泳池？
1: 是的，因为这是豪华别墅的这个酒店，度假酒店，所以健身房、儿童室，然后游泳池都是一应俱全的。
0: 是的，所以全别墅的度假酒店，我们人生也要奢侈一把。自己去的话，光房间普通都叫2000多了，如果2个晚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1000出头就是2个晚上，还含餐，而且是3天2晚双人的套餐，并且小孩子1.2米以下还是免费的。
1: 是的，而且我们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30号，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当中任何时候想去就去了，如果不去或者说有任何计划变了的话，随时都能退。
0: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宁波菜欢喜吗？那海宁肯定欢喜的来不得了。2顿宁波奉化特色餐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第一顿，家烧包皮鱼年糕，正宗宁波必吃菜。土豆焖滩涂海鸭也是上海很难吃到的哟。来奉化怎么能不吃芋奶呢？招牌的油炸芋奶羹，还有上汤娃娃菜以及水果，居然还有第二顿海鲜糖醋带鱼、特色萝卜丝蒸本地鸡、宁波汤的，还有时令蔬菜和水果，怎么样？

0: 贼托斯的得地哦，这么高的性价比，毫不犹豫，赶紧来吧。
1: 那这风景好呀，是好啊，那比较阴凉，空气好啊。五羊里咱那就让来歇一夜嘛，歇五羊歇点子，对吧？该出子来了，对了，就不是老就按赶辰光的，就比较休闲的旅游。阿拉等个他妈在吃海鲜啊，吃啥老好走，侪老朋友来，大家一来嘛，伊拉老热情的，蛮好的，但是确实比较好。
0: 人生到了这个时候啊，要享受一下。很多说，哎呀，高级的什么这种度假酒店也想去住的，但是打开手机，1000多一晚。如果是豪华房的话，可能到旺季的时候更加的贵。哥们，阿拉上海人嘛，租人家也是要算一算的，
2: 对
0: 吧？
2: 对的，对的。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一点都不贵啊，
0: 1000出头。
2: 你真的就是
0: 一晚的房价，
2: 对，
0: 你住了2晚。
2: 是的，这个价格
0: 还有吃，
2: 相当于就是非常普通的全国的这种连锁品牌酒店的这个价格。
0: 是的，
2: 但是
0: 600多，你现在打开这个手机啊，或者是那个点评，大众点评，你可以打开去看一下，600多。什么样的房型，什么样的这个房间，
2: 是
0: 上海你看得中的。我有的时候有一次想查一个饭店，我打开大众点评，看到一家酒店老赞的嘛，干嘛低精且亏，3000多哦，然后600多的话，就真的很普通了。
2: 是的，
0: 我们在宁波是大大的度假酒店全别墅。宁波上海人也喜欢，我们都有宁波情节，因为爱吃宁波的美食，所以这个1000出头能够去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度假，太棒了，并且也是东方购物和宁波的奉化文旅是官方合作的。
2: 对，是的，如果你单独去订的话，光这个豪华别墅酒店的高级房或者大床房2晚的房间价格就要2160，
0: 光房间哦，不带吃哦。
2: 是的，
0: 但我们首先是房态，每天升级3间豪华房，带独立的大院子。第二，我们有双人的自助的这个早餐是2顿。
2: 对，
0: 像这种级别的早餐吃完了，一般就留着肚子吃晚饭了。
2: 是的，另外我们还有双人宁波的特色餐2顿。红烧滩涂鸭，然后像这个芋奶，然后像这个鱼都会有的。988路公交终点站，你下来以后，我们酒店就派商务车来接你。
0: 是的，所以按照如果是豪华房的话，我们的门店总价已经是高达了6618元了。
2: 是的，因为太正常了，这毕竟是豪华别墅酒店的3天2晚连吃带住，还有服务在里面，6000多很正常的价格。但今天东方购物
0: 只要1000出头，1299元。
2: 对。
0: 儿童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所以平均到每人每天大约是100多块钱。
2: 是的，
0: 到明年的4月30号没有预约过期了都可以随时退。
2: 另外，如果你要是订2套以上的话，我们还能够送给大家棋牌式的包房，在别墅当中的包房4个小时来使用。
0: 是的，
2: 如果不是东方购物跟奉化文旅双合作给到大家的让利价格，1299，3天2晚豪华别墅酒店，两大一小，根本拿不下来这个价格。
0: 强烈建议带上家人或者约上朋友，比如说像我一口气订了2套，如果我在预约的时候呢，酒店是会优先给到我一幢的，上下的一幢。
2: 是的，这种体验感就是极其好了。所以今天难得你能够遇到豪华别墅酒店，以这个价格来回馈给大家，先定下来，不去或者计划有变，
0: 全额退，
2: 无理由退。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宁波来了就欢喜。宁波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上海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秀美的自然风光与当你光阿法坑放鹅美食，成为上海人极其喜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苏东坡曾说，不到雪洞为平生大恨。国家风景名胜区四名第一山雪窦山，气势磅礴的千丈岩，犹如仙境的三影潭，动人心魄的徐福岩，是您必打卡的大美秘境。金顶辉煌的弥勒圣坛，穿过步步深连，登上兜率天宫，感受许久未有的宁静与安宁。写满故事的蒋氏故居，旖旎风光与蒋氏家族的历史并行，精彩无限的映梦里景区，来一次穿越时光的爆爽互动体验，还有吃不完的海鲜，宁波地道美食和豪华全别墅酒店，宁波紫张台度假酒店，全网超人气酒店，四面环山，三面临水，占地高达338亩，酒店内自带湖泊、花海、 湿地，远山溪水，亭台楼阁，曲幽通径，距离各大景区大多仅10分钟左右车程。东方购物特惠套餐，两大一小，3天2晚度假，连吃带住，每人每天仅需不可思议100多元。大爱宁波，下手一定要快哦。

0: 现在的观众啊，都是两套起订，真的，我真不夸张说，都是两套、三套，还有一位观众一口气订了四套。订四套的话，我相信啊，他可能是叫上了朋友，朋友一起去。两套以上，我们就送给大家棋牌室。酒店非常的宽敞，刚才我们还在说，像有些可能自己的住房面积也不是很大的，然后我们偶尔难得去度假一下，住一个大一点的、面积大一点的酒店，
1: 对，
0: 宽敞一点。
1: 很多品牌连锁酒店你可能住的也不稀奇了，经常会去住了，但是我相信紫张台豪华别墅酒店你肯定以前从来都没有住过。
0: 就是我们这个三天两晚是一个比跟其他的旅游你不一样，你可能到一个地方你赶时间，你没必要住一个很高级很豪华，你可能差不多干净就行了。
1: 是的。
0: 但我们呢，这去宁波的三天两晚呢，是一个彻底的放松的，是度假的、悠闲的。
1: 是的。
0: 然后，那你对酒店的要求就高了，你不能是这种小小的这种，对吧？普通的商务酒店。
1: 是的。
0: 首先，它的占地面积要大。我们的酒店本身就是个大公园，房间也超级的大。现在这个画面是酒店含的餐，所以你去到那边，你会发现整个酒店的设施环境，它都是很高级别的，
1: 是的，
0: 很高级
1: 的。这都是包括在我们的正餐当中的
0: 套餐里面的
1: 宁波汤团，大家喜欢吗？还有像刚才的红烧滩涂鸭，然后像芋奶都会有的这个海鲜冷饮，就是你到了六七八月份的时候，大夏天的时候，
0: 这个我们酒店附近是不是也能去得到？
1: 是的，
0: 有的你自己可以去，
1: 对，你就叫个车就直接可以去了。哎、你看人间烟火气，
0: 价格也不贵，
1: 是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除了年纪大的，包括我们的叔叔阿姨，你看到这种套餐，你定下来让你的儿子女儿去，工作很忙碌，对吧？
1: 对，
0: 像工作压力很大，生活的压力很大，让你的儿子女儿就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好好的、彻底的就放空一下，
1: 太适合，太适合年轻人，就是周末的时候遛娃，然后去度假了，太适合了。
0: 所以我们现在这种套餐啊，不但是年纪大的人订的多，很多年轻人现在也很喜欢买我们这种套餐，就很放松去度假。
1: 宁波这个目的地大家就很喜欢，而且宁波奉化这个地方、溪口这个地方，大家可能很多觉得说我宁波经常会去了，但是你说到的奉化、溪口我还从来没去过，今天正是好时机。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东方购物和宁波的奉化文旅是官方合作的，也是目前奉化文旅很推荐的一家网红酒店。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到宁波可能住在市中心，你去好了蒋氏故居，去好了雪窦山、雪窦寺，你再要折返回酒店就是比较来回的折腾。
1: 没错，
0: 年纪大的，包括别说年纪大的，像我的话我都觉得哎呀舟车劳顿。但是这个的话，我们是奉化的官方文旅啊，推荐大家住在景区的附近，离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景区大约都是8分钟、10分钟就能够到达的。
1: 没错，真的是太好玩了，你怎么能不去蒋氏故居呢？你都去到了奉化，就是要冲着这个很有历史典故的地方蒋氏故居要去看一看，距离酒店也才10分钟的车程。然后包括像这个弥勒圣坛、应梦里、雪窦山都是极好玩的地方，你要想从酒店出来也就是5分钟、10分钟的车程都能够一应俱全了。
0: 是的，而且我们酒店的套餐的话，真的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1: 对，
0: 像这种级别的1000多一个晚上，你要在上海住这个级别的话，那就这个价格更贵了啊。
1: 对，
0: 两晚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是2000多，每天是房台升级3间的豪华房。
1: 是的，豪华房一个晚上的价格都要2000多块钱了， 对不对？都已经值回我们今天三天两晚的这个票价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你会看到我们这个套餐里面不仅两个晚上的入住，还有2顿自助早餐，还有正餐2顿，并且988路公交站到了之后，酒店还免费来接送你。
0: 是的。所以呢，门店的总价高达了6000多，但今天只需要1299元。然后呢，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1: 对，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30号，未预约随时可以退。
0: 哦，有观众在问怎么去，来怎么去很简单，其实
1: 是的。
0: 首先你开车的话大约是3小时，高铁也可以去。高铁到了宁波站有一个公交车988路下来之后，我们会有那个免费的接驳车来接大家。
1: 是的，
0: 7、8分钟到酒店。
1: 是的，非常方便啊。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可以先趁着这个东方购物我们1299块钱这个价格，三天两晚这个套餐先抢下来。
0: 是的，
1: 多囤几套。
0: 是的，
1: 然后问问自己的儿女们要不要周末大家一起去。如果一家子老中青三代一起去的话，上面一栋就是一户人家，
0: 是的，
1: 下面一层又是一户人家，
0: 对的，
1: 整栋楼优先安排。
0: 对的。还有啊，我们之前去过的观众都说这个暖心加油站特别好。整个酒店的话它有提供那个茶水，
1: 对，
0: 护理包，
1: 是的，
0: 饮料、蒸汽眼罩、 发绳、驱蚊贴、漱口水、湿纸巾、暖宫贴、针线包、
1: 拐杖，
0: 还有轮椅哦。
1: 对，还有轮椅。
0: 哎，
1: 所以
0: 轮椅，
1: 无论是儿童，然后老年人都是非常友好的，
0: 是的，
1: 一应俱全。所以这个别墅2024年才刚刚开业，那么至今来讲非常的新，既有中式园林的古朴，又有现代你要入住酒店所需要的一切的设施和环境。
0: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套餐的话，超级的划算，
1: 对，
0: 到明年的4月30号，有效期到明年哦。你反正囤下来，想去就去。如果啊有事情，你说哎呀我过期了没有去，未预约都是可以退的。
1: 空气极好，风景极美，而且蒋氏故居值得一去，还有超级多的宁波美食，糟的、醉的、臭的、鲜的。哇，无穷美味等待着大家。
0: 是的，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订购哦，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风景好也是好，那比较阴凉，空气好啊。五羊里扎那就让来歇一夜嘛，歇五羊歇日子，对吧？开车子来了，对了，就不是老这个赶辰光的，就比较休闲的旅游。阿拉等下他们在吃海鲜啊，吃啥老好走，现在老朋友来，反正一来嘛，伊拉老热情的，蛮好的，但是确实比较好。
0: 3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我们当时去的时候，顾老师跟我们的团队去的嘛，
1: 对，
0: 碰到了很多上海的游客，因为我们上海人真的好喜欢宁波，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我们导演的爸爸妈妈是宁波人，就上海的宁波人太多了。
1: 是的，而且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在酒店的餐厅里面，我们就遇到了可能7、8个上海的客人，然后他们就欢声笑语，一天的快乐从早上开始。你看，这就是晚上日落时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外面宁波任何一家冷饮店，当地的那些海鲜极其的丰富，东海美食，然后大海当中的新鲜你都能够品尝到。
0: 是的，你可以在酒店里面，我们有准备那个早餐，有准备两顿正餐，你也可以开出去在周边找这样的一个这种海鲜大排档一样的，自己去吃一下宁波的小海鲜，
1: 价格真的一点都不贵，而且都是当地的特色。然后那个毛蚶的那个肉质非常的鲜嫩饱满，而且你看这个千层饼，包括醉虾，
0: 你吃一口毛蚶我馋死了。
1: 是的，还有那个蟹肉也是肉质非常的饱满和紧实，去吃一下吧，品尝一下吧，而且价格真的很实惠的。
0: 是的，它的早餐也是非常的豪华的，自助的、中西都有的，而且好吃到我又要说了，我们的摄像吃了10个面包，
1: 对，香是香的不得了，中式、西式、咖啡，然后饮料都是给大家配备全的，还有宁波特色的这样的一些小吃，在早餐你都能够吃得到。
0: 是的，所以呢，赶紧去度假，反正你也不急，你说我慢慢规划没关系，我们到2027年的4月30号。
1: 对，如果你订两套的话，送4个小时豪华别墅当中的棋牌式的包房给大家来玩，所以一定是5、6个人大家一起去的话，体验一下全别墅酒店的豪华度假。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直接可以扫码订哦，我们左右两边都有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宁波虾会喜吗？上海您肯定欢喜的来不得了。两顿宁波奉化特色餐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第一顿，家烧包皮鱼年糕，正宗宁波必吃菜。土豆焖滩涂海鸭也是上海很难吃到的哟。来奉化怎么能不吃芋奶呢？
1: 招牌的油炸芋奶羹，还有上汤娃娃菜以及水果，居然还有第二顿，海鲜糖醋带鱼、特色萝卜丝蒸粉地鸡、宁波汤的，还有时令蔬菜和水果，怎么样？这都是得的哟！这么高的性价比，毫不犹豫，赶紧来吧！
2: 这风景好呀，是好，那比较阴凉，空气好啊，乌鸦里扎那就让那歇一夜嘛，歇不乌鸦歇的迟，对吧？
1: 该出子来了，对了，就不是老就讲赶辰光的，就比较休闲的旅游。阿拉等个他们在吃海鲜啊，吃啥老好吃，侪老朋友来，大家一来嘛，伊拉老热情的，蛮好的。但是确实比较好。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拍摄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三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我们的新西兰的奇异果，
1: 来吧。
0: 而且哦，今天是大果，一箱里面大约是22到25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是25头的话呢，个头就相对小一点点。如果拿到你是22个的话，那个头就是大。但是我们整个一批的话，都是属于奇异果的大果。
1: 我跟供应商大概确认一下哈，如果不出什么太大意外的话，我们几乎都是22个。22个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我借青青手里这一颗啊，
0: 我多拿几个在手上啊。
1: 它上面有一个字，稍微有一点点小，抓不到没关系啊，就给大家稍微读一下。这个上面有个字，这是在 Zepri 下面有一个字叫 Jumbo， 这个 Jumbo 英文翻译过来就是巨大的、超级大、无敌大的意思，就 Jumbo， 就这个单词啊。就是超级大。目前为止我东方购要么给大家就不介绍，要介绍就介绍目前为止最大个头的奇异果。
0: 是的，所以大家都是懂的。像我家里，我婆婆是超级爱吃
1: 金果、
0: 奇异果的，而且她就爱吃金果。然后她每次只要看到网络上有买这个叫大果的，就我们下面写的那两个字有大果的，她是分的小、中、大。有大果的话，她会第一时间抢。然后我也问过她，哎呦，我说这水果也不便宜，怎么那么舍得吃？她就觉得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对吧？对自己好一点啊。又不是每天，他说又不是每天买得到大果的，
1: 而且就这么点季节有，
0: 对，
1: 马上就没有了。
0: 是的，
1: 特别是大果，大果不多的，真的不多
0: 的。
1: 跟大家讲，之前我们上一档大概在，大概在2周之前吧，好像卖过一次的，我们是278。这档节目给大家做一个特价价格，248元，一共是如果按照。大概啊，按照22到25颗这么算，10块钱，9到10块钱一颗，是9到10块钱一颗啊。怎么做到的呢？
0: 的
1: 自带积分有2.48块，我手指这个位置，
0: 对的，
1: 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
0: 对，
1: 您一除就240元左右，240哦，
0: 是，
1: 你除以这个中间值22、23或者24，怎么都成啊，你大概算下来就是9到10块钱一颗，这目前为止在市面上，在超大国来说，非常非常便宜了。
0: 是的，而且它的个头真的是超级的大，反正。

0: 实您拿到的都是原箱，新西兰进口的，你要送人也是非常体面的，就这么一箱提着去，或者你直接填上对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给你送过去。
1: 好，
0: 来切一个看一下韩洁面。哇，这个品质真的。
1: 今天在家里面是有吃吧？
0: 有的，有的。我不是说我婆婆可爱买了，就我这上面我还没花钱，因为她已经是先下手了，先买了。来看一下这个品质，
1: 像太阳。
0: 金果真的，给大家挖一勺，你不用担心说啊，拿到会不会太硬？哎呦，
1: 这汁水，你看看晶晶的汁水。
0: 对，这是放两天之后可以更加的软哦，汁水会更加的多。哎呦，这一大，哎呀，不能浪费了啊！
1: 浪费掉啊！
0: 好的。
1: 这么大一颗，
0: 我吃了，我吃了，不要浪费了。
1: 看看它的口感，我再拿一颗这个，这没有切好。这有切好。今天吃那个
0: 汁水，它甜度很高，带有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的小，就是酸口，
1: 小微酸，一点点小微酸。
0: 这是天然的，对。
1: 大家应该有吃过金果，
0: 大家都吃过，
1: 应该吃过。但我觉得上海的消费者应该是对这个比较熟，只是价格上面
0: 对。
1: 新鲜度，
0: 看到价格合适，
1: 个头大小，
0: 对，
1: 个头大嘛，它的营养更多一些，而且我们的性价比也高。如果按照我们中间值算啊，比如说23、24颗左右的话，您大概每一颗算下来才9到10块钱之间，
0: 都是汁水。
1: 即便就是22颗，你比如说个头少，
0: 它
1: 个头的大小大，数量少，它的大小就大。我们绝大多数是22。
0: 对，
1: 22颗一箱，所以大家吃
0: 大约都是22到25，而且刚才许明也跟我分享了，这东西就是我们买回去第一，对吧？给孩子吃，还有这个年纪大的。像这种软糯的这个水果，我妈妈也很喜欢，因为到了一定年龄，牙齿都不是很好。那奇异果为什么受年纪大的人欢迎，对吧？它没有那么的硬，对吧？好吃，
1: 放一放，而且果汁里面那个它也不硬，
0: 对，
1: 嚼起来非常好。有一些可能玉果或者其他的，就这个芯芯，他会觉得硬邦邦不得了。我们今天不会这样的，
0: 是的。
1: 大家要知道，你在任何渠道买，在东方购物，我之前也在一些短视频下面呢。跟消费者有沟通过，说为什么喜欢东方购物，就东方购物品控非常的好，很严格。
0: 是的，
1: 你可能在网上有一些其他个人的一些所谓的自媒体买完之后，一维权到底有没有那么方便简单，第二个我们拿回去给您的都是好的果子，他在那给您的万一有一点烂什么的，
0: 是的，
1: 你弄起来就很糟心。东方购物在这一点你也安心，非常的好，很严格。今天带回去啊，248块钱，一定记得，这有自带积分的，还有拿 APP 下单啊，大家拿手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能省就省。你这样除下来的话，大概10块钱左右一颗，这对于超级大果，我们不卖中不卖小啊，
0: 对，
1: 最大最大没有没比这再大
0: 的。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奇异果的这个金果的大果，记住了啊，
1: 赶紧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们这个22到25头之前来直播一次是278元，
1: 对的，今天给大家降，
0: 今天我们做对降了30块钱，
1: 再加上自带积分呢，拿出微信，一定要拿微信扫一扫，因为200多块钱、正好咱们再省个5块15块，
0: 是的，
1: 你要说是2-3千块钱，你省5块钱你不介意啊，不在乎，你今天200多省5块多好呀，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买东西还是要认准渠道的。前两天我买了一个无花果，我妈说你这哪儿买的？3个字的。一个平台，我跟他说了，他说你这也敢买？
1: 对呀、啊，有些
0: 就开玩笑跟我，一个你这也能买，能放心？
1: 后来我想，哎呦，
0: 也是，所以东方购物我们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1: 是的。
0: 然后一说我们。

0: 小，不是特别小的，它一定是一定要放冷冻的那个地方嘛。再有一些有没有用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保持它的所谓的新鲜，我不知道。
1: 我后来想想这样子，就那些渠道是没有品牌的，它那个供货商有什么样的实力呢？你也不知道。它是放在一个很脏的地方，还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你都不知道它，你都不知道它从哪里运过来，就有点后来想想有点
0: 后怕
1: 了。对的，但我们东方购物不一样，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新西兰进口的原香，是不是原香？这个箱子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对的，对的。
1: 而且我们是大国，什么叫大国？你去看这个头数，它叫22到25头。
0: 就是
1: 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那它就是代表的是大国，而且我们是奇异国、金果，记住了，今天是高级的金果。
0: 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就刚才青青不是切过这一半，我们不浪费啊，我就是这一半呢，给大家稍微的再给大家稍微切一刀。
1: 好，
0: 你感受感受今天这个金果，
1: 它那个果肉很细腻哦，
0: 非常好哦，非常细腻哦，
1: 是，
0: 稍微的切一些一片下来，大家感受感受。
1: 所以吃过了金果之后，我发现家里的大人小孩都更愿意吃这个品质啊。
0: 我的品牌给粘上去了，给它撕下来，看看像不像一个阳光感觉，看看这个水润的感觉。是吧？非常不错，它的品质确实好。我刚才跟大家在唠叨，哎，像个心，看到吗？但是你的心儿这个地方呢还不硬，还软软软的，所以好的品质就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买了一些奇异果回去，不管金果，还是什么绿的啊，回去之后怎么放它都不软，
1: 很生，很
0: 硬，怎么放它都不软啊、你这里面的就多多少有问题了。你问问看自己，现在所谓的水果，它把它去年的或者有些可能正好有些囤货，或者有一些渠道里面没有怎么着特意的，假设啊真的没有卖掉的，它就给它冻好了，送到你府上。特别有一些水果，比如容易烂的，它会愿意这么做，隔年没有销售完的，怎么怎么着再做一下处理，所以收到你手上以后觉得奇奇怪怪的，一定记得在正规渠道去买，不要买一些乱七八糟的渠道，所谓图一些便宜。你结果拿回去以后，要么果子它的，我跟你讲，还有一个这东西啊，就是它把里面这个标签呢，就没有这个叫张某，就是大家拿回去以后一定要看啊，就这个标签上面它是，就这前面这几个英文 JUMBO 就是张某，就超大果的意思，在新西兰直接进口过来，我们就贴的这个，它有一些呢，在国内可能留有，在 free 是留的，上面这个品牌是留的，下面你仔细一看哦。没有这个大果样子，因为它没有对比。有时候你拿个果子一对比，你发现哦，这才叫我们才有真正大果。它自己会重新定义。您买过所谓的车厘子、樱桃之类的，有的时候商家呢，他有自己的尺寸，他会自己来定义多少多少厘米它是大的，是中的，它跟你差个一两厘米，你看不一两毫米
1: 吧？那我们按照标准，
0: 你看不出来。对，我们是正常的在，
1: 对，
0: 换句话讲就国际流行通用的标准。
1: 我刚想说我们肯定是按照国际标准的，
0: 对，大国就大国，不给你偷换概念的，大家都知道的。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真的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季节五月初，然后天气呢也是渐渐的变热了，5月5号明天就是那个立夏，
0: 是，
1: 所以可以给家人买一些好吃的这个水果，而且我觉得就是吃了很舒服，像我刚刚午饭有跟你说吃了牛尾，很油，一碗米饭甜鸭蛋，
0: 可以来一箱这个，
1: 然后我现在吃这个就觉得哎很舒服，很挺解腻的，对我来说。
0: 原先进口过来的，大家喜欢到抓紧时间订吧，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跟大家再多唠叨的。一，我们的平台够好，性价比要又怎么做哈，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面左下角的二维码，
1: 是的，
0: 扫码再减5块钱，240块左右，咱除以22到25克之间，大概约9到10块钱一个，
1: 是的，
0: 这对于正宗的超级大果来讲，这个是目前为止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是的，所以把握机会，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 是
1: 02153919000。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

0: 如果你想吃这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1: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tree 加配阳光金果，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好的，今天您看到的是新西兰原乡进口的金果的大果。这种大果这种品质的话其实非常难得，因为它不是说你想要有多少直播就有多少直播的，它成熟的这个季节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限定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前的价格是278元大果，今天做248元，
1: 而且每颗果呢是在146克到175克之间，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称。
0: 是的，
1: 它在新西兰进口过来的时候原箱上面就贴好了，在新西兰那边就已经称好了。
0: 是，
1: 所以您安心，我们买一个拿过去的一定是给您合乎规格，包括它的品质一定要好的，不像是有一些渠道万一里面有一点点小猫腻小手脚，您可能自己作为普通老百姓咱也不晓得，
0: 不知道。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这个养殖的画面，因为像这个 Zespri 我们这个加配的话它是有品质保证的，它就怎么说，好像在当地的话是奇异果的像一个代名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就像对于我们上海来说，说到这个牛奶小时候就想到了光明，就是说到奇异果就想到了 Zespri 加配。
1: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包括新西兰这些地方这些奇异果并不是他们本地原本就有的物种，它是后来引进过去以后呢慢慢培育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品质非常不错的，所以跟咱们中国人吃的这个西瓜也是一样的，西瓜也不是咱中国本来产的，后来慢慢传到咱们中国以后呢就把它培育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大，越来越甜。
0: 我只知道奇异果的外形长得特别像新西兰的那个鸟几维鸟，他们长得很像。
1: 你鸡尾鸟？
0: 对，
1: 鸡尾士
0: 就长得很像
1: 嘛，毛乎乎
0: 毛乎乎，就这样，就这个棕色的毛乎乎的，所以这个奇异果就叫 kiwi fruit。
1: 好吧，观众朋友们赶紧订购，跟大家说一下订购方法，自带积分有2.4块多，
0: 是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是
1: 就约等于8块钱左右的优惠，又拿到了240，您除一下22到25，随便您除任何一个数字，算下来这个价格240除完之后是不是10块钱左右，都没有到11哦。
0: 是的，
1: 如果假设你拿到25，那肯定不到了，肯定不到10块了。如果我们今天绝大多数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到更大颗的，
0: 是的，
1: 所以绝大多数选择的还是22颗一箱，非常不错，抓紧抢，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可是加配的金果的大果，每一箱都是新西兰原箱进口的，大约是22到25粒，反正不论你拿到是22还是24、25的话，都是属于大果的这个标准。
1: 给大家带来的，哎呦，这个刚才我看他吃的时候，又咽口水了。我刚才吃的时候也感觉甜甜的，略带一点点酸。如果大家想吃是再软口一点的哈，稍微放一放就好了。但是记得啊，别放太过分。
0: 对，
1: 太过分的话就容易发酵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所以
0: 你急着吃，你可以跟苹果放一起。就我们这个拿到的一个成熟度是刚好合适的，不会太熟。太熟的话，你可能还没怎么放，啪一下它全部都熟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所以这个刚好合适。皮儿很细，我喜欢金果是因为它的皮更加的细腻，然后它的肉不要浪费，然后它的肉也是更加的细腻的。
1: 汁水啊，都弄我一手。
0: 我再来给它切一个，很解腻啊。再来切一个，你看金果的话，它的皮儿真的非常的薄，然后它的肉啊，肉的你看密度就是很高，
1: 太棒，
0: 汁水也是特别的多。我给大家挖一勺来看一下，给小孩子吃特别好，尤其这种小宝宝，
1: 就感觉这个汁水别浪费了，你看看，
0: 真的，这个汁水的话给小孩子喝，哎呦，还没长牙吃，
1: 哎呀，
0: 浪费了，
1: 真的好，这个汁水真的好，
0: 对吧？刚刚长牙的小宝宝，给他喝点这个奇异果的汁水。
2: 今天吃那个，我再拿一颗。
1: 这个是人家切好的，这皮非常非常薄，你看看这里面汁水全倒出来了，哇，
0: 然后每一勺下去，那个汁水都特别的多，
1: 里面的维 C 含量，
0: 对
1: 想变美的美女，
0: 哎，反正里面的营养就非常的丰富。看一下这个汁水，你看很多，特别多的，
1: 全都倒出来了，
0: 都在往下点，
1: 别浪费了，别浪费了。满不满足？开心的，吃了好东西绝对开心的。
0: 尤其刚才我说了，像我们家晚饭后，对吧？一个苹果，一个奇异果，一个橙子，切开来就全家人分享，先给小孩子，对，先给小孩子吃，然后吃他吃不多，差不多了，我们一起来吃。很解腻就会，尤其菜肴里面有一些过咸的呀，有点偏辣的呀，或者今天吃什么油炸的。我就吃这个，对，就很舒服的吃了。
1: 对了，
0: 对，
1: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我们单克的重量。
1: 单克重量。刚才不给大家解释过了吗？每个果子的上面会标注 jumbo，除了标注 jumbo 之外，大家注意这个克重啊，这个就是果子的每个单果的克重，146克到175克之间，这就是最为标准的国际标准的大果的克重之间。如果它没有这些标签贴的，就是模模糊糊，我给你整的什么都没有，就自己又重新换了个箱子，只是有一个，哎，这儿了吗 ？jumbo， 这也有，这个英文字非常非常大。就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超大果的意思，你可以搜一搜。如果它的包装盒上没有，只写个 Zest Bread， 它的果子可以自己定义大中小，那就没意思了。它告诉你我这是一个大果，一箱里面多少多少颗，它可能克重不够。它可能克重总重它不够。
0: 是的。
1: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它的单颗的重量。比如说我总重可能就是一点点，它也是22，可能都是中果。你没有对比吗？有的时候在中国你看起来只要没有对比也像个大果似的，但我们今天这个是超大果，非常不错啊。
0: 对的，所以在我们这边买东西你不用自己去做小侦探，
1: 对，我们帮你侦探
0: 完了，我们都帮你弄好了，否则你自己还要去查，
1: 他不懂，
0: 什么标准，
1: 对，
0: 我这达到没有，我怎么样，你不用像福尔摩斯一样的，我们都为你是准备好的，我们自己东方购还有到这个检测的部门的，我们有到质检部门的，所以这一箱原箱新西兰进口22到25粒大果，金果的大果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您可以放心的来囤货。
1: 我这一侧呢还有一些凑单的，大家愿意订一订也可以，像蓝莓的啦，蓝莓叶黄素啦，包括蜂蜜啊，包括最下边这个是什么
0: 东西？冬虫夏草
1: 啊，冬虫夏草，司马头冬虫夏草，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凑凑单
0: 都成。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的直播还有15分钟的时间哦。之前我们这个奇异果的金果大果的直播是278元，现在是248元，200出头，我觉得很值得给家人来购买这样的一个水果。
1: 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水果，
0: 对的。
1: 比如我们这个时候该干这个事儿就干这个事儿，该吃这个水果吃最新鲜的完事儿了。你说再往后腾一腾啊，再往后等一等啊，你就会觉得好像过季了，又有别的更好吃的别的水果又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
0: 现在正好你看到了大果的直播，
1: 买到大果，吃大果的品质有点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大桃，又甜又的头就在最顶端的，然后长得又好。其实猕猴桃大概也是这样的，就是它的阳光充足，它的基因也够好，所以大家它的果子长得也大。现在大家培育的品种呢，确实也优秀，不是光大它不好吃。我们今天又大个儿，果肉又多，里面那种小瓤就硬蒸那个小芯儿，
0: 特别
1: 还比较细。这个品种真的很好。
0: 我以前不懂，我说哎呀，首先我以前觉得金果比绿果要贵，哎呦大果又更贵。后来自己吃了哦，才知道那一分价钱一分
1: 货。你知道有的时候
0: 吧，它为什么分什么大中小，分金色绿色，那品质是不一样呀。
1: 你告诉我，有一些我记得什么水果来着，就也是那种芯儿特别特别大的，比如说那个荔枝，我给你举个例子，荔枝都好多核。巨大，然后果肉巨薄，你知道你有车那种的吗？就是它同样的荔枝，它都那么大个，你剥完以后肉那么点儿。
0: 对，
1: 它同样，我来，请你在里边切一个芯儿。
0: 所以它就是分产地，这没有办法。
1: 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芯儿很重要。
0: 是，
1: 如果它芯儿巨粗，你会觉得你吃起来就会很难过。
0: 是的，
1: 你看它是扁扁的那种的。
0: 奇异果我们现在都爱买哪里的？就一定是认准新西兰加配，一定是加配 Zespri， 对吧？
1: 你记不记得有一些芯儿？你看我刚才切另外一个芯儿，大家还记得吧？我为什么要特别切这一块？大家来两个对比一下，它中间就一咩咩小。你看到没有，就一点点，他已经把它挤得扁到不得了了，几乎都可以就把它忽略不计了。
0: 是的，是的，
1: 看到没有，就那么一小小块。如果有一些芯儿是什么黑籽那么大块，就黑籽这个地方全都是里面那个芯儿。你说你吃完之后，你吃果肉还吃芯儿去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您说这个道理是不是？
0: 对的。给大家，那小孩子、大人，我看到还有像我们家的话，公公婆婆他们如果是大果的话，他们就早上起来一人一半然后结合着别的这个早餐，
1: 可以的。
0: 早餐里面加入水果，
1: 要的可以的。
0: 他们还加入点蔬菜，要搭配合好了。
1: 对的，里面 VC 又多，
0: 对。
1: 你要夏季的时候阳光充足，对吧？晒晒的，然后你多吃一点这个好东西，蛮好的。
0: 是的，它里面除了像维 C 之外，还有很多好的这个营养元素呢。
1: 今天吃着，我来给大家再证明一下。
0: 好的。
1: 青青刚才不是反复在说吗？说
0: 278之前，
1: 说278就278，你有证据吗？这个呢是在他们当时建立的群啊，4月11号，他们是在那个手机微信里面建立的群，4月11号的一个节目，15:35的时候，大家看啊，他们的对话里边，供应商老师把这个手板都发进来了，大家看这个手板跟我们今天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我横过来给大家看啊，278，22到25颗，我们今天这个手板今天在那个箱子上，给大家再看一下。看看是不是278不？大家看是278吗？就是这俩图片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把价格改了。
0: 对的，因为价格变了，所以再做了这样的一个版，价格就是248元。
1: 对，
0: 上面都是一模一样的，之前278，今天248，248，新西兰原香进过来。
1: 对，而且上面大家回去看啊，要有张某，要有这个，什么样的规格它放什么样的箱子，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箱子整体啊，你数完之后。一个小箱或者一个中箱，放的也是22颗。他说他是大果，结果你拿回去看就那么回事儿。那你就看看他箱子有没有写，一是这个，再一个贴的有没有原标。原标这里面克重146到175克之间。这就是一个大果的标准，
0: 是的，
1: 逻辑通用。
0: 所以像很多像我英文也不好，我也不知道什么写了Jumbo，也不会去注意。
1: 你就看克重。
0: 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压根不会英语的呢，
1: 也不懂，
0: 对吧？所以你在东方购买的话，你就是认准了渠道，你就可以放心了。
1: 对，我们说大果，它是必须是大果。有些地方说完大果的，它实际卖的是中国。
0: 你不知道，你还要找他，你还要自己去维权，
1: 是不是？
0: 我有次买新鲜鸭蛋，拿过来都是烂的、臭的，我都懒得找他。我找他，他说给我图片，哎呦，我又后来想算了，
1: 他就是欺负你啊！有这样的消费者，
0: 我想跟他不想跟他搞了，
1: 对吧？对，所以你在我东方购物买，没有这些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我们肯定送货到货。比如说你有一些其他朋友，
0: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联系。
1: 有一些可能身体不太好的，你说我拎一箱过去看望看望，哇，这个不要太体面了。
0: 对，像我们家也是去哪里看望谁，都是
1: 一定会拎个
0: 拎这个的话，就觉得很体面。
1: 就是你一看他，如果是很重要的朋友，对，
0: 而且也是别人大部分人。都是需要的，
1: 是这样的。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900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直播还有到九分钟左右啊，加油订购，我们现在备货下降特别快。是的，许明哦没停过，然后一边吃一边那个汁水往下掉，他还说不要浪费，
1: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这都是营养，
0: 真的。都是钱，
1: 都是钱，
0: 因为大果的话，我们都知道本身金果就比较贵，然后金果的大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就更贵了。所以我们每次我们家里如果哎呦买到了这个金果大果的话，也是赶紧先给孩子吃起来，对吧？今天呢是这样子，之前的直播是278，我们今天是248元，新西兰原箱进口过来的，22到25头，22到25，你也可以去外面看，就是22到25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价格。你再比这个价格再要低，那你都不敢买了。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过于低于市场价，大家自己
0: 就不正常了。
1: 对，你要么买的可能它是以中冲大，有可能的，以中冲大。哎，然后呢，它箱子又不是原箱，你拿回去没有办法有其他证据证明。他如果真的给你乱贴标的话，讲真话你也看不太出来。很多爷叔阿姨买到假的，就像你这种心态似的，哎呀算了吧，
0: 懒得呀，算了呀，
1: 算了呀，
0: 对呀、
1: 就不跟你折腾了，就不要不然心情也不好嘛。那只要你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也就算了，但实际上我们干嘛要冒这种风险嘛？你在一个好的平台买，可能或许我说实在话，假设我东方固就算比它贵个3-4块5-6块整总价上面，但我靠谱啊，我不让你冒风险的。
0: 对，
1: 咱吃的都是新鲜果子。
0: 对哦，我联系他，他为什么？他说首先你要拍照片给我，第二你要把那个快递的箱子给我看，我箱子已经扔掉了。
1: 对，我们一般都会扔掉的呀。
0: 都扔掉了呀，快递拆好我就扔掉了呀。
1: 对啊，就很难再找到找回来了。
0: 对的，所以他就抓住你这个点，他说哦，那我就做
1: 不
0: 了证，怎么怎么的。
1: 是我们家的。
0: 但你在我们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真的品质有保证。我觉得一个是入口的，一个就是我往身上穿的衣服的这种品质，
1: 一定是要买好的，
0: 一定要保证的，否则的话，
1: 有品控的地方，
0: 我们对吧？对生活品质，我觉得不需要什么大牌啊名牌，但是生活的话就是要吃新鲜的，穿安全的服装。
1: 我跟大家讲啊，比如说今天跟我们一模一样规格，他也写的张宝超大果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每个克重也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你拿回去也是146到175克之间的大果啊，这是大果的克重啊，你回家可以称。如果它都一样，比我们便宜了100块，你去他那买没关系。对吧？能便宜100块，比如他只卖148，你要是我也去那买。你告诉我几个，我多买几箱回家给我孩子吃。
0: 是，
1: 谁都愿意花更少的钱买更好的东西啊。但问题是，如果过于低于市场价，它一定有问题啊。
0: 是的，
1: 它一定有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产品248元是正宗的，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
0: 是的，原箱，还不是说一个集装箱过来，再到上海再分装成这样的一个箱子，而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箱子一个箱子一箱子进过来的啊，原箱进过来的。所以你要自己吃，送给长辈，送朋友都非常好，
1: 特别特别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现货的也没有剩多少了，你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盒子上都有，看到吗？就这个英文单词，如果您不记的话也没关系，你就记得有这个。

0: 这个大概是记个样就成了啊。JUMBO Jumbo 就是超大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巨大、巨无霸，一般会翻译成巨无霸金果什么的。
1: 这个意思。
0: 就这目前为止国际流行通用的就是这个。我再给大家看这儿呢是有一个克重，你看146克到175克，这就是国际通用认可的超大果。最大最大果子的重量之间就是在这儿。我们给您做到的肯定是无限接近更大的，因为啥？它是22克，明白了吧？22克，有的地方会给你放25克，25克可能就偏轻。那你到22克的话，那就更重，更往175这走了。
1: 是的。哦。所以大家认准了，我们今天是新西兰原香进口的佳沛哦，一定是 Vesprey， 就这个品牌，这个品牌的金果是非常全球闻名的，
0: 是
1: 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我们是金果的大果。
0: 最后一个给大家看看，
1: 要切吗？
0: 可以啊，都可以切
1: 一切。
0: 最后给大家
1: 吃了，不要浪费了，
0: 可以吃掉它，
1: 多多益善，是不是？是完全没问题，
0: 看看。
1: 哦，这个每次切开，果香四溢，然后呢，皮儿是特别的薄，它的肉呢又是特别的这种密度很高，看到没有，很细腻的，不像有一些的话，那个猕猴桃就是它的那个肉质不够细腻，而它叫奇异果，又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就是那么的不一样，
0: 你看看里面的芯儿也不是说大到什么程度，有些地方买的那个果子就奇奇怪怪的，不知道它怎么长的，也有可能是新西兰长的，但是它可能产地啊有说法有说道，
1: 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挖着吃，
0: 你看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皮儿削掉了，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家人分享着
0: 也可以的。好了，我们还有最后的4分钟，我们的现货呢大概也就个位数了，
1: 是的，
0: 马上就要售罄。售罄的话，原本的278，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啊。再一个，这个果子什么时候再有超大的？
1: 不知道，
0: 咱不知道，有可能没有超大就卖中果，
1: 是
0: 没有中果就小果，
1: 对的。
0: 但一般我们东方果愿意卖大果，
1: 对的。我们有大果的话，一定是给大家先做这个大果的，
0: 大果少真的少，
1: 是的，是的，
0: 而且送人体面。
1: 你看到大果的话，就可以快速下单，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次再来做这个大果的直播啊。
0: 订购吧，02151119000。

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1: 左右的直播了啊！你现在下单快一点，明天可以收到。明后天，明天5月5号是立夏了，立夏了要吃好吃的这个水果，补充体内流失的这个水分。
2: 对啊，
1: 包括你出汗出太多的话，可能那个什么钾啊，还什么钠什么都在流失。
2: 你别指望我答你的话啊，我在吃呢。
1: 对，
2: 你不要给我套话。
1: 为什么他敷衍我？
2: 对，别给我套话说。因为你刚才让我吃的呀。
1: 还是真的吃奇异果，对，
2: 最后一颗，
1: 因为我已经吃得很饱了。我说我刚切开那颗，你别浪费了。我说你给我吃完了。如果咱们俩都是本着不浪费的精神，
2: 大概听到了吧？我吃真的很，今天吃了蛮好几颗，
1: 别吃身上，
2: 真的好吃。
1: 这真的是好东西，
2: 而且大火真爽。
1: 对，你别说这个大火，首先它更很香，然后又是金果，对吧？金果和绿果，你是不是也更愿意吃？
2: 当然我吃金果呀，我是绿果啊，绿果是酸多甜少，一定是这样。
1: 绿果也好吃，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2: 对，
1: 但金果呢就是偏甜，金果偏甜一些，然后大果的话呢就比较的少嘛，因为你想这一片土地上面能出大果，也就这个产量了吧？
2: 对的，对的，对的。一亩三分地儿，它就那么点东西。新西兰除了种不种别的吗？
1: 非
2: 说种别的呀，还有别的，还有森林什么的。
1: 它加配就这些地，
2: 它就那么的地儿。然后每次的金果大果就这么少。你说我们买完之后呢，下一次到越到后面越少见大果了，越少见大果的，你只能买一个中的。而且一般遇到大果就特别贵，
1: 而且它是
2: 有的是10几块钱一颗的，有的
1: 有的
2: 最早我记得十几，
1: 我记得我婆婆买15块一颗，
2: 对，我真的这最早是十几块，
1: 她跟我说好价格，我除了一下，15块，
2: 在我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如果算下来的话，大概10块钱
1: 左右。
2: 你比如说，如果是拿到25颗的话，就9块，
1: 9块多。
2: 如果要是拿22颗的话，10块多一点点。
1: 是的。
2: 不到11哦，
1: 而且是新西兰原乡进口的大果，金果的大果，所以刚才我说了，去看望这个长辈的、
2: 都可以
1: 父母的、送人的是非常合适的。
2: 尤其是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
1: 再减5块，243，
2: 240，然后你
1: 再减掉积分，大约240，
2: 240，你除嘛？
1: 是的，你那你 A P P 里面账户里面有积分再抵进去，
2: 抵扣一点点。
1: 还有我们有那个凑单的活动，你凑满了3件3888元获得400块的这个积分，好吧？这一口美味，这一口夏季的美味，初夏美味，千万。不要错过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都知道羽绒材质当中呢，鹅绒的品质是特别上乘的，而且它是尤其的冬暖夏凉，所以很多观众在我们东方购物这边买过很多好的鹅绒被之后呢，也会发现其实啊，春夏季节也特别的适合盖好的鹅绒被。那咱们今天五一特惠带给大家我们的奥利弗非常好的一条带有到抗菌功能的我们的95的鹅绒的朵朵绒被的一个春夏被的组合带给大家，性价比非常的高，越是在这样的黏大大潮乎乎的季节，家里面盖被子既要适宜的保暖的感觉，还要透气和干爽，所以今天我们都能够来满足大家，并且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额外的5倍积分限时放送，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娟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哦，向你推荐一款高端的羽绒被。其实羽绒被它适合你一年四季盖，只是它的各种配比不一样。你要睡眠质量好，睡眠好舒服啊，这种体验就自己选好被子。所以今天这款被子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或者在夏季，所以我们消费者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
0: 所以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真的可以说是有福了，而且今天因为我们奥利弗这条被子来了，演播室变得非常的清新雅致。我们说春夏交替，比如说那种春暖花开的季节，家里面的被子颜色可以换得淡雅一点，舒爽一点。我们今天现在奥利弗的每一床被子也都是的特别好看的，就是这种花型的呈现，因为奥利弗现在用了新的设计师，
1: 是
0: 每一款被子的花型都是精心设计的。
1: 没错，除了颜值要好，消费者其实还更关心的它的材质，对不对？我们春夏季节夏天会微微出汗，你很希望一床被子我弄脏了能洗，这款被子它的颜值好除外，它就能满足你可水洗。另外这也颠覆一个概念，以前我们可水洗可能消费者会有个概念，会是什么滑溜溜的不爽的面料啊，今天这个面料特别柔软特别舒服，这种感觉就像盖着柔柔的棉被一样的棉质的面料一样的。
0: 大家看到我们的底色是白色，上面会有到大大小小错落有致的特别好看的花型。而且摸上去这个手感真的就像钱老师说的，它不是说像很多有些湿收部分劣质的一些羽绒被夸嚓夸嚓声音很小，它特别特别的轻柔，而且摸上去是非常的顺滑的。
1: 是，
0: 但是这种顺滑里面也是带着很强的那种细腻的一个感觉。
1: 对了，
0: 而且我们的 A 版是这样子的特别好看的印花带到轻柔的触感，我们的 B 版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两面做印花，并且整个的我们的贝壳表部两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材质哦，
1: 没有 A B 之分。
0: 而且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被子啊，因为颜值好看，你也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1: 不用，
0: 这个被子是直接可以贴身贴肤来盖的。
1: 对了，
0: 并且刚才秦老师已经讲了，整条被子你贴身贴肤盖。有汗渍出来了，有些比如说什么零食碎屑呀，孩子什么调皮呀，脏东西弄到上面没问题，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1: 是
0: 洗了洗完了以后呢，你轻柔档啊，洗完以后对吧，你把它晒干以后又能够来反复使用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这种啊，就是说春夏季节盖得很好的那种啊，我们的鹅绒被它是能够让大家省掉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的。而且我们的每条被子啊，四边大家看一下，两道彩线，双直口带到滚边的工艺哦，
1: 精致加工，
0: 很精致的这样的做工，针脚都非常的细啊。奥利弗很多产品也是做外贸出口的，
1: 是
0: 我们在细节部分的做工都是给大家严苛把握这种外贸工艺的品质，
1: 对，
0: 所以大家用起来也是很放心。
1: 但
0: 是关键是啊，我们今天这个被子里面给大家用到的填充的东西是95鹅绒的朵朵绒哦，
1: 是
0: 55位观众已经有意向是要来订购了。今天啊，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直播现场。羽绒里面也分鸭绒和鹅绒，朵朵绒也有鸭绒，但我们里面用到是更加好的鹅绒的95朵朵绒，它是有爪钩，并且单朵经过人手工单朵来挑选的。
1: 没错，朵朵绒经过手工加工，然后它呈现的形状，大家消费者可以镜头上你仔细看一看，异色绒杂质飞丝它是没有的，因为手工帮你剔出了。然后给到的被子里面什么绒都是大朵的成熟的绒朵，所以朵朵绒市场上价格贵，它贵有贵的道理。做朵朵绒耗工耗时，一般我们有实体工厂有足够的工人，4个工人一天一般只能挑500克，耗工 然后价格就贵，就贵了这样的。假如这个工厂里面他没有足够的工人，或者我是贸易商，我是贴牌的卖人家的等等，没有工人他也没办法做朵朵绒。所以能做朵朵绒有实体工厂的奥利弗，我们每床被子选的绒都是我们手工来挑选的， 我们再看一看
0: 刚才秦老师讲了那么长时间话，这个绒啊一直他拿着，但是下面垂挂下来的都没有掉下来，它是有调性有爪钩的绒。秦老师又把它捏到手掌心里面，因为是95的绒子纯度，没有白鹅毛片毛梗扎到他的双手，但是手掌打开依然能够四面八方，这个绒小鸭触角绒丝都在向四面八方延伸，
1: 是
0: 它的膨胀性体积的收缩比是特别之大的，关键依然还是吊在一起挂在一起，
1: 是
0: 这个就是顾名思义，吊吊绒朵朵绒，
1: 没错。
0: 因为秦老师也有些比如说鹅绒啊，他也说绒朵很大，但它不具备爪钩，相互之间挨着的绒挂不到一块，
1: 对呀，
0: 那这个被子里面每一个就比较容易要分离开，
1: 是
0: 而我们是不是能够持久撑起一个比较饱满的立体结构？
1: 没错，朵朵绒它弹性好，绒朵丰盈饱满，所以被子里储存的空气也多，吸湿排湿性能也更上乘，所以朵朵绒好处很多，就是唯一一点市场上价格贵呀，
0: 所以我们说你能够有幸用到朵朵绒95的鹅绒打造一床特别好的被子的一个填充物，外面的成本造价是特别特别贵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单独被子里面五尺有200克，六尺有300克，是特别适宜的一个克重哦，并且能够感觉到每个被子还是蓬松饱满，这样的被子呢你盖在身上不压身，但是它是能够感觉被窝里面是那种热烘烘暖乎乎特别的干爽，即使出汗以后汗气湿气都可以排出去
1: 的
0: 这种黏哒哒的潮乎乎的阴雨绵绵的天气啊，盖这个被子特别的舒服，
1: 是呀，
0: 而且我们今天被子啊，我们的表部还有额外的一个抗菌的一个功能，不仅被子保持干爽性，我们的表部它针对我们的三大细菌它有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数据，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它的你看抑菌的数据有到90甚至于大于99，因为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被子对吧，它里面是鹅绒，自己本身保持干爽性以后，我要什么表部也很干净，不要有很多的一些细菌滋生在上面，那我们这样的有到三大细菌有这个抑菌的这个功能就很有必要了。
1: 是的，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微微出汗，或者有宝宝的那个把东西打翻了，对不对？那你想洗其他被子可能没办法洗，这个被子可水洗，它而且是速洗速干，早晨我们赶紧天气好了早晨一洗，然后基本上它3-4个小时以后就干爽了，晚上依然能用，所以很便捷很方便，
0: 是今天我们多方购物的价格还划算。那我跟秦老师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这个被子现在也在奥利弗上海各大的一线的百货商店都有实体门店，现场充绒可以来做，也可以买他们家的成品被子，在新世界第一百货呀、巴黎春天呀、包括东方商厦。秦老师您先告诉大家，这一条被子表部抗菌，整条被子可以水洗，鹅绒95朵朵绒填充200克和300克，在你们专柜价格分别是多少？
1: 其实我们专柜价已经给消费者明码的列在这里了，我们以今天五尺的为例，在我专柜是2698，这个价格啊有零头的，大家可以说到时候去算。那六尺的我们以是3498，这个价格其实到我的专柜按我的面料然后选绒合起来呈现的这个价格，我们欢迎消费者今天说的价格你然后可以到我天气好的时候到专柜去看一看，去比一比价格是不是呈现这样的价格，
0: 是专柜价格就是2000多3000多。那如果你说现在很多好的品牌也有自己的电商的一些渠道，我手机搜一搜告诉大家，奥利弗这个被他们的某猫渠道
1: 也有
0: 现在的当季价格，某猫价格五尺是1198，六尺是1298，
1: 活动优惠价
0: 其实已经是比专柜再要便宜了1000多了，
1: 是
0: 特别的划算。但是东方购我们今天五一的限时特惠，你五一期间没有出门旅游，在家里面看东方购的节目，我们再要给大家价格方面会有额外的惊喜，还要再便宜。所以秦老师，请您来给我们揭晓价格，3、2、1，这档售价东方购物五尺698元，六尺798元，
1: 是
0: 好划算啊！再比他们的某猫渠道足足再优惠了500元，
1: 对呀，
0: 给大家真金白银包了一个大红包。
1: 对，
0: 哎呀，95鹅绒朵朵绒啊，他们每50克在专柜那边的单价都要高达300多元以上。
1: 是。
0: 这个价格买绒顶多买到100多克，
1: 对呀，
0: 咱们今天整条被子里面的绒啊，200克、300克给大家填充到位以外，你订购还不需要你操作，还有额外的5倍积分。我们今天五尺啊，就相当于拿到被子663元，六尺是758元。所以你想，这个价格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我们今天讲了春夏被的组合，组合两个字体现在哪里？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不是裸被一条装让你带回家，秦老师代表奥利弗品牌还有额外的惊喜要赠送给你。
1: 今天的惊喜，
0: 来给我们揭晓礼物吧，
1: 很惊爆！大家看一下我手上这个牌子，可以现在仔细看一下啊。95鹅绒朵朵绒可水洗被表部抗菌 在我专柜2698，3498，大家说了这个价格，刚才不是你们说我们今天这个吗？赠送同样的被子一条，
0: 再送一条一模一样跟主品一样的鹅绒95朵朵绒的可水洗被。
1: 是，
0: 所以您看一下，今天原来我们组合里面是两条装哦，两条被子全部给到大家。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讲是春夏被的组合，既然有两条被子，你现在可以把两条被子现在合起来就是当季盖，就是当季的春季盖的被子。
1: 是，
0: 总共两条克重是有到5尺400克，6尺是有到600克。
1: 对，
0: 而且两条被子啊都可以去水洗。那马上后面到了什么春夏交替，夏天到了，夏天正好就可以盖其中单条装的200克。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个组合里面你也可以应对多个季节。但是钱老师啊，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两条装市面总价，如果我们以6尺为例啊，差不多它是要花到将近7000元的市面总价。
1: 对呀，
0: 今天咱们东方购依然是一份价格758元，可以把两条被子全部带走吗？
1: 是，可以花一个价格啊，这个价格啊，带走一条、两条一模一样的被子，
0: 不管哪个尺寸啊，算下来单条被子也就只有300多块钱。
1: 是，
0: 真的，外面一条都是2000多、3000多以上。
1: 是，
0: 今天我们东方购限时的五一特惠。所以啊，准备好你的手速，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家里面是需要哪个尺寸的就可以了。5尺的就是两条全部都是5尺的，
1: 是
0: 6尺的就是两条都是6尺的，
1: 没错。
0: 打电话订购，全部被子都是可以水洗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3: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2: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个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个，打开就勿一样。
3: 阿拉最早盖个被头是辣盖中北一点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个。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今天在五一长假期间，在东方购物的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特别特别的幸运啊！咱们已经是有10位观众订购到了。其实常年看我们节目的观众都是知道的，鹅绒材质它是冬暖夏凉，
2: 是
1: 不仅是很多的一些地方，像你平时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冬天都在用很好的奥利弗的鹅绒的95多多绒的冬被。
2: 嗯，
1: 其实越是像什么春夏季节，它也适合是盖那个鹅绒被。
2: 对呀，
1: 因为咱们上海这样的潮湿的江南气候，你像这两天就是老是下雨，对吧？阴阴潮潮的，
2: 是，
1: 所以你这个被窝里面你不仅说换季要被子是要换薄了，还要换到特别适合当季，既要有适宜的保暖的感觉，应对春寒料峭呀，包括那个气温波动的情况，还要让这个被窝里面特别的干爽。
2: 对呀，
1: 那鹅绒就尤为适合。
2: 没错，昨天前天那个雨下得很烦恼，本来今天也滴滴答答有点雨，一会儿又刮风了。其实江南这个春天的天气像小孩脸一样变化很多，你盖着其他被子，可能棉胎被现在是没人盖了，对吧？以前盖棉胎被不方便，要晒，然后呢毛巾被时间一长了会硬，对吧？这些弊病我们鹅绒被都没有。
1: 是的，而且画面上面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花型特别的好看，您常年看东方购物节目，这条这么好看的我们的这个就是鹅绒被的组合你也极少看到，花型啊真的让我们眼前一亮，
2: 是
1: 很舒爽。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套产品里面两条被子都给你，两条被子都是95的鹅绒的朵朵绒，
2: 是呀，
1: 都是两条被子，表布是特别好的轻柔面料，带到抗菌的功能，我们之前有出具过检测报告，还有同时两条被子都可以水洗，但是你所要关注的价格就是只有663元五尺，758元是我们六尺，
2: 不敢相信哦，
1: 平摊到每个单条被子也就只有300多块钱，
2: 是，
1: 所以我觉得300多块能够买到什么鹅绒95朵朵绒做填充物的高端的被子，性价比极高。像是我真的看到有些什么，哎，一个什么春季的那种什么化纤被单条被子500哦，
2: 是呀，
1: 我们今天是鹅绒朵朵绒被子，一条相当于才300多，
2: 是你期待的高端适合这个季节或夏季盖的被子，今天让你美梦成真，今天不是一条是两条，两条合起来可以做现在当季的春秋被，夏天就是用一条，
1: 所以现在赶紧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五尺两条，六尺也是两条，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4: 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咱们是五一特惠的直播带给大家，所以我们把这次长假期间我们特别好的鹅绒被的当季春夏组合的直播机会给到了我们的奥利弗哦。
5: 是，
4: 而且大家知道，我们说其实啊，鹅绒材质，并且是上乘的95%的鹅绒的朵朵绒哦，它的比如说那个挑选工艺难，手工挑选的朵朵绒、调调绒哦，每100克它的体积就会非常之大。
5: 是，
4: 在专柜都是要按50克50克单价来买的。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有整整的一缸绒哦，这缸绒里面。就是足足100克奥利弗今天被子里面的95%鹅绒的朵朵绒，这个缸是落地放的，几乎有我跟秦老师差不多人这么高，
5: 是
4: 底板差不多，我们俩如果都是要站在那个地上的话，差不多到我们脖子左右，
5: 没错，
4: 100克就有这么多。我们今天两条被子里面5尺总共的绒有400克，6尺两条被子总共的绒有600克。
5: 对，
4: 如果咱们把这两条被子所有的被子铺开来平铺的话，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蓬松，非常的厚实的。为什么要有两条装的组合带给大家？因为你想，我们现在说家里面对吧，空间也不大，被子换季时候倒腾起来特别的麻烦。那你有我们这个两条装的鹅绒朵朵绒被的组合，你起码春季、夏季，甚至于夏天两个人盖被子全部配齐了。
5: 是的，
4: 你现在怎么盖两床被子啊？可以合起来。你如果愿意外面套一个被套也可以，不套也没关系。套一个被套，你被套里面那个固定绳啊，把两条被子跟我们那个被套啊，就是扣起来扎起来。
5: 是，
4: 这两条被子也是很贴合的。
5: 对，
4: 所以你现在啊，春季。两条被子二合一盖到的克重是400克5尺，6尺的朋友呢，你是盖到600克的克重哦，
5: 没错，
4: 所以也是一个春季当季被的克重。
5: 对，
4: 那你到了夏天，你就可以啊拿掉一条，就盖我们里面一条200克或者说300克的这个夏被，或者你说主卧次卧对吧？我夏天都要用，或者我跟老伴两个人，我选5尺的。5尺一人一条，所以秦老师，我发现我们今天这个组合里面，它的这个盖的方法，盖的这种灵活性、变换性啊，是特别特别强的。
5: 没错，
4: 而且是不是我们不单单觉得鹅绒被是冬天盖的，春夏两季也很适合上海的气候特点。
6: 对对，其实我们概念要给大家这样想，你做五星级酒店的时候，是不是睡眠很舒适？
4: 是，
6: 它一年四季有个标配。必须是羽绒被，那我们今天就在自己家里享受你冬被厚被有了，对不对？春秋季节两个合起来，夏季就是这单条，一年四季同样享受这样好的睡眠了吗？
4: 没错，是的，而且我们两条被子全部都是可以水洗的。
6: 是，
4: 其实我们说啊，后面春夏季节你脱卸被壳被套，对吧？你什么那个倒腾被子呀、洗呀、弄呀也特别的麻烦。咱们今天这两条被子啊，你单独盖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我们这个面料很亲肤，然后呢它是特别的细腻的，并且没有很多市售部分劣质羽绒被上面说咔嚓咔嚓，
6: 没有
4: 摩擦音很响，
6: 没有，
4: 它是静音
6: 柔软
4: 特别细腻的这个表布。
6: 是，
4: 咱们两条被子啊，表布啊告诉大家材质都是一模一样的，里面的绒啊也全部都是啊一模一样的。
6: 是，
4: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就是用脏了、盖脏了、床上有污渍了，没问题，两条被子全部往洗衣机里面一扔，
6: 对，
4: 对吧？轻柔挡洗完以后，直接挑一个挺好的天气晒一晒。晾干以后晚上又能够了盖，
6: 速洗速干，
4: 真的就像秦老师讲的，就是说你如果大太阳天，下午洗完以后对吧，你晚上就能过来盖，
6: 是，
4: 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6: 对，
4: 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不仅是有很多我们的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66位顾客订购到了。您调台过来一定想了解东方购物什么好产品啊，刚才我看了那个片子啊，鹅绒95%的朵朵绒材质坐在我们今天两条装的奥利弗这个品牌的被子组合里面。您先看我们这个被子的花型啊，特别好看，它是一个白色底色，然后呢玫紫色的花型，很清新很淡雅，而且我觉得这个花型啊在夏天春天盖特别的舒爽，装点我们的家居，
6: 没错没错，
4: 并且这个我们的被壳是有到抗菌的功能的，贴身盖的被子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我们有检测报告三大细菌有很好的一个抑制细菌滋生的这样一个作用以外呢，
6: 是
4: 被子里面我们填充到是95的鹅绒的朵朵绒在当中，一条被子里面5尺200克，6尺300克，我们两床被子啊总的鹅绒克重5尺2条有到400克，6尺2条是有到足足600克，
6: 没错。
4: 您看在市面上面，奥利弗我们的专柜门店，一条5尺的就是2698，一条6尺的就是3498元。
6: 是的，
4: 所有我们这个被子的填充物表布的材质都一样。那你想，两条是不是啊？就是要5400元和小7000元了。
6: 对了，
4: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告诉大家，所有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很幸运，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你做到了两条哦，698和798，再要额外送限时的5倍积分。您在东方购这边订购东西啊，有一个账户，对不对？5倍积分会后续打到你账户里面，所以两条被子的价格只相当于663元和758元。
6: 对了。
4: 平摊到一条被子
6: 300多，
4: 300多块钱，朋友们，这不是那种什么家里面什么买一个什么毛巾毯，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化纤的那种薄被，鹅绒被，95鹅绒朵朵绒的被子，
6: 也不是鸭绒，是鹅绒朵朵绒，
4: 单条300多。钱老师还讲了，朵朵绒也有什么鸭绒和鹅绒之分，
6: 是
4: 我们是鹅绒95朵朵绒。大家看到，钱老师是我们奥利弗哦东方购这边常年的嘉宾，我想给品牌方。秦老师，你作为代表给我们新观众吃一颗定心丸，这种组合价格，我们两人之前好像做10多年节目没有看到过，
6: 没有，
4: 是不是可能也今天所有现货售罄，奥利弗很难追加补货的，
6: 今天肯定是的。其实凭手速，货真价实的好货，今天对你就是给你的特别优惠，假如你有幸抢到了或者是几组你幸运了，假如你没抢到只能说遗憾了，没有货可以补。
4: 是97位顾客订购到了，那么新观众怎么订呢？告诉大家，我们每个组合里面被子尺寸都是一样的，你买5尺就是2条都是5尺，你买6尺就是2条都是6尺，您可以直接选择5尺或6尺，告诉我们以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或者送货的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需要的尺寸地址告诉我们之后呢，就跟我们客服讲货送到我这儿我再付钱，也可以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6: 抓紧时间，今天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最近大家其实啊，五一期间也挺忙活的，可能没有出门什么旅游呀，周围走一走啊，逛一逛。为什么？我们说啊，那种厚被子换薄被子，家里面要倒腾被子呀，要整理什么换季的衣服呀，真的是很忙碌的。
7: 是的。
6: 那我们怎么样就在自己在意生活品质的情况下，又能够让自己做到特别的省心啊、省力啊？其实是以往我们很多顾客家里面真的，冬被要换成春秋被。对吧，春季和夏季交替，家里面还要额外的准备被子，很烦。然后呢，我们会发现说好多的一些被子橱柜里面也塞满了，塞爆了，
7: 再用你的空间。
6: 对，但是我们现在像奥利弗这个组合，我们直接说成是鹅绒95朵朵绒被的春夏组合。
7: 是，
6: 现在你把这两条被子啊全部盖着，对吧？400克五尺的总的克重，600克是我们6尺两条被子的总的克重。
7: 对，
6: 刚刚好就是现在春季应对很多春季的气温变化的情况，就是当季两条装。
7: 对，当季我们可以两条合起来享用高端的鹅绒多朵绒的睡眠。
6: 是的，
7: 然后夏季我同样可以单条，同样舒适的享受这样的高端被子，
6: 是
7: 让我们的睡眠舒舒服服，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6: 是的，东方购这个价格哦，今天订购就是663元和758元，您是拿两条，这个价格外面一条都买不到。
7: 对呀、
6: 我们一条五尺的价格是2698，在专柜哦，6尺专柜是3498元，今天663元和758元是两条。你知道吗？两条如果说五尺，你在外面买的话，需要花到是5400多元。
7: 对呀、
6: 五尺订购你是省了4000多。
7: 真的。
6: 如果你是6尺订购的话，差不多直接是要省6000多以上、
7: 那6尺更划算呀、
6: 真的是，就是省得越多的话，你就买我们尺寸比较大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两个被子的总的克重来比较的话，6尺的总的两条是600克，5尺呢是200克，5尺总共两条是400克。
7: 400克。
6: 所以6尺两条比5尺两条克重是要多200克。
7: 对。
6: 那200克绒，如果你是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买的话，真的告诉大家要多出1000多元以上。
7: 是呀，
6: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6尺只比5尺只要多花几十块钱就可以了。所以2条装6尺订购起来，直接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送货到家您再付钱也可以。哪怕你开箱验货看到我们产品，对吧？你觉得哎呦摸一摸不像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那么好的，花型不像你镜头里面看到那么漂亮的，
7: 接受退货。
6: 接受退货，你当场拒收也可以。
7: 是，
6: 但是给奥利弗和东方购物一次为您上门服务的机会，好不好？您都不用出家门，我们把产品、把好的优惠价格、把好的服务搬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所以新观众订购起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

0: 对，
1: 157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奥利弗我们是一个上海本土的自家门口的品牌，
0: 没错。
1: 而且您平时比如说逛这个南京路商圈、
0: 第一百货、
1: 人民广场商圈、
0: 巴黎春天，
1: 对，秦老师说到的，现在各大百货商店都有奥利弗的门店专柜。
0: 对，
1: 而且秦老师啊，我们多邦购现在我们在售这两条被子，也是在你们线下同款，就是专柜一模一样的产品，对吧？
0: 一模一样的产品，只是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特殊的节目当中呈现的组合和价格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被子、好面料、好绒，关键是价格太划算了。
1: 真的，价格没想到600多、700多能够买套。两条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而且涵盖到了春夏两季。您一份价格，现在我旁边这两条被子都属于你。
0: 对，
1: 其中的一条5尺就是专柜价格2698，
0: 是
1: 6尺一条就要3498。
0: 对的，
1: 你一算就算出来了，这1+1两条装，5尺就是将近5400，
0: 是
1: 6尺就是要将近小7000元。
0: 是。
1: 今天你想一想，在东方购的价格才就600多、700多，两条被子都给到你，
0: 太划算。
1: 而且为什么很方便？为什么咱们这个被子的表布要做得这么的好看？因为这个被子不需要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0: 可水洗、
1: 它本身就是颜值看起来很高。被子贴身贴肤盖的，轻柔、顺滑、细腻的感觉很到位以外，整条被子可以水洗哦。
0: 对，
1: 大家没有听错，我们原来以为说，哎呦，鹅绒啊很金贵呀、对吧？外面那个单条鹅绒被价格很贵呀。我们今天奥利弗通过好的工艺、好的鹅绒的选取方法，再包括本身被子我们的填充的这个做工，让这个被子用脏了以后，不是你把它的贝壳被套脱卸下来只洗贝壳被套，
0: 直接扔进去。
1: 我们旁边是有一个那个洗衣机的一个演示的一个就是模型的，是整条被子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
0: 是
1: 直接你去洗。秦老师，这个是不是做到彻彻底底的里外都干净啊？
0: 对呀、就是适合当季和夏季，微微出汗，有小朋友的把果汁牛奶打翻了，等等弄脏了，不洗难过吗？那这个被子就可水洗，扔进去用机洗速洗速干，它不扔洗衣机的。为什么说速洗速干？早晨天气好了我们洗了，下午傍晚拍一拍，晚上又能用了。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久洗不走样的。
1: 所以我们的品质做工特别的好，能够耐受你要多次、每年多个季节的洗涤。因为我们里面是鹅绒95朵朵绒。那刚才很多观众说，秦老师也讲了，奥利弗在新世界、巴黎春天，对吧？第一百货，包括呢那个就是东方商厦都有门店专柜。
0: 是的，
1: 他们那边有专柜充绒，有成品被子在卖。价目表给我看一看。咱们新观众真聪明啊，秦老师也把价目表带过来了，我们就带您看95鹅绒朵朵绒每50克的单价多少钱？358元。
0: 50克，
1: 不是鸭绒朵朵绒啊，是95鹅绒朵朵绒，
0: 对，
1: 单价就这么贵。
0: 是。
1: 那么你想，你要买到我们今天被子里面，你想5尺两条总共400克，6尺两条总共是600克的克重，买绒都要花到好几千，
0: 是呀，
1: 对不对？你如果要买到他们100克绒的话，就要花到是700多元以上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5尺的价格600多元是两条被子，不是你什么光光买什么100克绒哦，这个价格真的663元，是你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100克绒都买不到。
0: 对，
1: 而我们两条5尺被子里面绒就有总共400克，
0: 是
1: 我们的6尺两条被子里面绒总共有600克，所以是两条装的多变的一个组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价格划算，你倒腾被子家里面换季换被子换床品还很方便。
0: 方便，
1: 现在两条合起来就是春季被，
0: 是
1: 到了后面夏天随意的一条单独盖，或者跟伴侣一人一条，就是每人都盖200克或者说300克的，很舒服，随时用脏，随时洗，随时晾干，随时替换使用。
0: 是，
1: 秦老师，所以我们现在做到东方购这边这么多我做的那个羽绒被的组合里面，鹅绒被的组合里面，没有别家再做这样的组合。
0: 对，
1: 奥利弗真的很贴心啊，
0: 可能就是奥利弗唯一的。其实可水洗鹅绒朵朵绒被子
1: 6尺就20几组了，
0: 对我们消费者可能还有点陌生。可水洗以前在市场上见的很少。其实我们从什么给我们这个理念，我们有那个外贸单子，就是销往国外的，有一个国家他每年的可水洗被子要的量特别多。我们想了，他们夏天能用被子，那我们老百姓也夏天也能用羽绒被啊，只是市场上价格贵你接受不了。东方购物今天很特殊的活动，让我们消费者高端羽绒被夏天来享用。 只是今天价格太划算了啊！
1: 订购5尺的2条砖的朋友们，比专柜直接省4000多；订购6尺的朋友，直接比。

专柜省6000多。订购吧，我们2条装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新顾客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
6: 咱们给很多新观众看一下，您可能一直听说朵朵绒，朵朵绒什么叫做朵朵绒哦？除了朵朵绒，它有到本身我们好的鹅绒啊，体积的膨胀性，对吧？那种特别好的我们说立体结构之外，你看到画面上面一朵一朵一朵的鹅绒，它是吊在一块挂在一块的。朵朵绒也有另外一个别称叫什么？叫吊吊绒。
7: 对，
6: 这种有吊性的绒，它必须得绒丝上面有爪钩。这个爪钩不单单是要通过机器分毛机分出95的绒子纯度，还要经过人啊，老师傅凭着经验和眼力劲儿，把那个带爪钩的绒一朵一朵挑出来。
7: 对，
6: 所以人工耗时啊，成本都很厉害。
7: 对的，
6: 也难怪朵朵绒在外面价格很贵。
7: 是，
6: 但是大家也能理解，带有爪钩的绒能够持久撑起立体结构，被子的每一格是不是更蓬松？
7: 是，
6: 用的经久耐用的时间的跨度就更长。
7: 那个，
6: 而且就像秦老师讲的，真的就是什么，久用不变形，久洗不变形。
7: 是。
6: 这个也是很多真的像秦老师讲，奥利弗专柜那边有很多朵朵绒的鹅绒的被子卖得很贵，
7: 是，
6: 但是很多顾客就是愿意要花重金买，因为真的盖得舒服，很值得。
8: 对，因为一个就是舒适，对吧？享受。另外一个呢，
6: 又只有机组了，
8: 就是我们很多消费者，其实包括我本人，总想买东西能一步到位，
6: 是，
8: 不要用个鸡肋了，过了两年扔不舍得
6: 啊，
8: 放着用感觉心里不爽
6: 啊。
8: 这样的好被子可以这么说，你好好打理
6: 啊，
8: 对吧？可以用带十的几十年，所以你算算它的性价比很划算。然后我们要求睡眠要舒适，那首先被子要选得好，面料它是柔软的静音的，对吧？然后可水洗，很便捷方便，里面不是鸭绒是鹅绒，鹅绒也有80、90、95，它是朵朵绒在95上面，再经过我们工人手工来挑选。所以你要刷的说它的等档次，说它的好比它再好，我可以这么说，你可能没办法选择了。
6: 真的，我们告诉大家哪些人群特别适合我们今天啊选择奥利弗这样的两条砖的组合。首先我告诉你啊，事情多，家里面要顾老人要顾小孩，工作很繁忙，你每次都要额外腾出时间，对吧？换被壳，然后呢清洗被套，你觉得很麻烦。
8: 是，
6: 现在我们奥利弗好的品牌和东方购这边帮你省精力省时间。因为你本来鹅绒被外面羽绒被外面你套被套就是为了什么？好好保护里面的这种羽绒被， 对吧？然后也做到你贴身盖的这个贝壳被套可以很干净，你去洗它。
8: 是，
6: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你如果能够一条本身的鹅绒被，它整体能够水洗，你洗的就不是单单它那个跟它扎在一块那个被套了，是整条被子的表布，包括里面的绒啊，都可以里外彻底洗得很干净。
8: 对呀、
6: 这完全是超越你那个诉求的，
8: 解放我们的劳动力。
6: 我们完全是两条被子都是可以做到被子整条可水洗，
8: 是
6: 不用套贝壳被套，不用你单独去洗贝壳被套，
8: 不用。
6: 而且我们说这个花型也能够做到久洗不掉色，
8: 是
6: 被子也是久用不变形，
8: 没错。
6: 这样的品质两条装给到你的价格才600多700多，还有平时我们东方购常规节目不会送的5倍积分。因为东方购5月份我们的周年庆活动已经结束了，所有产品几乎都是恢复成常规积分，但我们今天是5倍积分，给你的积分的金额存在你账户里面，以后在东方购物这样消费的话，也可以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使用。所以今天积分高，力度划算，被子品质好，真的没有不买的理由。
8: 是的，
6: 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哪个尺寸？5尺的话就是2条都是5尺的，6尺就是2条都是6尺的。订购吧，我们一个尺寸最后的15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6: 其实，在您身边，上海的各大的一线的百货商店都有奥利弗线下通融的专柜和那个实体渠道，都是进驻大商场的。新世界、第一百货、巴黎春天、东方商厦。这个被子也在线下全部都是同步做发售的。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您真的好幸运哦。一份价格600多、700多，两条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力度价格尤其划算。而且啊，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也讲啊，新观众今天难得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我们也把大家当自家人。很多观众说，我平时不仅是逛那个专柜买东西，我有时候还要去搜一搜很多什么品牌他们的某猫渠道或者某东渠道。确实奥利弗他们也有自己的某猫渠道的电商渠道。
7: 对，
6: 很多观众就有疑问了，这个被子在他们电商网络渠道会不会很划算？确实啊，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来看他们电商网络某猫渠道的价格比专柜是要划算很多。但是啊，也没法跟东方购比
7: 一条。
6: 今天看一下我们的五尺一条，在某猫渠道奥利弗的就是官方旗舰渠道，一条1198。
7: 是的，
6: 六尺一条是1298。
7: 没错。
6: 那你想，比如说买两条六尺，是不是要将近啊2600？对吧？买两条五尺的，是不是也将近是要2400？
7: 对呀。
6: 今天东方购物两条五尺多少钱？600多块钱。六尺两条700多块钱。
7: 对。
6: 所以这个性价比就凸显出来了。我们今天东方购这边单条价格，看我手上我们这个展示牌，单条相当于哦，五尺一条332元。六尺一条379元，我们今天等于说是啊，买一床再送一床，两条的价格只有600多、700多。钱老师啊，这真的不是买什么那种比较薄的什么夏被呀、夏凉被呀、化纤被，
7: 是，
6: 这是实实在在真材实料的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
7: 对呀、鹅绒朵朵绒，首先听明白，它的材质是鹅绒朵朵绒，没有比它更好了啊。接下来我们说的鸭绒，鸭绒下面还有其他，我们就再不说了。享受高端羽绒，今天很特殊的节目。表布可水洗。这可水洗的面料，你可能见到了，比在我们图片当中、电视当中看见的更会喜欢。我本人就特别喜欢。它那种柔柔软软的感觉。特别舒适。它可水洗，就是说你能完全贴肤，能完全裸盖。对不对？不怕出汗。不怕我们男同志油油腻腻的出那种油，对吧？他接受你可以洗，反复洗，久洗不走样，速洗速干，便捷吗？我们老年人也不用很麻烦的套被套，也可以同样解放你的体力吗？对不对？年轻人工作很忙，这样多方便啊。价格，关键是价格。
6: 是的。还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你越是买到填充物好的羽绒被，买九五鹅绒朵朵绒做填充物的，你这个表布啊品质一定也是要买的高，不能够什么僵僵硬硬的，对吧？把它那个鹅绒的体积膨胀性都压缩住了，或者啊夸嚓夸嚓摩擦音特别的响，影响你睡眠。很多睡眠特别浅的人啊，白天你倒腾被子你不感觉，到了晚上，对吧，那个摩擦声音特别响的话，会影响你睡觉，
7: 是
6: 醒了以后呢也很难再入睡了。
7: 对了，
6: 但是我们两条装的这个被子，每一个表布的贝壳都是静音的贝壳，特别的柔软静音。还有我们今天表布还有到抗菌的功能。
7: 对，有功能。
6: 我告诉大家，这两条被子啊，洗衣机里面直接扔进去可以水洗，洗了以后已经里外彻底干净了。你在盖的时候贴到你皮肤的时候，我们今天被子还有表布的抗菌抑菌功能的检测报告，要给我们的新观众看，针对三大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有到90%，甚至于大于99%。你盖的放心吧，对不对？
7: 专业机构检测。
6: 这是我们说 春季啊，什么万物生发，对不对？夏天气候炎热，很多可能说有些表布呀、被子上面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咱们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报告，抑菌的功能，让大家用起来特别的放心。
7: 放心。
6: 像这样的报告，你未必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哦，你花2000多、3000多单独买一条，都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
7: 是。
6: 但今天东方购让你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我们今天的力度、价格，你也绝对放心。齐老师，我帮新观众对您灵魂拷问：有没有可能别的渠道同样两条装被子，价格会比东方购物更划算？
7: 没有这种可能。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价格只对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消费者，也就是刚才你问过我，买完了我们也就结束了
6: 啊，是，所以也没有可能说后面再追加再补货。
7: 没有，
6: 东方购这边我们现货售罄，你要么就是他们电商网络渠道买一条就是1000多，
7: 是，
6: 要么就是专柜买一条是2000多
7: 是
6: 或者3000多。今天我们两条装总价才600多和700多，
7: 太划算，
6: 赶紧打电话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
6: 奥利弗，今天我们这两条装的被子啊，在线下的世百一店，对吧？东方商厦、永安百货、新世界，你都能够来看得到。
7: 对的，
6: 巴黎春天也有、嗯。所以你现在赶紧先把订单给下了，然后再到专柜去看，偷着乐。哎呦，这五指的两条给我直接省了4000多，六指的两条直接省了什么6000多，真的是好划算，
7: 买的少了。
6: 哎，应该给爸爸妈妈家里面，对吧？可能你的子女家里面、嗯、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嗯、大家都喜欢什么方便，
7: 对，
6: 被子水洗里外彻底干净，
7: 好货分享，
6: 盖得又舒服、嗯、要跟身边人好好做一个分享，
7: 是，
6: 或者你直接啊多买几组送给他们也可以哦。这个我觉得高端的鹅绒被啊当做礼物拎出去啊也很拿得出手，
7: 是、啊、
6: 对吧？谁用了谁收到都特别的喜欢、嗯，真的有一种什么早买早享受相见恨晚的感觉，
7: 没错。
6: 但是我觉得今天买到手啊，真的也是我们东方购特别跟我们的新闻频道做联动，把这个直播的力度价格打下来，每条被子都是真材实料。嗯，我跟秦老师做奥利弗节目10多年以来，这种组合没怎么见到过。
7: 对，刚才我们两个人还在说了、嗯，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被子啊、嗯，其中今天这一款是我喜欢的，也是你喜欢的。嗯，它的颜值好，它的手感好，它的材质好，嗯、毋庸置疑。今天价格又特别好，我说的好是低价，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6: 是，新观众赶紧订购起来，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两条被子都是同样的尺寸，而且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就行了。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的时候，你逛姐姐，逛三秒的时候。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其实冬天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时节，所以在这么寒冷的天气啊，咱们一定是要好好的养护我们的心脏、大脑，还有我们遍布全身的血管。当然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很容易受到冷空气刺激的这个肺部。但我们想要养护这么多的身体的重点的部位，有没有什么好的一样东西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些脏器重点部位所需要的多种的营养素呢？给大家推荐一家好东西啊，那就是磷虾油。因为它里面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能够来帮助我们之外呢，今天咱们这档节目是特别好的，东方购给你精挑细选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磷虾油，我们的2026年的开门红的首个直播带给大家。不仅是它单粒的含量足足1000毫克的磷虾油，帮你补充到身体当中，而且很特别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的结构，让它的吸收率更加之高。更加尤为难得，今天我们的组合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还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凑单。如果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你请到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营养的要求啊是越来越广泛了，以前我们可能只要满足一点，比如说现在天冷了，我们对于血管问题需要养护，但是大家如果发现我们身体遍布各地的各方面的脏器同样需要养护的话，要找到这样营养物质确实比较难。而且我们的营养有的是支持身体的材料，有的时候是要帮助我们做大扫除的材料。那么今天我们在南极发现了这样一个好物质，它可以满足那里的哺乳动物所有的营养需求，同时它还有能帮我们身体进行代谢清洁，代谢很多代谢物质的一些好的营养成分。所以组合在一起，我们说它的营养是一个复合型的营养，而且它的营养结构跟我们人体非常的近似，吸收利用的效率也特别高，所以现在对于磷虾油的喜欢使用的人群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对的，最近大家其实对于这个磷虾油特别特别的关注，东方购物是秉承非常就是说严格筛选的一个态度，帮大家在我们电视直播荧幕上面推荐我们这款磷虾油。它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每一瓶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啊。首先很多观众细心的就会发现，哎呦，这个磷虾油啊它是大颗粒的，因为我们每一粒我们这个品牌的这个磷虾油它是单独是1000毫克单粒的。这个单独1000毫克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在东方购物咱们再说的很多的别的品牌也是做不到的。咱们这款是1000毫克的磷虾油，然后我们转到侧面看它这个中文贴标，这个里面还有到你看磷虾油1000毫克，还有里面你看磷脂有到400毫克 ，DHA 有到55毫克 ，EPA 有到120毫克，而且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就是说 DPA， 还有呢 EPA 全部也都是特别好的。

0: 欧米伽三结构它是磷脂型的，而且它还有到什么虾青素，还有到胆碱。所以我们说补充磷虾油它不是补充一个单一的一个营养素，刚才我们开场提到的很多的我们身体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这几大磷虾油所富含的这个营养素，我们身体这些关键重点部位都很需要。
1: 是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磷虾油当中，首先我们血管它所需要的营养除了我们有的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磷脂。
0: 嗯，
1: 因为大家平时一直提到欧米伽三对血管的帮助，是因为我们膳食当中欧米伽三非常缺。
0: 是，
1: 但是我们整个血管内皮它作为一个单细胞的一个结构，它更多的材料是磷脂。
0: 嗯，
1: 当我们的欧米伽三跟磷脂结合在一起之后，这个材料又变成被身体利用起来特别快的这个成分。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血管的营养它是一个复合营养。
0: 嗯，
1: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的眼睛同样也是这样。
0: 嗯，
1: 我们眼睛所需要的张力，同时我们眼睛里面有很多的脂质物质，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视细胞所需要的那个材料
0: 是
1: DHA 和海洋磷脂，是这个其中。
0: 嗯，
1: 而且接下来就是像欧米伽三，对于我们现在就是寒冷对于关节的这个保养，它同样也是好的材料。
0: 是，
1: 另外就是大脑，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随着我们高龄时代的来临，我们对大脑的营养要求是越来越多了。
0: 没错，
1: 我们希望年纪大了不要犯糊涂，我们依然能记得清事，记得清我们的家身边的家人。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大脑它需要的营养也是比较的精细。
0: 嗯，
1: 因为它有专门的血脑屏障，但是今天您看我们的海洋磷脂 DHA胆碱都是可以突破血脑屏障进入大脑的营养。
0: 嗯，
1: 关键还有一样好东西就是虾青素。
0: 嗯，
1: 我们大脑每天在进行复杂的运行，运行完了之后它有大量的代谢物质。
0: 嗯，
1: 但同样我们因为有血脑屏障的存在，有很多好的进入到大脑去代谢它的物质进不去。
0: 嗯，
1: 被屏障所阻隔。而我们今天磷虾油当中的虾青素是可以突破血脑屏障进入去里面的。
0: 嗯，
1: 那么像一些淀粉蛋白类的物质进行综合之后，它就不会包裹我们的神经髓鞘，不会阻断它的传递，所以这也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0: 嗯，
1: 再接下来就是肺，大家都知道寒冷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呼吸是一个首当其冲的。我们的肺怕冷，同时也怕干。
0: 哦，
1: 那么这个时候您需要我们的肺有张力，二氧化碳和氧气能进行交换。那么在我们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
0: 嗯，
1: 所以这个海洋磷脂对我们的肺同样是一个很好的饲养成分。
0: 嗯，
1: 再接下来就是干燥，年底了要熬夜吧，要加班吧，喝酒应酬有没有，这些可都是在肝脏完成的，更何况我们现在吃的油脂那么多，肝脏的负担特别重。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胆碱然后还有就是磷脂都是我们肝脏所需要的营养材料。
0: 嗯，
1: 皮肤就不用说了，如果化妆品当中加了虾青素什么价格
0: 是
1: 大家知道，
0: 很贵。
1: 所以你看这个整个一系列遍布我们身体各个方面所需要的营养都给到大家。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磷虾油好的地方所在。
0: 是的，而且我们磷虾油啊当中它高含量的这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结构的，所以它到你身体当中会特别特别的好吸收，因为它跟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细胞膜的结构是特别特别的相似的。那我们现场呢用我们今天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嗯，
0: 我们杯子里面你看有水和油，大家都知道水油是不能融合在一块的。
1: 嗯，对的，我们搅给大家看一下。
0: 哎，
1: 您这么搅它到最后就是分层，
0: 是
1: 不会融在一起。
0: 对，
1: 但是加入我们瑞普斯的磷虾油您会发现，
0: 嗯，
1: 加进去之后我来给大家做个动作。
0: 是，
1: 我们现在把这个油搅一搅。
0: 嗯，
1: 您会发现水和油融为一体，这是什么？就乳化作用。
0: 对，
1: 这种乳化作用让我们的油脂变成非常细小的颗粒状态。
0: 对，
1: 而这个细小的颗粒状态就可以让我们吸收加快，同时它也更近似我们所要的所需要的这个磷脂的材料。
0: 对，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呀，那我家里面可能我也在吃什么，在吃鱼油，鱼油里面也含有欧米伽三。那么磷虾油当中，它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更加特别的，因为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如果鱼油和磷虾油大家要优先选择的话，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优先选择磷虾油，因为它里面这样一个很特别的磷脂型的这样一个欧米伽三的结构，鱼油它是不具备的，这两者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
1: 对，您会发现我们这里的那个脂肪酸结构加了一个胆碱的脑袋，这就变成磷脂。那么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是我们身体本身要有的结构，所以它会更快的被身体所吸收利用，然后就是嵌入到我们所要的组织结构上面去。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甘油三酯型它是什么呢？就它先要把它拆掉，把甘油和脂肪酸进行分离，分离完了以后再在里面随机的进行嫁接，嫁接完成之后是不是我们身体特有的需要材料，那就不一定了。
0: 是，
1: 关键它

0: 还要去找这个胆碱，还要完成再一次的嫁接，所以它的这个过程比我们现在有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就要复杂的多。所以我们今天有了磷虾油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您别看它的量没有鱼油多，但它的使用效率会高很多。
1: 是的，而且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所有这个我们这个磷虾都是来自于啊南极那边48区，就是定点给大家捕捞，但是不是啊一年所有的月份都能够捕捞的，只有你看每年10月到次年的3月是禁止捕捞的。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品牌有到他们的这个捕虾船能够进入到这个南极48区的这个特殊的区域，捕捞上来以后快速在船上给大家加工制作完成。而且我们是单粒啊，足足1000毫克的这个磷虾油，
0: 对，
1: 没有里面什么蔗糖呀、激素呀、防腐剂在当中。它其实啊，单粒的含量高，然后蕴含多种营养物质，所以我们觉得这款磷虾油是东方购帮我们大家所精挑细选的。而且你每天只要吃这样的1到2粒就可以了。如果说每天您是吃1粒的话，这样的一瓶啊，一个人能够吃到2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它这个就是外面的价格其实也是卖的挺贵的，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实拍。哎，
0: 我们外面的价格是699一瓶，因为。毕竟我们是60粒，同时是1000毫克一粒的，在市面上大家看到通常都是500毫克一粒，
1: 对，
0: 有的可能只有300毫克一粒，
1: 对，
0: 所以我们是足量，而且含量也是足够的。
1: 对，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在我们2026年开门红的首个直播，我们带给大家非常大的力度，两瓶装不需要外面将近1400，我们只要999元，然后呢是120粒。大组合4瓶装，然后呢总共是120粒，外面是将近2800，我们只要1698元，这个算下来单瓶只有400元左右。如果你参加完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尤其是拿400积分的那档凑单的话，1298元拿4瓶，每瓶的价格300出头。这个对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单粒含量高达1000毫克的磷虾油来讲，这个产品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尤其当下我们在冬天，对吧，养护你心脑

0: 痉挛或是血管的这种堵塞，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
1: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2: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2026年我们的开门红的首个美国原装进口这款我们磷虾油的直播。我们这个磷虾油啊，挤出来里面非常非常的浓郁啊，而不是外面这个磷虾油它这个胶皮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深，并且我们里面啊，因为它尤其是啊，像我们磷脂的含量也挺高的，它里面黏黏大大，非常非常的稠厚，不是有些磷虾油是这部分劣质的，挤出来比较的稀，对吧？颜色比较的寡淡，而且我们是大颗粒的1000毫克的这个磷虾油。我觉得今天如果东方购我们给大家谈到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在当下这么冷的冬天，我觉得磷虾油当中富含这么多的我们身体的关键部位啊，心脏、全身的血管、大脑，还有我们的肺部、肝脏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大家当下是可以特别好的来选择。关键我们今天磷虾油当中，它当然富含很高含量的欧米伽三，而且我们这个欧米伽三的结构它是磷脂型的，跟很多甘油、三酯型的鱼油当中含的欧米伽三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能够特别好的跟我们细胞膜的结构相似，很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
3: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在选择这样的磷虾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毕竟现在全球能在南极进行捕捞的船只是不多的，它的原料是稀缺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吃磷虾油就要吃到真的、到地的、正宗的磷虾油。
2: 是，
3: 那么这样你才能补充我们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这一类对我们有用的营养成分。
2: 对，大家看刚才画面上面我们看到那个磷虾，对吧？它在地球上面是数量非常非常庞大的，而且它本身是一种蛋白质含量特别特别高的一种生物，而且它主要是什么？是鲸鱼的食物。
3: 对，
2: 据说在那个就是那个卫星上面往地球上看是能够看到那个海洋里面大片大片那个磷虾，然后呢它是被这个鲸鱼啊大批量的就是说吃掉以后呢，来年它繁殖能力也特别特别的强哦。
3: 对，
2: 还能够再马上就恢复成原来这个数量，所以我们说它这个生命力，包括它那个存活的能力是特别强的。
3: 但是你要想一想，鲸鱼是世界上体积最庞大的哺乳动物，
2: 是
3: 要满足它的体能、满足它的智力，它对于这个营养要求得多高？
2: 对，我们是大颗粒的，60粒一瓶，美国进口，4瓶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1698元，赶紧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今年70岁了，因为年龄上来了嘛，年龄大了，中国手脚就是搿膝盖啊、肩胛，中国有点勿是最适宜，对伐？勿最适宜嘛，后头嘛搿趟，朋友嘛出国去回来，伊拉跟我介绍了搿颗那个磷虾油，伊讲搿只成分蛮好的，是国外进口的，那么里向成分也蛮高的，啥个虾青素啊。还有个啥个胆碱，各种里向成分侪老高的。葛末我啊，开始啊抱着试试看的，因为我屋里向本身辣辣吃个深海鱼油。那么搿两只摆辣一道呢，它事半功倍。现在呢，用下来觉着人也轻松了，所以运动啊、跳舞啊，我侪老高兴的。伊拉讲呢，那劲头现在介大了，所以呢，我呢觉着呢年龄上来了。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对吧？毕竟自噶工作了一辈子嘛，葛末我也蛮开心的。搿个物事嘛，应该拿健康摆辣第一位。阿拉现在其他还有啥物事啦？就是健康，还是健康。所以我觉着还是值得的。
1: 大家刚才看到我们采访了很多可能跟您这样的一些同龄人哦，对于身体保养和不保养身体的区别会非常的大，而且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哦，刚才您在新闻频道这个片子当中已经看到过很好的这种磷虾油，它里面富含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我们的心脏、大脑、血管，包括我们的肝脏、肺部都很需要。那今天东方购物正好推荐给大家高品质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款磷虾油哦，并且看到我们的一瓶是有到60粒，而且是大颗粒的磷虾油，有没有发现我们整个的颗粒很大，它是足足一颗就是1000毫克的磷虾油。然后呢，我们整个的品质啊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价格，因为你看到我们这档节目已经是东方购物2026年，我们说迎新春给大家开门红的首档我们这款磷虾油的直播，里面富含你看高含量的欧米伽3、海洋磷脂、胆碱，还有虾青素，尤其里面我们这个欧米伽3的结构还是磷脂型的，被我们身体特别特别的好吸收。所以当下如果说你应对比较这样的严冬，对吧？养护各个身体重要的部位，磷虾油其实购买一下很有必要。就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瓶外面的价格是699元，
2: 对，
1: 因为60粒大瓶装，所以外面一粒的价格就是要高达10几块钱一粒。
2: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60粒一瓶。同时我们是1000毫克一粒，所以这样大规格的话，这个价格其实真的是摆在那里的啊。
1: 对，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网2026年开门红的直播，回馈所有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我们给您两个选择，小组合两瓶装120粒，然后呢我们不需要外面1398，直接做到了1000元以内，999元，省了400元左右。我们的大组合是4瓶，总共就是240粒，然后呢这个外面需要花到2800，我们差不多是1698元，直接其实啊也比外面差不多是便宜了1000多以上了。然后如果你参加完东方购物的活动，尤其是啊我们有400积分那个活动，可以相当于1298拿到我们4瓶，单瓶的价格才300出头，一瓶的价格，这个对于啊美国原装进口，然后单粒它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是高达1000毫克的磷虾油，这样一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啊，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每一颗磷虾油哦，刚才你看到我们的颗粒很大，对不对？这每一颗，所有我们的磷虾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南极48区那边，真的非常非常有实力的品牌，他们的捕虾船进去以后，捕捞上来，在船上给大家加工制作，而且是100%纯的磷虾油，没有蔗糖，没有激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这个品质是特别高的。
2: 对，而且我们全球现在拥有这样资源的，可以到南极48区威德尔海域去捕捞磷虾的船，真的是非常的稀少的。
1: 是的，
2: 而且呢，这个磷虾它是不是说你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得到？只在南极那一块，而且在捕捞的时候要求很高。
1: 对，
2: 但凡有问题，这个磷虾是会自溶的。
1: 哦，
2: 所以我们在捕捞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一定是在船上就要完成加工？
1: 对，
2: 就是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度和里面的营养物质、脂肪酸的这些结构不被破坏。
1: 对，
2: 所以今天在市面上，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的磷虾油，但是一定得擦亮眼睛，看好品牌，因为现在你要知道磷虾不像鱼油，
1: 对，
2: 什么地方都能拿得到。
1: 对，
2: 如果你看到价格特别低的磷虾油，那你就得打个问号。
1: 是，
2: 而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就是做到前期的把关，把各种质量品质都给把关之后，今天带给大家磷虾油不光是品质，还有含量，我们都给大家挑特别高的。
1: 对，
2: 不是500毫克，是1000毫克的。
1: 对，
2: 同时呢，
1: 我跟邱老师想，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都说磷虾油，大家最近可能也关注到有些市售部分劣质磷虾油，
2: 是的，
1: 有些负面新闻。你看有些磷虾油啊，它首先颜色很浅，然后你看挤出来相对比较寡淡，没有那么的浓郁。
2: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我手上挤的就是我们这个给到你这个磷虾油哦，颗粒大，而且你看它这个里面挤出来很浓稠，颜色特别的浓郁啊，甚至你看它不是那么稀的，很快速的那种流下去。
2: 你可以看我挤完之后，我的胶皮是红色的，
1: 嗯，
2: 然后胶这里的挤完之后是那个就是透明的，
1: 颜色比较浅的，
2: 对，是透明的，因为它的颜色就是虾青素的颜色，里面还有磷脂没有挤出来啊，
1: 啊，
2: 就是这就是我们那个好的磷虾油的一个表现，
1: 嗯，
2: 所以如果你吃到真的磷虾油，你才能吃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一系列的营养物质，
1: 是，
2: 但是如果你吃到假的磷虾油，那么里面的色素，里面的不良的脂质物质，可能就会摧毁我们的健康，
1: 嗯，
2: 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对营养要求是多一点，
1: 嗯，
2: 营养成分多一点，但是这每一个成分必须是真真实实的。
1: 是的，而且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实验，很多观众说我到了冬天，对吧？我要选择比如说那种什么鱼油，
2: 是，
1: 然后呢也听很多人说，哎呦，鱼油和磷虾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咱们告诉大家，鱼油当中有的欧米伽三，我们的磷虾油当中也有，
2: 是，
1: 而且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型结构的，
2: 对，
1: 不是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甘油三脂型的那个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结构。我们给你做一个实验啊，
2: 对，
1: 下面是水，上面是油，您肯定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
2: 是的，
1: 我们用搅拌棒先给大家搅拌一下，
2: 搅拌
1: 它还是会分开，
2: 对，所以我们说鱼油跟其他油一样，它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同样有这些问题，然后同样要到身体里面去嫁接，然后您看一下，这就是市场上劣质的磷。

0: 挤了瑞普斯的领下油。
1: 这是今天我们会给你的产品哦。
0: 是的，挤完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只要稍微搅一下，完全不一样了吧？鱼就是油和水完全融为一体，这什么乳化作用完成了。就是因为里面有丰富的海洋磷脂，而这个海洋磷脂就能让这些油脂变成非常细小的颗粒，
1: 对，
0: 同时嫁接完胆碱，完成我们人体要的结构，所以它省略了好多步骤，比如说它并不需要进行甘油和脂肪酸的分离。
1: 这个是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结构，甘油三酯结构。
0: 对，
1: 这个右边是我们磷下油当中磷脂结构的欧米伽三。对吧？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磷脂结构的这个欧米伽三，因为我们的磷脂是跟我们人的这个细胞膜的这个成分是很相似的。
0: 对，
1: 它能够被我们身体很好很好的吸收。
0: 对，是的。所以你吃了鱼油，你今天再加一粒磷下油，它马上能找到胆碱的脑袋，完成我们磷脂型的这个结构。那么这样的结构进入我们身体马上可以利用，不用再在身体里面兜兜转转去找其他的物质。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磷下油它里面有我们磷脂型的欧米伽三，除此之外我们进入大脑所需要的，我们说除了海洋磷脂 DHA 胆碱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虾青素。因为大脑是有血脑屏障的，很多物质无法突破这个血脑屏障，好的进不去，坏的也出不来。那我们今天把三样好的营养物质送进去的同时，还把一样虾青素送进去，把我们身体代谢完的物质给你带出来，这样才能让我们大脑里面处于一个好良性的一个运转环境。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肺其实它也需要特有的结构，就是我们的表面活性物质，而这个成分就是磷脂。肝脏同样也是这样，胆碱、欧米伽三、磷脂在肝脏让我们的脂肪变成非常的细小，这样它不容易沉积在我们的肝脏细胞内，那么同样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
1: 是，
0: 另外就是我们的骨节，我们的眼睛，当然我们现在冬季的血管也更需要这些营养物质协同来为我们工作。
1: 真的吃一样东西磷虾油能够补充到这么多对我们的身体重点部位特别需要的欧米伽三，而且还是磷脂型的，对吧？磷虾里面含有到海洋磷脂，还有胆碱，还有虾青素。当然欧米伽三里面什么 EPA DHA 我们全部也是有的，还有到虾青素。所以我们说啊，真的这么好的这个磷虾油在当季冬天你给自己来吃，每天一到两粒特别的好。东方哥，我们还有这么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今天四瓶装画面上面总共是240粒，我们的价格只要1698元。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开箱验货，满意的产品留下，当场再付钱，只要把您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实际上，这也反映了一个本身心血管就是目前我们国家乃至全球范围之内，就是或者我们叫诱因，那么温度或者叫寒冷，就是心血管发作的一个诱因。
3: 这是因为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它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而一旦血管收缩呢，它就容易引起相应脏器的供血不足，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心脏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供血系统，但是呢它要正常工作，它也需要有血液来供应它。一旦出现这种血管的痉挛甚至是收缩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心肌的供血不足。
4: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 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5: 我今年70几岁了，因为年龄上来了嘛，年龄大了，中国手脚就是个膝盖啊、肩膀，中国有点不是最适宜，对吧？不最适宜嘛，后头嘛，搿趟朋友嘛出国去回来，伊拉跟我介绍了搿颗那个磷虾油，伊讲搿只成分蛮好的，是国外进口的，那么里向成分也蛮高的，啥个虾青素啊，还有个啥个胆碱。各种理想成分侪老高的，葛末我啊开始啊抱着试试看的，因为。

0: 我里向本身了吃个深海鱼油，那么搿两只摆辣一道呢，它事半功倍。现在呢，用下来觉着人也轻松了，所以运动啊、跳舞啊，我侪老高兴的。伊拉讲哪能劲头现在介大了，所以呢，我呢觉着呢年龄上来了，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对吧？毕竟自家工作了一辈子嘛。那么我也蛮开心的，搿个物事嘛，应该拿健康摆辣第一位。阿拉现在其他还有啥物事啦？就是健康，还是健康。所以我觉着还是值得的。
1: 今天我们感谢所有的新观众从新闻频道调台来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冬天很多观众说冬天对于身体的养护特别的重要，而且我们也不希望说工作很忙啊，社会节奏很快，家里面事情很多，对吧？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瓶瓶罐罐买很多，要补充欧米伽三，还可能要吃点什么虾青素，对吧？还要比如说相对于眼睛啊、肺呀、各种除了心脑血管以外的一些好的那种器官部位都要做到好好的养护。那我怎么样能够从一样简单的东西当中全面的、丰富的摄入到这些重要的部位所需要的营养素？有一个好东西啊，最近大行其道，也被大家是认可度很高的，那就是磷虾油。
2: 对，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款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磷虾油，而且它是大颗粒的，一粒要大颗粒哦，就能够看到它是足足1000毫克的磷虾油。我就直接告诉您，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电视直播荧幕上面这么多做磷虾油的品牌当中，单粒含量高达1000毫克的磷虾油也是很少见，别的品牌几乎是没有的。并且我们说啊，磷虾油当中有哪些好东西啊？欧米伽三，而且它这个欧米伽三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还有虾青素，还有胆碱，然后欧米伽三里面有的什么 EPA、DHA， 它全部都是有的。那这些东西啊，曲老师啊，你想想，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大脑，包括欧米伽三对我们这个关节，
2: 是
1: 这些部位都很需要这些多种丰富的营养。
2: 没错，所以我们说，我们人体对于各种营养的需求，我们有很多方式，比如说我们在膳食上面会吃很多不同的食物，来进行搭配，但是你想想，在南极大陆那一块儿，那里的鲸鱼那可是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没有什么给你吃点水果了、蔬菜了、肉了、别的东西，它只吃一样，就是磷虾。因为你别看它体型那么大，它的嗓子眼只有一个排球大小，那么磷虾能满足它这么大体格的能量需求，肌肉需求、骨骼需求，还有智力需求。因为你知道鲸鱼是有智力的、有智慧的，所以我们当把南极大陆开发完成，当我们有船可以进入到南极大陆去捕捞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在地球上有那么好的食物，它里面有丰富的营养，不是需要我们各自去搭配，它已经满足了很多基本的营养需求，而且这些营养需求跟我们人体的很多脏器的营养又非常的匹配，非常的符合，
1: 是，
2: 所以把它开发出来之后一下子就非常的火，但我是比较早吃磷虾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磷虾油价格很贵。
1: 我先把我们今天您会拿到手这款我们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跟市售部分劣质的磷虾油放在一块比较看看，你从大小颗粒啊，它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就会发现，我们是大颗粒的，我们是单粒1000毫克的磷虾油，然后我们的颜色很深很浓郁，发现没有？有些市售部分劣质的，你看似哎呦也是红艳艳的，但是相对颜色呢是比较浅，里面可能它这个磷脂的含量就不是特别的高。
2: 是的，
1: 而且刚才我们有很多东方购物的高清画面是把我们的磷虾油再挤出来给你来看，我们里面真正这个磷虾油这个里面这个内容物啊，特别的浓郁粘稠，不是那种稀的，而且它也不是外面这个胶皮的颜色很深或者有什么那种染色，对吧？然后呢给大家做成啊，让你外观看似啊，就是说这个磷虾油颜色很深的样子，是整个里面我们真正含的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高，特别的浓郁，我们才会整颗的这个磷虾油外形啊它这个颜色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磷虾油当中所富含到的多种的营养有什么东西啊。首先欧米伽三，
2: 是的，
1: 欧米伽三，您平时注重血管呀、全身呀、大脑呀、心脏的这个养护都知道，欧米伽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咱们自身还没有办法合成，要从外界好的鱼油当中啊、磷虾油当中啊来补充。我们今天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型结构的，因为我们磷虾里面有什么？有鱼油当中没有的海洋磷脂，所以它能够让这个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很好的被我们这个细胞膜相似结构所吸收。
2: 对，
1: 还有虾青素，还有到胆碱，所以它是多位一体

0: 一粒磷虾油当中能够补充到这么多好的东西。
1: 对，
0: 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来看一个实验啊，我们先做一个单独的。很多观众说磷脂型结构的欧米伽三，我们这个下面是水，上面是油。
1: 对，
0: 你看一下，水油是不溶的，随便你怎么搅，一定时间以后它就是分开来的。
1: 是的，所以你想，如果上面是鱼油的话，那您在服用之后，它依然要经过身体的，比如说甘油和脂肪酸的分离，同时要去找胆碱的脑袋再进行结合。然后近似我们人体所要的材料被身体所利用，这个合成的过程也比较的就随机。
0: 对，我们现在挤进去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磷虾油，它里面磷脂型结构的欧米伽三，你看看，一搅和以后水油融在了一起，
1: 是，
0: 而且很均匀，对吧？完全就等于说它这种啊有一个类似像清水的一个结构，
1: 对，
0: 就把那个水油很均匀融合起来了。
1: 没错，这就叫乳化作用。一旦乳化之后，这个脂肪酸本来是大颗粒的，
0: 是，
1: 就变成非常细小的乳糜状态。然后这个状态，我们里面有丰富的胆碱跟它结合，又有海洋磷脂跟它嫁接，
0: 对，
1: 然后就完成了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合成过程。这个过程完成之后，我们身体吸收拿来利用，您的细胞膜上要的材料啪的就嵌上去了，你哪里要的材料它马上就利用过去了。所以你想想，我们今天的这个结构是不是我们身体的利用率就更高。
0: 对，我们给大家区分一下，这个左边是我们鱼油当中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它是不溶于水的，是下面这个结构。右边这个磷脂结构的欧米伽三是我们磷虾油当中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1: 对，
0: 它是能够非常非常好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我们刚才就通过一个非常直观的实验让大家看到了这一点。那可厉害了，这种磷脂型结构的欧米伽三到达你身体当中以后，尤其血管特别需要欧米伽三，对不对？欧米伽三里面的这个 DHA 我们的眼睛也需要，
1: 是的，
0: 大脑也需要，
1: 对，
0: 肝脏里面也需要，
1: 是的，
0: 关节、骨骼、皮肤都很需要欧米伽三。
1: 对，是的。然后接下来就是里面非常重要的海洋磷脂。因为海洋磷脂是我们身体所要脂质更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那么这个成分当中，你会发现大脑占的比例非常高。关键我们里面还有虾青素。这虾青素可以把大脑代谢出来的物质，同样突破血脑屏障给你带出去。所以经过这些营养物质的加加减减，我们身体获得的营养分布的范围更广，所需要的营养种类更多，对我们的营养支持就更到位了。
0: 对，今天你家里补充这么多重要的我们的身体关键部位所需要的营养素，不需要瓶瓶罐罐吃很多。今天家里面有我们美国进口这款磷虾油，每天1到2粒就可以了。如果这一瓶每天你一个人啊吃一粒的话，一瓶就能够来吃到2个月的时间。
1: 是，
0: 那我们的大组合总共啊4瓶装就是啊8个月，然后你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就是啊要600多以上。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给你的价格，单瓶你即使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我们一瓶的价格才400出头，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1: 是的，
0: 4瓶装咱们总共就是240粒。而且记住啊，我们是大颗粒，1000毫克单粒的。
1: 对，
0: 确实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有卖别的，单独磷虾油单粒含量没有这么高的，对吧？
1: 都是500毫克的，
0: 几百毫克的，500毫克的，我们是一粒大颗粒1000毫克的。这个单独价格真的好划算，这个价格外面3瓶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
1: 对，
0: 我们给你4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自己吃的，包括呢孝敬爸妈长辈的，农历新年过春节当做礼物的，都可以这档来订购囤货。我们东方购的物流和送货速度非常之快，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大家仔细看这个实验，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你家里面如果有比如说那个鱼油，或者你家里面有别的磷虾油，你也可以做做看。因为好的正宗的磷虾油，它是能够把你放在杯子里面的水和

0: 油加入磷虾以后均匀的、快速的、迅速的融合在一起哦，这个就是磷虾肉里面非常特殊的一种哦，磷脂型的欧米伽三的结构，它还能够很好的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膜，很有利于我们的小肠的细胞吸收，因为我们这个磷脂型结构跟我们这个细胞膜的结构是特别相似的。你看看，咱们东方购物从多个维度考验这款磷虾油，把它剪开来，咱们用一种啊，你看东西把里面这个磷虾油本身它这个核心的这个内容物弄出来看。粘稠的、浓郁的、颜色很深的，
1: 是
0: 不是胶皮染了颜色，不是胶皮给你做成颜色很深，让你看似整个。

0: 的欧米伽三跟我们的鱼油如果组合在一起，可以让你的鱼油在身体里面吸收利用的效率更高。嗯，所以有那么多人在吃，才会有那么多人才仿冒。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在品质这里给大家把关，一定是我们南极捕捞的威德尔海域的专门的磷虾，
1: 是
0: 捕捞上磷虾油，而且是在船上12小时内就给大家完成初步的加工。嗯，那么这样的磷虾不但是那个原料好，正宗是一定的。另外在一大堆的磷虾油当中，我们又给大家选就性价比更高的。嗯，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选的是1000毫克一粒。嗯，你每次吃一粒的话就抵很多500毫克两粒了。哎，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效率也更高。
1: 是，
0: 那么今天同样也是这样，现场我们也让大家来看一看啊，真正磷虾油。刚才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那个实验了。
1: 是，我们用一个白色底的这样一个盘子，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跟邱老师啊，挤两个不同的磷虾油。嗯，他现在挤的画面的右边的是市售部分劣质磷虾油。
0: 对，
1: 我左边给大家挤的是我们的磷虾油。嗯，我们两个人把里面真正的这个磷虾油都挤出来，你看，胶皮去掉以后挤出来的东西。右边颜色相对就比较稀，
0: 是
1: 我们左边你看颜色更加的浓郁很深，
0: 是
1: 因为我们里面磷脂的含量非常之高，每一粒1000毫克的磷虾油当中磷脂是有到400毫克，
0: 对，
1: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嗯，而且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做好的磷虾油，它更能够体现我们有一个磷脂型欧米伽三结构，它的亲水性能够把水油融合在一块。我们这次来做对比哦，同样的水同样的油，两个杯子不同的实验。
0: 是的，我们这里面这个是我们瑞普斯的磷虾油，
1: 左边是我们的，右边是市售部分劣质的。
0: 我们同时挤进去之后，然后您会发现，我们这个挤完之后是有稠厚的状态的，
1: 是
0: 那个已经是油性状态，已经完全结束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同时搅一搅，您会发现瑞普斯的磷虾我们的那个磷虾油它马上水和油融为一体，
1: 对，
0: 而旁边这一杯我怎么搅，它都依然还是水油分离。
1: 我们左边可以停了，对吧？右边是受部分劣质磷虾油，邱老师停的还比较晚，还多搅了几下，但是你看。它水和油还是分开了，
0: 对，
1: 它不是正宗的那种磷虾油，
0: 是的，
1: 它不是那种正宗的有到亲水性，像磷脂结构的欧米伽三在当中发挥作用，
0: 所以它里面不是虾青素的颜色，它里面是色素。然后它里面的脂质也不是海洋磷脂，有可能对我们身体有影响的其他的垃圾脂质，所以我们说在吃磷虾油的时候，你一吃错，我们对健康的那个状态那就完全是背道而驰了。
1: 是的，而我们今天正宗的东方购物在外部环境大家担心会有一点负面新闻的磷虾油，这么样一个客观的情况下，我们还给你多道把关，严格筛选美国原装进口的这款磷虾油。那邱老师说有些市售部分劣质的是色素，对吧？是一些什么颜色调和出来的胶皮的颜色，或者里面就有内容物，咱们里面没有任何什么蔗糖呀激素呀防腐剂，咱们就是100%纯的磷虾油。而且一粒不是什么300毫克、500毫克、600毫克，咱们单粒要大颗粒的。你拿到我们这个磷虾油，真会发现，哎呦，这个价格还有这么实诚的1000毫克大颗粒的这个磷虾油。
0: 对，
1: 并且我们的来源很正哦，南极48区，品牌有实力，有这个捕虾船进入到南极48区，就在特定的几个月的时间当中才能够捕捞这个南极磷虾。
0: 对，
1: 捕上来以后在船上快速给大家加工制作。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磷虾油是大家真正应该选择的。就如果你是不会选磷虾油，你就怕在外面要踩坑了，哎呀，要什么我自己小心翼翼的去避雷啊，我告诉你，你选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帮你严格多道把关的高品质的磷虾油，
0: 对，
1: 你放100个心。但这个产品在外面一瓶的价格600多，一粒的价格就是10几块钱。
0: 是的，
1: 所以你如果说每天如果说你自己吃一粒的话，10几块钱花销你还觉得有点贵的话，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给你选择我们的4瓶装，240粒，我们的价格1698元，这个你一天的花销才只有几块钱，
0: 对，
1: 这个性价比就高了。
0: 哎，而且很多已经吃鱼油的顾客们啊，
1: 对，
0: 您可以把今天磷虾油再加一粒，跟我们的鱼油搭着一起吃。
1: 是，吃磷虾油可不是单一补充一样什么欧米伽三哦，欧米伽三磷脂型很好吸收的欧米伽三里面，DHA、EPA、胆碱、虾青素，对不对？还有多重的这种海洋磷脂都可以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快速下单，我们2026年开门红的首个直播才是这么高的性价比。常规节目其实这样的方案很难做下来的。打电话，新观众入手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可以再付钱，我们有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哎呀，老观众不用我们讲，因为老观众每年到了秋冬季节，东方购这款零下药早就在吃了。我今天是很担心我们的新观众没有订到，因为您平时看东方购节目的机会少，对吧？今天难得调台过来看我们节目，不仅是给大家推荐好商品，我们还要教大家怎么选择好的零下油。
1: 是的，
0: 还要告诉您零下油它的优势在哪里。如果你家里面正在纠结要买鱼油还是买零下油，我个人建议啊，你可以优先选择零下油，它的营养更全面，然后呢里面的 Omega 3的结构也更好，更加好吸收，它是零脂型的。然后呢，如果说你家里面有鱼油的，也不是说哎呀我还需不需要吃零下油，如果你愿意再选零下油辅助起来一块吃，它能够让这个鱼油啊也会吸收的这个帮助也会更加的大。
1: 对，
0: 所以其实零下油确实是一个能够让鱼油啊如虎添翼的好东西啊。
1: 是的，毕竟我们鱼油到了身体里面，甘油三酯和我们的脂肪酸分开之后重新要结合，结合完了还要去找磷脂和我们找磷脂和我们的胆碱的脑袋，所以这个过程比较复杂。而我们今天有磷虾油的加持，你就方便多了。关键我们磷虾油当中海洋磷脂对我们的肺啊、肝脏啊、大脑啊、眼睛啊都同样有好处，这么多的营养成分支持我们更多部分的营养，对于我们来说健康的影响范围就更广了。
0: 对的，真的在东方购这边买好的磷虾油，大家放100颗星，因为我们东方购对于品牌品质包括还有多重的像检测报告各方面的我们都是严格把关的。咱们这个产品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他们的进口货物的报关单东方购这边都有备案的，所以你越是担心在外面有效鱼龙混杂的环境下不敢选磷虾油的，你的正确做法不是说一棍子打死把磷虾油停掉，哎呀我就不吃了。那你想你这么冷的冬天，心脏、血管、肝脏、大脑、眼睛要不要保护？当然要好好保护，依然还要选择让你什么吃一样东西补充到多种营养素的好的磷虾油。那您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给你定下来，还帮你送货。然后呢，今天我们所剩备货不多了，可以把自己家里面吃的给长辈的，包括呢过年你要当做农历新年礼物的都可以准备起来。你脑子里就盘一下总共需要几组，大组合如果你多组下单满足到了3件满3888元还有400元积分，相当于一组的价格1298元，这外面2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4瓶的单套性价比太高了。打电话来给你直接送货，新观众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你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直接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我是佳佳。
0: 我今天跟佳佳呢第一次来给大家合作介绍一款藏品啊，这个藏品非常特殊。
1: 是的是的啊，我刚刚拿到手的时候我就被它惊讶到了，你知道吗？
0: 好美是不是？
1: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熊猫金币真实的样子。
0: 你是听过？
1: 我听过。
0: 你怎么会有了解到熊猫金币这件事？
1: 我跟你讲，我家里有人喜欢收藏这个，但是我是从来没有，因为我是不太了解的嘛，所以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但是我回去去问，就是昨天晚上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特意问了一下，他们说今年的熊猫币特别特别的难买。然后我说我明天上节目就要卖这块熊猫币，然后我家里人就说务必帮他去留一块。而且我今天看到实物之后，我就发现了，做的如此之精巧。
0: 确实是不太一样。
1: 真的，因为它是从2019年开始的一个系列嘛，到今年2026年的话，它已经是有了一个这样子，它今年是一个主题是家的一个什么来着，熊猫的一个，反正一个这样的主题，非常好看，两只小熊猫就是憨态可掬的这样子依靠在一起。关键是可能镜头面前看不到这个细节，你知道我肉眼看到是更加的精细的，每一片竹叶它都雕得特别特别的细腻。是不是很漂亮，
0: 栩栩如生啊？
1: 对的，
0: 就像那个真的活在了这个金币上一样的。
1: 是的，是真的特别好看。我原来听说熊猫币精美精美，今天见到实物真的是了解到了，
0: 震撼到了啊！
1: 真的是震撼到了。
0: 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呢，它是一个法定的货币。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橙色上面写的啊，最最上边这一条边缘的地方呢，是它的 AU999 一个橙色，左侧呢写了30克。
1: 对的，看到了没有？
0: 写了30克
1: 的一个重量。
0: 在正下方呢，还有人民币的面额，是500块的面值。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翻过来看看背面。背面呢也是中国人民，就是咱们这就不用多说了哈。
1: 天坛，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还有天坛，
1: 好漂亮，2006年，精美，金光闪闪的。
0: 2026年啊，这是一个法定的货币。那么今天跟我一起介绍呢，跟我们一起介绍还有我们的沈总，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好。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主持人新年好。因为过了腊八就是年嘛，今天也很荣幸能够在这样一个场合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非常精美的、非常漂亮的，也是重磅的一个藏品。今天我们带来的是熊猫的金币嘛，2026年的30克的熊猫金币，而且是我们的一个 NGC 的封装评级版。个人感觉是非常非常很有意义的一款藏品，而且性价比很高。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这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熊猫金币。
1: 是的啊，沈总，因为的话我之前我是不太了解这个金币的啊。就之前我昨天因为要上节目，特意问了我家里边人嘛，他们说熊猫金币的30克其实是最具有性价比的一个克重了。
0: 为什么会这么说？为什么？
2: 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熊猫金币的普制币的话，它其实有5个规格的，从1克、3克、8克、15克、30克。30克是普制金币里面最大的一个规格，大家都知道每一枚它都是有生产成本的，对吧？大家造币厂有设计师，每一枚都是精心的铸造出来，每一枚的生产成本它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的克重越高的话，它的深水其实就是越低了。30克的金币的话，它其实深水是最低的，也是作为一个投资收藏来说是最合适的一个产品。
1: 真的难怪，因为的话我觉得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还是很识货的，对不对？刚刚导演说我们开播之前还没有开始播出就已经卖了2枚了，所以说我今天在这个价格下面的话，而且是这样子稀缺的货币，我觉得今天是真的是可以入手的。而且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金价啊，今天这个金价的话，黄金天赋金金章金条价格是1304，那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克重来计算一下的话是多少呢？
0: 这就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那这样啊，我们先把单克的克重给您算出来，来，准备好，右下角我们出价格就给大家算克重。3、2、1，请看右下角的价格是多少钱呢？37800。37800块钱除以30克
1: 是多少钱呢？
0: 等于1260。
1: 我觉得天哪，太具有这个我们的性价比了。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今天的金价，2月2号星期一啊，星期一我们今天的金价是1304。
0: 金条的价格，
1: 熊猫金价 居然能够做到一个1260块钱哦。
0: 这个有没有竞争力啊，沈总？
1: 对呀、
0: 啊，
2: 这个是肯定很有竞争力。主持人给看大家看到的那个金条，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嘛，因为大家都知道，黄金它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背书。像我们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它是有国家的一个背书在上面的，所以说它的权威性是肯定不容置疑。啊，比起其他企业行为的一个金条来说，肯定是要更加权威。
1: 哎，是的，因为我之前是听说，虽然我不是很了解啊，我之前听说啊，什么金条，其实大家是愿意去把它拿来，哎，就是心里握着踏实一点。金条的话，很有可能是你买了一些杂牌的金条，
0: 对，
1: 所以说纯度第一是没那么高，第二点的话，它的就各方面回购啊、流通性啊都没有我们的熊猫币强。
0: 你说到这一点啊，正好有一块手板，我们跟沈总一起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都是对勾，下面确实只有一个对勾？
2: 是这样的，因为刚刚还说到，就是熊猫金币它是国家的法定货币，它受到了国家的背书，而且熊猫金币的话，大家也知道它是世界五大投资金币之一嘛，
1: 没错，
2: 国际上也是对它非常认可的，不论从国际的交易啊、拍卖会啊，都是能够直接上，而且熊猫金币它官方国家它有自己的回购体系，所以说你在回购的时候不仅没有损失，它30克的话还能再加一些，所以说它的回购也是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在黄金的制品里面，只有熊猫金币它是享受国家免税的，大家知道所有产品它都是含税的嘛，对不对？哇，
1: 无手续费哦，回购也是没有手续费的。
2: 对的对的。哇，
1: 天哪，那其实的话我觉得就熊猫金币为什么说更加适合去入呢，因为像世界的五大的货币的话，像我们加拿大的枫叶币，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阴阳币、中国的熊猫币、澳大利亚袋鼠币，包括是南非的这个福格林币，他们其他的其实变种不是特别多，就是每年的变化不是很大。像熊猫币的话，基本上每年它的这个形态都有变化，是不是？而且雕刻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细呀，一年比一年更有进步，而且更何况的话，26年是也是一个系列的，对不对，沈总？
2: 对、
1: 是的啊、
2: 熊猫金币它的工艺肯定刚刚主持人也说了，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熊猫金币的话，每年都是请到工艺美术大师对它进行设计，对它进行雕刻，都是精雕细琢。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两只熊猫也是栩栩如生，非常的漂亮。
1: 对的，对的，没错啊。其实的话，现在我觉得手上拿一些这种金的产品的话，是非常非常有这个价值在的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的熊猫币，它首先的这个价格很有优势，很有性价比。但是今天我们还有更大的一个福利，是不是，
0: 来，看这里啊。哎，今天我看这个之前，需要佳佳拿出你的手机。哎。给大家展示另外一个渠道，如果你想购买这款熊猫金币的话，
1: 是的，
0: 跟我们比一比，我们看看有没有能找出不同来。
1: 对的，
0: 找不同，找不同啊，来，找不同，你说价格相同吗？相同，都是37800，这个是什么平台？
1: 这个是菜百。
0: 菜百，大家知道啊，买藏品，买权威，去这里。
1: 没错。
0: 但是，但是哦，它有没有 NGC 的评级？我们沈总看到了吗？
2: 是的，
0: 它有是 NGC 的评级吗？这个
1: 并没有，
0: 并没有吧？
2: 一枚裸币，
0: 一枚裸币，
1: 对，
0: 裸币卖到37000吗？那么接下来我的问题就来了啊，其实还比我贵一点，
1: 对，贵了33块钱
0: 啊！我问一下沈总啊，我们这个 NGC 是免费评吗？
2: 哦，不是啊 ，NGC 是全世界的第三方的评级机构，它每一枚评级的费用其实是很高的，像这样一枚30克的熊猫金币，评级费要近1000元，
0: 那评级完之后，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2: 这是 GMUNC 代表的话是金煤未流通，也是在这个体系里边。

0: 的最高等级
1: 哦。那么给大家看一看 NGC，如果您不了解的话，要知道咱们上海造币厂当中有一个上海造币博物馆啊，
0: 是的，
1: 博物馆当中，你说像这种权威的地方，它跟钱接触的地方，都是藏品，
2: 是的，
1: 它能认可所谓评级的机构，哦，那已经就是相当权威的了。
2: 是的，
1: 你看它怎么写的啊？上海造币博物馆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如果 NGC 不靠谱，你会请 NGC 评级吗？
2: 那当然不会了。
1: 你让他来保真吗？保品质吗？那不可能的吧？
2: 是的。
1: 更何况刚才沈总也说了，我们今天是要花大价钱去完成这个评级的。
2: 是的。
1: 但是，这款评级我们免费的送给大家。刚才看到了，刚才说那个叫蔡什么来着？
2: 蔡白。
1: 蔡白，对啊。
2: 对，再给大家看一眼。
1: 蔡白并不多，33块钱啊。虽然你说，哎呦，跟着上万块钱，只多33块钱，没所谓。对。没所谓，
2: 裸币哦。
1: 但问题是，跟钱币有关系的什么东西最重要？什么东西是生命？成色，品相是生命。如果我问问看你，那个佳佳，哎，我面前摆着我们这个一点划痕没有，你那拿个裸币，左一个指纹，右一个划痕的，你告诉你买哪一个？你藏哪一个？
2: 那我肯定是选择
1: 藏心
2: 了。
1: 谁会这话？我们笨到有同样的价格放在面前，我去选择一个旧的，摸的都是指纹的，
2: 绝对不会的，
1: 我不会这么做呀。所以这个是不是生命？
2: 当然了，
1: 是生命吧。
2: 而且明哥你知道吗，因为我不太懂，所以我去查了带这个标志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寓意在的啊。因为带这个标志，所以大家放心，所以它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回收的话，其实价格
1: 更好，因为大家都认它。
2: 是的，
1: 明白了。
2: 所以我觉得哇，我们今天的话这个标志也是有的，并且我们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哦，
1: 额外偏得。哇天哪，再偏得什么？我记得你也查过这个价格，那个价格你查下有多少钱来着？
2: 我来
1: 证据吗？
2: 先搜一下，
1: 有证据啊，有证据，我来把它拿起来，让佳佳给大家查一下。
2: 是的，是的，
1: 给大家看一看我东方购目前为止这个礼物到底值多少钱。哎，
2: 搜到了啊，你
1: 搜到了，来，
2: 3、2、1，
1: 打开，就是它，值多少钱？
2: 是的，1480哦，就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
1: 免费让大家偏得，因为终究是人民币，我们不能说送啊，
2: 对，
1: 我们只能是偏得了。哎，所以今天这一款是偏得30克。跟刚才金币的造型是一模一样的，一点差别都没有。
2: 没错。哎，
1: 但是这个之后的机会再有没有送他就不一定了啊。
2: 我跟你讲，明哥啊，你别说，就是天德我们这样的一个银币啊，就是单纯的一块金币现在都不好买。就刚刚你说咱们说37800那个价格，
1: 还没有 NGC 评级。
2: 对啊，还没有这个评级，
1: 就是，
2: 还没有咱们的这个银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适合大家去添置一块。
1: 说到价格，我们用价格收个尾吧。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普通金条卖啥价。
2: 是的，
1: 我们是不是普通金条？我们不是，
2: 我们不是哦，我们是可以
1: 普通金条卖啥价？
2: 投资金币哦，1304。
1: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多少钱？
2: 1260，
1: 这是熊猫币，它不是普通金条，
2: 是的，
1: 它是具有法定货币性质在身上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一旦售罄以后不追加任何的预约，02151111999。

0: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1: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无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0: 明哥，我算是知道了，我算是也是理解了为什么家里的长辈特别喜欢收藏这个熊猫币了。
1: 你是在说这个我这个年龄的长辈？
0: 我觉得更年长一些啊，他是非常的有这个投资眼光在的。
1: 你是现在还是小女孩来，小姑娘来？你没到我们这年纪，等你大概年纪慢慢长到40岁左右，你就知道投资的香了，
0: 是吧？
1: 你现在对于黄金，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你的理解层面到什么地步？你是只是喜欢于那种各种各样漂亮造型的吗？哎，
0: 我
1: 你还是应该到这个情况吧。
0: 我就是我没有了解
1: 熊猫币
0: 之前，我是特别喜欢黄金的饰品，
1: 对不对？
0: 就是、饰品，但是
1: 我就跟你说，就一个金条放在这儿，朴素金条放在这儿，和一堆漂漂亮亮的花朵什么的好看的，你告诉我你会选哪一个金饰品？
0: 那其实对对对，
1: 是不是金饰品？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这档节目一做，你哪个东西更让你？哇，
0: 我跟你讲啊，我以前不知道熊猫币这么的精巧，而且它的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其实年纪越大的话，我觉得会有点点这个务实了。哎、如果说单纯的那个饰品的话，它的其实手工费啊等等，其实价格还是蛮高的。
1: 还是晚点务实好。
0: 对，
1: 等你务实的话，就说明你老了，不要那么早务实，晚一点务实。但是回过头来跟大家讲啊，玩笑归玩笑，但是你会发现，对于首饰金和金条应该是两种价值吧、如果同时放在这里面，我回购我会选择哪个回购？
2: 哦，那当然还是熊猫金币为主了。
1: 为什么？
2: 熊猫金币的话，刚刚许斌老师也说了，它第一个是免税的，第二个是它回购是没有任何手续费
1: 的。那我就黄金那个首饰呗，首饰不行吗？哦，
2: 首饰的话，你要知道，您入手的价格就会比熊猫金币
0: 要高
2: 很多、而且你回购的时候，它还要收工本费，还要收检测费，还要收一定的其他的费用，所以说。里外里的话是不是很合适的？
1: 而且很多首饰应该是 K 级的，它的成分要比我们更少。
0: 是的，
1: 我们是999，
0: 没有那么的纯。
1: 它没有那么纯的，
0: 对对对，
1: 里面一定会有其他，比如你在焊接的时候也会掺入其他的杂质。
0: 对，而且你知道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哎这个款式我不喜欢、我想要去出掉，不好出的。
1: 是吗？
0: 真的不好出的，
1: 因为我不买女性的漂亮的首饰。
0: 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就是我有个金镯子，款式我不喜欢了，我想要去卖掉，我跟你讲，它价格老低了。和你买的那个当时那个价格完全不是一个价格、
1: 所以你看它当中的溢价方面，就是你并不是真真正正的黄金价值这方面你要付出很多。
0: 是的，
1: 那我们来看看佳佳手头这个、我们今天是什么金价？
0: 我们今天的话是1304，
1: 但是你注意啊，
0: 今天要给大家看到的、
1: 我们可没说足金，就是你首饰金的价、
0: 对，首饰金的价格更高哦，
1: 那更贵了。
0: 对，
1: 我们今天什么价啊？给大家再来算笔账啊，我们是37800，
0: 37800块
1: 除以30克等于1260。哇，
0: 天哪，省了40多块钱，一克价格省了40多块钱呢。
1: 但这只是普通的金条。
0: 是的，
1: 你没有造型
0: 价格哦。
1: 我跟你讲，佳佳，你要是买一个今年马年的金条，稍微有点造型，那不是这价，就是比你1304还贵了。
0: 是的，而且我去查了，你知道吗？就是金条的话，它不像熊猫金币的，就是其他的平台。就是想收熊猫金币的平台不多，就是金条的平台不多，所以的话，哪怕说我有了熊猫金币，我想要，哎呦，改天我想出手，我跟你讲，你随便找，大把人想收啊，真的是很多买不到的。
1: 我们这熊猫金币在市面上流通，包括回收方便吗？
2: 对，很方便，因为熊猫金币的话，它有国家背书嘛，你不只可以在金币总公司底下的官方的店去回购，也可以。到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话，人家看到熊猫金币的话，都是非常的欢喜的。
0: 哇，没错，
2: 有那么好的藏品来卖给我，
0: 对
2: 吧？
0: 哎、
2: 很多金条啊、金首饰的一个价格，
0: 因为
2: 金条、金首饰你没有办法去测它的一个成色，你什么都没有办法。但熊猫金币它就是有国家背书，你知道了，直接是
0: 3.9的
2: 纯金
0: 的。是的，是的。
2: 对的，
0: 主要的话你知道吗，明哥？昨天的话，我是特地跟家里人通过电话的，他们说一定帮他去拍一枚。
1: 你家里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熊猫金币啊？
0: 我跟你讲，因为那个熊猫金币今年很难抢。
1: 举个例子啊，随便举个例子，这个1995年，哎，当年有一款是1/2盎司的熊猫金币。
0: 是的，
1: 大家看这是在哪年拍卖的啊？在2012年的时候拍卖的裸币哦，
0: 它只是裸币。单枚的裸币哦，
1: 它
0: 跟我们这可不一样哦，
1: 它没有 NGC 评级哦。
0: 是的，
1: 看看啊，有 NGC 评级很重要啊，保证了它的成色。裸币啊，17000多，那个年12年卖17000多，10年前，你想想看，
0: 其实价格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浮动了。
1: 你在它之后的4年，这是16年，哇，12年到仅仅只是4年。哎，
0: 有了 NGC 的封装，你看一下这个价格，
1: 来加
0: 我先数一下个十百千万十万十六万，
1: 人家这是17000，它是16万，哎，
0: 天哪，
1: 它的差价大概有15万左右啊，哎，哇，
0: 真的，
1: 你说你就当然当中肯定会有一些金的这个价格在涨幅嘛，在当年啊，哎， 从2012年到2016年有本身金的价格在涨。
0: 是的。
1: 但问题是你的金的价格涨，你能涨10万吗？能涨15万吗？
0: 我跟你讲，不太可能。
1: 不可能涨15万吗？
0: 不可能。
1: 那其他额外的增值是什么增值呢？大家觉得呢？
0: 真的，就是因为有我们这样的一个背书 NGC 啊。哎，
1: 一个是 NGC， 哎，再一个熊猫本身的题材就是稀缺。
0: 对对对，是的。
1: 它是法定货币，它不是金条哎。
0: 没错没错，而且为什么说今年2016年的熊猫币是更加难买的？因为今年的发行量是更低的。哦，像往常，
1: 跟我们讲讲。哎，来，沈总，跟我们讲，我们平常是多少？
2: 今年的发行量的话，它较前几年的话是缩量一半。
0: 所以说
2: 很多东西也是物以稀为贵嘛，大家都知道。
1: 说到了腰斩这件事儿啊，来，我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个熊猫金币拿回去呢，会有一个说明书。
0: 是的，
1: 说明书上对于我们的发行量在这后面啊，后面都有。哎，这面是橙色。这个是橙色，我们的一些规格，对吧？
0: 没错，
1: 这边写的啊，规格。
2: 发行的话，在公告上面，在人民银行的公告上面都会体现的。
0: 对对对，这个大家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
2: 对对。
0: 像今年的话是有50万枚，往年的话应该是有100万枚左右，对不对？
2: 是的，
1: 这里写的啊，发行量50万枚。
0: 对。
1: 以前是100，现在是50。
0: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今年很多其他的市场上、其他的平台上面有人加价想买都买不到，就是因为这个它的币的数量少了呀，而且的话，特别是像这样带 NGC 的是更难买了。哎，
1: 刚才说到 NGC，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手机的宝贝。哎，
0: 这个
1: 我来拿这个，你来展示那个，
0: 掏出来。
1: 就好多观众有的时候也在问我说：“许明啊，你怎么这么有自信呢？你们说你们的划算，你敢比吗？比喽！”哎，
0: 真的，这个是我刚刚才查的，我刚刚截图的，
1: 在哪里？
0: 早上5点钟。
1: 那哪里？菜百，哎，
0: 菜百的价格，
1: 沈总，菜百是什么样的地位？
2: 菜百的话，应该说是在我们的熊猫金币或者黄金里面也是龙头企业了，
1: 比较的权威了吧？
2: 对，
1: 就在这里买，不至于买到假货吧？
2: 对对，
1: 他也不敢造假，因为这是人民币，
0: 当然
1: 这是钱，你知道吧？他花的是37833，说不定我们贵33块。
0: 对，第一是贵33块，第二它是裸币呀，
1: 它
0: 没有咱们的这个 NGC 的标识哦。
1: 对喽，我们是有 NGC 的标识喽。然后首先这个 NGC 评级。不仅仅是这个标志，我们是未流通，
2: 对，
0: 是的，未流通，
1: 未流通，值钱，谁都不能碰，而且对于它的品相啊、空气接触啊什么的、潮湿啊什么，奈何不了它，
0: 保护得好好的。
1: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偏得，什么东西？哎呦天，是不是又要展示你的手机了？哎，
0: 这个你拿着，我再拿我的手机掏。
1: 你的手机今天的出镜率很高的，
0: 是的，
1: 很累。
0: 这个就是在我们平台上面看到没有？我就直接点进来的一个价格。哎，对，这个直接点进来的价格，看到没有？
1: 现场刷的，就是我们多报购
0: 现场刷的，1480块钱，
1: 是
0: 一枚我们的熊猫银币哦，也是30克的，同样的图案，同样的克重，
1: 花钱吗？
0: 今天的话，
1: 给大家偏得，哎，偏得免费偏得，他就送了，就这么大气。
0: 是的，
1: 但是名额好像不多了。导演老师，我们的熊猫金币30克还剩下最后的几枚呀？
0: 哦，最后8个。
1: 啊，又走一个，
0: 又走一个，又走一个，
1: 又走一个。
0: 真的，大家太懂了，太懂了。就真的是一定要现在拍下来，因为的话在其他平台大家对比了，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在的呀？什么熊猫银币呀，包括说我们这 NGC 的标识，大家有吗？真的是没有的。所以说趁今天这个价格，我们有货的情况下，大家真的要尽快拍一下了。我们还有最后的7组，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000。

0: 2025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2026版熊猫币以独具匠心的魅力，带来了《爱的十年故事》第8版《爱的憧憬》。99.9%的贵金属材质淬炼，镜面喷砂与光电鳞彩交织，每一道工艺都是对完美的偏执追求。从熊猫毛发的纤毫毕现，到贵金属的永恒光泽，是流动的艺术，更是国家造币工艺的巅峰之作。以贵金属为尖，续写爱的新篇章。
1: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2: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0: 好的，还剩最后的六组了啊。我觉得在于投资方面的选择的话，其实黄金是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
1: 几千年文明下来，除了中国各种什么金元宝了、金锭了、小碎金子了，
0: 是的，
1: 你想想看那个什么罗马帝国里边什么埃及啦，这些古文明、古印度这些国家，你说哪一个国家里面那个不是用金币在
0: 那？是的，是的，
1: 所以你不止中国呀。
0: 是的，不仅仅是国家，更是时代。你看，从古到今，全部都是大家对于黄金的这个热爱和认可，都是放在这里的。
1: 那好像从央妈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是在大量购入黄金？
2: 对的啊，我们国家央行的话也是连续14个月在增持黄金了。所以说黄金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跟着国家在走嘛。大家都可以去收藏一些，可以去把玩一些，尤其是熊猫金币在熊猫在黄金里面也是应该说是独树一帜的。
1: 这至少大家把它当做黄金，你也不亏。
2: 对的，是的，
1: 今天的金价作为金条大家也都知道1300来块钱吧。
0: 对对对，是的，
1: 1304
0: 的价格。
1: 1304，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
0: 1260。对，
1: 你别管便宜1块钱2块钱，对于黄金金条来说，你说你去人家金店里面跟人讨价还价去了？
0: 对呀、啊，
1: 你是菜、你以为是菜市场吗？
0: 是啊，
1: 不可能吧，对吧？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进去，人家说黄金金条，那我们1分钱也不给您便宜。你要是1304买，该买就买了，你要买多少就买多少。
0: 对对对。
1: 你正常来讲，如果按照30克算的话，我这就已经便宜了多少钱啊？本身比那便宜了40。
0: 44，
1: 我就算便宜了40吧。30呢？1200。能便宜了1200块钱。
0: 哎，你别说，便宜了1200的基础上，咱们还有什么？咱们还有银币。
1: 那银币有1400。
0: 1480。
1: 2600。
0: 对，你看看，就是而且我们还是有这个 NGC
1: 又送给大家3000。
0: 是的，真的，就 NGC 的话，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话，你去买到 NGC 的标识的话，这个熊猫币的话，是需要花到更高的一个价格在的。但是我们今天不用加1分钱，而且的话，我们不仅仅 NGC 给您，我们还有一个银币也给您了，是不是？
1: 来，我给你打开这个，
0: 给大家看一下，超级无敌的精美啊！真的，刚刚在我们放威斯塔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拿着手里边在把玩这个我们的金币。原来的话，你看熊猫的是黑白颜色的，我就看这个黑色是怎么做出来的，它是一个这样的摩擦的一个质地，把这个黑啊做得栩栩如生的，
1: 对，
0: 非常非常好看。我觉得可能在镜头里的话不是很显眼，但是你肉眼拿回去看一下，哇，超级漂亮的，就它这个精细程度，每一片竹叶都雕刻得栩栩如生。
1: 要不然怎么能作为咱们国家的法定流通货币呢？
0: 是的，
1: 而且它是有收藏投资价值的。
0: 对的，
1: 这个熊猫它是两个熊猫宝宝长大的，
2: 对对对，
0: 因为
2: 从2019年开始熊猫宝贝出生嘛，到现在也是8个年头了。今年的话应该说是爱的憧憬，
0: 就
2: 是两只熊猫应该说是在那边依偎在一起，在竹林小憩，对吧？整个画面是非常温馨。
0: 是的，波光粼粼的，真的，刚刚晃眼，你知道吗？我拿着晃眼，特别特别好看。关键是现在这个金价的这个基础上，咱们能够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去给到您，并且有这么多福利的情况下，黄金特别适合入手，而且熊猫币特别适合入手的。
1: 跟大家讲，所有的投资呢，没有只涨不跌的事儿。大家这个事儿一定要首先在心里要稳，
0: 对，
1: 你不要有任何的投资的行为，说哎呦这个东西我只买涨的，除了咱们年龄之外没有什么只涨不跌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您拿回去这个啊，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0: 没错，
1: 何来放长线？我们时间拉到3年前。3年前的时候啊，我就说嘛，所有的东西都会历史都会重演。哎，什么呢？它有的时候比较稳，到这儿一直稳走，在后面稍微有一点点起伏，有小波动，但没关系，继续走，继续走，走到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呢，噌的一下又调整上去，
0: 对，
1: 往上走，再调整上去以后呢，它也有波动哦，还有哦，然后才到今天的情况哦。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别因为涨了您乐得不得了了，跌了您就开始哭了，不要因为这种情绪波动太大。
0: 没错，买这种黄金的产品、投资品的，特别是情况下，我觉得心态一定要放平。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你说它跌了，起码我们黄金是握在手里的。
1: 对，它是黄金的。
0: 对呀、黄金握在手里，那涨了我们肯定很开心嘛。但是实打实的黄金在手里的话，您就完全不用发愁，对不对？
1: 何况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属性，
0: 是的，
1: 就是熊猫。您自己看，熊猫币，再一个是2012年啊，同样是95年版本的，在12年一个裸币拍卖， 1.7万。
0: 是的，
1: 当年肯定在1995年不可能卖1.7万的。
0: 没错，
1: 95年都是啥价？
2: 哦，对，95年的话，当时
1: 几千块呢，没有
2: 几千块啊，而且1/2它的克重也不大嘛。
1: 你我就不用说95年啊，2008年的时候还是2018年，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是200多块钱。
0: 哎，对，
1: 你说你95年能得到200吗？
0: 是的，
1: 你不得更低吗？
0: 没错，
1: 所以你乘以一个这个克重，你就大概知道了，它不可能达到10000多，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1: 但是它从几千块到10000多，已经涨了吧？
0: 对，已经涨了。
1: 没想到短短的在12年后面的4年，您觉得4年单单只论一个
0: 金币
1: 的金子，它能涨出15万吗？哇，我不信，一个金它能涨到15万。那不可能，它只有1/2盎司嘛，
0: 没错，
1: 它不可能涨出15万来嘛。那什么涨了呢？什么让它涨了呢？
0: 那当然是有我们这个 NPC 的标识啊
1: ，NPC 的标识啊，
0: 嗯，对，
1: 除了 NPC 的标识之外，还有什么呢？
0: 还有我们熊猫币本身，
1: 对，
0: 对吧？
1: 它是熊猫币，
0: 真的，
1: 它不是叫什么呢？它不是小熊猫，它不是什么黑熊币，它不是什么币，它是熊猫，是我们的国宝。
0: 对的，
1: 只有这个题材，我们国家的法定发行机构是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款，
0: 没错，
1: 投资金币没有唯二啊，只有这一个。
0: 是的，而且全世界的投资金币的话，也只有5个，是不是？加拿大的枫叶币，然后我们澳大利亚的袋鼠币，包括说南非的福格林币，以及我们的美国的阴阳币，这五枚就是世界五大投资币。那其实为什么说中国的熊猫币是尤其受欢迎的？因为其他的话其实样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1: 对，
0: 中国熊猫币的话每年都在变，而且现在的话从2019年开始到我们的10年是一个爱的传承的一个系列啊，每一年的样子都不太一样，而且每一年都如此的惊喜，所以很多人的话真的是为什么说想加价购买，因为他们一直在收这个收藏，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
1: 有个习惯。
0: 对，今年的话我们的这个发行的量是直接腰斩的，所以的话也是更是一币难求了。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导演老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导演老师是怎么表态的？还有几枚了？
0: 还有最后
1: 我们等听导演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消息。最后三套，
0: 还有最后三套了。
1: 能预约吗？
2: 哦，这个没有办法预约，因为
1: 沈总不能啊，
2: 本身
1: 过年了，这么口径这么狠吗？不能预约的。
2: 本身30个熊猫金币现在也是进货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我们是 NGC 的一个封装评级版。NGC 的话，现在 NGC 你送一枚钱币进去的话，短则1个月，长则2个月，它有个评级周期的，不是说你送进去它下午早上送进去，下午就给你拿到了，对吧？
1: 我好奇啊 ，NGC 像我们这样的送过去，是我随随便便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家里随便找个币过去送，它一般给减。
2: 哦，没有，它 NGC 的话也是
1: 有一定门槛，是吧？
2: 有很高的门槛。
1: 那我们如果这个没币过去送检的话，大概的成本平下来大概得花个
2: 现在30克的熊猫金币去送检的话，成本大概在近1000元
1: 啊。哦，我以为只有小几百，
0: 对对，
1: 我以为200-300你可能就评一下，那等于说送大家近1000块钱的评级啊。哇，
0: 那你刚才看的那个是多少钱来着？我必须再给大家掏出来看一下，
1: 再展示一下。
2: 对的，
0: 是的，今天这个哇，我觉得太划算了。
1: 那个平台叫什么来着？我老忘了那个平台。
0: 菜板，
1: 哦，对对，菜板，来啊，菜板这个平台，大家应该是玩淘。

0: 凿壁呀、啊、或者什么的，应该是晓得的啊。
1: 嗯
0: 啊，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封装评级的情况下，卖37,833，比我们多33块。
1: 多33块，
0: 问题是黄金呐、啊，你便宜一块都不给你便宜。
1: 对，
0: 你别小瞧这33块钱。
1: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你看，我5点钟搜的，5点钟搜的，所以是今天的一个价格，37,833，而且它是裸币的，
0: 它没有评级
1: 哦，
0: 我们有 NGC 评级吧？
1: 它也没有银币哦。
0: 来，我们再让大家骗得一个银币，这都是我们给您骗得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金价才多少钱？
1: 哎，我们金价是
0: 1260一克，
1: 嗯，
0: 比今天外面的买的普通金条，就那个机构叫黄金什么天福什么玩意儿来着、哎？
1: 对，
0: 就这个啊，它的这个机构的金条
1: 1304哦，
0: 还便宜。
1: 是的，是的，而且也是我们今天查到的一个价格，嗯、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嗯，非常适合您去带一枚熊猫币回家。
0: 嗯，
1: 关键是今年的我们腰斩的一个数量之下，熊猫币其实也真的是一币难求。
0: 嗯，
1: 所以在其他平台上您去购买的话，我觉得也是稍许不太放心的，对不对、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我们不仅仅是有这个 NGC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的 logo 在的、
0: 嗯、
1: 啊，帮大家去检测过了，帮您立省1000。关键是我们比今天金价还要再立省个44块钱一克哦，也是要1000多块钱了。而且还关键是什么？而且还关键，我都说不完了啊，
0: 太多了。
1: 而且还关键的是，我们还有一个这样同样的很漂亮的银币哦。也是给到大家的，是的，这个的话在我们平台价格也是有到一个1480块钱的，我是现搜的哦，看到没有？
0: 东方购物 APP 里边，您现在就搜这一款，
1: 对，
0: 一模一样的，
1: 嗯，
0: 1480，我们让大家偏得了，
1: 是的，是的。
0: 就这么牛，
1: 对，大家可以算一下，今天帮大家省了多少钱了？1480的，然后又这个1000块钱的 NGC。
0: 上一次节目里面、啊，我就把这些所有的费用一减。我就不好意思报价了，再报价的话，别的普通黄金卖不出去了，
1: 对吧？
0: 都不好意思报价，
1: 真的是的，是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嘛，对不对？就去其他平台上面买贵了，对吧？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咱们去带一枚这个熊猫币回家，也是能够，对不对？最后两个了，
0: 对吧？对，我是耶，最后两个了，
1: 最后两个了，
0: 卖光了，能预约吗？
2: 就刚刚也跟许明老师说了，这个预约的话，不是我们能预约就预约的，因为它是评级有时间的。像我们去送到 NGC 的话，我们也跟 NGC 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嘛，大概也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它的封装评级的话，它都是要有个过程的。
0: 等一下啊，如果这一个月之后，万一这个金价又怎么着了？
1: 哎，
0: 所以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先抢名额。有的时候说您账户里一毛钱没有，没关系。选择什么？货到付款。
1: 是的，是的。
0: 哎，货到付款就可以了。先把名额这坑您先占下来。您可以后悔犹豫的，我跟大家讲，完全可以。您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今天是周一，是周一吧？
1: 哎，是周一。
0: 没说错吧？我以为周二了。今天是周一啊，2月2号嘛，对不对？今天是周一，您可以周二、周三、周四你进行比价。
1: 对。
0: 你就说我周五收，
1: 去比，
0: 随便你，大家随便去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到时候你去收就完了，就这么的公开透明。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1: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无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地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3: 熊猫币是非常适合买来投资的一个金币啊，因为它相比较金条来说的话，金条其实说它一些有杂质的部分其实你不容易发掘，因为它也不是说有这个强大的一个背景，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发行的，对不对？你很容易就是一不小心买到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金条，但是熊猫币的话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对不对？
4: 您在至少有国家这方面给大家做背书。
3: 是的，
4: 这个不是我说的吧，这个熊猫币上它不是就这么印的吗？
5: 对对对，它就是人民银行发行的嘛。
3: 是的，
5: 大家知道我们用的纸币就是人民银行发行的。
3: 对的啊，
5: 所以说它是一个黄金货币，就是
3: 没错，
4: 可以花钱
3: 的话，是的，
4: 可以当500块钱花。但谁没有傻到真的是拿当500块钱花？但换句话来说来了啊，就是国家唯一的发行的法定货币啊，唯一
3: 是的，
4: 法定的收藏的行为的这种熊猫金币，所以你在国际上，包括流通啊，包括兑换呢，应该不受什么限制吧？
5: 对的，对的，因为本身熊猫金币，它就是世界范围都受到喜爱嘛，而且我们还有一个 NGC 的加持，因为在钱币领域的话 ，NGC 也是非常权威的一个机构，所以说两重加持以后，您在国内也好，在国际上也好，您要去作为一个交易的话，都是非常的方便。
3: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熊猫币，我觉得，为什么说比金条更容易买的？你就面前我这个大板子上面，是不是？回购没有手续费，国际交易没有任何问题，拍卖会也没有问题，而且是免增值税的哦，是不是？比这个其他的一些投资品的话，我觉得其实是真的有很大的好处。
4: 我最近在看一些黄金方面的投资的内容和消息啊，它当中有一些比较权威的方面，都是提醒大家说，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3: 哎，是的，
4: 黄金要买的，
3: 要买，
4: 该要买的。比如说我有10万块，我拿出了3万块，就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我来买了熊猫金币了，我留着30克，然后我额外的还有3万块，我去买了一个所谓的基金，股票类型的，我稍微挑战一下自己的小心脏，我挑战一点点，你赚了就赚了，赔了赔了，我可能也不太心疼。另外的大概6万块钱、5万块钱左右，我就放在银行里了，存了个固定，我就稳稳妥妥的，你就给我一个1.几或者2左右的，我也就认了。其实现在我跟你讲，利率真的不是很高的。
3: 你真的是个很成熟的投资人啊，这样子的话，
4: 对，以后嫁男人要嫁这个，要投资稳一点的，就是不能是老知道怎么花钱，对不对？所以要攒钱，怎么个攒钱方法？给大家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近3年的一个黄金。大家要知道，如果我这3年的黄金 我买了，比如说这个涨了157%吧。哇！我三年之前是2023年，还记得当年的黄金是什么样吗？
5: 大概400左右吧。
4: 23年拿400块钱左右，
5: 23年吧。
4: 23年，在26年。
5: 哦，对啊，三年前吧，400不到点吧，400左右。
4: 有这么低吗？
3: 真的假的？
4: 我有点记不清了，是有这么低吗？
3: 我记不清。
4: 真的，哎，导演老师跟我说，那我就信了，我信你们两个啊，因为你们两个都说300多，大家也帮我查一查。我现在这我怎么印象是500-600呢？是300多吗？哇，
3: 那我跟你讲，你记成了什么？因为我现在也脑子一恍惚，那一年我有买金饰品，
4: 那个是金饰品，
3: 当年是600多块钱，我去买的周什么生，你知道吧？600多一克，
4: 那肯定漂亮。这个两回事，
3: 是
4: 确实好看。
3: 但是我现在一想啊，我拿那个钱，
4: 你当时那个钱去买那个，但你不能把金条挂身上啊，一样的，没关系了，
3: 没关系，
4: 美很重要，年轻漂亮就是要美。
3: 信息差，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我要知道有金毛这个币，我一定要买这个币的。
4: 你看佳佳年纪不大，但是通过做节目，包括我们都是在学习的。
3: 长知识了。
4: 你说这个时候再把那个金饰品放在你面前。再把一根金条放在你面前，你用你那30000多块钱买啥？
3: 谢谢，我要熊猫币。
4: 肯定熊猫币啊！
3: 是的。哎，
4: 有的时候跟大家开玩笑，我这个真是开玩笑说，千万别把它打了啊！就是你把这个当做首饰金，把它打掉都可以，把它做成个耳环，做成一个什么都可以。哎，
3: 但是
4: 不也别这么干，我只是开玩笑这么说，
3: 就是不要。
4: 它的优惠程度，可以让您难以想象到。今天的金价是多少？你知道我说这句话的理由是根据在这儿。哎，你正常来说，你首饰金是1400多，
3: 没错，
4: 我这个是1200多块钱。
3: 对，
4: 你就算把它毁掉了，去打一个所谓金耳钉啊、金手镯啊、金戒指啊，它都划算。对，但是别这么做，因为它终究是法定货币，它太少了，它很稀缺。
3: 您就留着吧，
4: 您就留着，因为我们希望它未来有个很好的表现，只是希望啊。比如说，你看这个。哎，我给大家举点例子啊，就是让大家至少看历史，我们来判断未来。
3: 对，
4: 我们不给大家预测未来是什么情况啊。95年版本，95年发行，在2012年卖，有个10年左右的时间了，是不是？
3: 是的。哎，
4: 17000多，它当年发行也就1000把块钱，
3: 对，
4: 它不会太贵的。95年的金价才多少？它就算是熊猫金币，它能多一点点而已。
3: 那是的，是
4: 17000多。那今天这个呢？到这儿啊，注意了。
3: 没过几年哦，
4: 找不同。我们玩游戏有个叫找不同的，他们俩有什么不同？哎，首先一眼看上去外包装不同。
3: 是的，
4: 您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吧？哎 ，NGC 吧
5: ，NGC 的封装评级。
4: 任总，这是不是就是 NGC 啊？
5: 对的，对的。
4: 您认为一个金币到这儿能让它普通的金币它的溢价能溢到150000吗？
5: 啊，最主要一个是它是熊猫金币，第二个 NGC。它对它的品相是很重要的一个
4: 保驾护航啊，
3: 是的，是的，
4: 所以 NGC， 我们今天 NGC 评下来的级别是什么？
5: 是 GEMUNC， 就是精美未流通的，
3: 对，
5: 也是一个，它在一个体系里面是最高等级的。
4: 精美未流通啊，您现在拿到手里头，你过去验，不好意思，哦，我记得好像是 NGC 至少得有个3到5个人吧？
5: 对，
4: 5个人吧，
5: 它是3名的一个。评级师都看到你是这个等级了，他才能认定这个等级。NGC 的话，它的评级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也是它在那个市场上那么受到认可的原因之一嘛。嗯，
4: 就是上海造币。
3: 那我也是理解了，为什么说带有 NGC 标识的会更加的在其他的平台上面会更贵了？
4: 靠谱呗。哎，你看谁认？如果您在上海玩钱币的话，哎，你知道上海造币博物馆这够权威的了吧？
3: 是的，
4: 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 NGC 进行评级的。
3: 对的。
4: 明白了吧？它的地位。在咱上海的地位也应该很高了吧？
3: 没错，
4: 包括国际流通上，一看你 NGC 好了，人家安心了，知道你是靠谱评出来的，
3: 是的，
4: 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平台啊，或者是机构评出来的。
3: 对的。
4: 好了，我们最后给大家再总结一下我们的价格吧。哎，我们今天是多少钱来着？
3: 我们的话，今天的金价其实是1304啊，2月2号，大家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做到一个1260。大家说吧，每一克就省了44了。嗯，我们先不说这个克价，这个省了，而且我们其他还有什么？我们还有 NGC 的标识，这也是很关键的哦。拥有这个标识的话，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环，就是您在其他平台上面可以随意去比一下。没有这个 NGC 的，它现在都卖到一个38000左右的一个价格了，更何况是我们有 NGC 的，并且我们今天的金价是更加占优势、有性价比的。同时，我们还给到大家一枚同样的哦，一模一样的熊猫的银币，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上面也是要做到一个1480的。
4: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我们还有最后一枚了。
3: 是的，最后一枚了。
4: 最后一枚，想要偏得那枚银币的话，
3: 30块，大家要和我拼手速了，我要替我家里人要拍下一枚了。
4: 你得发言风格，发言风格啊！我们不跟大家先抢着，如果您真的是没有订。 最后一枚的话，那佳佳这边就捡漏了。哎，
3: 是的。
4: 那你要想捡漏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啊，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先选择货到付款，把坑占上。0215111990。
0: 2025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2026版熊猫币以独具匠心的魅力，带来了《爱的十年故事》第8版《爱的憧憬》。99.9%的贵金属材质淬炼，镜面喷砂与光电鳞彩交织，每一道工艺都是对完美的偏执追求。从熊猫毛发的纤毫毕现，到贵金属的永恒光泽，是流动的艺术，更是国家造币工艺的巅峰之作。以贵金属为笺，续写爱的新篇章。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在我们平时啊，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比如说生活作息啊、饮食习惯，有非常多的伤害肠道的行为啊。还有什么？咱们年纪上去之后呢，很多比如说肠道里面的这个有益菌是大量大量的减少，所以我们说养护肠道、补充好的益生菌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我们的庆生月当中 ，Debs 这款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的益生菌，我们今天的今日特卖，全天的最后的一档直播，熟悉它的观众都知道单胞菌的存活量非常的多，然后呢也是两大明星王牌菌株，一直在东方购这边特别的火爆卖的。但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如果家里面吃完的老观众今天又可以来补货囤货了，一定不要错过。锁定我们的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出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经常会把吃得下排得出作为我们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志，但是排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肠道里面自己的次序发生改变的话，那确实会比较的困难，所以我们会现在反思我们每天的日常饮食。您现在的饮食结构跟我们以前可是差了很大的情况，我们那时候蔬菜吃得多，膳食纤维特别多，所以肠道的益生菌它可是吃得特别的欢，所以它的干劲也特别足。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基本上都是大鱼大肉，平时荤菜吃得多，油腻得多，更何况到了夏天刺激的食物还吃得多，再加上现代人的压力，所以我们现在肠道困难的人啊真的是不少。所以我们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纠正自己的饮食结构，那也不要放弃我们肠道健康的机会，把我们肠道里面工作的有益菌每天补充一点进去，就是让我们比较简单而且更直接的来解决我们肠道的问题。
0: 因为咱们现在对吧，就是生活质量呀、生活水平都好了对吧，所以平时高油高脂呀，还有很多什么高糖的油腻的饮食啊吃的很多。像晚上我们9:07，可能很多朋友回到家里面还要什么点个外卖呀、叫个夜宵呀对吧，对于肠道是造成非常大的负担。
1: 所以这些有益菌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妈妈就会把自己的好菌过置给宝宝，
0: 是
1: 在哺乳的时候同样再把自己的好菌过置给宝宝。那现在如果我们的肠壁上面这些菌少，你想一想，我们食物当中食物残渣滞留的时间24小时以上，这些又湿又热的那个物质，紧贴着我们的肠壁，我们肠壁是不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刺激？
0: 是，
1: 之后就会产生我们肠壁结构的改变。
0: 是，
1: 所以如果要做的话，我们就应该注意到我们肠道里面该有的这些微小的生物，让它们达到一定的数量，在我们肠道里面帮我们好好的打扫卫生。
0: 是的，当你做到每天真的没有办法规律的健康的上大号，或者想要整个的维护我们肠道当中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可以来吃一下益生菌。但我们选益生菌啊，这款是东方购帮你精挑细选的丹麦原装进口过来 Debs 的益生菌。这个你看，我们今天原盒原装从丹麦进口过来，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30包的独立小包装，而且这款产品啊，它写得很清楚，盒身标示到两大科汉森公司的明星王牌菌株，一个是 BB12 动物双歧杆菌，一个是 ALGG 鼠李糖乳杆菌。并且这款益生菌哦，不仅是拿到了科汉森公司益生菌当中的国王和王后之外，不是科汉森给到别的国家或者去给别的厂家来生产，他们自家工厂当中生产的，生产商就是科汉森自己的品牌的这个名字，原产国也是来自于丹麦这边。而且刚刚我拿起来这样的一包当中哦，不是这一盒，它里面菌的整盒的存活量达到了足足30亿，是这一包当中我们的一包菌的存活量大于等于3×10的9次方 CFU 的活菌，这个非常的厉害。它等于说是什么菌的配伍又好，是 BB12 加 ALGG 单包的菌的存活的数量又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益生菌我们很多观众啊吃下来都感觉品质真的很不错。而且呢，我跟邱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 BB12 和 ALGG， 它正好是到达你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肠道当中以后呢，分别管控我们的这个小肠和这个大肠。
1: 对，
0: 然后呢它们是有各自战斗的场所，是各司其职的。
1: 没错，我们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消化道的图，胃下来之后就是我们身体的小肠，小肠是负责营养吸收的主要的一个部位，
0: 是，
1: 所以它的蠕动是要有节律的蠕动，一旦它遭到了某些刺激，寒冷啊，或者您吃辣的呀、压力呀，包括我们有些抗某类的东西，就会让它的蠕动发生改变。当蠕动快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出现跑肚拉稀的这些情况，那么这些情况就会让我们很多时候营养还没有吸收，很多食物残渣就已经滞留到我们的大肠去，大肠的负担更重，所以今天 LGG 就是定制在小肠的， 让我们小肠更好的吸收营养，更好的有节律蠕动。
0: 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吃完之后，它进入到的就是我们大肠这个地方，它被称为粪袋子，但是肠道跟我们身体的很多方面有紧密的联系，那么当食物残渣滞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身体非常智能，我们的益生菌就开始去分解这些食物残渣，从我们无法再吸收的营养当中再次分解出，那个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这一类都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被我们吸收，但是当我们这些分解的工人开始变少，同样这些食物残渣会在肠道再次发酵，发酵完了之后它就形成的是亚硝胺、二次胆汁酸、粪臭素、吲哚这一类的物质。那很多人说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生成了好的营养物质还是生成了有害物质，你只要识别几个情况，比如说早上起来看看你嘴巴里面口气臭不臭，特别是这种腐臭味、恶臭味，就意味着你的肠道里面不干净，打扫的工人特别少。第二个就是您排便排气的时候气味臭不臭，你想一想，如果这里面被打扫干净的情况下，它不会有这种恶臭味，所以这就是我们肠道里面该有一个本身与生俱来的完整结构带来的好处。
0: 而且这两大明星王牌菌株还是什么强定值，又耐胃酸又耐胆汁，能够特别好的及时到达他们所工作的这个场所，为大家来打扫这个就是肠道这个环境。而且我们这样的一包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一包你撕开来吃，里面这个粉啊特别的细，微微一点点奶香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咱们这个就是说平时你撕开这个小包装倒在嘴巴里面直接可以来吃，
1: 是的，
0: 或者你可以比如说倒在40度以下的牛奶呀、温水呀、汤羹啊，对吧，一些饮品当中也可以。
1: 哎，是的，我们要记得就是在晚上睡前我们来一条，
0: 是
1: 因为您睡觉了，就像我们高架路12点之后开始要清扫了，我们肠道没有食物在这里消化的一个阻碍，益生菌就可以开展它的清洁工作，把食物残渣该分解分解，该酝酿酝酿，
0: 因为什么，真正我们给到大家是东方购这边在售有道 BBL 加 LGG 的益生菌电视直播渠道的产品当中，也唯有 Depths我们的科海森公司原厂生产的这一款是能够清清楚楚给大家标示到菌的存活量的。您常年看我们节目也懂得，买益生菌不是只看添加量，最终的关键是要看这个存活量。咱们这个产品今天给到你都是新鲜批次，在你保质期我们能够吃到2027年的7月中旬，这个日期你之前打开来吃它，一包里面的菌的存活量不会低于30亿。
1: 对，
0: 所以这个是真正我们所应该关注到的一个核心关键数据。但是因为它啊是标示的菌的存活量，又是两大明星王牌菌株，又是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一盒30包，丹麦进口过来，外面价格也贵啊。电商网络知道，搞搞活动都要什么270元左右，不搞活动就是298。
1: 对，这个价格在市场上面相当的稳定啊，大家可以去查。因为丹麦科汉森的菌在全球每天都有几亿个人需要，人家1874年开始研究人体的微生态，在行业当中没有人质疑它的地位。所以今天像科汉森的益生菌在市场上就是这样一个价格。
0: 是，今天咱们东方购物4月份每年庆生月，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全天的最后的一档小组和我们的三盒装。90包，外面需要花到804元，我们只要688，高额的7倍积分48元，订购就相当于是640元。如果你是新观众，你的一些预算不打算出到，比如说690元以上的，你就买我们这个组合。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我跟曲老师更加推荐的，大购成7盒装210包，外面需要花到是1800多，我们今天1198，7倍积分金额更高，84元左右，订购就是1114元，单包已经5块钱左右了。参加完凑单以后，单包能够抵制3块几毛钱，714元拿7盒，那这一盒的价格也就只有102元，就差不多外面买一盒的这种正价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到3盒左右。所以喜欢的观众现在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哦，你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3: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胀的，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2组，
4: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蛮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5: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6: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 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0: 咱们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尤其啊，懂得养生的朋友一定听到过一句话，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但你想，今天已经到了晚上，差不多是9:01已经过了，你想想今天一天当中，你的一日三餐当中，对吧，包括你平时比如说点点什么奶茶呀，一些高糖的一些什么零食呀，有没有发现你平时很多的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对于肠道伤害非常之大？而且还有客观原因，就是你身体已经有一些肠道里面有益菌大量减少的一些表现了，像刚才邱老师讲的，嘴巴里面老是有口气，有异味儿，对吧？
1: 是的。
0: 或者我平时比如说避免不了的，哎，久坐，对吧？上班8小时、9小时，或者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年纪大了以后运动量也比较少，老在家里面坐着看电视，对吧？
1: 对，
0: 确实不怎么活动，所以其实肠道特别容易啊消极怠工。
1: 是的。但更主要情况还是我们现在的膳食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就是建议大家每天蔬菜是要吃到1斤的量，然后对于谷类当中要吃全谷类，要占到我们谷物当中的一半。说实话，现在有大部分的人很难做到，因为基本上餐桌上面都是以我们荤食为主，所以换来的情况是什么？就我们现在人会长得特别高，身体的那个抵抗力会比较好，因为有这些好的食物吃了，但是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它嗷嗷待哺，没有东西吃，膳食纤维少得可怜，所以到了肠道里面，我们的益生菌的生存年龄跟我们比又特别的短，20分钟一轮，所以你想想，慢慢慢慢这些工人越来越少，你肠道里面一天三餐你一点都没有停歇过，所以堆积在那里就垃圾成山，没人打扫的情况下，你的口气怎么会不重？你排便排气的味道怎么会不臭？关键是这些物质它还会顺着我们肠壁再次进入身体，进入身体之后会加重我们肝脏解毒的负担，也会造成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我们要做的是不是说去临门一脚去解决这些已经造成伤害的这些情况，而是反思自己的日常膳食，如果你真的坚持不到每天吃1斤蔬菜，吃一半的全谷物的话，那么比较讨巧的方式就是益生菌既然在消耗，我们就把它请回来，这个益生菌我们也是从健康人的身体里面分离出来的，科汉森1874年开始研究人体的微生态，它的菌株库到目前为止 BB12 LG 级都是保留在它菌株库里面的，任何企业需要这两大王牌菌株，都只能问科汉森要，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采购过科汉森的菌株，是科汉森自己生产的益生菌，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出来之后，
0: 对，
1: 马上进入流水线生产，所以为什么我们菌的活力那么强？我们敢承诺的不是告诉你添加量是多少，我们承诺的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我们的益生菌的活力值依然维持在30亿，所以你想一想，再吃进去有活力的益生菌它才能定植，定植完了它才能在肠道里面带领我们其他的益生菌开展好的工作，所以今天科汉森的益生菌来了，大家真的把钱买且珍惜。
0: 是，现在我相信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今天东方购物的大组合七盒装最后只有40组了，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今晚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对不对？刚才听我们的嘉宾邱老师这么一讲，哇，这么厉害这款益生菌啊，又是丹麦原装进口，又是科汉森公司两大明星王牌菌株 BB12 加 LGG， 又是单包我们一包的菌的存活量这么的厉害，那这个益生菌价格应该不便宜吧？确实啊，在外面邱老师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盒，这样子啊，是原盒原装丹麦进口过来，30包独立小包装，这样的一盒在你能够查到的电商网络渠道已经算便宜了，
1: 对，
0: 都要卖到一盒正价是298元，
1: 是的，
0: 搞活动都要268，将近270元左右，就这样的一包啊，他们电商网络渠道是9块10块钱左右一包，
1: 对，
0: 为什么今天咱们东方购物你调台过来，咱们啊货已经被很多老观众抢光了，因为今天咱们东方购物的利短我们是这个月自己庆生月的今日特卖，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直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如果说你说我想买一点尝试看看，今天我们有一个三盒装的小构成，总共是90包，那么外面需要花到电商网络渠道是800多元以上， 我们只要688元，直接差不多省了100多元，再给你订购就有的48元以上的高额积分，640元拿3盒，每盒的价格才200多块钱。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哎呦，备货已经不足的是我们今天7盒装？因为我们的老观众啊都在订性价比更高的7盒装，今天我们的7盒是210包，1800多元以上的市面总价，我们只要1198，订购也有7倍积分，平时没有的，特卖和庆生月才有，84元订购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是1114元，拿7盒，210包，单包5块几毛钱。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东方过的凑单活动，再有400积分，满足我们的凑单条件，拿到400积分后，7盒才714元，单包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在外面是难以想象的，咱们东方购平时我们的常规节目不是庆生月的这样的特卖，平时的特卖包上咱们也看不到啊。
1: 对，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力度特别大，关键是今天有现货，而且效期还特别好，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来买。
0: 是的
1: 啊，
0: 对，而且我们今天给所有观众的批次，这个产品都是能够吃到2027年的7月中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组合的食物，整整7盒，每一盒都是啊丹麦原装进口过来，它是丹麦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的益生菌。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平时我好像听到身边很多一些懂得养生的人，很在意肠道健康的人，每天都在吃益生菌，为什么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因为有些你肠道内环境的情况你没法避免，你的不良的饮食习惯，不好的生活作息，会让你啊年纪越大以后呢，肠道里面的有益菌是越来越少，
1: 是，
0: 别等到你说中年的时候还不重视，高油高脂久坐运动少，甚至有些人说，哎呀，我每天我也揉揉肚子，对吧，我也那个多喝水，希望那个肠道能够健康能够顺畅，但是很有可能说你甚至到了什么40-50岁50-60岁以后，肠道的内环境就是脏乱差，
1: 对，
0: 有害菌很多，有益菌特别的少，肠道里面做了肠镜检查出来以后真的发现太吓人了，有些人这个肠道内壁反复的被一些食物残渣所腐蚀，
1: 对，
0: 真的就是很差的一个内环境。
1: 所以你看，这是一步步迭代过来的，这就是我们小宝宝时候为什么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粉粉嫩嫩，是因为妈妈生他的时候把好菌过滤给他了，
0: 是
1: 益生菌递植之后，他每天喝的是母乳，母乳妈妈在哺乳的时候又在每天给他补充益生菌，所以宝宝的肠壁上面有大量的益生菌定制上面就开始开展工作，那么到了青少年时候，食物结构开始改变了，很多小朋友爱吃油炸的，爱吃肉，不爱吃蔬菜，所以膳食纤维少的情况下，益生菌是不是就没饭吃了？
0: 对，
1: 这样的话益生菌就会变得越来越少，那么到了我们中年，那就是重灾区的时候，很多人不敢去做，一旦那个一查一照，哎呀，这个样子，对吧？会不会特别恐慌？但是我建议大家不用恐慌，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好比你家里面的厨房不打扫，10年不打扫厨房，看看你的托盘油烟怎样，看看你的那个管道怎样，你的那个整个家具上面都是油腻，我们的肠壁也是这样。但是家具上面有油腻，不会对你有太大的危害，只是觉得哎呀，这个家有点脏啊。但是我们肠壁上面如果是堆着了那么多的污浊之物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肠道黏膜上面是非常多的纤毛，而纤毛上的孔隙是我们吸收营养的门户，益生菌在那里一方面帮你站岗，阻挡一些不好的东西不要进来，同时它也在那

0: 所以今天东方购我们最后一档特卖的价格带给大家，订购起来新观众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需要漆盒装跟我们客服讲你家里面的地址，然后都是新鲜批次，一直能够吃到明年的七月中旬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的，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5: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6: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是朋友介绍的。
7: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个人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6: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0: 哇，今天咱们这么晚的时间，东方购的电话线非常的火爆，有可能很多我们的新观众调台过来。哎，刚才在新闻频道我们看到那个片子啊，确实啊，肠道健康很重要，每天补充好的益生菌也是个非常好的维护肠道健康的一个习惯。
8: 对，
0: 而且我建议啊，今天家里面，尤其是年纪上去之后，我们的肠道功能退化的老年朋友们，建议大家每天来吃一包我们这么好的益生菌。很多白天工作繁忙的，容易什么生气呀、动怒呀、工作压力大呀、情绪不好的中年人，很多的中青年的打工族呀、白领啊，也建议大家来吃点益生菌。肠道其实也是一个情绪器官，
8: 对，
0: 尤其我们说平时你现在什么高油、高脂、高糖，对吧？什么奶茶呀、外卖呀、各种不健康的食物吃的比较多，这个其实都是要从我们的基础做起，就是把肠道健康给维护好。
8: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很多时候大家会把益生菌跟我们每天的排便结合起来。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么去想。因为当你的肠道健康的一个健康的人会去考虑每天排便的问题吧。你不用考虑的，因为身体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生物钟的一个状态。但为什么会出问题，是你前期的这些情况发生了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的膳食结构发生了改变。你每天饮食当中要吃到一斤蔬菜的量，你自己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想想肠道里面比我们细胞数量都要多的益生菌它吃什么。它没有吃它如何活，它活不下来它又如何在我们肠道里面帮助我们维持肠道的干净。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么你把膳食结构改了，每天一斤的蔬菜，每天十几块钱的这个菜买回来洗呀烧啊吃到量，对吧，坚持一段时间，可能也会有解过的。那么如果你说我每天上班就像我现在，很忙，我哪有时间自己做饭，外面你点个外卖你也要看看花的这点钱我不吃了我觉得亏得慌，对吧，
0: 我们七个装是有十七组了，
8: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快点把益生菌给请回来。我们现在的益生菌微生态的这个很多都在研究人体，会发现它跟我们人体很多方面都有关联。那么我们要做的是第一个考虑它的数量够不够，它的菌的能力强不强。今天科汉森的菌在行业当中它的能力都是翘楚。BB12LGG 健康的人体分离出来之后，这么多年一直保留在科汉森的菌株库里面。我们今天不是把它买原料回来进行加工，是科汉森自己从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拿出来之后就进入流水线，进入流水线就开始加工。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承诺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有30亿的活力值。我曾经跟一个那个我们国内的益生菌的一个生产企业，我们一起聊的时候，他同样也是我们今天这两个菌，这两个菌，然后他告诉我添加量是10亿。我说为什么那么少，我们东方购物的益生菌的添加量很多的。他说不用那么多，因为我们的论文文献上面就注明，这两大菌只要达到10亿就完全能在身体里面执行好的那个他的工作了。那么所以说大家到有效期最后一天，现在有哪个益生菌敢给大家做这样的承诺？您自己就算平时买的酸奶都是标注出厂时益生菌是多少，最后你到底吃到多少不会给你来承诺。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希望也自己也是健康的，口气清新，整个状态是好的，那就从我们的门户肠道开始，把我们该有的这些物质先给它每天补充到位。
0: 是，而且我们今天买这么好品质的益生菌价格还划算，咱们东方购今天三盒装688元高额积分，你订购就有相当于640元，而我们更加划算七盒装也是现在备货非常紧张的210包的大组合，今天订购不需要你操作直接就相当于是1114元， 特卖的力度，在我们庆生月前天直播的最后一档售完为止，最后十五组，赶紧新观众订购起来，给你送货到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先下订单不用付钱，产品送到您家，您当场看一下，签收满意付钱也可以。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2: 老年人这个迭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9: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做个买两组，
10: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带出去啊便当。
11: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向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宜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宜。
5: 我一直在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6: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7: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6: 白浪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不好的。
12: 不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0: 在东方购物咱们庆生月，尤其是有到特卖机会的产品，我们都是严格挑选，尤其还要跟您刚才在新闻频道看到的节目直接做一个联动，我们品质把控特别的严格，真的很建议大家要重视肠道的健康。因为肠道在我们人身体当中啊，承担很多的一些生理机能，对吧？食物的消化、水分的吸收、营养的吸收，包括每天食物残渣的排出，都跟肠道息息相关，都要靠它来完成。咱们人肚子当中啊，你别看你啊一个人啊弯弯绕绕，肠道小肠加大肠总共加起来9米左右，这么长的一个长度，我们里面这种什么肠道的内壁呀，那个绒毛当中，如果每天你真的肠道里面大量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反复在肠道里面吸收啊堆积呀，对吧，就是腐化在那边，你真的就会像什么，哎，这个肠道的内环境脏乱差。健康的肠道，你看这个颜色，这个状态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3: 是的，
0: 如果你已经明确在专业机构做过肠镜检查，说哎呦，这个样子真让你啊心里面啊吓了一跳。真没想到，原来每天没法能够规律的上大号，老是什么，比如说跑肚拉稀，对吧？老是感觉那个肠道不怎么舒服，原来是里面的这个内环境已经很糟糕了。
8: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你只要每天记得把肠道打扫干净，它会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的。
0: 哦，
8: 所以我说啊，就是我们自己得知道我们身体的结构里面是怎样的，然后我们去做对的事，是从我们的饮食角度去改变的，改变完了之后，你想，只要一个健康的人，他排便会是个问题吗？
0: 是。
8: 所以我们说，身体会给我们很多信号，比如说早上起来识别一下自己的口气重不重，看他每次排便排气的时候气味臭不臭，排便的时候，那个每天早上。他是不是自己来找你？这就能看得出来了。所以肠道的问题真的大家应该重视起来啊。
0: 对，刚才我给大家所指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当中是两大特别厉害的知名的有益菌，一个是 BBL 动物双歧杆菌，一个是 ALGG。 为什么我们这款丹麦原产益生菌要选择这两大被我个人称作为是科汉森公司益生菌当中的国王和王后？我们请曲老师再给我们新观众来讲一下，这两个菌啊，真的到你肠道里面，小肠大肠帮你分别管控，各司其职，各有各要干的活。
8: 对，因为我们科汉森是1874年开始研究人体的微生态，这个首先它是发现了我们的那个大肠的结构当中，有大量的益生菌的一个定植，所以它那时候从健康的人的身体里面发那个找到了 就 BB 幺二。BB 幺二在大肠定植的时候，就把我们的食物残渣可以分解的特别的干净。嗯，而且它的能力很强，不怕胃酸，不怕胆碱，所以这一个明星菌株自此诞生。现在大量的益生菌、各种菌株的产生都没有办法去撼动它的地位。哦，所以今天我们这里面 LG 级帮大家做到的就是大肠的管理。嗯，接下来就是BB 幺二是大肠的管理，接下来 LG 级是现代人特有的，因为我们现代人什么特点？压力大不大？嗯，是不是经常会有各种压力？小孩那个吃饭的时候，你骂他两句，他要来上厕所了；做功课做不出来，哎呦要上厕所了；年轻人开个会，受了鞋受鸡一下要上厕所；在外面撸个串，吃个辣的，喝点啤酒，哎呀跑肚拉稀不得了。
13: 是，
8: 那么小肠是需要安抚的，因为它是一个营养吸收器官，它的蠕动是要有节律的。一旦它的蠕动变得非常的快，还没有来得及把营养吸收完，全部给你推到大肠里面，增加大肠负担。所以今天的 LG 级是定植在小肠，好好安抚它，让它好好蠕动，就是为了吸收营养，同时给我们大肠减少负担。嗯，所以你看今天 LGG BB2 两大王牌菌株，嗯，定植在我们的小肠大肠，全程帮我们管理健康。
0: 是，而且它们各自都是什么耐胃酸、耐胆汁，并且是强定植。嗯，还有这两个菌大家也不用担心，吃起来很放心，因为它们还是被列入于啊可用于婴幼儿食品菌种名单当中。
8: 对，
0: 列入到这个婴幼儿的食品菌种名单当中的菌不多。嗯，但是你看 BB12 位列其中， LGG 也位列其中。哎，
8: 家里面如果有些孩子不爱吃蔬菜的，就爱吃肉的，不爱动的，然后已经有大人的这些问题的，您就记得每天给他吃一条连小孩都能吃的益生菌，我们成人吃起来或老人家吃起来是不是就更放心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益生菌科汉生本身活力强，三十亿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关键好吃，还有在嘴巴里面它不会粘结成团，马上就融化了。大家如果五一小长假马上要到了，听我一句，把这样的益生菌一定带在身边，自己的身体屏障给建立好。当你这个身体的那个能力强了，我们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句话要看身体的，你身体如果弱的话，这句话根本不行的。所以我们说如果要健康，从肠道开始，加强我们的屏障。
0: 肠道功能弱的，对吧，后面包括那个五一期间已经什么约着打算还要出去什么旅游的，
8: 对，
0: 担心自己在外面什么水土不服呀，容易什么跑肚拉稀，别什么那个什么服务区，哎呀那个什么旅游大巴上面已经上过厕所，没开出多少米的又要上厕所。让我们这么好的益生菌来安抚大家的肠道。而且今天东方购我们的七盒装给七倍积分，这样的一盒的价格只相当于102元左右，参加完我们的凑单，外面一盒是298。你如果觉得外面这样的一包的花销将近9块10块钱左右，东方购今天我们相当于大组合七盒装参加完凑单，一包的价格3块几毛钱，吃起来大家都没什么负担。但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打电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钱也可以，但是今天订单一定是要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4: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在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
9: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两组。
10: 老方便，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打出去便当。
11: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吗？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5: 我一直了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6: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7: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6: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0: 其实我们跟大家讲，如果有关注到买益生菌的很多一些好的品牌、好的产品的顾客，可能你会懂哦，听到过如雷贯耳、全球知名的一家 益生菌的供应商的巨头是科汉森，它的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1874年品牌就成立了。就在益生菌这个概念没有诞生之前，这家企业已经存在。然后呢，他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研究人员的数量也很多，包括它也是给全球很多知名的一些啊大品牌提供啊益生菌的原料，像辉瑞呀、拜耳呀，对吧？美国强生这些，我告诉大家，科汉森公司给他们提供 BB12 和 ALGG 的益生菌，哪怕只有两个菌里面当中的一个菌，有些他们同类产品的一包的单包单支的价格都不止什么3块几毛钱，都要什么十几块、小20几块，我都看到过。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我们给你推荐这一款，还是丹麦科汉森公司，不是供给别的品牌，不是给到别的工厂去生产，是他们自家在丹麦生产，自家工厂生产。这个产品是丹麦生产，丹麦制造，这个是它，你看丹麦制造的这个字样，还有背后产品的中文贴标，生产商，这个你看品牌名字就是科汉森自己的工厂，
8: 对，
0: 原产国是丹麦。在东方购这边，哪怕我们跟新观众也开诚布公的讲，有 BB12 加 ALGG 别款益生菌，但是只有这款我们红白包装的，它是丹麦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不是供给别的品牌，给别的厂家生产，而且就唯有它是把菌的存活量标得清清楚楚。你买益生菌，你不能光看什么添加量啊。
8: 对，
0: 因为益生菌是有活性的，
8: 是的，
0: 它随着时间这个过了以后，它会逐渐这个菌的活性会衰减。
8: 对，
0: 但我们给你明确标识的是菌的存活量，在产品的保质期到期之前不会低于30亿，是大于等于3×10的9次方，而且是 CFU 的活菌。这每一个标识的这个 CFU 活菌的代表，包括我们的数据，包括大于等于这个符号，都有它的意义啊。我们没有给大家说玩个猫腻，打个擦边球。听到 BB12 ALGG 很有名，对吧？有，但是不多，或者是添加量而不是存活量。咱们这个菌的所有的详细参数都跟新观众说得清清楚楚。
8: 是的，
0: 就哪怕你是奠基之前，很多像邱老师这样的专业人士，很懂怎么选好的益生菌。
8: 对，
0: 这款咱们东方购自己都很有信心。
8: 因为科汉森在我们行业内它都是非常有名的。
0: 是的，
8: 也是被大家所推崇的。
0: 是的，
8: 所以它两大王牌菌株在我们的小肠大肠被为我们进行健康管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我们现在为什么吃它，是因为我们饮食结构的改变，
0: 是
8: 我们年龄的增加，都会让这些好菌离我们越就在我们身体里面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肠道的卫生打扫的也就越来越少。而肠道对于我们来说，它不光是一个我们食物残渣堆积的这样一个器官，我们有肠脑轴，它跟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关联。我们肠壁下面70%的免疫细胞驻扎在我们整个肠系膜的那个下面，所以我们要维持一个干净的门户，是要为我们整个健康要先要铺好路。所以今天你只是少吃一颗糖，你少吃一个包子，你少可能吃一杯饮料，你今天两条益生菌都能吃进去了。而我们今天只要每天在自己身体里面投入3块多钱，在我们肠道里面让这些好的益生菌去定植，带来的好处真的就不是一星半点。
0: 是，而且很多观众也知道，你身体当中肠道里面，对吧，有有害菌，有有益菌，还有中性菌。如果你让有害菌占了上风啊，这个像墙头草一样，这个中性菌就会跑到坏的阵营里面去。
8: 对，
0: 你每天有意识像现在睡觉之前吃一包这样的好的益生菌，把这个中性菌啊拉到有益菌这个益生菌好的阵营当中来，
8: 对，
0: 你这个肠道就会越来越健康。
8: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只要健康也简单，就是每天把做对的事情做到一遍，所以我们更要做好后期的那个后勤工作。所以今天识别一下每天的一个白便，比如说是不是
0: 太干了，
8: 是不是螺旋状的，颜色气味是怎样的，如果是像羊粪蛋一样的，或者是反复多次不成形的，那都意味着你要管理的是你肠道，而不是解决便便。
0: 所以我们讲真的要给自己肠道补充好的益生菌，但是买我们要选什么，有活力的，战斗能力强的，而且真的是有什么，就是我们大军团作战到我肠道里面，菌的存活量数量是很多的。对不对？今天我们这款益生菌都能够来满足大家，而且丹麦科汉森公司这款益生菌它也是要行销全球，不仅在东方购很热销，你看看在丹麦当地，包括在新加坡，在韩国那边，他们这个同系列产品都不是说什么简简单单，
8: 新加坡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所以折算出来价格大家看看是多少。
0: 对，你看看一盒400多，咱们今天大组合单盒参加完我们凑单以后102元一盒，也是这样的30包独立小包装，
8: 对，
0: 一包的花销
8: 3
0: 块几毛钱。我说实话， 这个菌13块钱单包都不贵。
13: 对，
0: 你外面单独买有 ALGG 或者单独只有 BB12这个益生菌单包，都不止什么几块钱一包。我们是两个菌全部都有，而且存活量一包不低于30亿，太厉害。菌的原厂国是什么？丹麦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这个益生菌今天全天最后到我们庆生月的今日特卖。订购吧，朋友们，7倍积分平时看不到，这个组合的性价比平时也难得一见，赶紧打电话，我们七盒装可以吃到明年的7月份的7月中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4: 老妮妮，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9: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的，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2组，
10: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比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打出去也便当。
11: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0: 我更加希望是我们很多新观众能够订到这款产品，因为老观众其实不太需要听我跟邱老师多讲，
13: 对，
0: 他们都买过吃过，知道东方购物我们全年买东西价格低谷，就在4月份我们自己过22周岁生日，今年的我们庆生月的特卖，丹麦科汉森公司生产的这款益生菌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所以我们是价格又划算，给的积分的金额又高。积分就是什么？你以后在东方购物可以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使用的，不需要你操作，订购就有。关键这款益生菌能够切切实实的来帮助大家。
13: 是，
0: 我觉得这款益生菌啊，你从各个维度来考量它，菌的战斗力、菌的活力值，包括菌的存活量、品牌、厂家都没得说，
13: 没错，
0: 还有东方购很难谈到这样一个价格。
13: 关键是一天3块多钱。你想想这个钱你花得了吗？如果你花在饮料上，花在包子上，花在巧克力上，你满足的只是一个口腹之欲，情绪价值，但是留给身体后期的问题一大堆。但是今天如果你把这个3块多钱注入到你的肠道里面，请我们的保洁非常强的保洁进入到肠道来为你打扫卫生，你获得的健康的价值那是你无法想象的。
0: 是的，
13: 这件事情你坚持下去，你真的会看到特别好的结果。
0: 订购吧，选择货到付款，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4: 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9: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的，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的。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2组，
10: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比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打出去也便当。
11: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哟穷啥，哎哟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葛么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5: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6: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7: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6: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0: 其实我们跟大家讲，如果有关注到买益生菌的很多一些好的品牌、好的产品的顾客，可能你会懂哦，听到过如雷贯耳、全球知名的一家益生菌的供应商的巨头是科汉森。它的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1874年品牌就成立了，就在益生菌这个概念没有诞生之前，这家企业已经存在。然后呢，他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研究人员的数量也很多，包括它也是给全球很多知名的一些啊大品牌提供了益生菌的原料，像辉瑞呀、拜耳呀，对吧？美国强生这些，我告诉大家，科汉森公司给他们提供 BB12 和 ALGG 的益生菌，哪怕只有两个菌里面当中的一个菌，有些他们同类产品的一包的单包单支的价格都不止什么3块几毛钱，都要什么10几块，小20几块我都看到过。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我们给你推荐这款 还是丹麦克汉森公司，不是供给别的品牌，不是给到别的工厂去生产，是他们自家在丹麦生产，自家工厂生产，这个产品是丹麦生产，丹麦制造，这个是它，你看丹麦制造的这个字样，还有背后产品的中文贴标，生产商，这个你看品牌名字就是可汉森自己的工厂，
8: 对，
0: 原产国是丹麦。在东方购这边，哪怕我们跟新观众也开诚布公的讲，有 BB12 加 LGG 别款益生菌，但是只有这款我们红白包装的，它是丹麦可汉森公司原厂生产，不是供给别的品牌，给别的厂家生产，而且就唯有它是把菌的存活量标得清清楚楚。你买益生菌你不能光看什么添加量啊，
8: 对，
0: 因为益生菌是有活性的，
8: 是的，
0: 它随着时间这个过了以后，它会逐渐逐渐这个菌的活性会衰减，
8: 对，
0: 但我们给你明确标识的是菌的存活量在产品的保质期到期之前不会低于30亿，是大于等于3×10的9次方，而且是 CFU 的活菌，这每一个标识的这个 CFU 活菌的代表，包括我们的数据，包括大于等于这个符号，都有它的意义啊。我们没有给大家说玩个猫腻，打个擦边球，哎呦，听到 BB12 LGG 很有名，对吧，有，但是不多，或者是添加量而不是存活量，咱们这个菌的所有的详细参数都跟新观众说得清清楚楚，
8: 是的，
0: 就哪怕你是奠基之前，很多像邱老师这样的专业人士，很懂怎么选好的益生菌，
8: 对，
0: 这款咱们东方购自己都很有信心，
8: 因为可汉森在我们行业内它都是非常有名的，
0: 是的，
8: 也是被大家所推崇的，
0: 是的，
8: 所以它两大王牌菌株在我们的小肠大肠被为我们进行健康管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我们现在为什么吃它，是因为我们饮食结构的改变，
0: 是
8: 我们年龄的增加，都会让这些好菌离我们越就在我们身体里面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肠道的卫生打扫的也就越来越少，而肠道对于我们来说，它不光是一个我们食物残渣堆积的这样一个器官，我们有肠脑轴，它跟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关联，我们肠壁下面70%的免疫细胞驻扎在我们整个肠系膜的那个下面，所以我们要维持一个干净的门户，是要为我们整个健康要先要铺好路，所以今天你只是少吃一颗糖，你少吃一个包子，你少可能吃一杯饮料，你今天两条益生菌都能吃进去了，而我们今天只要每天在自己身体里面投入3块多钱，在我们肠道里面让这些好的益生菌去定植，带来的好处真的就不是一星半点，
0: 是，而且很多观众也知道你身体当中肠道里面，对吧，有有害菌，有有益菌，还有中性菌，如果你让有害菌占了上风啊，这个像墙头草一样，这个中性菌就会跑到坏的阵营里面去，
8: 对，
0: 你每天有意识像现在睡觉之前吃一包这样的好的益生菌，把这个中性菌啊拉到有益菌这个益生菌好的阵营当中来，
8: 对，
0: 你这个肠道就会越来越健康，
8: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只要健康也简单，就是每天把做对的事情做到一遍，所以我们更要做好后期的那个后勤工作，所以今天识别一下每天的一个白便，比如说是不是
0: 太干了，
8: 是不是螺旋状的，颜色气味是怎样的，如果是像羊粪蛋一样的，或者是反复多次不成形的，那都意味着你要管理的是你肠道，而不是解决便便，
0: 都不止什么几块钱一包，我们是两个菌全部都有，而且存活量一包不低于30亿，太厉害，菌的原产国是什么，丹麦可汉森公司原厂生产，这个益生菌今天全天最后到我们庆生月的今日特卖，订购吧朋友们，7倍积分，平时看不到这个组合的性价比，平时也难得一见，赶紧打电话，我们七盒装可以吃到明年的7月份的7月中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 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上午好，我是潘登啊。那说到中国的白酒，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啊。大家说餐桌上面聚会的时候呢，少不了白酒的助兴。那说到中国的白酒呢，可以说有的人说怎么分呢？有些人说是按照香型来分啊，有酱香型、浓香型、有清香型，各个地域、各个产地有不同的香型，对吧？那如果分到产地的话呢，大家说南方的酒，比如说像四川啊。湖南啊，包括江苏啊、浙江啊等等，都有自己代表性的佳作，这是往南方走的一片区域。那么往北方去看的话呢，来大家说像北京，对吧？像山西啊，我们说原本的中原地区的，因为它的小麦啊等等粮食作物非常的丰厚啊，土壤土质条件也更加的好一些，所以产的白酒呢，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就拿山西吕梁地区来说，像汾河流域产的汾河的酒，对吧？汾酒等等都是非常数一数二的大品牌。那今天同样是吕梁山脉地区为大家带来的山西的，可以说是中华老字号的宗酒。也许大家对这个品牌、对这样的酒稍微有点陌生，但是没关系。如果你想买白酒买得更加的正宗一些，来首选东方购物的电视购物平台。如果你想在清香型的白酒的这种味道当中更加一探究竟的话，这款53度的清香型白酒也一定是大家的首选。一线喉，不容易上头，也更加的清香和悠远，而价格呢，其实也非常的给力。大家看到了288，六瓶装带回去，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品酒爱好啊，这个丁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喝酒呢是很多人餐桌上啊，包括很多的酒席上呢必不可少的，增加气氛的。但是很多人说喝酒，我喜欢，比如说很多人都喜欢喝山西的这种清香型的白酒。那么这款白酒呢，应该讲啊，它是四代非遗的酿酒传承，而且呢是坚守了晋地啊这个千年的酿酒文化，所以呢应该讲这款酒呢它是清香的韵味十足，值得大家呢在这个价格上呢好好的在家里面作为一个日常口粮酒来作为家庭必备。
0: 对，我觉得像粮食酒，大家可以不同的产地，对吧？你就像葡萄酒啊，我们说到葡萄酒，大家说有各种不同的，
1: 像新世界酒
0: 啊、旧世界酒啊等等。那同样，我们说在整个产酒带上，但我们说画一条纬度带的话，
1: 对
0: 吧？我们也知道，在这条产酒带，我们说在西方它有这个法国波尔多地区，那我们在东方也是我们山西吕梁地区，
1: 对，
0: 也是叫得天独厚的好酒，
1: 吕梁山脉。
0: 哎，我们说到了这个白酒的香型啊，比如说大老师他喜欢喝一些酱香型的酒，对吧？
1: 或者浓香型，
0: 浓香型的酒，
1: 对吧？对。
0: 有的人说了，那酒香还得分，有我好记得有13种香型
1: 啊，是的，
0: 对吧？还有芝麻香型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清香型等等。那我们说到地域来看呢，像北方的山西啊，像北京啊等等，像这一片中原地区，它所产的酒也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为啥呢？自古以来，
1: 白酒文化，
0: 白酒的文化，
1: 千年文化了。
0: 粮食的产量，
1: 对，
0: 土壤的肥沃程度，气候的条件，其实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更加适合我们说中国人来进行品尝。
1: 对，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酒呢，我们说首先第一点，它一定是纯粮酿造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酒是不是纯粮酿造的呢？
1: 第一，我们采用的是高粱、豌豆和大麦的纯粮。而且坚持固态酿法，
0: 就是高粱、大麦和豌豆，
1: 对
0: 吧？既有稍微我们说有一点酒的烈度，但同时它加了豌豆之后呢，又增加了清甜度，
1: 对，
0: 所以它的清香馥郁芬芳啊，
1: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主粮，也就是我们的高粱米啊，它当地的特产颗粒饱满，可少淀粉多，整个的非常的紧实，这也是汾河谷地的一个特色。
0: 你说到汾河，对吧？要说哎呦汾酒，
1: 汾酒
0: 啊，刚才还在聊天呢，说那个汾酒青花瓷。
1: 10年20年的，
0: 对
1: 吧？
0: 它有这个低度的，它有高度的，
1: 清香绵柔，
0: 很好喝，
1: 哎呀，入口回味无穷。
0: 但是你想，在同样的这个产地当中，不光有汾酒，
1: 对吧？
0: 也有我们今天的宗酒。而且说到宗酒呢，我们说到了它其实还是一个叫中华老字号，
1: 对吧？山西省著名商标。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中华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认证，对吧？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这个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匾牌呢，大家看三晋老字号啊，这个是这是那一看就知道这是真正的那这边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以及呢我们。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代表性啊，这个宗酒
0: 哦，
1: 所以宗酒作为中华老字号四代传承的非遗的酿造工艺，而且是亚洲的单体地缸的发酵车间，目前没有比它超过它的这个体量了，坚守纯粮的这个清香的初心，所以呢，我跟你讲，这个呢，真正的你说喝酒，它要有文化的，在我们山西北方山西这个地方呢，它是有千年的。 做白酒以及喝酒的这个千年底蕴在里面，
0: 是对吧？因为它毕竟是纯粮酿造的，
1: 是
0: 纯粮酿造的。然后中华老字号，对吧？中华老字号。然后给大家转到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说了，它有不同的粮食，但这些粮食都是为大家精挑细选，水、高粱、大麦，对吧？还有我们豌豆，
1: 对啊，哎，就这三种，固态法的这个酿造的白酒，而且呢，你看，就是我们宗酒，同时呢，也是山西的这个吕梁市，所以真正的这个吕梁地区啊，产的非常好的高粱米，
0: 是，
1: 然后呢，才会给大家酿造出啊，大概大家在山西地区、晋中地区，广为流传的啊，我们的宗酒
0: 是。然后大家说，那这个酒呢，是今天是288块钱，六瓶装，
1: 对，
0: 对吧？合下来差不多在40来块钱一瓶，
1: 是，
0: 对吧？好，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就它的这个品质到底如何？我们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呢，稍微后面衬一块黑板，
1: 我来
0: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来，我把这个酒倒在我们的酒杯当中，你来欣赏一下它的这种酒花，然后呢，这种酒的啊，包括像鱼眼泡等等，来给大家看看啊，来，首先啊，还真的是不愧是纯粮酿造，
1: 对，
0: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一粒一粒的像漫天的飞舞的白雪花一样，
1: 对，
0: 这个是我们非常丰厚的微生物和矿物质，
1: 对
0: 吧？我们说它的大这个大麦啊、高粱啊包括像豌豆啊等等，你像这就是固态酿酒法所打造的好工艺，
1: 对，这都是粮食的精华呀，对不对啊？你的口感哪里出来？
0: 是
1: 这个厚度哪里来？我跟你讲，四代非遗传承的酿酒工艺啊，使得我们在这款口粮酒里面真正的浓缩了，你看酒的这种韵味儿。持久，
0: 你看啊，
1: 对吧？
0: 就它不会随着说我们啊时间的流逝，这个酒花包括它里面的矿物质慢慢散去，没有，它好像越来越多，
1: 对，
0: 越来越浓，
1: 源源不断。所以你想，它到你的口腔当中，是吧？
0: 对，
1: 我们说一口啊入口，是吧？入口呢非常的柔，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酒我尝过一下的，它叫什么呢？叫香青头降尾。你看它这个非常柔顺的同时啊，你回甘呢有一点点甜，然后呢它有一点点的鱼味的酱香在里面，
0: 是
1: 这个酒非常标准的啊，这个青头降尾，口感非常出众的。
0: 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像这种酒呢，它是在清香型当中更加探进了一步，对吧？有的人说酱香型，喝的稍微有点冲，
1: 是
0: 吧？浓香型太有点刺，但是像这种酒呢，你不妨试试看，哪怕你说我今天想送人清香型白酒，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对，
0: 相比其他的这种香型来说，它的试错成本更低，对吧？试错率也比较低，
1: 对。
0: 然后另外一点来说，像这种酒你再去看它，它依然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1: 对
0: 在里面，所以固态酿酒法纯粮食酿造，而山西吕梁地区又是大名鼎鼎的中原产粮大省，
1: 对
0: 吧？所以它所酿造出来的酒呢，集合了几大优势。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大家要买白酒，认准东方购物的平台。电视购物到今年是22年的大品牌，在我们东方购物身上，对吧？真的是走马灯似的，各种不同的品牌白酒，每年每个季度都会为大家推出，品质非常好。第二点，为啥品质好？因为我们是精挑细选，严格筛选。首先历史优势
1: 是。
0: 其次地理优势，然后还有丰富的粮食产量
1: 对
0: 它的质量优势，
1: 高粱、豌豆、大麦，这个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地方的这个高粱啊、豌豆啊、大麦与别的地方它整个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水源优势，汾河水，
1: 汾河水
0: 养育了汾河两岸的
1: 汾酒，
0: 对吧？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呢？酿造优势，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换句话说，六瓶装，市面当中像这种酒的话呢，白酒这一瓶，它的身价是不便宜的。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来，山西吕梁，跟北京的宫门口来进行联名啊，为大家带来这款酒，六瓶装清香型白酒，价格呢一箱啊，288。
1: 今天呢我们减去自动订购5块钱，再加上积分将近3块钱，280块钱六瓶，我算了一下，大概是46.6块左右一瓶。
0: 46.6块六
1: 啊，对，作为口粮酒来说，
0: 对
1: 这个价格，你。

0: 我们说到这个喝酒呢，第一个我觉得产地非常正宗，
1: 对
0: 吧？我们说像东南这一块，我们说江苏也有好酒，
1: 是，
0: 浙江也有好酒，
1: 对。
0: 那往西边靠，我们说湖南啊、四川啊，那更是大名鼎鼎的产酒大省啊。
1: 对，
0: 好，这好像都是南方区域，北方区域的酒其实也是也很不错的，
1: 对。
0: 对，
1: 要尤其是以山西啊，我们说汾河流域，它周边产的这个酒啊，以汾酒为代表的清香型的白酒，应该说是享誉世界了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同样的采自于汾河流域的水，那么尤其呢是我们晋中的汾河谷地产的这个粮食，像我们的高粱啊、豌豆啊、大麦啊，它其实啊跟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酒，它是同样的产地、同样的粮食的源头。那么为什么你说汾酒的清香型的白酒它品质那么好呢？跟它的这个高粱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当地的特产颗粒饱满，
0: 对，
1: 壳少，但是它的淀粉多，所以它的口感呢、甜度啊，会比起普通的它要高出很多，这是粮食的优势。
0: 是。
1: 第二呢，就是水。啊，深层的这个地下水，我们说这个汾河流域的深层地下水呢，它是真正的水质特别适合于酿造这个清香型的白酒。那么而且呢，我们这款啊，它是拥有啊，我们这个宗啊，这个宗牌呢，它是拥有亚洲最大的单体地窖地缸的啊，这个酿酒车间。所以它的实力规模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实力，而且有四代的非遗的酿酒传承。
0: 哎呦，所以它是可以说是一个世家。
1: 对。
0: 然后大家其实都知道，像我们的茅台，
1: 对
0: 吧？大家说，哎呦，那四川茅台镇，
1: 哎
0: 啊，茅台酒 啊，真的是在整个全球来说都是一张名片。
1: 那它也离不开什么呢？它也离不开它第一个它的水，对吧？赤水河的水，那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壤气候当中，它这个形成的空气当中的它这个呢微生物。
0: 我想说的是，像飞天茅台，身价就不菲了，
1: 对啊。
0: 但是它其实也是同宗同源
1: 啊，就是
0: 你去茅台镇，到刚才还说的，我们去旁边的一些高档商场去看，同样属于茅台镇产的酒，它是应该也在赤水河
1: 是
0: 两岸来生产，
1: 对，
0: 来进行提取、发酵等等蒸馏。但是它的价格要低很多，
1: 哎，确实
0: 可以说跟整个赤水河叫同宗同源，跟我们的飞天茅台，那一样道理啊。在我们的山西吕梁地区，它也孕育了汾酒，
1: 对，
0: 也孕育了青花瓷，但是也同样同宗同源孕育出我们的宗酒。
1: 宗酒，
0: 哎，
1: 所以宗酒跟汾酒它是一脉相承的，
0: 哎，
1: 也同样都是晋中地区传承了千年的晋地的酿酒。
0: 但是汾酒价格不便宜啊，
1: 那当然了，
0: 所以吃苦啊，
1: 哎，谁吃苦？
0: 对吧？吃苦。
1: 除了红酒一瓶，清香型的白酒很受大家喜爱，
0: 七八块钱，四五百块钱一瓶了，
1: 要的
0: 也不便宜。不便宜的，但今天的价格288，跟我们的汾酒可以说是一条山西吕梁带串起两岸的白酒文化。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呢，也同样是288六瓶装，对吧？可以说是又是纯粮食酿造。
1: 是
0: 啊，这个酒啊，一定要喝纯粮食，什么粮食？大麦、高粱。以及豌豆，
1: 对
0: 啊，还有水，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酒呢，应该讲，我觉得建议大家值得去尝试一下的，因为它首先中华老字号，对吧？第二，山西省的著名商标，对吧？人家的整个酒厂在整个北方喝白酒，那人家是蔚为壮观的，对不对啊？那基本上人家不太上其他的酒种的，
0: 是，
1: 中午酒和晚上酒，他喝的都是白酒，
0: 对，
1: 所以他们对酒是有讲究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经过锤炼下来，你看宗酒，那中华老字号，山西省著名商标，那我们。应该啊，就是可以入门级，你可以尝一尝，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说句实话，这个酒呢，它一入口啊，一口入喉，对吧？一陷喉，而且呢，它这个入口呢，它比较绵柔，入口很柔，然后呢，它整个的回甘呢，它有点回甘，同时呢，有点酱香的余韵，
0: 哎，
1: 这个酒呢很有特点的，
0: 青头酱尾，
1: 对，
0: 是吧？青头酱尾，好吧。所以给大家留有拨打电话或者自动订购的时间，抓紧啊！今天是再减5块钱的自动订购，好吧？同样这个288。

0: 块钱的价格呢，也适合大家来参加我们活动进行凑单，满三件满3888再送400积分。你比如说买个两箱，
1: 对，
0: 买一箱是吧？你再买一些什么保健品呀、食品呀等等啊，包括一些贵金属，你都可以来进行凑单的活动，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刚刚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再跟大家不厌其烦的说一说，其实现在喝白酒的朋友啊，已经慢慢从中老年朋友转向中青年朋友了，
1: 是的，
0: 对吧？有
1: 的
0: 人说，哎呦，年轻时候喝点啤酒，后来觉得说，哎呦，太胀肚子，太怎么样，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喝酒呢，我们奉劝大家，哎，喝点纯粮食酿造的酒其实不错的，
1: 少喝一点，不要过量。但是呢，你要体验一下中国博大精深的千年的酒文化，它其中的一些细致的地方。那么尤其像我们山西的这个应该讲啊，这个我们讲到的，它这个清香型的白酒啊，为什么清香型的白酒它有那么大的一个名声呢？很简单，跟它的水质有关系。整个我们说，哎，杏花村，杏花村这个水系呀，跟我们是同样的水系，全部都是来自于汾河水，
0: 是，
1: 所以水是相同的。那第二，粮食是不是相同呢？那杏花村里面，你看它用的这个
0: 汾酒
1: 啊，汾对啊，
0: 对汾酒，
1: 汾酒里面的豌豆啊、高粱啊，哎，包括大麦呀、都是在同样的这个吕梁山区，就是文水县这个地方，它其实也是同样的啊，我们这个原酿酒的这个原料，所以你看粮食像一样，水质一样，
0: 对，
1: 酿酒的工艺都是晋地的千年传承。
0: 你就像赤水河两岸孕育了不光是茅台，
1: 那多了
0: 飞天茅台，
1: 但是都是
0: 还有很多酒啊，
1: 都是酱香型的白酒。
0: 一条汾河谷地两岸，它也盛产了高粱啊，这个高粱，
1: 对，
0: 你相比其他地域的高粱来说，是不是产地更正宗？为啥我们说以前中原地区叫整个中华文化的粮仓？
1: 对。
0: 天下粮仓就止于此啊！
1: 对对对，
0: 你想南方也有酒啊，江苏的酒
1: 啊，
0: 双沟啊等，浙江也有酒，天之蓝啊等等白酒啊，
1: 对，
0: 然后包括像我们的往西南方向走，哎，贵州对吧？我们说四川
1: 对
0: 对吧？湖南
1: 是
0: 都有自己的这种地域生态。
1: 对，
0: 那么北方的酒属北京和我们的山西，
1: 对，
0: 这也是产粮大省，
1: 是
0: 产粮的一个丰厚的区域，所以它的水质要好，它的产粮食的这种。哎，你同样的一块土地，我咋就种不出来这么好的高粱？那是很重要的一点，
1: 那正常呀，
0: 对吧？
1: 你的土地，对吧？你的水土，这个是完全有讲究的。
0: 然后还有深层地下水，因为土质更加的肥沃，吕梁山脉的这种原生态的补给，所以它孕育出来的这条汾河水，它养育出来的是汾酒吗？它不光是汾酒，也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宗酒。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啊，它的这种地理优势，
1: 对，
0: 文化优势，
1: 因为我们是吕梁市的文水县，这个文水县的酿酒历史，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夏商时期啊，所以你想想看，文水早就在千年之前已经白酒的酿造呀、酿酒呀，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盛产高粱，盛产大麦、豌豆，
0: 是
1: 对吧？
0: 地理优势也是啊，我们说在整个中国这块博大疆域960万平方公里的博大疆域来说。一条太行山脉，
1: 对，
0: 对吧？隔断南北，然后北方的这个产粮大省，然后它本身的地理优势，然后这条产酒带，你再往西边一直划过去，那就是法国盛产红葡萄酒的区域，
1: 波尔多产区，
0: 对吧？阳光啊，水质啊，气候条件啊，等等。对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包括我们的这个粮食优势，
1: 对，
0: 水源优，水也很重要，
1: 汾水啊，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它是跟那个杏花村的这个汾酒啊是同源水系，这个水源是一致的，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奠定了什么呢？奠定了这个它的口感以及它的灵魂精髓所在，
0: 对，
1: 粮食和水。
0: 当然
1: 是吧，
0: 所以我们也喝点白酒，
1: 对，
0: 但我建议大家，你既然要喝白酒，首先第一个不要贪图便宜，什么十几块的、几块钱的白酒，真的你不知道他用什么来兑的，
1: 这个
0: 对吧？真的还不知道。但我们今天这个酒，你在东方购物今天买一买288六瓶，每一瓶40来块钱，
1: 对
0: 对吧？但外面买的话价格其实不止啊。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刚才说到粮食酒，那我们今天这个呢，宗酒是什么？纯粮固态发酵白酒认证证书啊，宗酒啊，就是我们这个。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粮食酒，这个粮食酒，而且采用的是固态酿造法，就是最最标准和正宗的白酒的酿造工艺。
0: 那既然是这个白酒工艺这么好，来给大家开瓶，每一瓶，
1: 大家很期待这个时刻啊！
0: 一斤装，然后53度的白酒啊，什么叫青头酱尾？来，
1: 哎呀，这个酒花。大家看啊，在这个倒这个酒花的时候，酒花满溢呀，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你看到没有，当这个上层的酒花去掉之后呢，从这个酒体当中啊，它不断的升腾。它平常你看清澈的白酒，当它稍微晃动的时候，你看酒里面蕴藏的这个底蕴丰厚的物质，它的酒曲等等等等，全部散发出来之后，这就是酒的精神呐。
0: 我们以前啊，光顾着看它上面的鱼眼泡。对吧？但是往往会忽略本身酒体的浓郁程度。
1: 对，
0: 但是你看啊，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多给它几分钟的时间，你去看它，它不但不会消散， 刚才我们在第一趴的时候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反而好像越聚越多，
1: 哎，它的这个源源不断，
0: 真的是
1: 源源不断，
0: 无尽的会去散发出自己的这种本色。嗯，这个本色是什么？是独属于山西吕梁地区所拥有的土质、水壤、气候条件，
2: 对，
0: 以及高粱、大麦和我们的豌豆。
1: 其实这个你可以
0: 再来看看，想，
1: 哎，对，这个确实不一样啊。因为其实如果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动力的发动机，
0: 对，
1: 对吧？靠它的高粱米啊、豌豆啊以及大麦啊来。提供再加上我们四代传承的啊这个非遗的这个酿造的技艺，
0: 是
1: 使得你看到没有，他把这个粮食当中酿造出来这个酒源源不断的提供你酒的动力，你看到没有？
0: 这不是杂质啊，各位，这是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以及我们的微生物，就整个，因为它是亚洲最大的
1: 单体的地缸的酿酒车间，
0: 是
1: 啊，这个确实是规模实力雄厚，
0: 特别好啊。然后我们现场不能喝不能品，
1: 但
0: 我可以闻啊，
1: 对对对，粮食的清香，
0: 清香，
1: 对，
0: 它不像酱香这么冲，但是它还回有回甘，而且这种呢叫青头酱尾，
1: 对，
0: 所以现在其实很多酒啊，它不光是单一的这种香型，
1: 要复杂的口感，
0: 对，清香啊，酱香啊，浓香，你看去。去找一找全国可能有十几二十种的这种香型，我是叫青头酱尾，它是结合了各种好的优势的这种复杂的口感，
1: 一线喉啊，一线喉是好的白酒的第一标志，一线喉，一线入喉，第二呢入口柔，这又是呢山西，也就是以汾酒为代表的山西酒种的它的清香型白酒的它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入口柔，啊，你很柔顺的，不是那种辛辣的、刺激的，但是呢，你回味的时候呢，哎，口中有尾鱼干，哎，同时呢，还有一种酱味儿来收尾，这个韵味儿还是在的，
0: 对，
1: 哎，这个酒你不要看它啊，我说句实话，性价比高到你难以想象，
0: 不愧是，
1: 你只要是喝过了
0: 山西吕梁汾河的酒啊，
1: 对
0: 吧？汾河两岸孕育出汾河山西的好儿女啊，
1: 这个酒实在啊，
0: 哎，这个酒真的
1: 很到位啊。对得起这个品质，
0: 那绝对对得起，
1: 完全超值了。
0: 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酒本身你去网上搜一搜，身价不菲的。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68，六瓶装，对吧？每一瓶算下来40来块钱。
1: 减去积分啊，减去我们的这个
0: 280
1: 下单，差不多280块钱左右。你除以六，那自己算吧，46.6块左右嘛。
0: 对，
1: 40多块钱一瓶，你当口粮酒，你普通啊需要用白酒的用途的时候，那这个酒一定是超出你的预期，会让你一种惊喜，有一种期待。
0: 想喝白酒，想喝不同香型的白酒，之前也喝过了酱香浓香型的白酒，今天这款清香型的山西吕梁地区的
1: 好酒，中华老字号，
0: 不妨尝一尝，试一试，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原厂原香六瓶装带回去，0215119900。

0: 如果大家想喝点白酒，我觉得其实现在啊，这个喝白酒的朋友啊，不能说是越来越多，但是大家越来越讲究，对吧？这个讲究白酒的品质，讲究产地，讲究它的粮食，
1: 对。因为首先来说呢，我们要健康啊，相对来说啊，你要健康，那你要喝什么呢？粮食酒，纯粮食酒啊，这个是第一个基础。你什么勾兑的工业，那个不能喝的啊，你要喝粮食酒。第二个呢，有香型，那这个香型是什么呢？清香型。中国有几大香型很著名的啊，世纪博览会当中他也得过金奖的，
0: 对，
1: 清香型，
0: 对
1: 啊，汾酒、杏花村，
0: 对
1: 啊，这个是有名的不得了了。啊，基本上喝白酒的人很少有人说，哎，我没有喝过
0: 对
1: 啊，杏花村的 这个汾酒没有的，20年、30年的，那都是大几百块钱一瓶啊，对不对啊？
0: 对，
1: 你喝的是什么？你喝的其实就是那种非常清香，非常就是说入口绵柔的啊，一口喉入口柔的，
0: 对
1: 它的这种特性，
0: 喝的是种
1: 醇厚，
0: 喝的是种韵味儿。啊，喝的是一种，就是我们觉得认准这个产地，我觉得为啥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说的简单，但是它真的孕育出来的不光是人物的各种性格特征，也有粮食的不同风貌，
1: 粮食和水嘛，
0: 汾河水，
1: 对，
0: 高粱产地，
1: 对，
0: 大麦产区，这以前就中原地区的天下粮仓，
1: 对，
0: 然后再来就加了豌豆，更加入口回甘，有点清甜，不容易，刚才大老师也说了，不容易上头，所以其实从整个酒品来说，这个酒它的品质非常高，你就像一条赤水河
1: 啊，
0: 对吧？那说贵州赤水河两岸，它孕育出来的是啥？我们说飞天茅台也有，
1: 对吧？反正
0: 茅台镇的酒也是数不胜数啊，
1: 什么王子啊等等之类的，太多了呀，对不对啊？
0: 但是价格会低很，但是你想知道它叫同宗同源，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酒同样也是同宗同源，
1: 一样的
0: 山西的吕梁地区的汾河水，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啊，我们今天这个酒呢，一个是纯粮酿造，第二个它的发酵的这个地域啊，它也是亚洲最大的，叫单体缸技术，
1: 对，它是亚洲最大的啊，目前来说呢，亚洲最大的单体地缸的一个发酵车间，所以这个规模实力之雄厚，对吧？再加上四代传承的非遗酿造工艺，这个口感啊，它是精中求精啊，是第一个坚守了我们说到这个清香型白酒的它的底蕴所在，所以你一下子它的高度的辨识度一口下去清香型，
0: 是，
1: 但是这个清香型它有它自己独有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我们说到宗酒作为老字号，它四代传承的酿酒工艺所带来的复杂的丰富的更加为大家所喜爱的这种口感，
0: 这个口感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像喝白酒的朋友，无论是中青年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对吧？当然，首先第一点一定要适量，然后遵循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对吧？这条铁律
1: 是
0: 的。同时，在此基础上，难得朋友小聚都开车的时候，
1: 对
0: 吧？大家说，我想今天也不用搞很大的场面，因为大场面对应高档的，特别对吧？又
1: 不是商务局，
0: 又名贵的酒，对吧？也不是大家日常消费
1: 对
0: 的酒，但这个呢叫口粮酒，你尝尝自己，对吧？去买买看，40来块钱也不心疼，
1: 对。
0: 但是你喝到的酒，第一个产地正宗，为啥产地正宗？山西吕梁地区。第二个粮食正宗，
1: 纯粮，大麦呀、高粱啊、豌豆啊，对吧？再加上当地的汾阳河的水，
0: 水质正宗，
1: 水质正宗，
0: 对。
1: 再加上什么呢？我们说的它的清香型的韵味十足，清香型韵味十足。所以你正常，我有的时候吧，咱们居家过日子啊，要懂得性价比。我觉得性价比是最重要，我不能降低档次，我不能降低这个品质。就是我今天炒的菜是时鲜的春菜，对吧？但是呢，我要佐的这个酒，我要品质要好，要好喝，要纯粮，要是我很好的绵柔的口感，但是我最好价格不要太高，那这个酒呢正好符合了，它的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为什么叫口粮酒？口粮酒，这个呢就是说你低40多块钱，你平常作为家里面的日常喝的酒，你不心疼，你也不会觉得哎呦我太贵了呀，我平常消费不起啊。有些啊大几百块的上千块那个酒，那一般商务局或者家里面啊办大喜事的时候，那个撑场面要的，
0: 对，
1: 实际上你真的喝一喝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说它的差别，那你自己去体会，
0: 对
1: 吧？但是我觉得日常40多块酒，这个价格完全对得起这个口感和它的品质。
0: 酒白酒你要喝，你真的不能买太便宜的酒，
1: 对，
0: 你不知道它用什么勾兑的，有可能是工业酒精等等啊，不知道。
1: 对，这个酒但是
0: 对，但东方购物的白酒一直以来是给大家纯粮酿造的白酒，然后品质我们说祖国的大江南北，对吧？有北方的酒，有东北的酒，有南方的酒，有西南的酒，有东南的酒。那我们说到南方的酒，对吧？大家说有特别数不胜数的，对吧？西南地区像贵州啊、四川啊，
1: 对
0: 吧？包括像湖南啊等等啊。 好，东南的酒也有啊，比如说江苏、浙江。哎，你别看江南人温婉，哎，但他做起白酒来也是很认真的。
1: 对呀。
0: 那北方的酒呢？来，产粮大省，我们说山西
1: 那是更多了。
0: 哎，天下粮仓嘛。
1: 而且呢，我们这个文水县啊，这个文水县呢，它其实它最早的酿酒工艺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
0: 哟，
1: 你想想看，夏商时代，因为中原文明就发源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你想啊，当一些大的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有酒，因为酒是什么呀？酒是粮食的精华，
0: 对，
1: 所以古人自古就懂粮食的精华，而这个地方它又盛产粮食，高粱啊、大麦呀、包括豌豆，对吧？那么把这个粮食作为丰收庆典，把它酿出来作为酒，你想想看。这个不是一年两年啊，这可是千年传承的，
0: 是
1: 三晋文化、三晋酿酒的这个传承在。
0: 所以今天其实它的工艺，包括它的产地，对应它一瓶酒的身价是完全倒挂的。
1: 超，
0: 你要以这么一条汾河水养育出来的有汾杏花村汾酒，我还养育出来今天的宗酒呢，
1: 对，
0: 对吧？你要这么去类比的话，这个价格应该288一瓶才对。
1: 那对，
0: 今天可是288六瓶装带回去，好吧？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原厂原箱带回家，不管你订几箱，有没有电梯，都是免费送到你家。021-511-9900。

0: 喝酒呢，你得喝一个老字号。
1: 对，
0: 那我觉得老字号
1: 因为它有品质有保证，
0: 哎，真的品质有保证。我们在这瓶酒身上可以给大家来细细数一下，它其实真的是身价不菲的。第一个是中华老字号，
1: 对啊，
0: 这个其实就代表了它的一种品牌的认知度。第二，它又是三晋文化，
1: 三晋文化，哎，三晋大地呀，孕育了无数的人杰地灵的，而且呢，它其中也有千年传承的白酒文化。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啊，我们说水，山西杏花村的汾河水，
1: 对，
0: 高。高粱啊，产粮大省，
1: 当地的产粮，
0: 对，
1: 主要的这个品种啊，包括大麦、
0: 大麦，还有豌豆，
1: 对、哦，而且采用的是什么呢？固态法白酒，固态纯粮酿造，全部都纯粮，没有其他成分在里面，
0: 对，反正是新鲜批次，
1: 对，
0: 然后呢，大家这个白酒呢也能储存一段时间，
1: 是，
0: 对吧？而且你看啊，它其实是玻璃瓶。哎，这个其实也蛮有讲究的，因为玻璃呢，它是几乎没有毛孔，
1: 要纯净啊，
0: 对，
1: 主体要看得出
0: 什么时间年代去打开它，它依然保证了它就像刚刚发酵出来酿造好送到您的嘴边，就新鲜酿造的酒感是一样的，它不会太多的损失，
1: 是
0: 你不像其他的，对吧？它可能有毛孔，对吧？它可能会有吸附的一些味道等，像玻璃瓶基本上不会有。然后我每一次打开这个酒啊。我就这么一个距离去闻，
1: 香了，
0: 清香扑鼻而来，
1: 这个是香，哎，你不要说清香型白酒，它的、它这个香气的穿透力极强，
0: 是，
1: 它对空间的这个香气的侵占力，哎、啊，它会好像这个酒啊，它好像一个精灵，啪从这个酒瓶口出来以后啊，它马上占据你这一方周围一两平方米的啊这个环境当中，它是香气是它高度它占据了，哦，你看，哎，这个牛，哎呦。你看看这个气，
0: 这个
1: 气泡，
0: 对，它的气泡也好，它的你看它里面的一些酒花，特别的浓，而且你看啊，就是一开始倒下去还没那么浓郁，慢慢静置一段时间，放一段时间，
1: 是
0: 你会觉得这酒花这马上就天女散花一样，
1: 对、啊，你看，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哟，这个感觉
0: 漂亮，这个漂亮的酒花呢，就说明它的原料好，
1: 对，
0: 酿造工艺好，
1: 你看、
0: 储藏方式好，
1: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其实这个酒。它有一个持续度，这个酒它不是喝下去一下散掉了，它没有，这个持续到个什么来给你推动，源源不断的它平推在那儿一直往前推，
0: 对，
1: 这个靠的呢酒花，对吧？这个酒花它不散，
0: 好像越来越多，
1: 它好像在这个你看透明的酒里面，它是有这种力量蕴含在这个里面的，是吧？它靠的是它的蒸馏，

0: 它的酿酒啊，把这个高粱啊，把这个豌豆，把这个大麦的精华浓缩浓缩压榨压榨在这个里面，你看上去透明的，但是一旦你倒出来，一旦让它分散出来的时候，它持续不断的这个酒体当中的酒花，它持续的散发，让你始终被这个酒的这个感觉所充斥。所以我们说一线喉下去，一线喉，哎，入口很绵柔爽利，但是呢你回甘一口上来之后呢清甜，同时呢还有一种酱香的余味儿。
1: 对，
0: 这个就是四代传承的啊，你这你非遗还是非遗的这个酿酒的工艺啊，哎，你的酿法跟我的酿法还是不一样的。
1: 对，你不要小看这个非遗的技艺啊，你不要小看它一个，哪怕我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40来块钱一瓶，我同样是很严谨对待这每一瓶酒的产出。
0: 对，
1: 你就像我们今天传统工艺当中，对吧，我们今天会有什么呢，叫粉碎原粮，第二步叫高温润肾，对吧，第三步叫清蒸糊化，第四步叫冷散加曲，酒曲来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地缸发酵，这个地缸
0: 亚洲最大的单体地缸酿酒车间，最大的，亚洲最大，没有比它更大了，
1: 对，
0: 这个规模发酵，因为这个发酵的过程非常之重要，
1: 是
0: 啊，那我们
1: 不光是好的工艺，
0: 对
1: 对吧，同时也有好的产地，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对呀，
1: 您再巧的高超的技巧，我没有粮食，一片贫瘠的土地，它能酿出什么样的好酒，我不敢相信，但山西不一样，
0: 对，
1: 产粮大省，
0: 是
1: 高粱、大麦、豌豆，
0: 你看
1: 对吧，
0: 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江苏地区，它酿的酒它大米的成分一定要进去的，因为它盛产，它有这个它有这个粮食，但是山西的粮食是什么呀，高粱，
1: 高粱
0: 对吧，大麦对吧，面粉这种为主的，
1: 但是你纯高粱呢，高粱酒呢烈度太高，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增加了大麦和豌豆，这都是纯粮食，
0: 高粱定型，对吧，高粱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它是什么呢，
1: 对，
0: 是以高粱为主要的筋骨，那么你的这个大麦和豌豆呢，它是制曲，这样的话呢，它使得它这个酒体呀，它整个的好像酒的肉体和精神，它全部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1: 哎，这个比方特别好，就像一个人的精气神是通过他的骨架来的，
0: 对，
1: 但是同时也是通过他的举止神态来的。那我们说到高粱就是一款酒，它能立得起来的骨架，
0: 粮为酒之肉嘛，
1: 同时它的这个肉身是什么呢？它的神姿是什么呢？
0: 对，
1: 是我们的大麦和我们的豌豆，
0: 曲，对，
1: 哎，这个酒曲了，所以它是有的。
0: 曲为酒之神嘛，
1: 夏商周开始的历史优势，
0: 对，
1: 以及我们说对吧，太行山以北的这个地理优势，粮食这真的就是产粮大省啊，
0: 那大省，
1: 对吧？
0: 但是它特色，它还是它的高粱、
1: 水源。你去想一想，中国几大的这种水，对吧？我们说有这个汾河水，
0: 对，
1: 对吧？
0: 有
1: 那个赤水河的水，
0: 对
1: 吧？还有那个鄱阳湖的水、淡水湖，它其实都养育了这方圆数百公里的子女，也是酿造出更好的酒。那你说一条汾河水，它不光是汾酒啊，
0: 那当然了。这两边的啊，那些你想，它有杏花村的汾酒，当然是很著名的，
1: 是
0: 全国闻名的。那它当然它也贵啊，
1: 也贵。
0: 但是同时，你看也孕育出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宗酒，对吧？它同样的汾水河的水，同样的三晋大地上盛产的高粱、盛产的豌豆和大麦，它的原料、它的基础都是一样的。再加上这个地方的三晋文化对于酒的高度的共同的认知，了，它做出的是清香型的白酒。
1: 是
0: 对吧，所以这真着你这个酒嘛，40多块钱你能够品到清香型的，非常纯正的清香型白酒的这个基调啊，我觉得非常难得。
1: 我们再给他看一眼这个酒啊，刚才我们也有10分钟了吧，
0: 差不多讲了这么长时间
1: 了，他的这个酒、还有啊、
0: 还有
1: 哎，
0: 你看
1: 这不是这一帧静止的画面，我的手放在、你看这是灵动的，这可以随时切走的画面，
0: 是是是，
1: 但是你看它是几乎静态的，
0: 对，你稍微晃动一下它又动了，
1: 对对对，你看
0: 它那稍微晃动一下它又动了，
1: 这里面都是纯纯的酒花，
0: 你看它又动了，这个酒花又往上慢慢升腾了，它又在开始激发出，在你的味蕾当中激发出，所以它为什么叫余韵悠长啊，
1: 真的是这样，所以它是不光是有好酒，
0: 对，
1: 今天还有好价格，对吧？288，你知道这么好的酒，你汾酒杏花村这一瓶都不够吧？
0: 对呀、
1: 我今天是6瓶带回去，一条汾河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无论是日常饮用的口粮酒啊，还是我今天走亲访友馈赠家人，对吧？都是很好的酒，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的七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如果想品尝这个酒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 对，
0: 这个酒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你想喝点白酒的朋友，纯粮食是首选
1: 啊。
0: 然后固态酿酒法是它的工艺，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是中华老字号等等这些背书，
1: 品质的保证。
0: 这些不光是文字上，它其实你光看文字比较枯燥，但是你看到这个酒体的风骨，
1: 嗯。
0: 它就是余韵悠长，
1: 对，
0: 它是有风骨的一款酒，
1: 对，
0: 这个风骨它的骨架是什么？
1: 来，
0: 是我们汾河水加上高粱，
1: 对，
0: 对吧？这一条汾河水孕育出来的山西两岸的子民、
1: 嗯，
0: 对吧？我们说到了一条汾河水养育出来、嗯，不光是青花瓷汾酒啊、嗯，啊，我们还有今天的宗酒，
1: 嗯，
0: 除此之外，高粱那。高粱酒在山西那是
1: 那太有名
0: 了，必须要用到的。
1: 对啊，因为它产地，它主要的这个产啊，它产的粮食就是高粱啊、大麦啊这些东西，对吧？那你想这个地方，尤其那你想为什么这个地方它盛产这个呀？
0: 嗯、
1: 跟它的地气、
0: 嗯、
1: 跟它的土壤、
0: 嗯、
1: 跟它的整个的纬度、跟它的气候是有关系的。
0: 白酒得有点烈度，
1: 对
0: 它的风骨、它的烈度靠什么？靠好的粮食高粱。
1: 对，
0: 但是光有高粱，
1: 哎，
0: 咱们南方人受不了。
1: 是啊，
0: 啊，
1: 好，
0: 今天得加上大麦以及豌豆。嗯、
1: 对。啊，所以我们说那句话嘛，叫粮为酒之肉，曲为酒之骨、
0: 嗯、
1: 所以这个肉是靠什么呢？靠的就是优质的高粱为主要的原料。那这个曲是什么呢？大豆啊，大豌豆啊，包括大麦，哎呀，它作为它的制曲的这个工艺。那么再有是什么呢？水为酒之魂，
0: 哎，
1: 啊，这个是一定离不开的、
0: 嗯、
1: 它这个水就是我们汾阳河水啊，汾水、
0: 嗯、
1: 汾水呢，它这个应该讲啊，水质特别的好，它的矿物质的含量特别的高，
0: 嗯，
1: 那么特别适合于呢对于粮食酒的酿造的啊这种清润的程度，以及它的糊化的整个提纯的这个浓度啊，所以这个口感清香只有这个地方才能出这样的口感的酒。
0: 对
1: 啊，所以你看所有的山西基本上我们都是以清香型白酒为主，
0: 中国的酒真的跟中国的文化历史一脉相承，
1: 对，
0: 源远流长。但是大家说我不可能天天祖国大江南北满地跑、
1: 啊、去兜
0: 不可能。哎，我今天坐在家门口，我就山西正宗的汾河水酿造出来的这款宗酒，你不妨试试看。
1: 对，
0: 对吧？基本上我们在南方生活的朋友，这是江浙沪两边，对吧？你都可以随时买到的酒
1: 啊，
0: 但它不是，它是北方可以说盛产高粱产地的一款酒，
1: 对，
0: 对吧？也是纯粮食酿造啊、
1: 嗯。
0: 这个酒其实大家不妨品一品看。
1: 对，
0: 但是你要说真的，日常消费288一瓶
1: 哦，
0: 都有点。
1: 我说句实话啊，
0: 哎、
1: 你一天的日常消费它偏贵了一点。你
0: 它的身价其实跟汾酒不相上下的。
1: 哎，对，
0: 汾、啊、酒一瓶青花瓷多少钱？
1: 对，那400-500块钱一瓶，
0: 400块钱一瓶了啊
1: ！青花瓷大家都喝过，
0: 对，喝过，
1: 哎。很多，当然了，青花瓷我觉得是建议是这样的，就是家里来客人了呀，
0: 嗯，
1: 哎，或者说是要办一些酒席了呀，
0: 对，
1: 或者有些商务宴请的时候啊，那咱们来，这个是绝对拿得出手的，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说日常在家里面喝，那还是建议啊，
0: 哦、
1: 大家啊、哦，还是建议大家
0: 来，你看，
1: 嗯，
0: 丰富的酒花，
1: 嗯。
0: 啊，绵延不绝的酒花，
1: 哇，
0: 漫天繁星的酒花，而且这个酒花，我们刚才差不多有10分钟时间，我们没有去动这个杯子，没动这个酒杯、
1: 嗯，
0: 它依然留存在酒杯当中。挂杯好吧？
1: 啊，
0: 浓郁吗？
1: 对，
0: 香气清香扑鼻吗？
1: 哎、
0: 不浓烈的啊、哦。
1: 我跟你讲，这不是什么浑浊的什么里面的
0: 沉淀
1: 啊等等啊。
0: 对，
1: 它这个酒体，你旁边看这瓶酒是清澈透明，高度浓缩，
0: 嗯、
1: 它是清澈透明的。嗯，但是一旦激发出来，当它晃动的时候，当它进入到你的这个口感当中，你喝下去的时候，你看，你想象一下，这些酒花，这些气泡，在你的味蕾一直在你的、
0: 嗯、
1: 跟你的接触的时候，它一直在啪啪啪啪啪。
0: 对，
1: 这个香气哪里来啊？
0: 对，
1: 对不对啊？全部都在它炸放的时候、绽放的时候，它给你带来的。回到了粮食的它酿造时候的那种香甜、
0: 嗯、
1: 清纯、醇厚、提炼这个高度的过程，在口腔里面还原了，所以一线喉入口柔啊，回味有余甘，哎，
0: 这个酒
1: 清头韵味，
0: 哎，不光是红酒要醒酒，
1: 嗯，
0: 我们白酒可以醒醒酒，你差不多1-2分钟时间，它这个酒花还没有散去，
1: 香得嘞，
0: 因为它这个酒曲它始终在那儿绽放、
1: 啊，它持续的，
0: 持续性非常强，
1: 有力量的啊，
0: 哎，最后的酒组，各位抓紧时间、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条汾河水，
1: 嗯，
0: 对吧？孕育出来的真的是非常丰厚的酒文化，
1: 对
0: 啊，以及我们说盛产的高粱酒、
1: 嗯，
0: 今天高粱、大麦和豌豆通通都有。深层的地下水，它不是地表水，它是地下水，
1: 是
0: 吕梁山脉。 外的这种补给啊，可以说是相辅相成。
2: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的性价比，288是6瓶装，
2: 中门口北京白，对吧？清香型的白酒啊，6瓶装才288块钱一箱，原厂原箱的，而且呢，2.88块的积分，再加上扫码下单还可以减5块钱，将近8块钱减去280，你除以六，我刚算过了。大概在46.6块一瓶左右，
0: 给爸爸买一箱，给老丈人买一箱，
2: 对吧？
0: 给家人准备一箱，
2: 尝一尝。
0: 这40-50块钱的酒也是我们日常能消费得起的口粮酒，但也它不是过于的低端。
2: 哎，这个酒你不要看它啊，我说句实话，性价比高到你难以想象。
0: 不愧是，
2: 你只要是喝过了
0: 山西吕梁汾河的酒啊，对吧？汾河两岸孕育出汾河山西的好儿女啊，
2: 这个酒实在啊，
0: 这个酒真的
2: 是在味啊。对得起这个品质，
0: 那绝对对得起，
2: 完全超值了。
0: 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酒本身你去网上搜一搜，身价不菲的。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68，六瓶装，对吧？每一瓶算下来40来块钱。
2: 减去积分啊，减去我们的这个
0: 280
2: 下单，差不多280块钱左右。你除以六，那自己算吧，46.6块左右嘛。
0: 对，
2: 40多块钱一瓶，你当口粮酒，你普通啊需要用白酒的用途的时候，那这个酒一定是超出你的预期，会让你一种惊喜，有一种期待。
0: 想喝白酒，想喝不同香型。白酒之前也喝过了酱香浓香型的白酒，今天这款清香型的山西吕梁地区的
2: 好酒，中华老字号
0: 、不妨尝一尝试一试，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原厂原箱6瓶装带回去，02151119900。

0: 如果大家想喝点白酒，我觉得其实现在啊，这个喝白酒的朋友啊，不能说是越来越多，但是大家越来越讲究，对吧？这个讲究白酒的品质，讲究产地，讲究它的粮食，
1: 对。因为首先来说呢，我们要健康啊，相对来说啊，你要健康，那你要喝什么呢？粮食酒，纯粮食酒啊，这个是第一个基础。你什么勾兑的工业，那个不能喝的啊，你要喝粮食酒。第二个呢，有香型，那这个香型是什么呢？清香型。
0: 对
1: 啊，中国有几大香型很著名的啊，世界博览会当中他也得过金奖的，
0: 对，
1: 清香型，
0: 对
1: 啊，汾酒、杏花村，
0: 对
1: 啊，这个是有名的不得了了。啊，基本上喝白酒的人很少有人说，哎，我没有喝过
0: 对
1: 啊，杏花村的 这个汾酒没有的，20年、30年的，那都是大几百块钱一瓶啊，对不对啊？
0: 对，
1: 你喝的是什么？你喝的其实就是那种非常清香，非常就是说入口绵柔的啊，一口喉入口柔的，
0: 对
1: 它的这种特性
0: 是。喝酒不开车，
1: 对，肯定不
0: 喝酒了啊，这条铁律大家一定要遵循，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原厂原箱这一箱6瓶的酒带回去啊，021511999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自古以来，人参金贵，以觅难寻，人们祈求自然给予深山的瑰宝。几千年的人参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在探索人参价值的道路上，人们不断

0: 今天，人生的奥秘已被破解，实现了精华成分的提取技术。小小金杏胶囊，千古人生智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么今天的这档栏目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跟人参相关的一个好东西。说到人参，在中国的很多的古籍当中，对于人参都有着非常非常详细的记载。比方说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人参的记载就是它大补元气，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破止经悸，而且适合久服。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跟人参相关，但是它不光是人参，而是从人参当中提取出来的非常非常难得的稀有人参皂苷汇聚而成的精华，所以说今天的这款产品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它对于您的免疫力的提升会起到一个特别大的帮助。今天我们请来了国家高级营养师郭先生一起来分享这款产品，欢迎郭先生。您好，
2: 高林老师您好，同时问候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大家对于人参的了解，其实刚才高林老师已经讲到了，在中国的四大医学典籍当中，人参都被列为上品，所以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在大病初愈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人参都是大家的首选。但是大家可能会担心一个问题，人参可能会面临到一些上火、心慌、烧心等等的一些外部的作用。但是今天呢，我们把人参当中的核心成分叫做稀有皂苷 RH2 作为国家的首家企业提纯出来，大家直接吸收、直接服用、直接作用，那么它的感觉来得会更加的快，所以这档节目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
1: 是的，首先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这个品牌哈，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购买一些好的提升自己这个免疫力的哈，这些朋友对于品牌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大家来看到啊，今天的这个金杏的这个品牌，它是生产什么样的一些大家平常听过的耳熟能详的一些产品呢？
2: 因为金杏的集团公司叫做金石亚药，那么目前的市值是40亿。我们的药品的品牌的名字叫做快克。
1: 哦，你吃过吃过，
2: 家喻户晓的感冒药的这个品牌。那么呢，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预和防，提前能够把很多问题挡在前面，所以我们研发出来了关于营养的滋补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叫做金杏的另外一个板块，来自于人参稀有皂苷。
1: 我们看到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2: 对，
1: 那么既然说它能够增强免疫力，一定是它当中含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跟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提升相关的一些核心的元素。
2: 没错。
1: 好，我在这里跟大家来说一下哈，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当中含有的是稀有人参皂苷 RH2。这个稀有人参皂苷一般来讲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东西里面才能吃得到呢？
2: 只有在野山参的情况下才能吃得到。
1: 野山参，
2: 对，
1: 今天我们的含量高达16200毫克，就是每百克哈。
2: 对， 对，
1: 好，我们来请这个郭先生跟我们来分享。首先什么是 RH2？
2: 好，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大家都知道人参呢，刚才高丽老师也讲过，人参主补五脏啊，安精神、定魂魄，包括到除邪气等等的，因为它是入到五脏之精，从下焦的精到中焦的气，再到上焦的神，它能益精、益气以及安神。但是大家会遇到一个问题，人参为什么每个人吃起来千人千体？因为人参进到身体里面要做一次转化，真正起到作用的就是这个 RH2 这个成分，
1: 就是这个
2: 成分、
1: RH2 这个成分。这个成分它在很多的专业的书籍当中
2: 对
1: 都会有记载，而且是类似于像教科书之类的这个书籍当中
2: 对
1: 都会有关于 RH2 的这个记载。
2: 来，
1: 好，给大家看一下。
2: 人参皂苷 RH2 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能通过增强天然免疫细胞的数量，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与成熟，降低免疫抑制分子的表达，促进免疫效应细胞的增殖，从而发挥其免疫的增强反应。
1: 哦，
2: 这个是它的验证。
1: 是的，
2: 对，
1: 所以大家就明白了，说 RH2 这个成分，对我的免疫力的提升非常的关键。那以往我们如果想要吃到这个成分，我们需要吃很多的
2: 野山参
1: 吧？
2: 对，因为每个人的吸收不同、分解不同、转化不同，所以其实真正意义上吸收进来的只有一点点，而今天我们直接提纯，让您把它吸收进去。
1: 天哪，这个太厉害了，这真的是大家的福音。
2: 对，
1: 那它这个提纯的技术，或者说它整个的这些特点，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来，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术语给大家讲哈，我们讲深入浅出。其实我们普通的人经常会吃到那种人参，就是其中的人参皂苷。那么很多人呢觉得人参吃进去会觉得它没法控制量， 所以很多人会去选择一些人参的粉，因为你会发现它的能力和功效是与人参相当的。然后人参当中吃到的核心物质就是人参总皂苷，因为它当中富含了超过60多种的皂苖，含量约8%。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提纯，包括二醇组的人参皂苷以及二醇组的稀有人参皂苷，直到最终的稀有人参皂苷 RH2， 我们就发现它是一个单糖的结构，它的功效强，利用率高，而且它的含量仅仅只是野山参的10万分之1。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分子结构哈，可能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会觉得比较的复杂，我简单的跟大家讲哈。按照整个的分子结构来说，我们吃到所有的野山参，你里面吃到的 RG2 RG3 RB1 RB2 RC RE 等等这些所有的人参皂苷成分，它是2到4个糖基，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一个两个两个糖基，然后它是一个双键。那我们人参的吸收机理是这样的，糖基越低，双键越多，那么它的吸收就越好，它的利用率就越高。而我们的稀有皂苷它是单单一个糖基，所以也就是您可以理解为您吃到的所有的人参的产品，无论是 RG2 RG3 RB1 RB2 RC RE， 全部在你身体里面需要转化成 RH2。
1: 我今天不需要大家去转化了，我今天直接生米帮你煮成熟饭了。
2: 当然
1: 而且呢，我不光是生米煮成熟饭，我还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你需要的这个精华，增强免疫力的精华，我今天浓缩在这个一粒当中，是这个意思吧？
2: 是这个意思。
1: 所以这就是现代的科技给大家带来的福音。
2: 对，
1: 今天呢，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这个金信的好产品，
2: 对，
1: 大家以往呢可能没有注意到，还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提升免疫力的产品。
2: 对，
1: 那这个产品它是提升免疫力的，是哪些人会特别适合？
2: 首先第一个的，您会发现那几年过来特别容易头疼脑热的。第二个呢，我们经常会发现多发性的，我们女性男性从甲状到胸到每一个位置，还有一种人群就是我们很多人，您会发现我们特别容易一阵风过来，这一桌10个人都不中招，就您一位中招了。所以它能够给你砌起一座非常好的防护墙，让您的状态去提升。还有容易累的，容易乏的，
1: 容易累不是容易乏，这不是很正常吗？
2: 对，但是你会发现他该乏的时候不乏，该兴奋的时候又兴奋不起来，所以呢，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在该有精力的时候精力能旺盛，因为它是大补元气，同时因为我们提取的是稀有皂苷，能够让我们静下来的时候能够睡得更加的安，这就是人参当中的安精神定魂魄。对，
1: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这也是我们在品质生活栏目里面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种相当于是属于比较的这个尖端的
2: 啊，
1: 比较金字塔尖尖的好东西，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的一盒装，一盒装当中会有2瓶，两瓶一共是60粒，60粒呢，我们按照这个上面的标准来吃就可以了。
2: 对，
1: 这个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左右的量。
2: 对，因为一天两次，一次2粒就可以了。
1: 专柜价格是1680，大家在这个金信的旗舰店都是可以买得到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哈是1680，这个在旗舰店里也是卖得特别特别的好。给大家看一下，它也是在销量方面特别出色的，是吗？
2: 对，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个资料哈，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平台当中，目前的销量是在参类物质的排名 number one， 而且它是销量超过了50万盒。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就是因为面对千人千体 RH2 都能够直接进行到工作。
1: 是的，在这个整个的参方面的参绒类方面的产品哈，它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 对吧，
2: 因为它不挑人群。
1: 对，以及它的累积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发明专利，因为想想看，你要从天然的大自然的自然生长的这个参当中，你要去获得就是获取当中那个特别精华的成分，这是需要有很多高科技含量，
2: 很多高科技含量。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单独来吃这个精华的成分，你目前能够选择到的就是金信，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是两盒装，是一个家庭分享装，它一共有4瓶，一共是有就是120粒，专柜价格是3360，今天是2498，
2: 对，
1: 我们会建议大家呢，如果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已经产生了免疫力低下的一些情况，皮肤啊、伤口啊，包括一些各个脏器的一些情况，
2: 对，
1: 你其实可以用它来迅速的把你的提升。这个免疫力做一个很好的提升，
2: 包括我们家里有老年人年纪特别大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去拍一个大机制。
1: 是的，甚至可以多买2套，因为我都不知道下一次还有没有机会给大家带来这个性价比，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百草之王人参作为自然馈赠给深山的瑰宝，占据了极高的地位，具有修复免疫系统功能，增强自身抵抗力。我国几千年的人参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浙江亚克药业有限公司旗下核心产品金杏胶囊，是我国目前人参皂苷 2H2 单体含量高的保健食品，已通过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审批，专为现代人的健康度身打造。利用独家的人参皂苷转化提取技术和先进的现代制剂工艺，制成符合人体肠道吸收利用的胶囊制剂，让吃人参变得更加简单、高效、便捷。
4: 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我什么都挺好的，看也看得出来。
5: 我觉得我是现在的生活很好。
1: 今天是把在市面上可以说是独一份的难得的稀有人参皂苷 RH2来自于金杏这个大品牌带到了我们东方购物我们的栏目的直播现场。嗯，然后呢特意帮大家谈到了就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构成。嗯，如果大家在家里边碰到了免疫力低下的问题，然后呢你想要寻求一个快速拉升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需求吧，
2: 方式。
1: 对，那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绝对你不用错过的。
2: 对，而且我们要知道，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反复流鼻涕的呀，喉咙不舒服的呀，有的时候一旦有了伤口很难长回来的呀，特别容易疲乏的，或者说皮肤当中经常会有一些炎性反应的，以及到消化系统出现问题等等，这些您会觉得是免疫力低下问题的，全部都可以用 RHR 来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变化。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讲？因为我们讲人啊，我们讲五脏六腑它是要去通调的，而通调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气，所以我们会说我们肾精亏虚，肾产生精进到脾胃里面而化气，气到心当中而安神，此为精气神。而灵芝恰好是通补五脏之气，所以它叫大补元气。其次，安精神定魂魄，我们讲肝藏神，肺主魄，所以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对于我们整个的排泄系统、排毒系统，它都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调理。所以说今天我们经常会说人参吃进去之后它吸收到的稀有皂苷含量非常低，所以我们大家会去选择野山参，但是野山参千人千体，每个人的吸收率和每个人的转化率又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把这项工艺把RH2 直接提纯出来让您吸收进来。
1: 这个 RH2 我们在这个野山参当中也可以吃，嗯，对吧？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就或者说是还建议大家可以来吃金杏的这个产品来摄取？
2: 因为野山参的吸收率和利用率它是有限的，它的分子结构我刚才也讲了，进到身体里面来它转化之后与我们一粒相差很多，因为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不可能一次性去吃到八根十根的这样的野山参。
1: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产品，可能有些朋友听到这儿觉得说这个产品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我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呢，金杏呢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企业，
2: 对，
1: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企业，给我们分享一下。
2: 金杏药业它的总部我们叫金石亚药，金石亚药呢是一个专业的药企，到今年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市值上是一个上市企业，市值40亿，然后呢我们主要是以制药为主，而大家对了解的比较多的就是快克感冒药，这是我们千家万户都会有的。为什么快克感冒药大家感觉好？因为它所有的标准全部是按照欧盟的标准来进行到设计的，所以呢我们会觉得说大家这么多人会出现头疼脑热的问题，会出现胃肠道的问题、骨骼的问题，在药品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棒了，但是我们希望通过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精准的去调理，能够量化的去把这些问题阻拦在萌芽状态，所以我们新开了一个板块叫做金杏药业，到今天也是整整20年。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含量是16200毫克，
2: 对啊，
1: 16200毫克的这个每百克的含量。那为什么这个里面它只含有 RH2 呢？RH2 到底是什么呢？RH2 其实是从野山参当中，包括这种我们说好的人参当中富含的一种稀有人参皂苷。
2: 对，
1: R2R 它能做什么呢？你把那本书给大家看一下。
2: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哈。
1: 你一定要知道 R2R 它到底是什么，以及它能做什么，你就知道今天金信做的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
2: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人参啊，刚才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是列为上品的，它主要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精气、除邪气，包括开心益智。但是我们会发现，从古至今，我们这些产品其实在国际当中是很难受到认可的。为什么？因为当中的含量很难做到量化。什么叫量化？就是提纯。其实现在的工业化到现在其实也就30到50年的时间，那金星药业呢，通过20年的时间，把人参当中的稀有皂苷，就是真正能够做事儿的，能够提升我们免疫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疲乏能力和我们的头疼脑热能够变化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发现人参皂苷 RHR 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能通过增强天然免疫细胞的数量，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与成熟，降低免疫抑制分子的表达，促进免疫效应的细胞增殖，从而发挥其免疫增强效应。
1: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因为它呢第一次到东方购物来，
2: 对，
1: 然后呢应该也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里，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在我的栏目里，所以它其实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能够拿到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难得的。我跟大家讲，如果说我们是普通的提升免疫力，你可能没有必要去吃它，但是如果你说家里面确确实实是有那些身体特别不好的，
2: 对，
1: 身体特别虚的，然后呢免疫力特别低下的人，那这个产品或者是年龄已经到一定的年龄了，
2: 对
1: 吧？我们说已经比如说60、70岁、70、80岁了，身体呢已经是遭受过一些情况的，免疫力特别低下的朋友，那这个呢是相当不错的，它有它非常独到的一面，
2: 对，
1: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准，精准，
2: 对
1: 啊，而且呢，就是它不需要你在体内再去合成一部分了，因为它相当于已经把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RHR直接就给到你了，就好像说我们身体当中，你心脏当中需要辅酶 Q10，你不需要人体合成，对吧？你相当于从外界直接又给到你了，这个是一样的。那么它的量有含量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今天现场，因为它官方也给出来了一些数据，相当于是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 RHR， 就是稀有人参皂苷。RHR 就是稀有人参皂苷啊，这个因为我们是英文嘛，我们就直接给它翻译一下，相当于就是这里面的所有的含量，一粒儿就吃到了。
2: 对，
1: 所以今天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如果是小问题，我们不需要去吃它，但是如果你说家里面确实是有这个大问题，
2: 对
1: 吧？或者说之前确实是有一些碰到了一些大问题，
2: 或者你担心有大问题，
1: 对
2: 对，
1: 已经碰到了的，已经免疫力低下了，我们用它来吃是相当不错的。
2: 对，
1: 这个在我的栏目里面，我再次说只出现一次，因为他们卖得非常好，我跟大家讲，它卖得好到什么程度哈，就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能够拿到这些数据的，其实是不多见的。我跟大家来简单讲一下，那这个胶囊累计的销量是在这个数字，然后人参制品某猫。我应该不用我说是什么渠道了啊，榜单第一，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就人家在其他的平台上是卖得非常好，所以今天能够在东方购物以一个这个性价比给大家来带来，是很不容易的。
2: 对，
1: 另外它是经过了21道的工序，整个的含量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这个天然的人参当中含有的这个 RHR 就是稀有人参皂苷哈，是0.001，就是那个小数点后面是2个0，也就是10万分之1，那你要吃多少人参才能够摄取到这些 RHR 就是稀有人参皂苷呢，对吧？那今天就是它通过这些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这些记忆，最后它给你带来的是含量很高的，让你迅速提升免疫力的。历经了30年，累积了非常多的专利，这个公司啊，就是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品牌公司，所以我才很就是相当于就是很有信心的把这个产品带到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它是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这5个字在东方购物的

0: 阳虚呢，我们怕冷。那有虚对应的就是
1: 阴虚是怕热，
0: 对，阴虚就容易热。
1: 我妈妈就是阴虚，
0: 对，
1: 很怕热，
0: 就是阴虚火旺嘛，火就太旺了嘛。那么我们说人啊，就是要把什么呢？把要气要泄下去，把水要调上来。那你会顾名思义，有虚，它就会对应的一个东西叫做实。中国人经常会讲一句话，叫做“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什么意思呢？实的东西过了，它就会形成一个实体，就会长一个东西出来，这就叫实症。我们肚脐眼往上是阳气上来之后，遇到水遇到湿，就会合成一个东西叫做阳实。那这个东西呢，就会堵在我们的胸里面、乳腺里面、我们的肺里面、我们的甲状腺里面，这是上面。那下面是什么呢？叫阴实，就是阴暗潮湿结出的果实。你这是下方的气血郁滞之后，然后外部的寒凉进来，寒则虚，虚则湿，湿则凝，凝则淤，淤则堵，堵则流，就会长一个东西出来。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一旦长出这个东西来了，它都一定会面临着气淤、气堵。只有人参能够疏通这些气。而我们后来发现，人参能够疏通它其中最关键的这个东西就是 RH2，也是近20年发现的，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提纯出来。
1: 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现在大组合大概还剩下5套，这个应该在栏目里面只有一次出现的机会，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确确实实是有的时候能够等到这么好的产品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对，
1: 这个是一盒装，一盒装是我们大概是吃一个月，一共是60粒，1680的一个专柜价格。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在某猫上面它都是一个排名非常靠前的这个一个销售，1299的价格。另外一个就是两盒装，一共是4瓶，一共是120粒，我们的专柜价格是3360，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498，在栏目当中是2498。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2098，
0: 对，
1: 2000块钱出头。如果大家真的碰到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小的困扰，其实是真的可以来让好的东西来帮助你。毕竟我们现在中国，我们自己的这个生物科研方面的实力是非常强劲的，
0: 非常强大的。
1: 对，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大组合小组合其实加到一起都不多了。栏目当中就这一次的机会，02151119900。
2: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3: 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
4: 《陈塘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久服、轻身延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人们因为它的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
2: 人参皂苷 RH2 这一发现使全世界的药学家对于人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更具象、更清晰的领域。
3: RH2 呢，这个物质呢是一个人参皂苷里面的次生皂苷。什么叫次生皂苷呢？就原来它的含量很少或者没有的，这通过这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或者在栽培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皂苷，叫做次生皂苷，那么 RH2 啊，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里。
1: 如果说大家看中了大组合，甚至可以多买2套，因为这个在栏目当中是只出现一次的。
0: 对，
1: 他们在这个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是排名第一位的。
0: 对，
1: 所以今天能够拿到性价比很高的这样一个构成，对于大家日常的春天本来就是很适合来进行一个调五脏。
0: 我们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春天是生发的季节，它会生发一些好的东西。那顾名思义，细菌、病毒等等的东西也会在春天来进行到一个生发。所以我们讲肝心肺脾肾，春天正好是养肝的季节，而肝呢主要又是以疏泄为主，所以很多人群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容易往上上火，这个季节容易生气，这个季节容易会诱发一些别的问题，这个季节眼睛会容易干涩，因为肝主目，所以这个季节通过人参入到我们的肝经当中，然后让我们疏肝理气，让我们气儿更顺，才不会在这个季节埋下隐患，到后面几个季节在我们身体里面去长东西。对，
1: 它是不是在这种我们日常，比如说尤其是春天哈，咱们这个肝特别 有的人就特别容易发脾气，
5: 是，
1: 然后那个肝一看，哎呀，好像状态也不是很好，
0: 不是很好，转氨酶特别高、
1: 这个是不是也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
0: 当然，而且基本上我刚才讲了，因为它是直接 RHR 可以直接入到身体里面来，吃进去之后它是水解的，所以一个小时再到两个小时之内，我们都从血液当中抽检是可以查出RHR 的这个成分的，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你会发现在春天整体的我们的皮肤状态、眼睛状态，包括我们整个，比如说因为大家平时会有三高的问题，可能会吃一些自己的一些片片和面面，对吧？这些东西吃进去之后也会去调节它的整体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副作用，我觉得这是挺好的。
1: 它的提纯的过程我们今天是不是也现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们要给大家看
1: 一步一步提纯过来的。
0: 对，你看我们正常吃人参哈，就是这种参，这种参呢，这个里面会含有一些成分，比如像 RO 啊，或者这个 RGE 啊，这个是会让我们上火的一些成分。千人千体，很多人会心慌、烧心、恶心、呕吐等等的，还会拉肚子。那所以我们到后来呢，就把它蒸制以后，切成了人参的这种片儿。那么后来我们发现，切成片之后，逐步逐步的就会做成人参当中的人参粉，包括直接提纯皂苷，直到最终提取出我们的稀有人参皂苷，我们发现它的利用率、它的吸收率是来的最快的，而且它对于千人千体都能够达到，让我们整体的状态做到一个提升。而且我们很多女性朋友会发现，用稀有人参皂苷吃进去之后，基本上在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再去抽查去检测你的数据，无论是从我们的脂，还是到我们的压，还是到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结的这个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个大小，都会出现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1: 是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包装哈。产品包装是这样的，这里面会有两瓶，大家如果自己吃或者说是想要接下来送礼都是可以的。这一瓶当中是有30粒，两瓶就是60粒。这个呢就是一年的量啊，这个就是这就是一个月的量，
0: 一个月的量。
1: 如果大家想要去吃的话，就一个月坚持吃下来。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是两个月的量。我们会建议大家说，如果是碰到了这些问题，先两个月先吃一下，感受一下它对于你身体的一个帮助。为什么很多人吃了以后会觉得免疫力的提升速度非常快？
0: 对，因为其实
1: 它是磁悬浮，
0: 对，
1: 它是磁悬浮列车，你知道吗？它速度会非常的快。
0: 对，因为我们会经常会理解为稀有人参皂苷进到人体的血液当中去，它是水溶性的，直接开始工作，它就会激活身体里面的 T 细胞以及巨噬细胞。
1: 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3套，然后也是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知识在栏目当中出现的仅有的一次机会，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价位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在其他的渠道买会性价比就没有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性价比这么高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2: 人参皂苷 RHR 是从红参中提取得到的一种二醇型低糖链皂苷单体，它在人参中的含量仅为10万分之1，是名副其实的珍宝。金姓深耕人参领域20余载，亚克药业开发出多项人参皂苷相关提取分离、应用、制备等国家知识产权局认证的专利技术，成功制出品质好、含量高、功效强的金姓胶囊。而每100克金姓胶囊中，人参皂苷 RHR 的含量就有16.2克。产品的品质是品牌的保障。金姓胶囊自2006年上市至今，多年来产品不断革新，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已获得超过100万用户的认可。
6: 金姓胶囊是由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克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人参皂苷单体类保健食品，产品于2006年上市。它是以20S 人参皂苷 RHR 为主要功效成分的保健食品，含量高达16.2%，每粒胶囊含人参皂苷 RHR 单体20.25毫克。人参皂苷 RHR 在人参里面的含量仅有10万分之1，需利用碱水解法将二醇组皂苷转化为20S 人参皂苷 RHR， 使提取分离的人。
7: 因为我呢，平时生活呢不太规律，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喝酒啊、抽烟啊、陪客户啊，所以说呢身体呢当时的时候就亮了红灯。然后红灯以后呢，我老婆就觉得我应该要吃点这个野山参补气，也是10几年前了。然后我这个野山参呢就大概吃了有15年左右，吃了10几年野山参下来，至少是感觉我现在的精神状况要比当初的时候要好很多，所以对这个皂苷有所了解。一个是比如说生过大病以后给人体啊吃到一个补气的作用，然后呢它提高了 个人身体的一个免疫力，感觉平时把大小毛小病基本上是离开我的。那我现在呢是在吃这个野山参粉，要比以前切片的时候要方便一点。但是我希望呢，就像能够有一款产品，就像磷脂孢子油一样，放在胶囊里面，提取量更高，这样的话我吃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哪怕那个价格贵一点，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人嘛，最在乎的还是健康。
1: 郭老师，我问一下，这个产品它那个，如果说是这批货卖完了哈，因为我看今天买的人还是挺多的。如果说是这批货卖完了，我们下次还能不能再来一次了？
0: 当然不会再来了，因为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在今天有，因为我们线下全网都不是这个价格，都比这个价格要贵。
1: 你说的是全中国所有的官方平台？
0: 对，所有的官方平台没有今天这个价格。对，就是说我们再来也可以，那也只会按原价来，但这个价格不会再来了。
1: 所以大家如果是这个需要的话哈，是真的不要错过，确实很不容易。我也是反反复复跟大家讲，这个产品只在栏目当中出现一次啊，只在栏目当中出现一次。然后这批货源其实就是很难得的，跟大家来这次相当于是个见面礼吧，
0: 对
1: 吧？性价比很高。是这样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粒儿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相当于
0: 八根20年的零下野山参。而且我们会知道，所有的人群其实担心的，第一，身上长东西，第二个，经常头疼脑热，容易容易发烧感冒，第三个，我们很多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里面的恶性细胞会逐步的增生的会比较多一些，而 RHR 是我们理解为就是 T 细胞和巨噬细胞的银行，它能够直接
1: 什么什么，再说一遍啊，没听明白。
0: T 细胞和巨噬细胞的银行
1: 哦，
0: 所以它能激活这些所有的细胞来对抗外部所有的恶性的不好的环境，加上人参本身是主补五脏的，所以它又能够进到肝心肺脾肾的每一个角落进行靶向性的工作，所以它既遵循了我们古代到现在几千年的主补五脏的这个能力，同时又遵循了近三五十年的现代工业化的提纯进到五脏里面来去工作，所以我们就是守正并且创新。
1: 其实我可以理解到，就是稀有人参皂苷，就我们当中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一方面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活跃度更强，
0: 活跃度更高
1: 啊，然后数量更多，
0: 而且更快，
1: 它的战斗力更强，
0: 靶向性更准，
1: 相当于就是我们说就像打仗一样，那个武器，
0: 对，
1: 那个武器就是直接升级到了第六代、第七代。
0: 从分子结构上来看，只有它做到了单糖基一个双键，您可以理解为糖基越少，活性就越强；双键越多，它的脂溶性就越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因为糖基越少，它就又能够水溶性，所以 RHR 它是水油双溶。水溶进到，
1: 它还是水油双溶的。
0: 水溶是入口就能溶，油溶是进到我们的胃里面，遇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等等东西，它也能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分子结构只有我们做到了。
1: 哎呀，太厉害了！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个产品啊，能拿到栏目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能抢没抢到现货啊。刚才反复跟大家讲说，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相当于八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零下的20年的野山参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0: 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其实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现代科技，
0: 对，
1: 跟传统的我们一般的这个材质，就是说滋补品的一个结合。以前我们吃到的这些参也好，参溶也好，我们吃到的是它的原生态，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它好，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科技也在提升，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最特别的那个尖尖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直接用现代的技术把那个尖尖货提取出来，
0: 对，
1: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品牌大家自己可以到网上去查，就是金信这个品牌，它的实力有多强劲？
0: 对，
1: 大家自己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包装盒是这个样子的啊，很多朋友在问，它就是这样的，这一份就是60粒。
0: 我给你大家看一个小细节哈，就是这个瓶。
1: 这一份是100。
0: 对，
1: 那个。
0: 大家看一下这个瓶子上面，你看是不是有三个柱子？这是杭州总部金石压药的三栋大楼。这是杭州总部的三栋大楼。
1: 是啊，我们这个就是一共是一个月的量，对吧？一个月的量，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月的量，这一瓶是30粒，这一盒就是60粒，没错。另外一个就是两个月的量，一共是120粒。 你就是吃一段时间，你来感受一下，就是好的东西，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全部是在带有蓝帽子的，全部都是证明有是快速的能够提升你的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个保健的功能。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个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次的机会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零二幺。

0: 1-800-919-9000。
1: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2: 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
3: 《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久服、轻身延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人们因为它的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
1: 人参皂苷 ，RH2。这一发现使全世界的药学家对于人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更具象、更清晰的领域。
2: RH2呢？这个物质呢，是一个人参皂苷里面的次生皂苷。什么叫次生皂苷呢？就原来它的含量很少或者没有的，这通过这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或者在栽培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皂苷，叫做次生皂苷。那么 RH2 啊，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里。
4: 自古以来，人参金贵，隐秘难寻，人们祈求自然给予深山的瑰宝。几千年的人参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在探索人参价值的道路上，人们
0: 如果我在了解哈，今天这个产品它可能跟你平常吃的包子油，跟你平常吃的野山参，你听上去好像会有一点类似，
5: 但是会有区别。
0: 区别在哪里？
5: 区别在什么地方？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讲包子油呢，它是灵芝提取物，对吧？灵芝呢，它主要是以通调五脏为主。我们讲灵芝在我们这个本经当中记载，主胸中结，益心气，补中，久服增智慧，补旺，所以它是通调五脏之气，它是以调气为主。而人参当中所提取出来的 RH2，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灵芝当中提取出来那个油了啊，它是以主补气为主，
0: 它是补的，
5: 它是补的，而灵芝是调的，你得先补进去才能调，它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所以这个 RH2 呢，它就更加的精准，更加的有靶向性，所以它能激活我们刚才您讲到的巨噬细胞、T 细胞、NK 细胞等等的这些免疫细胞。而我们会发现 RH2 这个活性成分进到身体里面，会在1到2个小时以内迅速激活身体里面的 T 细胞和巨噬细胞来干活。
0: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快的，而且很精准的靶向性的对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做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5: 是，
0: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栏目当中呢是只有这有且仅有这一次机会，给大家带来这个很高的性价比，也是感谢郭老师给我们来分享这么多。
5: 也感谢高丽老师。
0: 营养知识，如果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
4: 人参皂苷 RH2 是从红参中提取得到的一种二醇型低糖链皂苷单体，它在人参中的含量仅为1/10，是名副其实的珍宝。金姓深耕人参领域20余载，亚克药业开发出多项人参皂苷相关提取、分离、应用、制备等国家知识产权局认证的专利技术，成功制出品质好、含量高、功效强的金姓胶囊。而每100克金姓胶囊中，人参皂苷 RH2 的含量就有16.2克。产品的品质是品牌的保障。金姓胶囊自2006年上市至今，多年来产品不断革新，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已获得超过100万用户的认可。
6: 金姓胶囊是由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亚科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人参皂苷单体类保健食品，产品于2006年上市。它是以20S 人参皂苷 RH2 为主要功效成分的保健食品，含量高达16.2%。美丽胶囊含人参皂苷 RH2 单体20.25毫克，人参皂苷 RH2 在人参里面的含量仅有1/10，需利用碱水解法将二醇组皂苷转化为20S 人参皂苷 RH2， 使提取分离的人。
7: 因为我呢，平时生活呢不太规律，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喝酒啊、抽烟啊、陪客户啊，所以说呢身体呢当时的时候就亮了红灯，亮了红灯以后呢，我老婆就。 觉得我应该要吃点这个野山参补气，也是十几年前了。然后我这个野山参呢就大概吃了有15年左右，吃了十几年野山参下来啊，至少是感觉我现在的精神状况要比当初的时候要好很多，所以对这个皂苷有所了解。一个是比如说生过大病以后给人体啊吃到一个补气的作用，然后呢它提高了个人身体的一个免疫力，感觉平时把大小毛小病基本上是离开我的。那我现在呢是在吃这个野山参粉，要比以前切片的时候要方便一点。但是我希望呢就像能够有一款产品就像磷脂孢子油一样，放在胶囊里面，提取量更高，这样的话我吃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哪怕那个价格贵一点，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人嘛，最在乎的还是健康。
0: 郭老师，我问一下，这个产品它那个，如果说是这批货卖完了哈，因为我看今天买的人还是挺多的。如果说是这批货卖完了，我们下次还能不能再来一次来？
5: 当然不会再来了，因为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在今天有，因为我们线下全网都不是这个价格，都比这个价格要贵。
0: 你说的是全中国所有的官方平台？
5: 对，所有的官方平台没有今天这个价格。对，就是说我们再来也可以，那也只会按原价来，但这个价格不会再来了。
0: 所以大家如果是这个需要的话哈，是真的不要错过，确实很不容易。我也是反反复复跟大家讲，这个产品只在栏目当中出现一次啊，只在栏目当中出现一次。然后这批货源其实就是很难得的，跟大家来这次相当于是个见面礼吧，
5: 对
0: 吧？性价比很高。是这样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粒儿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相当于
5: 20年的宁夏野山参。而且我们会知道，所有的人群其实担心的，第一身上长东西，第二个经常头疼脑热，容易容易发烧感冒，第三个我们很多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里面的恶性细胞会逐步的增生的会比较多一些，而 RHR 是我们理解为就是 T 细胞和巨噬细胞的银行，它能够直接
0: 什么什么，再说一遍啊，没听明白。
5: T 细胞和巨噬细胞的银行
0: 哦，
5: 所以它能激活这些所有的细胞来对抗外部所有的恶性的不好的环境，加上人参本身是主补五脏的，所以它又能够进到肝心肺脾肾的每一个角落进行靶向性的工作，所以它既遵循了我们古代到现在几千年的主补五脏的这个能力，同时又遵循了近三五十年的现代工业化的提纯进到五脏里面来去工作，所以我们就是守正并且创新。
0: 其实我可以理解到，就是稀有人参皂苷，就我们当中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一方面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活跃度更强，
5: 活跃度更高
0: 啊，然后数量更多，
5: 而且更快，
0: 它的战斗力更强，
5: 靶向性更准，
0: 相当于就是我们说就像打仗一样，那个武器，
5: 对，
0: 那个武器就是直接升级到了第六代、第七代。
5: 您从分子结构上来看，只有它做到了单糖基一个双键，您可以理解为糖基越少，活性就越强，双键越多，它的脂溶性就越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因为糖基越少，它就又能够水溶性，所以 RHR 它是水油双溶。水溶进到，
0: 它还是水油双溶的。
5: 对，水溶是入口就能溶，油溶是进到我们的胃里面，遇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等等东西，它也能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分子结构只有我们做到了。
0: 哎呀，太厉害了！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个产品啊，能拿到栏目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能抢没抢到现货啊。刚才反复跟大家讲说，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相当于八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宁夏的20年的野山参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5: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其实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现代科技，
5: 对，
0: 跟传统的我们一般的这个材质，就是说滋补品的一个结合。以前我们吃到的这些参也好，参茸也好，我们吃到的是它的原生态，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它好，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科技也在提升，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最特别的那个尖尖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直接用现代的技术把那个尖尖货提取出来，
5: 对，
0: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品牌大家自己可以到网上去查，就是金信这个品牌，它的实力有多强劲？
5: 对，
0: 大家自己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包装盒是这个样子的，很多朋友在问，它就是这样的，这一份就是60粒。
5: 我给你大家看一个小细节哈，就是这个品，
0: 这一份是100，
5: 对，
0: 那个

0: 看一下这个瓶子上面，你看是不是有三个柱子？嗯，这是杭州总部金石压药的三栋大楼。啊，这是杭州总部的三栋大楼。
1: 是啊，我们这个就是一共是一个月的量，对吧？一个月的量，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月的量，这一瓶是30粒，这一盒就是60粒，没错。另外一个就是两个月的量，一共是120粒。你就是吃一段时间，你来感受一下，就是好的东西，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全部是在带有蓝帽子的，全部都是证明有是快速的能够提升你的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个保健的功能。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个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次的机会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02151119900。
2: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3: 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
4: 《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久服、轻身延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人们因为它的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
2: 人参皂苷 RH2， 这一发现使全世界的药学家对于人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更具象、更清晰的领域。
3: RH2 呢，这个物质呢，是一个人参皂苷里面的次生皂苷。什么叫次生皂苷呢？就原来它的含量很少或者没有的，这通过这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或者在栽培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皂苷，叫做次生皂苷，那么 RH2 啊，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里。
5: 自古以来，人参金贵，隐秘难寻，人们祈求自然给予深山的瑰宝。几千年的人参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虽然是立秋过后，但是温度呢36度、37度，而且接下来正好是换季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将一些老旧的内裤来更换一下。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桑蚕丝的内裤。以往呢，我们东方购物做的是女士的桑蚕丝内裤比较多，今天男款的全新品桑蚕丝的内裤也给大家准备到了。现场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3: 哎，青青老师你好。大家好，今天特别的激动哈，咱们来自于这个丝绸之乡哈，杭州的大品牌菲利斯塔给大家男士们终于带来100%的丝绸内裤了。男士们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是接触轻奢内裤的好机会。
2: 是的，是的。那我现场呢，先给大家分析几个，看几个网页的资料，关于女士内裤的。为什么我们说要经常的更换内裤，对不对？要换好这个面料。
3: 是。
2: 你看夏季紧身的裤子啊，容易滋生细菌。
3: 对。
2: 对吧？然后你看长期不换内裤的危害非常多，有整整一网页。4个导致女性私处什么有异味啊？你看，化纤内衣，还有化纤内衣内裤会引起的一些这个问题，不是说我觉得不能说是化纤完全的不好，可能很多时候妈妈们把化纤内裤穿了很多年，
3: 起球了，
2: 一年、
3: 对不对？
2: 两年或者三年。其实专家不是以前我们有那个网页资料说一条内裤大概平均穿3个月左右你就要更换，
3: 没错，
2: 那你一条也不是好的一个面料，然后穿了3年可能，
3: 对
2: 吧？那肯定它会就是有一些滋生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3: 该换一定要换了啊。
2: 对，
3: 今天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现在陈列在上面，上面是5条，
2: 对的，
3: 咱们女款的100%的真丝的内裤哈，
2: 对的，
3: 它是做了一个大包臀和一个高腰，
2: 对，
3: 哎，咱们说啊，所以说阿姨们穿起来很舒服，
2: 对的，
3: 5条颜色分别是这边
2: 完全不一样的，
3: 有点像米黄的，对不对？
2: 对的，
3: 有点像这个，有点像一种肤色，
2: 藕粉色，
3: 对，粉红色，
2: 粉色，
3: 这个有点
2: 浅粉色，
3: 哎，对，灰色。
2: 对它这些颜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色？都是这种淡色系的，
3: 都是淡色系的。
2: 像现在的服装也是淡色系的，
3: 是。
2: 那你如果要穿这种相对比较透透的呀，
3: 对，
2: 像我前两天买的那个香槟色的裙子，
3: 老师很有经验，对的，
2: 它里面的内裤
3: 它就不会透出来，
2: 不能伸，
3: 对
2: 的。我以一条现场的话，以这个颜色吧，看得稍微清楚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女士的先啊，除了蕾丝花边的部分，
3: 对，
2: 其他全部都是桑蚕丝，
3: 100%的桑蚕丝，
2: 100%的桑蚕
3: 丝。直接先看咱们检测报告，100%的桑蚕丝，您看到了吗？因为在东方购物，咱们有的时候推出的桑蚕丝内裤也说得很清楚，但有的是30%，有的50%，有的底裆部分是，但整个不是。我们今天是从里到外都是100%，除了我们腰部啊刺绣的部分啊，大家可以看清楚。
2: 是的，而且它这个编织方法你能够发现，它不是用一点点面料做的，这罗紧罗紧，你看，它的这个余量是很足，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克重上也是有讲究的。
3: 它这个叫。编织的密度是达到了42针，
2: 对，你看
3: 女款的每一条的克重是达到了70克，
2: 对，
3: 朋友们，这个在市场上大家可以想见，真丝嘛，一两真丝1两斤，所以说咱们
2: 以克论价了，
3: 哎，以克论价，说今天啊了女士的这种内裤，在让你薄和透气的时候，还有70克，就代表它什么的，
2: 是
3: 高腰深裆啊，穿着舒服，料子讲究，
2: 尤其是在肚子这一块，
3: 对，
2: 在臀部这一块、腰部这一块赘肉，还有大腿根部赘肉多的，
3: 对，
2: 它的穿着会非常舒服。
3: 然后到底怎么舒服呢？那我在这边抖一抖，给大家感受一下，能看到吧？是不是有点波光粼粼的效果？你看，轻轻一抖，不动了，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穿在身上，咱们说了，第一点就像人的第二层肌肤，第二点就套用广告语，就像没有穿内裤一样，没有任何的束缚。
2: 是的，
3: 天这么热，外面还有外裤，你内裤再一热，人闷得来受不了、
2: 啊。是的，还有它的这个臀部的这个位置，不像有一些三角内裤的话，做的就是它为了也是节省面料什么的，以往的嘛，就做的是这种勒的。
3: 对。对，
2: 现在的话，我们尽量做成这种有点像饼夹裤。
3: 饼夹裤，看到吧？
2: 对吧？
3: 它这个真丝
2: 包覆性很好，
3: 用料包臀都包得这么好，那应该都往上拉，这个包。包臀很富裕的，而且最大码是
2: 安全裤，
3: 女士可以达到170斤
2: 哦。
3: 所以说呢，阿姨侬今朝母子再多嘞，您这个穿上去不紧绷的，而且全部贴肤的基本上都是真丝。
2: 嗯，是的，包括它在裆部给大家展示一下，就裆部这个位置是最重要的。
3: 对，
2: 裆部的话，我们还用到的是这样子的双层，对吧？两层正反两面都有到桑蚕丝。以往你看这是反面。这个是正面，这条内裤它的桑蚕丝的用量是非常足。我们叫做还以前啊，这种小的这种桑蚕丝内裤，它也叫桑蚕丝。但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做到了一个低腰。
3: 对，
2: 然后有一些的话是裆部有桑蚕丝的。
3: 是的，
2: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3: 按照它这个大小啊，一条内裤
2: 也
3: 顶多是我们半条了，对不对，高子吧？
2: 是的，
3: 这是女款的，大家第一时间赶紧要买。那今天呢，我们作为男士非常激动的是什么？男士终于咱们今天大品牌啊，菲利斯塔给大家做了男。男款的，大家可一看就眼前一亮啊！
2: 是的，
3: 男款在东方购这么多年，我卖过前裆部位是100%桑蚕丝的，但是通体除了腰部这边宽向襟不是桑蚕丝哦，360度都是。来，我给大家转一转，能看到吧？侧面、背面。都是桑蚕丝，而且男款达到多少？每一条达到了105克，朋友们，这个对于桑蚕丝的使用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用的非常的多，但是穿着的感受很舒服啊。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任何位置摸上去啊，人感觉特别的舒服啊，感觉这个桑蚕丝啊，因为男士有这样高档的内裤机会很少，我的大哥。贴在肌肤上，其实蚕丝内裤对于男的更合适。为什么？因为男的容易出汗，腰部的位置、腿部的位置，你再穿在上面以后呢，汗水出来很快。
2: 对的。
3: 第二点，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裆位置，全部也都是桑蚕丝啊，就和刚才咱们女内裤一样，里外都是桑蚕丝啊，100%的带给大家。然后呢，腰部这边的宽向襟啊，这个不是桑蚕丝了，我是给大家看宽度也非常的到位。能够做咱们平角、四角内裤的桑蚕丝，一般这种厂家在蚕丝的用料上是相当的讲究的。今天咱们就有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就着这个内裤，它到底好在什么样？我有一个小实验，马上带给大家。
2: 好的，
3: 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仿佛是什么呢？咱们身上的热气和热汗就在这个小罐子里边啊。然后呢，我就在这儿拿我们的这个蚕丝内裤啊，往上轻轻的一包，一包以后，你看往这一吹哈。
2: 因为蚕丝它是极其的吸湿
3: 透气性怎么样？然后这三下以后你会看到，你看到没有？好，我这垫一下，我刚才里边进去的湿气、水蒸气举不出来了。
2: 是的，
3: 能看到吧？假如说你穿这条内裤去旅游、去旅行、去骑车、去运动，那舒适感觉、透气感觉，别的内裤没法比。
2: 以前的话，因为桑蚕丝内裤贵嘛，我们说哎呀，只有夏天舍得穿。
3: 对。
2: 但后来会发现，这个面料真的太舒服了，我们一年四季都想穿桑蚕丝。
3: 说的太好了。
2: 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室内的空调很闷热，对吧？什么地铁啊、公交，包括商场里面，
3: 对，
2: 大家会发现，其实你的内裤穿的透气的话，整个人是非常的舒服的。
3: 轻松多了。
2: 桑蚕丝在夏天，我有桑蚕丝睡衣。
3: 哎，
2: 桑不念打。下午就干了，因为它极其的吸湿和透湿。
3: 对，而且在过去大家都知道，打乌拧嘎穿的是什么真丝的睡衣，
2: 绫罗绸缎。
3: 老外到中国就是要买丝绸，到苏州、到杭州，
2: 阿拉斯
3: 加一直舒服的穿。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陈老师，你看，咱们是1、2、3、4、5，5条，一定要记住了，360度大包围、大包臀、高腰的100%的桑蚕丝内裤，359，五条，那5735，女的一条70多块钱左右，男的今天厉害了啊！
2: 男的因为克重要再多一点，
3: 359三条啊！叔叔们帮我一算，哎呦，我可结棍了嘛！一条将近100了，赶是肯定啊！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到了，
2: 对，
3: 针对市场上100%，它价格已经很便宜，但针对东方购物的内裤来说，我也做过1999有6条的了，但材质不一样啊！
2: 对的，
3: 一定到这个年纪了，好东西适合的要感受一下
2: 呀。是的，我们还有个报告再给大家看一下。
3: 哎，好嘞。
2: 女士的，我们女士的话有一个检测报告，
3: 来来来，
2: 就是它的一个抑菌，除了花边部分之外，
3: 因为今天很正规的
2: 啊，
3: 桑蚕丝100%，这是女的，然后这边是桑蚕丝100%，这是男的，男女各做检测，然后咱们女款第一点，一等品还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一等品 A 类，
2: 对的，
3: 然后还有女士，她是对于这个三个菌 都是达到了符合七 A 级别的抑菌内裤，嗯，这属于级别很高，男的有吗？其实我们是没来得及做检测，我跟你说，其实因为它一个厂家出来的这个水平啊，质量都是很高的。
2: 然后女士的话，我们五条包装呢是一个礼盒的包装，这样的一个包装你送人非常的体面，送给哎妈妈，送给闺蜜，对吧？就是亲密的这个朋友，我觉得非常的赞。
3: 是的，
2: 那尺码呢是这样子的啊。一二三四，这是女士的四段的尺码。
3: 四段尺码，
2: 这边是体重，大家可以手机拍张照。那
3: 女的是不是110、130、140？
2: 我们
3: 女士最大到170斤、
2: 啊，
3: 其实还是和内裤同样规律，穿得更松弛、更舒服。
2: 真的是一条做人家2到3条大约。
3: 男的在反面啊，给大家看一下。
2: 男的话是三个码，
3: 男的120到140，很熟悉，140到160。然后我今天就穿160到180，
2: 你穿最大的这个、
3: 啊，用料最多，哎呦，穿在身上真的是哇哒哒啊！今天走路都觉得比平时快了些。
2: 是的。那么我们东方购物也承诺，在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尺码如果不合适，可以来更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承认了，这个内裤一定不是东方购物最便宜的一款内裤，
1: 对，
0: 它有到一定价格的。但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做到300多五条，这是女士的。300多三条男士的，那它一定是非常高端，而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也买不到。
1: 对，
0: 你在外面买的话可能会更贵。
2: 这个咱们青青老师合作很多年了，我记得这么多年当中了，男款就没有卖过这么贵的内裤。
0: 就是、当布有桑蚕丝的，只是当布有桑蚕丝，在外面都要卖到百来元。
2: 对，也不便宜的，也不便宜的。
0: 我们是整身，除了花边，男士除了那个就是橡筋部分。都是桑蚕丝，
2: 都是桑蚕丝。
0: 这得用多少桑蚕丝？
2: 你说的对，原先我们卖桑蚕丝内裤，我记得也不是很便宜的时候啊，也只不过男士是前裆部位那一小块有一点。
0: 对的。
2: 今天达到了100%的，等于360度全部都是这种感受，这种舒适的感受，其实作为每个人来说啊，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但是其实，在市场上你真正可以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因为家里边不缺。但是我觉得桑蚕丝内裤，尤其针对很多男士来说，真的是需要。
0: 对的。
2: 因为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啊，他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年纪大的人也有一点点，比如说低尿，你知道吧？哎，前列腺，这大家都有的一些小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男士也是，比如说容易这个憋闷了以后啊，这边长一些疹子啊，人会不舒服，不透气，出汗，对吧？像我一擦油油一摸，腰部这边都湿了。
0: 男的是不是特别容易长痱子？阿兰，你这个两天就长痱子了，因为可能。容易出汗，
2: 男的是阳刚体质嘛，热气一进去以后，你正常的排泄不掉的话，它就通过别的部位再长包啊什么的。
0: 然后你这个内裤的如果面料不好，它吸湿是吸掉了，
2: 对，
0: 你排不掉，根本就是刚给掉内裤一直湿的，大老
2: 你说的对，
0: 大腿根部啊
2: 就很难受嘛。所以说像我们很多男士是什么，第一上班的朋友，哎呀面剃熟了给7-8个小时，哎呦裂齿了哦，真的就和有的时候就和咱们有些女士一样，她必须要拉内裤，因为内裤全部打了身高头了。第二点，很多男士是什么呢？咱们上下班的情况下，有的还要骑骑什么的助动车呀，哎，包括咱们要骑骑单车啊，就是运动运动，这个内裤就更讲究了。所以说你去看那种运动型的内裤，做的都是很薄的，
0: 对的，
2: 很贴肤的，但是它基本上什么材质？聚酯纤维4个字，
0: 是的，
2: 对不对？要能做到运动型的内裤，咱们是这桑蚕丝的话，100%，哇，那条内裤
0: 贵呀，
2: 单条就能卖几百块。
0: 对的，女款的这条，大家从画面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跟以往的我们做的桑蚕丝也不一样了，
2: 不一样，
0: 整个就是内裤的用料堵了。
2: 是的，
0: 哎，你看这个，
2: 我
0: 拉了嘎过，
2: 我都惊呆了，我觉得它这个高腰和下面的底裆部位的包臀感。
0: 高腰。
2: 格子有点像男的阿罗裤的感觉，格子用蚕丝，哎，真的没把蚕丝当金贵面料用，哎，
0: 不是棉或者什么，一条内裤得给你，
2: 对，
0: 完全租了个租金也租有5斤，
2: 所以一般来说女款的以前蚕丝内裤10几克。这次达到70克，
0: 是的，
2: 对吧？
0: 这就是我们贵的道理。
2: 对的，男款这次达到了105克，所以青青老师一直说了，今天跟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说清楚，为啥举？
0: 为啥举？
2: 对吧？因为阿乐在东方购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啊，咱们说啊，这个叫百货360行，咱们都得有，不能只是永远介绍199的。其实就跟叔叔阿姨们过的
0: 20块的内裤，
2: 对不啦？阿拉想，
0: 我想要穿红颜。
2: 侬讲了，对，就跟是我就是每天吃米吃馄饨，偶尔也想下馆子点两个菜呀，对吧？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想见，把握住机会哈。叔叔们今天第一等阿姨们订购完以后马上跟阿姨们请示，
0: 对，
2: 一定要感受一下，哎，就算你拿回家打开来拿手摸一摸身上比一比你不合适还给我都没关系的，
0: 对的，
2: 但是
0: 你看一看感受一下，
2: 东方购物三条带给你359，你正在别的正规就是说店里边商店里边卖的话可能是三条要7-8百的，
0: 对的，
2: 能告诉你更不会买了，对吧？今天359男款可以尝试的，
0: 是的，反正尺码如果说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是可以来更换的，免费热线800-708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特地从包装里面拆了一条。
1: 先表扬大家，现在订购蛮火爆的，青青老师
0: 都在。哎，女的订的非常的好的，因为它这个桑蚕丝，我们东方购物曾经做过桑蚕丝的内裤，它只是裆部有，而且裆部是哑光的。这个的话，你挪我的发觉吧，它是缎面的，它那个工艺看到是不一样的，它是这种缎面的光泽的，这么好的面料，一般用在做成衣、
1: 是
0: 睡衣，
1: 对。
0: 我们去用做内裤，所以这个品牌的话，它是非常讲究这种什么它的这个面料的。
2: 面料的，
0: 是的，对，你知道吗？像这种桑蚕丝缎面的，做成一件睡衣一套啊、哦，2000多。我说的还是10年前我在商场逛的价格。
1: 是。
0: 这2年我没有去逛，因为已经不敢看了，这个价格不敢看。
1: 对。
0: 如果你知道价格，可以告诉我。反正我以前看到就非常贵，上千元的。
1: 是。
0: 这2块总共要的啊。
1: 肯定要的。
0: 然后我们这个是缎面的，你看这是内裤的里面和外面长得是不是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材质用到的是，
1: 对、
0: 啊，这个是里面哦，高级吧？这个是外面哦。
1: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是什么，有些好像是外面看上去很光，里面其实穿上去有点一般。
0: 哎，里面不灵的那种。
1: 对，
0: 不会不会。
1: 我们因为今天是100%的桑蚕丝，除了就是说包边的部分，就我们说腰部的宽项巾等等、剩下的全部都桑蚕丝，各种商品其实很难买到的。
0: 对的，它真的是一条高级货，所以说它是不便宜的。
1: 对，
0: 我们都知道你要买好东西嘛，我们说这个怎么说，好货不便宜，
1: 好货不便宜，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但是尤其在东方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么多年 对我们很相信哈，尤其他们也很识货。
0: 来，是的，
1: 男款的给您看一下，
0: 这个还是 L 码的，用料就那么足。
1: 你看男款，对不对？抖动起来感觉是不是？更绵密，
0: 这就是桑蚕丝。
1: 我的天哪！
0: 让我想到了古代的丝绸之路，要把这么好的面料通过，对吧？
1: 我没用什么力气啊，我就这个手指头轻轻碰一下，大家看到吧？个感觉侬看。哇，这一阵阵的光芒，哎呦，你想象多凉快啊！能看到吧？稍微动的，我懂了，侬看，别停啊！这个是100%的。
0: 出去旅游的话，你真的是晚上洗好，可能第二天会干啊。
1: 东方购物十几年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啊！为什么？这嘎的局啊！我们把价格谈到现在，你想？
0: 魏老师，你作为男士，你能心懂吧？也不多快，
1: 我肯定心懂，因为我年纪到了，可能我20-30我还不能理解，我现在也快50了。
0: 是的。
1: 我看到这样的东西，对于肌肤舒服，而且我毕竟一辈子也辛苦到现在了。
0: 对。
1: 有种好帽子，我应该可以享受一下了呀。
0: 哎、你说的真的。
1: 侬讲是不啦？一直是爱人在享受，桑蚕丝。阿拉女的应该享受享受，能够多少色一啊！而且接下来什么呢？那叔叔们，我也穿在身上给你看了，那在我身上
0: 展示一下啊、哦，
1: 看到吧？一个光泽度，哎，侬看个光泽度，男的漂不漂亮？
0: 绝对哦，哎，
1: 光泽度
0: 像一个高级成衣，高级成衣啊！
1: 对呀、啊，侬看，是不是、哦？而且第二点大小怎么样？大啊！
0: 侬穿啥号尺寸？
1: 我现在穿的是中号啊，就还不是最多的针，我是140到160左右。
0: 侬看，用料也很足哦，
1: 用料是很扎实的，侬看、第三，从里到外。我才是桑蚕丝，
0: 男的也是有点平角裤，
1: 才是桑蚕丝，而且它是自然的，因为它这个编织密度的关系、
0: 对的，
1: 我们是36针，然后是105克、所以说穿在身上格这色衣啊，当我还没接贴了肌肤这个部分啊，就在裤子外面都觉得老松了，
0: 我觉得
1: 而且整个裤子
0: 很感动，
1: 老薄老薄了，老薄了，
0: 哎呀，我辛苦了一辈子，我想穿一点好东西，
1: 对，你看多漂亮，看到吧。所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东方都要带给你将近120一条、你在市场上自己买的话，
0: 我
1: 200多是肯定，而且你搞不清楚，阿拉毕竟层层把关，
0: 对的，
1: 找到大品牌，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青青老师合作一年多了，
0: 我们东方购物自己有质检的、就不是说你一个品牌跑回来你说我桑蚕丝啊，我看看你的报告，好的，不是的，你有报告首先要提供给我，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质检的部门再对这些货进行去检测、看它是不是有桑蚕丝，是不是含量达到你说的这个标准。
1: 看啊，这个桑蚕丝100%，不是说底裆部分、内裆部分，我们是100%整个一条裤子。
0: 对的，
1: 除了咱们腰部的一些宽项巾啊，然后这个你看，地道吧，男的女的各自做一个，纤维含量100%桑蚕丝，然后女士又是一等品，又是 A 类，哎呀，小朋友以及小衣裳就要100多块，然后女士这边达到了7A级的抑菌，穿上去又干净又卫生又凉爽又高级，内心中还自信。
0: 对的，哎，而且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捏着就很高级，尤其妈妈们内裤已经出售过冷光了。所以啊，这一条，你想平均一条内裤3个月左右，你手上如果有4条内裤的话，大约就是3-4，就1年左右。如果你手上这些内裤，你算算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可以来更换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一口气呢带回去的是5条，侬做人家的呢，是那2条要拿出来穿，还有2条呢 么看起来妹妹的
1: 嘴、哎、这个小姐妹做个伴手礼、
0: 啊、可以
1: 啊，感觉感觉阿姐对吧啦，弄一条百分之一百个弄吹吹口不一样啊。
0: 是的，我妈妈就跟她最好的闺蜜就从小白相到大啊、嗯、哎，有的好内裤比如讲五条五吹了她
1: 是要大家分享分享，
0: 如果接近的会送人的，
1: 对，人家要感谢你的、嗯、终于找到好内裤了呀。
0: 对的呀、嗯、对的呀，嗯，然后男士的话呢，三个颜色全部画面当中三个颜色都带回去的，
1: 都带回去。对的，今天青青老师也一再跟我羡慕一个女的能进做嘎局啊，对吧、哎、但是我们男的应该享受一次，而且第二点，男的要做100%，他便宜不下来、嗯、因为他的用料他的克重能李佳个意思、啊、我们也想再稍微便宜点，
0: 对，
1: 便宜不下来，已经到底了，359三条我帮您算了，男的一条在120，我也是大开眼界。
0: 为什么在东方购这个价格便宜不下来，我再用就短的时间跟他说一下，一般我们买到的内裤就个滴滴、嗯、
1: 哦，
0: 感觉啊是桑蚕丝啊，啊是桑蚕丝、
1: 哦、
0: 但是你看裆部就个滴滴，对吧，就个滴滴的裆部、哎、然后整个内裤从你看腰部就个滴、
1: 啊、那一条，
0: 那么各种内裤可能18、19岁20岁穿了好看啊，样子好啊。你说妈妈们个三刀肉，噔噔噔，三刀肉。肚子的话，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嗯，它卡在正好肚脐眼的下方。
1: 对，
0: 你要么身材很好的，否则这一坨肉
1: 没法穿
0: 挤出去。
1: 你看这个量呀，我们一条抵他两条啊，弄这个嘎地弄的。
0: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价格，我们要这个价格，实在是用料。
1: 用料
0: 啊、
1: 哦，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其实你算下来，
0: 嗯，
1: 这个一次性的投入其实反而更实惠、嗯。哎，经常买一些贵的东西的，他是有这个体会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步到位了，一步到位了。
0: 是的，自己穿送妈妈送爸爸都非常的合适。
1: 是
0: 女士的尺码，再看一下，四段从 MLXL 到 2XL， 90斤到170斤都能够来穿着啊，
1: 都能来穿。
0: 拍张照，这个是我们的大腰围。体重，你其实最宽泛的还是看体重，
1: 就看体重，
0: 看重看体重、哎。男士也是的，
1: 男士也是的，
0: 大小，
1: 对的，
0: 体重
1: 160到180，对吧？你讲究最多看一下臀围或者腰围就够了啊、哦。一般来说真的是管够，不合适你身边比一比，还可以退，嗯、还可以换。
0: 对的，一一、哦、好吧，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刚刚在跟魏老师在聊人生啊，说真的，男生会感叹说辛苦了一辈子。以前我觉得女的会说啊，我辛苦了一辈子，我要对好。但是后来发现女的好像妈妈们像我也经常会喊这个口号，我要买什么给自己找个理由，我老辛苦我要忙。
1: 对，女孩子现在是对自己好点。我搿句闲话呢，是亲戚朋友聚会辰光，有种人哎，亲戚朋友劝阿拉爷呀，有种劝阿拉爷叔啊，就讲搿句闲话。老魏，侬啊辛苦一辈子
0: 了。哦，搿句闲话他刚才讲了之后，我深有感受的，真的，尤其家里的男士，
1: 男士是
0: 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哎，
1: 对对对，而且他自己相对而言线条粗犷一些，
0: 衣服也不舍得买，鞋子也不舍得买，内裤更大就是。
1: 你就说好多男的，我就说了，喝酒喝了一辈子了，正儿八经他自己花钱买过一瓶茅台嘛，不输的个。有的男士抽烟抽很久了，一只好给个打火机没的，才是一块两的一次性的。对，你叫女士很难想象，我胡渣胡了一辈子，我搞这个胡渣片嘛，买过就把抽冷了。就是男的还是有点忍辱负重的，为什么？他是家里边的顶梁柱，恰恰就是刚阿拉镜头前的，比如说女儿也好，爱人也好，有的我真的蛮爱好么子本意，但是我们接受到礼物的心情和你们一样的，真的又是惊喜。而且也觉得被人重视了，侬晓得吧？哎，这
0: 感到这么是个那个温暖。
1: 哪过这三年？哎呦，策划想好蛋糕。阿拉过这三年，哎，上肉面啊，把大把面吃好了，就结束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女士给老公买，
1: 给老公买，
0: 就像你说的，你可能花了300多，老公以后可能会更大的回报你，因为太温暖了。
1: 完了，我男士的两个族群，还有相对而言一小撮，就10%左右的男士，恰恰这几讲究。是个能干吧？你包括有个包，
0: 哎，
1: 包括自家就是刚袜子，他都是有牌子的。说这样的男士今天看到这个东西，他也心动的。就和我们有的时候卖内衣内裤，一套398我也卖过，有的时候我们298四套了，但一套398比较进口啊，也有很多男士买。因为一直就是买这种高端的，也有这样的男士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也对他眼光的。
0: 对的，对的，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今天反正女士的、男士的都有，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大部分是女士的内衣，
1: 对，
0: 女士的内裤，女士的什么？男士内裤直播，像内裤直播总的一个大范围就少，男士的桑蚕丝内裤。更少，
1: 就这个菲利斯塔，他专门做桑蚕丝内裤的嘛。到东方购物，今天我问他们，一年半了，没做过男士的，侬想过？就今天真的也是应我们很多就是好评啊，他一直写，有的人就来了一句，哎，有男的吗？
0: 有啊，
1: 女的自己也不好意思了，都穿了一年多了，对吧？根本想想跟老公买两买两，
0: 看老公老帅哥，跑到阳台高头晾衣裳，一看，哎呦，老公
1: 那些变形的内裤，
0: 从内裤到袜子到衣裳，才
1: 稳过去，哎呦。哎，我估计又是一个季度，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东西是非常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品牌呢是来自于杭州，它专门做100%的桑蚕丝，
0: 对的，
1: 而且它的产品一直是做出口，
0: 以面料起家，
1: 对，出口到哪里？日本、韩国还有中东。哎，伊拉艾米的喜欢穿这种比较高档的这种材质啊，所以说价格
0: 那边比较的热，
1: 对的，价格它是不下来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一次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男士有这个需求，所以今天第一次推出一个又有男又有女的组合，但是得分开买。女的是5条，又是高腰，又是咱们包臀啊，360的包臀，我们是叫什么？就是说这个身当高腰特别宽松。
0: 是的，
1: 男士这边呢，给大家带来只有3条啊，3条359，1条120，但是在东方购我们一般。不会做这样一个价格，所以他说贵有贵的道理，你买回家你自己就有感觉。
0: 对的，你打开你就知道，他这一条内裤的话真的大约做人家2条有吧，甚至3条，对吧？就很高腰。 no 这是我新拆开的包装，
1: 新拆开的啊。
0: 那这个，
1: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稍微抖动一下
0: 它的一个针织，
1: 对，
0: 它的一个用量跟别的内裤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样的。
1: 我们把
0: 我们自己家菲利斯塔，它是用的面料很足，
1: 面料很足，女款达到了将近70克，
0: 对的，还它针织上面还有个讲究的，
1: 对，它是42针70克，朋友们，就是代表它在第一点的编织的密度性上，它编得非常的好，所以说你经穿，像有些就是说100%的，
0: 哎，侬不要讲，这个放在抽屉里面，当开抽屉可以看你是不是去洗澡前，阿拉我百姓洗澡前拿好，
1: 很精致，
0: 很心情很愉悦的，
1: 对，
0: 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每天也是到家对吧，拿好新的内裤，就是，然后去洗澡就。你打开，就抽屉一打开，看到这些颜色，哎呦，就很舒服，
1: 就是，对自己好了呀。
0: 一看你又很高级，
1: 对，
0: 很精致的一个生活。
1: 对的，你看，这是男款的，对吧？男款的有3条，这是一条，咱们说是有点银色的，你看，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我相信很多男的一看就非常的心动，对吧？因为这个男士能看到吧，他这个摸上去也是冰冰凉的，摸上去冰冰凉，丝滑的，一下来以后垂坠感非常的好。 能看到吧？包括正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块位置给大家做的这个 3D 的凸起的这个位置，能看做了挡丝，看到没有，是不是？因为这块很难做，因为咱们叫用全棉做都很难做，它是用真丝来做，对吧？因为咱们生理结构不一样，那块做的非常的舒服啊。说这个位置是也是男的特别容易出汗的位置啊，尤其是咱们坐在臀部这下边这个位置，有的男的还在这边容易发湿疹，所以说你今天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哎，而且你这个保养得当的话也能穿很久，但每一次穿上去就像一个新的肌肤的展示一样的。然后我还再做一下这个吹的实验，再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咱们在这边呢，
0: 对，因为蚕丝。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古代的贵族王室要穿那个绫罗绸缎？它的吸湿透湿性能很好。
1: 那就三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香是不是全是蒸汽了？
0: 湿气已经出来了，
1: 能看到吧？全是湿气的。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刚才对于我这个嘴吹，就代表像是人呢、身体当中的一个汗水的排放，
0: 是
1: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就三口直接把湿气汗气全部打掉，
0: 而且嘛，你看，
1: 对，非常非常的棒。
0: 是的，
1: 长期开车，长期久坐，出外旅行，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0: 是的，接下来的话呢，暑期结束之后，九月、十月金九十银十啊，很多都已经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旅游计划，对吧？叔叔阿姨打算一个错峰游，那你出游的时候其实时间很长，从一早出门，
1: 对，
0: 然后跟着旅行团回到酒店，很长时间，可能10个小时，
1: 对，
0: 你需要一条更好的内裤，
1: 是的，
0: 透气的，
1: 没错。而且在这边呢，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咱们把这个检测报告，很多叔叔阿姨说要看了再看啊。
0: 是的，
1: 您看桑蚕丝100%，然后在这边男款桑蚕丝100%，咱们女款这边 A 类又是一等品，咱们女款达到了7A级的抑菌，带给大家。完了，这边指标也很清楚哈，工厂里边告诉我们，女的是叫除蕾丝外，42针70克，双面织，双面织哈，4个加，加宽、加高、加深、加裆，对吧？然后这边还采用1公分的压边，就是5的，这是一个技巧，让你穿得很舒服。男款这边，那刚记得吧？咱们是36针105克，能看到吧？吸湿快干，透气丝滑，高弹。然后腰部这边是3公分的宽橡筋，我们是3个加，加宽、加深、加裆，平脚更舒服。
0: 是的，尺码的话呢，女士有到4段，男士有到3段，都会打在我们的屏幕的右边。然后 APP 下单呢，再减5块钱，你可以扫码，微信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打电话，电话号码也在我们左下角啊。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两点的时间，很多人在问材质、
1: 材质
0: 构成、
1: 对
0: 价格。
1: 这个材质第一点是在东方购物，咱们来说100%的桑蚕丝内裤是非常少见的，尤其今天加了男士，100%是双面的啊，除了腰部的宽向性、第二点，咱们给大家带来组合，女款是5条。

0: 内裤了，都是五到六条，对吧？而且材质基本上千篇一律的，要么是混纺，要么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棉，对吧？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次，包括男士、女士，全部是100%桑蚕丝，搿肯定是设计的呀。我一点道理，啥个物事买了贵，肯定有道理啊。尤其现在咱们商品这么多的情况下，一港的话放的那么贵，完了没人买，最后怎么付店租啊？
1: 明明这个东西只值
0: 对呀
1: 20块，我买40块，
0: 是完了最后没人买，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它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很多人是什么呢？假如说一直买。惯的就我说一些高端人士，或者说我理想老会用丝绸东西的人，今天一看他就我们第一时间就有人下单。
1: 是有的，我知道上海有那么一群的，就是叔叔阿姨拉出增丝的困衣，
0: 对个，
1: 增丝的床罩，
0: 丝棉床单了啥？哎，对，
1: 眼罩，
0: 有搞得得，对，他全是要增丝的。
1: 对，
0: 当然有的时候一个他的生活档次比较高，第二就是他的肌肤也比较敏感，
1: 对吧？我想起来，我婆婆说，伊来给商场看中一套4件套，是多少算四两我忘了，好像是100分100还是多少？
0: 他讲磅数的，
1: 一杠一。相多余耶，他平常买东西很舍得，哎，他东西太贵了。
0: 青老师，侬讲了太对了。
1: 就是他看了几次，最后还没决定买。
0: 对，侬讲了太对了。
1: 5-6千一套。
0: 对，以前大家收入不高，或者像这种高档商品，真的思想斗争要一晚上
1: 了，要列入梦想清单。
0: 对的，就是思想斗争一晚上，电话和闺蜜要聊1个钟头，最后才能拿决定啊。所以今天咱们可以对自己稍微好点。
1: 对啊。
0: 其实虽然说你花的是300多，但其实享受到了可以说金字塔尖的了。
1: 是的。
0: 作为男女士内裤，你没有材质比100%桑蚕丝更好的了，我怎么抠到骨，对吧？第二点，你说产地肯定没有苏杭更好的了，人家是出丝绸的故乡。第三点，针对东方购的把关你也完全放心，你也真的到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对不对？你去淘，你去看，你去比，有能光你自己想几百块钱你下单，你心里边有点担心的，这是内裤，万一好与坏你搞不清楚，对吧？但咱们东方购有保证，咱们包括的质检，然后再到我们品牌有保证，所以今天拿回家我们还有第三种保证，那才能比一比，摸摸这个丝绸，能告诉吧，大小看一看，
1: 对啊，
0: 你上海人才懂了呀，你一看不对头，各个丝绸光芒不带得，这个丝的这个滑顺都不舒服，马上还给我们。
1: 联系我们。哎，
0: 但是我跟你说，你肯定没这个机会，拿出来你只会觉得哇，今朝根本是嗲。
1: 咋的了？
0: 真的嗲。
1: 我就300多。
0: 快点过一过水，就期待着干了马上穿上去
1: 了。对，你说的一点没有错。好了，我们现在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359的这个价格，积分是3.59。那既然切回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看一下。
1: 为什么它在东方购卖的比较贵？这是以前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我也做过的。
0: 对对对。
1: 它也叫桑蚕丝内裤，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做成格。小三角的，这种小三角的，说实话20岁左右才好穿，但是上了一定年龄，像我们就生过孩子之后就不愿意穿了。
0: 对对，
1: 肚子上总归有些肉吧，
0: 我是
1: 在狂穿 MS 鹅，对吧？你肚皮高头穿了个地方，
0: 对对
1: 对，才点肉很不舒服的，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一般做成这样子就已经叫高腰了，坐在肚脐眼左右这个位置叫高腰。阿拉贝利斯塔做到超级高腰，肚脐眼来搿搭超级高腰。除了花边的部分，全部都是桑蚕丝，都是桑蚕丝，而且它有到一定的克重。再者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关键点，它的裆部加宽的，你看到没有？一般的裆部就是做的小小的，做一眼眼米料啊，就是个桑蚕丝内裤。这个是我们的反正面，然后里面跟你真正私密处接触的地方，看一下，它是加宽加长的这样的一个桑蚕丝。
0: 对，
1: 而且你看一下这个光泽度，想象一下你的这跟你的肌肤接触的这个地方，这是跟你的肌肤接触的，
0: 对，
1: 断面的，
0: 对，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
1: 达到一定的克重，
0: 给大家多了包括这一圈的包边，大家可以，它是都有讲究的，哎，
1: 对，
0: 对吧？这女士应该能感觉到，
1: 我们170斤都能穿的，
0: 对的对的，它也不压肉，
1: 这个还是 L 码的，
0: 对，
1: 已经这么大了，
0: 你看再给你这边晃一晃，能看到吧？您穿上去以后多舒服啊！你在70嘎年，
1: 对的，
0: 35度。还要持续一阶段，后面还有秋老虎，侬讲呢？您今年的吃不消了，您看到没有？这个一穿，这种速干的感觉，你洗完了以后风里边一挂，一个钟头啊，干干净净了，
1: 非常的快。
0: 对，而且你拿鼻子闻上去没有任何的异味，真的天然的东西。
1: 我们女士还做了地精的那个报告的，对，它对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啊、
0: 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3个菌
1: 啊，
0: 男士的大家看到吧？叔叔们真的抓紧机会享受啊，因为像这样高端内裤的直播机会其实并不多，哎，其实并不多，所以说你下次
1: 怎么说一个机会，
0: 你考虑了几晚上想买，哎呀，记得就没了，对吧？你真到外面去的话也就实在吃不大准，你今天可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1: 是的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男士是3段尺码，女士是4段尺码，
0: 反正女的到170斤，男的到180斤。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最后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像魏老师说的，叔叔今早看到就是有演员的，
1: 对
0: 啊，买就买了，平常都网上是想法输的，其实就这么错过了，
1: 考虑来考虑去又错过了，对吧？一晃又一年了，
0: 跟高档内裤接触的机会又少了。侬
1: 应该没讲错，好几样东西我考虑来考虑去，侬讲是吧？明年又换新的机型了，老的机型还没买，所以说咱们人生啊，一定要把握当下，真的要把握当下，对不对？而且现在应该来说啊，家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其实我真正自己想买的东西就并不多了，
0: 对的。
1: 但是今天看到上次内裤，我肯定是心动的，因为我没穿过，我就想感受感受你们说的那种像皮肤一般的感受，丝滑的这种舒适感，还有非常强的透气性，
0: 对，
1: 还有我一个高档次，
0: 我觉得
1: 是跟老三一样。
0: 内裤它是就是贴身穿哦，内裤你每天要穿的，其实它的使用频率很高。
1: 不
0: 要侬讲侬买件老高级衬衫或者老高级雨伞，
1: 哎呦，说不得穿，偶尔穿，
0: 侬也不可能天天穿，
1: 嗯，对吧？对的，像内裤以后是
0: 你天天穿，
1: 其实就是侬做个老实惠的，
0: 实惠，
1: 对不对？而且一穿以后不是刚一两个钟头，几乎24小时。
0: 所以我那一方面我是舍得投资的，
1: 对的，
0: 因为你是真的
1: 现在卖的非常的火爆，一定要记住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男款女款的大码都快告急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女士是4段尺码，男士是3段尺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顶诺有天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4: 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5: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4: 是
5: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4: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5: 对。
4: 今天1、2、3、4、5、66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2包给到大家。
5: 对，
4: 在市面上你去买买，我们还不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5: 228。
4: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5: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4: 是。
5: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重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4: 看一下品质，
5: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4: 而且都是为您将是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
5: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组装品，
4: 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5: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重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4: 来，很简单，很方便。
5: 对，
4: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就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5: 对，
4: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 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5: 是，
4: 尤其夏天。
5: 对，
4: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5: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4: 是，
5: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4: 对。
5: 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鼎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酱制好了。好了，现在
4: 就这么方便吗？
5: 一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就可以直接上桌。
4: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你看到没有？
5: 看，对，做熟了。因为酱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4: 对，
5: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4: 是
5: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4: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5: 来，
4: 外面吃一份198，
5: 对
4: 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
5: 就
4: 100多元钱，接近228。您在外面最多吃两盘，点两盘。
5: 对，
4: 我们今天都方够不一样，可以吃8盘哦。
5: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之间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6包我们的牛仔粒给大家，每一包300克；2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4: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5: 对对对，
4: 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5: 是的，
4: 牛肉，
5: 是的，
4: 雪花牛肉粒，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滴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去问问大家，澳洲进口的牛肉多少钱一斤？100多块钱，闭着眼睛的，
1: 对
2: 吧？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八包，八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2: 看看
1: 它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顶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顶诺一直以来我们也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赞府牛排馆啊，包括罗浮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顶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哦。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
1: 我们现场可以来，你看到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知道就这一盆，
1: 来，我们一起吃，正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给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
2: 太嫩了，
3: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3: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1: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这么大哦。
2: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顶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顶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啦，没有在什么满千再返百的积分活动了，
1: 对呀，只有在今天给到您。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6包，
1: 六包，
2: 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块钱，顶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发，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R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in love. Only spoil the party anyway. 这牛牛嘞，真的是好吃，
4: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5: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4: 很有满足感。
6: 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5: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 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3: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2: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3: 对，
2: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3: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共是4.4斤，
3: 是，
2: 也就是说8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3: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2: 对，
3: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2: 牛肉
3: 蛋白质含量高啊，
2: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不能耐心等啊，你耐心等到你了没有货了，
3: 我给你报。加括号1719130017191300。第二件事，赶紧扫码，感谢280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因为今天还能凑其他积分。
2: 对，
3: 这是唯一的一次。
2: 对，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3: 活动今天就这么一次，最少能拿100块钱，这给你的干嘛不要呢？好吧，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印象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那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3: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2: 对，
3: 一点绝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3: 是
2: 帮您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姜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3: 好简单，
2: 对，
3: 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了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好点，好点，
2: 哎呦，好香啊，真的
3: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3: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3: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3: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六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3: 是
2: 还有两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哇，
3: 香想不得了，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2: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3: 是
2: 我们有六包的牛仔粒给大家，两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3: 是，
2: 今天228有八包，合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3: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2: 对，
3: 刚才所看到的呢，
2: 对，
3: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2: 动，我们今天28，
3: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两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
2: 对。
3: 相当于128，128，下次顶多自个儿会贴100块钱吧？
2: 不可能的，
3: 绝对不可能，
2: 那是不可能的。
3: 所以今天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0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噶。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2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你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
6: 啊。
5: 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
5: 啊。
6: 这个肉你
5: 还要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我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哦，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
5: 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
5: 进电话了。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188000215199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的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2: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哎，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下次直播有给100块钱吗？
1: 没了，凑单
0: 不可能，
1: 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
0: 本来这场节目不是迪诺雪花牛仔裂，我告诉大家是临时换的，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需要
1: 新品早点带，一定要牛肉，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抓紧时间跟您报下呼号，您拿笔记一记啊，17191300171913008007088000215190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搿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料搿好以后，对伐？烧勿出个。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盘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
6: 啊。
5: 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
6: 啊，
5: 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我们今天不是哦，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
5: 啊。
6: 这个肉你
5: 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牛柳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

0: 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1: 弹牙，
0: 弹牙，
1: 而且味道好，
0: 很好吃，对吧？
2: 嗯，好有的味道。
0: 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哦，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嗯，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2: 这个是个麻辣的，
0: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2: 对，
0: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2: 对，
0: 就很简单方便哦。
2: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您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0: 是，
2: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您将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0: 是，
2: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0: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您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您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2: 对，
0: 对吧？
2: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0: 198，
2: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0: 来，
2: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0: 了。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2: 对，
0: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2: 现在打不进
0: 8打包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2: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0: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香。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关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
6: 啊。
5: 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
5: 还有雪花纹，
6: 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
5: 啊。
6: 这个肉你
5: 还要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是刚刚出锅的。

0: 是板牛柳，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看这盘，
1: 对呀，这个
0: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2: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弹牙，
0: 而且味道好。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2: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0: 弹牙，
2: 而且味道好，
0: 很好吃，对吧？
2: 好有的味道。
0: 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哦，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这个是个麻辣的，
2: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对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0: 对，
2: 就很简单方便啊。
0: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会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2: 是，
0: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人心是心灵的窗户，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桥梁。除了丧失生命，再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我们每天刷牙，不仅为了健康，更是关爱牙齿的一种习惯。可是，每天为我们工作16小时的眼睛，很多人选择了忽视。任由眼睛自生自灭，一天天受损，一天天衰老。最可怕的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人都说，哎呀，到了春节的时候总算可以放松了，总算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了，然后呢可以追追剧，可以看看电视，可以去放松放松。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肠胃负担特别重之外，还有一个器官是特别负担重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对不对？因为你可能会熬夜，你还可能会守岁等等等等，都会让你的眼睛负担加重。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轩泰的轩泰益生的这个叶黄素汁，它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叶黄素的补充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作用，而且它的含量非常的适中。那么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要课业负担比较重的孩子，或者是说家里面一直在盯着这个电脑的一些年长的一些家里的长辈，都可以通过这款产品来很好的摄取叶黄素汁，保护您的眼睛的黄斑区。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5: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刚才高老师已经说了啊，整个现在马上进入到寒假期间，也是要进入到我们迎接年节的这个时候，我们眼睛对于那个手机电脑的短波蓝光确实是无法抗衡，所以我们在眼睛啊，它本身就有一道非常好的屏障，就是我们的黄斑区。在黄斑区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叶黄素储备的一个地方。所以当叶黄素储备足够充分的时候，那么这些短波蓝光到达这个区域，它就会帮你去综合这些光源，不让这个光源直接突破我们的黄斑区，进入到我们的视神经视细胞。所以呢，我们现在补充叶黄素的人特别多，我看很多像酸奶或者小孩子的软糖里面都会有叶黄素的添加。但今天这块叶黄素跟我们的以往叶黄素不同在于它的记忆性，它的记忆吸收的这个能力。我们知道，就其他的叶黄素我们在吸收的过程当中，怕光、怕热、怕碎、怕碱、怕酸，什么都怕。所以你通过日常饮食去补充的时候，在身体里面会打很多的折扣，所以虽然它的剂型可能不会做到顶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获取的量可能会更足够一些。
4: 今天呢，我们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蓝光无处不在。蓝光呢，就是我们，你看，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哈，手机它会释放出来的一种短波蓝光。
5: 对，
4: 短波蓝光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角膜、 穿透我们的晶体，包括玻璃体，直达我们眼底的黄斑区。所以说，其实蓝光现在真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5: 对。
4: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眼睛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当你眼睛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还是孩子的时候，或者说是年轻人，他那个黄斑区里的叶黄素含量还是非常高的。
5: 对。
4: 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吸收蓝光，防止蓝光对于我们眼底的伤害。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眼底的黄斑也会发生变化，对吧？黄斑区。
5: 是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每天面对电脑，所以它天天都在消耗。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成人、老人家，您都会发现，在揉眼睛的，眼睛里面满是红血丝的，包括眼睛酸涩胀难受的都特别多，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改变，而恰恰是饮食当中让你及时能补充的叶黄素又特别的少，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现在补充叶黄素是大行其道。市面上也有很多的叶黄素的产品，但是能把技术拿到前面来讲的叶黄素就比较少。今天是打破了这个技术难度，虽然我们每一片是十毫克，但是这十毫克能让你实实足足的拿到这个含量，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像这样的叶黄素，我说针对我们家的孩子，或者针对我们已经身体比较就是说脆弱的老人家们，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4: 它当中用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剂的技术。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是轩泰益生的这款叶黄素汁，当中这一瓶是60粒。我们其实每天呢，根据自己的需要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啊，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它当中的这个叶黄素汁的含量也是足够的，包括除了叶黄素汁之外呢，还会添加有其他的，比如说黑加仑粉蓝莓粉这些好的对我们这个眼睛有帮助的一些营养成分，那么对我们的眼睛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也是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制剂技术。
5: 对，
4: 那制剂技术为什么它对我们的眼睛的吸收是比较重要的呢？
5: 那首先要说一下啊，因为不是每一家企业都是有这个实力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家企业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你想，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那个产品在身体里面，它对于它的分解，它的那个进入身体以后的浓度，然后身体的吸收，它都是有非常严苛的要求的。而我们普通的营养补剂的话，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各种原料，然后有一个混料桶，混合完成之后，然后要么造片剂，要么就是做成那个胶囊剂型，这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而如果你要解决它的吸收的问题、分解的问题，包括里面的用料在混合过程当中相互不干扰，而且要让人有很好的一个吸收能力的话，这是有专门的技术难度的。所以我们今天这家企业，因为它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它本身在剂型这一块就有非常强的实力。您看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我们通常的叶黄素都是吞服的，没有人可以咀嚼，而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是进入口腔之后您可以咀嚼，口感还非常好。在咀嚼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你舌下黏膜的血管非常快的就把它里面的叶黄素进入吸收的这个环节，而且不会经过我们的胃和我们的肝脏的锁过效应，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取到更多的叶黄素的成分。那么十毫克的这个含量，对于我们家里面很多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剂量单位。那么平时比如说家里现在放寒假上网课的，经常面对电脑的，您就可以以这种咀嚼片的方式来给他吃，他吃完之后您来看一看，就眼睛的这种酸涩胀，包括看完电脑时间久之后的这个揉眼睛的次数有没有减少，这就是看它里面的关键成分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黄斑区。
4: 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一瓶当中是足足有60粒，然后呢专柜是有售的，包括线下也有零售的这个价格，220块钱一盒啊，就这样一盒是可以买得到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是三盒装，一共有180片，这个呢提醒一下大家，每天吃一片就可以了，不用多的。
5: 对，
4: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99块钱，算下来单片的价格是2.2块。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一共360片，相当于是一年的量。
5: 对，
4: 599块钱，单片的价格是1.66元。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有积分。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个试吃的机会，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试吃，也就是说你拿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开一瓶儿，啊，开一瓶儿这60粒，吃到底朝天。吃完以后你觉得 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你觉得吃下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作用，没有关系，把剩下来的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这个大，我们是大套装开放免费试吃，对不对？大套装有免费试吃的机会，这是临时帮大家增加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6: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剖面的图啊，这个最中心的部位，就这个部分我们叫黄斑，你看这颜色稍微有点发黄，所以我们叫黄斑。为什么发黄呢？是因为有叶黄素的沉积在这里，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这个黄斑不被光线毒害的一个地方，我们正常人都有，尤其年轻的时候都会富含叶黄素，所以我们看一般的光线呢损伤不会太大啊。这里就是我们的黄斑部。
7: 那这个黄斑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6: 这黄斑是光我们的正常的视觉，你现在比如查视力1.0，就靠这个光觉啊。第二个是形觉，现在我们看这东西是桌子是椅子。第三个色觉，我们能看到五彩缤纷、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黄斑。
8: 自激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激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0: 们现代生活呀，真的是既丰富啊，又煎熬。嗯，丰富呢，就是说有各种每天有各种各样的数不清的信息给到大家。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睛啊，真的是过度的疲劳。不要说是年纪大了穿针引线，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眼睛可能都是，提早的就开始那个要响起警报器了。
1: 是的，嗯，所以我们现在视力啊有一个词儿叫储备，你得为你的眼睛里面去注入那些特别需要的营养物质，你不能每天只消耗不往里面补。你要知道黄斑区可是我们视网膜前面的最后一道屏障，而这个部分正好是光源可以直达的部位，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来进行综合的话，那你会发现这些光源会突破我们黄斑区，直达我们视网膜后面的视神经和视细胞。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人为什么说小朋友你看那个近视的问题啊，一过寒假或暑假那个眼镜就得重新配一副，爸爸妈妈在配眼镜的时候

0: 天看手机、看电脑、电视的时长有多久。如果时间很久的话，您得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一定得为眼睛去注入好的营养成分了。
1: 现在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压力，用眼压力确实是越来越大，但是呢，屏幕给我们带来信息，这个生活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对吧？你能改变从屏幕当中获取知识吗？其实真的很难了。我们现在因为书本上的，或者说是我们说印出来的、印刷的那个信息，其实已经大大落后了，
0: 对
1: 吧？你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信息时代其实已经来不及，很多信息已经来不及印出来了。
0: 对，
1: 就是我们最快的速度其实就是从屏幕当中、从手机当中获得，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落后。那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去看手机啊，或者是戴隐形眼镜啊，还有就是有些娱乐的活动，比方说你熬夜追剧啊，或者是长时间的工作啊，这些其实都会让你的眼睛的压力越来越大。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看啊，比方说你现在坐在电视机面前在看电视，你的那个双脚是轻松的，
0: 对
1: 吧？你的人是很放松的，但是你的眼睛是一刻不停的在接收信息。
0: 是的，
1: 你现在在看电视，可能你的手上同时还拿着一个手机，对吧？两块屏切换，
0: 对，是的。
1: 电视上面有什么信息你也不落后，然后手机上有什么屏幕也不落后。
0: 是，
1: 你像我爸他在有的时候在那个炒股的时候，他面前是两块屏幕。
0: 哦，对，是的
1: 啊，两块屏幕，两个电脑，
0: 一刻不停的看着数字
1: 跳动啊。对，然后手机还在那里。所以你想想看，这眼睛真的是非常的疲劳。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叶黄素它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屏障，因为我们眼睛视觉的聚焦的点就是在我们的黄斑区。那黄斑区为什么要叫黄斑区呢？因为它的黄色就是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这个成分，所以叶黄素充盈的多，就好比我们那个门帘特别厚，连风都刮不进来。但是我们叶黄素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当您消耗完的时候，你会发现手机的光源对我们眼睛，我们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刺，特别的扎。这个时候你就想着要去揉它，眼睛还会因为看得久以后酸涩胀难受。那其实这个酸涩胀就是在提醒您眼睛里面的营养不够了。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但有十毫克的叶黄素，而且要帮助大家更多的去获得这十毫克当中的叶黄素。所以今天薛泰医生的技术是让我们在口腔的黏膜里面就去吸收叶黄素这个成分，因为叶黄素特别容易破坏。你想在，而且我们这个片剂是我现在吃下来最好吃的一个，到了嘴巴里面是酸酸甜甜的口味，而我们所有的叶黄素你不可能去咀嚼的，都有一种那个怎么说呢，一种特别怪的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你可以在口腔里面直接咀嚼，直接舌下含服，这解决了我们很多老人家的吞咽问题，包括小朋友的那个就是因为口感不好不愿意吃的问题。所以今天这样的叶黄素产品免费开放的机会，大家试试看，剂型升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更精准的量来为我们的眼睛那个黄斑区注入营养。
1: 这个呢在线下是有售的，线下的这个门店当中是220块钱，可以买得到一盒当中一共有60粒，
0: 对，
1: 60片，一天吃一片就可以了，相当于这一盒就是两个月的量。今天啊，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大家记着哈，买这个大构成，就是599块钱的这个大构成，因为这个大构成呢会给大家开放一盒，也就是两个月免费，就是两个月的量啊。然后具体吃多长时间大家要咨询一下啊。
0: 对，
1: 就是那个给大家开放这样的一盒，让大家免费来试吃，您可以自己来吃，也可以跟家人来分享，然后也可以让家里的孩子，比方说课业压力比较大的，马上要中考，马上要高考，对吧？每天那个眼睛累得不得了，然后呢还有一些上班族眼睛也是特别疲惫的，有些朋友还要晚上熬夜加班，然后呢可能还要开夜车的，
0: 是的，
1: 这些朋友眼睛都是特别伤害的。那这个可以给他试吃一下，看看那个眼睛很累的状态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些好转，如果觉得好了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觉得没有改善没有关系，你把剩下来的这个五盒全部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会把599块钱还给您啊。所以这就是大组合开放一盒试吃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就在这里。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大构成。上一次直播我记得是没有开放试吃的，我们今天是特意临时帮大家加码的，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

0: 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1: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0: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当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1: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
4: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上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和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在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足的辰光，在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5: 宣泰医药是一家专注高端药物制剂研发、商业化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型国资上市企业。宣泰医药从专注医药板块拓展至涵盖医药。
6: 您刚刚看到的就是宣泰医生，那然后呢，它也是在整个咱们中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药方面的啊，包括在生物方面的，是做得非常高端的一个高科技的企业。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把这样一个高端的制剂的技术应用到了一个营养健康的产品的开发当中。
2: 对，
6: 那这样呢，就让大家呢在吃这些平常吃的这些营养素的上面呢，能够摄取到更多的好的对身体有帮助的这样一些营养素，让它的吸收能够更好一些。
7: 对，它解决了这个营养素溶解的难度，也解决了我们叶黄素容易破坏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它增加了那个生物利用率，这个速度就会快很多。所以我们啊，平时你如果手机电脑看的时长特别多，就应该为自己的身体里面去补充一下，因为在你每看一次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像那个打印机的墨盒一样，都在消耗这个叶黄素。当叶黄素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眼睛的这道保护屏障就会变得非常的弱。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进入到寒假期间了，每一次进入到寒假之后，很多的孩子因为长期的手机电脑的那个就是使用，眼睛这个视力退化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说啊，在我们还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先把我们的视力储备做好，让我们的眼睛时时刻刻有营养来保护我们。
6: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外包装哈，就是宣泰益生，然后它是叶黄素汁，我们当中的每一粒儿是10毫克，
7: 对
6: 吧？每一粒儿是10毫克。大家在吃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跟一般我们见到的那个不太一样。
7: 是的，
6: 一般我们看到的是胶囊状，这个呢是这种片剂状。
7: 对，
6: 那它呢，除了我们说含有我们身体当中眼睛当中需要的叶黄素汁之外，还含有味道比较好的，比如说蔓越莓的果汁啊，包括蓝莓粉呐、
7: 是的，
6: 黑加仑粉呐、所以它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口感。
7: 这里面的花青素其实是帮我们解决其他的光源，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出门都要戴副墨镜，那个紫外线照下来，对我们眼睛的角膜晶体其实也是有相应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花青素这一类的成分，在我们的那个眼睛里面起到营养的一些帮助。那么叶黄素是一个特定的营养成分，它主要是在我们的黄斑区这个部位。但是你想啊，我们如果没有今天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过程，我们在口服的时候会经过哪些环节？你口服完了以后，首先要经过胃，经过肠道，胃肠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叶黄素有所破坏，然后接下来吸收进入到我们肝脏之后，就会有肝脏的首过效应，这个首过效应有可能又对我们的叶黄素进行了那个打折。那么 再经过我们的血管输送到我们眼睛这个过程，大家想想这个过程得多长，你最起码要几个小时以后你可能会获得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的就是那一种，就对我们来说营养的精准度更高的，身体的那个利用率更高的，生物有效性更高的这些营养素，那这样的技术不是普通的企业可以做到的，今天薛泰医生因为有强大的这个实力背景，他的产品才会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有免费试用一盒的机会，大家来试试看，因为我们现在各种科技都在升级，营养素这一块也在升级，好的东西是要靠自己慢慢体验，去自己尝试出来的，
6: 是，
7: 所以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涉及到的，在吃叶黄素的时候我们都是比拼含量，因为都知道叶黄素容易破坏，但是今天如果有一款叶黄素让我知道它可以有更短的路径让我身体获得，减少浪费，身体获得的量还更多的话，我是愿意尝试的，
6: 是的，
7: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6: 是的，专柜价格是220块钱线下的零售价哈，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一盒当中有60粒，很多朋友说一天吃几粒，不用多，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吸收率足够高，大家每天都要用眼睛，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你的关节需要氨糖，你的血管需要 Omega 三。那你想想看，你的眼睛不重要吗？你只是戴一副眼镜去看东西，那你不给它营养，光是眼镜那可能也帮不了太多。那实际上呢，就是给它需要的营养也很重要。今天叶黄素汁其实就是我们眼底黄斑区非常需要的那个营养素，这个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
7: 对，
6: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品尝一下或者来感受一下，刚好在春节的时候也是一个用眼的高峰时期，
7: 是，
6: 对吧，你开车有的朋友可能还要开长途车到外地去玩，你都可以来吃它来感受一下，
7: 而且特别方便，就不用吞服，直接放在口腔里面嚼一嚼就吃下去了，
6: 舌下含服都可以，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和我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8: 叶黄素不光是构成黄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还可以帮助保护我们的黄斑。
9: 对，它可以过滤紫外线，一些蓝紫光啊。
10: 叶黄素又名眼黄金，是人类视网膜中最重要的营养成分。它在眼睛视网膜的黄斑部和晶状体中含有，特别是黄斑部含高浓度的叶黄素，为类胡萝卜素家族中的一员，又名植物黄体素，在自然界中与玉米黄体素共同存在。科学研究表明，叶黄素是眼睛视网膜和晶状体内唯一被发现的类胡萝卜素，这种元素是人体自身无法制造的，必须通过外界摄入进行补充，如果缺乏这种元素，眼睛就会失明。叶黄素则能够过滤蓝光，分解强光和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从而避免蓝光对眼睛的损害，防止因叶黄素缺失引起的视力退化和失明症。因此叶黄素又被称为眼睛的保护神。
11: 在人的身体里啊，这个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视网膜黄斑区，它是保护视网膜的卫士。视网膜是什么呀？视网膜那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呢。没有它，照片上啥也没有。没有图像，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叶黄素，轻的看不清东西，重的看不见东西。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眼底黄斑区是非常娇嫩的一个组织。它特别容易受到什么破坏呢？叫短波蓝光。而叶黄素它能像眼睛的隐形墨镜一样，它可以过滤掉绝大多数的有害蓝光，
12: 戴个太阳眼镜
11: 对
12: 保护住了。
11: 如果叶黄素损失90%的时候，基本上看不见人影。
6: 大家购买6盒装，然后会有重磅的积分，另外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产品首播就是我来给大家介绍的，首播的时候是没有开放试吃的。今天呢，我们谈下来了开放试吃的机会，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因为我们隔着屏幕跟您说，这个东西好，你们没有感受。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年纪大的人特别要保护眼睛，因为你想想看，到了70、80岁了。这个时候是人生啊，就是丰收的季节，对吧？儿女已经长大了， 然后可能孙辈也成熟了，对吧？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出去旅游，然后享受生活。如果这个时候眼睛出了各种问题，然后眼睛不舒服了，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所以就是人生到了丰收的季节，眼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电视新闻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很注意吃辅酶 Q 十，注意吃鱼油，对不对？那有没有想过，其实叶黄素是非常重要的，就对我们眼睛帮助特别关键的。它其实也是你人体当中不可缺少的营养素，而且叶黄素并不是外来之物，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眼底的黄斑区它原本就有，就跟辅酶 Q 十是一样的嘛，它原本就有的，并不是说一个外来之物，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使用的多了，它这个就好像打印机的墨盒已经用得很厉害了，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从外界来补充，
7: 对，
6: 而且一定要补充到位，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才会有一个相当有个屏障来保护它，
7: 是的，
6: 对吧？
7: 所以我们说啊，叶黄素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所以我们要更快地为身体去注入这样的营养，而恰恰是我们饮食当中的叶黄素是特别容易破坏的。你说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啊，我们水煮加热之后，哎，它不会破坏，它遇到酸碱的问题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叶黄素是怕光、怕热、怕酸、怕碱，但凡你在外面光照下面放一放，它破坏了。你洗的时候水里面洗一下没有了，你煮一下之后那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我们说，我们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第一个可以避免它的破坏，我们可以精准的知道每天需要的含量；第二个，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身体可以更快速的去获得它，这是我们想要的。而今天我们宣泰医生的叶黄素就帮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你不再需要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去消化吸收，不需要通过我们的肝脏的手过效应，而在那个输入到我们身体内部，这两道被破坏的环节我们避免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放到口腔里面直接咀嚼，咀嚼完了之后你舌下黏膜就马上吸收，你自己可以去试，吃完之后有没有那种哎一下子的那种感觉，
6: 不灵一下眼睛
7: 对
6: 有
7: 神了。这个其实啊，就是身体在获得营养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一些信号，只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把握这个信号。平时您看电脑手机看到眼睛觉得酸涩的时候，来里嚼一下，对吧？十毫克的叶黄素，我们今天生物利用率高，我们吸收速度好，而且吸收的路径短。我们虽然是十毫克，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九毫克、八毫克，那就很厉害了。有的我们可能十二毫克、二十四毫克，经过这一轮过去，我们只能拿到六毫克。更不要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叶黄素产品，本身可能只有六毫克、三毫克，有什么用？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叶黄素是全家分享装。我们很多，比如说上学的孩子，包括我们马上要冲刺高考的那个学生们，您不能光看这个分数，分数出来的到填志愿的时候眼睛跟不上，你是不是自己也是损失？所以今天很简单，服用的方式也很简单，不用吞服，不用担心会那个颗粒太大卡在喉咙里面，直接嘴巴里面咀嚼。而且今天这么好的叶黄素开免费开放一盒，所以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
6: 这个一盒是线下店的价格是220块钱，这一盒当中，这一盒就这么一盒啊，这一盒当中有60粒，
7: 对，
6: 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上面写的很清楚，一天吃一粒。那么你吃完，你把这个60粒全部吃完，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帮助，你把剩下来的5盒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599块钱是退还给您的。
7: 对，
6: 所以这个羊毛，我觉得可以薅一下。这个羊毛是可以薅一下的。我们薅羊毛的机会大概还有个4-5套吧，好像我看到也不多了。还有5套是吗？还有5套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提供薅羊毛的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大购成，然后我们今天直接扫码就可以来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1: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
2: 黄斑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 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3: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2: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当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3: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0: 说句实话，其实我们每个脏器都是需要营养素的，尤其是我们的眼睛，眼睛的日常的使用就是用眼卫生是很关键的。
1: 对，
0: 那除了用眼卫生之外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都是在往下走，对吧？眼睛的衰老都是在往下走的。那这个时候，除了你平常要爱惜它之外，想没有想过有什么营养素专门的去补充你的眼睛呢？叶黄素其实是眼睛非常需要的一个营养素，就是在眼底的黄斑区这个区域，如果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其实是不可逆的，对吧？
1: 真的到黄斑区出了问题的话，确实很难，因为视网膜是成像的关键部位啊。我们的看到什么形状、颜色、明暗度，都由我们的视细胞、视神经来决定的。但是它的屏障被破坏之后，光源对它的伤害那是非常直接了。所以我们说，日常你要对视力做储备，储备就是储备我们黄斑区该有的营养物质。所以你想，当我们的现在这些啊，真的是开车的时候晚上那个光源，
0: 哎，那个大远光灯，对吧？一打过来，
1: 是的，对眼睛的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家的孩子们啊，我说，因为我们成人的眼睛的视力储备是完成了，对吧？现在只是伤害增加。小朋友的视力储备是还没有完成，
0: 对，
1: 他眼睛还没发育好呢，但是他已经进入到这个屏幕时代。每天但凡小孩子一吵，爸妈一个手机 pad 就送过去了，他在那里滑屏幕的那个脑子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你想想，他那个小小的眼睛，为什么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戴 OK 镜的都那么多，到了那个小学之后，那个也近视眼镜换起来那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前段时间我的那个外甥在加拿大，他妈妈不在身边，然后说要配副眼镜，在那里配副眼镜可是几千加币啊，嚯，不得了。然后你想想，之前刚刚配的眼镜就没用了，那每天也是这样，因为晚上看手机没人管着，对吧？所以我们说，既然有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单靠外部的这些眼镜，它只是聚焦让你把你物质能看清楚，但是最看清楚的还是我们眼睛内部自己的结构。所以当自己结构里面营养缺乏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比较直接的行为就是给它补充进来。当然我们希望是天然的饮食来补充，但关键是问题恰恰是叶黄素在天然的饮食当中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今天我们不但给到大家精准的含量，还给大家相应好的技术。这个技术可以避开我们的胃肠道，避开我们肝脏的锁过效应，可以通过我们舌下黏膜来直接来吸收。吸收完之后，让我们更快速的生物利用率更高的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叶黄素，在身体里面没有多少的浪费，也不会增加我们身体更多的负担。这种方式不是很好吗？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营养素的升级，其实我们也是要做到技术这一层。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得到。宣泰医生正是有自己的这些技术背景，他才有能力把今天的叶黄素做成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以前如果你也是含量吃不够的，听了我们的那个电视上面的那个介绍，会把含量提高。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您可以用到更精准的方式来获取，而且可以有免费试用的机会，先来进行尝试。
0: 我帮大家算笔账哈，我们今天是599，对吧？
1: 对，
0: 599，如果参加东方购得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199。
1: 对，
0: 199除以360粒。平均到每一片是5毛5分钱。哦呦，5毛5分钱啊！
1: 是的，
0: 这个参加完活动，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很多都是在算参加完活动的价格。你不参加活动，一片是1块6毛6。
1: 是的，
0: 你参加完活动就是5毛5分钱一粒。
1: 是的，
0: 5毛5分钱一粒。这个是应该来讲，东方购物目前来讲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了。
1: 对啊，
0: 对吧？而且它是制剂技术，保证活性成分最后一公里，就是让口腔的吸收效率更高。它是这个状态的，它是这种含片的状态，
1: 咀嚼就可以，
0: 咀嚼片，
1: 哎，不用吞服啊。
0: 对，舌下的毛细血管吸收就可以了，非常好的一样东西。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定大构成。第一，大构成你更容易参加积分，积分返现之后你方案更划算，
1: 拿来凑单特别好啊。
0: 对，第二就是大构成开放这样的一瓶，价值199块钱60粒的免费试吃，感受一下，因为好东西它自己会说话。你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邱老师刚才说的，眼睛不灵一下，一下就变亮了，或者变舒服了，没有那种很酸、很胀、很涩的感觉，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两组，售完即止，试用装也只剩下最后的两套，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然后果断的拿大构成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制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宣泰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3: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黄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在那个方盒的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4: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辣海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0: 宣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宣泰益生。那宣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1: 对。
0: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你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1: 是的，
0: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1: 对，
0: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1: 对
0: 啊，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
1: 没错，
0: 舒适感。
1: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泰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900。
2: 这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 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宣泰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3: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黄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在那个饭盒在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4: 我工作需要上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上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辣海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2粒。
0: 宣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宣泰益生。那宣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1: 对，
0: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你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1: 是的，
0: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1: 对，
0: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1: 对，
0: 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学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舒适感。
1: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泰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制剂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制剂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 但是运用我们科我们宣泰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疆钢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疆钢产品的效能。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七包，七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4: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五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3: 是的，
4: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ia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3: 对的，
4: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
3: 哦，
4: 一年多没有来，
3: 来
4: 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
3: 是的，
4: 让大家囤一点货。
3: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4: 对，
3: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4: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3: 没了，
4: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3: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4: 不要去过度加工，
3: 是的，
4: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3: 对的，
4: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之外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3: 对的，
4: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3: 是的，
4: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3: 13.3，是，
4: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 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3: 对的，
4: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 Omega 3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 Omega 3？
3: 是的，
4: 对不对？
3: 我特别喜欢。
4: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3: 对的，
4: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3: 对的。
4: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4: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3: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吃什么籽的
4: 给大家看，
3: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4: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3: 是的，
4: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3: 对，
4: 过年的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3: 对的，
4: 走亲访
3: 友啊，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4: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3: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里面转一转都可以的。
4: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帮您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3: 对的。
4: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Omega 3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3: 对的。
4: 来吧，我们
3: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4: 对，
3: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4: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3: 是。
4: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
3: 啊。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
4: 要
3: 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4: 或者
3: 冷却粥放，对，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4: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啊，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
3: 对的，
4: 没有时间吃早饭
3: 的，泡一泡，
4: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 对吧？
3: 对的，
4: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3: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4: 对，
3: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4: 滑滑的。
3: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4: 对，
3: 放在里面更香了。
4: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3: 是的，
4: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4包的样子？
3: 是的，
4: 买个4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
3: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4: 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3: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1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5: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 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re,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6: It

0: 奇亚籽，奇亚籽，马上第二个年头了，到现在，因为很多其实我们上海的观朋友啊，其实是非常会吃，非常会买，很讲究一些生活品质的。说，哎，我要买进口的呀，进口食品啊，进口的牌子呀。所以你看，全世界其实有几大农业大国，然后呢，澳大利亚其实也算当中的一大农业大国，因为你想啊，它当地的一些土质，对吧，都是那种冰河时代海底的火山灰土质，所以燕麦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对吧，就特别的这种啊富裕，就土壤当中磷啊钾呀这些营养价值就含量高，也就导致了我们在这一片土地上种植出来的燕麦，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更高。然后再经过我们浅加工，千万记得啊，我们不深加工，特别是那种啊一打开来一闻，哦哟，这个奶香奶香的那种，
1: 奶精香精糖，这是你家买了那种，
0: 对，
1: 我现在是不太爱吃这
0: 有那么通畅的时候，其实像这样子的高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每天摄一些，吃一些，对吧？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奇亚籽当中的 Omega 3的营养物质。
1: 对的、嗯。像有的时候我儿子早上起来这个早餐啊，他经常要吃什么，让他爸爸去买什么生煎啊，什么说锅贴呀、啊、油条啊、大饼。我就说，哎呀，我说你南方吃也是可以，但如果他要吃这个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冲一碗麦片。
0: 可以，
1: 就这个是基本一定要给他在的。
0: 对。
1: 或者他说啊，今天麦片粥纯的不想吃了，哎，给他再放一些什么小米啊、大米混合着煮煮。
0: 我家里面还拿这个麦片跟香蕉一起啊调一调，然后做那个麦片饼、
1: 燕麦杯，
0: 麦片饼拿烤箱烤一下，
1: 还有现在有流行
0: 饼干，
1: 饼干也可以。然后麦片饼，还有现在有那个燕麦杯，哎，待会儿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哎，所以燕麦的话，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直接扫码我们左上角的二维码可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1: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0: 对，
1: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0: 对，
1: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0: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欧米伽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是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1: 是的，
0: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3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燕麦，然后再看就是奇亚籽，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1: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0: 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1: 是的，
0: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3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3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1: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0: 哎，所以
1: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他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0: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3的含量还那么高。
0: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1: 对的，
0: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1: 热的，吃热的，
0: 对，
1: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也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0: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1: 是吧？
0: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1: 方便。
0: 牛奶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1: 他不能吃白粥。
0: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哎，这个素质高了等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0: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1: 开水冲，
0: 对，
1: 微波炉叮就可以。
0: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1: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0: 这个就是
1: 这里面可是亚麻奇亚籽。
0: 奇亚籽，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3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1: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0: 一杯多少钱？
1: 贵的我都 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六十几还是八十几？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他，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0: 你就跟香蕉。
1: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0: 不用啊，
1: 就直接是。
0: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1: 给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0: 你要是拿
1: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0: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1: 是不能做的，
0: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1: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0: 对，
1: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0: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一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1: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0: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七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1: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七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七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四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0: 对，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3: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啊，
0: 不便宜的，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嗯，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对吧？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他
0: 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
0: 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1.5年左右的时间哦，1年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吃喝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吧。
0: 说太对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3: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

0: 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1: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3: 五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2: 是的，
3: 在澳洲本土有卖，
2: 对，
3: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2: 对吧？很重要，
3: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哎，能买到，对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澳大利亚本土当地人也越
2: 是
3: 愿意选择高星数。
2: 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100克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3: 对，
2: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3: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再往上，除了欧米伽三，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2: 我们就是植物蛋白啊，
3: 对，植物蛋白每100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2: 对的，
3: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膳食纤维，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100克当中是12.5，
2: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3: 对，
2: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3: 对，然后等你刷
2: 完牙洗脸，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调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拌。哎呦，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3: 是，
2: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3: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啊，没有糖啊，没有其他
2: 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3: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2: 是的，
3: 对吧？然后行，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表当中的燕麦
2: 奇亚籽，哎，我们再来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3: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2: 对的，
3: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2: 对的，
3: 对，
2: 就很舒服吃了。
3: 是，
2: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儿，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说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再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了，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1: 对，
2: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3: 对，
2: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3: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2: 对的，
3: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2: 是的，
3: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2: 能量
3: 带来的一些营养。
2: 是的，
3: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
2: 价格，
3: 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一斤，一包一斤，其实你买两包也100多块钱嘞，对吧？
2: 对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3: 是
2: 你这个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人，两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3: 批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2027年3月份。
2: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238元。有观众在问积分，积分就在我们的右下角，2.38，常规就是2.38，小数点前进两位。嗯，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呢，是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一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哎，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五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你看100多年呢，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嗯、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
0: 34，
1: 30多块钱。
0: 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8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嗯、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
1: 是，
0: 那就更划算了。
1: 是的，
0: 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啊，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订了，
0: 是的，
1: 说明等了1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Omega-3的，每一包我们是一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高，蛋白质含量高，贝塔葡聚糖高，Omega-3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嗯，奇亚籽的钙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比牛奶高，比牛奶高，好吧？嗯，澳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嗯，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1: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进口商超一斤就是卖到55块，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包一斤是34块。
2: 对，里面是富含就是两样天然的食材，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呢就是奇亚籽。
1: 是，
2: 为什么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本身五谷杂粮当中燕麦的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在神奇的种子当中，我们的奇亚籽的话其实营养价值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才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我们的 Omega 3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会养生的都知道，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像种子类的食物你是要多吃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松子种子，对吧？然后这个燕麦也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1: 对的，但是平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了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加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2: 三月份，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1: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刚才吃完牛肉了以后呢，的的确确蛋白质是补充不错了，但是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人几大营养元素当中，第一蛋白质，第二碳水，第三膳食纤维，第四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脂肪。很多人也知道脂肪它虽然不论好坏，但是希望身体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多一点。所以呢，在东方购物你会发现啊，各种各样的什么鱼油啦，啊，辅酶 Q 十啦，各种各样的对心脏啊这个东西卖得特别好。但是有些观众朋友说了，我实在啊特别烦，什么早上一把这个什么各种丸那种丸，晚上一把这个丸那个丸的，哎呀还得弄个什么计时器时时提醒我，能不能就在平时的膳食的饮食当中来进行摄取呢？来，建议大家呢可以把平时喜欢的零食换一换。你家里边平时吃点什么零食？瓜子、花生、核桃仁儿，或者说是小蛋糕啊、小饼干啊。来，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棒的黑金松露亚麻籽仁饼，既脆又香，一口咬下去啊就跟吃芝麻薄脆似的，特别特别的好吃。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4: 哎，维嘉你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我跟维嘉就是见面的时候，维嘉第一句话就问我，这里面加了面粉吗？是不是用什么各种粉，外面撒一点亚麻籽仁，因为亚麻籽特别贵嘛，做成的饼。我告诉他不是，维嘉，我们是纯的亚麻籽粉，加上了那个巴旦木，还有松露，还有就是没有加蔗糖，
3: 对，
4: 更不会加那些什么精米精面在里面。所以今天真的好营养，非常非常好吃，
3: 给大家看看。
4: 对，嗯，看一下
3: 吧。首先，给大家看看啊，首先，你今天拿到的是多少啊？首先，这里面没有面粉，不是大家说的那些薄饼，
4: 对，
3: 199块钱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六盒、七盒、八盒、九盒、十盒、十一、十二，
4: 十二盒这么大个的，
3: 十二毫，
4: 对，
3: 十二盒全部给到大家了。而且关键的是，这十二盒里面，我为什么这么注重有没有面粉？因为我平时健身，
4: 对，
3: 健身就知道了，尤其是一些啊，除了健身之外，还有一些血液里面糖太多的朋友们，特别排斥有一些零食里面
4: 有
3: 全部都是什么，要么蔗糖，甚至什么淀粉，或者是面粉，
4: 对，
3: 因为它主食都不能吃，
4: 是，
3: 他还吃这么多的面粉、淀粉，他吃进去对身体也不好嘛，那有没有专门针对他们的零食？有的，来了，
4: 来
3: 给大家看看啊。
4: 对，
3: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亚麻籽含量是多少？
4: 非常非常高哈！道道风的品牌，我们在东方购物出现过两次，每次都卖爆。今天有现货，特别不容易。
3: 280对不起，28700毫克每100克。
4: 对，如果你换算成克的话，有28.7克。观众朋友，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你买的那个鱼油是不是里面也是欧米伽三？
3: 对，
4: 一粒鱼油可能十几块钱，但是你看有一些含量不是那么高
3: 的。你一粒鱼油要达十克的话，你嗓子眼是吞不下去的。20克的鱼油，你纯20克的纯鱼油，你是嗓子眼应该吞不下去的。
4: 就一般一颗鱼油里面是800毫克，或者是900毫克的欧米伽三，对对对。但是我们今天欧米伽三100克的这个本品，欧米伽三的含量高达28700毫克。
3: 如果不是的话，感应在这个上面吗？
4: 不敢。
3: 感应在这个上面，你一举报一个准啊？
4: 对，
3: 一举报一个准啊，假一罚三啊，
4: 一举报一个准。亚麻籽就是陆地上，我们叫它陆地上的鱼油。
3: 陆地鱼油。
4: 对对对，因为在陆地的植物里面，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是超级超级高的，
3: 而且是进口的亚麻籽，
4: 都是加拿大的亚麻籽，然后有脱壳工艺，所以你吃起来一点都不像有些亚麻籽那么涩口。
3: 对，
4: 就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如果你不把壳脱掉，你很难吸收到里面的营养。我们有脱壳工艺，
3: 没问题，
4: 85%都是亚麻籽的含量。这边写的高膳食纤维，
3: 是
4: 高蛋白，
3: 对，
4: 零反式脂肪，
3: 没有反式脂肪哦。
4: 这个东西特别差，
3: 对，
4: 我们就不想要它，所以我给小孩买东西之前
3: 一定看这个啊。什么植物奶油啦，氢化奶油啦，还有现在叫做麦淇淋啦。其实都属于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再去吃了。
4: 对，大家注意到。然后您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就是亚麻籽添加量大于等于85%。
3: 对，
4: 没有用蔗糖，我们用的是糖醇。哎，大家懂这个概念
3: 哈。所以就是你血液当中比较怕糖的朋友们，这个可以尝一尝的啊。
4: 巴旦木仁添加量大于等于6，
3: 黑芝麻、
4: 黑松露粉。
3: 来，问题又来了。一个饼干里面没有面粉，它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是没有碳水或者碳水化合物很低很低吧，对吧？
4: 来看一下，
3: 那我们来看一下
4: 我们的能量表、
3: 咱们今天能量表，
4: 蛋白质含量高不高？朋友们，真的是高蛋白，20.7。
3: 一杯牛奶才4.0
4: 啊，对，然后脂肪
3: 20.7呀，
4: 24.1。
3: 但是这不是坏脂肪哦，
4: 您看，对，反式脂肪为零，
3: 但是饱和脂肪也不多，只有4.1。
4: 对。
3: 欧米伽三的脂肪含量，
4: 多不饱和脂肪酸28,700毫克，太好了。然后您看膳食纤维啊，这个东西太好了，膳食纤维还高，欧米伽三还高，膳食纤维3.8。
3: 碳水化合物有是有，但是就是这些，
4: 对，
3: 我们的所谓的什么亚麻籽啊、芝麻里面，它自然含有的一点点的糖或者是碳水化合物。
4: 维生素 E 也就是生育粉22%，然后钙62%，
3: 钙、钾、镁、铁、锌，
4: 镁、铁、锌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3: 各位，
4: 所以这个里面
3: 是铁和锌
4: 太有营养了。
3: 还有镁，
4: 对，
3: 有一些健身的这个男同志，
4: 对，
3: 为什么要提倡男同志？他为了这个提升自己的身体里面的睾酮含量，专门去吃那个锌镁片，我就把话说到这儿了啊，
4: 好，
3: 就结束了。
4: 好，我们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朋友们，它里面还会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小盒子，让您很好的保护在里面，这里面大概是10片左右吧，对，
3: 10片左右，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4: 维达打开，
3: 我刚才闻了一下。我刚才闻了一下，有一股奶香味儿，
4: 奶香
3: 就很像那种奶油薄片饼干的口感，
4: 对，
3: 这个味道。然后我替大家尝一口啊，替大家尝一口，
4: 是，哦，超级好吃，对不对？
3: 好醉啊！
4: 对的，
3: 而且很好吃，没有那些奇怪的味道，
4: 对。
3: 可能说亚麻籽会不会很难吃？
4: 有些亚麻籽处理的不好，真的会很怪，但是我们完全没有那种奇怪的味道。
3: 很多人说里面没有加糖。蔗糖也没有，但是它加了麦芽糖醇。
4: 对，
3: 麦芽糖醇只要一点
4: 清甜的口感，
3: 味道就很好。
4: 对的，拿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圆圆的、圆圆满满的，非常漂亮。你以为是面粉上面糊了一层亚麻籽吗？
3: 不是，
4: 从里到外撕开来、
3: 掰开来给大家看，
4: 里面也全部都是亚麻籽，85%以上都是亚麻籽。
3: 哎呀，
4: 而且还有巴旦木仁，还有黑松露粉，还有黑芝麻，真的好好吃。朋友们，相信我啊，维甲这种健身狂人，人家都敢吃。
3: 没问题。
4: 所以你要保持身材的，你没有什么不敢吃的。
3: 没问题。
4: 包括到有些忌糖的朋友，我想吃点甜的，我喜欢这种口感，但是我不敢吃蔗糖。我们今天里面是麦芽糖醇，不是蔗糖。
3: 第一，虽然里面不饱和脂肪多，但是你不会像吃鱼油一样，有股腥味儿，
4: 那么黏，
3: 有股腻味儿。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第二点，加拿大进口的亚麻籽为大家来做到了核心产区，全球产量30%-40%，被誉为亚麻籽的天堂。而且因为它高海拔，
4: 对，
3: 常年冰雪覆盖，所以你要知道那边能够长出来的植物个顶个的强壮。要是不强壮，在加拿大这种地方，快要到格陵兰岛了啊，快要到格陵兰岛了，这种地方它都活不下去。对不对？特别特别的寒冷。
4: 是。
3: 但是我们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厉害的是。
4: 是。
3: 我刚才吃了一片饼干，就已经满足了成年人的欧米伽三。
4: 真的。
3: 而且还有一句话，我们一直去做那个重要的身体检查，穿白大褂的专家说了，你呀，这个饱和脂肪
4: 摄入太多了，
3: 要往下降。
4: 对，我们要把不饱和脂肪提上
3: 来。你的不饱和脂肪要往上升。
4: 对。
3: 或者叫做多密度脂蛋白要往下降，低密度脂蛋白要往下降，高密度脂蛋白要往上升。那么，这个低密度的是高密度的是怎么来的？就是要多吃点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锻炼。 啊，要锻炼，要锻炼，要锻炼。
4: 是的，
3: 你保证锻炼了，为什么这个好的这个指标上不去？哎。
4: 营养素参考哈，告诉大家，我们成年人每天的欧米伽三的摄入量要到250到2000毫克，
3: 对，
4: 而我们今天100克本品就高达28700毫克，这不是乱说的。我们今天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带过来了，你看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检测结果28.7，折合到毫克就是28700毫克。另外，我们这边还会有进口报关单，我们所有的亚麻籽脱了壳的亚麻籽都是由加拿大进口的亚麻籽，然后我们再有脱壳工艺，所以今天保证给大家零反式脂肪酸、高膳食纤维、高蛋白、零蔗糖、零防腐剂、零添加剂，
3: 来
4: 这么健康还这么好吃，真的太难得了。
3: 再给大家算一笔账，你买鱼油为了吃什么？
4: 欧米伽三。
3: 好，我吃一颗鱼油能不能够保证？可以，肯定可以，对不对？那我们一块饼干也可以。一块饼干也可以保证，
4: 对，
3: 这是写在我们的盒身上的，
4: 嗯，
3: 对不对？好，问题来了，你买鱼油是不是四位数？
4: 对。哦，今天价格太给力了，199，12包，
3: 来，
4: 12盒，
3: 这里面有里面有10包，
4: 十包，
3: 嗯，120块，我一天吃1块。每天都能保证亚麻籽油的摄入，
4: 是
3: 每天都能保证欧米伽三的摄入，199，这里面12盒120天，
4: 好好，
3: 半年199，
4: 好划算。
3: 半年你要吃鱼油，几千块钱，
4: 对，
3: 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4: 关键是好好吃，
3: 好吧，我不能多说，而且好吃，
4: 当早餐，
3: 你就当早餐，就当是零食，下午饿的时候来一块，没问题的。
4: 接孩子去放学的时候给孩子带两块。
3: 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5: 包亚麻籽饼干对吧？老好吃，老香的。伊一个是独立包装对吧？里向老脆的，伊是啥味道？我讲不听啊，像芝麻一样味道。
6: 伊呢，既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有吃下去呢，有一定的饱腹感。
5: 伊里向而且85%全部侪是亚麻籽，对吧？伊里向没反式脂肪酸，因为没啥话奶油啊啥，对健康老有利的，而且老松脆的。老人小人。就是我刚刚尝试，老好吃的，老香脆的，
6: 有独到的口味，香菜，疏松香菜，伊不得牙齿。
5: 我带出去，大家分了吃吃也老好，独立包装的小包装。还有就是屋里向小人啊，哎，伊老要吃啊，我问伊好吃吧，伊讲老好吃的，伊讲超级好吃，伊跟我讲。
6: 亚麻籽呢，伊富有大量的这个欧米伽三，对吧？是人体必须要的一种营养物质，而且伊。不饱和脂肪。
5: 伊讲讲阿娘，侬再去买，伊觉着老好的。
6: 是我可以85%是亚麻籽，对吧？伊搿个亚麻籽的清香，包括香菜，口味绝对是老好了。

0: 各位，再看到了，咱们今天又是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今天呢，为什么推荐这三个凑单？不是因为人家供应商有什么关系啊，是因为这三个必须是要先降价，再加赠哦，才能够参加到东方购物的凑单。
1: 太棒！
0: 否则的话，哎，我们在做人家饼干的节目，凭什么要挂你的产品啊？
1: 对的，对的，
0: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们大出血了。所以如果说平时常吃的，比如说你要吃银油恒的，专门对咱们的眼睛有帮助的，或者说是平时一直说啊，我这个肠胃得这个补充点麦卢卡花蜂蜜的，或者说是呢，平时冬虫夏草，尤其是家里面有这种久病初愈的，
1: 对，
0: 刚刚这个身体比较虚弱的，要需要常吃冬虫夏草的，咱们今天都可以囤，
1: 都可以囤，而且
0: 一起来凑单啊！
1: 对，我们今天的亚麻籽饼真的叫凑单神器，199有12盒，合下了10块钱左右一盒。
0: 来，我刚才算了一笔账，要是真的凑满了，满三件满388送给你400积分，咱们亚麻籽饼干你可以白拿2份，再找你2块钱，
1: 再等于送你24盒，
0: 对
1: 不对？送你24盒，
0: 还倒找2块钱，
1: 还倒找2块钱，关键是今天太好吃了，朋友们，它不是说面饼外面裹了一层亚麻籽，它是从里到外都是亚麻籽，
0: 纯的亚麻籽，芝麻、巴旦木等等等等一些，
1: 还有黑松露粉，所以它的味道真的巨好，超级好，
0: 又香又好吃。
1: 亚麻籽就是超级食物，人家说就是要上太空什么的都要带亚麻籽上去看看情况是不是，因为它在号称陆地上的鱼油，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是植物里面就是很顶的，
0: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啊，还有个好处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早上啊去洗手间打卡那次打的比较困难的话，
1: 很干，
0: 亚麻籽你去尝试一下，因为它膳食纤维非常非常
1: 巨高，对，
0: 丰富，
1: 所以我们今天是高膳食纤维高蛋白零反式脂肪酸零蔗糖零防腐剂零添加剂，真的听到这个配料表，听到这些零你就特别放心，
0: 对，
1: 关键是这样的东西它居然这么好吃，
0: 对，
1: 我刚才一口没停吃了3片，因为就是放不下手，
0: 关键是不腻，
1: 真的太好吃了，
0: 不腻，而且因为它是欧米伽三多，欧米伽三你不用怕，不用怕它摄入的太多，你也可以做到的非常的棒，好吧？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亚麻籽饼干对伐？老好吃，老香的、啊。伊一个是独立包装，对伐？里向老脆的，伊是啥味道？我讲不听啊，像芝麻一样味道。
1: 伊呢，既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又吃下去呢，有一定的饱腹感。
0: 伊里向而且85%全部侪是亚麻籽，对伐？伊里向没反式脂肪酸，因为没啥话奶油啊啥，对健康老有利的，而且老松脆的。老人小人就是我刚刚尝试，老好吃的，老香脆的。
1: 有独到的口味，香菜，疏松香菜，伊不得牙齿。
0: 我带出去，大家分了吃吃也老好，独立包装的小包装。还有就是屋里向小人啊，伊老要吃的，我问伊好吃伐？伊讲老好吃的，伊讲超级好吃，伊跟我讲。
1: 亚麻籽呢，伊富有大量的这个欧米伽三，对吧？是人体必须要的一种营养物质，而且伊不饱和脂肪。
0: 伊讲讲阿娘，侬再去买，伊觉着老好的。
1: 是5%，我可以85%是亚麻籽，对吧？伊搿个亚麻籽的清香，包括香菜，口味绝对是老好老好。
2: 再次强调。

0: 三。
1: 当然，我们今天能够达到28.7克，鱼油是600毫克、800毫克、1000毫克。
0: 对，了不起了。
1: 我们今天它的两倍，你要吃两克鱼油，两倍多。
0: 28000哎，人家1000哎。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0: 对。
1: 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在这边。高膳食纤维，高蛋白，零反式脂肪。
0: 对，
1: 进口的亚麻籽
0: 是。
1: 然后再来看啊，亚麻籽仁的含量达到了85%，再加麦芽糖醇、巴旦木仁、加黑芝麻、黑松露等等等等，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没有任何面粉，没有任何米粉，
1: 没有乱七八糟的
0: 东西啊。没有那些你想的那些精米精面在里面。
1: 再来看看在这边啊，你看，欧米伽三的多不饱和脂肪酸28700毫克，
0: 巨高，反式脂肪酸为零。
1: 然后膳食纤维33.8克，
0: 蛋白质20.7，
1: 蛋白质包括是你看。钠、E、钙、钾、镁、铁、锌都是人体需要的，
0: 非常高，所以真的好健康哦。
1: 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好？因为它是纯的亚麻籽加黑芝麻加巴旦木仁，
0: 是
1: 给大家打开来看。
0: 这一块厚厚实实的饼干，它是非常脆的啊，你吃到嘴里它脆生生的，
1: 哎、
0: 你看到没有？
1: 非常的棒，
0: 脆生生的、而且从里到外你可以看得到，没有那些米，没有那些面，
1: 是
0: 都是亚麻籽仁，85%以上都是亚麻籽仁。
1: 而且打开来以后，不是你想象那些那种什么。大这个亚麻籽仁的那种薅掉的油薅气，
0: 完全没有，
1: 不是的，它是那种奶香奶香的饼干的味道，
0: 超好吃，
1: 而且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威化饼干，有没有？那种苏打的威化饼干，
0: 比那个更扎实。威化饼干比较虚哈，这个很扎实，
1: 这个很扎实，而且你来看，中间
0: 哇，还有
1: 面粉，
0: 没有面粉，
1: 没有面粉，甜的，甜的，但是你们要不怕，
0: 没有蔗糖，
1: 它的甜分来自于麦芽糖醇，来自于麦芽糖醇，而不是蔗糖，也不是一些阿斯巴甜，
0: 对，
1: 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今天有报告哈，欧米伽三含量给大家做了检测，28.7克的欧米伽三在我们的100克产品里面，也就是28700毫克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亚麻籽都是加拿大进口的亚麻籽，这个85%是指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有85%都是加拿大进口的亚麻籽，然后给你做了脱壳的一个工艺处理，
1: 对，
0: 所以是高欧米伽三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零反式脂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零添加蔗糖，零防腐剂，零添加剂，太健康了。
1: 再来跟大家上下算笔账啊，当初买鱼油，或者说是买大量的这种高纯度鱼油，是为了什么？补充这个东西，对不对？
0: 对，
1: 欧米伽三，补充这个东西，
0: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特别好。
1: 我们一块饼干，补充到达这个量，补充到达这个量。
0: 每一盒100克，
1: 一盒100克，
0: 对，
1: 补充到这个量。一块饼干可以满足一成人一天的欧米伽摄入量。每日推荐。250到2000毫克，我们20000，换句话说，每一片就是2000毫克，
0: 对，2800，
1: 2000多，
0: 2800，
1: 2000多，那么好，一颗鱼油成本多少钱？
0: 10几块，
1: 一块饼干成本多少钱？几毛钱？
0: 对，几毛钱左右。
1: 为什么几毛钱啊？199，12盒，120片，自己除。
0: 对，就1块钱，
1: 自己除，
0: 1块钱左右一片，
1: 一块钱左右一片，一颗鱼油多少钱？当然了，鱼油也会有一些其他什么，比如说欧米伽六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营养成分，你必须要吃的。当然，这个东西看您自己的选择。
0: 是，
1: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积分，400积分一到手里以后，相当于咱们今天2套全部都带走，还要再倒找2块钱，
0: 送你。24盒，
1: 24盒，
0: 太划算了啊！对不对？
1: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16分钟，02151119900。
2: 包亚麻籽饼干对吧？老好吃，老香的。伊一个是独立包装对吧？里向老脆的，伊是啥味道？我讲不听啊，像芝麻一样味道。
3: 伊呢，既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又吃下去呢，有一定的饱腹感。
2: 伊里向而且85%全部侪是亚麻籽，对吧？伊里向没反式脂肪酸，因为没啥话奶油啊啥，对健康老有利的，而且老松脆的。老人小人就是我刚刚尝试，老好吃的，老香脆的。
3: 有独到的口味，香菜，酥松香菜，伊不得牙齿。
2: 我带出去，大家分了吃吃也老好，独立包装的小包装。还有就是屋里向小人啊，伊老要吃的，我问伊好吃伐？伊讲老好吃的，伊讲超级好吃，伊跟我讲。
3: 亚麻籽呢，伊富有大量的这个欧米伽三，对吧？是人体必须要的一种营养

0: 而且又不饱和脂肪。
1: 伊讲阿娘侬再去买，伊觉着老好的。
0: 是百分之，我看伊85%是亚麻籽，对吧？伊搿个亚麻籽的清香，包括香菜，口味绝对是老好了。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东方购物呢，之前也给大家做了推荐过我们的道道峰的黑金，
3: 这个
2: 松露亚麻籽叶这个饼啊，原来是10盒的。
3: 对，以前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了12盒的，
3: 从来没有过。
2: 再加赠了2盒，也不也是因为咱们东方购物22周年庆嘛。
3: 现在还在4月份，所以给大家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真的啊，就是道道峰来东方购物以后，从来没有做过12盒，
2: 的确
3: 一直都是10盒。
2: 对，
3: 所以今天
2: 但是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欢迎？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这个备货是非常的不多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东西是一直非常的好的，
3: 大家好喜欢、这个、我也很喜欢这个。
2: 因为我今天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一开始还问呢，是不是它就是里面弄个面粉做的饼，
3: 外面再弄点什么
2: 亚麻籽啊，弄个米粉啊，因为我当初吃的时候一口咬进去呢，的确很香，没有仔细去品，有一种香甜的感觉，但是我仔细去看了里面。真的一点面粉都没有，
3: 完全没有面粉。我们5%的配料表都是亚麻籽，
2: 所以血液里面怕糖糖的朋友们，你可以适量的来尝试一下，
3: 对，太合适这类人群了。
2: 但是它不是说里面没有碳水化合物，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3: 因为亚麻籽本身就
2: 含亚麻籽、黑芝麻，包括说巴旦木本身含有少量的碳水化合物。我们今天其实是可以稍微的吃一点点的，
3: 对，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很多的维生素。
2: 关键的是它的100克的亚麻籽的欧米伽3的含量达到了28700毫克，
3: 也就是28.7克。
2: 28.7克，
3: 两万八
2: 一颗鱼油多少克？
3: 一颗鱼油里面大概就是800毫克，或者是900毫克的欧米伽3。我们今天这一盒100克的本品是含有28700毫克的欧米伽3，
2: 也就是说一片饼干其实已经达到了2000多克，对吧？2000多毫克，
3: 欧米伽3，
2: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如果说是平时吃鱼油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说鱼油吃完了，咱们今天用这个饼干先来吃一点，
3: 特别好。关键是它真的好吃，
2: 好吃啊！
3: 你知道吗？有时候吃鱼油，第一是贵哈，第二是我每天都有一个负担，我每天都想着，哎，我该吃鱼油了，我没吃鱼油了。有时候吃下去之后，它还往上反那个腥味儿。
2: 一样是欧米伽3嘛，
3: 但是我们这个真的脆脆的，太好吃了，没有那种什么面粉呐、米粉在里面。
2: 而且还有一些，关键是有一些有信仰的，他是平时不能够进荤腥嘛，所以。其实是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通过亚麻籽来进行这个补充，
3: 同样是欧米伽3，我们成本要低太多了，
2: 尤其是、
3: 一盒合下来10块钱左右，
2: 尤其是平时他可能不进荤腥的朋友们，他可能更缺这些欧米伽3，
3: 真的
2: 更缺欧米伽3，
3: 它的营养结构就不合理啊，
2: 比较单一，
3: 对不对？是的，
2: 比较单一。
3: 所以如果你去下课的时候去接小孩的时候，中午啊有点饿了，对不对？下课的时候说妈妈你给我带什么东西了，我们拿出来都是单独包装，又不脏手，让孩子吃2天垫垫，回家再慢慢的吃晚饭。
2: 还有最后的12分钟喽，
3: 对，欧米伽3
2: 都越来越快喽。欧米伽3要补充有多种的途径，你也可以用亚麻籽油来炒菜，但是不如咱们今天直接拿它当成是小零食。我还是那句话，人类真的是聪明啊，用更好的方式，更方便能够取到的食材做成小零食，也顺带手又补充了欧米伽3。
3: 关键是太好吃了，您尝一尝这个没有加面粉、没有加米粉的纯亚麻籽、巴旦木，还有
2: 黑芝麻，
3: 还有松露给你做的这个饼干，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的好吃的饼干。
2: 最后的11分钟了，咱们今天多送2盒，价格199块钱。喜欢的话，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4: 有人称它为超级食物，亚麻籽真的那么神奇吗？亚麻籽又名胡麻籽、秋麻籽，是亚麻科亚麻属一年生草本植物亚麻的成熟种子。人类种植亚麻已有上万年历史，可分为纤维用亚麻、油用亚麻和油纤兼用亚麻3种类型。亚麻籽可直接生食或熟制后服用，而且富含极其丰富 Omega 3。张骞出使西域时，发现大院国知晓了亚麻籽的神奇功效后，把亚麻籽带回，从此之后 亚麻籽也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流传。
2: 欢迎回来啊！其实说句实话，中国人食用亚麻籽的这个历史的确很短，因为它以前叫做胡麻嘛，是从西域进口过来的。
3: 对。
2: 第二点呢，就是中国本身就很少产这种亚麻，对吧？或者是亚麻籽比较少，而且呢，相对来说高海拔的地区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3: 所以我们
2: 加拿大原装进口的亚麻籽，
3: 饮食结构里面更缺 Omega 三，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通过这种好东西来补充 Omega 三。Omega 三的好处我就不多说了。
2: Omega 三的补充方式有很多种啊，你要么吃鱼油也行，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东方购物买那种这个俄罗斯进口的那个我记得亚麻籽油，对不对？
3: 那个好贵。
2: 亚麻籽油，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就是在炒菜的过程当中发现，哎，还是不适合中国人炒菜，对吧？来，我们今天把它做成饼干了。
3: 是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含量哈，100克本品里面富含28700毫克，就是100克的
2: 这一盒
3: 这个饼干
2: 2万多。
3: 对，就是2万多。那么合下来一片大概就是2870左右。
2: 对。
3: 2870，
2: 一片就等于是
3: 2粒鱼油
2: 的欧米伽三了，
3: 两三粒了。对，
2: 说句实话，就是东方购物现在有一直在说的啊，我们这个鱼油超精华、超浓缩，一千，对不对？而且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什么叫做好的零食，就是你吃它的时候不是把它当成是一件事情，你就是当成零食。
3: 嗯，
2: 先来看啊。全部你看，
3: 你真的
2: 黄色的部分就是亚麻籽，
3: 亚麻籽85%都是亚麻籽，而且是加拿大进口的。
2: 黑芝麻和巴旦木，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黑松露的粉。打开来了以后，里面没有任何的面粉、米粉、小麦粉，全部都没有，你可以完全放心。
3: 这个85%的东西全部都是亚麻籽粉，另外15%就是巴旦木粉。
2: 亚麻籽油会不会那种巴巴的、涩涩的口感？
3: 尝一尝。
2: 因为亚麻籽如果说它不提纯，的确是有股涩的味道。
3: 哦，好脆！我都听到你那个很脆的声音了，
2: 又脆又香，
3: 很香很脆，
2: 而且是香甜的。
3: 你会每天想着去吃的，
2: 它不是那种苏打饼干的口感，它更像是刚刚烤完被冷风吹过以后威化饼干的脆感。
3: 哎，对，
2: 松饼的那种脆感，
3: 对对对，
2: 特别好吃，
3: 非常香脆，而且没有一点油耗味儿，因为我们用的都是非常新鲜的加拿大的亚麻籽，还用了脱壳工艺，让你更好吸收里面的欧米伽三。
2: 我今天吃了3片了，6000的欧米伽三到手了，
3: 对，
2: 到身体里面了。
3: 哇，今天一个任务完成了，
2: 帮我去代谢身体掉的身体里面的那些所谓的低密度脂肪酸了，对吧？
3: 是的，
2: 这个其实就是在吃零食的过程中，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啊，各位，它也是一种脂肪的组成。你不要说一天我就吃一盒，不要这么丧心病狂。
3: 其实我要是不控制，我真的可以这样，好好吃，
2: 就吃个1到2片。就差不多了，
3: 也挺管饱的啊，因为它是亚麻籽仁，就是坚果给您做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成本有多高。我们今天5%都是亚麻籽仁，但是这个亚麻籽仁都是有加拿大进口的亚麻籽仁，品质特别特别的好，非常新鲜。再给大家来看我们的欧米伽三的检测含量，每100克本品检测结果是28.7的欧米伽三，
2: 28700毫克，
3: 相当于多少粒您家的鱼油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您自己去算一算哈。
2: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不是瞎说啊，刚才检测报告有，所以我们敢把欧米伽三的含量直接标在盒身上，每100克，也就是这一盒有28700毫克，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一块饼干当中含有85%的亚麻籽的含量，那么剩下来的是什么？
3: 给大家看非常干净的配料表，
2: 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甜味素、阿斯巴甜，或者是甜蜜素，不是的。来看啊，亚麻籽仁85%。麦芽糖醇，不是麦芽糖，是麦芽糖醇。
3: 糖醇大家都知道哈，只要看到糖醇，你会安心一点的。
2: 对，巴旦木仁、黑芝麻、黑松露粉，添加量大约等于1%。
3: 没有米，没有面，对不
2: 对？
3: 也没有额外加什么植物油，加什么蔗糖。
2: 当然，你如果说是严格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我要跟您说清楚，碳水化合物19.8克，
3: 只有7%啊，也不高。
2: 糖1.2克，这是。就是
3: 食物里的
2: 碳水化合物换算成糖的这个克重数啊，膳食纤维33.8克，哎，膳食纤维，咱们今天每100克就已经补充完整了，
3: 非常高的膳食纤维，
2: 维生维 E 钙钾镁铁锌全部都有，
3: 微量元素也很好哈。所以今天总结一下，零反式脂肪酸，高膳食纤维，高蛋白，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所以你给家人买你会特别特别的放心。关键是它好吃，它不仅是健康，它还特别好吃，还特别让你想着每天都想来两片。
2: 最后再来说一下，没有说鱼油不好，鱼油当然它还有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 这些其他的不饱和脂肪酸，那是纯从欧米伽三的含量，因为鱼油当中主要是欧米伽三，少量的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那我们今天如果说你吃鱼油是为了补充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话，我们今天一片饼干就够了。
3: 对，
2: 一片饼干的成本是1块多。
3: 今天
2: 1块多几毛钱，一颗鱼油的成本是多少？问一下大家，而且有可能我们一块饼干是要人家2到3颗鱼油来进行对比哦，
3: 是
2: 来进行补充哦。
3: 是，
2: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算笔账啊，原来是10盒，今天变成12盒，多送2盒，这两盒是特别加赠的，今天199块钱。每一盒里面有10块饼干。
3: 对，
2: 我们按照道理，这里是120片。
3: 没错，以前哈，就是今天这档之前是没有这两盒的，以前都只有10盒，只有今天破天荒的开天辟地头一遭的给大家多加了2盒，变成12盒。所以以前的吃完没吃完，今天都必须下单，下一次你再看见肯定就没有这两盒。
2: 当然是了，199块钱，自助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194块钱，带走120天的欧米伽的这个摄入了。我可以这么说，当然你可能真的忍不住一天只吃一片的。
3: 我要是不克制自己，我真的可以吃完一包，因为太好吃了，
2: 零食会就知道。不要吃太多，还有那句话，还是就是它虽然是不饱和脂肪酸，它也是脂肪的一种哈。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包亚麻籽饼干对吧？老好吃，老香的。伊一个是独立包装对吧？里向老脆的，伊是啥味道？我讲不听啊，像芝麻一样味道。
0: 伊呢，既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又吃下去呢，有一定的饱腹感。
1: 伊里向而且85%全部侪是亚麻籽，是吧？伊里向没反式脂肪酸，因为没啥话奶油啊啥，对健康老有利的，而且老松脆的。老人小人就是我刚刚尝试，老好吃的，老香脆的。
0: 有独到的口味，香脆。输送香菜，伊不得牙齿。
1: 我带出去，大家分了吃吃也老好，独立包装的小包装。还有就是屋里向小人啊，哎，伊老要吃啊。我问伊好吃啊，伊讲老好吃啊，伊讲超级好吃。伊跟我讲，
0: 亚麻籽呢，伊富有大量的这个欧米伽三，对吧？是人体必须要的一种营养物质，而且伊不饱和脂肪。
1: 伊跟我讲，阿娘侬再去买。伊觉得老好的，
0: 是我可以85%是亚麻籽，对吧？伊搿个亚麻籽的清香，包括香菜，口味绝对是老好老好。

0: my heart at the start of my every morning and I。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了。强烈建议大家呢，如果说平时啊，这个鱼油已经吃过一段时间了，我们都说了，这个你的饮食要多种多样。虽然是同一种营养元素，不能说啊，我只靠鱼油，我一辈子只靠鱼油。
1: 对，我们亚麻籽里的这个欧米伽三也要好好的摄取。
0: 对的。
1: 关键是以前您看到我们的道道风只有十盒199，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升级到12盒、多送你两盒，不是送你两盒很小的试用装吗？我们多给大家送的是两盒主品，
0: 当然，
1: 所以相当于您今天多得了好几十块钱。今天12盒只要199，相当于每盒10块钱出头一点点，还有积分，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赶紧买，有9个月的保质期。您在家里当早餐、当午餐、当晚餐，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当零食，孩子早上上学之前，你给孩子放两块在书包里面。中饭如果吃不饱，中饭如果吃不好，您就直接用这个给他补充鱼油，
0: 也可以、
1: 补充。
0: 欧米伽三，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印在盒子上的。咱们今天的这个盒子呢，是每100克的含量达到28700毫克，
1: 28.7克。对，一粒鱼油里的欧米伽三大概是800毫克，哎，到1000毫克。
0: 我们今
1: 天、
0: 1000毫克
1: 对1000毫克、我们今天一盒100克的量就有28700毫克，您算算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0: 的确是。
1: 所以今天一定要下单了，以前以后买都是10盒199，只有今天下单是12盒199。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一片就可以满足一整天的欧米伽三的需求，那我何必再去额外补充呢？
1: 而且又是以 又好吃，
0: 又是以零食的方式来进行补充的，不是说你现在要把鱼油扔掉，而是说咱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多一种的方式，多一种渠道来进行补充。
1: 是的，再给大家承诺一下，这个太健康了啊，又好吃又健康，它能达到零反式脂肪酸、高膳食纤维、高蛋白，而且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添加剂。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云哈。这是我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哈，第一次做到了一个整衣成衣，从澳洲进口的。你知道澳洲什么很有名？你一看我身上穿的就知道了，
4: 羊绒
3: 羊毛制品，这种制品特别有名气，而且在咱们今年的上海
4: 进博会
3: 有参展。我们给大家不用看进博会的专柜了，直接给你看澳洲国家在这个国家当地的专柜。你看，你记住这个标志啊，
4: 颜色，
3: 你记住这个标，一定要记住这个标志啊，非常重要这个标志。
4: 袋鼠标，哎，
3: 这袋鼠标呢，无论是专柜实体店还是网络店铺，它的价格全部都是统一的啊。男款的这个价格呢，这是469澳币，合成人民币大概
4: 2000多，2000出头
3: 一点点。这款呢是女款啊，它是实体店和网店都一个价格，同样价。400多块钱，大概合起来也是
4: 1999，
3: 两千块钱左右。
4: 会有点区别吗？有的时候可能2001，对吧？都有可能的。
3: 好，您记住这个标志了吗？袋鼠标志，记住了，这就是从澳洲成衣进口，
4: 对，
3: 这意思。
4: Molly Loco 这个品牌，我把我们拿到手的这个标也给大家看一下啊，有这个袋鼠标，
3: 有啊。
4: 对 Australia， 然后看到啊，我们1999元以女士为例这个价格，生产商是在意大利。然后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它就是在澳大利亚生产出成衣之后，再到我们中国来的。所以在这次今年进博会当中，它像澳大利亚的一张名片一样，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羊绒制品。男士部分啊，我们可以看到明明穿的这个是藏青颜色，非常热卖。
3: 我觉得了，
4: 加厚羊绒衫。
3: 对，第一个感受。就是厚度啊，
4: 加厚的
3: 款式，然后呢，上身以后，我把里面的这个衬衣给它撸上去了啊，所以我直接就感受，哦，好软、好糯、好滑哟。一点都不扎，这就是羊绒衫的特点。
4: 对，而且是100%的白中白的山羊绒啊，
3: 好，
4: 就是你会发现到了冬天的时候啊，选择羊绒衫就是穿上去那种软软的、糯糯的、暖暖的感觉。
3: 而且
4: 大家注意到没有，它不是平纹哦。
3: 对，不是，这是平纹，这是没有什么。看出了没有？
4: 对，
3: 完全不一样。
4: 菱形格纹用到的是仪针工艺，仪针工艺它其实工艺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的原因。
3: 而且它很有立体感，它一般的不是仪针的，你就觉得这个菱形格纹很平面，很二维，今天是一种三维立体的感觉，
4: 跟

0: 最选的天赋来穿，也可以像明明一样，里边搭一件衬衫的翻领。哎，我们在背后的地方哦，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在背后的这个位置，就帮大家做到一个平纹，就把立体的菱形格纹用在正面就可以了。这种才是有层次感的男装。哎，我们男士部分三个颜色，明明穿的是藏青色，还有一个浅蓝，
1: 还有一个灰驼色，自己筛选一会儿说价格来。爷爷身上还有，
0: 女士部分就赢在颜色更缤纷一点，男士三个颜色，女人不能输，对不对？我们做到四个颜色啊，这个是浅咖色，然后这个是湖绿色，这个是玫红色，我穿的这个是深红色。为什么在四个颜色当中我选择深红的？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有买红色的，有买酒红的，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深红色特别有那个车厘子红色的感觉，对吧？如果选择大红颜色，很多阿姨说我素颜的不化妆的怕自己 hold 不住，那这个颜色我提示大家，即便你素颜不化妆，穿这个颜色都超级显白。
1: 你就看现在颜色，现在肤色脸上肤色多漂亮，
0: 显白显白，
1: 对不对？
0: 对吧？而且到了年底时候，重要聚会比较多。春节呀，过年等等之类的，你穿一件啊车厘子红色的颜色，就特别特别的喜庆。
1: 对，
0: 我们这款赢在哪里呢？半高领，阿姨们怕冷，对吧？身为女人的理应懂的，就是选择圆领的或者 V 领的，对于羊绒制品来说可以省料很多。但是我们做到一个半高领的设计，把你这个呼吸道这一块是挡住的哦，啊，寒风进不去哦。那当然了，特别冷的时候，你愿意再加一个围脖做一个搭配也是可以的。但你基本上在室内或者室外的话，选择一些大衣或者羽绒服，你这个领子这一块就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另外呢，我们肩线的位置不是很明显的肩线哦，什么一定要什么严丝合缝的，我们是基本上落肩的款式。即便你是肩比较宽的，然后比较虎背熊腰的，你都 hold 得住，都没有问题，不会显胖反而显瘦。另外呢，我们弹力部分啊，因为做到100%的羊绒纱线，白中白山羊绒，又软又糯又轻盈，完全不是包在你身上的。长短部分也是一样的，你如果为了彰显自己，就是比例好一点，你可以前半部分是约进去的，后半部分是长的。但你说我胃包特别大，肚子特别大，我就要正儿八经这么穿可以吗？当然可以，它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不会压你的身高。但是呢，臀部中间和肚子这一把的位置基本上能够把你这个丰满的地方完全遮挡起来了。
1: 是
0: 啊，深红色有味道，好看。另外我看到明明拿了一个吊牌，
1: 我跟大家讲啊，刚才已经跟大家展示过了，展示的是女款的价，男款比女款用的羊绒要多啊。
0: 是的，
1: 为什么男士你感觉特别暖特别厚？是这样的，如果按照180来算，羊绒会用到了280克左右，当然我们的尺码不止180哦。我先给大家看价格哈，记住这个标志了吗？我又强调一遍啊，成衣进口，注意了啊，整个就是在
0: 澳大利亚
1: 哎做好了过进来的啊。这个的市场价格合成人民币也是要2200左右了。今天的价格是男款
0: 699，
1: 女款
0: 599，花的值吧？
1: 值不值？
0: 值不值？
1: 就是值不值？
0: 已经是商场在订购当中。
1: 是不是羊毛的价买羊绒了？
0: 绝对。
1: 还买成衣进口啊？
0: 而且是今年上海金博会的参展产品参展产品。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男士部分做到了四段尺码，体重在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左右的185，190斤190啊。
1: 那建议我们爷说，如果按您的体重是160，咱就直接冲185，别的不用想，我们定大一点，咱里面空间有余处。
0: 是的，还能够像明明一样加衬衫，
1: 对，加衬衫
0: 啊，女的不需要加衬衫，我们反正就是半高领了啊。来，100斤以内的165，125斤的170，150斤左右的175，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啊。现在呢，我跟明明身上穿的两个颜色，分别两个颜色在热销当中，
1: 是
0: 深红色以及我们的蓝色。
1: 抓紧时间来抢购，不满意给您换，免费换，800-7088-800，手机红利21511119900。
2: 各位东方购物的观众大家好，我叫 Tim 康，来自西澳大利亚的 Merino & Co 羊毛品牌公司。我们在澳大利亚有50年的历史，有600多个网络点，在澳大利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我这次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代表公司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频道能把澳洲的好的美利奴羊毛产品带给大家，谢谢。
1: 大家看到 到的这个牌子啊，就是我们进博会的，看到了我们专柜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澳洲的好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的专柜呢，能挤进来就不错了。

0: 你就不要想占个什么100平、300平的，那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给大家能挤进来我们的品牌，就说明在众多澳洲羊毛羊绒制品里面，你说澳洲就生活在羊上的国家、羊背上的国家，它能把这个牌子带过来，就说明它在众多品牌里非常优秀。
1: 对，它像一张澳大利亚的羊绒名片一样，
0: 是这个道理，
1: 把好的产品带到了这个上海进博会。
0: MC 吗？对，
1: 就是我们的Morinoco、对吧？
0: 包
1: 括呢，我们东方购物也很厉害，超强的谈判能力，把这个品牌给谈进来了。
0: 2000多，
1: 对呀、
0: 卖500，
1: 对吧？
0: 开玩笑，
1: 对吧？而且摸到这个手感之后，就会发现啊、跟很多普通的那个制品完全不一样。它那个羊绒啊，更软、更糯、而且制作是成衣之后做到一线成型。在女款里边是没有拼缝的。没有拼缝，包括整个款式在阳光下或者灯光下那个绒绒的质感哦、哇，太舒服了。
0: 是，
1: 而且女款和男款都是做加厚的、做到加厚羊绒衫卖到这个价格。
0: 我那有个问题问您了、一般来讲男款的羊绒的重量是在
1: 100多克，对的，100多克。
0: 我们今天几乎比别人多出100克左右。
1: 对，我们是以180这个尺码为准，
0: 为
1: 就是男士为例，280克。如果我们最高到185、190这个尺码的话，那克重就更重了。
0: 如果里面再搭一件您的保暖内衣什么的，我觉得深冬问题不大。
1: 够了、
0: 够了，这是羊绒、
1: 对的，深冬穿什么？深冬的外面可以选择什么羊毛大衣呀、羽绒服啊、貂啊，但是内搭得选择羊绒织品、而且你会发现冬天的内搭需要多一点的。因为你外套厚嘛，不可能买很多件嘛、但是如果你的内搭选择是比较厚实的、或者颜色比较多变的话，就能够丰富你的穿搭、聚会啦，然后呢亲戚朋友吃饭啦，你一件上档次的然后质感好的颜色好的羊绒衫太重要了。
0: 我今天得给我们男性啊、争点面子回来、说点话语权。很少有这么漂亮的这个叫仪针法。
1: 对，仪针，
0: 仪针法的这个工艺啊、大家自己来看，一会儿活线上你可以看，它跟平常的一排一排的不一样，它非常有立体感。这个立体感就跟你的平面画在纸上和你用个立体笔把它弄出来一样，完全不是一个视觉感受。所以为什么很多爷叔说穿这个衣服就觉得身材特别好，也很立体，就是这样的。而且本身羊绒用的料又多，男款的180几乎接近快300克了。你上哪里找羊绒可以的？大家看，
1: 看到吗？仪针工艺，
0: 这种立体感，
1: 这种菱形格纹跟平纹、竖纹完全不一样
0: 的视觉感受。
1: 他在帮你走纱线的过程当中是需要仪针的，
0: 对的，
1: 每一步都要仪针，工艺相当复杂。所以我们要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大家记住啊，买羊绒衫东方购物有啊，但是呢，绝大部分不是说国外成衣过来的。而且国外海外你还得看哪个国家呢，对吧？为什么要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的羊绒和羊毛制品实在太出名了。我们是整件100%的羊绒衫，澳大利亚成衣过来。
0: 他们这样的
1: 成本，
0: 这个经验多，然后包括工厂多，也卷。所以他们的工艺的迭代速度非常快，所以在我们这里面你看到的很少有见到说你刚才说的仪针法，
1: 对，
0: 反正我是没有卖过啊，可能也有，可能我见识少了一点，但在我东方购物其实说实话接触到的产品的技术很前沿的。
1: 明明绝大部分男装都是穿平纹的，
0: 对不对？对，
1: 第一次穿到了仪针
0: 工艺，就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给爷叔们争取一下，今天你这个羊绒衫的工艺、它的图案和它的编织方法还有它的克重都值得大家入。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女款
1: 它是一线成型哦，里边没有任何的贴缝的。
0: 没有。
1: 现在我们画面当中看到这个深红色，对吧？这个深红色在热销当中。我待会儿回到现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衣服的反面，为什么会那么糯？为什么会那么软？为什么会那么舒适？为什么我可以直接贴肤来穿？没有拼缝的，一线成型的。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尺码按照你的平常码稍微大一码拍，我个人的建议
1: 卡码往大拍嘛，
0: 卡码往大拍一码，这样里面还可以再穿一点别的。
1: 对，而且卡码往大拍，羊绒的克重更重。
0: 对，是这样的。打电话第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真的在问啊，说你这个价格是不是原本就八九百的东西，你给我们做了600多，它不是羊毛哎，它也不是国内
1: 羊绒，
0: 对啊，国内非进口的，我们再随便做一做，它本来就是成衣。做好了，从澳洲进口过来的，记住这个标志，
1: 袋鼠标，
0: 袋鼠标，想到哪个国家
1: ？Australia，
0: 澳洲制作都写得很清楚啊。合成人民币的价格就是近2200，以男款为例近2200，女款是近2000块钱，因为绒的克重不一样。说到了用到的是羊绒，不是羊毛，羊绒啊，100%羊绒，
1: 100%山羊绒，而且生产商你看到了不在国内，就是在澳大利亚的。
0: 就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吧？美利诺有限公司
0: 是的，
1: 成衣进口而来，也参加了今年的上海进博会。
0: 对，今天上海进博会
1: 这意味着什么？无论是明明穿的颜色，还是我穿的颜色，包括今天展示的颜色，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色。
0: 是是是。
1: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深红色在热卖当中嘛，它是属于车厘子色，而且都说就是九紫离火，就是很多人说的这个颜色特别好看，对吧？你要知道啊，这个颜色上身以后就特别显白。那我手里拿了一个湖绿色，很多人说你是不是想展示这个颜色？首先第一，我先展示一下，这个是浅色系的，也好看，对吧？但是更重要的是
0: 什么？
1: 我现在展示的这个是里边啊，你看到吗？那个标在里边。
0: 哦，这是背后。
1: 但是背后的位置和里边都是没有缝的，看到没有，明明？哦，没有接缝。哦，包括领圈的这一块
0: 是这样的啊，
1: 没有接缝，
0: 是这样的。
1: 然后侧边的位置，套口的位置都是没有接缝，
0: 这个也没有接缝，
1: 还有侧面的位置，
0: 它也没有接缝，
1: 也都没有接缝的，一线成型。这个工艺，澳大利亚进口成衣而来。哦，你又在哪里看到了啊？
0: 它没有鼓包，
1: 对的，
0: 就那条缝在一起的那个很硌的。是的是的，
1: 明明你帮我拿一下。为什么女性朋友要在意说我里边不能硌？因为我们是直接贴肤来穿的，如果领口的位置有多余的线头，你穿着起来就是不舒服的。包括这个胸围的地方，侧面的位置，还有就是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很容易裂开，有拼缝，对吧？但是现在我们是一线成型，360度这一圈都是没有任何压力感和压迫感的，上身很舒适。另外在肩线的位置哦，它也是没有明显的肩线，就是规定你一定要严丝合缝，显得肩膀窄之类，没有。它的肩线在侧面，45度倾斜，然后在侧面这个位置是没有肩线的，所以哪怕你是肩膀比较宽的，虎背熊腰一点的，穿完以后都不显胖，
0: 不尴尬。
1: 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半高领。如果明明是全高领的话，它只有在大冬天能够穿着，那你开春就不能穿了。但我们这个半高领，我还别了个话筒啊，它那个半高领就很好，正正好好呼吸道这块挡住，但是在室内又不会觉得特别的炎热。
0: 还有一点，
1: 对吧？
0: 我真心没有觉得像东北那么冷，一定要需要全高领。
1: 那么高，
0: 就都到这儿了，
1: 对的，
0: 不需要。
1: 而且脖子短的人不是特别适合穿很高的领子。
0: 还有一些爷说，如果咱真的是你说的脖子稍微短一点的，你说你这个领子这么高，你就显得这个人
1: 不好看。
0: 本来咱就双下巴就有了，吃的再胖乎一点点啊，所以稍微的。就这个小圆领往这一坐就可以了，不让它钻风，别大鸡心领，就感觉男士鸡心领很多爷叔也不愿意，
1: 也不喜欢，
0: 又害怕有钻风。再一个，咱用料这个多一点，而且还好看。你自己看我现在上身，它不是纯的哦，没一点花纹没有，不是这样的，它就是给你暗暗的有一点点
1: 一针工艺，
0: 它就特别的有立体感，大家发现没有？它不像那种平纹的，你觉得看起来有点寡淡，没什么太大意思。你家有，他家有，我可以选任何一家。但是以一针工艺有特别立体感的这样的衣服，目前为止我在东方购也就看到 MC 家有。这个价格280克，180
1: 这个尺码，280克克重，
0: 对，至少280克的绒啊，
1: 100%山羊绒。现在明明你秀的这个颜色在热销当中
0: 啊，是不是？哎呦，
1: 男款藏青色，我们可以看一下男款的另外两个颜色，
0: 还有别的颜色，
1: 还有灰土。然后还有一个浅蓝，
0: 浅蓝
1: 看到吗？浅蓝色，
0: 灰德色也好。
1: 对，我觉得藏青色好稳重啊，就是明明穿的这个颜色，
0: 这个比较的经典。
1: 对，
0: 如果大家家里面一定有一个打底的，就是这个颜色肯定不出错，100%的一定是藏青。
1: 我提示大家啊，因为今天我们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男款女款都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卖完为止。我们穿的这两个颜色在热销当中，那有很多观众说能不能凑成情侣装？女款为什么没有蓝色？
0: 您感受呢？
1: 我跟大家说，你可以穿蓝色牛仔裤啊，
0: 对呀，
1: 然后就跟这个上下做到一个呼应。然后颜色上面又百搭，对吧？然后拍照又好看，出去旅游，
0: 老两口，就像我们俩似的，老两口出去旅游拍拍照，这个衣服人家，我跟你讲的时候一摸，你比小姐妹跟你关系好的，
1: 一摸
0: 一跟你一摸，哎呦， 哎，这个手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然后马上就是我这纯澳洲的，
1: 对，进博会当中的参展产品，对吧？
0: 对，
1: 我们女馆部分有浅咖色，浅咖色，另外还有湖绿色，以及玫红色，还有一个深红色。
0: 女款的颜色真丰富，
1: 缤纷啊，因为女款的爱美嘛，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士部分的尺码，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左右185，190斤190。
0: 卡码往大拍一码啊。
1: 好，我们女士部分100斤左右的165，125斤的170，150斤的175，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保价的啊。然后提示大家，我们不接受预约，所有的颜色、所有的现货，澳大利亚进口来，所以售完为止。
0: 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试衣间。不需要您有任何的钱上面的负担，比如说我，哎呦，我拿回家了，订购了两个颜色，特别是女款颜色多，我可能喜欢这个
1: 玫红色
0: 的，我可能喜欢这个什么蓝色、绿色的、湖绿色的，我这两个好难纠结啊。回去先试，不满意的你就退给我们，免费的给您退，免费的给您更换，
1: 得抢这个名额，因为不抢不接受预约。
0: 这个是澳洲诚意进口、
1: 进口的啊，
0: 赶紧给你打电话订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5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澳洲成衣进口，这个要反复，我们要大说特说。您要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工艺这个问题啊，可真的不是说原材料进口过来，那个工艺紧跟着我们就进口过来的。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啊？你尤其是特别卷的，谁是生活在羊背上的国家？大家告诉我，哪个国家是澳洲呀？所以关于羊制品的，你比如说羊毛啦、羊绒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家可以首先考虑澳洲。但绝大多数我们的衣服，有可能你的原料是什么进口过来，从澳洲进口什么什么的，很少有见到。我东方购物目前为止，这是我唯一接触过的一款纯纯从澳洲成衣进口过来的。优势就在于羊绒给你挑，挑得非常好的，里面的料量给你足，因为人家够嘛，量给你足，同时款式给您最新，里面的工艺他们自己国家也卷呀，你做得好，我再给你进一步，所以再迭代一下。今天特别是男款，女款其实今天呢主打的赢在它的颜色丰富，用料也足，男款更胜在它里面这个菱形的格纹，它不是普通的
1: 一针工艺，一针工艺，对。平纹的工艺相对来说更加的简单一点，包括呢你会发现还要薄一点，所以男管的一针工艺加上以后完全是做加厚的。以180这个尺码来看哦，它的克重达到了280克，而男管还有185，还有190，
0: 那就更重了。
1: 对的，尺码越大克重肯定是越重的。
0: 对的，对的。
1: 哦，我们所以在说了，今天男管女管卖的真的很好，我觉得羊绒制品啊在冬天太需要了。你平时在夏天的时候重要节日没有那么多，但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习俗，过新年，穿新衣，
0: 要的，
1: 对吧？一件新的羊绒制品，一件新的羊绒衫很重要，让我们开开心心过大年。包括呢，我觉得澳大利亚生产的，上过进博会的，吊牌价格2000多的，我觉得送人，送给妈妈，送给长辈，也非常的体面呢。
0: 您说的这一点，我非常认可。很多牌子我们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有可能今天这个牌子虽然来我东方购物已经几年了，也可能是您第一次听。那您说了，它可能是小牌子，你们随便找一个地摊货给我们拿过，这外国没有地摊货，有地摊货随便找过来的。我们跟您说了，这是进博会今年参展的品牌，人家澳洲同样需要有面子的品牌来参展的，人家拿过来好多了，什么又是抹脸的、抹身上的、又是睡的、用的什么的、穿的上面，人家目前为止，反正那个转柜里面很多品牌，唯一挤进来的谁？
1: Monoloco 就是这个品牌，
0: 就这个牌子，
1: 而且东方购物有这个谈判能力哦，能把价格做到599-699，买100%的山羊绒，这个价格叫什么？叫尝鲜价，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下的。这一波羊毛薅掉以后，后面就是999-899了，懂不懂？
0: 哎，这个真的是很好哎。
1: 姐妹们、阿姨们，我换颜色了。
0: 哎，对对，我还没有发现，哎，你什么时候
1: 换的？对对对，因为深红色快没货了，这个颜色你会发现很好看，对不对？它超级显白、而且这个颜色有点桃花红的感觉、我跟姐妹们说，跟阿姨们说，冲这个颜色好不好？因为这个颜色，我说实话，我自己换上身以后，我发现眼前一亮的感觉。它不像粉色那么浅，就太浅的粉色阿姨们 hold 不住，但是呢又不像荧光粉会显黑，这个颜色显白，
0: 哎，你说那个，
1: 然后显年轻，
0: 你说那个
1: 桃花红，
0: 桃红，这个桃红特别喜欢。
1: 就是阿姨们如果不化妆，我们不是都是化妆打腮红吗？就是苹果肌这一块，你就是这个颜色穿了以后，反倒脸上就像打了这个腮红一样的感觉。
0: 我这里要插一句话啊，不要因为自己的年纪不选择这个颜色，
1: 要选。
0: 我保证，我老妈超级爱，
1: 是的，
0: 我老妈是57生人。来，电视机前老师们、姐姐们，您自己年龄跟我妈妈来比一下，我妈妈家里面、
1: 我妈妈55
0: 挑这个衣服至少有2-3件，就是这个色系的，
1: 就这个颜色，
0: 一定到年底，
1: 对，
0: 鲜亮，出去旅游、拍照一定要显出来。您穿个我这个颜色的，您试试看，
1: 老气了。
0: 但是、男性又不一样了。
1: 对的，哎，我跟大家说，如果你们两口子买这个颜色，刚才我觉得我跟明明的年龄差不多，就我这个颜色一穿，我就瞬间感觉
0: 差10岁，
1: 对，会比老公年轻很多，有没有？有没有？就同样闺蜜们、姐妹们聚会的时候，你一定要穿那个跳的颜色，跳那个能够让你的那个肤色变得好看。亮的明艳的颜色，就这个颜色我觉得是明艳的颜色。那阿姨们来了，女款是赢在这个颜色上。我再给她比几个啊，其他几个颜色
0: 啊，比量比量。
1: 来，浅咖色， 浅咖色是这个颜色，嗯，这个颜色呢，我觉得跟男生的那个颜色相比的话一样，它属于稳重型，低调型，
0: 有点低调，
1: 低调稳重，
0: 不要那么低调，
1: 对，低调的阿姨可以选这个，然后呢，想要嫩嫩的阿姨可以选我这个，
0: 选这个，选这个也好看，
1: 这个叫玫红色，玫红色，
0: 特别非太中意，就是比较的强迫症，非得要选这个红颜色的啊，
1: 然后这个颜色是比较浅的，而且东方购物春的颜色不多的，这个叫湖绿色，它有点欺负你蓝绿，
0: 它有点小清新，
1: 小清新的感觉。啊，小清新，我个人建议是，如果是丰满的阿姨就不要选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偏浅。但是瘦的阿姨可以选这个颜色，选这个颜色啊。好，我放到这边。然后刚才那个深红色，
0: 深红色的，
1: 深红色是我换下来的。但我其实实际上来说，我觉得我更喜欢身上的玫红色，不是说我穿哪个觉得哪个好啊，是这个颜色，我觉得你家里如果有，就不要再重复的买红色系了，可以买我身上这个颜色，
0: 是，
1: 对吧？就是穿在身上，穿在脸上，那个气色的感觉会不一样，
0: 更自信呢。刚才爷一穿上，哦，
1: 对的，对的，因为我在现场换，没有镜子，其实我换完以后自己也模棱两可，但我看到反送以后，看到
0: 镜头里的。
1: 自己的时候，我是很有感觉的。
0: 还有，来，我也这样吧，比量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爷叔兄弟们，咱选的是这个浅蓝色？如果大家想要更年轻，不要天天，咱都稳重一辈子了，到老了，那个出
1: 老来俏，
0: 对不对？爷叔们，咱们就选择这样的。
1: 浅蓝色可以的，
0: 我觉得完全可以。你自己看一看，我跟我里面这个衬衫的颜色有点接近。
1: 浅蓝色跟阿姨的这个颜色可以凑情侣装，
0: 这两个颜色，浅蓝色，爷叔们可以冲。如果您是我家里面，许明又是这个丧青，又是深色的，不要，那就这个，好不好？这个，除非你说我这一色系都不想要，我想要个什么色系呢？这个，驼色的，刚才跟阿姨的另外一个颜色，
1: 浅咖可以凑情侣装。
0: 这个这个我拿起来，我在身上比一比啊，您看一看，这两个色系很近啊，
1: 咱俩在一起凑一
0: 对，是不是？这两个颜色，看您自己的需求，我觉得也行。
1: 哎呦，我觉得阿姨们，叔叔买这个，阿姨买这个更老来俏，就你更比叔叔显年轻。
0: 你干嘛非得打压我们叔叔？
1: 不是真的，叔叔们你们就买这个，然后阿姨们就买这个，好不好？因为现在这个颜色一穿之后真的是很爆现，因为确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在四个颜色我心里也没有底的情况下，我选择一个相对来说变废货多一点的。但是现在这个颜色上身以后，就明显感觉到体现非常的猛。
0: 那是这样啊，无论哪个颜色你喜欢，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藏青或者浅蓝，你说我家里都想试，都带回去，
1: 对，
0: 都买，回去您是家里免费试一间，免费试完之后，你说我更喜欢它，我要个浅色的，我不要深的，你这个退我们，不收任何一分钱，你只付它就好了。所以不是因为您回去订两件，因为您换了，我们就觉得嫌麻烦了，就要管你收钱。我们不干这个事情。
1: 对的，运费全部有这个东方购物来承担的，
0: 好不好？
1: 你只要选择到心仪自己喜欢那个颜色就可以了。
0: 这个女款也选一下，选两颜色。哎，
1: 东方购物
0: 选两个颜色。
1: 对，选两个颜色。东方购物真的是除了本身品质在帮他把控之外，它其实在售后服务这一块做得也非常的好，对吧？好，我们来看尺码，女士100斤以内跟我一样的选择165，125斤左右的。

0: 选择170，150斤左右的选择175，现在玫红色在热销了啊。好，再来看一下男士部分，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左右的185，190斤左右的190。
1: 一般大家知道中医，肯定要比你在下移的时候稍微大一码。
0: 对，
1: 您是175的身高，您就定的180，明白这个意思了啊？
0: 看、嘛，往大拍。
1: 对，抓紧时间定。我还是这句话。选择货到付款，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试衣间，喜欢的两个颜色咱都订回去，试的好的留下，那个颜色退给我们，免费退。打电话订80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我问大家哦，化纤的上身质感和蚕丝的上身质感，都是丝，都是线来说，谁更加的有档次？
1: 肯定真丝啊，
0: 肯定真丝啊，
1: 对呀。
0: 那我问大家，羊毛的和羊绒的上身谁更高档一些？
1: 羊绒啊，
0: 从这个小羊毛绒来说，都是羊身上产的，您自己感受感受，大概是这个类比这个意思。所以不是说看上去看不出，但穿着和触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你上身以后啊，就很多人说，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爸年轻的时候应该讲，我妈妈一直在攒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买个羊绒啊，那简直就必须四位数，这多少年前也都是四位数，
1: 贵吗？
0: 真的是四位数啊，真的是咬咬牙，舍不得，到年底的时候，多少年攒这么一件羊绒衫给我爸穿，哎呦，这个万一有个虫洞啊，保护的喽，那个好的了哟，
1: 作为压箱底儿的，
0: 生怕被咬了一个洞。咬了个洞，你说上哪儿补去啊？羊绒又这么贵，这么金贵，而且那个颜色它又不一定统一。所以现在你看看我们多幸福，男款的180为例，280克，至少280克的羊绒，一般市面上呢能有个100多克，接近200克不错了。我们要比市面上多出100克左右的羊绒啊，价格却只要699，女款的更便宜，
1: 599，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将近2000块钱的，而且是澳大利亚带鼠标，我们是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而来。
0: 什么意思叫成衣？
1: 成衣就是说制作纱线怎么样的移针工艺都是在澳大利亚完成的。我们现在是澳大利亚进口而来，参加了今年的进博会。你就想到这个品牌有多牛了。
0: 你看得到它，100%看得到。而且你想想看，澳洲怎么可能就这一个牌子羊绒？怎么可能嘛？它好多牌子，竞争很激烈、很卷的，能把这个牌子拿到咱们上海来，给介绍给上海的消费者，就说明这个企业在澳洲这个国家来看，能够代表他们的面子。
1: 对，它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在海外有非常多的门店。
0: 对，
1: 但门店价格无论是澳币还是其他的欧元，
0: 这个就是上海
1: 折合人民币哦，都是要近，都不是近千元了，就是上千元的，将近2000块钱围巾也是羊绒的。
0: 你看那个戴鼠标知道吗？
1: 戴鼠标，
0: 这个衣服包括那个戴鼠标，你看被黑颜色牌子挡住了，就是这个牌子的。进博会有，所以我们才给大家介绍，我们不给你搞那些杂七杂八的什么3-4线的小牌子的。
1: 对的，而且明明你知道吗，羊绒积分也分369等，有紫绒有青绒，但是澳大利亚我们这款做到的是白中白的山羊绒，像紫绒和青绒做不到这种浅色系的，它只能做黑的，只能做深的，只能做夹花的，但是我们做到是纯色的，而且像这种浅的这种玫红色呀湖绿色啊，
0: 做得特别到位。
1: 对，它那个摸上去的手感更像羊绒的原色，
0: 而且你那个颜色，尤其你说的那个桃红，
1: 桃花红色，
0: 桃花红。你看刚才莹说这个名字，虽然它叫玫红啊，但实际上莹刚才说这个，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得更到位，就是人面桃花，
1: 相映红，
0: 把女性的这个肌肤的颜色，女性的温柔的这种感觉，桃红。哎呦，就表现出来了，你回去穿。
1: 你看啊，导演打出来了，女款的玫红色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就是说那个桃红啊，其实就是它俩一个颜色。
1: 对对对，这个颜色真的是好看。它调色调的就是牛啊，就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
0: 超显年轻。
1: 如果叔叔们啊，你们也选了我们的这个羊绒衫，选的是藏青啊，或者是那个浅咖浅驼的，太太们、老婆们，如果再选一个玫红色，你跟老公在一起就更显嫩了，
0: 有一句话
1: 就更显年轻了。
0: 有开玩笑嘛，就是说老夫少妻。哎，开玩笑的话，
1: 这个形容好，这个形容好。我告诉你啊，太太很开心的。
0: 我跟你讲，绝对阿姨肯定开心，姐姐们开心的，
1: 老公也很开心的。每个老公不希望太太带出去很有面子、很显年轻的，对吧？
0: 而且拍照多好看，多上镜。
1: 是的，
0: 东方购物的旅游卖的那么好，年底尾牙那么多，您跟您小姐妹聚会的时候，您就穿莹莹身上这个。
1: 对。
0: 然后你一桌，可能她都是什么？黑色的了，驼色的了，其他蓝色的了，就您这个是
1: 跳脱出来的桃花红色的，对吧？我提醒大家啊，现在玫红色女款的玫红色在热销当中，部分尺码即将断码，我们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明明你也知道，我们不是上海工厂生产 的，也不是在国内生产的，是澳大利亚进口成衣过来，所以报关需要周期。等这个报关周期再一报，好了，年都过完了，对吧？我们要卡在过年前，因为我觉得真的算算哦，这个周末过完，礼拜一就是12月份了，就等于再过一个月就是到2026年了，
0: 没起来了，
1: 阿姨们要美起来，阿姨们要年轻起来，阿姨们要穿完以后自己的心情愉悦起来，
0: 爷叔们要帅起来，咱爷叔的衣服一件咱就可以抵好多年，咱就买经典的、耐穿的、绒厚的，好不好？我们今天的尺码，
1: 对，尺码啊，女款部分做到3段尺码，100斤左右的选择165，125斤左右的选择170，150斤左右的选择175，男士部分 120斤左右，选择175；140斤左右，选择180；160斤左右，185；190斤的叔叔们选择190。
0: 您就正常穿多高的，常规穿多高，比如您175的身高，你就卡一码大一码拍，你就拍180的，里面再打一个打底啦，什么保暖内衣啊什么的，咱都有空间啊。抓紧时间订，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衣间，两个颜色都喜欢，难以取舍，都订回去。不洗那个，我们免费给您退回来就可以了。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

0: 各位东方购物的观众大家好，我叫 Tim Kang， 来自西澳大利亚的 Merino & Co 羊毛品牌公司。我们在澳大利亚有50年的历史，有600多个网络点，在澳大利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我这次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代表公司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频道能把澳洲的好的美利奴羊毛产品带给大家，谢谢。
1: 这样的现实的情况是，很多爷叔阿姨有一点点着急了，说：“你看看，我订晚了，
2: 要的颜色没了，
1: 对那个尺码，
2: 玫红色的170已经没有码了，
1: 怎么办嘛？
2: 我换衣服了，只能我换了，
1: 你光换衣服没有用。我问你，咱能不能把这个货预约一下？从别的专柜，因为我刚才跟供应商大概了解一下，专柜是有货的，只是我们没入库。”所以那个有些码我们是可以预约的，
2: 可以预约吗？
1: 供应商老师可以预约吗？
2: 可以吗？
1: 你确定吗？来，供应老师说可以预约。
2: 170玫红色只开放3个预约名额，就是这3个订完了，如果你预约点不进，说明真的是不能预约了。
1: 就是人家专柜也不可能。
2: 专柜，
1: 人家可以卖2000多，跑我这儿卖5-600了，
2: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备货是就是颜色是平均的，但是呢，阿姨们的眼光呢又是那么的执着于喜欢那个颜色。我今天忙哦，已经是几个颜色换完了，
1: 对吧？第一次这么忙。
2: 第一次那么忙，因为。卖穿一件断码
1: 一件，
2: 穿一件没一件。哎，阿姨们考不考虑这个颜色？
1: 可以考虑，
2: 是不是？明明不要走呀，你一走就不显得我那么年轻了，
1: 你
2: 知道吗？
1: 你
2: 知道吗？
1: 一
2: 旦有一个深色的老公就在旁边的时候，你穿这个浅色会显得更年轻，
1: 是不是？
2: 更柔，对吧？这个颜色叫做湖绿色，它其实有点像蒂芙尼蓝绿。就蒂芙尼蓝绿这个颜色，我也是很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很少有人或者很少有羊绒衫品牌做到这个颜色，你就穿它，你会发现与众不同，与众不同。那么老公选择深色系的，你就选择这种浅色系的。然后，哎，夫妻两个走亲访友的时候选择穿它，对吧？
1: 颜色上面浅蓝色、藏青色、灰驼色，选一件，抓紧时间抢，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啊，有一道点心必不可少，那就是五里香。那如果您正好是啊选择过了我们的上海礼物五里香的很多一些糕点的话，那真正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平时当做下午茶的时候，五里香的今天又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啊，包括小糕点又带给到大家了。那今天很高兴啊，请到我们五里香品牌的这个晶晶，你好。
6: 燕华好，大家好。
5: 说到我们五里香的这个品牌啊，以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上海老点心，对不对？
6: 没错。
5: 今天我们也是又好吃又传统，但是呢还更加健康。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今天是什么？一看到名字，一听到名字，哦，老早做理想的味道，
6: 对，老底子的味道，上海的味道。
5: 我们今天呢会有啊，这个海苔松仁沙琪玛，包括是糖
6: 产果仁沙琪玛，
5: 对，
6: 这是两个中式的老上海点心。
5: 这两个沙琪玛啊，一个稍微偏这种弹条的，这个代表香
6: 味道，海带的味道，
5: 哎，对，菜味道，然后还有一个。那就是 这种甜味的啊，
6: 对的，果仁都是我们每日坚果的沙琪玛，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非遗工艺嘛，所以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的。
5: 对对对，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千层巴旦木仁酥啊，这个也是酥爽可口，
6: 对的，
5: 很好吃，生活你看满满当当的巴旦木仁啊，
6: 对，
5: 包括是海盐黄油椰蓉
6: 蓉酥条，
5: 对不对？所以你一听到名字报这个组合，我们今天不是说是一份带回去，
6: 对，
5: 我们今天是多少份带回去？
6: 我们一共是八大盒，而且是四盒是中式的点心，
5: 对，
6: 四盒是西式的黄油点心，
5: 四个不同的口味，各两大盒带回去。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元，门店专柜价格272元。无论是在我们的上海老字号五里香，包括是在我们东方明珠的底下，
6: 对，
5: 有很多一些
6: 全上海很多的老字号商店
5: 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对不对？
6: 是的，
5: 总斤量是1.84公斤了。那说说我们整套组合当中啊，怎么好吃？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哦，
6: 这样子啊，我觉得啊，我今天首先前面没有插上话，我就想说，
5: 你说
6: 每一年春天碰到你的时候，都是我们新品发布的时候。然后今年我们整个这个我们 OC 节的这个选品团队 MD 的老师就跟我说，能不能来一款就是全家春天这个长假都能够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特别挑选了，又是中式的，又是西式的。我们西式的两款点心，刚刚燕华也介绍了，我们一个是千层巴旦木仁酥和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师傅用黄油和椰蓉和果仁拌在一起的，
5: 是的，
6: 它不但好吃啊，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个里面都没有添加白砂糖这一款是有白砂糖的，
5: 对吧？
6: 像我旁边这个，对，这个是海盐椰蓉酥条，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是黄油加上椰蓉，然后拌在一起，哈香，这个哈香，我已经猛都得米得了，
5: 它很酥，
6: 对，
5: 松
6: 脆。我们这个里面的黄油和椰蓉是一层一层包进去的，
5: 对，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哦，如果戴上假牙的，吃到这个
6: 没问题，没特别素，
5: 它是有点点啊，这个甜口再加一点点咸口，
6: 是的，
5: 层次感非常强的一款小点心。
6: 对对 对，海盐有一点那种吊鲜味的那种味道。
5: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是千层巴旦木仁酥，
6: 对的，
5: 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因为坚果本来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巴旦木它非常的吃价格，做成酥之后呢，你看就像是西式小的这种下午茶糕点，
6: 丰富
5: 一层层非常的丰富，掰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每一层，包括是咬开来之后，看到吗？当中有空气层，但是非常的轻松，你放到嘴巴当中，哎呦，那股鲜这个香味啊，不仅仅是有坚果香，
6: 对，
5: 还有很多一些
6: 黄油香，
5: 但是这款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的，
6: 对对对，零蔗糖，
5: 零蔗糖，所以呢，既好吃，然后呢，又能够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层次的口感。
6: 对，这两款都是比较老上海特点的那种黄油点心，
5: 对吧？
6: 饼铛切切咖啡呀，我们的阿姨妈妈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时髦。
5: 对，
6: 所以其实家里这种小点心啊是一直要备着的。
5: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说到了它是不是独立包装，已经
6: 对，是的是的是的，
5: 每一个一盒当中大家都能看到都是独立包装，
6: 女当当了
5: 也你就带出去之后呢，你看分给朋友，自己带在身边，
6: 是的，
5: 你不需要满满当当一盒，因为当中有坚果嘛。像上海这两天也是，我们刚才还在说龙闷啊，
6: 对啊，
5: 龙年了，对吧？如果说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天气下雨啊，闷热潮湿啊，那正正好好是可以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好的一种体验的效果。
6: 对对对，
5: 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的好。那刚才是两个口味已经介绍完了，另外还有个是糖产果仁的萨琪玛，
6: 对，
5: 甘蔗萨琪玛，你看，
6: 再来个零蔗糖，
5: 对啊，当中萨琪玛是布布满，然后上面是有什么？
6: 有对南瓜子仁、西瓜子仁、核桃、芝麻，样样有，坚果型，
5: 对吧？
6: 而且我们这个糖产嘛，是我们的非遗工艺，
5: 这是非遗工艺
6: 啊！阿拉老上海师傅手工组啊，但是他又做到零蔗糖，就跟我们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味道，
5: 对，是的。
6: 但是呢，伊又是零阻挡啊，就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就侬好吃到老底子的味道，
5: 但是
6: 呢，健康高头又比较有要求各种。
5: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松仁的，
6: 这个
5: 对吧？
6: 是我的最爱。
5: 啊，
6: 所以我前面一上来就是你说要吃什么，我就把这个给你吃了。对，它这个就是阿拉宁波各种啊，青海苔，学名呢叫虎苔，也有一股特别的一种香气啊。
5: 对，
6: 就是你知道这个青海苔这个香气和颜色，它都不是 色素，哎，对，就是这个，
5: 在我面前就是这个海苔哦，
6: 对，
5: 这个味道好香，
6: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和它的气味都不是香辛和色素，是我们把这样的天然的虎苔打成粉之后，拌入到我们沙琪玛里下，所以侬看到的哎那那个各种绿颜色，它不是香精，也不是色素，
5: 对的，
6: 就是我们这个海苔的香味的。跟上海人对个淡菜的欢喜，可是
5: 对，
6: 我好讲了，
5: 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酥松，
6: 是的，是的。
5: 非常的绵密，
2: 比较咸香，
5: 对，就是它这种啊咸香感觉不是那种齁咸，也不是这种人工调出来的科技鱼狠活，又好吃又酥松。我觉得第一点啊，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无论小朋友还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
6: 明明就好
5: 都可以。
6: 对。
5: 第二点，老上海的这种啊特殊的味道，
6: 对，
5: 再加上现在一个改良的工艺，
6: 是的，
5: 对不对？
6: 是的，
5: 更加健康了。
6: 就老上海味道
5: 是好吃是什么好吃？就当你在。平时下午茶的时候，包括是平时，哎呦，吃不到么米的，得结果得了，然后还有点苦硬硬的、发苦的这种感觉，你就弄两块，
6: 淡菜老细，
5: 对呀，叔叔阿姨，然后呢弄点啊这种中式的
6: 下午茶，喝喝，是的，
5: 下午茶喝的时候也可以啊，旁边备一点这样的小糕点，
6: 对，
5: 既可以垫垫饥，除此之外还能够满足我们更多的一些啊这品味。
6: 是的，
5: 因为说句实话，老上海的朋友们都知道，就出去之后零零总总嘛，现在零食多多少少啊，
6: 对，
5: 但是你。带回去吃，哟，我巧，哟，哪能嘎寡，哟，谁香精，谁啥吃，就觉得不健康。
6: 是的，
5: 他们就是，哎，因为那些是，比如说是人工额外添加的，你会觉得吃进去之后不好吃。
6: 是的，
5: 对吧？一下子那味道很重，但是不好吃。像现在经典传承下来，无论是是否有这个非遗工艺的，我们现在还有一款是有非遗工艺的，然后再加上以前小时候被淘汰下来那么多零食。沙琪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八大木人酥，
6: 对，
5: 包括还有
6: 其实我们都在找小时候的回忆，
5: 是的，
6: 都在找这个以前脑子里像一种老底子的味道。那
5: 感谢68位顾客成功分享，赶紧来
6: 谢谢大家。
5: 今天在我也不多，那再次
6: 确实是
5: 总共是八盒，
6: 没错，
5: 八大盒带回去，当中全部都是我们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6: 对，
5: 而且这八盒当中有六盒是零蔗糖的，
6: 对的。
5: 大家就更加多的一些适宜人群，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糖啊 GI 指数
6: 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老字号商店的无蔗糖专柜均有销售的，
5: 是的。
6: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是上海味道、上海制造，这全部都是从我们上海的厂家，如果你想要厂家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5: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先开始排队了，老朋友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现在是不是这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平时出去的时候要这个，
1: 对，马上小长假了，
0: 然后拍拍照，嗯、对吧？到公园当中去走一走。
1: 对，
0: 昨天我还看到植物园，我宁泡泡沫粗咋叮
1: 了。死啊！
0: 但是
1: 因为这个天出去哪里一拍都漂亮嘛。
0: 但是就是你包包当中是不是要带点这个东西？
1: 当然当然，其实我们这个真的适合全家分享，你中式、西式的，有糖的、无糖的，咸的、甜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微甜偏咸口，哦、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在春日，嗯、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对，
1: 不，柜子护士拆咖啡阿姨啊，比如说我们是黄油的点心，比较西式，比较洋气，嗯、还是我们比较中式，比如说吃乳啊、雅酥，对，老客了，然后比较喜欢吃我们的绿茶、红茶，这个时候新茶上市了嘛，就要来一点我们这种坚果搭海苔搭松仁的沙琪玛，
0: 对，又鲜香可口，关键、嗯、好吃，老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1: 没错没错。
0: 带出去之后，小朋友我肚子饿了，要吃零食。
1: 把小朋友吃儿子也不够放心。
0: 哎呀，阿娘阿娘，带点了不吃了，又看着太好吃呀，又阿娘阿娘，
1: 是的，
0: 我再不能拿，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说你小时候觉得好吃的，或者年轻时候觉得好吃的，嗯，现在很多我们都是人嘛，从小到大，对不对？
1: 宝贝，
0: 今天是又好吃，然后呢又很放心，
1: 对，
0: 而且还更加健康啊。
1: 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做的绝对不是就图便宜，阿拉还是要保证大家吃到质量好啊。上海烧啊，代表我们老上海的一些经典的中式点心、西式点心。
0: 确实，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199元八大盒带回去，其中6盒是零蔗糖的，可以放心来进行品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周的24分钟的时间啊，电话持续忙线了，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4种不同的口味啊，每盒是2盒带回家。很多人说，哎呀，这几个口味都喜欢，没有一个是鸡肋的。那是什么？
1: 老难挑啊，谁好吃啊？哎，随便来一道呀。
0: 对的，沙琪玛呢有咸口和这个甜口的。
2: 对，咸口和果仁的。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千层巴旦木的巴旦木仁酥啊。
1: 对，这样是它都有老上海的气息，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找的比较正宗的老底子的味道。
0: 嗯，对呀、啊，
1: 所以我们也
0: 带回去之后，
1: 对，一起带给大家，让大家一网打尽，全家都可以尝到、啊。
0: 哎，对的，
1: 你的双方又因为不收打了，走了走手
0: 动。我问一下你啊，就是在门店当中，你们多少人，包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过来买来从咱们呢？
1: 因为阿拉个专柜侪是来海上海的老字号食品商店，我们基本上的客群也应该要是50家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客群跑过来都是说耶。有老上海地道的味道，
0: 那知道都是老上海。
1: 对，
0: 这几款
1: 对，
0: 有没有一些是喜欢的？
1: 哦，这一款啊，很多。
0: 这几款为什么选择这几款？这4款来进行。
1: 好的，好的，那就是他们的特点了。嗯，首先他们符合现代人群，就是会是零蔗糖。嗯，就是微甜，但也不是一点都不甜，因为甜呢有点掉鲜味。这样子就能把它的黄油啊，把它的果仁的香气都激发出来。
0: 是的。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手工艺上呢。无果的大部分的客群还是不太喜欢我们没有灵魂的机器生产的啊，他们比较喜欢手工制作的喂养，
0: 根本一吃菜来吃的吃得疼啊，搁你搁他们的机器做，搁这个人也吃来呀。
1: 这个松软的程度啊，和这个果仁添加搅拌的程度，包括我们非遗的工艺、老字号的这个技术，
0: 是
1: 这都是有讲究的。搁真的有上海老师傅在做的炒，或者我给你一样的配比，侬做出来味道两样啊，侬可能阿拉老紧啊，一点不蓬松。啊，你可能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坚果的烘焙，你比如说你是一些就是机器化生产的，不是这样慢火烘焙，
0: 对
1: 啊，就没有那种老上海的味道。
0: 就是很多人啊，我老早子吃过一款，就后面我也很喜欢吃沙琪玛，有一次就吃到沙琪玛之后，我就后面不吃了，因为我无吃，他的牙子被掏，他那个沙琪玛就硬是硬的了，这叫沙琪玛吗？
1: 是的，是的。
0: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它可能去除了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工艺，
1: 是的，
0: 烘制过程啊，包括是水啊、空气、黄油这个配比。
1: 对，是的，没错。
0: 因为有一个是非遗的技艺，它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就做不太出了？
1: 对，因为一般性阿拉讲糖产沙琪玛，你应该听到糖才老好的，但是我们这款是做到了零蔗糖。但是整个非遗的工程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果仁，各种各样，南瓜、紫宁啊、核桃啊、西瓜、紫仁啊、紫木啊，通通缠在里面。所以侬吃到的辰光是果仁很香脆，有沙琪玛呢很软绵。
0: 是的，大家看看，这是糖产的，那糖产没有这个蔗糖
1: 零。蔗糖，
0: 而且它很厚实。
1: 对，
0: 为什么能厚实？因为咬下去之后它有质感，给大家这样尝尝。
1: 但是真的是抿一下就化了，但是呢，侬又觉得里向有种拉丝的效果，就里向那种很松弹，哎，果仁嘛又老香了，对吧？
0: 而且它那个这个坚果啊、瓜子啊什么会包裹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0: 它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沙琪玛的这个绵密的感觉。
1: 哪家阿拉绝对不是讲就是表面有果仁，我们的果仁全部是拌在里面的，所以里面的果仁也是很丰富，侬吃进去。确实很满足。
0: 然后再尝尝我们有一个就
1: 搿只好吃，搿只我前头帮侬讲，我已经开始吃了。
0: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它的特点。
1: 这个是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搿也是老上海一个非常特色的点心。就是椰蓉嘛，侬本来看到阿拉搿头个原料吧，就是椰蓉，它是比较压死、比较脆的那种，硬硬的，不是很好吃。那怎么样拌成椰蓉呢？就是拿我们的黄油啊、鸡蛋啊，帮伊拌了一道，老香老香。
0: 搿头的黄油、鸡蛋，
1: 对，
0: 还有牛奶。
1: 对，新西兰的奶粉，然后把它全部手工的一层一层夹到这个椰蓉酥条里面，最后自家捏一起，就是所以这个手工的程度很高，所以侬吃上去一眼也不是各种老紧啊，是老松啊老松啊，非常的好吃。
0: 就外头那层啊，有点像蝴蝶酥饼，
1: 对对对，
0: 很酥松。当中那一层呢，有一点点的小脆口，
1: 对的，
0: 咬下去之后，
1: 这个就是椰蓉和黄油的作用。
0: 然后这上头还有这个黑芝麻。虽然说是微甜，似乎你不会觉得什么，哎呀，
1: 但还有点咸，
0: 对，
1: 有点海盐的咸味道。
0: 它是在一个品类当中啊，底下吃吃，矮个吃吃，一口都
1: 行。刚刚侬吃到啥子？就是碰着鸭肉的地方是菜啊，再碰着黄油酥皮的地方又是酥啊，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
0: 对的，
1: 就真的老好吃的。
0: 好了，说到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为您所献的是来自我们老字号的手工制作，上海老字号的屋里香的品牌，4个不同的这个产品。
3: 对吧？都带回去。
1: 今天每个都有两盒，
3: 总共8盒。灵芝糖，灵芝糖，灵芝糖。嗯，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低糖的，
1: 但是是咸口的。嗯，
3: 总共是8盒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元，然后门店当中大家如果自己去买啊。还要哼滋哼滋，另外一
1: 没错，
3: 272
1: 女嘎，
3: 今天保证是新鲜批次吧？
1: 对，都是最新的批次，
3: 最新批次，
1: 都是最新批次，
3: 189元，1.84公斤。
1: 因为阿拉零售价39元，也就快一个，加起来就是270几块了。哎，
3: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方便携带的同时还是方便储存，
1: 没错，
3: 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
1: 都是最新鲜的日期给到您。

0: 好了，真的21分钟了，这到这个你会发现在4、5月份啊，5、6月份以前，我们小时候
1: 好开心哦，
0: 这个时空能拢哪里？我知道晶晶，我都是等了这个上海，哎，老王子，老王子，我的想谁的老王子，对对对，
1: 老王子
0: 你可能都是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是那种情绪。
1: 其实就是黄油点心啊，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最早的开始有这种西式黄油的，也是有人讲。 阿拉是叫白托嘛，白托，白托，可能是白托曲奇啊，白托什么酥啊，白托什么什么酥条啊，这种的，现在就叫黄油了，对不对？就是标准的一个讲法，就是这个味道，我觉得是老上海忘不了的一个味道，对，就很海派，很海派。但是呢，阿拉窝里上也有的，比如讲。
0: 老宁呼市就是老上海的各种沙棘木的各种味道，那现在沙棘木都得起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记忆中的这个海苔松仁，就是各种宁波的咸海苔加上松宁啊各种老底子的味道，非常的特别。
1: 对，
0: 所以说你吃好之后啊，无论现在是搬到这个新居当中去，还是仍然在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石库门当中来进行居住，反正呢一份优雅和海派的洋气的这种文化啊。
2: 在味道当中可以有，你看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四大金刚，
0: 没错，要打冰饮的榴莲，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中午和下午的时候，
2: 下午茶了呀，
0: 哎，你摇扇子，弄点就是点心，咖啡有点嘞。最近啊，就是我妈妈身边好多就是出国了或者孩子在外头的，就是出国回来的很多一些朋友们。 老多子学起美，对吧？就无论是什么纺织厂的呀，以前工厂里头的呀，包括是公司里头的啊，回来之后大家举泪都，哎呦，以前刚才都学风的呀，要跳舞啊，然后呢什么拉乐器的，又唱啥么子啦？大家三五，我们好不容易住在一起了，第一点。
1: 这个聊天，对的，对吧？就跟那种锦腔南南啊，我们锦腔南隔阂。春天了呀，我不要见见面呀，然后就是吃什么？哎，有，根本吃不惯，根本吃不惯。对对对。
0: 那么想想看，别人已经是从国外回来，是不是要讲究上海的味道？
1: 是啊，
0: 对吧？上海
1: 要比较见见面呀，
0: 然后就是吃什么？哎，有，根本吃不惯，根本吃不惯。
1: 对对对。
0: 那么想想看，别人已经是从国外回来，是不是要讲究上海的味道？
1: 是啊，是啊。
0: 我们也吃，
1: 对，也吃，
0: 对，但是吃来吃去觉得这个好，
1: 没错，没错。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后期然后有记忆深处的味道。
0: 其实吃到这个啊，你们小姐妹之间，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之间，龙龙堂里下的那个啥啊，谁呀啥，嘎三不是我，就是老早的味道。
1: 你能把以前很多的事情通过味觉开发出来，然后能够聊出以前很多的很多，所以前面艳华说，你们到底有什么拿手的？我们说，其实就是很真诚，就是用的是以前老底子的配方，但是可能我们只是说现在把白砂糖。
0: 换成了蔗糖，换成了那个代糖，就没有再添加白砂糖啊。因为现在可能健康的人是不太喜欢，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个老底子的味道。
1: 是的，
0: 再看看哦，因为老底子的味道它讲究是什么真材实料。
1: 没错，
0: 你像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你这些东西都不加，
1: 对，
0: 给你点香精就全部都有了。哎，你都在喝韭菜类了。那现在不是我们是真材实料，不是说你有非常好的核桃仁，都是当季新鲜的啊。
1: 是啊，
0: 黑芝麻、西瓜籽仁、白芝麻。 椰蓉，然后呢，再加上花
1: 旦木仁、
0: 鸡蛋，
1: 对，
0: 包括是白灼油黄油。
1: 因为我们这些四款糕点里面的蛋含量都非常的高，
0: 包括奶类呀，我们是选择了。
1: 对，我们用的也是新西兰的奶粉，新甜很天然的奶粉，对，一直都是坚持。
0: 晶晶很着急，你发现我只要开个头，它下面就是我完全不记得了。我所有的话，那么你来说，对吧？那哪一款这四款当中你更加推荐哪个？反正都带回去嘛，对不对？你在选择的时候，
1: 我觉得很难讲。
0: 第一个推荐的是哪个？
1: 就我个人来讲，无罪呼吸是海带的搿松仁的沙棘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体现老上海对台条的一个偏爱，因为基本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生活中有这个海苔相关的，基本上阿拉侪老欢喜，各种味道，因为它是一个咸甜口，它非常的特别，它的颜色和它的味道都不是香精色素可以调配出来的。真的是侬完全勿用担心侬咬勿到，侬真的抿一抿，它就。
0: 化掉，对，然后我用手指在家就抹你的嘴唇，对，嘴唇抿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当中，哦，咸鲜，
1: 是的，
0: 香，
1: 对，
0: 它这个香是什么？黄油香，
1: 对，
0: 包括是奶粉这种奶香，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老好吃了，
0: 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 海苔海条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对，吊米豆，
1: 对，吊米豆，
0: 进去之后它是一股鲜味，
1: 对，
0: 奶香加上台条，那个鲜味一下子被吊出来，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吃。
0: 这款是第一选项，
1: 对对对，要就像呢，我喜欢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黄油椰蓉酥条啊，搁这不得是吃功夫，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你吃到的这个脆的地方是椰蓉和黄油搅拌的，然后你再吃到酥皮的地方，就这个中黄油醒发，然后慢火烘焙，再加上应该芝麻的点缀，所以它真的是微甜，但是又有一点咸口。啊，很香脆，很好吃。
2: 嗯，那这个啊，那可是像丁丁香的，就像啊，我们中老年朋友，比如说70岁的、80岁的朋友们，
0: 然后没问题，
2: 能就是他们买的多吧，回购率高吧？
0: 当然多啊，就是老上海的点心嘛。因为哥儿子说，辰光要屋里向条件好啊，才吃得这个。
2: 真啊？
0: 当然了，都当然了。小辰光吃两粒糖也老开心了，不要说吃这么高级的产品了，对吧？
2: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日子好了，老早吃做年糕哦，买了穿的制服老帅了，对吧？也还得，
0: 所以
2: 人家牙齿很好得到，
0: 所以现在
2: 牙戴假牙也能吃。
0: 对，所以我们。

0: 你那边，你那边有四盒，我这边也有。哎，
1: 有海苔、松仁沙、
0: 整整的，我这边就四大盒了。你那边，你那边还有。
1: 仁沙西马。
0: 对对对，一共四个口味。
1: 黄油椰蓉酥条。
0: 我们给大家看看。
1: 对。
0: 是不是
1: 八盒？八盒都能带回去。
2: 每一只全是六十桌啊！
1: 对，
2: 谁帮大家？
1: 现在到外头去买买什么点心？
0: 性价比很高，
1: 零扣还是零卖的，价格也要那么多了，对吧？那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全新批次，
0: 对的。
1: 然后呢，都是上海老字号、乌龙山的品牌，送人自己品尝带出去都可以。
0: 对，我觉得老实惠啊，非常的实惠啊。侬实际上去下来二十出头一盒，是不是？啊，然后也能够又能够好吃，又能够满足我们零蔗糖，然后是全家西点、中点都包括。
1: 不能当底物了吧？好，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的，是三分钟时间了哈。现在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呀、啊，包括叔叔阿姨，从小到大撒妈妈成功，老公子刚啊，这个条件不太允许的情况下，确实吃东西蛮小的。但是最近的几十年，是不是该吃的、想吃的、天南地北的，包括是
1: 就
0: 国内国外都吃过。吃过情况下，你一个是没吃过见过的，
2: 对
0: 的，你说这个好吃、一个吃过见过之后，哎，还觉得这个好吃，
1: 对，
0: 那说明什么？
1: 记忆中的味道呀，
0: 说明这个真的好吃。
2: 是的，是的，
0: 仅是记忆中的味道，
2: 对对对对，
0: 记忆中的味道
2: 也是真的好吃。
0: 他刚买的萝卜过来，跟我家的记忆中的萝卜过来，
1: 是的，是的，好吃的么子记得记忆特别深刻啊、哦。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啊，那个糕点啊、点心啊带出去，既能够填饱肚子，除此之外还能满足到我们整个口味当中说。好吃的，
1: 没错，
0: 什么叫做好吃？就是小时候真正吃到过香、
1: 对
0: 鲜、真材实料为您所做出来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品质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1: 没错，
0: 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啊、哦、那么的好吃真材实料之外，还做了一个啊，这个三款是零糖
1: 蔗糖，
0: 对，零蔗糖。大家有些说、呀。哇，
1: 我理想人
0: 生
1: 好最照顾到，
0: 啊，看到人家穿一次不挨谁，老早子嘛什么条件穿，现在嘛，哎呀，
1: 对对对对，
0: 那俺们条件穿了、
1: 哎。我们家里都是宝宝呀，大宝宝、小宝宝，对吧？都是宝宝。
0: 无论啊，您对于这个糖类是这个有没有介意，特别是蔗糖
1: 的，
0: 朋友们。更加好了，我们更加为您所考虑到了啊，各式各样人员都可以、有我们的三款
1: 是
0: 零蔗糖版本，带回去之后，你该吃吃，俺好吃吃，
1: 对对对对
0: 对，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
1: 马上小长假就要到了呀，对吧？
0: 我们
1: 一家人都要回来了，聚起来了，
0: 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在九分钟的时间，我正好在跟晶晶聊，我说，哎，我说，你看，他说我们这个模特，因为我们物理乡在上海，我们
1: 对我们在东方购物是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那、这个模特一直是拍他们家这个
1: 对
0: 设施，
1: 是的。
0: 然后说他若若，
1: 他特别喜欢吃我们产品。
0: 然后我跟我们晶晶也是合作，每年好像次数不多的。
1: 我觉得我们春天一直见面，因为是新品首发的时候，
0: 然后再加上春天的时候，
1: 对的，
0: 这么说吧，上海老字号的物理乡在东方购物做直播的时间段啊，包括是次数不多的，但是他们家每次都是播好之后，
1: 因为价格实在太低了呀，
0: 抢空了之后呢。没办法，当地物流哎呦哇，那么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再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大家吃好吃啊！哎呀，弟弟新出摊了呀，那边好吃哦。关键是什么？好吃同时，外面也买得到。
1: 对，
0: 但是今天价格优惠。
1: 您前面说的，我要解释一下、
0: 这个
1: 为什么我们说不能经常来？因为我们去门店的话，我们老字号食品商店，像第一食品、第二食品，它就是卖39元一盒的呀。那么怎么摆得平啦？
0: 哦，你干了开心，
1: 就搞呀！
0: 我们这边在做广告，你在我们这边的广告当中啊，时间段有优惠的价格，你可以
1: 没错
0: 抢，
1: 是的。
0: 抢好之后呢，觉得哎呦，尝尝蛮好吃，
1: 确实是限量，
0: 各个地方买了，各个弄线下门店，
1: 食品商店谁买的的？
0: 哎，相处了，好买得到。
1: 对，
0: 但是刚刚讲到啥食品商店哦，其实各大门类啊，大家
1: 是的，食品商店都有，
0: 朋友都会去逛一逛，对吧？特别是一些买到糕点、点心要吃老上海的味道的时候，这是线下门店的一张小票，
1: 没错，
0: 就是把今天所有的品。你看到吗？
1: 这个组合够齐了。
0: 对，你看啊，沙琪玛呀，海苔沙琪玛呀，巴旦牧人的
1: 鸭绒酥丢，
0: 鸭绒酥各两套带回去。
1: 没错，
0: 五个半，五个八七的八七的八。
1: 哎，你塞的9块帮你，9块也有吧？
0: 272。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精品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还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最新的批次比我们门店还要新一点啦。
0: 对，我也
1: 因为这边做好了，直接就送到您府上。
0: 对，为什么今天会来？他每年啊有两个时间段一定会来的，一个呢是过年前，
1: 对，
0: 大家来备年货、备糕点的。
1: 是，
0: 另外。那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五一前，你就打包可基本想了。
1: 对，
0: 你知道吗？东方购物这两天哦，5月份的、6月份的旅游卖的特别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呢，你放在身边，
1: 对，
0: 是。
1: 就是春天这样子一个。
0: 哎，对，晶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上海这个一直土生土长的上海少女，对吧？
1: 谢谢。
0: 也是喜欢吃的欧丽香宁，哎呀，哎呦妈了！还有呢，他经常还跑到国外去。
1: 是，
0: 我说老外喜欢啦，
1: 呼市场，呼市场，抹茶姑，因为上海的点心就是很精致。
0: 对，
1: 不是说国外的或者我们中国别的地方不好，
0: 不一样的味道，
1: 但是上海就考究，特别的考究。
0: 你会发现哦，就是老外的那个点心，包括是
1: 粗糙，
0: 不，粗糙也不
1: 好多，有一些
0: 它呢就是直线条，甜的就甜的，甜到齁死。
1: 对，
0: 然后咸的就是咸的，
1: 不是那种复杂，
0: 它没有复合的这种味道，
1: 对，
0: 软的就软的，硬的就硬的，酥的就酥的。
1: 所以侬前头讲了对呀，上海人是比较挑剔，要吃好么子，吃
0: 到好么子，合在一起。你看啊，就拿这个什么海苔松仁沙琪玛，
1: 对，
0: 沙琪玛是酥软松，
1: 对，
0: 然后当中加了什么？加了
1: 松仁调鲜味的，
0: 对，还加了我们的这个海苔，
1: 对
0: 吧？
1: 咸香，
0: 当中有咸有这个甜，但是这个甜是什么黄？用的这种香气
1: 是的，
0: 零蔗糖的，
1: 零蔗糖，零蔗糖，
0: 糖产果仁沙琪玛，有甜口吧？有，但是
1: 零蔗糖，
0: 第一零蔗糖，第二它用坚果，
1: 是的，
0: 坚果去掉了一些，比如说是这种甜口的腻，
1: 对，
0: 但是呢，坚果当中的油
1: 脆，
0: 用到了这个甜口来，
1: 核桃呀，南瓜子呀，对，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1: 千层巴旦木仁酥，
0: 巴旦木仁酥它是。感觉是什么酥？
1: 对，
0: 松，
1: 七层，
0: 对吧？千层酥一样，点心做到千层酥，而且一口咬下去之后，上头巴旦木，
1: 很酥松。
0: 是什么浆啊？啊，
1: 这个呀，就是我们刷上去的焦糖，但是也是零蔗糖的。这个其实也是非遗的工艺。
0: 我
1: 咬开了你就晓得了，咬上去里向就老酥老酥，七层。龙本松啊，这个不是机器压出来的，完全是手工折叠很多层才能有这种千层的感觉的。
0: 对，上头还有正宗的这个巴旦木，
1: 是的，香呀，
0: 对吧？
1: 不仅撒了高豆，焦糖和香米的，但是它又符合是零蔗糖。
0: 对的，零蔗糖的，这前面三款都是零蔗糖的。
1: 对的，
0: 另外一个呢，稍微有一点点的
1: 微甜，对。
0: 这个呢是海盐黄油椰蓉酥条，
1: 对，它的口感相当的丰富。你看到这个深色的地方，就是黄油帮鸭丝拌了一道，烘烤出来这种香香脆脆的焦香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黄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黄油和酥皮结合起来，所以弄起上去又脆又酥，香得了不得了个味道。
0: 对，还有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入口之后，它的味觉当中是有层次。除此之外，有些朋友怕糖人群，也是可以吃。
1: 是的，
0: 我边吃边跟大家说，我说价格很划算。
1: 是。
0: 我们再捧
1: 隔起来就很想分享。好的，
2: 那我
1: 来给大家看看今天所有的构成。哎、
2: 我们
1: 因为确实品也很多，今天
0: 一整箱八大盒，嗯，四种刚才所介绍的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的，嗯，对吧？
1: 没错，没错，
0: 甜的、咸的。黄油的、奶香的，什么都有的。
1: 对，今天都在这儿
0: 了。而且呢，都是独立小包装，你拆开之后都是一盒，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最新的日期，
0: 嗯，你可以带出去也方便。然后送送人啊，朋友到你家来，
1: 对，
0: 喝喝下午茶，
1: 好了好了，
0: 也很好的。嗯，赶紧来抢先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到四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背后会组数不多了。晶晶这次最后83组了，都没跳哎，难道
1: 该重来重来？
0: 要么就磕磕磕，要么就是啊，中了吧哥。因为曾经我们就是在卖这个上海老字号乌里巷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就是开我们40分钟节目，20分钟全部卖完了，还有20分钟按照九六嘎三五，就像老周子，就像库门啊，鲁南乌里巷啊，
1: 没话少话说了，
0: 还真的是那个时候预约都不行。
1: 哎，因为我们的点心都是手工做的，我不敢轻易答应你，他不是说机器夸夸夸夸就出来了呀，
0: 可能嘞
1: 都要回去做的。
0: 对，那现在呢，趁啊东方购目前还有就3分钟时间，背后大概还有80组左右，赶紧来抢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批次放心，
1: 没错，
0: 还有品牌放心。
1: 对，
0: 上海老字号的乌里香，你到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
1: 是，
0: 另外口味口感4个不同的口味口感带回去之后呢，各式各样的味道，不会什么一次哦199，我所有都是一种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好吃好吃硬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是
1: 吃了酸的，吃了红的，
0: 不同的。然后那带出去又方便，
1: 对，
0: 你像老早在的冰柜厅里向啊，就是什么开开了的，
1: 封得到也不来塞。对吧，
0: 我看后就知道木上吃疼哎，因为你爸爸穿围巾疼嘞，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呢，现在更加升级了，我觉得也是更加人性化，
1: 对对，
0: 独立小包装带出去。那独立小包装的好处是什么？卫生，
1: 对，
0: 干净，然后呢方便储存。我们的保质期是多久啊？大概
1: 保质期啊，我们保质期是120天和180天，都是最新的批次，所以完全放心。
0: 8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最新批次，
1: 4个月和6个月
0: 和六个月，好啊，59组的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8盒带回家，4种不同的口味通通有，而且呢是4种不同口味当中有3种是零蔗糖的，就是总共是6盒，
1: 没错没错，
0: 零蔗糖，好吧，更加健康安全，
1: 就全家都能够，
0: 特别是电视机前，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就对于这个糖类害怕的朋友
1: 有要求，对，
0: 他一看到搞哥们的，
1: 实际上心里想老想吃的啦，
0: 侬好听我讲过好吧，
1: 对不起，
0: 一看到搿节目。跟节目榜也没关系，
1: 为啥？
0: 因为过的节目当中都是有蔗糖的，
1: 是的，是的。
0: 但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健康好吃的，有3款是没有蔗糖的啊，怕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最后1分钟的时间，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5111900。

0: 29组形式新婚了，而且电话现在是持续排队排着，所以呢，老会员要赶紧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进来，
0: 商场店啊，麦上还特色食品的，上海特色食品都有的，上海现在麦上海特色食品地方蛮多的，
1: 对对对，
0: 大家伙买的到的，
1: 没事，那真的只有东方购物了
0: 啊，是吧？嗯，其他地方可能都嘎比尼了
1: 啊，没有没有，而且啊，我们真的是最新的批次，前面燕华说的啊，这是什么批次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做完了加急做出来了，然后就送到您府上的啊，比我们门店其实都还要新一点，因为门店还要运输出去嘛，
0: 对对对，那等于我们现在是入库好了之后直接发货到您手中，你要抢的就是最后的限时现货，嗯，门店当中去凑齐这个八盒，
1: 嗯，
0: 279十多块钱。
1: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192，279十二，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
0: 你自动订购啊 ，APP 订购啊，还能加到您的95元
1: 哦。对哦，
0: 195，194，
1: 对对对，
0: 积分1.99，最后9组个位数了哈。话不多说，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包括是组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款商品呀，期待已久了，三年没有来到东方购物，很多朋友留言也好，打电话也好，都会说啊，你们的那个铁棍淮山药粉什么时候有啊？今天阔别三年之后啊，来自我们2025年年末，但是呢，水晶瓶首发，为了你所献上。在一开始，各位等待已久的老会员朋友们可以抢先用回去，组合也是相当的划算，满满当当的是8+5的组合，8盒当中它是个大的礼盒哈，带回去礼袋带回家，还有呢5盒是赠品带回去，总共是13盒带回家，130条，299元。那么长时间三年价格没有变，但是我们的品质做到了一个升级。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4: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们都知道淮山堂这个品牌，一听到这个品牌就会特别激动，但是我们睽违三年哈，重新回来调整了配方，给大家带来的仍然是特别地道的铁棍山药。铁棍山药不是普通山药，它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而且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但是说到铁棍山药，大家特别知名的就是淮山堂，它源自公元1773年，到现在已经253年了。淮山堂这个品牌哈，即使在河南焦作当地也是一个名门望族，因为1773年河南温县康王山创立了淮山堂品牌，所以在当地您看一个巨大的牌匾，就是当地望族的一个表示，河洛康家。我们做的铁棍山药就是现代第8代传承人康明轩给大家做的配方，非常非常好。当地啊，河南焦作鲁土地种下去的铁棍山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横种竖长，往地下扎根扎到5到10米，所以非常非常有营养。今天我们比以前的配方更加的精进，价格更加的划算，你可千万别错过了。
3: 是的，199元啊，299的元，130包带回去。跟你说呢，铁棍山药跟我平时生活当中吃的那些啊，这个菜市场买来的山药或汤车有什么区别？
4: 有什么区别？来看一下，观众朋友，这个就叫菜山药，它的那个就是水分比较多，然后你吃口呢是水比较多，对，有点糯糯的，或者是有点脆脆的。
3: 是的。
4: 但是铁棍山药不是这样的，
3: 铁棍如果你去就长得像跟铁棍一样。
4: 对，是的，是的，它不是那么粗，它的水分不是那么多，但是它很扎实，你抠啊，基本都抠不动，
3: 很硬的。
4: 对的，很多朋友去买铁棍山药，有些好的超市40块钱一斤，
3: 是的，
4: 这个山药可能2块钱一斤，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产量、营养和保有量都不一样。但是这样的铁棍山药你要怎么吃呢？
3: 怎么吃
4: 啊？这个皮肯定得削掉，对不对？然后你削皮的时候可能会弄得手全部发红发痒，肿起来。我这是吃过亏的，所以我现在从来不买这种生的山药。然后皮里面很多营养生物碱什么的，你就全部浪费掉了。然后你要炒着吃、蒸着吃，你也没有办法每天坚持吃，因为你还得吃别的菜。
3: 对对对，
4: 我们今天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敷炒打粉，让你吃到铁棍山药的全面的营养。
3: 是，那看看这个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营养啊？我们有一块手板当中也为您所做到了铁棍山药。它的皮、黏膜，包括它整个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多的，给大家看一看。你看皮当中还有啊很多一些，比如说是 DHEA， 对不对？青春烟子、微量元素铜。粘液当中呢有这个粘蛋白呀、山药多糖，包括铁棍山药当中它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多巴胺，包括是这个软磷脂、蛋白质、维生素 C， 很多很多。
4: 对，
3: 所以你说的山药是个好东西，
4: 对的，
3: 要入到我们的。

0: 这个
1: 脾肺肾三经，所以我们说前天已经冬至了啊，咱们现在就要吃山药，因为它调整你的脾胃。可能过了冬至，您还会吃很多虫草啊，什么野山参啊。如果脾胃，如果你的肺没有好好的调养好，你可能吃那些昂贵滋补品，你吸收的量很有限。我们先把身体的底子打好，底子夯实，我们再来吃那些昂贵滋补品，那就是事半功倍。所以我们对脾能够健脾养胃，对肺能够益肺气、养肺阴，还有肾是滋阴啊、滋肾益精的。那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不只是铁棍山药，
0: 是的，
1: 这个
0: 包装
1: 非常清新啊，我们叫做淮山堂康明轩第八代传承人康明轩的最新的一个配方，铁棍山药淮山那个淮山药粉。
0: 对，
1: 首先您看，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这个就特别特别有讲究。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标识，另外淮山堂源于1773年。今天给大家的带来的配料，首先铁棍山药片的含量是大于等于85%的，
0: 所以我们写在主要成分就是它了。
1: 对，写在第一个。另外给大家带来了小米、
0: 黄金，
1: 这个大家可能最近都觉得特别红啊。现在不是有很多网络上的什么荒野求生的节目，那些人在野外没钱，靠自己生存，就在地底下，第一是挖山药，第二个就是挖黄金，维持自己的营养，维持自己的生命体征。另外还有大米、玉米、乳粉，还有超级对超级食物的奇亚籽。奇亚籽呢，它富含非常多的那个就是欧米伽三啊，包括其他的特别好的成分。
0: 是的，
1: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来做一个配方，康明轩老师有自己的一个考量。
0: 为什么？
1: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全新升级的一个配方，讲究的是五谷养生。中国人都知道五谷为养，
0: 对对对，你说五谷杂粮，五谷杂粮，五谷是哪五谷？
1: 是是是，
0: 对对，
1: 传统的文化里面五谷叫天谷、地谷、风谷、玄谷和水谷，我们可能现在都不太了解哈。天谷指的是果实长在头顶类的作物，比如说小米，比如说奇亚籽。风谷呢是靠风传播繁衍的作物，比如说玉米。还有地谷，地谷就是果实长在地面下的一个作物，比如说黄金，要到地底下去挖的。还有山药也是这样，果实悬在枝蔓上的作物叫做玄谷，玉米也是玄谷哈。水谷，水中生长的作物。所以我们今天除了有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之外，我们还有天谷、水谷、地谷、玄谷，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就是
0: 集合了我们老祖宗的精华
1: 智慧在这边。
0: 同样也是很多朋友会说，确实以往不知道这些东西就大家一起到底有什么作用。
1: 对，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在我们的成语啊，包括是民俗当中已经为我们所开解出来了。
1: 现在大家越来越感受到
0: 方不方便吃是一个问题，知道是好东西，性价比也挺高的。
1: 我们今天这样的就是一小包有12克，我觉得这个淮山堂特别实在的，就是这样的一包12克装的满满当当。有一些你看它一大包里面装个5克6克，一点点。我们今天满满当当一大包，全部都是粉在里面。
0: 我们倒到温水当中去。
1: 我们这个
0: 不是喝吧？这只是给大家看看它
1: 可以喝
0: 效果。
1: 对，也可以看，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特别速溶，但是没有加其他任何什么速溶剂什么的。我们完全是连皮带肉带这个黏膜给你打碎，给你麸炒，
0: 摇一摇就好了嘛。
1: 它有麸炒工艺，就是跟那个麦麸一起来炒制的工艺，它让它变得很有乳香。
0: 确实
1: 很有麦香。
0: 给大家看看第一点，这个因为山药它有这个粘稠度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是铁棍山药，淮山的这个铁棍山药的话，它因为粗粒感特别的强，
1: 对，
0: 你要打得很细才可以。
1: 是的，非常非常好喝，
0: 好香啊。
1: 对的，完全可以喝当早餐、午餐、晚餐，或者是这个老公出去应酬之前，去喝大酒之前，先来上一杯，好好的养护一下肠胃，而且对肺非常好。白色食品是入肺经的，哇，烟花一饮而尽了，给我们来大家讲一讲这口感怎么样。
0: 我告诉你，口感是这样，它有浓浓的铁棍山药的味道，但是呢非常的好喝，同时加上了我们一些五谷之后，它的回甘度是非常的绵密的，很浓。你感觉啊，不像是什么哦，我知道了要吃，但是很难吃，硬着头皮吃，并不是，
1: 是会自己想
0: 要吃，你好像是一包一包想接着吃，
1: 对的，
0: 这种感受。就它的吃和饮用，第一是方便的，
1: 方便；
0: 第二不会成为一种负担，
1: 没错；
0: 第三口感来说，你不会觉得哎，我好像是硬着头皮要去吃，并没有。今天这一套组合，并且是做到了一个升级，
1: 是，
0: 而且
1: 吃一补七，七种食材在里面。
0: 你看，对于我们这个冬天来说，肺要不要补，肾要不要补，对不对？都是需要的，
1: 对的。
0: 而且冬 脂固厚，就是养生进步的
1: 季节。没错，我们这个复朝工艺给大家看一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这边是认定康明轩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所以我们的原料好，配方好，我们的复朝工艺还好，
0: 是
1: 才能那么好吃，那么方便，那么速溶。
0: 对，除此之外呢，今天帮您打磨成粉了之后啊，还有个企业良心，它是中华老字号，为您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在整个淮山堂的铁观山药粉当中生产过程当中啊，无农残、无激素、无污染、无重金属残留、无食品添加剂，
1: 对，
0: 所以放心的可以来吃。组合非常简单啊，我们是一提加上五盒，总共是13盒，130包，
1: 130包，
0: 对吧？299块钱，阔别3年了，立刻来抢现。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呢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离开了上海1000多公里，现在我带着各位已经来到了我们中原的腹地河南焦作的温县。这个地方呢之所以出名，就在于这个地方孕育着非常独特的铁棍山药。这里的土质啊，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硬。这里的土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卤土，卤土是非常硬的土质，但是别看它硬，它所含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北临着王屋山、太行山，从山上下来的岩溶水千年的冲刷，让这片土地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以及我们说的氨基酸。所以大家看，喏，哎，这已经到了地表非常深的地方了。但是你看，跟最开始的位置上依然如初一样，它的营养成分、它的肥沃程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种出的铁观山药与众不同。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地方温泉也特别有名，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地热嘛，从底下慢慢慢慢的蒸腾上来，它会把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带到地表，挖出一个铁棍山药出来。喏，看到没有？铁棍山药，来，看到没有？这么粗壮，我们把拿出来。哎呀，好深呐！啊，哎呀，呜，喏，这么粗壮的一根铁棍山药，大家看到，整个从头到尾。它都是要深埋在土地之下的，每一个小触角都是要来吸收土地当中的所有的营养成分。那么铁棍山药呢，跟其他的不一样，我们啊只取当中最尾部的这一段精华的部分来制作我们的山药粉。这个铁棍山药在这片土壤里种植过以后，在接下来的5年当中，这片土地不会再长出铁棍山药了，只有等过5年之后，让这个土地充分的休养生息过后，才能再次种得铁棍山药。好，各位，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山药粉在分装前的最后一步了。大家看下来整个过程啊，我有三大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在这里边它拥有非常独特先进的烘干技艺，这就保证我们的山药粉做出来又细又滑。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它整个的加工工艺啊，都是一种物理性的加工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它等于只是把山药到山药粉形态上的一个改变。第三大感受，我要把口罩摘了，因为在这里工作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你闻上去，哎呀，满满的那种就像奶香味儿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香味儿？因为我们说山药粉的蛋白质、植物蛋白非常高，在这里边整个空间都弥散着一种浓浓的山药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很幸福，让人有醉的感觉。一定要拿回家试试看，太香了。
3: 那关于这个吃山药的问题哈，有没有禁忌？
4: 其实就是我们说啊，如果有消化不良的人啊，反而我们鼓励要多吃点山药。山药呢，它的一个淀粉啊比较细，颗粒比较细，容易消化。另外呢，它的膳食纤维呢比其他的粗粮杂粮要少，所以呢，一般我们说多健脾对吧？哎，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
3: 促进消化，所以消化不好的人吃点山药是好的。
4: 而且山药当中的成分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一个增殖，反而对消化有一定的好的功效，就是一般的人都可以吃。
0: 哇，真的，今天只要是报完我们的这个组合价格之后，立马很多老会员说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很多朋友是2套3套都来进行囤购的。
1: 对的，
0: 像我之前也是，我说刚才喝的那个味道就想到了3年前的味道。
1: 真的，
0: 我之前
1: 还是对吧？
0: 就不止3年嘛，就2年前，
1: 很久了。
0: 为什么？因为3年前我囤了一锅，然后呢吃到现在。
1: 真的，像这种白色食品是润肺的，要多吃，特别是铁棍山药，它是入脾肺肾3经的。一般的山药只能叫菜山药，那你也不能说它。 赛人参，这个是有点过了。但是铁棍山药，人家都说它就是白色人参，吃铁棍山药冬天就是叫做胜过吃人参，而且它入脾肺肾山津，不仅是对肺特别的好，对你的肾啊，就是补补肾阴虚，还有对脾强脾健脾都特别的有好处。所以很多人就说，如果你湿气很重的话，你要吃点铁棍山药的，因为脾强健了，才能把身体里的湿气给代谢出去。
0: 除此之外，它还好吃哦，
1: 好吃。
0: 我有这个冲水喝之外，我平时会放在包包当中。肚子饿的时候，有时会想的，你知道吗？就直接倒在嘴巴上，那个香气香味特别好吃，空口吃也可以。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这种工艺，
1: 对这个浓就。泡出来之后，它是非常浓稠的，你看到没有？它是那种像，不是说像清汤寡水什么汤这样子的，它是有一种琼浆玉液的感觉，有一种浓浓稠稠、软软糯糯的这个质感。
0: 而且呢，就是非常好冲泡，你只需要这个温水啊什么都可以来进行冲泡。
1: 没错，温水摇一摇，或者您直接放在粥里面，放在牛奶里面，你愿意放在豆浆里面，你放在任何饮料里面都可以来当一个饮料伴侣。
0: 确实，
1: 但是它真的非常有营养，因为我们今天是五谷的一个配方。
0: 确实，再跟您说一下组合啊，我们。其实是130袋带回去，但是呢，它是分这样的一个大的礼盒，礼盒当中呢是我们的八小盒，对吧？
1: 对。
0: 然后再送大家5小盒，等于说是总共啊是
1: 130条，
0: 133盒。
1: 对，
0: 为什么做成条呢？你就第一点啊，你每天的这个量好控制，
1: 好控制。
0: 第二点呢，就是你携带起来方便呀，不像是装在罐子当中，万一这个受潮了什么的，它不是非常的好，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还有非常的好的这个营养，再加上它是做到一个升级。80条加上50条，总共是130条的这个价格，299块钱。
1: 对，
0: 平均下来每天也就几块钱的事情，
1: 2块钱左右嘛，
0: 对吧？再加上它的升级是什么？它是铁棍淮山药粉加上了五谷，
1: 对，
0: 进行了一个混搭。
1: 是的，以前大家买我们的铁棍山药粉，可能只有铁棍山药片，我们今天首选的肯定也是铁棍山药片，给大家做到的是85%的含量，另外还加了五谷配方，天谷、地谷、风谷、玄谷、水谷，有小米，有黄金，黄金也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它有一个美称叫做仙人鱼粮，说的是哈神仙吃的主要粮食就是黄金。另外还有我们人不可或缺的大米、粗粮的玉米，还有加了一点点乳粉，让它充满了牛乳的清香。
0: 对，
1: 另外还有超级食物的奇亚籽，对我们的膳食纤维的补充，身体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您看哈，我们的这个
0: 蛋白质
1: 非常高，4.8克，平时听到广告里面3.6、3.8很高，我们今天直接高达4.8的一个蛋白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所以今天这个食品也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各种营养成分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盒很漂亮哈，有120克，有10条，每条呢就是12克，装得满满当当。真的有一些那个商家，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回事，一个大包装里面装6克5克，我们今天实实在在12克，再给大家冲一包，
0: 好的，
1: 让大家感觉一下它有多方便。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第一点就是它就是非常好，然后铁棍山药啊，它不是说是今天刚刚新出来一个名词，
1: 在东方跟我封魔10几年了。
0: 对对对，你在很多一些啊这古法书籍，包括是一些养生书籍当中，都有它的一些名称的这个出现。
1: 对的，
0: 粉质是非常的细腻，然后再进行这个摇晃，
1: 真的好吃。
0: 刚才喝了一小瓶，就是有时候啊，就是你稍微倒多一点，就2袋冲进去，特别好。
1: 你想要再浓稠一点，你再多放一点，少放一点水。如果你喜欢细一点的，你就多放一点水，少放一点粉都没有关系。这个是食品，而且老中青吃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家里应该多囤，全家人都可以来吃，早餐热热乎乎喝上一罐去上学，这多有营养啊哈。
0: 而且我是觉得胃特别舒服，
1: 对，
0: 就是喝进去之后，你能发现整个第一暖暖的，第二它很滋润，不像有时候你吃到嘴巴当中或者有一点点刺激啊，没有，从这个喉头这边一直到食道，然后到我们的这个胃当中，非常的顺滑，很滋润，
1: 对的。
0: 再加上它是
1: 铁棍山药，对
0: 的，
1: 铁棍山药。
0: 刚才我说到了，就很多一些古法书籍当中，
1: 是，
0: 包括养生书籍当中，
1: 对的，
0: 它都有记载。
1: 铁棍山药，您来看哈，四大淮什么这几个字，对吧？里面有一个就是铁棍山药，这个就是专门讲铁棍山药的山药专论，这里面直接就讲到了铁棍山药是干嘛的，在《神农本草经》里面被列为上品，它能够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色精用于什么啊？脾虚食少，肺虚、肾虚、虚热，就是对您的脾肺肾还有很虚热的这些人都非常好，补气养血的。那么本草这个蒙泉怎么说呢？说南北周郡俱产山药， 不少，哪里都有的产，什么地方优中选优特别的好呢？怀庆府，今河南境内者良，就是怀庆这个地方就是河南焦作。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河南焦作，它有非常特别的地理的地貌哈，所以它产的铁观山药会特别的好。这个地方叫做依山傍水，叫做一个风水宝地，北临王屋、太行两座大山。这个地叫做鲁土地，然后它有洛水、有黄河，然后非常好的一个地貌，底下还有特别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往上蒸腾，就把地底下的很多好的元素啊，比如说我们很难得到的，像有一些铬呀，有一些那个锌啊，那些好的元素，
0: 微量元素，
1: 对，微量元素蒸腾到这个地表上，让它长出特别好的铁观山药。铁观山药呢是五年一轮种的，种一次收获一次，这个土地要休息五年，所以这个土地的营养都被它吸走了。这就是为什么铁观山药特别有营养啊。
0: 所以今天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们特别多，再加上今天也是阔别三年之后的一场这直播，
1: 是
0: 难得的有限时鲜活，又在2025年的这个年底，
1: 这是2025年最后一场直播
0: 了。确实，在这支2025年也好，2026年也好，新的一年来临之前嘛，就是我是觉得养身体啊，包括是它的好吃啊，都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啊，五谷养生的铁观山药粉130条带回去，只需要299元，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扯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家注意，这个山药的它的选择品种很重要。其中有一种山药呢，叫铁棍山药，它是山药中的上品，是对于健脾益气作用很好。山药呢，在这里呢，它主要是起一个健脾补肺，还有呢就是补益胃、补肾，也就是补益胃和肾。另外呢，还有固精、固色的作用，还有呢固精呢，还有益肾，那么这样的一种作用。所以呢，在这里呢，应该说是健脾补肺，这是主要的，跟肾和胃呢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是个很好的滋补的一个食物。
1: 十七分钟时间了，其实脾胃肾啊，其实这个人体当中的每一个器官都是需要好好呵护的。
2: 对，
1: 那么通过什么来进行呵护呢？我们都说，其实在这个天地之间有我们的食物，有我们大自然给到我们的一些精华。
2: 对，
1: 那么在山药当中，都知道山药挺好的，山药粉啊，确实也是对我们的这身体有好处。
2: 没错，没错。
1: 第一点要这个认准山药。
2: 是的，
1: 很多朋友会说，哟，我要吃菜山药，因为它也是山药。但在没有了解到淮山的铁棍山药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就是你们传说当中啊，有那么多的一些精华的。
2: 但淮山是淮山啊，普通的山药不能叫人参的，但是淮山药它的美称就叫淮参啊。包括到这个，它也曾经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你可以想象它在全世界都非常非常的知名。另外，人家说冬天吃山药赛过吃人参，说的也是铁棍山药，它只长在鲁土地那片神奇的土地上面，地下有地热资源，旁边有文物太行两座大山，还有黄。河河落水，依山傍水，非常有营养。而且每种一轮铁棍山药，这个土地得修生养息五年，否则这个土地真的叫寸草不生。因为铁棍山药就是把所有的营养都吸收过来了。我们人啊，万物之灵，就是要吃这种能够吸收营养的好的作物。铁棍山药就是这样的好东西，把这些营养吃到自己身体里面，助我们抵御这一个冬天的严寒。据说哈，这几天上海要开始冲刺入冬了，不管前一段时间天气多么的暖和，也许过几天冲刺入冬成功就是严寒的时候就来了。
1: 今天就已经很阴了，
2: 很严寒了，对不对？
1: 你看这个冬至过后真的是开始数九了哈，
2: 所以真的要开始养生了啊。
1: 给您所这个线上是来自河南焦作温县的正宗的淮山铁棍山药，
2: 你看这个
1: 对吧？而且我们这个出品也是中华老字号的淮山汤，
2: 对，中华老字号，
1: 哎，都是为您做到了一个啊古法的这个制作，包括是选择材料，299元130条，立刻来抢线，利用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最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1: 我曾经在焦作的这个怀庆府，我去挖过这个山药，山药它是非常那种垂直的长在地底下，非常的深。那种完这一年的山药地，三年之内是长不了山药，
2: 它特别的费地。
1: 没错，
2: 对，
1: 它是吸天地之精华于这么一条，所以说它真的是好东西。嗯，
3: 看到吗？很多一些这养生的节目当中，包括懂行的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山药第一点它难种，
4: 对，
3: 但铁棍山药它是对于土壤、水质，包括它的一个成因环境是特别有讲究的，
5: 可以抗自然环境，自己进行一个非常丰富的营养累积，嗯，这也是它就是吸收营养特别多的一个秘密。另外它是白色食品，白色食品大家都知道入肺经哈，对我们的肺特别好。秋冬季节，特别现在我们都会叮嘱小孩出门啊、上学戴好口罩，对吧？就是因为有一些对肺的问题又会大行其道起来，所以秋冬季节养护肺部，我们多吃白色食品，多吃铁棍山药是非常对路的。何况除了对肺好，它还入脾经啊，脾肺肾三经，所以脾阴虚的、肾阴虚的吃铁棍山药都特别特别对路子。关键是它不是说像野山参啊，像什么就是鹿茸很燥很热，有一些体虚啊或者是虚不受补的人群还不能吃，它是食品，所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能吃，你就把它作为你日常的一个食谱里面纳入进来，就很好吃。
3: 对，每天早上舌根着牛奶麦片可以，包括就像我，就是如果说身边没有一些温水，或者真的是有点饿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倒在嘴巴当中。关键是什么？就是它的选择材料正宗，
5: 正宗，
3: 对吧？嗯。第二点，制作工艺正宗，
5: 正宗，
3: 中华老字号淮山堂的制作工艺
5: 是。
3: 再加上整个的升级的配方，
5: 对，
3: 又是提升了一个现代人更加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嗯，到你手中方便，嗯，好吃。所以今天带回去说三年当中为什么会没那么长时间，
5: 真的是这样子
3: 的，是因为那边的土地要休息了吗？就
5: 是，是是是，首先是产量非常的少，另外呢可能以前就是只在我们东方购物供大量的货，现在很多其他的渠道发现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很好，然后在其他渠道卖的特别特别的贵，在东方购物这边呢可能不太愿意涨价，所以导致我们供货量就减少了。今天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发消息说太想念淮山堂了，所以我们今天重磅回归，还是给大家超级低的价格，但是给大家带来了改良了更优良的配方。首先大家特别喜欢的铁棍牌山药，我们给大家的含量85%，真的是非常毋庸置疑的排在第一名。另外小米黄金，黄金这个叫仙人鱼粮，人家说它是跟人参差不多，但是比人参啊更加的平和啊，能吃的人更多，补气的、养血的，也是入脾肺肾三经，传说是神仙吃的食物。包括到现在很多荒野求生的节目，那些选手在野外生存就是挖山药跟黄金吃，你想它多有营养。另外还有我们人类不可或缺的大米、玉米、乳粉、奇亚籽，吃一补七，七种东西都在里面。首先它是一个蛋白质很高的食物，你看蛋白质含量高达4.8，我们常看到的广告3.6、3.8特别特别多，但是我们今天首先蛋白质含量很高。另外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康明轩康总为什么要给大家来做这个配方，因为完全遵从古法的五谷养生。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做五谷啊，五谷是天谷、地谷、风谷、玄谷和水谷，果实长在头顶叫天谷，果实长在地上叫地谷，可以随风传播的叫风谷，悬在枝蔓上的叫玄谷，水谷是水中生长的。您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方，天谷有了小米和奇亚籽，风谷和玄谷、玉米和这个玉米都有了，还有水谷是大米，地谷是黄金，这一个 所有的配方加上我们的铁棍山药，这个地骨齐活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五谷为养的一个配方。
3: 所以今天说到了五谷杂粮也好，包括是用到我们的五谷养生也好，原材料帮你而凑齐，然后再加上精益求精和制作工艺的优良，今天在东风购物还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这个价格。中华老字号淮山糖果您所出品的铁棍山药，我们今天呢是总共啊这个一个大礼盒，然后再加五小盒，反正你按照
5: 13盒是130条，
3: 对，你按照每一条来算的话是130条，每条是12克的分量。
5: 是
3: 东方购物在3年前我印象很深还没有升级配方的时候，它基本上也是299块钱，
5: 对的，
3: 对不对？
5: 是的。
3: 还有呢就是它可以冲成啊这非常浓郁的一些物质，
5: 这个
3: 味道要把握住最后的10组现货，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7-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书，我是维甲。其实呢，到了年底以后啊，现在要越来越多了，开始各种各样的用油了。咱们上海人炸春卷得用油吧，炸带鱼得用油吧。既然都要用油，咱们为什么不用好一点的油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油还分好和坏啊？哎，当然分了。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油当中啊，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而且呢能够经高温能够烟点高，是不是就变得更加的健康了呢？那今天来自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欧利亚提的初榨亚麻籽油就来了，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其实这个油呢，今天给到大家呢有断货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3: 对的。
4: 然后呢今天是全新给大家升级的，
3: 是
4: 金标啊。
3: 对，
4: 这个呢在我们的
3: 蓝标变金标，
4: 对，在我们的瓶身上面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二维码。
3: 随便搜。
4: 我为什么先给大家看二维码呢？来，这个二维码扫出来之后呢，就登录到我们自己的官方的这个小程序商城。
3: 官方是一瓶一瓶卖的哦，
4: 一瓶看一下多少钱啊？
3: 89.8，
4: 对，
3: 90块钱。
4: 嗯，
3: 咱们今天换句话说，如果说你今天按照10瓶来买的话，
4: 嗯，
3: 898块钱不二价。
4: 嗯，
3: 在我们的官网，
4: 嗯，
3: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聊大家。一样是金标吧，
4: 对，
3: 一样给到大家是500毫升一瓶吧，
4: 嗯，
3: 给到大家10瓶装，2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4: 对，
3: 299块钱，
4: 也就是说，
3: 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4: 也就是
3: 说，大概是打了一个3折左右的优惠，
4: 一瓶油我们29.9，
3: 对，
4: 一瓶500毫升的亚麻籽油，
3: 对，
4: 29.9，先不看它，不看它等级，不看它配料，不看它这个原产国等等的，
3: 嗯，
4: 你就说这样子的一瓶亚麻籽油29.9划算不划算？
3: 的确，
4: 已经相当划算了。
3: 当然，
4: 然后我们今天来全部都是
3: 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4: 因为什么我要强调俄罗斯呢？你知道吗？
3: 冷啊，那个地方。
4: 全球几大优质的亚麻籽黄金产区，
3: 对，
4: 俄罗斯就是其中之一。
3: 是，
4: 而且俄罗斯什么地方？来，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3: 新西伯利亚，哦呦，更冷。
4: 对，越冷，而且黑土地，
3: 对
4: 吧？越冷的地方，亚麻籽当中的亚麻酸，
3: 也就是不饱和脂肪酸，
4: 我们会积累的越多。
3: 的确，
4: 啊，
3: 来给大家看看啊，常用食用油有很多，
4: 对，
3: 我们也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食用油。咱们中国人也喜欢吃的猪油，其实也挺好的，很香。大豆油、橄榄油、玉米胚芽油，包括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菜籽油。咱们来看看，黄色的部分是饱和脂肪。蓝色的部分是不饱和脂肪，然后亚麻酸是我们的这个黄色，绿色是亚油酸。来看啊，我们的亚麻籽油，黄色的饱和脂肪8.3，
4: 我给你解释一下，
3: 18%。对，
4: 解释一下，你就看下面这个啊，我们都知道单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比多不饱和，比这个叫什么饱和脂肪酸要好，
3: 对
4: 吧？然后当中又分 三系亚麻酸，
3: 对吧？
4: 或者是六系亚油酸。你知道你家里面的油，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芝麻油等等油，多数是欧米伽六亚麻酸。
3: 对，
4: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里面其实不缺这个，因为你的大多数油是亚油酸。但是
3: 你缺的是亚麻酸。
4: 亚麻酸，如果你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吃大量的鱼油，
3: 对，
4: 没有吃大量的深海鱼，
3: 对，
4: 没有通过我们的这些什么植物当中的这些什么亚麻酸来补充的话，可能你的身体里面就可能会有一些不足。哎，
3: 那熟悉我的朋友们就应该知道了，我完全没有办法摄入。为什么？我不能吃鱼嘛。
4: 好，
3: 我吃鱼过敏嘛。
4: 问题再来了，亚麻酸为什么会那么少？为什么会你吃的少？
3: 对，
4: 因为在很多的油类的原材料当中，它就没有那么多。
3: 的确啊，
4: 有亚麻酸，高亚麻酸含量的油就是紫苏油有的。
3: 对的，
4: 对吧？
3: 你看，然后就是猪油1%，大豆油8%，这边1%，所以我们今天亚麻酸很高。除了这个之外，为什么要选择俄罗斯的有亚麻籽？第一，它高纬度，
4: 是
3: 土地肥沃，日照充足，而且无污染，因为它远离俄罗斯的重工业，
4: 也没有什么工业，
3: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对，
3: 而且承诺的是零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脂肪、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俄罗斯联邦的有机证明。请注意啊，这是俄罗斯联邦的出款的这个俄罗斯文件。看不懂对不对？来，我们专门找了一个翻译公司，啊，上海英通翻译服务有限公司翻译专用章，他们是逐字翻译的，不是那种什么 AI 翻译啊，或者直接找了一个什么翻译啊。你看在这边，其他的咱们不用看，100%有机，看得懂了吧？
4: 对，
3: 100%有机，大家看得懂了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我们欧利亚提又花钱自己在 CMA 的这个国家认证的实验室当中做了一个检测，检测什么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这边，请注意啊，在这边所有的这些这个有机磷的农药，
4: 对，
3: 全部都是 ND，ND 是什么意思？
4: 未检出，
3: 包括说在这边磷苯的也是未检出，包括说后面的重金属未检出，其他你看不懂啊，
4: 对，
3: 乐果、贝硫磷等等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农药，
4: 是
3: 全部都是未检出 ND， 全部都是 ND 啊，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4: 对，所以
3: 还有一条，
4: 对，所以这个都是品质放心，对吧？那么问题来了，我吃亚麻籽油不就是冲当中的亚麻酸，
3: 对，
4: 就是 Omega 3，
3: 当然。
4: 那么你要给我看你的 Omega 3到底营养成分数值是多少？
3: 是，
4: 所以来我们专门去检测，
3: 国家规定45以上就可以合格了，我合格了，我们今天52.3，
4: 对。52.3，好吧，这个是我们的亚麻酸。然后呢，倒出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油体颜色。
3: 现场给大家倒一下啊。
4: 对，因为我们的原材料全部都是俄罗斯当地的，而且是黄金亚麻籽用到的。所以呢，采用的物理冷压榨的方式，你会发觉油它非常的亮。
3: 对，
4: 它没有那种很浑浊的感觉。
3: 对，
4: 同时它的油体颜色是金灿灿的。
3: 的确，而且大家来看看，
4: 我给大家稍微
3: 非常的通透。没有什么杂质，
4: 对，
3: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会发现整个的油倒出来了以后，它没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紫苏油啊，这个味道有点奇怪了，我可能吃不习惯。但是亚麻籽油，我有一说一，您自己来看啊，闻一闻也没有很奇怪的味道。
4: 对，如果它的工艺啊，包括它的压榨技术不够好，原材料不够新鲜，
3: 对，
4: 对吧？可能它的味道您不一定习惯，但是好的工艺、好的原材料，
3: 对，
4: 我们这个亚麻籽油是可以支持大家凉拌的。
3: 的确，
4: 就是说拿回家煎炒烹炸、
3: 凉拌菜。
4: 都可以，而且它的耐烟点程度也非常高。
3: 当然，而且一句话，如果说去到我们的官方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哪里可以查？每一瓶拿回去，背后的这个二维码一扫，
4: 对，
3: 出来的价格就在这边，
4: 89.8，对，
3: 89.8，
4: 对，
3: 十瓶的价格就是898块钱。今天我们一样是视频，一样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欧米伽六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十瓶299块钱，一瓶的价格29.9块，你可能一杯奶茶都不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5: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6: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7: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 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5: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真的刚才也通过这段短片看到了，人体是没有通过办法自身来合成我们这个欧米伽三，但是这个东西呢又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或者是我们身体非常欢迎的。
1: 对，
0: 就像是您啊去这个专业机构去做了个检查，然后呢那个这个报告上面就写了，哎呦，你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单不饱和脂肪酸啊，多不饱和脂肪酸啊不够，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平时在饮食当中应该多摄取一点点，
1: 对，
0: 高密度啦低密度啦都要认清楚哦。
1: 对，因为一直大家听到过很多的一句话叫好油轮流吃，对吧？不是说其他的油不好，每一个油呢
2: 猪油也可以，很香，
1: 每一个油呢其实有不一样的营养价值，
0: 当然
1: 对吧？我们Omega 6对吧对身体也特别好，Omega 3对身体也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您家的厨房间基本上啊，大多数家里的油都是Omega 6的油为主，
0: 对，
1: 就大豆油、玉米油等等，包括那个什么米糠油等等，都是以 Omega 6这个营养物质为主的。
0: 的确，
1: 但是 Omega 3的油呢，像亚麻籽油就比较少。因为它本来这个营养物质的话，大多数都是在深海鱼油当中的，对吧？深海鱼当中的。所以你看，今天这款油，我们在东方购物也将近半年的时间没来，
0: 六个月哦。
1: 而且今天来了之后，给大家新鲜批次之外啊，我们是全新升级装，
0: 对，
1: 金标的这个包装，
0: 对，
1: 每一瓶都是从俄罗斯原瓶
0: 原
1: 装进口来，
0: 让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高纬度、高海拔、极寒的地区。你想，它出产的这个厂在哪儿？
1: 对，
0: 新西伯利亚。
1: 对，
0: 我们都说啊，这个冷空气，这个冬天的冷空气从哪儿来的？从西伯利亚刮来的冷空气。这个地方又冷，
1: 对，
0: 又很少有植物能够生长，而能够生长的植物，它一定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1: 亚麻这样植物，它就很神奇，
0: 对，
1: 它就喜欢这种平。
0: 越冷
1: 贫瘠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你看全世界几大优质的亚麻产区
0: 都是在加拿大的北
1: 部，对，都是在比较冷的地方，
0: 对啊，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来
0: 快进北极圈了，
1: 对，我们今天这就更冷的地方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油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0: 哎，
1: 它是粗榨的亚麻籽油，
0: 对，
1: 粗榨什么意思？
0: 头道
1: 就是第一道压榨，
0: 而且只有压榨，
1: 对，
0: 没有通过什么进出法，
1: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亚麻籽油它的里面的亚麻酸营养成分会不一样，有的高有的低嘛，对吧？其实跟亚麻籽本身的原材料的营养有关之外，还有啊，是不是第一道榨出来的油，
0: 对的，
1: 还是第二道榨出来的油，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粗榨的，
0: 对、
1: 啊、
0: 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赶紧拿一下一号键，咱们今天299块钱整整10瓶500毫升，一共5000毫升装，同时如果说您去我们的官网去直接扫一扫来下单的话，89.8，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1: 有时候就早晨就喝一小勺，
0: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1: 吃两回。
0: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2: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3: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
4: 这个也非常流行。
5: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说啊，好油要轮流吃。我们今天家里面肯定也有大豆油、花生油以及菜籽油，还甚至还有猪油。
6: 对。
5: 但是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掺着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刚才说到了有一个很重要，阿尔法亚麻酸，来，我们专门去通过 CMA 的检测哦。

0: 他的看不懂，我数字看得懂啊，俄罗斯文字我其他看不懂，数字看得懂啊。2025年9月20号，嗯，换过期时间2027年3月20号，
1: 对，二七年后年嘛。
0: 各位，你后年这十瓶喝不完，这个
1: 十瓶喝不完，
0: 过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多少钱，嗯、先看我们的这个官网的价格啊。
1: 对，
0: 在我们的这个欧利亚提的官网，您在哪儿可以扫
1: 来
0: 瓶子的后面，
1: 对，
0: 就拿二维码这个扫。
1: 对，
0: 现在国内已经有经销商在卖了，
1: 对，
0: 一瓶89.8。
1: 其实对，
0: 为什么现在这么贵啊？因为、现在俄罗斯商品比较流行。
1: 其实不单单是现在比较贵，亚麻籽油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都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一瓶500毫升，对吧？
0: 金标亚麻籽，它写了金标亚麻籽啊。
1: 对，89.8，那你买10瓶的话，898，好吧？十瓶就是898。
0: 对，
1: 我们今天来同样十瓶装，
0: 我们十瓶装是299块钱，
1: 对，
0: 平均每一瓶29.9元，30块钱不到。
1: 对，
0: 您买一杯咖啡、一杯奶茶的钱，咱们今天这500毫升，如果说您吃的省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吃一个多月，
1: 就是
0: 一个多月还有的多。
1: 对呀、你喝杯奶茶、喝杯咖啡，一杯就喝完了。但是我们这个油， 对吧？跟你的身体健康，
0: 而且那个奶茶里面有没有反式脂肪啊？有没有其他的这些东西啊？你也要打个问号、
1: 跟你的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对吧？它是好的油，它不单单只是说是好的油，它还有丰富的营养，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好处。
0: 对，
1: 然后呢，品质一定要看一下啊。我们的原产国全部都是俄罗斯，而且原料的原产国也是俄罗斯，配料看清楚，不是调和油，100%的粗榨亚麻籽油。
0: 对，
1: 是不是写得很清楚？
0: 对，
1: 加工工艺也是压榨啊、全部都是的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煎炸呀，
0: 烹饪啊，烘焙啊，凉拌啊，
1: 都可以，而且坚决不分装，
0: 原瓶原装进口，让大家连那个我们的桶、我们的运油车都是在俄罗斯的，
1: 封口全部都是封口的。
0: 换句话说，那很多人说，哎，你俄罗斯原瓶原装的，这个上面怎么会有中文字？哎，
1: 标签呢？中文标签。
0: 俄罗斯跟咱们中国的关系，大家都明白呀。
1: 你没中文标签，不给进口、
0: 这一批油就是给咱们中国专门的制作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您来看啊，这个是俄罗斯的原件，这个拿到也不容易啊，上面全是俄文字，咱也看不懂。但是我看到这儿有个什么100%，这个上面是什么字呢？来，我们专门找了一个翻译公司给大家翻译出来了，100%有机两个字，看到没有？有机许可证号。对吧？让大家一直到2027年4月15号过期，你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了？
1: 反正
0: 有机的亚麻籽。
1: 对，反正你要是今天不囤货的话，后面再过半年啊，是不是再过几个月我们才来直播？不敢保证的。
0: 给大家几大保证啊：第一，高纬度俄罗斯西伯利亚产区，土地肥沃，日照充足，没有污染之外，给大家几大保证：保证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不分装、不调和，头到初榨。不是在国内灌装的，就在俄罗斯给您这么一瓶一瓶装好的。连箱子都是俄罗斯的箱子啊，零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右下角大家看得到，299块钱，整整10瓶装。如果说您今天自动订购呢，还可以获得接近啊，立减5块钱，同时还能再这个送给大家2.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给大家省下了接近8块钱了。喜欢的话，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2: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3: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2: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3: 吃2回。
2: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4: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Omega-3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原瓶原装进口的概念是什么，来自于这个俄罗斯。首先，它连灌装都不是在国内灌装的，
1: 对，全部
0: 分标都不是在国内分标的，
1: 全部都在俄罗斯，
0: 对吧？
1: 因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这个点呢？对吧？因为分装灌装，这个油啊，这种二次污染啊，
0: 对啊
1: 等等的，
0: 你要想到这个之前出过事儿嘛？
1: 对呀、
0: 咱们不多说了啊。很多人在说，咱们今天第一，原装灌装很少见。第二点，为什么选择俄罗斯？非常的简单，人家是在西伯利亚平原，越冷的地方亚麻籽长得越好，而且亚麻籽主要看它是什么，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我们今天的国家标准啊，准入制度是45，今天我们的在专业机构检测出来的报告呢是52.3%，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之外，
1: 对，
0: 更关键的是我们其实还拥有到欧米伽6的亚油酸，还有欧米伽9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以及欧米伽3的亚麻酸，让大家能够吃到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我们都知道不饱和脂肪酸要多来一点，对不对？包括说您这个去专业机构检测的时候，您的这个所谓的高密度低密度，就跟这个高不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是很要挂钩的哦。
1: 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越来越意识到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吃油跟我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整个我们的血管啊、血液啊等等的
0: 都是有关系的。
1: 对，所以怎么去选一瓶好的油？好吧，这是我们
0: 你每天都要用的油，是不是可以把它替换成更好一点的？
1: 所以你
0: 也没有像我们官网卖的这么贵吧？89.9，89.8一瓶。
1: 你知道89.8这样子的一瓶，
0: 这个是有点吃不起的。
1: 好的亚麻籽油没有啊？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很讲究的。
0: 对的。
1: 像我妈妈就经常会去花100多块买一瓶油。
0: 是的。
1: 她家里面什么油都有，什么牛油果油啊，亚麻籽油啊，
0: 欧米康油啊，
1: 紫苏油啊等等啊，都会有。
0: 紫苏油这个油啊，紫苏大家都吃过的，这个味道喜欢的人是会吃的，但是不喜欢的人，我说句实话还是有点重的。
1: 反正就是这么一说吧，家里面如果没有亚麻籽油的话，那么你吃我们今天又是新鲜批次，又是优质产地，
0: 对，
1: 又是品质放心，
0: 9月份的批次可以放18个月哦，
1: 又是亚麻酸含量那么高的油，
0: 当然
1: 价格才20几块钱一瓶，
0: 对，
1: 你就可以囤货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我建议大家买两份，接下来的几年你都不用再来囤了。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 5111 9900。

0: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嗯，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嗯，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的，
1: 这个也非常流行。
2: 来，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在问啊，咱们今天生产日期是什么？来看这边，其他的这个文字我们不看了，嗯，就看这个 FD 和 ED 啊，
3: 2025年9月20号，
2: 嗯，过期时间是2027年3月20号，所以你可以多囤两份的，
4: 对，
2: 多囤两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3: 因为你要是不囤啊，我们跟大家说啊，就这一瓶，
2: 欢迎
3: 来
2: 官网也有的买。
3: 对，就上面这个二维码，我直接现场我把它扫出来的，扫出来在我们的官网的话，嗯、你看是不是500毫升这样子的，而且头道粗榨，
2: 它是一瓶哦，
3: 然后一瓶
2: 哦，不是5-6瓶哦，它是单瓶装哦。
3: 你想哦，一瓶89.9，89.8，
2: 有眼举哦。
3: 我们今天29.多，嗯，这个在外面买一瓶，我们可以买3瓶了。
2: 我就算它30块钱啊、嗯，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买3瓶？
3: 对呀、
2: 啊，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哦。
3: 对，
2: 来，我们今天的价格在微佳的手上啊、哦，299块钱，
3: 来这边
2: 整的10瓶，嗯，299块钱，整整的10瓶给到大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3: 对，
2: 不在国内分装，也不在国内灌装，
3: 对，
2: 连标都是在俄罗斯全部贴好的。嗯，那么有些人就问了，为什么俄罗斯进口的这个标上面有中文字呢？
3: 原瓶原装进口，
2: 因为这个是给中国。咱们直接进口的，他知道我们以后要卖到中国去嘛，当然贴个中国的标了。
3: 对，然后看一下啊、哦，我们的配料100%的这个初榨的亚麻籽油、嗯，原料生产国俄罗斯，原产国俄罗斯，加工工艺压榨啊、哦，全部你看俄罗斯西伯利亚这个地区。然后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是多少？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啊、
2: 哦。是
3: 亚麻酸的含量，来这一批送检，我们的质检
2: 52.3。对，
3: 这个是我们的亚麻酸含量，嗯、国标45就已经是属于符合要求了。嗯，好吧，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2: 对，然后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嗯，很多人现在想要是用什么、嗯，想用绿色食品吗？或者是有机食品吗？
3: 品质怎么样吗？对，
2: 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份证书。嗯，查这里好多都是各种俄文字，咱也没学过，怎么办啊？来看，在这儿有一个100%，我们看得清楚，对不对？
3: 对。
2: 那么这个100%呢，我们专门的去找了一个翻译公司，花钱的啊。嗯。这个是要花钱的。嗯。这个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章啊，就说明它是真真正正按照这个上面来翻译的。您看，有机100%，看到没有？嗯。100%有机，至少在俄罗斯联邦，人家认它是100%有机的亚麻籽。
3: 所以这一瓶油，人家官网要卖到接近
2: 90块钱。第二点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因为是有机，所以呢，国内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检测报告，嗯 ，CMA 的检测报告，其中第一页就是刚才看到了我们的阿尔法亚麻酸52.3，嗯，第二点，你看这些东西是什么啊？乐果什么什么磷什么磷，哎，这是什么？农药呀，
3: 对，
2: 所以它是未检出，对不对？
3: 对，
2: 其他的这些东西未检出，对不对？嗯。然后第二页再来看啊，这些什么邻苯，这是有机的农药。嗯。你看 ND 就是未检出 ，ND 就是未检出的意思。
3: 对。还有
2: 在这里，铅总砷是什么？也重金属吧？也是未检出，说明种这块亚麻籽的地方，第一不用农药，
3: 对，
2: 因为有机本来就不能用农药嘛。
3: 对。
2: 第二点，周边呢也没有一些重污染的企业，让亚麻籽能够吸收到这些重金属，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这个油，
2: 看一下这个油好不好？
3: 这个油我真的还是蛮推荐的，因为我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品牌的亚麻籽油。
2: 对的。
3: 就我们这款油，我自己闻下来，
2: 味道很轻。
3: 对。味道非常非常的清淡，
2: 对，
3: 知道吗？你回去你自己可以去试试看。
2: 对，
3: 就我知道现在爸爸妈妈很懂养生，
2: 对，
3: 现在有一个非常火的养生方式是什么？嗯、早晨起来之后一杯白开水下去，
2: 来一勺，
3: 空腹一勺，
2: 对，
3: 像这样子。
2: 尤其是早上要去洗手间打卡比较困难的朋友们啊，
3: 对，
2: 来一勺空腹的。
3: Omega 3哦，一定要 Omega 3含量高的这个油，
2: 对，
3: 然后一定要是可以冷拌凉，就是凉拌的、这个、
2: 凉拌的
3: 啊、哦。对，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
2: 给的，最后的10分钟。嗯，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嗯，第一，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第二，不分装，不调和，头道初榨，嗯，零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和我们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平时用油用更好的油，非常的不错，喜欢的话赶紧来一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9900。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话不多说，先来看看我身上这身衣服，你喜不喜欢？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哦，看看这个剪裁，这种手感，这种光泽，我转一圈，
7: 版型
6: 经典啊！来看长短，怎么样，爷叔？怎么样，老师们？
7: 满意？
6: 满意了，不错。女款怎么样？漂亮。
7: 女款四个颜色，我穿的这个颜色得到很多人表扬，说绿色这个颜色一看哦，哇，眼前一亮的感觉。特别感谢导演啊，今天给了个非常美的背景，
6: 对，
7: 是那种金秋落叶的这种感觉。你想象一下，如果拍照美不美，好不好看？
6: 好看。
7: 而且很特别的是什么？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经常能够看到圆领的套头的羊毛衫，
6: 对，
7: 但是首次出现加厚的翻领的羊毛外套。大家记住啊，是羊毛外套加厚的，而且四个颜色，我身上这个绿色，我建议大家买绿色，想显白的。想显得肤白貌美的，想显瘦的，买这个绿色。另外呢，还有个金黄色，它更接近于羊毛的原色。另外呢，是这个红色以及藏青色，都是加厚的，都是开衫，都是带翻领的，这是女款的啊。
6: 四个颜色，
7: 男士两个颜色，二选一。
6: 男士，今天咱们爷叔们咱就别挑了，咱就两个颜色，选其中一种。一个是驼色的，一个是
7: 铁锈红。
6: 是，所以到年底了嘛，该红红的，但咱也不能那么红，所以咱们低调点红，不错的。我且问大家199，我和莹莹不可以大家说材质的话，您这么一猜，化纤的，
7: 针织的，
6: 是针织的
7: 啊，对，
6: 你说你199能买什么？我来给大家看看啊，
7: 看材质啊，看材质，
6: 来看材质，
7: 金秋了，来买羊毛衫了，100%的绵羊毛，
6: 看看价格，699，
7: 哦，699，
6: 今天的价格199元，注意啊，您看到俩价，男款199。
7: 女款179，因为我刚才在想直播前怎么明明要比我贵那么几十块钱，后来我就开吊牌，女款的是599，所以我们今天是卖179，男款的更耗料，而且你看哦，女士啊，到了冬天特别怕冷，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如果买了一些羊毛衫，只有深冬穿着，但如果是件羊毛开衫就不一样了，它首先带领子，而且领子的面料也是做到100%的绵羊毛，
6: 是
7: 领子哦，给人感觉很有正式的感觉，
6: 对，
7: 而且绿色。衬得肤色很白，我们刚从夏天过渡过来，我经过这么日晒啊等等之类的，应该是显黑的，但是这个颜色穿了以后超级显白。另外你会发现它做的是宽松的款式，
6: 对，
7: 羊毛套头衫相对来说会修身一点，
6: 对，
7: 你胃包有肉啊，肚子有肉就会一目了然，但我们是羊毛开衫，开衫的比例放得更大，所以更能藏肥显瘦，这一把是松的啊，另外我们是加长的，做到一个半弧度，前长后长，后面直接长到了像一件外套的一个长度，把我的臀部是完全遮挡掉的。其实在市场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羊毛衫，它就算说是中长款的，也基本上是到肚子这个位置，所以你会发现有肚子的阿姨们遮不住，对吧？但我们今天前面也全部做加长，你这个扣子啊，冷的时候可以全部扣上，但我更建议大家穿出那种潇洒的感觉，就系一粒扣啦，系两粒扣啦，或者哪怕我这个扣子不系，我敞开穿， 也完完全全可以。
6: 当然，
7: 羊毛开衫哦，
6: 多休闲，哎，
7: 多休闲，多帅气。嗯，而且即便你有胃包，肚子比较大，你穿着它的感觉哦，还是不会显得很胖。因为你的注意力什么，绿色绿色都是吃掉的颜色，嗯，中间白色就露出来一点点，就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对吧？
6: 对，
7: 这个衣服我跟许明算了一下，从现在这个季节开始穿，穿到11月份、12月份、1月份、2月份，甚至于开春以后，
6: 完全可以。
7: 3、4月份依然可以穿到
6: 它。您都穿了几个、哦、小半年穿出来了。
7: 小半年了，才花了199或者179，对吧？
6: 而且这几个颜色、嗯，您如果要挑的话，我个人建议，红颜色越来越到年底的喜庆，咱挑一件。嗯。您说再挑一个，莹莹身上穿的这样一个绿色的，
7: 色
6: 两个颜色对撞一下，嗯、平常穿绿色到。节日的时候咱把红颜色穿上，
7: 对，完全可以。而且明明的这个颜色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嗯、你想如果这个红色做男款的羊毛衫啊、嗯，许明肯定不穿了，说这个太红了，有点 hold 不住。
6: 我
7: 但是男士叔叔们这个颜色稳重。
6: 爷爷跟我说，许明你选一个两个颜色驼色，我说我不要红颜色的，
7: 铁锈红、啊、
6: 这个红颜色的对好看
7: 稳重，
6: 绝对的稳重、哦、您说这个首先啊，材质上面柔软，非常的舒服，摸上去也没有那么刺刺的，软软的，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它是男款，这是圆领的。很多爷叔说我这个嗓子啊，这儿啊，我得包裹好一点，别到时候钻风来个鸡心领。很多爷叔对于鸡心领呢比较抗拒，这个对吧？不像女性啊，需要怎么修脸型？
7: 对，
6: 我们这儿主打暖和，主打实用
7: 的。
6: 对，半高领，用材料也好，袖子这儿咱也不钻风。你看看这收口这儿，
7: 螺纹收口，螺纹收口，哎，
6: 这么宽，特别好。到位，同时在你的下摆的地方，您看看
7: 加长，
6: 你看到哪里了？
7: 再做螺纹收口，嗯，叔叔们的腰、肚子，哎、嗯，都被我们这个羊毛给包裹住了。
6: 对你这样，你是不是就算有点肚子，嗯，咱也没关系，
7: 看不见，
6: 谁还没有点肚子？我这也有点肚子啊，但没关系，来一穿上就可以了。嗯、我们的尺码。
7: 对，到目前为止节目刚刚开始、嗯、而且是在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首次出现翻领的、开衫的、加厚的羊毛外套、所以呢我们尺码目前为止全啊，我们来看一下女款三段尺码，110斤以内选择 AL 码，我穿的是 AL 码，110到130 XL， 130到160双 XL、嗯、男士部分三段尺码140左右的 AL 码，140到160 XL， 许明穿的是 XL， 160到180的叔叔们啊可以选择双 XL 码，
6: 万一不合适
7: 哦，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6: 抓紧时间来抢购，800-7088-000手机红零21511119000。

0: 哦，这个也太像那个有的时候那种呢子大衣，你懂不懂？
1: 对对对，羊毛大衣那种感觉，
0: 特洋气，特好看。
1: 对，有个牌子 Max Mara 啊，就是很经典的颜色。还有英伦风的那个鼻夹那个风衣，包括那个开衫大衣，也都是一种经典色。
0: 是，
1: 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以超低的价格，
0: 里面肯定有搭个小内搭的，
1: 是的，
0: 要不就冷了吧。
1: 明明太懂了，我里边这件吊带的基本上已经收纳起来了，
0: 对不对？
1: 如果不是有开衫的话，我是不太再穿
0: 了，肯定不太能穿了。
1: 但因为有了件羊毛开衫之后，我里边那个背心吊带还能穿，
0: 还能再穿，对，
1: 还能再搭一下，对吧？而且开衫是绝对拉长了你的穿着时间，因为很多圆领的或者高领的这个羊毛套头衫，你只有深冬的时候穿。开春或者入秋还穿不到，但是开衫就不一样了，入秋的时候开春的时候都能穿到，深冬当然也能穿，
0: 深冬就系扣，
1: 对，
0: 哎，暖和了就开衫，
1: 就跟现在这个模特看到没有，就把领子所有都系上，因为今天我有麦啊，所以我也不方便，但是你看我们外拍的这个照片里面都给我们演示了，它就是一件加厚的羊毛开衫，我个人非常喜欢，而且这一招很不容易啊，备货直接女款备到四个颜色，备货越多，羊毛纱线用到的越多，染色工艺用到的越多，成本越高，
0: 对，
1: 但我们市场价格599，东方购物做到179，这个价格我认为觉得真的很便宜。
0: 我们都知道阿姨们爱美，需要挑的颜色多一点，但咱爷叔们啊，咱就不那么计较了，首先我们就选比较安全的颜色，对，稳重的，比如说驼色的家里要有一件，
1: 有的，
0: 比如说红色的，是普通红吗？大红吗？
1: 不是不是，我们什么红？哎，
0: 特别的沉稳，特别的帅气，所以今天这两个颜色都为您考虑到了，平常穿驼色的有点喜庆的时候，咱就穿咱今天的铁红色的就好了。199是男款，注意了啊，男女款不一样价。
1: 对的，女款是179块钱。
0: 对，
1: 看到没有，刘阿姨给我现在展示一个绿色啊，
0: 多好看！
1: 刚才我站在那个背景下是秋叶，那个绿色好看。
0: 你看刘阿姨穿那个下摆多长，
1: 好看，
0: 真的用料也足。
1: 加长的，因为做开衫很多供应商都不愿意做，
0: 对，
1: 甚至于提报听到说179要来提报都不愿意，因为太耗料了。羊毛开衫的话，它的宽度啊、幅度啊、加厚的一个重量啊，肯定是跟那种薄款不一样的啊。
0: 今天女款卖的特别好，
1: 对，179�啊，179，
0: 比男款便宜20，我便宜1块我都买了。
1: 但是很多叔叔男款199也买了，
0: 也是不错的。
1: 就是很多太太在给自己考虑到羊毛衫的时候，给老公也带一件。哎，
0: 对，带一件吧，带一件，俩老伴儿在一起才多少，300块钱左右。
1: 而且我跟明明两个人反复强调，因为在屏幕前你可能只。

0: 看到款式，但是因为我们是摸过这个材质的，我提示大家，我们是加厚的，这点很重要。进入到秋天，说降温就降温了，说春冬来就来了。你再买那种薄款的羊毛衫，只适合那种春天穿的，不行了。所以现在我们是秋冬装上新，做的是加厚的。
1: 有的时候我就看什么用什么什么啊，其他的一些比较普罗小众的牌子啊，大众的牌子，它里面那个手机手电筒一打开，
0: 透光。透光
1: 那个所谓的什么羊毛织的啦，什么东西的都不行，
0: 不是高密度的
1: 编织，特别薄。
0: 明明知道吗？透光意味着什么？透风。
1: 对，
0: 对吧？那种洞眼很大的，穿在身上你觉得不暖和。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啊，即便今天这个温度，我都觉得穿得特别舒服。而且羊毛还有个特点，特别是绵羊毛，它很柔软，它的手感是非常非常柔软和细腻的，无限接近于羊绒般的触感。再做加厚，这个成本放那儿啊，所以男款的吊牌价是699，
1: 来，我
0: 们今天199。
1: 把爷爷移步到这里。我们俩又要炫了，假设是我们是两口子，
0: 红配绿也不突兀吧，
1: 炫耀一下
0: 对不对？我这个绿属于很洋气的，就是翡翠当中的洋绿色，然后呢明明的这个红色呢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炸眼的红，所以当我们这两个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完全可以。但你说我今天如果要跟老公配，我买一件红色搭老公的红色可不可以？
1: 可以吗？
0: 也可以，
1: 当然了。
0: 我模拟一下
1: 上身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老公如果穿这个红色就不行了，但女款穿这个红色可以啊。
1: 而且大家发现了没？刚才莹莹说的这一点啊，女款的开衫跟男款设计不一样。但是有一说一，开衫这种设计是很实用的，但是一般来讲，男性的设计在男性身上开衫好像没有女性这么漂亮。
0: 对的，
1: 说实话，
0: 因为男士很多不喜欢穿开衫，
1: 对，
0: 对吧？他宁愿穿夹克衫。而且我们还是加长的，加长在侧面的位置还有个弧度，到了这个后面的时候是设计成像燕尾服的款式，就是把你丰满的臀部给遮挡掉。这一段加长啊，设计是很妙的，又有很多的那个外套帮你下面底部封的是一刀平的，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好看。而且刚才我比划了一个红色，
1: 对，
0: 现在我再比划一个驼色给大家看。
1: 好看好看，驼色特别像那个外面那个高档的大衣，对，
0: 奶茶色、咖啡色，
1: 是好看的。
0: 冬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们由卡曼开始，好不好？来，这个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驼色，而且这个驼叫金驼色。另外很多阿姨说怎么没有深色，我跟大家说，绵羊毛如果做成黑色的话，这个染色工艺就摸上去手感会很硬，所以我不建议大家买特别深的黑色。那如果说我要追求显瘦，你可以买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藏青色，藏青色穿完以后呢很显瘦，而且这个颜色很耐脏。我实话实说啊，实话实说，它就没有像绿色那么亮眼。你如果是追求拍照好看的，然后呢希望在这个灰暗的冬天里边有一抹亮色的，而红色家里又有的，那就买我这个绿色。
1: 我报告一下啊，莹莹，你猜一下现在哪个颜色卖的？
0: 我觉得是绿。
1: 对，非常聪明。一个是绿色，还有你身边的跟你搭在一起，对，这两个颜色卖特别好。
0: 阿姨们很有眼光，真的很有眼光。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这四个颜色当中，我首选的绿色。为什么？我追求白，就是经历过一个夏天以后，紫外线晒了以后，我追求这个颜色上身以后要显得我白。所以你看这个绿色上身，显得很白，很白，很白。另外呢，我是觉得它的余量做得很宽松，这点我是很看重的。有很多的那个套头的羊毛衫啊，它是很紧身的。很紧身的话，对你肚子啊、腰围啊、各方面胸围什么都有要求。而我们这个宽松，宽松以后穿了以后，你会发现用料足，弹力大，它不压你的身。而且呢，现在的阿姨们啊，包括我也是加入到阿姨行列里了。好多小朋友都叫我阿姨，我也认，因为年龄到了嘛，对吧？40多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啊，就是很能够显得松弛。这点很重要，你有肉，你有胃包，你胸围比较大，你就不能穿很紧绷的衣服。很紧绷的一些羊毛衫是暴露你的缺点。那我们这个穿就很宽松。我现在里边穿的是一件吊带。如果天气再冷一点，你里边加一件什么棉毛衫。或者再加一件高领的针织衫，搭我们这个都可以。
1: 都行。
0: 因为我们是羊毛开衫哦，我反复强调羊毛开衫。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0: 那个
1: 今天拿回来的这个尺码啊，来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女款的尺码 L 是110斤以下，110到130斤 XL， 130到160斤双 XL； 男款是140斤以下 L， 140到160 XL， 160到180斤双 XL。在一会儿的屏幕这个位置，会蹦出来一些尺码。如果有一些爷叔阿姨老师们此时此刻没有那么快速的记住尺码，没关系，别担心，仅仅关注屏幕右下角这个位置。会随时出现尺码来给您进行一个提示的。 如果万一不满意，哎呦，
0: 必须得换啊，换到你满意为止啊，对吧？而且不需要你承担运费啊。所有的尺码颜色承诺，只要不满意，换货免费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现在屏幕里面展示的是咱们男款的男性的铁红色，还有一个是驼色的，全部都是圆领的啊，有点这个小半高领的设计感觉。女款的大家看到的是这种开衫型
1: 的，对的，而且是翻领的开衫、哎。有很多人说翻领开衫是不是只可以当开衫？不是的，你可以当开衫，也可以做内搭。所以我觉得这款的设计太妙了。你说东方购物成立那么多年，有那么多的品牌，羊毛衫的品牌来过东方购物做直播，绝大部分是圆领的、迷领的、半高领的、全高领的，但是首次出现了翻领的开衫，而且还是加厚羊毛衫，颜色直接做到四个羊毛衫，对于供应商备货来说压力是很大的。
0: 对，
1: 现在我们绿色在热卖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订购的是绿色，而且尺码是双 XL 码的话，速度加快哦，因为这个尺码的颜色在热销当中。
0: 男款的爷叔咱们款式啊，双 XL， 也就是您160斤往上走，咱们就订双 XL， 这个尺码全部都要售罄了，因为男款选择度不多，颜色一个是驼色的，一个是铁红色的。反正我个人建议，可以两件咱都拿回去，您先试，别着急，现在就决定是哪个颜色，俩都定。阿姨们，您定两个，一个定绿色的，一个定驼色的、这两个一个是平常穿，一个可能是要在特殊场合穿，
1: 对对对，
0: 都可以，
1: 不用纠结、哎、我觉得驼色有驼色的优雅，绿色有绿色的亮丽。你看到羊毛衫品牌很少有做到这么好看的绿，
0: 是
1: 它就有点像翡翠当中的羊绿色、多一抹深了，少一抹脆了，但是我们这个颜色上身以后就显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叔叔啊，模特儿叔叔，他所穿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今天男款的另一个颜色，这个叫做深驼色。这个摸上去啊，我跟明明刚才说手感特别特别好，为什么？因为它这个颜色的纱线更接近于羊毛本身的白纱线。手感软啊，糯啊，轻盈啊。今天无论是许明我还是我们外拍的那个叔叔阿姨们啊。他们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得到的感受是不扎。而且你想，我们今天是节目上新，但是这个外拍是前一段时间比较热的时候，
0: 对，
1: 但是叔叔们都在说穿完以后暖，但是热气能够迅速湿吸排汗掉，不会有那种闷和燥的感觉，
0: 这就是羊毛衫的优点嘛。而且很多阿姨有点肩周什么肘关节，
1: 对，
0: 有点什么不太容易有太大的展幅，是吧？您这个是开衫，穿脱特别方便。哎呀，
1: 明明讲的太好了，
0: 是不是？
1: 这个点是的，
0: 很多很多阿姨是这样的，肩难
1: 过。对，因为你要套头穿，手啊脚啊就很不是脚不用，就是两个手啊就很局促。
0: 是，
1: 但是开衫的话就
0: 随便穿，
1: 随便穿。
0: 你爱这个胳膊有一点点，比如说很多我看那个现在小视频里面有阿姨要那个什么叫富贵肘，富贵肩，
1: 50斤，
0: 对，50斤
1: ，50斤，
0: 就您只要像我这样抬高。你根本就抬不起来，很多爷叔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就这个肩到这儿可能就已经可以了，到这儿上不去了。您说你这还怎么穿东西啊？当然我们这个没有办法给您设计这个小纽扣，像女款那样的，男款您只能是这样。但是你像莹莹这样，
1: 开衫
0: 你随便穿脱特别方便。
1: 对，但有很多阿姨说你这个只能够做羊毛开衫，万一天再冷了以后，我作为内搭，外面搭衣服可以吗？完全可以。我为了让你看到这个颜色的亮丽，我搭各种颜色，我搭了一件白色的，而且是羽绒马甲。我们都一般会觉得说羽绒有膨胀感，但你看我压这个绿色就完全不显胖，对吧？你如果白色的里边再搭那种暗色，就跳脱不出来。一定要搭亮色，有领子，我们再加一个还是好看的。而且手臂这一把的绿色全都展露出来的话，就会显得你这个白色的颜色没有那么大的膨胀感。另外现在还流行什么？我们这件开衫长到什么程度？比我这个羽绒马甲还要长。
0: 还长。
1: 但是现在流行这种穿法，明明
0: 是吗？
1: 流行，就是外面里面的衣服有点边沿是露出来的，正面也是，然后看到吗？有点边沿是露出来的。现在就是流行这种穿法，
0: 真好看，真好看，
1: 很好看。
0: 而且我告诉你，
1: 所以不要就是局限于说我开衫只能够当羊毛开衫，它既可以当开衫当外套，又可以做内搭。
0: 你看内搭多漂亮！现在你这个绿颜色，最棒！
1: 阿姨们，绿色们买起来，因为我觉得绿色买完是不会后悔的颜色。
0: 四个颜色，女款一共有4个颜色
1: 啊，4个颜色，驼色，红色。藏青色，而且我们是加厚的，男士部分2个颜色，驼色和铁锈红色。
0: 对的，男款呢，这个价格大家如果想送人也成，699。 我们今天价格是199元，女款的价格是
1: 599。我看了啊，来标牌价格599，100%的绵羊毛，我都打算送我妈妈了。我跟她说，待会儿看直播啊，看直播啊，来599标牌价，然后材质成分没有什么化纤啊、聚酯纤维啊，100%的绵羊毛。
0: 是。
1: 现在绿色，我提示大家，有部分尺码要售罄了，就是我上这个绿色，绿色，绿色。冲绿色，因为绿色确实好看。来，110斤的女士买 L， 我穿的是 L， 110到130斤 XL， 130到160双 XL。男士部分140斤以内的 L 码，140到160跟明明一样的选择 XL， 160到180可以选择双 XL 码。
0: 在屏幕的右侧，大家看到了，一直挂着，我当然也会有的时候会缩进去啊，会现在出现了，您可以拿手机拍下来，或者仔细趴在屏幕面前稍微看一看哦。女款的是什么？男款是什么？都是常会有啊，常会有，别担心哦，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男女款是差20块钱哦。
1: 对，
0: 女款更划算一些，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这个小纽扣往上一系，外套，然后稍微搭一点你那个，就感觉是内搭。
1: 对，
0: 就什么都，他这个场合怎么运用这么广？
1: 是的，这个就是开衫的好处啊。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性朋友在选择套头衫和开衫的时候都会选择开衫。
0: 是，
1: 但你会发现开衫的这个价格，就是门店的标价，就会比套头衫贵，因为它那个所有的洞眼都要手工的。叫手工开口，所以更加的耗时。但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开衫啊，可穿的时间就完全拉长了，就不像套头衫那么的局限，只有深冬可以穿。我们现在有了开衫之后，春天啊、秋天啊、秋冬啊、深冬啊、初冬啊，都能穿到它。
0: 而且这个绿颜色啊，很跳，拍照一定很美，
1: 很出片。
0: 还有一个在咱们日常生活里面，很多阿姨就喜欢一个经典颜色。驼色啊，
1: 驼色和绿色，
0: 驼色和它两个不相上下，当然是我们这个翡翠绿更胜一筹啊。
1: 这个洋绿色，
0: 翡翠绿，
1: 我把这个绿色叫做翡翠中的洋绿色。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很多阿姨戴的那个翡翠手镯，再配上这个衣服，绝了。
1: 还有我们东方购物以前不是还卖蜜蜡吗？哦，蜜蜡那个黄色，
0: 再配上这个颜色，它俩对撞也绝了。尤其是那个驼色，如果再配上那个蜜蜡颜色，它们两个相近，但是。如果你喜欢相近色的话，你就选驼色。
1: 对，
0: 你要想想对撞的，你就选我们今天绿色的。
1: 绿色，绿色在热卖当中。
0: 是，
1: 你看现在刘阿姨穿这个绿色，但是把所有的纽扣全部都扣上的。哦。但是扣上以后，它也是一件非常中规中矩的羊毛开衫。加厚。然后呢，像我敞开来穿也完全可以。
0: 可以。
1: 我们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啊，除了许宁身上穿的这个铁锈红之外，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男模穿的这个叫做深驼色。
0: 对。
1: 它摸上去那个手感哦，绵羊毛哦。软软的，糯糯的，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做羊绒？哎，羊绒100多买不到的，对吧？我们花100多的钱，能够买出羊绒的手感，然后穿上以后不扎，然后又是加厚的，你干嘛不花小钱办大事呢？
0: 说实在话，虽然我们也在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男款的羊毛衫，但从性价比和实穿角度，我个人更推荐咱们今天，比如说电视机前您爱人阿姨出去了，忙去了。电视机前的爷叔们可以为您爱人买今天女款的，比男款少20啊，
1: 179，
0: 而且它的实穿性很强。莹莹作为女性角度已经给您介绍过了，反正如果大家需要天气热的时候扭开扣扣，天气冷的时候系上扣扣，一年四季里面可能穿个3季都有可能。
1: 对的，而且东方购物的开发真的很厉害，就是圆领啊、V 领啊、高领啊、半高领都开发过了。
0: 对，
1: 我们要出现一个阿姨们衣柜里没有的款式，而且颜色直接做到4个。
0: 对，
1: 所以你随便挑随便选，就是让你挑花眼。还有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女性观众直接买2件，就两个颜色都买，
0: 回去都是。
1: 179一件，2件也才300多块钱，而门店当中一件的价格就要卖到599，以管为例599啊。你看我穿完这个羊毛衫，很多人都说很有松弛感。
0: 对，
1: 一般很多套头的羊毛衫做不到这个感觉的，好像很潇洒，口袋一插，对吧？50-60岁的阿姨们穿完以后秒变40多岁，显年轻啊，显白啊，对吧？而且你看，如果是做那种套头衫的话，它必须要相对来说修身。
0: 要的。
1: 你做的太宽松就变成卫衣了。但是我们这个开衫就能够幅度做得非常非常大。
0: 对。
1: 宽幅做得非常大，对你的腰围、对你的肚子、对你的胸围
0: 不挑，
1: 没有限制，而且做加长。做加长以后，整个版型就做得更好。我甚至于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我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不压身，完全不包身，甚至于说胸围丰满的、胃包大的、肚子大的，都能够通过这种剪裁的衣服啊，让你觉得显瘦，让你显得有潇洒的感觉。另外很多人说100%绵羊毛，我要看一下那个质感。来，
0: 就是你刚才转身背后的。我就觉得它真的是相当垂啊，
1: 垂吧，
0: 相当有质感。是的，就是它如果重量飘轻的话，它不会有这种抖发抖发的这种亮泽感。
1: 哎，来来来，明明就看我背后好了。哎，
0: 就看那严丹的背后，就你刚才说动了两下，
1: 来来来，这样可以吗？
0: 对，大家看到没？就这个质感啊，看到没有？垂顺感啊，多好呀！如果它的羊毛用的量不足，它怎么可能有这种垂下来的感觉？
1: 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羊毛。不是普通说100%羊毛，我们在品名当中说是100%绵羊毛，是小绵羊的羊毛，它那个光泽度细腻感就非常舒服。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镜头对到这儿能不能够看到一根一根羊毛的那个质感，就我衬在后面这个黄色底色那个小绒，一个多的小绒，它不扎也不高也不长，但它就小绒朵那种触觉，就让你摸上去那个手感像羊绒般的触感。然后这个地方的位置，哇！
0: 所以现在的技术要比之前好太多了。
1: 对的。
0: 以前你说羊毛衫谁敢贴肤穿，现在的羊毛衫的科技，很多人说了，阿姨说我想 既省钱又美、啊、那你今天可以试试我们的这款，虽然叫羊毛衫，你可以尝试一下。尺码呢、嗯、
1: 现在尺码已经要出现断码的问题了、嗯、啊，有颜色要断码了。像明明穿的这个男款的铁锈红色的双 XL 适合160到180，即将售罄。140到160 XL， 140斤以内的男士选择 L 码。女士双 X 和 XL 的绿色即将售罄、
0: 嗯。是的。
1: 130到160
0: 抓紧时间。
1: XL， 110到130 XL， 110以内的可以选择 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啊！我再次强调，加厚的100%的绵羊毛的羊毛开衫。
0: 万一不合适，给您换。屏幕的右侧有的时候会出现我们的尺码，别着急，此时此刻您也可以打电话来询问都成，赶紧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你看这个驼色，为什么？我跟你讲，你的身上的祖母绿色，啊、我愿意叫祖母绿。然后呢，这个驼色的，就他们两个总在争第一。哦。
1: 那怎么办呢？
0: 你来给我分析一下。
1: 我觉得因为喜欢就是拍照出片一点的应该会选我这个绿色。
0: 那为什么驼色也走？
1: 因为驼色阿姨们懂金，驼色的那个颜色更加接近于原羊毛的颜色、嗯、手感更柔软。
0: 那你出个主意怎么办、嗯、
1: 两件都买啊。
0: 好主意，
1: 对吧？
0: 两件都带回去。
1: 你599一件，两件都买、啊、老公要说你的、啊、买一样的咯，花那么多钱咯、啊、对吧？你179一件买两件，300多块钱，
0: 回去试
1: 应该不会说。
0: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嗯、阿姨们、老师们，您都每一件都喜欢，您就留下；如果某一件您不喜欢，退我们呗。
1: 对的，对的，您讲的对的，因为这个过了这个阶段、嗯，你再看到有直播，可能你要的那个颜色就没货了。
0: 对，
1: 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出那么多的全的颜色？
0: 你会发现，我跟莹莹经常介绍、嗯，没介绍完一档，接下来后面一档就断码。
1: 对的。
0: 然后就大家说，哎呦，买不到了，就很麻烦。啊，
1: 像这个绿色卖的那么好，不是断码的问题，还会断色。嗯。就下一档直播可能
0: 就俩颜色，
1: 两个颜色对吧？现在是绿色卖的特别好。明明喊他祖母绿色，我喊他杨绿色，就是翡翠当中的杨绿色。
0: 杨绿啊，翡翠里的杨绿色。
1: 杨绿色，
0: 如果
1: 确实好看。
0: 阿姨们、老师们，您特别爱戴翡翠，嗯，挂件或者手镯的，您就买绿色。我跟你讲，相得益彰，
1: 显白，
0: 特别好看，
1: 显白。
0: 您放心，肯定好看。嗯、如果您爱戴那个大吊坠的，嗯，不管是那种大项链的还是什么，您就选驼色。嗯。比如说大珍珠白色的，什么您也选驼色戴，我跟你讲超美的、哦。
1: 现在不流行戴黄金吗？黄金配绿色也好看，对吧？我基本上跟明明两个人把我们做过的珠宝节目都罗列了一下，
0: 对，
1: 翡翠能搭。
0: 蜜蜡能搭，
1: 珍珠能搭，
0: 能搭哎，
1: 黄金，阿姨们最近喜欢那个珠光宝气的黄金，搭这个也好看。
0: 尤其是这个驼色跟黄金、嗯，它的色系有点相靠，
1: 对，
0: 所以他们两个又不抢，
1: 是的，
0: 还能突出您颈肩那一抹黄金色，哎呦，真美啊！
1: 我跟阿姨们说，你们这个羊毛外套买了就期待着先快点冷吧，就感觉要马上能穿。
0: 能穿，
1: 我说实话，昨天很冷，风很大啊，其实已经可以穿到开衫 了，对吧？人家在穿那些不开衫的时候，你就穿羊毛开衫，
0: 而且发现羊毛的质感确实上身跟平常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能看出来。
1: 普通的一些布料贴在你身上容易显胖，
0: 对。
1: 但是羊毛有垂直的质感，而且是绵羊毛，既暖和又恒温，又能吸湿排汗，又穿完以后不显胖，这点太重要了。我们第二个卖的好的颜色是现在我们刘阿姨展示这个驼色，
0: 驼色，这个驼色真的要入一下，
1: 金驼色。然后我跟明明说奶茶色、咖啡色，
0: 对，
1: 就这个颜色很洋气。我觉得阿姨们如果平时啊你们不化妆的话，穿这个颜色也可以的。
0: 它这个会比我们在演播厅里面这个灯光照出来、阳光照的颜色比我们还好看。
1: 对，哎，有一段时间你记得吗？明明就是很流行美拉德色系，你记得吗？这个颜色叫它大地色系，就是美拉德色系当中非常标准的一个颜色。嗯，
0: 怪不得。
1: 对，好，很好看，对吧？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卖得非常好，这两个颜色就是绿色的。哎，想象一下，导演特别布了一个金秋的景，这个金秋秋叶不就是黄色的吗？你如果穿这个金驼色呢，容易同一色系埋没掉。但你穿这一抹绿色就不一样
0: 了，
1: 对吧？而且绿色给人感觉就是希望的颜色。我今天什么珠宝都没带啊，下一回再有直播机会的话，我来带这个蜜蜡什么之类的啊，把这个家当都带上。
0: 对，
1: 然后长短，长短很重要，羊毛还帮你做那么长哦。燕尾服的长短，臀部是完全遮挡的，臀部遮挡掉很重要，因为很多阿姨们肚子大，还胃包大，还那个臀部丰满，对吧？来看一下那个弹力。我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因为它是开衫，所以要比普通的套头衫来得更加的宽松。
0: 是，
1: 穿完以后就是满满的那个松弛感在那边了。我今天里面就穿了一件吊带啊，穿吊带，你搭这件
0: 冷吗？
1: 完全可以，我觉得不冷哎，因为它是羊毛的。如果是普通那种布料的，风一吹容易进风。
0: 对的，
1: 而且你看啊，我们的密度多高，我已经拉到这么大了，一般容易透光，容易透手，对吧？但你看我们这个。它是高密度编织加厚羊毛，所以深冬穿着也依然是暖和的，没有什么透光透风的感觉。
0: 那要天气热了怎么办？还能穿它吗？
1: 开衫，来，
0: 就开衫，
1: 我把最后一粒纽扣都给打开，
0: 多随心呐、啊！
1: 对的，
0: 想怎么穿怎么穿，
1: 非常随性。就是我觉得穿完以后，就是有那种很松弛，很休闲，很休闲的感觉。就是阿姨们啊，到了50-60岁，像我妈妈现在70岁，我经常跟她说，你70岁，你尽量穿亮点的颜色，然后呢偏年轻的款式，不要很老气。我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如果不做纯色，绣一朵牡丹在那边， 就有点破坏了，就有点破坏它的经典感了。这种衣服就是纯色，然后不做任何刺绣，不做任何烫钻，反而能够拉长穿着时间。
0: 你拿这个驼色比量一下呗，我们给大家阿姨再看一看。
1: 来，驼色，
0: 老师们再看一眼，来来来。
1: 驼色的这一件
0: 好看
1: 吗？我个人觉得驼色这件低调了一点。如果阿姨们想低调一点，我就追求手感的，就买这个驼色，
0: 而且厚。这个驼色我会有的时候看很多阿姨穿啊，是有一种妈妈的感觉，就温暖。
1: 温暖
0: 驼色，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1: 母爱，
0: 对，就特别的温暖，这特别的温柔、柔和这一个女性。如果您又想这种风格，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你说我比较喜欢偏这种感觉，给别人很温暖，像小太阳一样，你就选驼色。如果你说我拍照想跳出来的话，今天就选绿色的。
1: 绿色，
0: 我们的尺码，莹莹。
1: 我跟大家说，绿色真的快
0: 抢
1: 空
0: 了，要售罄了。
1: 真的，所有尺码就绿色三段尺码都要售罄了。110斤以内的 L 码，110到130 XL， 130到160双 XL 码。双 XL 只剩个位数了啊，阿姨们，来男款部分三个尺码，140斤以内 L， 140到160 XL， 160到180双 XL。
0: 万一不合适呢？啊，
1: 承诺尺码免费做更换，而且不是普通材质啊，100%绵羊毛。吊牌价格女款为例599，男款价格吊牌价格是699。
0: 您男款、女款，女款比男款再便宜20块，抓紧时间来选购。尺码一会儿在这个角度会实时的为您提醒，根据您自己的实际体重来选择自己的尺码。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价啊，你说怎么一会儿179，一会儿199？对，男女款价格不一样啊。你别看女款的这个价格179，好像便宜，你说是不是短款的？不是，
1: 不是，不是，加长加厚的，
0: 加长加厚的。
1: 男款为什么做那个199呢？因为男士的版型更大，更耗羊毛，所以呢，羊毛和羊绒一样的，以克来计价的嘛。所以男款的定价在市场当中就是比女款贵的。男士吊牌价格是699，女款吊牌价格是599。所以在东方购物做直播的时候呢，我们男款这次卖199，女款卖179，179我们总共四个颜色，但是现在绿色啊，女款的绿色。所有尺码全线告
2: 叫什么绿来着？
0: 竹不是羊绿，
1: 翡翠当中的羊绿色，
0: 羊绿色就是您要是阿姨爱戴手镯，爱戴翡翠吊坠什么的，您就选择那个。还有一个颜色是驼色，
1: 驼色我就觉得卖的也好，
0: 一看着就暖暖的。
1: 对的，我们车这两个颜色之外，还有画面中看到的红色以及我们的这个藏青颜色、
0: 哎，这就驼色。
1: 对，驼色，金驼色，金驼色。刚才明明说这个金驼色应该就是母爱的感觉，
0: 对，就是暖暖的，我就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1: 金驼色也属于暖色系，所以在冬天来穿它的时候很暖和，像个小太阳的感觉啊。领口全部领到底，它是一件翻领款的，而且连领子的部分都是100%羊毛的。
0: 我报告一下啊，就是你现在穿的这个羊绿色的，羊绿色的。你那个尺码最热卖的，
1: 对，刷X160，
0: 大概还有最后的三组
1: 哦，售完为止哦，
0: 三件了。
1: 我提示大家，绿色的双 X 码，最后三件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
0: 还有那个驼颜色的，最后的五件又走掉一件，哇，驼色的最后四件，咱们绿色的还有最后的两件。
1: 不预约的，所有的现货不预约，尺码别纠结，颜色别纠结。后续如果尺码想做更换，颜色想做更换，全部都是免费做更换的。
0: 我给各位的老师们建议是，您可以两件都买回去，不是说您后悔了，就是没有后悔的机会。如果您对某一个颜色您上身没有那么喜欢，退。
1: 对的，
0: 但是两件先选回去。
1: 对的，而且是当季的产品哦，一旦降温之后啦，秋风起了，冬风起了，就直接可以穿了。
0: 对，右侧屏幕右侧一直有尺码。阿姨们、爷叔们，你想选择哪个尺码？根据体重来挑一挑，好吧？女款比男款还便宜20元，抓紧时间抢！绿色最后的一件，驼色最后的两件，800-7088，800-00，手机红零21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缅甸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10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先来问个好。
6: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缅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5: 对对 对， 对，
6: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5: 是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的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6: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得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10盒96块钱一盒，10盒给多少钱了？这个太夸张了，
5: 400多块钱。
6: 对，我们今天199啊，10盒
5: 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
7: 对，
5: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我女儿也特别爱
7: 吃鱼的。
5: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6: 对，
5: 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6: 是。
5: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6: 对，
5: 我们现在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6: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
5: 对，
6: 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5: 对，
6: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5: 对，
6: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5: 一盒算下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6: 19.9块。
5: 对啊，
6: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缅江黑鱼片就是不用姜，不用洗，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看看啊。
5: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6: 对，
5: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姜， 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一个来小时。
6: 对，
5: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6: 现场开，
5: 这份量还蛮大的。
6: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可以吧？
5: 来来，
6: 化冻了吗？
5: 啊，化差不多。
6: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5: 平时放的冷冻啊。
6: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5: 一片完整的。
6: 你看看，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嗯。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让你看我，
5: 第一个它很大，
6: 对；
5: 第二个它很完整，
6: 对；
5: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6: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
5: 啊，
6: 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5: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6: 对，
5: 然后没有任何区，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浆好的，
6: 对，
5: 我今。

0: 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1: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0: 这个雷
1: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他说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嗯，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0: 对，来吧，
1: 沸腾鱼片啊。
0: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1: 对。
0: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1: 清洗，新鲜。
0: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1: 挺好的。
0: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1: 对吧？
0: 对，
1: 肉质紧实，
0: 对，
1: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
0: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1: 是吧？
0: 嗯，
1: 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0: 对
1: 吧？供那个与你在一起啊。
0: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
1: 啊，
0: 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
1: 啊，
0: 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1: 是
0: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1: 哎，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0: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1: 好吃啊。
0: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1: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0: 对
1: 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沸腾鱼片，
0: 有点辣。
1: 对，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0: 糟溜鱼片，
1: 对对对，
0: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1: 对，
0: 看到吧？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1: 是
0: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1: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粉丝，是吧？
0: 对，
1: 这粉丝也很下饭。
0: 雪菜、笋丝、
1: 是
0: 炒鱼片，
1: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啊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0: 对，
1: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0: 农残，
1: 对吧？农残这块，
0: 重金属，
1: 对吧？重金属，
0: 无抗，
1: 对
0: 对，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0: 对
1: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
0: 嗯，
1: 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
0: 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河鲜、海鲜，其实多吃点没事。
2: 小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都挺好的，对吧？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2: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
1: 对，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

0: 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星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嗯，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1: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0: 有。
1: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0: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控。
1: 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嗯，它不外包。
0: 对，
1: 对吧？我不外包，嗯，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0: 对，
1: 对吧？对，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0: 对，
1: 农残有吗？
0: 农残
1: 重金属有吗？
0: 没。
1: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0: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吃的很放心。
1: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嗯，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0: 对，
1: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嗯，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嗯，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嗯，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0: 对，
1: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0: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
1: 您
0: 可以
1: 炸了一下。
0: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
1: 您或者是
0: 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1: 对，
0: 特别好吃。
1: 对，
0: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1: 是是是，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10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一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勿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伐？有勿有啥个物事？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把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噻。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也侪好，
2: 伊拉个。酱的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烂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那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5: 对
4: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倒觉得十盒多啊？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吃吃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5: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4: 对，因为它变成
5: 烫
4: 点发挥作用。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5: 对，
4: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5: 对，
4: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5: 半斤，
4: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姜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5: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三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4: 对
5: 对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4: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5: 对，
4: 新鲜黑鱼片，
5: 对。
4: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5: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4: 现场开盒，
5: 19.9元，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啦。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4: 皮嘞，新鲜的，
5: 40多块钱才哇，
4: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好了，
5: 来吧，来吧，随便。
4: 对，这个化冻了吗？
5: 有一点化，来来来，
4: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5: 是不是？
4: 完整的。
5: 对，
4: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姜制好的，
5: 这是我姜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
4: 一样，
5: 杜绝了二次污染。
4: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5: 是
4: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5: 反正他们
4: 家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5: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元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4: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
5: 对
4: 吧？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5: 酸菜鱼，
4: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要不要吃啥？
5: 要不要吃啥？
4: 要不要吃啥呢？
5: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4: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5: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4: 的，
5: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4: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5: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4: 对。
5: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4: 我告诉你，
5: 这叫好吃。
4: 咬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5: 晚饭时间点。
4: 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 来一点莴笋片。
5: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4: 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5: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4: 最后来一把那个金毛菜，好了呀，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6: 刚刚那个、
4: 也很有营养。
6: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4: 哎、我再吃一口，
6: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4: 是，来我把这个碗也拿来，我这碗也拿。
6: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4: 这、
6: 哎、
4: 就看着
6: 沸点米饭呀、啊。
4: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来一口小酒，
5: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哎、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4: 这一片鱼、嗯、哦，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哦、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5: 我们放心
4: 完整，
5: 对，
4: 完整的、嗯、厚，有嚼头，嗯，还新鲜，嗯，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口。
5: 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嘴，保证是活鱼、哦，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嗯、这个是一个保新鲜。
4: 好吃好吃。
5: 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嗯、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
4: 这个
5: 是
4: 金汤，金汤放一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嗯，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嗯，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5: 就火锅底料，
4: 葱姜蒜，
5: 对吧？
4: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嗯、然后就是水煮鱼片，沸腾鱼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5: 别烫得太久，
4: 对，
5: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4: 糟溜鱼片也好吃，
5: 对，
4: 这个是下饭的，
5: 我喜欢吃这个。
4: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5: 嗯，这个也很好吃，
4: 也很好吃。
5: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4: 啊。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5: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4: 我没做过，
5: 这个有点
4: 我
5: 就有点费时间，就是
4: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份。
5: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嗯，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嗯。
4: 这么好吃、嗯，
5: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4: 炸过，嗯，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嗯、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时候稍微
5: 小心点，
4: 稍微注意一点，
5: 对，我们不去刺、啊、
4: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嗯、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5: 对，
4: 也很好吃，
5: 对、嗯、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嗯、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
4: 嗯、
5: 我们是八盒装209、嗯、今天变成十盒装199、嗯、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
4: 批次也很新鲜，
5: 对，一盒才19.9元，
4: 对，
5: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嗯、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4: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嗯、你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嗯、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5: 对啊，
4: 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5: 对
4: 对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浆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000211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这款缅甸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盟购物的十一频道，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对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
0: 哟，
1: 因为觉得肉不好吃。
0: 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
1: 真的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嘛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是可以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还自己片很麻烦。
1: 杀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1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因为你还要姜制它。今天免姜，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大家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8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10盒，10盒啊，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1: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好几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一个大企业，

0: 牌，
1: 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0: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
1: 严谨。
0: 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1: 你看，
0: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1: 他比我一掌还宽呢、啊，他比我一掌还宽呢、啊，
0: 对，
1: 跟我手指头，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差不多长度、长短，
0: 对，
1: 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哎，你看好了
0: 三斤
1: 这个，
0: 三斤以上的黑鱼，
1: 这个是我们江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0: 对，
1: 煮熟，
0: 对，
1: 有差别吧？没差别，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0: 来，
1: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0: 对，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1: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0: 怕腥。
1: 我有腥味儿啊？没有腥味儿。
0: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1: 对吧？
0: 对吧？然后
1: 新鲜呀，
0: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是不是？对不对？
1: 真的不碎哦。
0: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1: 炸也炸了。
0: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1: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0: 对，
1: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0: 对，你要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1: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剑兰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好吧？你中午的时候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
0: 来吃个这个，
1: 然后哇，
0: 这个下饭菜，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1: 是，
0: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
1: 啊，
0: 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1: 对，好菜都穿，穿一下，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
0: 稍微有点淡
1: 啊。说明这个咸菜不咸，
0: 对
1: 吧？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0: 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1: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0: 不腥，
1: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0: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1: 是的，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0: 对。
1: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一九九，每盒算下来才
0: 19.9块，对，一盒是半斤装
1: 啊，
0: 19.9块，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
1: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0: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1: 高蛋白啊，
0: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1: 优质高蛋白。
0: 哎，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
1: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21-5119900。
2: 我觉得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嘛，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有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的。

0: 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恒星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都往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那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
1: 对，
0: 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五斤 啊，
1: 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五斤的鱼，
1: 五斤的鱼片，
0: 五斤的鱼片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五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元，800-708800-115-1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3: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2: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伊拉个酱的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

0: 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清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1: 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0: 哎，而且
1: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0: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1: 热腾腾的。
0: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他们家这鱼片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1: 片的呀，
0: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1: 是，
0: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1: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0: 秋天
1: 围炉煮鱼
0: 呢？围炉煮鱼。
1: 哎，一家人围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0: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1: 我告诉你，再来点
0: 黄豆芽。
1: 黄豆芽肯定是要。
0: 黄豆芽、金针菇。
1: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哦，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0: 也可以，
1: 真的好吃的。
0: 也可以来点鸭血。
1: 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0: 毛肚。
1: 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0: 对。
1: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0: 你
1: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0: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
1: 对
0: 吧？一盒19.9块，
1: 是
0: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儿没有价。
1: 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0: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对吧？基本上像
1: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0: 不是它
1: 基本三斤起。
0: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1: 对
0: 吧？
1: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先，这个是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大小个头形状，来看看有啥区别？
0: 对，
1: 没区别，
0: 对
1: 吧？
0: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心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
1: 19，哎呦喂，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0: 对，来。看到吗？开了几盒，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1: 对
0: 吧？都是均等的。
1: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10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0708-8000-0215-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鲜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的。

0: 都是上好的黑毛猪，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点钱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平时的话呢就想吃一点特色的啊，那今天是海派的大馄饨来了，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你看啊，整个的品类里面都有什么黑毛猪肉，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包括口感都是更棒的。关键来讲啊，市面当中我刚刚查了一下，一份肉馄饨，我不知道是不是。
0: 黑毛猪的肉馄饨哈，
1: 20吧？
0: 对，25块，20啊，还是用券以后的。今天算下来划算的不得了啊！
1: 对对，自己在家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小长假嘛，要放春假，
0: 是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哦，7、80走了，
1: 对，
0: 一两百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1: 是
0: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放心，而且是黑毛猪肉。
1: 特别香，
0: 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7袋，
1: 对，
0: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7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1: 是
0: 一共是7袋，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3个口味，一共是21袋，
1: 对，
0: 才2.18元，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划算的不得了，然后。
0: 的话呢，一袋算下来的话呢，今天是256克为1袋嘛，它的价格只要多少钱？10块钱左右，性价比绝了啊！
1: 是，
0: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每一袋它的外包装是这样的啊，真的像这个金元宝一样，很漂亮。来，这样啊，现场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1: 配料表很干净，
0: 配料表蛮干净的，但因为字儿有点小，
1: 很干净，
0: 非常干净的来买，放心的来买，
1: 对，
0: 非常干净。
1: 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里面黑毛猪肉肯定有，然后它里面的肥瘦比也很讲究，关键是什么？爸爸妈妈平时做个馄饨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 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0: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1: 来，
0: 黑毛猪意味什么？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1: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
0: 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1: 我来一剪刀，可以这样，
0: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看到没有？
1: 现在春菜已经上。 是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0: 对，
1: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
0: 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1: 我饿的不行了。
0: 你要来，给你，这都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 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希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1: 我刚好碗筷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首先的话呢，入口以后的话呢，它这个猪肉香气特别浓，黑毛猪真的就黑猪肉的这个特点就出来了。第二点，它的肥瘦比很讲究啊，三就是三肥七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春菜的话呢特别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香气，
0: 是，
1: 而且这个皮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口是把里面的菜肉全部吃完了，然后外面这个皮的话呢很劲道，所以这个市面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比价的，
0: 是
1: 一碗接近20块钱很正常啊。
0: 你看啊，这边的这种鲜肉大馄饨。 16块，20块，对吧？这边也是18块，19块，像这边的呢，18、19。关键是什么哈？关键就是有很多的人，你在家里面点，你得去等，对吧？等人家送货上门来，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去。 来来来来来，
1: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晚上。 吃不下别的，你就下一碗馄饨，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0: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儿肉特别多。您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1: 对，
0: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1: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加一点紫菜，
0: 对，
1: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 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确实是很讲究的。
0: 是，
1: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

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如果想要当他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嗯，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哎，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嗯，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1: 很讲究，
0: 它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嗯，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哎，
1: 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间？
0: 那是，
1: 全部都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嗯，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全部三个口味，嗯，不管是荠菜的，嗯，还是青菜的，嗯，还是芹菜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
0: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嗯，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1: 可以，
0: 对吧，煎一个，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1: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嗯，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嗯，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嗯，也是香的不得了，
0: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嗯，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1: 对，
0: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1: 对，
0: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嗯，又有肉的香味儿，嗯，又有菜的香味儿，嗯，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其实我们说新上海人
1: 是
0: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1: 对对对，但市面当中的话呢，说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嗯，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秤，
0: 20块钱一份，
1: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嗯，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嗯，你知道吗，10个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10块钱
0: 多，10块钱，
1: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嗯，对吧，嗯，你像这个19块钱，嗯，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1: 对，
0: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
1: 要
0: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嗯，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嗯，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嗯，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啊，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包，
1: 对，
0: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1: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嗯，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课业比较忙碌的一些，嗯，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
0: 哎，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嗯，写作业到了10点钟是一定会饿的，
1: 对对对，
0: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对对对，
0: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嗯，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1: 好
0: 啊，下一碗馄饨，嗯，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的，哎，非常的匆忙，他有的时候睡觉的时间都很赶，
1: 对，
0: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1: 可以，
0: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1: 好，
0: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1: 哎呦，
0: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嗯，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嗯，不是这样的，嗯，你看到这里边，
1: 对，
0: 都是新鲜的菜，那是碧绿的，
1: 哎呦，上海话叫什么？
0: 碧绿青桑，
1: 碧绿的，
0: 碧绿桑青，
1: 哦，
0: 碧绿桑青，
1: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新香，特别不错啊，嗯，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它尝一口吧，
0: 尝一下，
1: 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不住，
0: 就想吃，
1: 对对。
0: 然后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妍希一边在这吃着，嗯，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这是3个味道，嗯，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嗯，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嗯，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1: 是
0: 这三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三个口味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21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1包到2包，其实也就10天吃完了，
1: 真的蛮快的。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100-200块钱，嗯，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1: 囤一点，
0: 哎，囤一点货源，嗯，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0家的康维他蜂蜜了，对对对，嗯，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 黄素，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嗯，包括还有这个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两套。
1: 还真是，
0: 是吧？
1: 400块钱，对，
0: 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两套了？对吧？这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哦，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猪
1: 黑毛猪的猪肉，
0: 黑毛猪，
1: 对，
0: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嗯，黑毛猪加芹菜，
1: 还有
0: 黑毛猪加上
1: 荠菜，黑毛猪青菜，
0: 黑毛猪加青菜，
1: 对，
0: 就是很讲究的，嗯，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
1: 大品牌，
0: 这是大品牌啊，嗯，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19900。
2: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啦，哎呦，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嗯，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3: 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了。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4: 因为四十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了，
5: 老好。
4: 心机多，皮好。
6: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泸州老牌子的，蛮好。
3: 想来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去吃。
7: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啊。

0: 的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嗯，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嗯，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
1: 啊，
0: 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或者你自己吃，嗯，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狐仙岭。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都
1: 3月27号、哦，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哎，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的，
1: 有的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嗯，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嗯，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嗯，真的叫赞不绝口。
0: 为什么？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嗯，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购物今天10块钱一份，
1: 嗯，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
0: 啊，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嗯，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哎，对吧？
1: 就这种10块。哎，
0: 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嗯，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哎，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
0: 芹菜
1: 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3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嗯，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刚刚这个康丽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
1: 来，
0: 你这应该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浮上来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哎，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儿的啊，有蛋皮儿的，在蛋皮儿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不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的不得了，哎，香的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嗯，好吃，
1: 我来
0: 然后新鲜，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剪开，
0: 绿不绿？嗯，绿不绿？嗯，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哎，
0: 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的。
0: 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绿油油的，哎。
0: 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的。
0: 这个你想想看，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钱。
1: 是呀，
0: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1: 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0: 对，
1: 真的就鲜得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0: 我闻着都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味道。嗯，好吃吧？
1: 好吃，
0: 香哦。
1: 有点烫，
0: 这个，啊，慢点吃，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家里面如果有爱吃馄饨的，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你放在家里冷冻室里面，然后每天吃个1包到2包，当早餐是绝对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你当晚餐，比如说孩子，就是肚子饿了，对吧？你回来给他下个馄饨或者其他
1: 煎一个。
0: 哎，这里还有个煎的，
1: 这个真的，
0: 这种也是很多人爱吃的，那就这种
1: 香
0: 的馄饨，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种，
1: 对，
0: 啊，直接就我们就说这个叫
1: 锅贴馄饨，
0: 锅贴馄饨也是自己下锅这样一煎就可以了。
1: 我们摄像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哎，
0: 蘸酱都在这边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儿就给我们摄像老师吃掉了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维他蜂蜜啊。

0: 括还有叶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两套馄饨是白拿的，
1: 对，白拿的，
0: 白拿的，嗯，所以性价比就高，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000。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多的嘛，快吃光了嘛，都吃完了，哪能我都坐在这儿嘞？
2: 因为我就是在楼上啊，搁到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嘞，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早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0: 个头大，
2: 那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搁了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三个口味儿很好记，荠菜的，和青菜的和芹菜的，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啊、
0: 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1: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1: 冷馄饨、
0: 麻酱馄饨、
1: 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哦，哎，
0: 孩子回来，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麻酱馄饨，对吧？你有事儿你在忙没关系，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还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
0: 啊，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0: 对吧？又有汤。
1: 刚刚我还说这优质汤与碳水真的太棒了，
0: 齐活了，
1: 真的齐活了。您别觉得二十一袋多，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你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两袋很正常，然后你二十一包，对，吃得很快的，
0: 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你对你不用自己再弄了，
0: 它呢既像一个菜又像一个饭，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起来很满足的。上菜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滤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它也不新鲜了，
1: 它不新鲜，对吧？
0: 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
1: 不虑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81-88，一共是21包，虽19包就10块钱。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鲜岭市有实体店的，
0: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
1: 哎，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0: 对，
1: 荠
0: 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
1: 对吧？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0: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 这几个口感，
1: 对，
0: 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儿，我们就全拿过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彩多绿，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厉害，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你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的，
1: 给它剪一剪一刀，
0: 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
0: 的弄的已经不行了。
1: 对，你看，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是是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 没吃到肉。哦，啊，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啊，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0: 很弹。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加上黑毛猪，还有一个是青菜加上黑毛猪。这个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孩子如果在长身体春天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多吃点这种，因为里边呢就是有菜有肉，又有碳水，这是孩子生长发育当中都是需要的。
2: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3: 几乎翻倍了。
2: 对，几乎都翻倍了。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回去。21包只要218块钱，一包就10块钱。
0: 对，
2: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0000。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毒，这个为啥子啊？觉得特别猛。 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因为住辣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早饭啊、中饭啊，就来得自家烧的，老好，性质都皮好。
3: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几天馄饨，吃了口感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泸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4: 像阿拉是每趟来总归到这总归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

0: 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了，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一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1: 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胡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3: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先给大家讲一下规格面啊。它每一包是250克，再加3克的。

0: 一个调味包，
1: 半斤，
0: 对，半斤的我们纯纯的这个大馄饨啊，特别棒。然后对，然后的话呢，不同的口味，包括我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荠菜黑猪肉、黑毛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黑毛猪肉大馄饨。反正今天的话呢，都是什么优质的春菜，加上我们今天黑毛猪的猪肉拿回家去这样。单独一包，今天好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在问啊，就是一包里面250克有几只？10只，跟你在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分量一模一样的。10只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才10块钱左右啊。
1: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在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备一些这种馄饨还是很方便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在家里面在吃这些馄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想到比如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弄了，对吧？不愿意去再弄些什么菜呀，
0: 对，
1: 弄个什么汤啊，这个是有汤，然后又有菜，又有肉，
0: 对，
1: 对吧？又有这个，咱们又有面皮儿，对不对？就很满足，一顿饭就把这些营养都吃到了。
0: 对，一定要什么？现场给大家剪开，实际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肉大馄饨里面的这个
1: 料，
0: 对，到底足不足？
1: 对，
0: 我这一切为二啊，一剪为二，但是这个大馄饨还是这么大。
1: 对，
0: 然后里面这个菜
1: 半斤一包嘛。
0: 对，然后这个春菜的话呢，真的很新鲜，香的不得了。再加上我们今天是黑毛猪，黑毛猪里面的猪肉肥瘦比很讲究的，3:7，所以吃口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皮儿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自己去外面买或者自己擀的话呢，是擀不到这样的，因为它是很 Q 弹的。有些皮儿的话呢，你可能稍微煮煮就已经烂烂的了，你吃不到那个 Q 弹的劲儿，这个反而不是，皮儿也不会特别厚，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很满足啊。
1: 这是你今天第几只了？
2: 你说第5、6只吧。
1: 第5、6只了。
2: 我晚饭就是这个啊。
1: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女孩子在吃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吃7、8只吧，对不对？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可能一碗也不够吃。
2: 就一包吧。
1: 可能一包都能吃下去。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个子大的，可能一包都不够，可能要吃到1包半到2包。
0: 正常。
1: 对，这很正常。
2: 大半小子，这很难吃的。
1: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要有长个子的孩子，还有孩子在读书的，还有家里有老人家，因为面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挺滋补的，
0: 很
1: 滋补的。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面本身比较好，然后再加上3个口味都是上海人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这个海派馄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可以来凑单。这个凑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东方购物的活动是满3888，然后满3件送400元积分。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之前没有凑单，我们导演已经很贴心了，把这个3样今天建议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商品，拿过来，就是大家可以拿来凑单。比方说，大家可以买这个我们的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对吧？叶黄素就眼底的黄斑区，需要这个营养物质，这是叶黄素。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之前比如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吃点冬虫夏草来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蜂蜜，假如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咽喉有点干干的，因为春天嘛，春天比较燥，你可以喝点好的蜂蜜来滋润一下。20家和15家，我们今天是有现货的来参加凑单，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凑单的产品也是帮大家都准备了，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你想想看，400元积分一到账，相当于送了你2套，
0: 对，2整套，
1: 对，
0: 家里吃吃其实蛮快的啊，把握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趁着今天我们是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你就囤就对了。
1: 批次是多长？
0: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3月27号，那你想想看，这个批次是格外新鲜，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另外，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吃起来，小长假你绝对可以吃得上啊。
1: 对，小长假里边不想出去，对吧？外面更暖吗？对吧？然后就在家里面，清清静静的吃一碗小馄饨，吃一碗大馄饨，吃碗菜肉馄饨，
0: 鸡汤面加点馄饨，
1: 不香吗？绝对香的不得了，而且又是上海的，在汇金百货的这个门店里面才吃得到的，叫做狐仙岭
0: 啊，
1: 这个馄饨，所以也是有品牌的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现货不多了，这会儿排队很多。大家如果发现打电话进来是盲线，你就不要排队了，你直接拿出手机把微信的扫一扫调出来，直接对着它咻扫一扫，然后呢就能完成订购了。然后如果看中了别的凑单的产品，也可以来完成订购，很简单的，02151199000。

0: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爱吃馄饨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您自己爱吃馄饨。
1: 对，
0: 像我儿子就是可以顿顿吃馄饨啊，那个子也长得很高，1.86米。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里面孩子爱吃馄饨，这是一个妈妈很省心的事情，
1: 对
0: 吧？因为你不用绞尽脑汁去给他弄吃的，然后就给他一碗馄饨，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1: 是，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家就是吃到的这个口感，就是海派我们说馄饨的这个口感。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相信门店里面吃到的，我这个口感的话呢，我已经养成了。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您放心，汇金百货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深耕于面食啊、各色的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您放心，材料里面的原材料、里面的肉质、里面的菜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会儿一直都排队，如果发现排队就不想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数字人好朋友，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粽叶飘香软糯入味的端午时节。说到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一定就是粽子了。小小的一枚粽子，包裹着千年的传统习俗，也藏着天南地北截然不同的饮食风情。下面让我们